0: 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国会就开始有反应，而且连续是有反应到今年的上半年嘛。美国国会还有很多人联名致函写信给我们的立法院，等于是说希望这个我国的立法院能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说美国尤其是国会表达了对台湾能不能通过国防预算是表达了高度极高度公开的很多次的关注。所以那现在换郑丽文他要这个访问美国国会的话看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门槛。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得到郑丽文这次访问美国恐怕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已经先丢出来了一个风声就对了。那果不如其然，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是国安会的官员听说本来有安排临时取消了郑丽文的这个安排嘛。然后国务院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的地点跟层级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说美国过去国务院是可以在艾森豪大楼在美国的政府里面，美国政府建筑物里面跟台湾的政治领袖见面，可是这一次是挪到了美国在台协会就 AIT 的总部的那个楼去见面，那这个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的 AIT 它不是真正的美国政府单位。好，那见面的层级美国的国务院也是连降三级，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竟然连降了三级，只派了一个科长来跟他见面。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郑丽文他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纽约先嘛他到纽约的时候呢，他先参加了这个侨社就是华侨的侨社的这个聚会嘛，他在侨社也有发表演讲然后又有跟智库纽约的智库然后呢在里面也有发表演讲。我觉得恐怕是郑丽文到纽约前三天在纽约他的言行记录，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都在观察他就对了。观察到他前三天的那些言行记录呢就已经把他，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郑丽文的这个会面取消了也把国安会跟郑丽文的见面取消，国务院跟郑丽文的见面就连降三级，我觉得是前三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
1: 那其实呢他在侨界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你怎么观察他跟侨界的互动，还有他在美国的接待层级等等呢？
0: 好，我刚刚说了恐怕郑丽文到了美国尤其纽约前三天，包括在侨社包括在智库这个郑丽文的所言所行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决定了取消会面或是降低这个接待的层级那当然看起来这整场就是一个就美国的接待方式，说实话了，那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对待郑丽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侨侨界的那个接待。任何看到当然郑丽文方面是说他们在这次去美国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啦这个接待的侨社华侨这个侨社的接待呢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场面非常浩大，没有错，这一点没有错。可是重大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华侨过来。所以呢其实随便看，因为里面都是有公开的录影照相都有就对了，你随便看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亲中国的那些侨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我们也知道就传统的什么青帮红门这些东西等于是说这些在美国动员的侨社全部都是亲中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美国人一个大忌就对了。就是说以美国的情报总监，这个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这个国家这个威胁评估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过去三年都列了一个专章，那个专章叫做中国的恶意影响力 malign 这个 influence 把它列

列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是用恶意影响力这个概念啊，在我们台湾，我可以简单的跟听众们说，在我们台湾就叫做统战渗透了，在美国叫恶意影响力。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美中关系好像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出了一份报告，叫做中国对美国的统战。然后呢，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统战单位。那这一次在郑丽文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欢迎宴上面呢，出现了这一些被美国政府点名是中国统战单位的这些组织跟人，甚至是恶意影响力的这些组织跟人。那我也相信美国的情治单位一定是高度关注在人观察这个郑丽文在纽约的这些或是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一些所谓的侨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清除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就是在纽约已经抓了两个这个中国的代理人就是跟这些社团都是有关系，我们又叫做中国的秘密警察其实美国政府已经抓了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干什么呢？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呢20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在纽约，就是透过这些亲中的团体，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抗议的人来向蔡英文叫嚣扰乱抗议。那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动的一个你自发性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表达那个是言论自由，那个也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权利。但美国是有一个法律的，叫做代理人法案。你如果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从事这些政治行动你是受外国这个委托的话，那么你要跟美国政府事先的报备事先的也要得到批准就对了。没有，显然的在这个纽约这个侨社那些社团在对蔡英文总统做骚扰的时候呢，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事先报备说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因此被抓了，还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除了这个涉嫌到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法案，还另外涉及到这个美国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那个叫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就是说这是中共的人在美国境内专门去镇压、专门去追踪、专门去骚扰那些跟中国有那个政治意见异议者就对了。这个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事情。好，所以呢，美国已经，我相信美国情治单位呢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原来郑丽文这个国民党他所率领的国民党竟然跟这个中国在美国境内的所谓的恶意影响力的这些势力，所谓的秘密警察势力，竟然是这么亲近，所以难怪会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高度的关注。好，这是一个方面。再过来，那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的他的主张，他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了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郑丽文呢这次到美国去，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对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但和平是没有问题的谁都讲和平举例来说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他也讲和平啊，开口闭口和平啊。川普也讲和平的，你看川普80岁大寿的时候呢，他还在祝福全世界都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的。讲和平不是问题，重点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维护和平，这才是重点嘛。好，郑丽文犯的大错就是在这里，他讲了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就是他在呼应习近平说，哎呀，中美两国可以不用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啊，赫赫有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嘛。那他的这个政治主张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习近平看，包括这次的川习会嘛，这次在北京的川习会，习近平劈头就跟这个川普说，哎呀，我们中美两国呢可以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等等等等等要这个。其实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在五年前意思是指说太平洋够大，
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今天啊，2026年习近平对川普讲说我们两个国家不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今天讲的意义是说全世界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中美两国不要掉进修昔底德的陷阱的意思是，我中国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是这个意思。好，那美国方面当然听得懂，川普当然听得懂呢，可是呢，从来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对中共方面所讲的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从来没有回应的，根本不理会习近平。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川普也好，他采用的是各说各话啊。所以说还记得川习会，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川习会的那个见面的讲话啊，这个习近平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呢，两个国家要怎样啊，好，川普就跟习近平就讲说，哎，我跟你的关系很好啊，你们外面欢迎的小孩子很漂亮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国政府是根本不理会这句话的。那更重要的是啊，我相信郑丽文他可能也不清楚修昔底德陷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艾里森，他在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他统计了，他是说人类的历史上总共有16次陷入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有12次是发生战争的，有4次是没有发生战争的。我不知道郑丽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要请问郑丽文了，你知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呢有四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呢？为什么呢因为那四次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对抗就是一个崛起的强国跟寄存的强国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就避免战争。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要避免战争的话，它就产生了这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永远是不会打仗的。所以呢，我相信郑丽文他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我甚至都怀疑这个中共呢好方面呢，他是我想中共应该了解可是他是故意歪曲了，要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就必须是要民主化。好，这就是郑丽文犯的第一个这个论述上政治主张的大错误。郑丽文犯的第二个大错误，他公开的主张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对峙呢，那个是冷战思维。然后呢，好，他要把第一岛链呢，好，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这个岛链嘛。其实说实话，我刚听到看到郑丽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更多的是惊讶就对了，就是说我很惊讶，这个后来新加坡的媒体，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他有一个评论就评论说，这个等郑丽文访问完美国以后呢，川普政府是认为郑丽文非常可疑，然后讲好听一点他很天真就对了。其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一个亲中的报纸连亲中的报纸呢其实呢都看不起这个郑丽文的他的表现就对了。刚说好听点是天真，是的，就是说他天真到这个已经是讲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梦呓就对了，那在说梦话。好，第一岛链的这个历史呢，是应该是这么多，它是有长久的这个历史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的历史的。那要回到为了这个第一岛链，过去从二战到今天，为了这个第一岛链，他到底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第一岛链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包括二战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韩战，对不对？越战等等，其实都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发生的。所以说第一岛链呢，它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这个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岛链呢，不只是只有军事战略的含义了它还有专制跟民主对抗的前线，这也是专制跟民主。沿着第一岛链，你看到就是南北韩，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海。
所以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是常说我们台湾是站在前线。

0: 上面在跟专制政权在那边对抗的。是的，没有错，第一岛链还有政治上的意涵，专制跟民主的对抗的前线。第一岛链还有经济的意涵，包括台湾海峡啊、周边的这个啊、所占据的全球的这个货运量啊、资源的生命线，包括是你中国、日本、韩国啊、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生命线，这是经济。第一岛链其实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封锁线，这个叫做 Chip 4， 以前叫做晶片四国。它刚好也是沿着这个第一岛链啊所形成的一种封锁线就对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所组成的这个晶片四国。所以第一岛链它又是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封锁线就对了。那郑丽文的说法就是说，诶，他说要把这个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的岛链，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岛链的奉送给中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会听不懂吗？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误，郑丽文他的政治主张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提出了这一个梦幻梦呓，连中共都没有这么说过，连中共都不会这么说的。好，再过来的当然就第三个嘛，好，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以后从头到尾、就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他还搬出、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嘛、一中宪法啦，一个中国啦，两岸同属一中啦，到美国去宣传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国际、社会上面，这个一中原则对台湾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就对了。这也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冲突的这个根源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呢是不会接受中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现在指的是中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中，大家都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美国不要干涉。我是很怀疑郑丽文是以为美国人听不懂吗？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指责美国，对不对？去帮美国人当三岁小孩，然后去讲这些话，那难怪他在美国会得到这些、我觉得是这个是很糟糕的待遇就对了。
1: 因为郑丽文会当选哦，其实表示他的路线获得大多数国民党员的认同。但是呢，很明显的，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跟在野党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是明显不同路线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当中呢，台湾议题也是一个重点。所以郑丽文访美哦，本来就不容易讨好的。而且他在美国讲的内容啊，其实就是他平常的论述，他并没有因为到美国就改变了他论述的方向。所以您觉得他这次访美后续会产生哪一些效应呢？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郑丽文他是获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投票嘛，对不对？支持成为国民党
1: 党员、
0: 党员嘛，投票然后成为这个国民党主席啊，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嘛，哈。那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啊，投票人数啦，这直接讲人数也不管他投票率啦，哈，大概五万多人。就是郑丽文是一个得到啊整个台湾五万多人，我管他是不是党员嘛，就看票数，五万多人支持的一个党主席，目前看起来。似乎他也不是国民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这个路线。你可以发现其实也还可以注意到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他的所有的主张跟言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主要的领袖们甚至县市长县市长们，我没有看到出来站出来支持郑丽文，呼应郑丽文，支持郑丽文的讲话，我没看到啊。反而相反，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主张，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这个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 他访问美国了，而且是这一次是美国国会给他正式的邀请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共七个立法委员一起到美国访问。所以呢国会从国会的角度来说，等于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应郑丽文的主张。从各县市长，就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们，我也没看到，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看到新北市长，这些都是地方诸侯、地方大员，对不对？包括侯友宜啊，包括卢秀燕，我没看到他们在支持郑丽文。所以说郑丽文的路线在国民党跟传统的国民党路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连国民党内部人他们自己都知道。好，然后他未来造成的效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郑丽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了，他有跟九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那我觉得，其实对郑丽文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说压力哦，因为你看那个九个他所会面的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名单。你赫然可以发现，就是说愿意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鹰派，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参议员Don Sullivan， 中文名字苏利文。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苏利文呢，他其实他是最早在美国国会里面点名批判国民党的，就是他。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概在三个月前就是我们立法院在审这个预算被国民党阻挡下来的时候呢，苏立文公开的就说过，说国民党你在你们这个国会里面，台湾的国会里面呢，你玩的是一个你在玩火，你在玩的是一个危险游戏，他看得懂国民党在玩什么。好，所以说跟这么一号的人见面的话，那当然事后传出来就是苏立文自己讲的，他说他就直接告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要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呢通过这笔预算，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防卫是直接相关的。好，所以事后来看，所有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台湾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国防预算让台湾有充足的资源来捍卫自己。所以全部清楚的都是在传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虽然郑丽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相信他这场访美的效应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就是说总的来说啦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他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未来会在继续在台湾里面继续发酵的。这里面就包括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国民党自己内部他的这一种重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好，政治势力也好，要怎么重组，这是因为郑丽文他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第二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蓝绿的这种对抗也好，或者蓝绿的互动也好，他也都会重组，因为郑丽文加入这个游戏，这里面就涉及到2028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也包括台美中三方的关系也都会重组就对了，因为郑丽文加入了这场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的效应呢恐怕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1: 好，那么有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效应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美中的 AI 竞争呢，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在我们现场啊、哦。我们请黄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我们今天聊的议题啊、哦、是非常及时而且非常这个具有重要性的哈、因为未来下个世代美中的竞逐就是在 AI 产业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川习会啊、川习会虽然如履行仪的过场之后，那其中有一个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在阿拉斯加背着背包在等这个川普的空军一号、然后上去之后呢哈、就到了这个中国去、那原本大家认为说、这个辉达的这个 NVIDIA 的 H200 的晶片啊、会卖给中国哈、那当然川普本来就是要卖给他们的，但是反倒是中国不买了啊！就中国说我要研发自己的这个晶片哦。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买辉达的。但是感觉好像辉达这个生意落空哦。但是事实上，私底下我们又看到很多走私偷渡的、比如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都有、南韩呐、偷渡这个晶片、到这个就辉达的晶片到这个中国去哈、然后我们这次也看到这个中国在春晚当中、一对机器人在那边跳舞哈、打武功，对不对哈、但是有人批评哈、中国的机器人也好，或是中国的 AI 也好，它只有小脑，它没有大脑，
2: 对啊，
1: 因为小脑就是平衡，或者是说会做运动，大脑的话要去思考。但是真正的 AI 来讲的话是应该会思考的才对哦。那从晶片方面一直到这个 AI 的技术来讲的话啊、很多中国的企业被发现到说啊，原来是用了辉达的这个偷偷用了辉达的晶片或者是造假哦。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辉达 NVIDIA 这个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齁、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齁、然后呢中国自己本身来讲说自己要发展自己的晶片齁、以及自己创造的 AI 齁、这个中美之间的 AI 啊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争关系齁、以及下一步他们会去怎么去做呢？你帮我们解析一下
2: 好。刚刚你听到我的笑声就知道好啦，我们不要嘲笑人家啦齁。
1: 但是你在嘲笑
2: 不好意思啦齁。那那个为什么辉达在最后一刻才上飞机？
1: 是啊，
2: 这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1: 是 是
2: 那一定是中国要讨价还价。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举动。那么其实我觉得看黄仁勋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他现在有点不像是
1: 企业家，
2: 对，他是有点外交官，
1: 但是有政治家的感觉。
2: 对，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之前为什么要找政治学博士，这个可能要跟黄仁勋学学，他把政治玩得很有趣。好，那么啊，我们看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哦，他频繁的穿梭在全球科技电源政治舞台，这不只是代表 AI 产业链的战略价值，而且哈，这凸显说人工智慧已经变成每个国家的安全啊、经济安全、竞争以及社会韧性的一股关键的力量哈。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AI 哦，这个马斯克哈就说得台湾者得天下哦。这个黄仁勋说台湾是 AI 的产业中心、因为他全球先进的 AI 晶片，
1: 其实张忠谋也讲过类似的话，
2: 对啊哈、那么
1: 而且张忠谋是最早讲的、是2019年就在讲，
2: 是、但是他们的角度其实就只是一个在 AI 世界体系的一个一环而已哦、其实我们看这个 AI 体系，我们要跳脱出这黄仁勋跟马斯克他们这种说法、这个它还有一个更高的维度啊，这是 AI 的供应链体系里面还有一个 AI 的世界体系。那么这个 AI 时代的权力的来源哈、第一个是晶片，第二个算力，一个第三个模型，第四个平台，第五个是市场，好，最后一个资本。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我刚第一个讲的就是晶片嘛，那谁掌握上游，谁就接近世界体系的核心，到底是美国、是中国还是台湾吗？所以 在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里面哈，那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哈，它重视的不是生产的能力哈，或者是说技术，而是谁来制定这个市场的规则，谁控制这个资本的流动，谁拥有全球的平台，谁能够从全球的价值链哈取得最高的利润哈。那么，在这个 AI。时代的权力核心，谁掌控了技术的标准啊？那么就是这个技术标准，就是平台的权力啊，技术标准权以及资本权力哈。所以，不是只有晶片的制造能力哈。所以他在无论是张忠谋或者是黄仁勋跟马斯克，他们讲这些话。不是说台湾能够掌控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我们只是在这个。这个全球分工里面哈、是扮演一个供应链的角色而已哈、那么真正的超级核心哈、是具有制度的权利、有平台的权利以及市场规则、但是我们是在技术生产的权利上是具有核心的地位，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美国呢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它主导的超级核心体系它的重要环节，台湾不是体系的主导者哦，所以我们在看他们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开心哈、因为我们不是体系的主导者，真正的体系主导者就是美国，因为它拥有制度平台以及市场规则的权利哈、那么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研讨会的场合，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在看那个川普，他经常带着美国的科技这些大佬去访问中国或是中东国家，我们就会好奇，我们不是技术很强吗？我们有台积电啊，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AI 产业生态系也很健全？那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跟这个美国一样哈、就是所有企业家去跟着他们去中国或者是去中东哈、这些想要发展 AI 的，为什么看不到台湾的角色哈、台湾企业的角色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哈，就是全球分工或者是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因为我们企业规模小没办法跟这些比如说中国跟美国竞争，而是我们要怎么看清楚我们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个 AI 的产业链里啊，这个台湾呢，它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制造核心，它不是一个超级核心，它无法。主导整个市场，它是一个扮演在美国啊这个产业链里面，它迁入的是这个制造核心，它是扮演一个制造核心，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主导整个市场。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那些 AI 科技，或者是中国什么阿里巴巴哈、这个华为那些竞争，不是的，是我们扮演的是核心制造哈、这个高阶晶片的角色。那么在整个 AI 世界体系里面，它其实呈现的是一种单一超级核心，就是美国，那其他国家就是多功能的核心哈、那么台湾的技术哈、生产权力上，它其实具有制造核心的地位，但是在制度权力平台权力市场规则的制定权方面是美国的超级核心哈、那么我们的角色就是迁入在它的这个超级核心体系中的制造核心的节点。那么从这个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的话哈、这美国它维持 AI 领域的这个领导地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它要掌控台湾半导体产业哈，因为它才能够哈这个获得技术领先的优势，所以这就是马斯克口中说的得台湾者得天下的一个战略哈。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哈，会给我们一个很错误的。

0: 我们可以观察最近哈，这每个国家都非常的积极在推动这个 AI 科技自主哈。那但是哈，这个真正的挑战它不是只有单点的技术突破，而是哈，它是不是能够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整个完整的 AI 产业链跟生态体系哈。那么除了美国跟中国他们在竞争这个 AI 霸主，其实我也看得出来哈，就是很多国家，例如说印度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哈，他们的 AI 战略，他们不是只有想要建构出自己的 AI 生态体系，而是他们的战略目标都是野心勃勃，说他们要跟中国跟美国竞争这个核心位置，也是超级核心这个位置。但是哈，我们如果说从现实结构来看哈，这每个国家都有 AI 优势哈，就是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跟产业基础哈，印度有他们的人力资源啊，那中东国家很有钱，有雄厚的资本跟能源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的条件哈，来自于中国，都是功能性的存在哈，它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它能够自己独立一套哈，自己属于自己的 AI 产业链哈。那么在这个美国跟中国的 AI 竞争策略呢，好，它美国怎么去维持它的竞争优势？一个就是限制它取得那个高阶晶片啊，就是辉达的晶片嘛，还有先进这 AI 运算设备的出口管制哈，这是它维持它在整个 AI 产业链之中啊这个技术领先的地位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目前的 AI 体系之中最难被复制的是高阶晶片的设计啊，先进制程的能力以及 GPU 软硬体生态系的一个产业链。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好，所以它也是联盟就是我们组成大联盟啊，所以哈，这美国对中国的实施的技术围堵哈，它还有一个就是例如说哈，这个中东国家他们的基础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基础 AI 的基础建设，有部分来自中国，但是这个它的晶片还是要去美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去中东访问的时候，好，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开始哈，这个竞争的那个态势又出来了哦，所以这些中东国家呢，哈，就开始考虑不跟中国买，而且是要倾向于去跟美国、日本结盟哈，这个就是他们扩大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策略，一个就是限制中国取得高阶晶片，另外一个是组成啊，这扩大他们的 AI 产业链的联盟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哈，中国他也不甘示弱哈，他不甘示弱，他怎么回应啊？就是说他们要发展出自己的晶片嘛哈，但是他的替代哈，这是技术替代哈，例如说他提出了一个超缩放定律的概念哈，他试着想要透过这种系统架构优化啊、演算法创新以及资源整合来降低对美国先进晶片的依赖，但是这种是属于替代性的技术路线啊，虽然说它有战略意义，但是它其实就像我们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说的哈，这个你想要在十年内哈超越台积电哈，做梦哈。所以虽然说他们的替代路线哈有战略利益，但是他在十年内他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先进制程晶片带来的优势哈。
1: 所以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呢，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这个慧华老师帮我们解析齁，这个 AI 的真正的竞争内涵不在于所谓的晶片技术或者是所谓的设计的技术，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培养的齁，那可以去甚至掠夺或者是偷窃。但是真正的关键是谁来制定这个规则哈？那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次从2018年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以来，甚至说美国跟欧盟也是有贸易战哈。那抢的就是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来制定规则。什么叫制定规则啊？各位知道，比如说像我们的宝特瓶好了，宝特瓶那个瓶盖啊，那个瓶盖每一个瓶盖，其实你把这个瓶盖拧开之后，拿到另外一个宝特瓶上面，还是可以把它封紧的，那不会让水漏出来的。那这一个规则就是所谓的它的一个这个瓶盖到底要怎么制作的，这个长宽高啊，以及圆弧啊，
2: 是
1: 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有人在制定这个规则。而全球来讲的话，比如说像铁路好了，铁轨的规则就是俄罗斯就像跟人家不一样，
2: 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避免说人家直接长驱直入进入到俄罗斯的国土，所以要换轨。换轨的话，你就延误你的时机的，你的上面站的战车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讲，你就会有延误时间的嘛，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标准或者是所谓的规则制定，哈，这个才是重点，这没有错，我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说，那现在的 AI 的规则是美国在抢着要制定这些规则，那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的盟友之一哈，当然也是跟着美国这边，但是中国似乎也是跃跃欲试，想要也制定它的规则。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会讲说，中国跟美国之间，中国想要叫弯道超车哦。现在中国的思维是不是弯道超车啊？我要跟你不同的跑道，我要跟你不同的运动场，我根本就是自己另外再盖一个运动场，我根本不要再跟你同一个运动场当中，在你的规则底下之下来跟你竞争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了哦。就是说，假设如果现在要，也不是说脱钩啦，就是说，跟美国之间来讲的话，它有另外一套体系。那这时候它该怎么去跟美国竞争呢？因为你现在中国，你刚刚也笑了很大声嘛，就是说，从这个问题角度出发，就规则制定的这个概念来讲，你觉得中国有什么利基吗？它没有啊，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他怎么去处理这事情呢？还是现在就是说他没办法，还是照着美国的这个规则制定再走了？
2: 所以现在的 AI 的世界体系，超级核心还是美国啊，那么它就是还是位在一个多功能核心啊，所以整体看来哈，就是现在的 AI 世界体系，你还是只有美国嘛，一个超级核心，它不是两极体系啊，
1: 是，对，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遇到这个问题啊，明明我买苹果手机，然后它现在用的这个我们讲充电器，就是 Type C。然后后来苹果它本来不是 Type C 的，后来又变成跟人家一样是改 Type C。其实就已经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这个潮流，顺应这个时势，你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也改成跟大家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中国也是一样，未来你不是也是一样，就是你的 AI 产业也是要，那中国在盯什么？中国那
2: 面子啊，
1: 面子问题而已嘛。
2: 对啊，
1: 因为他说他自己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体系的这个，什么晶片之类的，或之类，不需要靠台积电。
2: 对啊，不可能啊！他就是提了一个那个超缩放定律，他就是当然有些媒体都说他是一个地缘政治压力，可以让你
1: 这个像不像那个满清末年的时候那个慈禧太后，有那个义和团刀枪不入，
2: 对，类似啊，
1: 对啊，基本上西方有枪炮弹药，对不对？我有中国气功、中国武术，可以打不透我的这个身体，这样子。结果慈禧太后就信了，那你是认为现在习近平是信他们底下的这样想法吗？还是你觉得习近平他也不会相信？
2: 对啊，怎么可能？
1: 那所以现在中国下一步呢？为了面子
2: 问题，短期间哈，就是魏哲家说十年你都没有办法。所以哈，这个当然，
1: 所以美中的竞争不是高下立判的吗？
2: 所以我们回到哈这个世界体系的这个图像来看，没有所谓的两极哈，没有中国自己的非美供应链，只有一个。只有美国主导的这个 AI 体系。
1: 那既然美国知道说这种中国的能量是这样子的话，他何必要再做去中供应链的这个事情呢？
2: 不一，反正不一样啊，他有
1: 超越不了我啊。
2: 例如说稀土的话，哈，例如说稀土的话，它就是一个，它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不一样，不一样的产业哈，所以不能拿来比较。
1: 对对对，
2: 对啊。
1: 传说我们台湾工研院也发展出稀土
2: 啊，对，没错。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观察，就是说谁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底层，就是被边缘化的。
1: 对，
2: 好，我觉得很有趣。
1: 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2: 你看印度他，他的目标就是要给他的 AI， 他当然他也想要跟中国跟美国竞争。那么它的市场是什么？它锁定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所以它的技术是要卖给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所以它就
1: 印度什么技术？
2: 它的 AI， 它要发展自己的 AI 啊，它有发展自己的 AI， 它没有 AI 战略哈。然后他们其中当然有一个，他想要跻身为核心。还是无可能的代志，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啊！
1: 不，南方核心
2: 呢？全球南方，但是这全球南方他们的国家，我们刚刚有讲哈，在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里面，最后要去得到最高的利润。那么印度呢，他们的产品定位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的那个定位，他所以他卖给那些开发中国家或者是全球南方那些。国家哈，那你看日本、韩国那些国家，或是欧洲国家，怎么会去使用印度的 AI 技术？应该不会嘛，哈，所以它的获利不会太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1: 其实 AI 的发展是去取代印度的劳力密集的部分呢，可以这么讲。
2: 没有，因为它印度它的 AI 是要卖给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用的哦，所以它的市场的定位是这样哈、那另外，它这是变成一个半边锤，它要变成一个半边锤的核心。
1: 它那个市场不是被中国也吃下来吗？中国也
2: 它就是要跟美国跟中国竞争啊，因为它也输让输定嘛，它要发展出自己的 AI 的技术哈。但是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技术完全都是依靠美国的 AI 公司在投资，所以它会加深对美国的依赖，而不是脱离自己。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半边锤下面还有一个边锤，就是消费者，就是说他不是没有 AI 哦，他是说他没有技术，他要去跟别人买，那这个国家就是变成金字塔最底层的那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消费者消费国就变成一个边陲国家。那我看这个辉达全球都有很多分公司，你知道工业大国里面没有分公司的是哪个国家？
1: 工业大国里面没有分公司的、日本吗？
2: 俄罗斯啊，
1: 俄罗斯。
2: 对，所以现在
1: 俄罗斯算工业大国，
2: 它是
1: G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
1: 发音要用 G8 我们常常都
2: 我不能讲脏话哦，要被卡掉。
1: 常常这个要提醒，这个要发音就是要用英文的发音的 G8 好啦，那个问题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点啦，就是说这个印度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想去做这些事情。像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边陲、半边陲等等之类的。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世界体系当中沃斯坦他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核心边陲地带的这些东西。以往来讲的话，这是在冷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整个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个体系当中。那 AI 会不会形塑另外一种世界体系的一个变化？因为这种不管是地缘战略啦，就是说有很多的，因为有些国家在 AI 方面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个边陲，根本就是进不了这一个领域当中，他怎么办呢？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2: 就变成消费者啊，就去跟印度买，跟中国买啊。那么俄罗斯很可惜，他就因为乌俄战争哦，他就是被制裁嘛，他已经错失了这个发展自己 AI 的
1: 时机。
2: 对，好，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技术
1: 刻意被拖垮。所以这会不会是美国的阴谋？
2: 对啊，
1: 拜登那时候就是一直讲说你去打乌克兰，然后就用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

0: 乌克兰把俄罗斯整个拖住。
1: 是啊，所以他现在失去了发展 AI 的契机，沦、为金字塔底层最底层的消费市场。它不是创新中心哦，而是在全球 AI 价值链之中的边陲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国家竞争的关系，它不只是你能不能使用 AI， 当然他们也在用 AI 啊。这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有技术去，比如说得到美国 AI 公司，那连美国的 AI 公司都可以去投资印度，就没有去俄罗斯，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个边陲位置哦。那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啊执行长像现在去了韩国之后去访问英国，因为他要帮英国建立 AI 基础设施哦。因为英国呢，他也要争取 AI 啊这个竞争优势，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创造一个生态系哈，所以这个就是。要能够脱离这个边陲地，
0: 你不觉得这个生态系到最后都是跟美国连结在一起的
1: 啊？对啊，所以又回到那个，
0: 所以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
1: 啊，对，
0: 或者说帝国主义霸权，
1: 对啊 ，AI 霸权啊，AI 霸权就美国啊，然后黄仁勋呢就是 AI 军火之王啊，因为全球都要买他的东西，他要变成 AI 全球的军火之王，
0: 是，
1: 所以会
0: 不会有另外一波 AI 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1: 应该没有，应该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啦。
0: 啊 ，OK，
1: 所以，你看哦，连那个伊朗哦，都有 AI， 他们2027年要成立一个 AI 园区，哎，他们那么
0: 越南在2016年跟我说他们也要发展 AI， 你又想笑什么？
1: 辉达在越南也有分公司
0: 啊，是
1: 啊，
0: 有分公司，对啊，哦，
1: 所以它不是边陲地带，它是一个半边陲啊，技术吸收以及应用者，所以它不是依赖，它不是消费者，所以不要小看越南哈，
0: 是是是，okay， 没有小看越南，我只是说他在2016年就有说要想要发展 AI 的，因为他的总理的办公室。有负责发展经济产业，他们说要发展六项产业，
1: 有。
0: 但是讲完之后呢，也在跟我们讲说，他们也很想发展 AI。我说你们连晶片都做不出来，你会想发展 AI， 对不对？但是现在状况不一样了嘛，已经过了十年，
1: 是
0: 可能越来有些想
1: 要改进，他们已经有 AI 的国家战略
0: 这个报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很简单了，就是说谁制定的规则，谁就是。
1: 老大，
0: 谁就获胜啊，所以中美之间的什么 AI 竞争也不用讲太多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你没有能力制定这个规则的话，那你还要依循美国的规则，你就必须走入这样的一个框框当中啊，那现在美国正在建构的是 AI 的世界霸权的地位，所以除了先远端的把上游的这个晶片卡住之外，另外这个也其实他也不是卡住，他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他来控管，
1: 对，
0: 就像他在控管委内瑞拉的石油一样，或者是控管伊朗的石油，未来控管伊朗石油一样，就是说全世界这些相关的原物料还有相关的晶片是由我来控制的，这才是重点哈。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它的主题是中美的 AI 竞争，为你要防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
1: RTI 剧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听着风声寻找，果然在派出所后方的步道尽头找到了防空洞的所在位置。它长得像一口水井，却装满落叶，处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稍微走偏就有可能踩进去或者摔到悬崖底下。刘家堂看着那一人宽的洞口，没发现有进出的痕迹，落叶拨了又拨，拨了又拨，里头都是满的，根本无法通行，也没有梯子。女鬼声来自于洞缘那弯曲的水泥块，原本是作为遮掩和伪装用，却被风吹成了呜呜咽咽。盗贼没有走这条防空洞代表什么呢？刘家堂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其一，有可能底下是死路，没有贯通，没办法带他们去其他地方。其二，这里离派出所太近了，被发现的风险太高。原因只有第二个了，刘家堂不相信底下是死路，因为他在地图的正中心，又是 Alan 叫谢堂探勘的点，不可能不重要。这时陈杰宇打电话过来，刘家堂看了一眼没接。刘家堂蹲在井边掏出打火机，有一股想一口气烧掉落叶的冲动，只要烧个十几分钟，井大概就空了。但他没那么傻，蠢到在山林之间放火。他再再都想起了那五个人在草山行馆的死，当然不合理，但难就难在找出问题。刘家堂大致能够推断 Alan 的身份，应该是华裔越南人，自己家乡的语言说得如此不道地，混杂着许多南洋口音，可想而知经常在世界各国游移，有困团队的影子，应该是偷渡进来的，不是移工。Alan 和困脱不了关系，困只有在处理大案子的时候才会派人上前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 Alan 烧死呢？ Alan 不是最重要的操盘手吗？陈杰瑜再次打电话来，刘家堂还是没接。底下传来了脚步声，有人走了上来。刘家堂立刻掏出自己的手枪，却也没多紧张。他听脚步声虽然不像陈杰瑜，但也不急不徐，摆明是来找他的，而且没有敌意。结果上来的竟然是丽丽。他举起相机对准蹲在井边的刘家堂，就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震惊，脑袋打结，一瞬间真是傻眼到极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2: 不用管我，你继续工作。
1: 我问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里？
2: 我是记者，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丽丽摆了摆手，站到了树下，把自己当成透明人，不想再跟刘家堂争辩。刘家堂真是无言以对，他没有多想，就把手伸进井里，掏出一把树叶丢到旁边，开始清理防空洞。刑警是很有耐心的，他没办法请抽水机来抽落叶，也不可能放火烧落叶，那么就只能徒手把落叶清出来。这不是土法炼钢，警察就是这样。挖粪的事刘家堂也做过，一挖就挖十几个小时。辖境图还标记了其他防空洞至少20个，李启阳已经派一支小队去搜了，但没有个三五天是搜不完全的。每个点连起来，这张网状结构至少绵延了10公里，可以通到故宫去。故宫？刘家堂脑中浮现这个词，顿时如雷贯顶，一切线索都串起来了。

0: 困那张可憎的面孔再次浮现。刘家堂站起来，挥挥手将丽丽赶走，拿出手机就打给李文豪。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猜想，并且目视着丽丽的背影下山。
1: 喂，学长，他们不从正面偷黄金，他们要挖地道。
2: 地道？别闹了，哪条地道能通故宫的库房？就算通了，金库的墙壁都是防爆等级的，不请钻孔机根本钻不动，钻了整座博物馆都会震动，聋子都听得到。
1: 宽他们弄到了一张地图，记载了阳明山所有失传的防空洞跟地下隧道，原定靠五个人就能搞定黄金，谁知道走山路的时候有一个不小心摔死，引起了警察注意，还越闹越大，摆平不了。所以坤决定换一批人马，直接把这五个人烧死。这符合他的性格，当初在日本海他就是这样干的，把整船的人都杀光，只为了抓一个内贼。船上有超过一半都是自己人，就连船长他都可以牺牲。
0: 此话一出，李文豪陷入沉默，正在思考刘家堂的话。刘家堂继续解释，
1: 你看现在阳明山的岗哨不是全撤了吗？大家都以为破案了，却不知道坤已经安排了另一组人马接手。他最喜欢中途改方案， Alan 搞砸了，他就把 Alan 弄死，宝器收网后零检点全撤了，他们只要走阳金公路就能出北海岸，直接把黄金运出去。
0: 李文豪可是在运输路径上下了重本，他盘算着，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阴沉地说道：
2: 黄金如果不走正门出来，我的布局就全白费了。他们不见得需要挖墙，故宫依山而建，内部结构一直是个谜团，有无数山洞、库房和地道，历任馆长都弄不清楚。金库是很坚固没错，但是钥匙一旦打开，黄金搬出来要送到哪里去就无人知晓了。如果有防空隧道没有被裂管，还连接到故宫，他们直接走地道就运走了，一整批黄金在馆内凭空消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对，你不觉得奇怪吗？光靠 Alan 五个人就能偷黄金，他们到底在山里忙什么啊？坤哪来的自信？五个人不可能抢运钞车，绝对存在一条故宫密道。
2: 这样的话，他们会提早行动，中央银行和刑事局的车队明天早上8点会到，金库一定清晨就开了，那个女院长会动手脚。
0: 李文豪注意到了时间，情况有异。刘家堂划了划手机，马上就要给李启阳发讯息，让他重启零检点，将阳金公路锁死，但李文豪却打断他：
2: 不能打草惊蛇，他们好不容易把那五个人打扮成山老鼠弄死，你让困察觉到异状，他就会改方案。
1: 那怎么办？你要让他们真的把黄金带走，你要在哪里拦截？一旦到了公海，他们的火力不会输给海巡署，海上保安厅当初就有两艘船直接被他们击沉。
0: 刘家堂十分焦虑，再次提起日本的遭遇。李文豪想了一下，看了看他手边也有的一张辖境图，他说：
2: 不是阳金公路，故宫已经在山脚下了，往南进自强隧道，一路南行，他们不见得会从北部偷渡出去。阳金公路的想法太简单了。
1: 啊？他们要走那么长的陆路，开货车吗？怎么可能？这可是首都哎，车牌辨识一出来，他们逃不出去。
0: 刘家堂愣住，赶紧用手机翻看辖境图。但辖境图其实一点都不大，只描绘了草山所周边10公里左右，倘若解读起来，人人都有一番说法。李文豪顷刻间便已判断清楚局势，语重心长地说道：
2: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困那伙人不到最后关头，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决胜点就在地道，我们要等黄金运出故宫，在地道里把人抓住，早布局或晚布局都不行。 早了会不会直接放弃，晚了的话黄金从哪个出口运走都不知道。你要把所有防空洞都看牢，我们亲自下去抓。
1: 哦，你要过来？
2: 嗯，切记不要打草惊蛇。昆派来的第二伙人就躲在地道里，他们是放火烧行馆的真凶，现在此时此刻就躲在地道里。
0: 刘家堂脑海里思绪飞涌，电话已经被挂断。防空洞的落叶被他掏出了一大堆，他赶紧将手伸回来，不再去动井里。他们的目标不是谁，就是困，否则也不必冒着风险让黄金被偷。30亿的黄金，困铁定会亲自押船，就跟日本那次一样。但这回船上没有间谍，他们只能够顺藤摸瓜，先抓住地道那批人，再设法找到困船队的位置。困肯定又换船了。日本警视厅会跟李文豪合作，他们那边的内奸已经抓干净了，出兵派舰没有问题。这不算是一次台日结盟，因为刑事局被蒙在鼓里，根本没有参与。搞鬼的人到处都是，从故宫、刑事局到中央银行，处处都被渗透。此时莉莉又冒了出来，并且举起自己的手机亮出讯息。
3: 陈洁瑜一直在找你。
1: 他要做什么啦？
3: 不知道啊，你自己看你的手机。
1: 没那个美国时间。
0: 刘家堂抛下一句话，转身就快步离开防空洞。莉莉走上来东看西看，举起相机对准刘家堂的背影又是一阵拍照。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哎，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的职业别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做过这样的职业哦，但是呢以这样的职业可以作为一个营收的倒是真的非常少。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LB。
1: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宝妈咪。
0: 三宝 LB 三宝妈咪是你粉专的名字对不对？
1: 对，我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会认识我就知道说LB 三宝妈咪啊，看过你的影片，这样
0: 看过你的影片。
1: 对，
0: LB 呢，其实我刚刚说他的那个职业哦，我看你在那个你的粉专上面的字迹是一个妈妈，
1: 三个小孩子的妈妈，
0: 三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但是呢，刚刚为什么说可以用这个来盈利呢？因为他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创作的内容物其实就跟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关系，
1: 没错，
0: 对吗？现在是限制是这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说你自己是 LB 三宝妈妈，但是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哦 ，LB 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就是你这个频道的经营大概有多久了？
1: 至少快要10年的时间了，
0: 10年了。孩子，因为我看了一些你的影片，你孩子也有国中以上了，对不对？
1: 对，
0: 国中以上的年纪了。那在此前10年之前，你是在做什么的？
1: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就是全职妈妈带小孩，
0: 带小孩。
1: 对。
0: 然后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是你本身是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的？
1: 哦，在早期的话呢，其实我是外语系，但是我是一个非常不认真的学生。那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开始去找工作，然后是在默默的客服。
0: 外语系感觉很多工作可以找啊。
1: 没有，我找默默的客服。
0: 客服，
1: 对，订购人，有些电视购物的订购人员。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开始后来就接触了保险，我又做过保险的业务。
0: 哦，保险从业也有做过。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就认识了先生，然后就生小孩，然后就开始经营
0: 往妈妈这条路。一路来一路过来这样子。
1: 没错。
0: 那当初在生，就是说你在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之后，其实生活的改变会很大，尤其是你有三个孩子。
1: 对。
0: 其实三个小孩几乎已经占掉了一个生活样貌的全部，还有加上你先生。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经营差不多10年的时间。
1: 对。
0: 那在此前你全职妈妈的时候，等于说只有你先生在做这样的。
1: 没错。
0: 在做家里的营收这个状态。
1: 对。
0: 然后你在顾孩子。那其实很多很多的妈妈，她可能就会这样顾小孩下去了。
1: 没错。
0: 因为三个小孩要顾起来非常的忙碌。你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开始做一个频道的经营？
1: 其实在早期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喜欢记录小孩子的成长，
0: 嗯，
1: 然后小孩子的
0: 用文字吗？
1: 对，用文字，用照片，点点滴滴。嗯哼哼哼，所以你知道无名小站吗？
0: 是什么？
1: 你只要知道无名小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0: 是讲故事又太假了。知道了，知道了。
1: 我们那个年代的，
0: 對對對，
1: 所以我从无名小站开始经营起，
0: 嗯，
1: 慢慢经营，
0: 写部落格那一类的，
1: 對，然后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慢慢长大，你需要做副食品啊，你需要做一些料理，我就会开始去拍下我做料理的过程，
0: 嗯哼，
1: 然后呢，开始慢慢
0: 你自己做记录也分享，
1: 对，然后我就开始Facebook 起来之后，我也分享上去，那开始就慢慢的接触了很多跟我一样是妈妈的粉丝们，
0: 嗯哼，
1: 的朋友们，我都说网友们，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凝聚在一起这样子，
0: 嗯哼，
1: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让我开启就是喜欢做记录这件事，
0: 嗯，
1: 然后接到自媒体，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想要营收而去经营自媒体，而是
0: 一开始可能是记录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有孩子们的成长记录。
1: 对，然后会说妈妈的挫折感啊，因为妈妈的世界其实很小，
0: 是
1: 有的时候你要很找人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难分享。
0: 对，
1: 所以你把你的挫折感、心路历程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共鸣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妈妈，
0: 有很多人会跟你共感起来，然后他们也会 follow 你。有时候在这里面的挫折，或者是说，今天孩子们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让你开心、让你难过的事情都分享在上面，
1: 没错。
0: 然后因为这样

0: 聚众了一群，等于说算是朋友，你所谓的网友其实也算是你的妈妈粉丝们。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很孤单的，你有时候你想要在这个当中，应该这样讲，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的
0: 你可能有你人生的规划，
1: 对，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梦想，你可能是在职业上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像我以前在公司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是
0: 我相信是
1: 离开之后的话，你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东西会一直
0: 经济无法独立的时候，
1: 消解你的信心。
0: 嗯哼，
1: 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啦，就是那一段路的心路历程，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很多妈妈们知道说，其实我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如果今天我是全职妈妈，我也可以从中找到我自己的目标。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这样彼此鼓励，一直走过来。
0: 放大你自己，也许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也许转念了以后，它会有另外一扇门或窗口出现。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你就是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去走。然后，其实，在十多年前那时候，你本来是只单做记录嘛，例如说你在脸书上，其实它比较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情抒发，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跟你共感，但是来做自媒体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1: 对，
0: 因为自媒体它可能就会有流量问题啊，然后到某种流量以后，你会有营收。
1: 嗯，
0: 哦，那可能就是你以这样子一个身份，你变成其实转变成一个生活记录者，还有作家这样子的概念。
1: 嗯，
0: 哦，那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开始？
1: 我们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说我一定会多成功，我一定会多有收入，我只是在做一件分享内容的事情。
0: 嗯，
1: 但某一天有一支影片是我去全联拍省钱料理啊，这个是我的经纪人给我的发想。
0: 嗯，
1: 对，因为他就是看
0: 你的经纪人很厉害，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等一下可以让他发声一下。
1: 对，就是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这个题材，可是这个题材刚拍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马上爆起来，
0: 嗯，
1: 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 YouTube 刚好
0: 慢慢发酵了，
1: 对，就发酵了，然后大家就从那支影片开始认识我，
0: 嗯，
1: 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分享不同的一些料理上面最简单的料理，让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可以不要压力这么大，零厨艺的人也会做，然后就慢慢的聚集很多人来看我们的影片。
0: 嗯，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有看你的一些影片哦，就是你在脸书上分享的，
1: 嗯，
0: 然后你做的其实是亲子这一块，
1: 对。
0: 然后在刚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你刚刚说嘛，你做这个全联200块，然后如何在200块搞定一家人的餐点，
1: 对，
0: 这个东西标题其实就很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你长期要制作，例如说你要做一个亲子的 KOL， 或者是经营一个亲子频道，
1: 嗯，
0: 它其实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现象，
1: 对，
0: 现象的状况。那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满怀信心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要去设想很多问题，因为毕竟可能你是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去发生，
1: 嗯，
0: 然后在这样这段历程里面，有没有觉得起头很好，但是中间突然觉得卡住了，然后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不如我刚开始想象的可以这么执行下去。
1: 嗯，我应该算是一个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太多的人，嗯，所以目前为止在产内容上面，从以前早期我都会固定一件事情，当然我的经纪人是帮助我很大，他都会督促着我说，你今天要发文哦，你没有发文哦，要补发文哦，他会督促着我，或者说你要发什么影片，他会督促着我，
0: 嗯，
1: 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是，其实在产内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停止过，这样子将近快六年的时间，
0: 嗯，
1: 就是一直产一直产，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关于产内容或是关于想议题，因为我做的是跟我生活相关的东西，我的小孩会吃东西，我也会吃东西，所以我还是得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最卡关应该是在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刚突然间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然后很多酸民攻击你的时候，那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会觉得说我跟你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对，那当你这种东西都会是在新闻
0: 酸民攻击你，
1: 新闻媒体转发的底下，嗯，就会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
0: 是是是是，
1: 对，那我们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粉丝其实是不会做这样子事情，
0: 嗯，
1: 是不认识你的人就会写的，其实那时候我的心态会有一点点挫折感，
0: 嗯，
1: 对，那 后来慢慢的调试之后才又开始接起来，所以我觉得真正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挫折其实在这边，
0: 嗯，
1: 然后慢慢的你开始慢慢茁壮的时候，你又会 迎来更多的攻击。
0: 嗯，
1: 对，会
0: 因为其实等于说树大招风。
1: 对，
0: 哦，你刚开始可能本来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你要投入一个商业产值，要有商业产值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也许会有同业，他不一定也这，他可能就如你所说，

0: 不是你的粉丝，但他来这样子做一些攻击，因为我看你的内容物，其实它算是很简单易做的，例如说你一些做菜料理啊，或者是什么，以一个职业妇女来说，我们可以在怎么样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这种，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每个人家庭可能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妈妈也许忙到没时间，或者是她有其他的事情，她可能在看，观看这样的过程中啊，原来这跟我一样的生活，她的同感就很强。但是因为你树大招风了，你被注意到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后来在自己的心态慢慢调整以后，而且你的产出其实很高诶，
1: 对，
0: 是不是几乎一个礼拜要产个三只以上吗？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
1: 所以那段那是前期，
0: 一直有维持，
1: 对，一直有维持。可是前期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去做调试。我觉得后期最大的心情最大的转换是，你只好做好，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其实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回应，你也不需要去理会。
0: 其实是，
1: 对，过了就过了，因为
0: 过了就
1: 当
0: 过了。
1: 你没有一个拍掌，一个巴掌打不响嘛。你今天他没有，你没有跟他互怼
0: 不
1: 回
0: 用
1: 来。
0: 呛起来，
1: 对，然后你就做好你这
0: 不用
1: 事情，
0: 维权，
1: 对，
0: 也不用说关你事，
1: 对，也不用回，然后过去就过去了。其实他们就会去找其他事情去做，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发现，你还是在继续做事情。你只要能够感动到，或是能够疗愈到跟你有共鸣的人，这样就好。
0: 其实就聚焦在你自己的 TA 上就好了。
1: 对，
0: 因为这一群，我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同温层，
1: 对。
0: 就是我们互相一起鼓励，彼此砥砺，然后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也可
1: 对，
0: 以分享很多生活中的日常。
1: 对对
0: 这样，
1: 对，
0: 今天能够邀到 LB 来分享一下他这个做频道内容物的这个初心，很高兴。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是音乐性节目嘛，怕你不知道，再提醒一次。
1: 好的，
0: 对，因为虽然我们是邀各行各业的朋友来聊天哦，但是其实呢，音乐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觉得都有相当比重的占比。它可能会陪你度过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有时候是给你砥砺的一个状态。那你
1: 是，
0: 今天第一首歌想要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歌曲？
1: 第一首歌的话呢，我想分享的是，这首歌其实我自己有偷偷去录音，自己唱过。
0: 录音，进录音室
1: 对
0: 吗？
1: 对对，我自己录音，自己唱过，是刘
0: 哼，
1: 若英的《给15岁的自
0: 你
1: 己
0: 是说15岁的时候去录
1: 》。不
0: 吗？
1: 是，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然后我妈妈过世之后，半年之后，我去录这首歌，因为其实。认识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我的成长过程，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成长过程。那其实我在成长过程从业务，然后到妈妈这个角色，业务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是我做的最辛苦、最找不到自己的一
0: 因
1: 个
0: 为业
1: 时
0: 务
1: 候。
0: 是一个每天面对高压的工
1: 对，
0: 作，
1: 然
0: 它有
1: 后
0: 一
1: 你
0: 定
1: 要
0: 的
1: 面
0: 业
1: 对
0: 绩量
1: 客户，
0: 要
1: 你要
0: 到
1: 演自
0: 达。
1: 己，你要演那个角色。它比自媒体，我觉得虽然人家说什么自媒体也是有人设，但我觉得保险业务你要直接面对面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去做推销，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再加上主管可能会不断的去 push 你说你要变成怎么样，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有点像四不像，我不像自己，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他告诉我说我要演什么，我就演什么，然后他告诉
0: 你
1: 我要
0: 是
1: 演
0: 一个
1: 什么，
0: 工作的机器，我今
1: 对。
0: 天面对一个富商，跟我面对一个平时人家，我们的
1: 对，
0: 说辞可能要不一
1: 对你
0: 样，这样
1: 穿
0: 子有各
1: 着什
0: 种的
1: 么
0: 状
1: 东西都
0: 态。
1: 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曾经有一度因为业绩、因为工作，我忧郁症，我突然间觉得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后来到我慢慢生了小孩子之后，当然生了小孩子之后，你离开，开始离开公司，
0: 是另外一个状态。
1: 对你变成，我的设计师，美发设计师跟我说，我好像生个小孩子之后，就像灵魂出窍，换一个人进来，你就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你的身份，你会变得突然间变得很坚强，然后你突然间为了孩子撑下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的名字，我的本名谢佩萱这个本名已经不见了，你要变成是谁谁谁的妈妈，你要完全放弃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从我不管刚刚毕业后的我，然后出社会的我，然后其实我都一直在那时候最低潮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谢谢你有站起来，谢谢你在每一个低
0: 你
1: 潮
0: 在
1: 的
0: 跟
1: 时候，
0: 自己喊话。
1: 对你有站起来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好多时候我会有一种觉得我撑不下去了，我干脆就不要好了，不要不再好了的那种想法。所以我后来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真的很谢谢那时候的自己，在每一个低潮的时候，我有给自己一句话说，再一下下，我们再一
0: 再
1: 次，
0: 撑一下，
1: 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子。
0: 所以特别去 在那个时间点，你说

0: 妈妈离开后，
1: 嗯，
0: 然后录了这首歌。
1: 对，
0: 因为我想可能妈妈离开这件事情，
1: 嗯，
0: 它也有造成你一个人生上很大的冲击。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录这首歌是其实先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情，
0: 特别要为自己加油的一个状态。
1: 对，你已经都撑过来走路那么走过来这么久了，然后不管今天是在任何一个角色，你自己是保险业务，然后你自己是妈妈，你在自媒体的时候开始经营到现在你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每一次的低潮期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某一些力量撑着你，所以你不要去放弃你每一个时期的梦想。
0: 而且这些力量其实是一个循环，因为你本身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力量出去。
1: 对，
0: 然后在你的同温层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给你回馈，
1: 嗯，
0: 他们告诉你可能他们也是这样，然后你的影片或者是你的文字也带给他们力量，它这是一个循环。
1: 我怎么讲完身体在抖，真的是
0: 我觉得很好，要让情绪释放出来。因为有时候毕竟你可能在做自媒体或者什么，你带给人家的形象是正面阳光的。
1: 对。
0: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出口，所以你会懂得为自己寻找出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
0: 而且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也许是在你一个高峰期。
1: 对。
0: 高峰期的时候更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力量，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但是也要相信别人，就是说在你给出力量的时候这些力量会积存起来，在有一天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会反馈。
1: 所以那时候我会唱那首歌，其实有很大的是想把我的故事还要把我的那时候的心情给粉丝们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们现在目前很多粉丝们其实都有可能处于一个低潮期，可能处于一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可是我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不要放弃自己以前最初最初最初的那一个自己，其实你们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是很棒的。
0: 嗯，
1: 我们重回找回自己的那种那时候的活力，然后再坚持下去这样子。
0: 对，慢慢来没有关系。
1: 对，
0: 有时候累了就是要休息。
1: 对，
0: 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啦，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也是一样。
1: 对，
0: 好，然后或者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就不是女人了，我就不是一个可以有少女心的人，没有，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个空间给自己呼吸。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刘若英的《给15岁的自己》。

0: 刚刚那首给十五岁的自己，然后有说到其实是妈妈离开后，妈妈离开后是妈妈离开，是你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感情很亲密很紧密的家庭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哦。
1: 对，我们家的话蛮特别的，我小时候其实有点算是算受虐儿嘛，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是那种就是很爱喝酒，喝完酒之后就会打人那一种，
0: 那就是
1: 对就会打人的那一种，他酒醒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小时候属于就是因为我是长女嘛，所以长女就有很多的肩膀必须要背负着妈妈的情绪爸爸的情绪，在中间你要去承接两方面的情绪，
0: 所以妈妈是比较传统的妇女吗？她没有选择离开爸爸？
1: 没有没有没有，爸爸妈妈都是家里最小的小孩子，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处于在我现在长大之后看他们两个都觉得他们就是任性的小孩子。
0: OK，
1: 对，所以任性的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
0: 不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
1: 对，那以前的
0: 当下
1: 以前的教育也都是打骂教育居多，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几乎都是打骂教育为主。对，但后来到什么时候关系开始改变，是也是我结婚之后，我生小孩之后，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他不是出生就会当妈妈，不是他出生就会当爸爸，
0: 都是需要学习。
1: 对，所以只是我的父母可能没有学习到这么好，所以我
0: 学分没那么高。
1: 对，所以我自己这样理解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可以同理的妈妈的心态爸爸的心态，再加上他们的生活环境背景也不同。对，我爸爸是客家人。对，所以我妈妈
0: 哈嘎你啊，
1: 对哈嘎你，对，然后
0: 嫁客家男人啊，没有啦
1: 他的话呢就是比较传统，所以我妈妈又是我爸爸独子，嫁来客家的环境之后，我妈妈就是承接客家人比较传统的思维思想，她其实也被压迫着，
0: 她是客家媳妇，
1: 对，被压迫着这样子，所以我能够开始慢慢可以理解，当我成为媳妇当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开始懂为什么妈妈可能在某个时候点情绪可能比较不稳定。对，我们也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妈妈的感情开始慢慢变好，对，爸爸的感情也开始慢慢的变不错，因为他们都老了。其实你可以老的时候就不会

0: 像以前年轻小时候这么威猛，
1: 情绪这么张扬。
0: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互相的那个磨合已经开始慢慢的、嗯、慢慢的能够互相理解这样子。
1: 你也渐渐释怀一些童年的创伤吗？
0: 对，
1: 有释怀吗？
0: 我觉得那个创伤是不会不见、嗯、可是你会回到你的小孩子身上疗愈自己。嗯，所以我对待我的小孩子的方式其实都在疗愈我自己。嗯，我会希望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聊到钱的事情吵架，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跟先生吵架、嗯、
1: 你自己受过的苦你希望不要再发生在孩子身上。
0: 对， 對，所以你其实你在小孩子养育、嗯、小孩子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疗愈你自己、嗯、你在疗愈你自己的童年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慢慢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就可以释怀。在我父母生病的这两个阶段，我爸爸先脑中风，后来我妈妈大肠癌、嗯、他们的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感情有越来越好。嗯，然后最后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是真正让我觉得心里应该是说，当然是不舍，但是也是改变我最多最多最多的。嗯，那这些过程其实我非常非常谢谢是我的粉丝们，其实他们都陪我走过。因为我这个人是、嗯、我真的是
1: 你有公开就是说这段历程的心情。
0: 对，就是像爸爸的、嗯、跟爸爸相处之间的过程、嗯、跟妈妈相处之间的过程，其实我的粉丝们都是陪着我走过来的、嗯、所以当妈妈离世的时候，其实他们我可能在抒发上面我的自己文字啊，或者是做某一道料理怀、嗯、念我妈妈的时候、嗯、其实粉丝们都跟我是有共鸣的、嗯、哼。然后我最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事情是，我以为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情绪、嗯、但我很多粉丝们会跟我说，其实我妈妈也刚走，嗯，我妈妈现在目前怎么了怎么了，然后可能生病了、嗯、所以我能够懂理解你的心情。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一个照顾者或是跟一个正在生病的人说加油，那个力量其实是不够。当你今天同步跟他是同一个遭遇跟情况的
1: 频率，
0: 对，他知道你懂他的那种感觉、嗯、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一个
1: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其实我们已经很加油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情绪稍微 calm down 一点。
0: 对，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哭你就哭、嗯、想念你就哭，哭完之后我们再继续站起来，因为那是我们的力量，天上的
1: 正常的情绪释放。
0: 对，天上的家人也会希望我们再重新站起来。
1: 是，
0: 对，
1: 所以反而在这段期间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生命体验的时候，嗯，然后你平常的这些粉丝们他们也跟你共感了，例如说有些他本来你也不知道，
0: 对，
1: 但是反而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
0: 对，
1: 我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事情。
0: 所以我的频道其实不是只是料理频道，很多人会以为、嗯、诶，你们自媒体是不是有某些人设某一些主题性，但是经营这段时间这么久，跟着我的粉丝这么久，他们就会懂其实我不单单只是一个料理频道、嗯、我们只是我在分享我的人生过程，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影响到你，
1: 其实是交很多朋友。
0: 对，
1: 只是说大家是镜头内跟镜头外的朋友。
0: 没错，
1: 因为有些在下面留言的朋友就像说跟你说、哦、我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时候在料理下面可能会说、欸、这个我也常常做之类的，就很像一群姐妹淘们，然后大家其实在分享，或者一群妈妈们我们在分享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常。
0: 是，
1: 只是我们也许并不彼此认识。
0: 对，
1: 但是未来谁知道呢，对不
0: 对，
1: 对，大家借由频道认识你，你也借由他们的这些文字的回馈。
0: 所以很妙的是、哦、我们假设在路上遇到、嗯，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十几年没见的朋友，就是
1: LB，
0: 对对，他们可以跟我很熟很熟很熟、uh-huh. 但是他们就很开心说我终于看到你什么什么、uh-huh. 可是我们两个其实完全没有见过面、uh-huh. 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会觉得好像
1: 很
0: 生疏。对，
1: 因为他们有参与到你的日常。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做这个亲子频道就很，他一方面当然记录你的日常生活很开心，其实它是一种很多很多面向的一个发展。
0: 对，
1: 对不对？它同时也成为你一个事业。
0: 对，
1: 然后同时又让你交了很多朋友。
0: 是，
1: 然后也有很多人陪伴着你。
0: 没错，
1: 一起成长，一起看着你的孩子长大，他的孩子也长大了。
0: 对，
1: 然后你们可能又会同时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
0: 对，
1: 哦，也许未来会有不一样的频道产生，我不知道啦、哦、因为这个可能经纪人也会有所规划之类的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可以请你的经纪人一起来聊聊天啊，就是这位我从小看到大。
0: 好的、
1: 哦、然后你刚刚非常惊讶于他留过长头发之类的这个经纪人那我们接下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好不好、嗯、你第二首歌曲要带徐若瑄的《把郎哎》啊。
0: 嗯，其实我
1: 是电影还是歌让你很有感触？
0: 歌
1: 歌，
0: 对，因为我这首歌应该

0: 讲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哦，我结婚的时候一样有洒水，然后呢，
1: 丢扇子。
0: 对，一样有丢扇子。可是当我嫁进去第一个晚上住在我婆家的时候，但我公公婆婆人也不错，可是你知道那种心情跟心境的感觉，就是好想回家，你好想要回到自己，因为你在别人家你没有办法很大啦啦，但是你要看着自
1: 是
0: 己。
1: 跟公婆同住
0: 对，
1: 的，
0: 然后你要看着公公婆婆，你要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一声爸跟妈的时候，你好难开口哦。然后我真的是花很多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的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调试自己的想法，
1: 角色，
0: 对，然后角色，然后去融入他们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很结婚这件事情啊，在我现在看来，我都会觉得我们传统华人的结婚其实是。女生
1: 两
0: 真的
1: 个
0: 是，
1: 家族的结婚，所以老公真的要好好疼老
0: 对，
1: 婆。
0: 然后女生牺牲真的都是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如果今天我女儿，因为我有个女儿嘛，如果我希望我女儿结婚的话，我也很想跟她讲说，其实你不是别人的，你即使嫁出去了，你还是我们家的孩子，你还是我的宝贝孩子，家。成立一个家结婚的这件
1: 又
0: 事
1: 撑
0: 情，
1: 不回去回来找妈妈爸
0: 对，
1: 爸。
0: 没错，所以我自己就会想要分享这首歌，对，
1: 徐若瑄的《巴郎诶》，尤其是自己身为人母以后，对不对？更有感。我觉得女人的角色真的好特别哦。你可能可以是一个小女孩，从小女孩，然后变成少女，然后再变成妈妈少妇，然后再变
0: 媳
1: 回
0: 妇，
1: 祖母之类的。女人的一生一直在变化，但男人变化好像没有这么大诶，
0: 对，没
1: 对
0: 错，
1: 不对？
0: 我也
1: 是
0: 是
1: 不
0: 这样
1: 是
0: 觉
1: 上
0: 得。
1: 帝造女人就是要给女人一些天命在？
0: 我们的思维跟想法
1: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女人如果没有这一些牵绊，就是在情感上不是那么温暖的话，我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我觉得女性在感知上面、感性上面是比较温暖、温柔一些的，大部分啦，大部分。
0: 对。
1: 我也是，我也是，不要这样对我说。所以我有时候在觉得说，女人如果跟男人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同样没有这些牵牵绊绊的时候，会不会其实这个世界的同欲者就是女人呢？
0: 有
1: 我
0: 可
1: 常常
0: 能，
1: 这样想，
0: 有
1: 因
0: 可
1: 为，
0: 能。
1: 男生女生天生在一些生理跟心理上的构造的确不太一样。
0: 可女生真的应该是说，不管今天是结婚，或者是当有小孩子之后，我觉得女孩子很奇怪的是，我
1: 很能
0: 们
1: 够顺应状况去做变
0: 对，
1: 化。
0: 然后我们很会把自己摆在最后一位。
1: 对，
0: 我现在目前哦，就是41岁了，然
1: 是，
0: 后我在跟我的粉丝们。我们目前共同在做一件事情，我常常跟他们分享，或者我自己的 podcast 分享。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我们要该把我们自己拉回第一位了。因为我们刚成为母亲，然后成为媳妇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角色扮演那个角色，然后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都会放在最后，最后才想到自己。可是现在孩子慢慢大了，你可能的父母也离开了，家里面的角色，你需要你的角色慢慢的越来越少。其实你要，
1: 慢慢学习把自己收回来，
0: 对，一定要，不然的话
1: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0: 你会很空虚，你会觉得说，哎，以前孩子很需要你，但现在怎么孩子不需要你了？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了，很多。
1: 孩子只需要男团女团，他只需要韩团，他
0: 没
1: 金
0: 错，
1: 吗？
0: 所以很多妈妈们在这个时间点都会有点点焦虑，不知道自己该从如何是好。
1: 尤其是全职妈妈，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是职业妇女，可能还好一点，她有一个
0: 对，
1: 工作可以填
0: 对
1: 补一下
0: 对对，
1: 时间。
0: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把自己拉回来，因为有时候也先想到自己，然后先为自己去着想，我觉得会比较好。
1: 对，卖地做别人的，爱做家己的呀、
0: 没有
1: 啊。
0: 唔
1: 对
0: 对
1: 啊，对不
0: 哦，
1: 起，我台语很烂，家己的。
0: 没有唔对哦。
1: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别人的》。

0: 好的，接下来要欢迎我从小看到大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 LB 的经纪人阿福。
1: 嗨，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对，阿福其实之前呢，已经来过我们节目聊天了，不过那时候呢，聊的比较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他交过几任女朋友啊，然后突然摄影摄一摄，然后出书，然后又去英国，然后又回来，然后突然呢，某天他告诉我，他现在做 KOL 的经纪人。我说哈。哦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跨度很大的一个人哦，因为他可能人生中喜欢追求有挑战性、有趣的事情。那现在做 L

0: 欧比的经纪人也做蛮久了吧？
1: 嗯，做蛮久了，
0: 做蛮久了，合作的。到现在为止哦，因为刚刚的在 LB 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经纪人跟合作对象的彼此信任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很深厚的信任感，对不对？可以聊聊一下 LB。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聊一下啦，像例如说对于 LB 来说，你会觉得你有一个怎么样的想象，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吗？还是他自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1: 好，跟 LB 认识其实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嘛。那
0: 我记得本来是拍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本来是拍摄。那跟 LB 在合作的时候啊，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不太像是过去的经纪公司，就是我设定好一个套板给你，你只要照做，那公司把你捧到红这样子。那面对 KOL 啊，其实策略上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像是一个看他们适性发展的一个家长好了，他适合什么我给他什么。
2: 爸爸，我叫你爸爸。
1: 这样子年纪有点多大，
0: 让他自己照他的样貌去生长，你可以给予他适时的修剪，或者是给予他适时的肥料之类的，帮助他长大。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他的粉丝跟他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深厚的关系。你可以想象他是你的孩子，你不希望他出去没有朋友吧？他一定要有朋友的，那他跟他的朋友要怎么沟通？那他们沟通之间如果有一些小摩擦或是有一些小误解，你要怎么引导他，让他可以表达更正确的意思。因为人其实不是带着恶意在跟世界沟通的，一定都是善意为主。当然有一些是比较有恶意的人，但是我觉得不是多数啦。因为我觉得做坏人很累啊，你每天要想怎么逃怎么骗，
0: 而且对于自身的那个内耗也很大。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相处的过程我尽量是给他很多种选择。就像以前小时候小朋友可能要抓周嘛。我们让他选他想要的路线。那他做了他觉得有成就感，他觉得不错，那他就会继续做。那你只要在下一个步骤帮他想办法放大，或是让他做好的事情持续做，做得更大，其实他就被看见了。我觉得这才是他自己，他做起来才轻松才舒服。因为你设计给他再多的东西，他会有一种不是他的。你就是我们跟爸妈给我们的讯息一样，你只是叫我念书，但你没有告诉我，
0: 你只是叫我做一个通才，你没有叫我做一个专才。
1: 没错，我们 follow 别人的人生，
0: 真的很像爸爸。你让 LB 做了专才，对不对？做他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发展他想要发展的。LB 现在退的离位置超远的，我本来想 Q 他，就是
2: 我在侧拍
0: 哦，侧拍这个难得有阿福那个露脸跟说话的画面。他平常会跟你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2: 会啊，我们其实
0: 你们是有很良好的双向沟通。
2: 对对对，我们会常常聊，就是我只要有任何可能做频道的瓶颈啊还是什么，我就会直接 cue 他。以前呢、他还没有结婚之前，
0: 是
2: 我们都还会可能八九点的时候还会 cue 阿福，九点十点的时候还会聊，一聊就会聊很久，因为阿福会一直不断的给你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建议。
0: 他是很有想法的人。
2: 对，但是他结婚之后的话我们就很乖，我们就知道说不可以那么晚打扰他。
0: 哦，自动自发的。
2: 对对对对 对
1: 这个要跟我太太说声抱歉啊。有时候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啊，妈妈们能够休息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为什么？小孩睡了。
0: 小孩睡了。
1: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接最多讯息跟讲电话的时间。
0: 对。
1: 可是我太太呢，我就跟她说声拍谁，因为我要让他们就是要做好良好的沟通。
0: 所以你要让老婆在十点之前睡了。
1: 我希望可
2: 以。
1: 她以
2: 前带比较多人，所以她以前带大概一次可以带至少10个以上吧的 KOL， 所以其实就真的很忙。
0: 对。
2: 对。
0: 所以时间分配很重要，但是他还是很用心的慢慢听你们诉说你们的问题，
2: 对，
0: 然后给予适当的 offer， 适当的选择性，
2: 每个人遇到问题不同，然后他给的建议是建议，但是他不会让你决定说你今天该怎么做，
0: 他不帮你决定，
2: 对，所以你听完之后你就自己知道你吸收可以多少。有的时候他会给妈妈们不同的同样的建议哦，如果今天是同样的建议的话，你会发现很妙的是每个妈妈们接受的 KOL 接受到的讯息又不一样。对，
0: 所以 LB 之前有跟不一样的经纪人合作过吗？ 可能也有
2: 中间有曾经有换过，但是中间有换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两边的差别不同在哪边、嗯嗯嗯，你也知道自己是适合哪一种的。
0: 其实没有对与错，因为我相信很多可能在做例如说媒体平台的这一种，他们也许会有商业上的考量，
2: 对，
0: 追流量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2: 对。
0: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有到20万，我们怎么样到30万？我们怎样到40万？我们要怎么赚钱？这是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每个人 concern 的点不一样，
2: 没错。
0: 但是阿福感觉起来就是一个，他希望既然希望适性发展的话，那就是一个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我们重点是累积到的是一群就我们一直强调同温层，嗯，这些人他是你的受众。那其实粘着度高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觉得作为在做自媒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虽然他订阅数高，可是他观看数不一定高，他可能是你不一定会每天想要去追着看，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娱乐性啊、哦，他可能有的妈妈，因为亲子频道我毕竟比较少看嘛，因为我本人就是上辈子没欠债，这辈子没子女之类的、哦，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真的是太佩服了，三个孩子，我不是说当然各位有孩子妈妈们很厉害，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就是你必须要割舍掉你很多的人生规划跟选择，你可能就是选择做妈妈这道路。
2: 我相信听我们在分享这些的听友们啊，他们可能有些人有对自媒体有兴趣，
0: 是
2: 我想要从事自媒体这件事情。
0: 是
2: 我分享一个阿福曾经给我一个建议，就是在我做这自媒体这几年来当中，其实我一直就是把它记在我心里面是、今天我们在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内容分享者、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商品，当作赚钱是摆在第一位。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近几年来大家在做自媒体的时候都会先询问、你是不是赚很多钱，你做这行可以赚、你看你都可以去变成主
0: 业，
2: 对，你看赚应该赚很多吧，业配开团赚很多吧。但是其实哈佛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分享一件事情是内容。他说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内容去影响到想让你的你看的粉丝们，然后他们喜欢你。然后这个内容可以触发到他，然后让他的生活当中有改变有影响。这种内容才是好的，才是长久的。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产这样子的内容，而不是去计算今天我产这个内容我要赚多少钱。
0: 对，
2: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做得很辛苦。
0: 尤其是可能得失心也会很重。
2: 对，
0: 因为有时候自媒体这种东西，它是大家就是好像觉得啊，入门门槛好像很简单一样，你好像会拿个手机或者是什么，买个相机就可以拍了，但是并没有哦。然后其实阿福之前也跟我分享过，我有请问过他，他就说，尤其是在做 KOL 这种东西，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你在做的东西是你真的想做的时候，就算你有业配进来，也是你真的觉得可以推荐给你的。
2: 对，
0: 姐妹淘们，我的好朋友们，
2: 对
0: 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他们是因为信任你选择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是对于你的粉丝、你的受众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2: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做 KOL， 这是一个长久的经营之道，看的是一个未来的延续性，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进程，你会达到什么很 fancy 的效果之类的。
2: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流量、看订阅数，你就会被他绑架。但如果你今天看的是什么，当你今天看的你写的内容，你的内容可以感动到一个人，那你这个内容就是成功的。所以只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成就感其实还蛮容易得到的。
0: 你觉得容易吗？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2: 就是我会很容易满足。如果今天有一个我分享这个影片，可是我下面、
0: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很好，就对你来说，如果你可以因为今天有一两位粉丝觉得啊，这样子好像帮助了到他一些什么，那其实是你在你这样子的位置上，你去帮助到了别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就像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回来。就像阿福说，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一样，人性本善这样子的一个
2: 概念。他是大善人啊。
0: 从这样开始就可以知道你们两位的频率是有相通的，是不是这样？那今天谢谢阿福还有 LB 来到我们音乐后视镜这个节目，然后来分享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哦。那接下来请 LB 再分享你的第三首歌曲。
2: 第三首歌曲的话呢，
0: 你要送给粉丝的，对不
2: 对？
0: 对，
2: 是那个 Vivian 的《镜女人》。对，因为
0: 镜女人，
2: 对
0: Vivian， 你是 Vivian 的铁粉是吗？
2: 也不算是铁粉，可是因为刚好那个时期点都有共鸣。
0: OK，
2: 对，所以像我就说我自己是妈妈的身份，然后自己又是 KOL 的身份，然后跟很多粉丝们 云端上的网友，所以其实这首歌我会想给大家一些鼓励跟一些信心。其实我们的当女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很棒的，对，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坚强、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被鼓励的。
0: 我觉得是，其实也不只是女人啦，我觉得很多顺性别、逆性别，所有的朋友其实都一样，就是永远保持学习的心，然后开发，不管你到几岁，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就是不适合我现在。我觉得很多事情有起心动念然后去做，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2: 没错，
0: 对不对？那今天再次谢谢 LB 还有我从小看到大的阿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徐若瑄的《静女人》。爱就爱，爱到了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是 LB 跟我们说故事，在 LB 跟我们说故事之前，欢迎私讯吉娜罐子杨淑怡的 IG 或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人生故事都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 LB 跟我们说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八妈咪，很开心在这边应该是广播上面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Yeah. 我自己的话呢，是三个孩子的妈咪，本身的话呢，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也是一个部落客，常常分享一些简单，然后好吃的家常料理。我不是什么一个大厨师，就是简单的料理，但是这些
0: 人人做得到。
2: 对，那这些简单的料理的话呢，是可以让很多妈妈们跟着我一起做，跟着我一起上手。但也会在自媒体上面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大家一起跟云端上面的网友还有妈妈们一起互相鼓励成长。同时我自己的话呢，也是有自己的 Podcast， 我的 Podcast 叫初心好日子，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听。然后我怎么斜杠这么多？
0: 初心还是初心？
2: 初心，初心，初心，
0: 哦，就是一开始的初心。
2: 对，初心好日子。
0: 不然初心，哎，好像蛮适合我。
2: 对，那同时我自己也是斜杠，我是一个物美食。嗯哼哼，对，就发现
0: 做美业的。
2: 对，就发现其实我自己还蛮忙的。现在想一想，突然就觉得还蛮忙的。
0: 对啊，你让女人内外都美，对不
2: 对？
0: 对。
2: 但是还是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有低潮有高潮，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辛苦的事情，在辛苦过程当中去学习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想分享一首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希望给所有的听众们，当你在不管今天现在的你可能正要上班的路上，可能是要深夜要睡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听着这首歌，然后呢一起走在幸福的路上。
0: 嗯，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有高有低啦，不管是发生还是各式各样的，可能你现在看来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在未来看来它可能是改变你人生的契机。所以凡事情的发生都是好事。
2: 没错齁，
0: 它可能为积极转机，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在人生的路上呢，
2: 都是一种体验，
0: 都是一种体验，人生有不同的风景，你的沿路满满的风景。大家有时候要记得再老话一句，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讲，就是累的时候要休息，休息看看你现在身边的风景，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出现。今天再次谢谢 LB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夏日炎炎啊，好多人已经开始跟蚊子展开一场攻防战了，喷药、点蚊香、挂补蚊灯，似乎呢已经变成夏天的日常。不过您知道吗？最近在

台中大肚山这里，有一群人利用呢吃剩下的凤螺壳跟一个蓝色的水桶，成功吸引蚊子集中产卵，再透过定期换水大幅降低蚊虫数量，完全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哦。这个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小发现，其实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与其对抗自然，不如理解自然的运作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正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这十年来投入森林复育工作的核心精神。从台中大肚山的火烧草原，到逐渐恢复生机的天然森林，从一棵棵幼苗的培育，到遍及全台各地浅山植群复育行动，协会呢持续透过科学调查、生态教育还有公民参与，让很多原本消失的森林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邀请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从螺壳防蚊到森林复兴的故事，一起认识台湾浅山森林面临的挑战，还有他们到底是如何用十年的时间为土地种下希望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来，现在呢，我们要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其实这个协会也是他创办的。来，欢迎蔡志豪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哎，执行长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就你的所学专业是哪一个部分？
2: 其实我学的就是植物的生态，有关于我们的森林啦、啊、它的演替啦、啊、或者是说它跟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比较关注会是在浅山，因为它被破坏比较严重。
1: 是，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台湾山林复育协会他们很重要理念现在在做的事情。不过先来请教一下执行长，是因为今天有这个缘分来采访，是因为看到你们最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哦、你们在大肚山这边设了所谓生态陷阱嘛？
2: 对对对，就是
1: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大家都对这个蚊虫的问题很困扰哈，家里边大概准备大大小小的灭蚊的一些东西，那坦白讲大部分都比较是化学性的哈，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方式是完全天然的，而且说呢降低蚊虫的数量，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显著哈，先跟大家分享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2: 好啊好啊，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齁，其实这一个是意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结果了齁，就是我们的协会的理事长张怡婷老师啊，他原本呢就看到你各位知道说其实我们海边很多那个寄居蟹他没有壳嘛，对不对，可能背着什么宝特瓶的盖子啊之类的。
1: 哦、对对。
2: 然后呢他就特别呢就是就是去海产店呢就是有一些凤螺的就是食用过吧齁，然后呢。
1: 凤螺是大颗还小颗的那一种？
2: 大颗的大颗的，就刚好就是很
1: 适合寄居蟹可以住的那一种。
2: 对对对，
1: 哦，那蛮大颗。然后呢，他去买凤螺啊？
2: 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准备了哈、准备要将这些壳呢清洗干净，然后要送到一些保育的团体，他们让他们能够寄居蟹能够有家啦、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泡水，因为你知道凤螺，就算你在吃，它还是有会留一段小小的就是小小。

0: 的碎肉就留在那个壳里面嘛，齁、哦、那你不可能把它捞干净。然后呢它就必须要用泡水的方式去让这个里面的这些小小小肉块呢能够分解掉。然后呢泡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但是也意外，就是他家的水桶里面当然有橘色的桶子也有蓝色的桶子。然后就是泡着水呢就准备说诶在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它倒掉，水倒掉就要送过去让寄居蟹有家嘛。齁、结果他就意外发现说诶这个蓝色的桶子里面怎么那么多蕨蕨。
1: 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进行一些反复的试验嘛齁、哦。那如果说他没有放凤螺的壳呢，嗯齁、哦、那个数量怎么样，就发现呢诶没有放凤螺的壳，你就一般的水来讲的话，这个好像这个蚊子要去产卵的那个数量就变少了。齁、哦、那他就是专挑，然后呢他有凤螺的壳，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有趣，他想要追根究底嘛，然后他就看说蓝色的桶子跟橘色的桶子做比较，就发现蓝色的桶子呢这个蕨蕨比较多啊，橘色的比较少。诶他就觉得说诶很特别。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用凤螺的壳呢啊，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在野外常常会有这些落叶齁、哦、它会分解嘛齁，然后它也蛮吸引这个蚊虫的齁、哦、所以呢它就让蓝色的水桶里面泡这个落叶，诶稍稍虽然效果比凤螺的壳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总比清水来讲的话效果还好一点。
1: 也有一点效果这样子、啊。
0: 也有一点效果、啊、但是总而言之它只是初步的做一些
1: 实验。
0: 简单的实验、哦、然后观察，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凤螺的壳里面的这些小碎肉呢它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蛮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的。而且呢因为那个凤螺的那个小碎肉就是蛮在壳的蛮深处的地方嘛。然后所以呢这个分解的时候它释放出来这个味道呢可以持续三个月到五个月、
1: 哦。这么长，那是那个味道会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啊。
0: 对对对对。但是它那个味道它也特别提醒啊、哦、那个味道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所以呢他就建议说这个绝对不能在住家里面使用。因为你家里面就臭臭。
1: 会熏到不行这样子。
0: 对对，就是蚊子它会比较受到那个味道的吸引，它会觉得这个里面的水呢是富含了这个营养的。
1: 感觉有机质真的蛮高的齁、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部分因为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因为他家在台中的新社比较靠郊山的地方、然后呢他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蚊子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呢就设置了几个这种所谓的生态陷阱。
1: 对。
0: 然后设置了几个之后呢他也特别确保齁，就是说蚊子的生命周期嘛齁，七到十天就会从这个卵孵化变成成虫，它就必须持之以恒齁，这个七天啊甚至于说六天啊就要把水倒掉。然后要弄干净哦，不然的话你的生态陷阱变成是那个滋生蚊虫的蚊床。
1: 变成蚊床了。
0: 对对，然后它就这样的测试了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说它的住家的这个附近的蚊子齁，就是户外的蚊子少得非常的多。
1: 哇。
0: 然后因为我们富裕中心就是在我们协会这边有一个苗圃，那苗圃你要知道每天都会洒水。那蚊子也真的非常的多。
1: 也是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跟我们介绍这件事，这个实验的结果跟他直接呢。
1: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难。
0: 然后呢一开始我们也不敢大规模的测试啊，我们先设置了六桶，六桶，然后先观察，是不是真的有效？然后就真的那六桶就发现真的有蛮多蚊子来产卵的，好、哦，然后呢，我们看见真的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再增加20桶，
1: 再加码，哇，
0: 对，加码26桶，然后我们就固定就是一个礼拜呢去换水一次这样。 然后经过了，哎，效果很明显哦。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下来之后，我们的蚊子量减少的非常的多。
1: 哇，哦，这很棒，因为我觉得室内还好，因为你毕竟有门窗的阻隔嘛，哈、哦，量。

0: 不可能太多，但是有很多人是在户外，在户外这个蚊虫多到简直就是受不了哦。所以你们现在就说这个方式是在协会这边自己有去实验过了哈，你们有没有想说将来把这个推广出去啊？
1: 哦，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我是觉得说可以在由譬如说我们的卫福部啦哈，或者是相关的、相关在做这些传染病的病媒蚊的控制的单位，我们讲说这些单位，或许我们可以做得更精致，然后呢让我们民众更好操作。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提供一些有关的这些我们的公部门的参考啦。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相关单位可以来进行这个更细致的生态陷阱的。
0: 对呀、就这个机制已经被了解了齁。而且目前这样做其实真的是简单，然后也几乎就是花的费用也不高啦齁。
1: 都不高哎、
0: 对，
1: 就是要换水。
0: 你们对要换水那还好，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之前做的是那个凤螺的壳嘛，有没有想过说其他贝类可能也行啊？
1: 那我想我们张怡婷老师就有试过用落叶嘛，哈、那我
0: 落叶
1: 想说我们的苗圃里面哈，其实很多那个非洲大瓜牛
0: 啊。
1: 然后我就在想说应该同样的
0: 它对呀、它会有一些壳对不对齁、
1: 然后就有网友说他们农田里面啊、很多那个叫做福寿螺可不可以
0: 对有可以试看看哦。
1: 我想说这些外来种齁、终于有一些可以用到的
0: 地方。就是对可以对这个土地有一些贡献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非常的期待，说不定这个协会这边误打误撞齁、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陷阱，说不定将来变成全台湾大家都广泛运用的齁、如果那一天到来真的是很开心诶、齁。
1: 其实我想齁、有一些农场啦，因为我贴出来这篇文章之后其实蛮多人回应的嘛齁、然后也有一些农场其实他们说他们虽然不是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原理很类似。
0: 他们之前也有做过类似这样的。
1: 原理类似，但是它不一定是用凤螺、也不是用水桶，他们有一点类似的齁、然后这样的操作方式。同样呢它都是利用一些水啦，然后有一点点腐臭的味道来吸引蚊子产卵。
0: 对。哇，这个方式就我们在找寻天然的对环境没有危害的齁。而且用这种方式真的很环保诶齁。那当然这个是因为
1: 其实呢这个方式我们相对相来比较，就是我们过去使用很多化学的杀虫剂啦。那其实化学的杀虫剂呢其实会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难想象我们的户外环境呢、我们不是讲说住家哦，户外环境呢你如果说长期的使用化学杀虫剂的话、你会感觉到蚊子呢越变越多。
0: 哦，你是说它反而对那个药产生了一种它适应了它不怕了是吗？
1: 你看哦，蚊子它的生命周期是从七天到十天哦，对不对？
0: 对。
1: 哦，那你要知道野外呢，其实我们的森林里面、大自然里面，它有很多我们叫做自然的平衡的机制。如果说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那这个蚊子它会有天敌啊，它可能在我们叫做天罗地网，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其实你会有蜘蛛，会有螳螂，会有这些，
0: 会有它会有天敌来收拾它的。
1: 真的啊，甚至于说就是真的会有天敌啦齁。然后呢你用了化学药剂之后呢、你把那个蚊子的天敌全部都杀得一干二净。
0: 他们也被影响到了。
1: 因为这些天敌它要回来呢没有蚊子那么快。那你反复的使用呢，你反复的使用这些化学的杀虫剂，然后天敌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它恢复就越来越困难。
0: 是。
1: 蚊子没有差，它只要
0: 它生命周期那么短齁。
1: 我们叫做漏网之鱼。你想想看，你只要你的化学药剂有办法100%把你的所有的蚊子全部杀死吗？
0: 真的不可能。
1: 不行，因为蚊子的生命力各方面它的适应力各很强。它只要有那个漏网之鱼它在出现的时候，哇，你要知道你把天罗地网都撤掉了，对他来讲他那个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
0: 对啊，你给他一个很棒的

0: 未来哈、
1: 对对对对。
0: 哦，哇！所以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生态陷阱又聪明又环保哈、哦。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对于协会这边来说，这算是你们的一个插曲哈、哦。但是真正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好像是10年前就成立了嘛。
1: 对，其实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浅山哈、哦、
0: 嗯。
1: 是岌岌可危啦，因为我们台湾一个高山岛哈、哦，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低海拔、中海拔跟高海拔哦，那目前呢，因为低海拔就是尤其是500公尺以下，这是一个热带林哦，热带林是包涵盖到所谓的亚马逊河啦、马来西亚这种热带雨林。
0: 嗯嗯。
1: 那我们台湾的500公尺以下的听众朋友很难想象，它跟我们现在的都会区、工业区、农业区完全的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的热带森林破碎，然后非常的严重，然后很多的不管是植物跟动物，尤其大家听过的叫做石虎，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低海拔的植物，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嘿。
0: 是，所以您所谓的像你们在做浅山植群的复育行动嘛？浅山指的是那个海拔500以下的意思嘛？到平
1: 其
0: 地？
1: 实浅山的话，一
0: 嘿，
1: 般哈、哦、会将我们高山岛大概会说会稍微高一点，就是
0: 嘿。
1: 差不多是1000到1500以下。但是呢，我们的这1000到1500以下的其中呢，五百公尺以下呢，它是所谓的热带林的生态，尤其是这种浅山的丘陵，因为
0: 是，
1: 500以上它可能是亚热带林啊，然后再更高的中海拔是温带林啊。但是呢，这个热带林被摧毁，它具有不可逆性，它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生态来做补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周遭的这些生态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也是我们国人哈最陌生的生态，因为就是我们住在这附近的。对呀，
0: 对，
1: 对呀。
0: 因为听您这样讲说，没想到500公尺以下那个还可以，照理讲还是有森林的可能，对不对？哈，因为
1: 是
0: 现
1: 的，现
0: 在
1: 在。
0: 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你举目所见，大部分水泥丛林倒是比较多啦。哦，我
1: 但
0: 们
1: 是这
0: 很
1: 个
0: 难想象，嘿。
1: 生物多样性跟在地森林的概念，是一般我们社会大众他还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呢。一般我们过去会觉得说，我们要种台湾原生种，那原生种它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哦。那如果说用全球为范围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跟非洲、为了跟澳洲做比较，所以有叫做台湾的原生种。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范围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台湾，如果是台湾的话，台中的原生种不一定是高雄的原生种。那原生种它是代表的这个森林，它所有的生态的网络、食物链。所以呢，还有它因为气候、地质以及地理障碍等等的关系，这个原生种是非常在地性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导正一个观念哈，不是种台湾原生种，你一定要种的是我们在地
0: 在
1: 的原
0: 地适合在地的这个原生种，
1: 哦，适合有很多人的适合充满的各种人为的想象哦，我种的活就是适合哦，对啊，
0: 没
1: 你
0: 关
1: 不能
0: 系。
1: 讲，
0: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观念要厘清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待会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其实从当初他们的起点。一直到现在，虽然才10年，但真的做了很多事情哈。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喽。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有时候台湾在这片土地上会长出各式各样特色的植物，但是也会长出各式各样的一些团体，尤其我们民间很多团体，你知道那个生命力之旺盛，而且真的对这片土地呢付出很多的关心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到目前成立已经十年了。那这个协会对很多台湾各地浅山植群的富裕行动，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哈。当然他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了。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他也是创办者，就是蔡志豪执行长哈。好，执行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本身你的专业学的就是森林生态方面嘛。
1: 哦、对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啊，很多人学这个也许它就变成你的工作之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会有这个余力来成立这个协会啊？
1: 因为其实在十年前我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啦，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种树，大家喊说我们种树可以爱地球，但是呢他种的这个树不是我们在地森林的树诶、欸、但是是原生种诶、欸。但是我们先姑且说不要谈说生物多样性。齁、哦、那你种的这些树其实我们的那个这个森林其实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社会发展跟土地的开发来讲的话，它受伤非常的严重诶、欸。但是你种的这一些呢如果不是当地的树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诶、欸、你的皮肤受伤了。你皮肤受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推销员来跟你讲说诶、欸、我跟你介绍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皮叫做犀牛皮。你要不要你要来一块。你种的这些不是当地的，你的皮肤会。
0: 但是我的皮肤不是犀牛皮啊对不对？
1: 对啊、哦、因为我们的森林它是活的，它是具有自己可以愈合。
0: 对、
1: 哦、我们森林它是一个超生物体哦，它可以自己愈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呢，他对于这个森林的运作不了解的时候，以为说你只要把树种上去，森林就会那我们讲说它的功能性跟生态就会回来。事实上是完全不对的。你如果说对于森林的演替啦，在地的植群，就是树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说，你的气候不一样，就是你的降雨啦、温度啦不一样的时候，树的种类不一样，你的地质不一样。比如说台北是大屯火山的火山灰累积的、我们台中是石头都头科三层的砾石层、那我们到南部高雄啦或者屏东叫做高位珊瑚礁，地质不一样，树的种类不一样。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说有些树呢，它的种子或植物的种子它是靠风靠鸟传播，对不对？但是呢，大家知道齁、哦、森林里面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这些我们的野生动物，它尤其是专门在吃这些果实种子的野生动物，它是要帮这些植物传播的。大家很难想象这些植物传播来讲的话，这些野生动物它没有，它看到这个浊水溪，看到了我们的后龙溪，它就不敢过去了。它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很有勇气去爬玉山啊，那个中央山脉。
0: 你刚刚说为什么它看到浊水溪它不敢过去，那个就不是适合它的地方是不是？
1: 不适合。你就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有桥梁，我们人很容易过去的。你要想象说自然的环境之下。
0: 他要渡过那个那么湍急的浊水溪、其实也是相当有考验的。
1: 连人的话都觉得是一种、是一种九死一生。
0: 如果没有桥的话你试看看对不对？
1: 小动物你想想看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后你再加上说我们的这个山脉的主角对不对、高山哦、那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溪流200多条以上。所以呢这种我们叫做地理障碍，然后气候地质，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之高啊，我们三山不同一地呼应，各县是有自己在地的原生种、不是说你用一个很粗犷的说约略的说我们来种台湾的原生种，这会把台湾的这个生态呢整个会破坏。
0: 因为你说光台湾不要说光大的方向分北中南还有东部西部齁，光

0: 光是这样，那个生长的环境它的条件就已经很不同了。所以您的意思说，不是只听到台湾原生种就一定 OK， 你要去了解它在所在这个环境它是不是，那你说你刚刚讲到说适不适合这个的解释啊，齁、哦、要很清楚了、嗯、不是说它可以种得很好就叫做适合，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适合？
1: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环境的条件，在过去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存留，它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是都会区了，那这个森林已经彻底的被抹除了，
0: 嗯、
1: 那它有可能再回来吗？那这个就是植群生态学的，我们这是科学的哈。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用研究的方式，用资料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推估这个叫做潜在植群，也就是说现在的森林呢，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破坏它不见了，但是呢、嗯，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证据、文献、参考资料、蛛丝马迹，我们还是有办法推估回来的。
0: 那本身要有相当的一个田野调查，你对在地的哈、哦、这些植物要有相当多的怎么讲资讯。哦、才能够让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参考。那我听您这样讲，突然想到协会在大肚山这边有做了，好像花了六年的时间、哦、你们把一片火烧草原到转变成森林回归、哦、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啦，因为呢大肚山大概火烧山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了哦。
0: 那这么久啊，
1: 这么久，他
0: 一直在火烧山是不是？
1: 因为呢这是社会的我们讲说社会的变迁啦齁、原因是你知道大肚山它毕竟是我们讲说500公尺以下的浅山，你要想象说我们以前的先民，我们的祖先从平原开始开垦，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慢慢进入到这种丘陵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过去叫做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的话你要养活一家人其实不容易，他其实要很努力的去做农耕。那我们大肚山海拔也不过两三百公尺，那过去当然全盛时期，大家知道说全盛时期就是种甘蔗、地瓜、芝麻、花生这种农作物、哦、那这些农作物呢随着我们的社会做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社会呢有几个很重大的转变哦。第一个转变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台糖本来是很赚钱的，对不对？
0: 嗯，对。
1: 然后呢随着国际的糖价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糖业的竞争、然后呢我们的台糖呢很多的甘蔗就不种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不种了，这些甘蔗田呢叫做废耕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社会呢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呢，我们社会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哦，从农业社会转变变成工商社会。
0: 工商社会，
1: 你要知道，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加工出口区啊，对不对？大量的农村的人口哈、那个移动到了我们的加工出口区、去做那个作业员啊。那所以呢，
0: 没有人种田呢、啊。
1: 因为其实农务工作的收入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就是让我们，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能够转变到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转变有过了那一关哦，就是农业社会转变变成是工商社会了，所以呢，有大量的人口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工业区、我们的都会区，所以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山坡地，它就很多的就废耕了啊。废耕的状况之下呢，它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杂草丛生。那进来的这个草叫大鼠草，那大鼠草在干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南部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将近半年的干季，然后干季的时候草就干枯嘛。那干枯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小心哦，你的火烧，它就火烧山。
0: 有一点火星，它就整片真的真的燎原了，是吧？
1: 是啊，你当你火烧山的时候，原本森林哦还没有破，虽然有破坏，但是呢，森林的破坏，假设说它还残留了30%，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火烧，这30%的火烧烧到现在，我保守估计它剩下3%不到了。
0: 哎呦。所以就是看似你看都已经火烧山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话，那你们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让它恢复到森林这样样貌啊？
1: 其实大鼠草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眼屉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叫做火烧它叫做干扰，就眼屉的干扰。那因为我们眼屉呢，它会分成前期、中期跟后期。前期大部分就是所谓的它需要全日照的植物。那当我们的这个植群呢、啊，它恢复的已经比如说树也都长起来了，然后呢，接下来中期的树呢，它可能需要的光度就可以少一点，可能是半遮阴。然后到了后期就是非常郁闭的一个森林了，那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些物种都必须要忍受很阴暗的环境，包括蕨类啦这一类植物哦，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哦哈，这个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40年50年好、甚至要100年，
0: 对、啊、
1: 但是这其中这假设说我们以50年或100年做一个周期哦，如果这其中只要有火烧它就回到原点、
0: 一切又重新归零，再来一遍，
1: 从零开始了，
0: 然后又等百年这样。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我们让它走到后面的时候呢，火烧它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因为你要知道，森林它恢复回来之后，它有微气候，它会非常潮湿。
0: 对，
1: 它潮湿的状况之下，那要火烧就变得不容易了。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学理的机制啦、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控制火烧我们的富裕区里面齁、要确保不能火烧这是很重要的、对。
0: 就确保要杜绝这个火烧的任何的可能对不对
1: 对。
0: 问题是你要怎么办到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以大肚山这边做一个其实它就当有点类似像示范区域或者这是一个实验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那我是在很好奇就你们到底得动用多少人力资源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到啊
1: 其实不困难啊、比如说我们的试验区三公顷、三公顷对于我们山坡地来讲的话、面积有一点不是算太小哦齁。
0: 三公顷蛮大的嘞。
1: 蛮大的。
0: 啊、
1: 那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要做策略性的操作我不要让火烧进来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置在这个三公顷的外围要建置防火带。那这个防火带呢就是五公尺。五公尺宽的防火带。这防火带你就必须在我们富裕的过程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些富裕的原来的状况它就是杂草丛生而且这个草
0: 说相当长得很高的哇
1: 高
0: 而且杂草的生命力之强悍对不对
1: 那我们第一阶段要处理的就是要策略你的资源你的能力都很有限那你要怎么做让火不会烧呢就是要让火进不来。那你要火进不来的话你就在外围呢你要设立五公尺的防火带。这个防火带呢你不能就真的呢是要持之以恒。
0: 而且你等于是常常要去整理啊。
1: 就是每个月要除一次。每个月除一次。
0: 绝对要让它空出来那个。
1: 对对对你因为你这三公顷的这个富裕区里面我们要去种树苗嘛。那我们要种原来我们大肚山原来在地的树嘛这个在地的树
0: 比如说你们种了什么
1: 比如说这个超过100种以上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龙南林带一个非常指标的我们讲说这里的优势物种应该要会有香楠、或者是林果龙那它的一些生态代表性的包括沙珀芦花树杜英齁、那我们这边呢还有种了其他的像这个鸭胆子齁细叶馒头果然后种种加起来我们已经种了超过了100种了。
0: 种了就是适合这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原生种已经超过100种了。
1: 我要修正你不能用
0: 适合了。不能说适合啦就是说你们这是你们有调查过的。可是这个时候不说适合我们到底该怎么讲呢就是可以在这边但你说也不是长得好就一定 OK 哦。对不对
1: 应该是这样说啦齁就是因为我们适合因为我这十几年来都看到很多人为的人为的主观在看待这一个生态就觉得适合他们会觉得说我的龙眼适不适合龙眼是外来种嘛对不对它也长得很好芒果适不适合的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为的解释进入到了这个生态的运作。
0: 所以您非常在意不要轻易去使用适合这个字眼就对了。
1: 我们可以用我们
0: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啊
1: 我们应该叫符合、
0: 哦、符合在地环境的树种。
1: 对。

0: 哇哦，OK，因为呢，之前呢，我在跟执行长沟通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其实就算有100种，也不见得，因为还要考虑到现在的环境变化，对不对？气 候
1: 是
0: 的
1: 啊。
0: 变化，所以原本也许有100多种或者那个上百种适合，就是符合在这边生长的条件，但是还要考量到它在现在这样一个气候比较极端、比较异常的情况下，它能不能真的存活下来？所以你们
1: 它
0: 又
1: 其
0: 会
1: 实
0: 再做另外一种筛选，这样
1: 不会，其实
0: 因为，
1: 我们叫做韧性呐、啊、哈，因为我们的这个森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超生物体啊哈，那你要让它具备韧性，就是要把这原来的100多种，你在地的100多种要找回来啊。我刚刚讲说，我们台中有台中的树跟高雄的树不一样，而且我们的遗传多样性也不一样。同样的树哦，我们这个地方有香兰，那高雄也有香兰，但是你不能把高雄的香兰拿来台中种，这个有我们叫做韧性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为什么同样的树种啊，为什么台北的不能来高雄种？你一定要种自己在地的树的基因哦。然后我就跟我们的社工讲说，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举一个例子了哈。你现在马上去坐飞机去非洲，哦，那为什么说非洲的人黑人受得了，你受不了？
0: 你
1: 不
0: 是，
1: 是冷吗？好，你说你受不了热好了，那你现在去北极好了，哦，去北方，
0: 我
1: 然
0: 也
1: 后
0: 受
1: 你
0: 不
1: 去，
0: 了
1: 那个爱斯基摩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对不对？那你不是都是人？
0: 就。
1: 哦，所以我跟你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台湾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的环境的差异，然后我们的地理的障碍。事实上，小小的一个台湾呢，同样的物种，它在我们各个县市，哦，因为我们各个县市的县市界的划分，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些溪流啦或者山脉哦，进行这样的一个划分哦。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之下呢，就会变成说山山不同，地地不一了。
0: 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蔡志豪执行长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很重要根本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协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只花6年的时间，把一片呢被杂草淹没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然后把它转换变成一个森林。你会觉得这好像在变魔术哈，尤其在这个生化演进上来讲，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办得到？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要分享。

0: 执行长，我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你开始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样一个物种之后，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在种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其实生态要回来，你要知道自然的状况之下，十年树木嘛，
0: 对、啊，
1: 你一棵树苗种下去，树要长大要十年，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过去的
0: 正常，因为它再怎么样，它需要时间，
1: 嘿，对，这是我们过去叫做前人智慧的累积，告诉我们要有耐心的十年，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整个生态要回来要形成森林育碧呢，少说要50年到100年，那。那你人为的介入呢？我们人为在介入跟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缩短我们叫做演技的时间、
0: 嗯
1: 我们要把100年的时间呢缩短变成是可能是

0: 后年不到十年
1: 这
0: 呢、欸。
1: 个你比十年，你速度很快耶、欸。
0: 对对对，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这我们的关键，微妙的关键。
1: 那关键
0: 也
1: 的
0: 就是
1: 因
0: 说，
1: 素到底在哪里啊？
0: 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讲说在地多样性，就是
1: 是。
0: 说你在今天种植的时候呢，你必须就像我们在收集宝可梦一样哈，你必须要把我们刚刚讲说在地的那个基本盘就是至少要有100种嘛。那我们讲至少是至少哦。100种就是及格而已哦。其实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到150种哦，甚至于接近200种。我们讲的树就要这么多种了。然后呢，这些树呢，过去很多的人会想说，你把这些这么多种类的树种在一起，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好，刚刚就提到跟主持人你讲说，我们的树呢，有些长得快的树，耐旱的树，它会帮助长得慢的树，比较不耐旱的树。那我们在生态学，这叫庇护作用，庇护作用，保
1: 庇
0: 护的
1: 护
0: 作
1: 就是说，它这里面
0: 用。
1: 如果有一些树，它本身耐旱能力是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快，那它为
0: 对。
1: 什么可以帮助到其他？比如说，是不是它长得快，它会形成一种遮阴的效果，会减少它水分损失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其实我们还有东北季风，那除了干之外，还有风，干再加上
1: 那
0: 风，
1: 个考验不是普通的考
0: 对。
1: 验，坦白讲。
0: 你已经是干了，你又吹风，它增加它的蒸散，那你的这一些除了说它能够耐旱之外，它还要耐得了这一些风的就
1: 吹
0: 强风的
1: 袭
0: 吹袭。
1: 哈，
0: 这个强风不是给你吹一天两天，它一吹就给你吹3个月、4个月了。哎呀、
1: 哇，所以要有人帮他挡着，是不是？
0: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生物多样性原则，你必须要。一定要把这在地的100多种的树，至少100种要混植在一起。第二个，我们要加速演替的话，其实我们有参考过那个叫做工协造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工协造博士啊，他在日本推动近自然林富裕也30几年了。那我们就参考日本的做法哦。日本他们特别提到说。也是相同的概念，就是在地的植群多样性混植。他们呢强调说，每一棵树苗呢间距60公分，哇，这个是太挑战了，60公分很近所以呢，
1: 对，
0: 我们
1: 那
0: 就是
1: 对你们的挑战是说，是怎样？这样
0: 有
1: 子
0: 两个挑战呢。第一
1: 需
0: 个
1: 要
0: 挑战
1: 的树
0: 是
1: 种就
0: 树
1: 更
0: 苗要
1: 多
0: 很多啊，你想想
1: 啊，
0: 看，
1: 对。
0: 你要很多的树苗，你才能够种到60公分一棵
1: 哎
0: 啊。
1: 呀，因为你
0: 所以
1: 们
0: 呢，
1: 有3公顷呢，哇，
0: 我们就折中，
1: 嘿，
0: 就是1公尺一棵，3公顷就是3万平方公尺，一
1: 那
0: 公尺一
1: 也
0: 棵就是
1: 很
0: 要三
1: 多
0: 万
1: 了
0: 棵，
1: 耶，也很多了耶，
0: 对。然后呢，因为工协博士呢，他在进行复育工作的时候有提到，如果你照着这两个原则去做的话，他说呢，会出现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对抗逆境。对
1: 对
0: 抗逆
1: 抗
0: 境，我们这
1: 逆
0: 边的
1: 境指
0: 话，
1: 的是
0: 逆
1: 这
0: 境的
1: 个，
0: 干旱、强风，甚至于传染病，传染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我们公园绿地常看到叫做核根病，它可以对抗逆境哦。第二个，他说也会出现的第二个，会加速生长，生长的速度呢，会比你3公尺、5公尺种一棵的，会加速生长，然后呢，他说会超过3倍以上。
1: 哇塞！
0: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是我们第一个去做这个大规模的实证所以呢，就发现说，真的有这样的现象哦。第一个庇护作用哦，第二个加速生长哦，第三它还可以对抗逆境哦，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大肚山这个地方，因为它的那个过程当中，一开始前面的从第一年到第四年、第五第四年左右，你都还看不出来，就好像拔河一样。前面呢，你都看不出来那个已经开始在
1: 他
0: 变
1: 那
0: 化了。
1: 个胜负点到底过了没？哈，
0: 对，
1: 刚
0: 你
1: 才，
0: 会很担心，树还
1: 哎
0: 很
1: 呀，
0: 小，
1: 你说前面3、4年，甚至到第四年都还看不出
0: 都
1: 来，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还觉得说这个时间可能很漫长。本来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嘛，树要长大要10年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五年，第五年开始呢，我突然吓了一跳，那个树 那个树呢，开始叫做，突然间呢、哦、叫。

0: 速成长。
1: 你
0: 说几米短几寸突然就长大了这样子。
1: 不是，就他的职业
0: 速度，
1: 就是说前面的五年呢，他开始呢主要是要建立基本盘嘛。
0: 对。
1: 他就把自己的根啊根系啦、啊、各方面他就把自己的根扎好，前面五年就好好的把根扎好。然后到了第五年、就是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树呢齁，他就开始长高，而且呢枝叶开始变得非常的茂密。然后呢茂密的过程当中齁，就是今年我去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齁。原本是我们要看到有很多杂草的地方，如果草会很旺盛的地方，它一定有一个条件叫做阳光充足。阳光充足，你只要有光很强的地方，阳光很强的地方，杂草一定很多。你只要光很弱的地方呢，这杂草呢就比较不容易长起来。结果呢今年呢我去看，哇，这个树呢的枝叶茂密到已经有足够的遮阴了。然后呢我看到旁边呢，我们没有种树，就是另外山坡地，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把它种满嘛。
0: 对。
1: 那因为有其他地方并不是我们的试验区的范围，然后这个不是试验区的范围呢，那个草已经长到一个人高了。结果我们的试验区里面的这个同样的时间哦，这个点里面，我们的试验区里面草几乎都不见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没有条件可以生长了。
0: 今年就是第六年而已，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哇，哎，执行长，我听你讲那个过程，就你到这第五年，然后到第六年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开始进入一种感觉是叫能量大爆发哈。哦，这比看世界杯那个球进那个进球门更刺激，你知道吗？更让人觉得这是好一种兴奋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证啊齁。它是告诉我们全台湾我们的人说齁，其实我们的浅山的森林它是有机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用对的方法齁，那你的操作的步骤按部就班齁，那五到十年我们的森林是有机会回来。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齁，刚刚我提到的生态具有不可逆性。云豹消失了，它不会再回来。所以呢，当我们的浅山，我们这个世代哦，它还有机会，让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河大地。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还用的一种很粗比较不精确的概念，用种树爱地球，你会让我们后面的子子孙孙哦。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山河大地，会变得是残破的山河。
0: 所以不是种树，应该这样说，种树，但你的观念要正确嘛。
1: 我们要其实这应该是要作为我们国民教育里面的叫做环境的涵养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连我们在地的，我们讲说每一个地方有100多种的树，但是呢，很多的人说他要去种树，他连10种都叫不出来。
0: 这个名对大部分植物，但执行长，我请问一下，万一啦哈，万一因为你刚刚说不要只是听到什么种树爱地球，不要以为种树就是对的哈，但是万一啦，你把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个植物种在这里，它对于那个生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
1: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生态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食物链的，我们叫生物网。它这个植物它为什么存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生态功能，它要把能量传递给其他的生命。它在这个几万年来的演化，它扮演的一个生产者重要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指标叫做蝴蝶。蝴蝶是很在地的哦，蝴蝶是很在地的。那我们看到的蝴蝶呢，它有只吃专一的就是一个、一种类型的。
0: 它那个蜜源植物是不一样的。
1: 食草。幼虫它只吃特定的种类的植物。
0: 是。
1: 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过去养蚕吐丝节俭，蚕只吃桑叶嘛，对不对？
0: 对。
1: 那凤蝶只吃芸香科的叶子。那像那个清代凤蝶它可能只吃樟科的叶子。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到100种的蝴蝶，最多会有100种的树。所以呢，你要想象哦，当我们种的不是我们在地的树的时候，花落盛开，蝴蝶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蝴蝶是在地的，只有少数
0: 的。它的生物链会有问题哦。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树，然后呢，

0: 它就叫指标。当我们的这些蝴蝶不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就代表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低落到不行了。那当它是一个指标，就是代表说我们台面上我们看到的蝴蝶不见，对不对？台面下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在这食物链里面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因为你种树的关系，它消失了。你想想看，我们种树呢，造成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从这个土地上消失了。
1: 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啊。是啊，
1: 我们以为树种下去就会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生物链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结果并不是。你要是种的不对的话，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大部分我们对于生态的基本的涵养，我们大部分的人哈、仅停留在可能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最后一个章节叫生态系。那对于我们台湾自己比较很在地的这种东西，讲的又更少了，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算是薄弱。所以呢，我们在台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所谓的科普教育。您看到我们的网站，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告诉我们台湾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这块土地这么美，它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我们必须要有对这块土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爱它。
1: 所以你们的一个起点从台中的大肚山嘛，然后我看你们在彰化、东罗西、苗栗、高雄、花莲，基本上都有你们的这个足迹，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有七个县市一起加入啦、那虽然我们现在目前十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22个县市，那最起码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还荣获了国家永续发展奖嘛，
1: 对，
0: 那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出国比赛得第一名，或者是说我们得的什么国家的什么什么多优秀的奖哈，这是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呢，如果要去种树哈，那全世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上位政策也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那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其实就是生态，讲的就是非常 local、非常在地的事情。你今天你在台北，好，你就是要尽力的去恢复。维持这个台北它原来的生态，我们在台中，我们要做台中的，那你不能用一个比较就是模糊的这种概念呢去做，模糊的概念去做的时候，你不做还要那个，你不做都可能这个你都什么都不要做，可能都还没有破坏那么严重。
1: 所以这个观念如果说要从根本来做一个改变，它需要很多层面一起来动，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官方的资源，我的意思是说，光我们要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县市，它到底是比较符合这边特性的植物，这里面需要很多大量的一个调查嘛，然后说不定还要去找那个树，还有一些监测，那这个是不是必须应该是政府单位要来做，才有足够的资源？
0: 有，我们有跟林保署有提供相关的建议的。那因为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说网络的世代了嘛，资料库如果我们的国家在进行未来啦齁，尤其是赖清德总统他宣示的都市林嘛。都市林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在抢救的这个森林嘛，那这个呢，其实就必须要非常的精确哦。如果我们国家的所谓的都市林任性的这种国家的上位政策，它为了要做到精确的话，那我就建议那个林保署哈，他们要建置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让我们的国民也好，或者是相关机关，
1: 我才知道，因为我们又不是植物专家，我哪知道哪里是符合，对不对？
0: 对，这个做得到。
1: 那个我们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很多人都愿意，如果你让我知道什么真正是最符合我在地特性的，那我愿意。还有看你们另外也在推动就校园生态树岛的计划，所以是从教育要根本去扎根，这样是不是？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台中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开创跟示范啦。刚刚我们特别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你可能你可能是住在新竹，住在桃园，你可能对于桃园或新竹的100多种的树，我们说在地的树10种，我们可能都叫不出来，非常的陌生。那有鉴于此啦齁，所以呢，我跟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台中市有300多所的中小学，那最起码呢，我们能够有100所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 小的森林。哦，那这个森林大概就是一个、面积大概是120平方公尺，然后大概有100棵树，然后这个树呢至少要有30种、
1: 我知道你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小型的植物园，就是把这个是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些植物就可以在这边我看得到，是不是？
0: 是啊，不只是
1: 有点示范区的感觉、
0: 它其实是要让这个自然的生态进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天呢都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那这个叫做生活。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透过老师教，你只要给他环境。譬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学习这个外语最重要的那个环境，你把你丢到美国去几年你可能也会讲的下下叫，对不对？你有那个环境你就会了。那同样的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生态来讲的话，老师不可能带着小孩子到一个叫做原始林里面去认识生态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120平方公尺的森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边操作了3年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特别打电话跟我分享说，我们的孩子呢下课的时候都围在那个他们学校的生态树岛那边。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呢一个蝴蝶呢从他们的面前不是飞，是从蛹然后呢羽化出来的。这些孩子只有在影片上看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居然在校园里面不只看到一种蝴蝶、两种蝴蝶、三种蝴蝶，然后呢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老师没有跟他们教，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的算是，我觉得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好奇心非常的强，你要给他环境。就是这个。
1: 是，您说现在在台中这边是100所学校都有吗？
0: 目前我们只有现在目前累计，不，这未来希望100所，
1: 未来
0: 我们累计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做到20所左右。
1: 20所也很厉害了。
0: 会做到20所。
1: 我们希望将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台湾各县市都能够有这样的校园生态树岛。
0: 哇，是啊，
1: 哎，我真的觉得台湾山林富裕协会说实在成立10年，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但是其实你们这个剑挥出来那是倚天屠龙刀了、已经是相当这个功力非常惊人，但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这样的观念它如果可以持续发酵，像我们今天透过节目里边也透过执行长这样一个介绍、真的我们很多的观念都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国防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啊。美国战争部在6月16日正式宣布，把运作8年的印太司令部啊要。

改名哦，就恢复原来的名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er， 只维持八年的印太司令部这个名称走入历史。不过美军就强调说，司令部管辖范围、核心任务以及盟友的承诺都不变。美军是在2018年6月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当时被视为反映美国战略重心从传统亚太地区进一步延伸到印度洋跟印度的重要象征。太平洋司令部最近是由美国，他这最初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设立，70年来都是以太平洋司令部这个名称来运作，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军强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责任区范围并不会改变，仍然涵盖至这个美国西海岸、外海一路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的广大区域。那司令部基本上的任务是以这个盟友哈。伙伴共同来为自由开放地区的承诺哈、来努力，不承诺不受影响。尽管美国战争部强调实时的没改变，不过呢，国际智库战略专家对这个改名后面实质的影响有很两极的解释。这代表美国印太司令印太战略出现什么新的发展？对台海的形势以及即将来到的环太平洋军演又会有什么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邀请施建宇老师来做一部分解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我杨向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颖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建颖老师来接受访谈。哎，改名哦，在卫以下卫以的印太司令部改名为太平洋司令部，我觉得是不错，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当然这个
0: 证明啊，
1: 这个有点模糊了、啊。对于不了解的人会觉得说，这是改名字是不是代表政策的一个转变？好像印度洋不管了，现在只管太平洋了。因为它太平洋司令部嘛，原来印太的话，当然印太早期的这个概念是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边学来的，然后讲说这个范围应该包括印度洋跟太平洋要接起来。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印度本来发展的潜力就非常大，那个印度也值得就好好的投资。那过去八年川普做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把它改成叫印太司令部，现在他又把它改回来原就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地方，因为毕竟川普才去过北京，好像把它从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北京可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川普不要再把那个防卫的这个幅度画那么大，要把这些把那个过去的那个各种防卫的这种连线给慢慢的消减掉，包括以前有四方对话。四方对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川普时候开始的，就是有美国、有日本、有印度、有澳洲四方对话，尽管那个对话没有实质的什么效益，不过就表示这四个领导人变成这个地方主要的这个伙伴，不管经济或安全的。那再加上还有印太司令部等等，包括还有 AUKUS 把英国也牵进来，这个是讲英语系国家的这一道防线，还有举行其他的演习，包括还有印度加入的一些印太这个演习。那现在把印太司令部改名掉，变成太平洋司令部，是不是就等于是这个防御的连线开始瓦解？我想川普可能要制造一个假象吧，

0: 或制造一个印象给北京看，说哎，我现在没有跟你那么针对了，你看我以前过去八年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玩的那一套的这个防御的连线，针对中国的各种复杂的一条一条线的这种对抗，我现在把它你看都改名改掉了，不叫印太了。制造一个假象。那同时当然也不完全是从另外一个面来讲，太平洋司令部在过去对抗的就是中国，从冷战时期就是啊，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针对的就是防堵这个共产主义的扩张。那当然那时候还有苏联嘛，苏联加中国，后来90年代苏联都不见了，那中国呢到现在还存在，而且不断的做大。所以回到太平洋司令部其实就是把事情讲得更清楚，我们没有要去弄别的人了，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那就是要强化原来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防御，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当然这个改名的过程之中，美国政府也强调了说只是名字改变了，那个防卫的区域或者原来的作战的概念还一直在进行下去，并不是说就完全不管其他的地方了，只管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而已。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这是一个川普总统跟美国战争部，也就是过去国防部的一个叙事或者论述的一个玩弄吧。就是基本上内容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在形象上说，诶，我没有对你做围堵，表面上我对你表示就是大家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强化，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原来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就是用来防堵共产主义的扩张，那回到这个原来的名字也没有什么不适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印太战略光从改名来看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大的变化的，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
1: 嗯，那这个美国第一岛链的规划，那看起来这个我们就以日本做中心来谈这个问题好了啊，因为日本要负担更多责任嘛啊。那是不是在这个改名以后，日本的任务就更清楚了？
0: 这个从过去一年一整年甚至更早在拜登总统的后期就已经在谈这个问题。
1: 嗯，
0: 那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这个更加的明显，希望那个日本负担更大的区域安全的责任，甚至不仅仅区域安全，还有区域经济发展的责任。那当然日本也想要，不过日本在过去几年其实经济并不好，一直到高市早苗首相上台之后有明显的这个转变，日本的经济现在的这个动力是蛮好的，它还 GDP 保持正面的成长。那等于是这个就变成要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岛链的防御不仅仅是这个军事安全或者国防安全的防御，更重要的是反而是这个供应链的重组的问题，必须要拉起一条第一岛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意涵。那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事实上不管叫它印太司令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了，已经很早就讲了规划那个东京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中心，也就是说希望日本负起这个第一岛链的主要的带头防御的责任，然后东京往下串联一路下来，包括到了冲绳的这个美军基地。那当然台湾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存在到目前为止，因为台湾在国际法上面并没有跟这些国家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尽管实质上可能有很密切的往来，可是名义上还是不能这样说的。然后从冲绳往下拉就拉到菲律宾了，菲律宾拉到基本上就是台湾东部的这个太平洋这个海岸线，加上台湾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的这个防御。其实只要把冲绳跟台湾岛之间，还有台湾岛跟菲律宾之间这个巴士

0: 海峡封锁住的话，事实上解放军的海军是没有办法进入太平洋的。那这道防线的指挥作战未来要交给谁呢？我想美国现在的属意是交由日本，然后日本当然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他可能也非常乐见这样的形势的发展，不过中间还有一些困难了，毕竟日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他内政的问题，譬如说他宪法要修改了，还要来自中国的压力了，然后还要重建自己的这个国防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系统啊，等等等等，放在一起才有可能。不过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发展，譬如说日本跟菲律宾在讨论那个经济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海域。那这个经济的这个海域并不是涉及到什么真正的主权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济的所有权。那当然也有人讨论说，那台湾没有被纳进去，那北京也会讨论说，如果你把台湾纳进去，你应该跟我北京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也讲了，他这个跟第三方没有关系，是他们两方在谈两方重叠的部分，他没有要跟台湾或者是北京谈关于这边的这个部分。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菲律宾我们也知道他的实力还不到达需要跟日本讨论的程度。那这个很明显就日本在主导，认为说需要加强一些合作。其实在去年日本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智库已经讨论到这个问题，认为将来也应该把台湾纳进来。那当然跟台湾纳进来就不是讨论经济这个特殊经济海域的问题，反而是讨论一些海上执法或者互相通报的问题。譬如说有渔船在哪里可能求救了，台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应该怎么样知会日本或者菲律宾，你至少要先开始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可以直接联系的管道等等，这个将来都会进行的。那菲律宾事实上跟美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只是说美国要求说菲律宾你要重开一些基地啊，美国会重新来进驻啊，然后等于是说恢复一些过去美军曾经在菲律宾的这些力量。那这个菲律宾都欣然同意，可是现在可能已经进一步了。这不仅仅是等于是我们叫专有名词，这个叫做一个准入的一个概念，就允许你进入我这边使用我的领土作为你的军事的这个操作，甚至包括维护我的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就等于是它有个战略的概念了，因为开始日本也跟菲律宾讲说我愿意卖你一些武器，而那些武器系统当然不是完整的，那些东西可以用来作战之用，等于有一些准军事同盟的概念出现了。所以不仅仅美日有安保条约，然后美菲之间也有安保，然后日菲之间也有一些就是军事合作的这种情况，只是等于是美日菲在第一岛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这个防御的原则。现在只是台湾因为国际政治的关系没有办法直接浮上台面操作，我想台湾在这个里面也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将来下一步可能还要观察这个经济的供应链怎么重组的问题。事实上台湾当做生意就不涉及什么政治什么主权的问题了。那台湾怎么样在这个飞鸿供应链的这个跟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共同合作，这个可能是进一步有待观察的项目。
1: 是，那现在是你刚刚提到日菲之间的关系，其实像小马可斯已经访问日本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这个美国的新的这个太平洋战区的概念哈，是司令部概念，其实已经正在整合中了哈。
0: 嗯，
1: 所以日本那个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斯之间呢，他们很认真在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美国重中之重的一个任务哈。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从日本、韩国下拉，一直到菲律宾，啊，中国中间经过台湾，
0: 是
1: 目前的布局哈、啊。以这个川普这一次上来以后，这个一方面在打各方面的战争，一方面其实他一直有在整合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甚至于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还拜访过菲律宾嘛？哈，
0: 是。
1: 所以表，而且这个所谓肩并肩的那个运作，看起来第二年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到此，那东南亚方面的地缘政治格局跟第一岛链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呢？
0: 我想，刚才我们谈的就是美国、日本、菲律宾跟台湾，这个其实两个主轴在一个是国防，一个是这个供应链，就是经济生产的问题，而这两个甚至还可以结合，有重叠的部分，因为经济生产包括军事生产的部分。那军事这个系统，就是武器系统的这个生产，我想也在不断的加强之中，所以这边是非常稳固的。然后日本将来可能会扮演更主动积极的角色，这是很确定。另外一个就是东南亚的问题，那很多人过去会误解说，认为东南亚跟中国的那个 RCEP，也就是那个经济的那个互助的这个框架有关系，好像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东南亚国协这个 ASEAN 很多的国家都跟中国走得很近，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走得不近了，事实上他们也有走得非常近的，那大概可以分成三类吧。有一类事实上跟中国，因为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协调，他们事实上在逐渐的跟中国保持距离。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是菲律宾，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越南，这都非常明显。我想中国也非常理解这两个国家事实上跟中国已经没有那么亲密，甚至还形成了一种竞争的一个关系。因为很多中国想要经济转型的东西，他们都移转到这些国家去。可是问题是，这些国家可能变成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投资可能拿不到太多的利益了。所以这两个国家越南、菲律宾可能已经渐行渐远，除非将来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国际政治格局还有改变。另外的，当然我们也发现跟中国有很近的国家，那些国家基本上名声也都不太好，过去诈骗集团密集的地方，像是那个柬埔寨，像是缅甸，像是辽国。基本上像以缅甸来说，缅甸这个国家到现在是不是一个分裂进行内战中的国家，这都很有很大的问题。譬如说缅甸北部靠近中国云南广西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反抗军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而且那些地方有的邦是根本直接讲中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跟中国是的确走得非常近。那当然这个可能还牵扯到台湾的部分了，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光明的历史。当年台湾有就是国民党部队有一支部队跑到那个缅甸去，那个金三角那个异域，有些人跑来台湾了，有些人在那边其实就变成了当地的毒枭了，就在当地种鸦片了，然后生产海洛因了，后来跟中国也挂上钩了，然后互相有金钱跟军火的来往或占地盘，互相影响。所以那个地方呢，中南半岛的北边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中国势力范围，这已经毋庸置疑。而且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想要拉出海口，另外一个出海口也从这个地方出去。那还有很多的国家跟中国现在是基本上是摇摆的，他跟美国也是觉得说应该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是跟中国也要保持距离，否则可能会被中国吃掉。最明显就是现在的印尼，中国投资了很多钱在那个地方，可是印尼最近认为说中国的这个有很多的不良的企图， 然后开始改变了一些商业的规范，然后让中国没有那么可以整晚端走的这个好处。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情形，还有包括那个新加坡，新加坡当时很重要的转口港，自由贸易的这个地方。那中国也加强了各种的认知战，那新加坡总理也跑出来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的总理也跑出来强调说，华人跟这个文化跟政治是有不同的界限。可是当然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宣传部跟统战部，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可能在换代。我发现最近一些这种电影还有这种宣传的这些内容，跟过去那种非常直白式的想要灌输你的那种教条式的宣传的想法不一样，他开始用一些很软性的东西来讨论这些事情。这个在香港的电影，在东南亚电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台湾好像还不很成熟，将来或许可以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可不管怎么样，如果把刚才我们讲的美日非还有台甚至包括越南的这一个防线，第一岛链拉出来这个防线，来针对中国带领的东南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是十分恰当。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可是真正愿意跟中国在政治立场在军事立场站在一起的国家其实是非常少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都还处于一种松散的对峙的状态，将来会怎么走，要看，当然要看中国的表现了。中国是不是还继续的往外的扩张，还是中国会内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就是日本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带领这个第一岛链对中国的这个向外扩张进行围堵、进行防御，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当然，马上我们这个形势其实会有新的局面啊，就环太平洋军演又要开始哈。那你认为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岛链的这个，不管在军事或经济上都在进行，可是这个军事的这个互相合作的这个关系正在不断的强化。然后那个中国事实上目前看不出来他在军事上能够主导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所谓的侵略或者进行一种对抗的态势。他做的反而主要还是经济的投资、经济的扩张，然后伴随一些渗透，伴随一些认知战，然后有一些少许的武力的进入，可是并不是那么强悍。那我觉得值得强调的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第一岛链能够被很巩固的守住，而这个防守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军事上当然包括就是传统的国防武器系统，另外还包括社会韧性，这个都必须要加强。我相信日本、菲律宾、台湾都在加强之中。另外一个就是飞鸿供应链的这个重组，很明显的，有人说过去美国对于第一岛链的防卫，尤其在冷战时期，是美国自己出来主导。然后冷战90年代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所谓的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只是维持强大的影响力，它是一种辐射或者是一种震慑的这种力量，告诉你说我很强大，然后你不要越界过来。然后事实上当时在90年代之后，军事上美国也所向无敌，也不会有敌人过来进犯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一直到可能2010年之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中国向外扩张的这个企图才比较明显。 那从用中国的话来讲，中国很喜欢讲网格式的管理。网格式的管理就是在我们

0: 看那个台湾人就是以前画广告做扛棒要分好几个格，然后在那边描，把那个一个相片给它变成是一个大的海报。那这个网格式的管理，中国讲，事实上美国也在做网格式的管理，尤其是在印太或者现在讲的太平洋作战区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美国不再做主导，美国也不像冷战的是美国来做防卫，也不像冷战后的美国用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政策的做法。他现在要准备把这个地方给分权，把这个力量分给日本来主导，然后由日本来串联菲律宾、台湾，甚至越南，甚至将来可能韩国现在比较奇怪，来做主导的地位。如果日本能够成功扮演这个角色的话，等于是就是美国在后面支持太平洋，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在后面支持，然后协同日本来做整个东亚的防御。这个情况我想在未来几年，甚至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应该就会非常明显了。毕竟日本高市首相他非常努力的也想恢复日本过去的光荣，也想让日本国家正常化，他也在推动修宪等等的重建日本的军力还有经济实力。这个应该在未来几年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1: 是，今天非常感谢施俊颖老师啊，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谢谢。
0: 谢谢。

0: sekalian lanjut.
1: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AI 啊。人工智慧其实早在1950年代就问世，就开始萌芽讨论了。那直到这几年，这个生成式的 AI 又带动新一波的热潮。那也我们会看生产供应链到底是怎么样被带动的，好像进入了革命性的滚动。那么当像是人形机器人啦、还有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很多像笔电等等这些产品被期待，究竟相关的产业技术转换或提升其实是有不少焦点的。我们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的是玻璃哦，玻璃基板，这商机来了。那哪些厂商跟上了呢？我们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杨玉斐，请他带给我们他的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玉斐，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2: 好，谈到 AI 总是要跟听众朋友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玻璃基板。先来拆解玻璃的成分好了。它好像有一些不可或缺的材料，刚好在这 AI 的发展当中它被需求被看到了，是不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的需要它呢？
3: 好，我们先跟各位听众分享，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旧的材料，它已经历史悠久了，已经存在应该是好几百年，甚至我觉得可能有千年的历史。那这次为什么会在半导体这里想要用玻璃这个材料？其实就是因为玻璃它最大的成分大概有五成是来自于二氧化矽。那其实二氧化矽这个成分其实也就跟做半导体矽晶圆的成分是很相似的，所以基本上玻璃跟半导体矽晶圆它们的材料成分很相似的情况下，它们两者的热膨胀系数就会比较贴近，意思就是说它们在做加工的时候或是加热的时候，尤其是加热的时候，不会一个先收缩另外一个不收缩，或是一个膨胀另外一个不膨胀，然后他们就没办法合在一起工作，然后就会翘去的问题。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那玻璃可以放在半导体制程的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大家一直在讲面板及封装嘛，就是因为 AI 的晶片越来越大颗，它不只有 GPU，然后还有 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也要跟它一起封在一起。那因为它的尺寸太大了，那在既有的12寸的晶圆上面封装，它尺寸会不够，所以我们想要切割下来，移到面板上面去做封装。那面板其实前面那一块就是所谓的保护玻璃
2: 哦。
3: 所以现在大家所知道的面板及封装其实就是利用玻璃当一个载体。简单来讲，其实我觉得就是玻璃有一点像是一个很大的舞台，然后让所有的舞者在这个地方先完成所有的动作跟表演，做好了之后这个舞台就可以走了，然后这个表演结束，做好的产品也可以离开了，就是他借由这个舞台把这个成品做好，那等下一次需要有新的舞者上来表演的时候，舞台又会出现，然后大家就会一起合作把这个 AI 晶片做出来。
2: 哇，真的是一个很厉害很被需要的一个舞台哦。所以玻璃哦，不要小看它。我们想说我们一些亲友早年的时候呢，从事这个玻璃相关的产业都觉得好像没落，不过这是传产的部分，但是想不到它的成分刚刚提到也是二氧化矽啦哦，这个就在半导体里头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所以在一个转换或嫁接里头，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进封装这个部分，你刚刚有提到嘛？这个部分，
3: 对，
2: 只是说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上，听众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的感到好奇哦，难道不需要再有一些技术上的提升或转换吗？玉斐，
3: 对，的确，我们刚刚先说第一步，它是一个舞台嘛，
2: 对，
3: 那它就不需要在结构体里面，但是接下来大家更想希望玻璃变成结构体的一部分。
2: 嗯，
3: 我们知道其实 AI 晶片它的功耗越来越大，然后频宽啊传输效率其实都一直在往上提升，
2: 嗯，
3: 所以它配合的一些电路层其实也越来越密，
2: 嗯，
3: 尤其是我们大家知道 IC 载板它可能已经跌到四五十层了，它是配合 GPU 一起工作的，它也会是封在下面的地方，
2: 嗯，
3: 那其实它承载的中间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有机树脂材料，它一个核心层，
2: 嗯，
3: 就有点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需要有骨架，然后才可以让我们长大嘛。
2: 嗯，
3: 那现在这个载板，因为它也想要长大，它想要多点层数，
2: 嗯，
3: 可是它的核心层因为是有机材料，
2: 哦，
3: 所以它预热其实很容易变质，
2: 嗯，
3: 对，它会支撑不住。所以现在大家也想把这个核心层改用玻璃。
2: 嗯，
3: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玻璃有很多特性。
2: 嗯，
3: 那它还有一些特性就是它的刚性，因为它非常适合二次。

0: 自加工，所以它可以在上面比如说钻孔啊、通孔啊、镀膜啊、石刻，就是非常适合的。它也很耐热，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破碎。所以现在在所谓的概念验证阶段，大家都还不知道它真正进入制程结构的一部分，玻璃会变成什么样子。最近跟很多博士在聊，就是很多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你不知道它会怎么样，就是你知道这个玻璃的特性，但是真正进入制程之后玻璃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还在实验。
1: 哇，连这些博士专家都还在 test， 就是在揣揣看就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是到底真的取代之后，然后所有 IC 载板叠上去，玻璃会变成什么样，就是他们其实也在探讨，到底虽然玻璃这么多的特性他们都已经了解了，但是真正进入到制程里面玻璃还会有什么变化，其实他们都还在实验当中，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啦。当然市场现在还是很高度期待，因为其实这就是未来的趋势，的确因为有机材料它很难去改变它的物理特性，
1: 对啊，
0: 那现阶段的确是玻璃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去取代它。
1: 好，所以目前全球来看的话还是锁定玻璃这个材料就对了哈。所以刚提到跟一些博士在聊，现在如果念理工科的话，那个化学材料应该是这样人才很需要了，
0: 很稀缺，
1: 真的很稀缺哈。因为你要了解哦，你看要这个技术上要一再的突破。所以提到这里，其实我们讲的已经是厂商开始在做一些投资的啦。因为我们懂这个，不管是物理或化学的原理哦，就是厂商他们在看准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整个供应链要被拉动。所以我们在接下来就要看到，其实，在台湾好像就有美商的。康宁是不是已经在台湾找好他的位置了呢？
0: 我们这次采访才发现，就是美国康宁在台湾已经成立25年了。那去年刚举办一个成立25年的晚会，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早从25年前，因为台湾那时候开始在发展显示器产业嘛，第一方面当然也是吸引他进来，那康宁也想要找客户，所以先在台南开始设了一个玻璃基板厂，然后又在台中有设立了另外一个玻璃基板厂。要特别是那时候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康宁的总经理也有跟我们分享，就是当初是萧万长
1: 行政院长的时候吗？他当时，
0: 对，就是那时候他极力希望康宁在台湾落地的时候是要把熔融制程也要放在台湾。熔融制程其实就是康宁的专利啦。它非常特别，它是叫做下拉式的熔融制程，它把所有做成玻璃的原料投放在熔炉里面，然后它不经过任何的外力，它是直接中空式的下垂，然后把玻璃拉下来，就会形成一个透明的玻璃，然后再用机器去进行裁切，所以中间它不需要用任何的机器跟人力去碰到那块玻璃，所以它的平整度，然后它也不太会有杂质，所以为什么康宁的玻璃品质这么好，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才发现其实他在台湾有建构了很完整的生产线，从5到8.5代面板尺寸他都可以支援，就是在20年前的时候他就在台湾布局。
1: 那个时候就有锁定 AI 这个趋势吗？还是说其实应该没有吧？
0: 对，那时候其实台湾是显示器产业，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很特别是虽然在台湾是显示器产业先起家，吸引康宁来投资，但是他们非常注重台湾整体的人力跟产业发展，然后他有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他有发现工研院是一个全世界非常特别的单位，它既属于国家支持，但是它有很强大的研发资源，这些资源通常它可以链接， 甚至到业界

去，他们也有自己内部的新创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决定到新竹，就是2006年的时候，他在新竹设立了一个研发中心，他就是为了要放大自己的能量，然后借由工研院的一些研发资源，像工研院有一些不管是实验室还有一些试生产线，其实这个都是康宁可以利用的资源。

0: 不会轻易一开始就把研发放在台湾，但是它不止有研发，它还有一个叫做亚洲玻璃技术中心，也是它目前全球唯一一个针对玻璃机械特性做测试的一个中心。那刚好也是因为附近，因为它在内湖嘛，内湖附近很多电子五哥，有做 TV 的，然后有做电视的，有做各种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所以他就说其实比如说跟华硕跟人保啊，很多公司很快， 只要有产品，就是可以马上在那个实验室可以互相讨论，对，就是测试的状况怎么样啊，那玻璃要怎么配合啊，去改进啊，就是有这样的 ecosystem， 然后让康宁在台湾的布局就是非常的扎实。
1: 一路到现在，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一刚开始康宁他看中的是台湾的显示器半导体产业的其中一个部分嘛，就来投资台湾，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有工研院，其实大家如果这几年关注我们半导体的发展哦，像台积电，大家可以再往前再看过去的台湾半导体的发展，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当时他有带过工研院， 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有很多这个专家都投入很多的心血，一直到现在，在产业界怎么样把一些研发的技术，那么带给我们的产业，就在新竹而已。那现在还有在台北，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地方有电子五哥嘛？那在新竹的话，你看科学园区，我记得在 过去几年大家谈的也蛮多的，就说很像美国的矽谷，你在科学园区，一次呢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一些合作伙伴，或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个供应链给串起来。那在新竹的工研院还延伸到竹东，觉得这些人才济济啊，到现在还是呢在支持我们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发展，所以工研院在技术研发跟康宁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宁在台湾呢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会继续加码投资我们台湾是吗？对，因为今年第一季经济部有发布一个新闻稿，他就说每箱康宁在台湾累积的投资已经 远远超过1500亿台币，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之一。然后他进一步有透露说，因应半导体、玻璃与光纤需求将持续扩大在台布局。那目前来讲的话，台湾康宁在台湾有3600个员工左右，接下来因为他们 最近因为 AI 的需求非常火热，他们还有个事业部门叫做光通讯事业群，然后它是专门在做光纤阵列单元组装的一个生产地，它在土城，是之前它并购鸿海集团旗下一家公司叫逢源科技，成立的一个新的团队。那这个部分他们现在就是日夜赶工，需求非常畅旺，他们也想要 扩大这个部分的产能，他们也在评估当中。那除了人力产能之外，其实我们透过采访有了解到，他接下来可能会在台湾新增一个熔炉的计划，它是一个比较小的 size， 然后它称之为实验炉，可能只有1米到1.5米宽，就是 size 很小，那它就是要专攻半导体应用。 听说最近美国总部可能就会通过这样计划，可能金额不见得非常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其实非常非常完整，那它也对标所有 AI 晶片的客户，康宁选择这样的投资，第一个最快了解技术，然后最快掌握客户，回应客户。
2: 这是我觉得接下来可以持续关注康宁在台湾的投资动向。
1: 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杨玉斐跟我们谈了这么多康宁在台湾的投资。事实上大家有听到吗？刚才玉斐提到说去采访，其实要能够采访到这个企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有时候是大家一起联访，但是能够采访的话，我想是我们的专业度够，而且能够进到这里面来采访真的很不容易，开了门让你进去，但是有些就是一些核心技术啦，也许呢
2: 对媒体来说的话，他们有。

0: 西呢，还是没有办法让你看个很清楚。这个部分，玉斐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做个独家专访呢？
1: 我们一开始先从今年的 Touch 台湾展，发现康宁的光纤，然后还有玻璃基板的技术，在这次一口气全部都呈现在他的摊位上。然后人挤人，很多的法人啊，还有投资人啊，都非常关心，就是康宁在这两块的发展。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说，是不是要针对康宁做一个封面故事，然后就开始接洽。那我觉得，台湾康宁的团队也非常的愿意配合啦，然后就是让我一口气在短短一天就看了内湖，看了新竹研发中心，还有台中最大的就是玻璃基板厂，一气呵成，在短短的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然后就会感受到，就是他们对于技术的投入，就是不是说表面功夫，他们在台湾的投入是真的很扎实的。像我们第一个先去内湖看实验室，不管是所有显示器的技术，还有实验室的设备，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没多久就看到折叠式的玻璃，很软很小很薄。那其实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实验室都看得到，然后我还有看到玻璃基板，然后对方也是说这个都是跟台积电直接合作，这些都是送到台积电，然后我们互相测试到底要怎样的配方跟参数才可以符合对方的条件跟要求。然后接下去我们在新竹研发中心其实有点神秘，那个地方它虽然是一整栋大楼，其实藏了蛮多外商公司的实验室。那时候我有看到像旭化成啊，还有杜邦啊，还有一些台湾一些半导体厂商的实验室也都在那里。那康宁其实也只有一个小小的门牌，但事实上它没有那么小，它其实蛮多间实验室的。然后它一开始只有几个办公室跟几个实验室，它现在是扩张到两个楼层。然后虽然团队只有20个人，但是因为刚刚分享的嘛，他想要杠杆工研院的研发的能量，所以虽然他只有20个人，但是他都是高材生，都是博士生，然后他们都很多都是跨领域，像这次我采访的总监他就是跟生物材料比较贴近，但事实上他们也有光学的，就是他们有化学，有很多种不一样领域的博士们一起投入就是材料的研发。所以虽然这个团队小归小，但是真的都是很优秀的人才集结在一起。
0: 这就是在我们台湾，所以也让你大开眼界，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理工的东西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说科普一下什么叫做玻璃基板啊，这些我们看不太懂，但是呢我们有专业的领军来做一些技术上的突破。所以总归一句话可以这么说，康宁非常看重在台湾我们有技术的研发人才，真的是非常的到位，那所以在技术上是有些突破的，就会一直加码在我们台湾。那在这部分的话，您在访谈当中觉得康宁对于在投资台湾的未来秀得出来，就是说有哪些部分是更寄予厚望。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技术好像我看美国早就已经有瞄准了，那在其他国家似乎好像也有这样子一个动作，不晓得你们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没有触及到这方面所谓竞争对手的部分呢？
1: 的确，其实在这次他去台湾，玻璃就是多了一个身份嘛，我们刚刚说它会成为半导体先进封装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在爬书的过程中发现，以玻璃基板这个先进材料来说，除了美国康宁之外，像日本的 AGC 它现在更名为爱捷讯，它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的供应商，其实它也是前三大的显示器玻璃的供应商，他也非常非常积极在台湾想要推玻璃基板的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我提供玻璃的素材，然后我可以帮你钻孔，然后可以帮你镀膜填筒，

0: 甚至到后段的所谓的研磨加工，他都希望帮客户做。然后再来还有两家公司是 NEG， 就是日本电器消子，还有一家是德国肖特，肖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光学玻璃的供应商，那它是全球前三大光学玻璃供应商，它也非常积极，它在2024年其实就已经成立了半导体先进玻璃解决方案的一个相关的团队，也想要攻半导体这一块的领域，所以就会发现大家不约而同都想要往半导体走，然后搭上 AI 的这样子的带动整个材料变革的一个新的趋势。
1: 嗯哼，好，所以呢，美国的康宁是瞄准了我们台湾，那事实上呢，其他国家的也有朝这个方向来做一个竞争哦。这样整体看起来，目前像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的话，就玉斐你的观察，那康宁这次能够接受你们的独家的专访，特别有谈到什么是认为，虽然比如说技术研发人才不多，但是呢，确实非常的专业。他还有提到台湾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让他们会投注更多在台湾的一些合作。
0: 我们这次除了专访台湾康宁总经理何一修之外，我们也有特别就是把我们的采访提出来到美国的总部，那执行长魏文德，然后他很快的跟团队就决定亲自来回应我们的专访的一个需求。其实刚好我觉得这段时间他陆陆续续签订了很多大咖级的包产能的合约，一开始就是 Meta， 然后再过来是辉达，还有最新的是 AWS， 虽然这些合约主要都是针对美国的光纤产能，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要链接的一些东西就是大家非常期待就是 CPO 的技术要如何发展。其实今年他们在5月6号的时候就是有宣布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
1: 光通讯解决方案的事业群，
0: 对，然后呢，所以这也显示他对于光通讯的技术发展非常的重视。其实不管跟投资人或跟媒体沟通的时候，魏文德执行长其实一直都在强调，所以那时候他接受我们的专访提问之后，他就说其实过去25年来，康宁在台湾的布局已经从显示玻璃延伸到半导体 AI 还有资料中心相关的先进材料，那对康宁来说，台湾不只是一个制造基地，而且是创新伙伴。台湾拥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优秀人才还有强大的工程能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台湾的供应链非常的完整，然后其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现他们对标的几乎都是台积电，就是当然台积电毕竟它是技术的领头羊嘛，
1: 对，
0: 然后它也拥有最多的 AI 的晶片客户，所以台湾特别在 CoWoS这种先进封装跟细光子的技术上，康宁觉得台湾是非常的优势，而且有扮演领先的角色，所以为什么他很看好接下来康宁跟台湾的供应链有更多合作跟创新的机会。
1: 好，一直提到创新哦，如果说有跑产业的话，就会知道台湾过去的传统产业，我们都说呢就代工利润呢很少，但是慢慢这几年下来，产业界认知的政府也是政策的支持，所以这个创新能力让国际的跨国企业看到了台湾的能力呢，这个方面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在整一条龙的一个概念上，认为如果投资台湾的话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好，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透过独家专访美商康宁，在我们台湾投资虽然只有短短不到30年，才2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家已经成立175年的康宁，它是在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玻璃跟光纤两大利器的厂商，最重要在这个技术上怎么样来突破，那在当时投资我们台湾

0: 那时候是着眼在显示器，但现在半导体 AI 这个部分跟着台积电的脚步走，他也看到台湾的一些创新能力，我们是成为最关键的一个伙伴。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今天带给我们独家的这个采访报道啊，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当中，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来翻阅，看到台湾在这方面的创新能力怎么样被这个国际厂商给看中。谢谢玉斐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ING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ING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ING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赖清德总统今天24号主持七月将官进任典礼，总统表示无人机和无人艇已经成为国际军事发展的趋势，也是提升不对称战力的重要环节。他期盼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提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及防卫韧性，并落实建军备战整备的工作启程。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4号上午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干、国安会秘书长谷兆燮、参谋总长梅家树等人的陪同下主持七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总统首先恭喜董继兴、简世渊进任中将，肯定董继兴常年投入国军战备规划、灾害防救以及演训科目的典礼工作。他期许董继兴担任第六军团副指挥官后，能协助部队强化战备准备，提升区域的防卫韧性。总统也恭喜进任中将的简世渊将调任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指挥官。总统指出，滨指部是7月1号即将正式编成的新单位，简世渊将是这支部队的首任指挥官。从无到有建立一支部队，比接掌既有部队更需要魄力与耐心。他期许简世渊能以开创者的精神建立扎实的滨海作战能量，让滨

0: 止步，成为国军守护海疆的坚实力量。另外，总统也恭喜林坤赐、李伯魂进任少将，并期许他们在调任陆军第21炮指部指挥官以及陆军炮兵部队测考中心指挥官后，能提升部队训练品质以及整体作战效能。总统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以及多维度非传统的复合式挑战，他请各位高级将领以创新思维引领部队转型，并持续强化训练，精进战法，提升整体作战效能。总统也强调，政府会坚持提升国防预算，尤其无人机与无人艇的发展也是国际军事趋势，也是强化不对称战力的重要环节。他希望地法院能支持行政院日前通过规模新台币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
1: 我们期待立法院不分党派共同支持行政院的规划，让相关条例审议及预算筹编工作能够顺利推动，落实建军战备准备的工作期程。也希望透过无人载具的发展，强化关键模组自制能量，达到在地供应、自主产制及自主维修的目标，确保国军在关键时刻能够维持战力以及防卫韧性。
0: 总统也指出，除了强化国防战力，政府也持续提升对国军的照顾，包括调整军公教待遇以及战斗部队、地域、网路站、电侦、军医等各项勤务加急，给予更合理的支持。在军人保险与育儿留职停薪津贴方面，也持续推动修法，完善相关制度。总统说，政府希望国军不只是有战力的部队，也是受到国家支持、国人信赖且让眷属安心的部队。政府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国军本周起展开练兵三部曲中的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24号说明，立即备战与后续的联合防御操演是为了建构部队快速反应与去中心化直管作战的能力，汉光演习则是涵盖战备准备至终身作战的全阶段模拟训练，两者的训练目标有所不同。请听央广记者杨仁响的采访报道。
3: 为达实战化训练目标，国防部今年改变训练流路，自本周起陆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及汉光演习等练兵三部曲，但外界难以理解三项演训的内容差异。国防部长顾立雄24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说明，立即备战着重的是部队的应变能力，演练快速作战准备及部队部署，以建构平战转换应有的速度。联合防御则是着重部队在去中心化的情况下，如何执行作战及杀练，验证其直管及作战能力。至于年度全军汉光演习，则是全阶段的演练，模拟战时各阶段可能发生的情形。顾立雄说，
4: 前面两个是不同阶段，汉光演习就是全阶段的，从这个之前的战备准备的一个阶段，一直到最后的终身作战等等。
3: 对于中共福建号航空母舰23号通过台湾海峡，后续国防部公布相关监控照片，顾立雄强调，国军对于台海周边动态都有充分掌握。顾立雄说，
4: 有关于这个福建号经过台海，那我们当然是充分的掌握，我们也发布相关的照片嘛，因为我们认为，相关的一些共军重要的一些动态，我们会适时公布，让大众知道。
3: 另外，传出因绿营立委施压，国防部严拟在军事院校设立文职副校长。顾立雄则澄清，表示这是参考国外的军事院校制度，文职副校长可协助课程设计、学术研究或校际交流等工作。他也强调，实际任用还是需经校务会议审议，不会有施压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校事会议的争议，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今天24号前往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他表示，在今年初校事会议改革后，投诉案件量大幅下降，教育部会持续精进，尽量减少第一线老师的困扰。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5: 校园烂俗让第一线老师感到无力与不满，校事会议也随着近来戏剧播映而引发社会。

0: 会讨论。教育部从今年一月初已经针对校事会议作出改革。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24号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就校事会议进行专案报告前表示，教育部在今年1月12号前便透过巡回座谈聆听老师们的意见，修法公布后也加强前段分流机制，减少不必要的滥诉，且取消匿名投诉，并加强大小案的分流。张廖万坚表示，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4月投诉案件量已大幅减少，去年同期的投诉案件有448案，受理送校事会议案件占 82%， 而今年1到4月为202案，受理送校事会议案件则为 22%。 不过教育部仍会持续精进，尽量降低老师的困扰，他说。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再来了解整个比如说进入考核的部分也有教师团体跟老师说是不是还是在做委外调查。我们初步看到的资料是大概是一半左右齁，因为有的学校的行政能力的关系。那这部分呢我们会继续来精进齁，来聆听现场的意见齁，尽量来减少齁对这个现场老师在执行专业执教的时候呢第一现场遇到的一些困扰齁，这个部分我们继续来努力。
0: 另外，在社群平台 Thread 上出现冒充教育部的假账号，甚至一度让真账号也被误认。对此，张廖万坚表示，网络上有很多类似情况，教育部提醒所有网友注意，以免被诈骗或遭到不良运用。央广记者杨允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近期的全球新冠疫情升温，其中中国的新冠疫情虽然远低于去年同期，但近几个月单月新增确诊数均超过20000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24号表示，由于全球疫情缓步上升，台湾可能因此迎来一波夏季新冠疫情。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应尽快接种新冠疫苗。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3: 中国近日公布5月疫情概况，全国单月新冠确诊数高达20000多例，引发当地民众热议。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24号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目前中国呼吸道疫情处相对低点，病原体以流感、副流感、鼻病毒为主，新冠疫情则维持低度流行。今年每月新冠报告病例数介于1.8万例到2.6万例之间，1月到5月分别报告17000多例、19000多例。26000多例、23000多例及21000多例，病例数在3月达高峰后略微下降，并趋于持平。今年截至5月，累计报告10万多例，远低于去年同期76万多例的水准。不过，曾淑慧表示，根据监测资料显示，中国新冠疫情自低点后呈现小幅回升趋势。6月8号到14号当周的门急诊阳性率升到5.1%，已连续3周上升。加上各国新冠疫情也都在缓步上升，对台湾疫情恐造成威胁。疾管署将持续监测整体疫情发展。
4: 中国其实也是类似在低点跟波动，不过当然还是有一些微幅的上升，那有连续3周微幅的一个上升。那跟去年相较起来，其实差很多的。像今年的5月，中国的个案数是20000多例，去年是44万多例，所以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异。不过即使是如此，因为全球的一个疫情也是有在缓步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是会去持续来监测这个新冠的一个疫情。
3: 曾淑慧指出，目前国内新冠疫情处低点波动，上周门急诊就诊近1000人次。由于台湾去年曾有过一波夏季新冠疫情，加上现在各国新冠疫情升温，恐对高风险族群造成冲击，民众应提高警觉。他呼吁高风险族群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以降低感染后的重症死亡风险。目前65岁以上长者接种第一剂的比例为 21%， 追加接种第二剂只有近 0.5%。 为防范可能的夏季新冠疫情，疾管署已在4月底宣布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延长到7月31号。另外，为了因应新冠重症威胁持续，疾管署也已自4月7号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55岁以上原住民、免疫不全或免疫力低下的高风险族群追加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秘鲁总统候选人桑杰士23号表示，如果官员将海外秘鲁人的选票纳入计算，他将拒绝承认秘鲁6月7号总统大选的决选结果。 在 99.72% 的选票完成计票后，桑杰是

落后保守派候选人藤森惠子约40000票。这场决选投票有超过1800万秘鲁人参与。根据选务当局发表的数据，如果海外秘鲁人的选票被剔除，桑杰士将赢得选举。桑杰士阵营已经提出请愿，要求不计入海外的选票，理由是秘鲁驻外领事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使用政府提供的应用程式扫描计票表。秘鲁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早在5月下旬，该部已经获得选务官员的授权，允许领事馆在不扫描计票表的情况下进行投票，并将计票表直接送往首都利马，在投票结束后才进行处理。秘鲁外交部表示，做出这项调整是因为在首轮的选举期间，扫描应用程式曾出现问题。桑杰士的阵营则主张，这项程序的更动可能为作票等行为提供了机会。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和外交部均否认这项指控。根据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超过30.7万生活在海外的秘鲁人于6月7号的决选中投票，其中65%支持藤森惠子。藤森惠子没有对桑杰士要求剔除海外选票一事作出回应。国际足球总会 FIFA 的主席因凡提诺23号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于7月19号在纽泽西州出席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战，并为冠军队伍颁奖。因凡提诺近来与川普关系密切，去年曾经在华府举行的世界杯抽签仪式上将 FIFA 新设立的和平奖颁给他。这次决定共同颁奖，源于去年切尔西在纽泽西击败巴黎圣日耳曼，夺得 FIFA 俱乐部世界杯冠军后的颁奖典礼上引发争议。川普当时将奖杯颁给切尔西的队长詹姆斯后，并没有立即离场，反而留在台上与球员一同庆祝，让球员一度面面相觑。法国国家气象机构表示，法国23号经历自1947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根据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达到摄氏29.8度。自上个礼拜以来，致命的热浪袭击法国，不仅打乱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迫使巴黎的著名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博物馆提早关闭。同时，法国22号到23号也经历最热的夜晚。根据23号早上的初步数据，全国气温指标夜间达到摄氏21.6度。总理勒克努表示，自6月18号遭严峻热浪笼罩以来，为了玩水消暑，已经有40人溺毙，其中多数为年轻人。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防部研拟将女性后备军人纳入管理及召集，引发外界对于女性会被叫召的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澄清，表示这仅针对曾经服志愿役有后备军人身份者，未服务的女性不会被纳入。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4号邀请国防部针对国军教招制度公平性、后备军人实战化师训成效与女性招训配套措施进行专报并备询。由于国防部研拟将女性后备军人纳入管理及召集，引发外界讨论女性未来是否会接到教招训令。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在会前受访时表示，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女性需服义务役，因此女性若成为后备军人，代表她原来就是志愿役的军事官兵，也具有一定能力，纳入教招训练是适切的做法。顾立雄说，
3: 我们认为女性有很杰出的能力，那么在部队的表现都很好，那么在她服役退伍下来之后，那我想一样接受教导的训练，我想这个应该是适切的一个做法。
2: 顾立雄说明，必须具备后备军人身份才会接获教招的训令，因此未服役的女性不会纳入招训范围。而且由于这涉及陆海空军军事官服役条例、志愿役士兵服役条例的修法，目前还在审议中。另外，国防部在报告中也指出，

0: 出，依兵役施行法第27条规定，较招于退伍后8年内以4次为限，每次不超过20天，但国防部得视军事需要酌增年限、次数及时间。而源于2022年起施行的14天较招训练，由于当年仍与5至7天较招制度并行，因此给予14天较招者2次计算的鼓励。不过2026年起较招全面改为14天训期，因此也统一调整14天较招为劣迹一次。全动署署长廖建兴说，
1: 自115年起教育召集全面改为14天的训期，原统一调整14天教育召集劣迹为一次，教育召集次数的计算系以接获召集令并实际报到入营参训为原则，为实际入营受训则该次不列计教招次数的计算。
0: 国防部也说明，2026年起采援兵归原位的选充做法，预估动员人力专长相符率可达 93%， 使后备军人形成固定编组，并借实战化训练维持后备军人战绩，以快速恢复战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来看房市政策，现行新青安贷款将于7月31号届期，财政部正在研拟新青安 2.0 方案，预计月底对外公布。长期关注居住正义的 ARS 都市改革组织今天协同跨党派立委召开记者会，呼吁新青安 2.0 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口上，而且要与婚育政策进行更强的绑定。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长期关注居住正义的 ARS 都市改革组织24号协同民进党立委黄捷、国民党立委牛许廷、民主党立委许忠信召开记者会，点出现行新青安贷款因补贴资格腐烂、引发资格认定过度宽松、投资套利漏洞等争议，因此呼吁预计在8月上路的新青安 2.0 政策勿重蹈覆辙，补贴需花在刀口上。ARS 都市改革组织秘书长彭阳凯表示，新青安自2023年8月实施至今有三大病灶。首先，由于新青安申请资格仅以名下没有自有住宅认定，既未锁定征收购，也未排除高所得高资产族群。根据公股银行自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的统计，50岁以上核贷者超过6700户，年收入合计超过新台币200万者有18000多人，显示现行制度设计粗糙，补贴对象严重错置。其次，新青安没有申贷名额与放款总量上限，等同放任民众开高杠杆抢进。彭阳凯指出，根据央行季刊专题研究，新青安造成首购族购物总价上涨17%，贷款金额增加13%，贷款年限增加近4年。公股银行统计更显示，房价所得比超过15倍者，占核贷总数26.34%，等同补贴越多，房价越高。第三是性侵案没有区分单身、已婚、育儿家庭，也没有因生育子女数给予差异化支持，没有和育儿政策有效连结。彭阳凯表示，因此他主张性侵案 2.0 要限定征收购，以家户所得排付并纳入资产，购买物件与负担能力挂钩，设置年龄上限，补贴额度与育儿政策强绑定，宽限期制度对接新生子女，并因胎数延长。
4: 我们觉得利率要跟小孩子数量挂钩，等于说你小孩子越多，你的利率打折越多，是一个阶梯状，而且是你借了钱之后，你生了小孩，我利率再帮你降。
3: 与会的跨党派立委对于民团的建议都表达支持，共同呼吁新青安 2.0 政策要补对人，补贴对象应为首购边缘青年家户，同时也要补到位，设定可贷总额上限，避免购入远超自身负担能力的住宅，且要鼓励婚育。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随着美国伊朗逐步达成协议，市场氛围从地缘战争风险转向 AI 估值过高和联准会升息的疑虑。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崩跌近8%，拖累亚洲主要股市今天的表现，而台北股市跌幅最为惨重。对于台股是否面临大修正，分析师认为还太早，毕竟台湾半导体供应链出货并没有太大的改变，现在来看是市场对 AI 投资信心进行压力测试。吉林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5: 美股半导体以及 AI 概念股在美东时间周二集体惨遭血洗，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近 8%， AI 晶片巨头辉达、超微以及英特尔都重挫，记忆体大厂美光和闪迪也都惨跌约

0: 13%。投资人开始冷静检视 AI 硬体供应链未来获利的持续性。台湾为 AI 供应链之首，半导体、AI 伺服器、先进封装及记忆体等上市柜企业24号在台北股市都面临卖压。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这一波修正从23号韩国股市开始，由于高频宽记忆体 HBM 扩产传出放缓，加上 SK 海力士考虑重新回到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投产，也让市场连接 HBM 需求放缓，是否代表 AI 发展也跟着放缓？另外，韩国官方传出要针对股票和房地产的未实现收益进行课税，类似证所税的加强版，引爆韩国股市卖压，这样的悲观情绪也蔓延至美股，特别是聚集半导体产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近 8%， 但其他三大类股跌幅相当小，目前看来就是投资人对 AI 产业进行估值修正的过程。翁伟杰说，
1: 毕竟就目前台湾的基本面来说，从这个出货的前景来看，也不太会让整个股市出现直线往下崩盘的发展，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以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上面来讲，我们姑且会先把它看成是一个涨多的拉回，然后另外呢，就是短期在对于市场上的这个 AI 的投资信心呢进行压力测试。
0: 台北股市午盘前大跌近1300点，指数贯破46000点大关，最低来到45819点。这波跌势还会持续多久？分析师认为，首先观察台积电尾盘跌幅是否收敛，再来就是美光即将公布最新财报，对未来财务预测能否交出比市场预期还要好的数据，打消市场对 AI 放缓需求的疑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现在时间是12:24，目前台北股市下跌了1203.56点，来到45897.0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兆1038.91亿元。台湾高铁旅运量跌创新高，但是对号坐车厢在假日尖峰时段开放自由座乘客站立也引发民怨。对此，铁道局长杨振军今天透露，高铁新车渴望在明年第三季之前，也就是明年中正式上线，全数上线之后将可大幅提升运能。今天央广记者吴立军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3号审理铁道局和铁道发展基金预算，立法委员徐富贵率先指出，高铁南延屏东岸是完善屏东交通发展的重要蓝图，也是均衡台湾交通平权的重要一环，但目前在环评过程却出现许多质疑，要求铁道局应紧速厘清，加快建设时程。立委洪孟孟凯则指出，这两天端午连假高铁又是一位难求，加上现在每周五南下列车和每周日北上列车的一般车厢都开放自由座站立，引发购买对号座和自由座的消费者双方争议不休，追根究底就是因为车厢不足。问题是高铁目前公告新车最快明年第三季才会上线，究竟有没有提前的空间？对此，铁道局长杨振军一并答询表示，高铁南延屏东渴望于2027年底通过二阶环评，高铁新车则渴望于明年中提前上线。他说：“
4: 那我们有信心，高铁延伸屏东这个计划，按照我们的预定进度，希望争取在明年，也就是116年底来通过环评的二阶审查。”那第二点是高铁拥挤的问题，目前7月底新车第一列要出厂，预期在8月中旬就可以到台湾，那按照我们目前跟高铁公司的掌握进度，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比16年的第三季更为提前，我们希望高铁公司可以朝明年年中的目标来让新车能够陆续上线。
3: 杨振军强调，待高铁新车全数上线后，即可望大幅提升25%的运能。 程。立委李坤泽认为，高铁现在平时运量已达24万人次，廉价则超。

0: 过30万，但现行高铁仅有34组列车，未来12组新列车到位后，确实渴望疏解搭乘的人潮，但台铁和高铁近年的行车事故和异常行车事件并未明显下降，其中台铁前年是1009件，去年864件，高铁前年则是27件，去年43件。他认为铁道局也应加强提升铁道安全。杨正军则表示，过去因施工造成的台铁行车事故已明显下降，去年只有2件。未来铁道局也将依交通部颁布的国家铁路安全计划，致力达成车载人员零死亡，并降低重大事故发生率等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世界杯足球赛葡萄牙23号在 K 组第二轮赛事以5-0痛击乌兹别克拿下首胜，使得积分占据该组第一。足球巨星 C 罗罗纳度今天除了上演梅开二度之外，也超越阿根廷足球球星梅西，成为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法新社报道，上半场开踢第6分钟，罗纳度就破门得分。第17分钟，他假装要操刀自由球，让队友门德斯再下一城。接着在39分钟的时候，梅开二度，为球队打下胜利基础。另外一场比赛，夺冠热门英格兰踢到铁板，被加纳以0-0逼和。两队目前各胜一场小组赛，晋级下一轮几乎已成定局，但是最终排名仍未确定。克罗埃西亚以1-0击败了巴拿马，史坦尼西奇在第54分钟的弧线传中，让布迪米尔接应之后推射得分。这场比赛也是世界足坛传奇球员莫德里奇第200场为国家队出赛。克罗埃西亚目前保有晋级淘汰赛的希望，而巴拿马则已确定出局，队史两度进军世界杯仍一分未得。美国职棒洋基队在23号宣布签下18岁的台湾投手赖千帆，也让他成为继王建民、郭富林之后队史第3位台湾球员，签约金预计为85万美元。赖千帆毕业于大溪高中，最快球速可达154公里。去年 U18 世界杯入选台湾队国手，投7局制造14次3振，1次4坏球，仅丢掉1分。根据大联盟官网报道，洋基队提出的签约金预计来到85万美元，约合新台币2693万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访问行程，他先抵达了西岸的旧金山，再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跟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拜会侨胞。那么今天我们要就这一次郑立文主席访美的相关议题请教教授，首先就是您怎么看他此行访美的定调，还有美国的反应呢？
3: 好的，国民党的主席郑立文访问美国嘛，而且时间还蛮长的哈，长达2周哈。当然引起了在我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他们高度的关注了哈。那也回来了哈，他已经访问完回来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机会哈来总的观察这一次这个郑立文访美他所造成的效应。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刊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郑立文访美，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标题就这么写了。所以说美国的这家报纸登的这篇文章

我认为是美国政府方面啊，其实已经在提醒他了，就是说对郑丽文来说啊，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亲中，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这一篇文章里面呢，还提出了说，这个郑丽文这次来美国他要经过三道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川普门槛因为郑丽文自己公开的说，而且说了很多次在访美之前就说他要跟川普见面。然后呢，文章就分析说，如果郑丽文可以同时见到习近平跟见到川普他的确他的政治分量的确就会大加的提高。但问题在于，川普会陪他玩这场游戏吗？这是第一个，就是川普门槛。事后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川普根本不可能陪他玩这场游戏。好，这只是第一个门槛，他还有第二个门槛，第二个门槛，叫做川普政府门槛，政府门槛。这指的是过去我们台湾的政党领袖啦，或是政治人物，重要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当然会有这个白宫的国安会里面的人，或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人会来跟郑丽文见面，那这个层级是不一定的所以呢，看起来是并没有事先郑丽文这次去并没有事先确认安排就对了。所以郑丽文刚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一切他到底跟美国政府官员是谁见面，其实大家都在猜测。我看起来连郑丽文访问团也不是很确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门槛，这叫政府门槛。第三个叫做国会门槛。就是说，当然台湾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到了美国，一定会跟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的然后，这个对郑丽文来说众所周知，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这是美国的定调。然后呢，又过来，就是说，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在台湾阻挡了这个国防预算，阻挡国防预算这件事情，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国会就开始有反应了，而且连续是有反应，到今年的上半年嘛，美国国会还有很多人联名致函写信给我们的立法院，等于是说希望这个我国的立法院能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说美国尤其是国会表达了对台湾能不能通过国防预算是表达了高度、极高度公开的很多次的关注，所以。那现在换郑丽文他要这个访问美国国会的话，看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门槛。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得到，郑丽文这次访问美国恐怕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已经先丢出来了一个风声，就对了。那果不如其然，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是国安会的官员，听说本来有安排，临时取消了郑丽文的这个安排嘛。然后国务院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的地点跟层级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说美国过去国务院是可以在艾森豪大楼在美国的政府里面，美国政府建筑物里面。跟台湾的政治领袖见面，可是这一次是挪到了美国在台协会，就 AIT 的总部的那个楼去见面，那这个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的 AIT 它不是真正的美国政府单位。好，那见面的层级，美国的国务院也是连降三级，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竟然连降了三级，只派了一个科长。来跟他见面，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郑丽文，他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纽约先嘛他到纽约的时候呢，他先参加了这个侨社就是华侨的侨社的这个聚会嘛，他在侨社也有发表演讲然后又有跟智库。纽约的智库然后呢，在里面也有发表演讲。
我觉得恐怕是郑丽文。

0: 到纽约前三天，在纽约他的言行记录，我觉得那、这个美国政府都在观察他就对了，观察到他前三天的那些言行记录呢，就已经把他，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郑丽文的这个会面取消了，也把国安会跟郑丽文的见面取消，国务院跟郑丽文的见面就连降三级，我觉得是前三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
1: 那其实呢，他在侨界受到热烈的欢迎哦。那你怎么观察他跟侨界的互动，还有他在美国的接待层级等等呢？
0: 好，我刚刚说了哈，恐怕郑丽文到了美国，尤其纽约前三天，包括在侨社，包括在智库哦，这个郑丽文的所言所行，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决定了取消会面，或是降低这个接待的层级啊，那当然看起来这整场就是一个，就美国的接待方式，说实话了，那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啊，来对待郑丽文了哈。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谈一谈哦、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侨侨界的那个接待。任何看到，当然郑丽文方面是说啊，他们在这次去美国，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啦哈。这个接待的侨社华侨这个侨社的接待呢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场面非常浩大，没有错，这一点没有错。可是重大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华侨过来。所以呢其实随便看，因为里面都是有公开的录影啊照相啊都有，就对了，你随便看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亲中国的那些侨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啊，我们也知道，就传统的什么青帮红门呐、这些东西啊，等于是说这些在美国动员的侨社，全部都是亲中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美国人一个大忌，就对了。就是说，以美国的情报总监，这个美国的国家好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这个国家这个威胁评估啊、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过去三年都列了一个专章，那个专章叫做中国的恶意影响力啊、malign 啊、这个 influence 啊、把它列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是用恶意影响力这个概念啊，在我们台湾，我可以简单的跟听众们说，在我们台湾就叫做统战渗透了，在美国叫恶意影响力。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美中关系好像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出了一份报告，叫做中国对美国的统战。然后呢，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统战单位。那这一次在郑丽文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欢迎宴上面呢，出现的这一些被美国政府点名是中国统战单位的这些组织跟人，甚至是恶意影响力的这些组织跟人。那我也相信美国的情治单位一定是高度关注、在人观察、这个郑丽文在纽约的这些、或是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一些所谓的侨宴。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清除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就是在纽约已经抓了两个这个中国的代理人就是跟这些社团都是有关系，我们又叫做中国的秘密警察其实美国政府已经抓了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干什么呢？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呢20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在纽约，就是透过这些亲中的团体，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抗议的人来向蔡英文叫嚣扰乱抗议。那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动的一个你自发性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表达那个是言论自由，那个也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权利。但美国是有一个法律的，叫做代理人法案。你如果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从事这些政治行动你是受外国这个委托的话，那么你要跟美国政府事先的报备事先的也要得到批准就对了。没有，显然的在这个纽约这个侨社那些社团 在对蔡英文总统做骚扰的时候呢，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事先报备说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因此被抓了，还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除了

在美国境内的所谓的恶意影响力的这些势力，所谓的秘密警察势力，竟然是这么亲近，所以难怪会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高度的关注。好，这是一个方面。再过来，那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的他的主张，他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了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郑丽文呢这次到美国去，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对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但和平是没有问题的啊，谁都讲和平啊。举例来说啊，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啊，这个习近平他也讲和平啊，开口闭口和平啊。川普也讲和平的，你看川普80岁大寿的时候呢，他还在祝福全世界都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的。讲和平不是问题，重点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维护和平，这才是重点嘛。好，郑丽文犯的大错就是在这里，他讲了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就是他在呼应习近平说，哎呀，中美两国可以不用掉进修习底德陷阱啊，赫赫有名的修习底德陷阱嘛。那他的这个政治主张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习近平看，包括这次的川习会嘛，这次在北京的川习会，习近平劈头就跟这个川普说，哎呀，我们中美两国呢可以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等等等等等啊，要这个。其实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在五年前，意思是指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今天2026年习近平对川普讲说，我们两个国家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今天讲的意义是说全世界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中美两国不要掉进修习底德的陷阱的意思是，我中国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是这个意思。好，那美国方面当然听得懂，川普当然听得懂了，可是呢，从来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对中共方面所讲的什么修习底德陷阱从来没有回应的，根本不理会习近平。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川普也好，他采用的是各说各话啊。所以说还记得川习会，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川习会的那个见面的讲话啊，这个习近平大谈什么修习底德陷阱啊，两个国家要怎样啊，好，川普就跟习近平就讲说，哎，我跟你的关系很好啊，你们外面欢迎的小孩子很漂亮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国政府是根本不理会这句话的。那更重要的是我相信郑丽文他可能也不清楚修习底德陷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艾里森，他在提出这个修习底德陷阱的时候，他统计他是说人类的历史上总共有16次陷入了这个修习底德陷阱，有12次是发生战争的，有4次是没有发生战争的。我不知道郑丽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要请问郑丽文了，你知道为什么历史上的修习底德陷阱呢有4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呢？为什么呢因为那4次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对抗就是一个崛起的强国跟寄存的强国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就避免战争。所以修习底德陷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要避免战争的话，它就产生了这个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之间永远是不会打仗的。所以呢，我相信郑丽文他也搞不清楚这个东西，我甚至都怀疑这个中共呢好方面呢，他是我想中共应该了解可是他是故意歪曲了，要逃脱修习底德陷阱就必须是要民主化。好，这就是郑丽文犯的第一个这个论述上政治主张的大错误。郑丽文犯的第二个大错误，他公开的主张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对峙呢，那个是冷战思维。然后呢他要把第一岛链呢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这个岛链嘛。其实说实话，我刚听到看到郑丽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更多的是惊讶就对了。就是说

0: 我很惊讶，哎，这个后来新加坡的媒体，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它有一个评论啊，就评论说，这个等郑丽文访问完美国以后呢，川普政府是认为郑丽文非常可疑，然后讲好听一点啊，他很天真就对了。其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一个亲中的报纸哦。连亲中的报纸呢，其实呢都看不起这个郑丽文的，他的表现都对了。刚说好听点是天真，是的，就是说他天真到这个已经是讲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梦呓就对了，那在说梦话。好，第一岛链哈的这个历史呢是应该是这么说，它是有长久的这个历史、战略、地缘政治啊、战略的历史的。那要回到，那为了这个第一岛链，过去好，从二战到今天，为了这个第一岛链，他到底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第一岛链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包括二战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韩战，对不对？越战等等，其实都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发生的。所以说，第一岛链呢，它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这个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岛链呢，不只是只有军事战略的含义了它还有专制跟民主对抗的前线，这也是专制跟民主。沿着第一岛链，你看到就是南北韩，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海。所以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是常说，我们台湾是站在前线上面，在跟专制政权在那边对抗的。是的，没有错。第一岛链还有政治上的意涵，专制跟民主的对抗的前线。第一岛链还有经济的意涵，包括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所占据的全球的这个货运量资源的生命线，包括是你中国、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生命线，这是经济。第一岛链其实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封锁线，这个叫做 Chip Four，以前叫做晶片四国。它刚好也是沿着这个第一岛链所形成的一种封锁线就对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所组成的这个晶片四国。所以第一岛链它又是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封锁线就对了。那郑丽文的说法就是说，哎，他说要把这个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的岛链，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岛链的奉送给中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会听不懂吗？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误，郑丽文他的政治主张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提出了这一个梦幻梦呓，连中共都没有这么说过，连中共都不会这么说的。好，再过来的当然就第三个嘛，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以后，从头到尾就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他还搬出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嘛，一中宪法啦，一个中国啦，两岸同属一中啦，到美国去宣传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国际社会上面，这个一中原则对台湾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就对了。这也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冲突的这个根源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呢是不会接受中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现在指的是中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中？大家都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美国不要干涉。我是很怀疑郑丽文是以为美国人听不懂吗？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指责美国，对不对？去帮美国人当三岁小孩，然后去讲这些话。那难怪他在美国会得到这些，我觉得是这种，这个是很糟糕的待遇就对了。
1: 因为郑丽文会当选哦，其实表示他的路线获得大多数国民党员的认同。但是呢，很明显的，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跟在野党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是明显不同路线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当中呢，台湾议题也是一个重点。所以郑丽文访美哦，本来就不容易讨好的。而且他在美国讲的内容啊，其实就是他平常的论述，他并没有因为到美国就改变了他论述的方向。所以您觉得他这次访美后续会产生哪一些效应呢？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郑丽文他是获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投票嘛，对不对？支持成为国民党
1: 党员，
0: 党员嘛，投票然后成为这个国民党主席啊，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嘛，哈。那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啊，投票人数啦，这直接讲人数，也不管他投票率啦，哈，大概50,000多人。就是郑丽文是一个得到啊，整个台湾50,000多人，我管他是不是党员嘛，就看票数，50,000多人支持的一个党主席，目前看起来。似乎他也不是国民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这个路线。你可以发现其实也还可以注意到，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他的所有的主张跟言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主要的领袖们甚至县市长县市长们，我没有看到出来站出来支持郑丽文，呼应郑丽文，支持郑丽文的讲话。我没看到啊，反而相反，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主张，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这个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访问美国的，而且是这一次是美国国会给他正式的邀请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共7个立法委员一起到美国访问，所以呢，国会从国会的角度来说。等于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应郑丽文的主张。从各县市长，就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们，我也没看到，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看到新北市长，这些都是地方诸侯，地方大员，对不对？包括侯友宜啊，包括卢秀燕，我没看到他们在支持郑丽文。所以说郑丽文的路线在国民党跟传统的国民党路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连国民党内部人他们自己都知道。好，然后他未来造成的效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郑丽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了他有跟9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那我觉得其实对郑丽文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说压力哦。因为你看那个9个他所会面的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名单，你赫然可以发现，就是说愿意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鹰派。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参议员Don Sullivan， 中文名字苏丽文。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苏丽文呢，他其实他是最早在美国国会里面点名批判国民党的，就是他。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概在3个月前就是我们立法院在审这个预算被国民党阻挡下来的时候呢，苏丽文公开的就说过，说国民党你在你们这个国会里面，台湾的国会里面呢，你玩的是一个你在玩火，你在玩的是一个危险游戏，他看得懂国民党在玩什么。好，所以说跟这么一号的人见面的话，那当然事后传出来就是苏立文自己讲的，他说他就直接告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要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呢通过这笔预算，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防卫是直接相关的。好，所以事后来看，所有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台湾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国防预算 啊，让台湾有充足的资源来捍卫自己。所以全部清楚的都是在传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虽然郑丽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相信他这场访美的效应

0: 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就是说总的来说啦，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它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未来会在继续在台湾里面继续发酵的齁。这里面就包括齁，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国民党自己内部他的这一种重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好，政治势力也好，要怎么重组，这是因为郑丽文他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第二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蓝绿的这种对抗也好，或者蓝绿的互动也好，他也都会重组，因为郑丽文加入这个游戏，这里面就涉及到2028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也包括台美中三方的关系也都会重组，就对，因为郑丽文加入了这场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的效应呢，恐怕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1: 好，那么有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效应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2026年的第三季台北公车捷运诗文的作品。那第三季的选诗人是洪淑玲老师。洪淑玲老师呢，目前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这次呢同样选出了8首诗和2篇散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洪淑玲老师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些所选出来的作品。先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进入到了2026年第三季的台北公车捷运诗文，每一季的这个选诗人呢都会为这一季所选出来的10首作品啊来定调一个主题，所以呢先请洪淑玲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次您是怎么样来选出这10首作品，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诗的意境呢？
1: 通常我们搭捷运或者是公车，其实都是在移动当中啊。那在这种速度感里面，我们其实也是会开始展开我们一天的生活，或者要回家。可是这个节奏有时候很繁忙的，因此我就在想，我们需要以诗的角落，把我们的心情安得下来，或者就让文字可以带我们展开一个想象的翅膀，然后让整天的心情都亮起来。所以我是用寻找一个诗的角落这样的一个

0: 角度来选这一次的这个诗和文章。
1: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首诗，洪淑玲老师为大家所选的是向明老师的《有鸟飞过》。这次所选出来的这些作品啊，这些诗人大部分啊，也都是我们在台湾文学界啊，属于前辈级的诗人了哈。所以有些作品或许年轻的一代的朋友比较没有机会读到，那刚好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们可以来读一读这些前辈作家们的作品。像向明老师他的《有鸟飞过》是2014年的时候啊，收录在他的《早起的头》头发这个诗集当中。好，那我们先请洪淑玲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向明老师的这个作品。
0: 我这次选的作品呢，其实也是跨越了这个资深的前辈以及当代年轻诗人这两个世代。那我觉得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需要一些勇气来追求幸福。
1: 是，
0: 所以我一看到向明老师的这一首《有鸟飞过》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振奋，因为向明老师是资深的前辈，而且他已经高龄九十几了，可是他写起诗来呢，那种对幸福的向往，对人生追求的那种勇气呢，是很值得我们来了解的。像他这首诗《有鸟飞过》，好，他就说：有鸟飞过，便是一种幸福的灵光，至少有一颗不屈的意志，在引诱向上仰望，不管那是鸿雁、雾鹰、云雀，即使只有一只丁点大的蜂鸟，那么轻巧的飞过。好，他告诉我们说，有鸟飞过啊，你的眼前的风景就不一样了，它就像一道幸福的灵光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就会让你心里有一股向上仰望、追求的意志。那么这个代表幸福的鸟，不管它是鸿雁啊，这么大的一个鸟类，或者是非常小的蜂鸟，可是你看到它们振动翅膀在天空飞翔，其实也就是带给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启示。
1: 是，
0: 那我们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勇气追求的意志来对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幸福呢努力的追求。
1: 那向明老师呢，是喜欢从生活当中啊来汲取很多创作的素材，而且在语言上呢，向明老师也喜欢用比较平白的文字啊来烘托这个诗的意象。我想以往我们都觉得说现在有些年轻诗人的诗有点难懂诶，但我觉得很多前辈作家的诗啊，像这次洪淑玲老师所选出来的一些作品，我觉得那个意象都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读来毫不费力耶，就好像打破了那个我们都觉得哇诗好难懂哦，我觉得打破这样的迷思耶。
0: 应该是说现在年轻人写的诗呢，他们其实也蛮白话好，但是就是比较叙事性，然后呢吐露他们的心情。那从前的诗人他们比较讲究意象的使用，那意象呢就是各种感官的印象，好，那又比如说视觉的意象一出来，那它就会引发你的这个想象跟联想。然后有一些意象呢又可能是跟一些象征的原型呢是结合在一起，比如说飞鸟这样的一个意象呈现，那鸟就是代表一种自由飞翔嘛，那它的那种在我们视觉上呈现的其实就是鼓舞你要有那种振奋的心情。那我想欣赏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说我们抓住它的意象，然后赋予想象跟联想，就比较能够 touch 到诗人他想要表达的它的象征的意义。这样读起来我们会觉得哎，也引起我的共鸣，然后我们就更能够欣赏这首诗。
1: 好，所以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一首向明老师的作品《有鸟飞过》。接下来呢第二首诗呢是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也是中文系主任的谢坤化老师啊，他的作品。其实我对谢坤化老师这位诗人真的比较陌生诶，所以也是这一次哦，借由洪淑玲老师选出这个作品诶，才去了解一下谢老师过往有什么样的一些作品跟大家分享。好，所以我们也请洪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谢坤化老师。
0: 谢坤华教授。

0: 呢，他是一个诗人，那他本身其实也是研究现代诗、现代诗学。那他尤其也对台湾那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创新诗社啦，还有历诗刊都很有研究。而且呢，他很多才多艺哦，他自己会吹萨克斯风，然后呢，对音乐啊、摄影都非常的有讲究的。
1: 是。
0: 那他这首诗呢，很短，可是呢，我觉得是一个很亮眼，然后很有力道，那又带着一种很可爱的感觉的那首诗，题目就叫情诗。那情诗很多人都会写，可是怎么样去抓住表达情感或者说告白的那种诀窍，我觉得这首诗给我们很多的暗示。好，那我们一起看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有些名字反复念诵后像琴键噔噔噔噔噔噔，有些名字反复念诵后像秘密。这里面我说的噔噔噔，其实它原文是框框，
1: 对，
0: 就是三个框框，那个框框是要让你自己听进去。当有一个名字在你的心中不断的反复念诵，那它代表什么意义呢？假如这是一个人名，我想那就是应该是这个诗人心中最在意或是最想告白的那个对象。
1: 是。
0: 那假如它是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回忆，那应该也就是他心中最念念不忘难以割舍。所以他就说有些名字反复念诵以后，会很像你敲动琴键弹起了这个美妙的声音。其实你是念着念着声音越小越小，因为它变成一个秘密，只有你能知道，你怕别人偷偷的听了，所以你要小声的去念它。那这样的感觉是不是就像是在追求爱情，然后想要告白又不敢去告白的感觉呢？
1: 是。
0: 所以我看到这首诗就觉得它跟向明老师的诗一样，也是有一种追求的勇气，然后呢，也为我们购置了一幅未来的幸福的图像在那个地方。
1: 这首情诗呢，是收录在谢坤化教授的首部诗集是2021年由联经出版社所出版的《宠你的灵魂》。而且这个诗集呢，是谢教授他写诗超过20年所集结的第一部诗集。哇，他写了20年才集结成这个首部的诗集哇，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作品。
0: 对，可见得他对爱情或情诗的反复的摸索之后，提供了他20年来得到的秘诀告诉大家。
1: 谢坤化教授呢，也曾经获得过中国文艺奖章、教育部文艺创作奖的散文首奖，以及呢全球华文星云奖短篇历史小说首奖。他的小说的作品是《没有海的船》。那我们借由这样的机会，对啊，来认识一下这位谢坤化教授。

0: 今天呢，我们介绍2026第三季的公车捷运诗文。好，那接下来请选诗人洪淑玲老师为我们介绍的是严爱玲老师她的作品《浆果小孩》。所以这首诗啊，应该是严老师非常早期的作品了哈。那我们请洪淑玲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作品。
1: 是，这首诗《浆果小孩》是严爱玲初为人母的时候。应该是说还在怀孕当中就写下的一首诗，然后呢表现他对肚子里面小宝宝的那种喜悦跟一种想象。那这首诗呢，这个浆果小孩现在已经很大了，就是长大成人，然后有他自己的工作跟生活。不过呢，我想每一个当母亲的再回想起初为人母的那一刻，应该都是非常喜悦。那我也来读一读它，这样好。你是上天播下的种子，在我的秋天之后成熟。你以枚浆果的样子微笑，幸福就具体的变成一件事，并且满意在空气中。我感觉你像浆果香甜，忍不住抱你亲了又亲。你的脸庞是浆果，是幸福的味道。是一种未命名的季节，而我就这样收获了你，成为你的土地，你的母亲。这里就是把怀孕然后生小孩比喻成像人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然后成熟之后怀孕然后生下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呢在他的眼中就像一个充满了这个香气的胖胖的圆圆的可爱的浆果，所以那个就是幸福的味道。那他也忍不住抱他亲了又亲，这样好。那最主要是在诗的第二段也把它做了一种引申，就是说其实如果孩子是开花结果啊，那母亲呢其实就是孩子的养分的来源，所以他会说我成为你的土地，你的母亲。事实上就是女性呢把自己化作一片关怀与爱心的母土，然后来养育这个小孩子。那我觉得这就是小宝宝小生命带给母亲还有全世界最好的礼物，所以介绍给大家认识这样。
0: 而且这首诗啊，我想不管是有没有生养过小孩的人啊，尤其是女性来讲，读这个诗，其实你光从这首诗刚刚洪老师在读的过程中，我都觉得可以嗅到那个幸福甜美的味道，就给人感觉说哇，好像真的初为人母的喜悦，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文字这个诗可以感受到，诶，跟他感同身受的感觉。
1: 对，而且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医院的那种产房跟婴儿房去看过，就说就算我们不是那个妈妈

0: 但是我们隔着玻璃窗看那个婴儿房里面，
1: 对，
0: 睡在那个婴儿车上面的小 baby 有没有？
1: 嗯，
0: 你看每一个都睡得那么好，然后脸红红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也像小苹果一样，一颗一颗摆在那里就很香，你甚至很想咬它一口。
1: 对，所以真的很多小朋友们啊，这种小婴儿小 baby 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可以让大人在那个一刹那间看到他们的笑容，就把所有成人世界里面的烦恼通通抛到脑后。哇，是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感受哦。
0: 对，我们就是看着小婴儿的或孩童的那种天真的脸庞，好像也会把我们内在的那个纯真的小孩呼唤回来，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也会对他微笑，然后整个气氛就是让你觉得是世界非常和谐非常美好。
1: 是，当然啊，我本来想讲一个煞风景的话，就是当然在怀孕初为人母的这一刻是喜悦的、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当小孩到了什么两三岁的时候，不是就是最会最活泼最烦人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觉得说，哦，原来养小孩也是有酸甜苦辣各种滋味。
0: 有了有了，这个有且这种带小孩的烦恼的事也是有，也许我们以后也可以再继续看看。
1: 是是，好，这是洪淑玲老师所选出来的哦，是描写在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林焕章老师他的家。他说家在路上，而且林焕章老师的家位在九份，是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所在哦。好，请洪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作品。
0: 嗯，就是相对于严爱玲的《浆果小孩》，就是家里有小 baby 的那种喜悦。
1: 嗯，
0: 那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社会的结构呢是比较不一样，好，那所以我有发现，像林焕章老师这一首《家在路上》，就很特别的提出一个人的家。这样的概念。那林焕章老师他也是非常资深的诗人了，
1: 是
0: 八十几了，可能也快九十。那他自己住在那个九份的山上，那里也是他的工作室画室。他几乎每天写一首以上的诗，然后也作画。好，他每一年配合生肖，
1: 对，
0: 就会写，比如说今年是那个马年，好，那他就画马。然后也写跟马有关的诗，那所以因为他提出这样家在路上，还有一个人的家，就让我觉得说，哎，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家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好，那比如他这样子写，他说，很奇妙，家是一个字，和我一样，我也是一个字，我在路上，家也在路上。一个人的家很简单，你在他就在，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不会孤单。因为可能在现在也有很多人是一个人住，好，或者他就是自己一个人成一个家，所以他这里面说家这个字跟我这个字都同样是一个字，好，所以我其实是带着我的家在路上工作，或者出去旅游，
1: 是
0: 或者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休闲，我就是我自己的家。
1: 嗯哼，
0: 那因此呢，如果你是一个人生活的，那其实呢也不用感到太孤单，因为这首诗也是告诉我们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主人。
1: 是，
0: 这个此心安处便是家。
1: 是，
0: 那你在哪里，你的家就跟着你在那个地方。
1: 林焕章老师呢，他目前已经87岁了、
0: 嗯、
1: 但是林焕章老师还是每天都继续的在写诗，从20岁开始他写诗画画一直到现在。那刚刚洪淑玲老师也提到，从2015年开始、哦、他出版了生肖诗画集，一年一本，所以今年马年呢，在2026年的1月份他也推出了马年马到成功林焕章诗画集。好，所以这是他今年最新的作品。那林焕章老师呢，是常年居住在山城九份，他在买了这个九份的这一间矿工曾经住过的老屋，然后经过整修，他把他的这个住所啊取名为半半楼。所以呢，林焕章老师

0: 也有自己的创作理念，是半半哲学跟半半美学。他说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就是告诉自己啊，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那做什么不需要强求十全十美。我想这也是林焕章老师长寿的秘诀吧，就是随遇而安
1: 对，就是非常豁达啊，不会执着在必须要什么事情，就是一半一半，这样也很好。我觉得这个处世哲学真的是非常好的。
0: 是，好，那这是林焕章老师他的作品《家在路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刚刚严爱玲老师分享的是初为人母的喜悦嘛？那当然，现在很多人家里除了有真正的小孩之外呢，也有很多毛小孩，那都是小孩，都是自己的心肝宝贝。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谈的是陈玉红老师他们家毛小孩呢，猫也是他非常宠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这个作品。
1: 是，就是说，现在毛小孩也会成为家中的一份子，而且呢，比如说像猫，好，它就是很神秘，然后又很可爱。我觉得猫随便摆一个什么姿态，即使它在睡觉，我们都会觉得好想把它拍下来、画下来，这样。那陈玉红老师呢？我知道他曾经有过一只猫呢，叫蓝猫，好，蓝色的蓝，好像是眼睛是蓝色的。然后他非常喜欢它，好，然后当然可能家里还有其他的猫，所以他也写了好几首跟猫有关的诗。那这首《慢活论猫》呢，它就是把慢活这样的悠闲的生活态度，或者我们现在流行叫做松弛感，赋予这个猫的这种特色。然后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那个猫的一举一动。而把这个猫的形象呢，跟一个国际级的导演哈安哲罗洛罗普洛斯呢，把它结合在一起，抓住的焦点就是说，猫的眼睛可以一直专心的专注的看一个地方，甚至凝望远方，那就好像是导演他们在等待一个很完美的镜头，那终于被他捕捉到了，然后猫呢，好像呢才会这个开始。下一个动作啊，所以这个对猫的观察非常仔细，然后又把它提升到很像是一个国际级导演，甚至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哲学家的那种形象。好，那我也来读一下这一段。好，慢活论猫，他看一株棕榈，熟读每一片树叶，像是要拍一部电影。他是安卓罗普洛斯。不遗漏任何细节，他的眼睛是一个长镜头，可以等到下一个日出。
0: 是，所以要学慢活，真的就是要观察猫。如果是喜欢养狗的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来体会啊。狗跟慢活比较没什么关系了哈。
1: 狗应该是快活吧。
0: 对啊，
1: 我觉得狗都看到人就很开心，
0: 充
1: 然后
0: 满
1: 摇
0: 热
1: 尾巴，
0: 情
1: 然
0: 的。
1: 后围着你转，
0: 对，
1: 很会逗人开心。狗应该是快活。
0: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介绍2026年第三季的台北公车捷运诗文洪淑玲老师所选出来的作品。那刚刚介绍的这三首作品啊，都是跟家有关的。那接下来呢，请洪老师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香华女士她的作品，因为她也是高龄有86岁了。所以呢，我们来请洪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张香华女士她的作品。
1: 是张香华老师是非常资深、非常资深的诗人。那年轻朋友可能就比较不熟悉，可是呢，其实他做过很多事情。他当过这个诗社的社长，然后也担任过这个人权学会的这个应该是主席或是理事长的位置。然后他早期呢，也为这个。绿岛的人权运动投入了很多的心力。不过呢，我觉得 在诗人心里就是永远有一个诗的角落，所以我这次就特地选一首比较抒情的，然后呢也带着一种回忆中的幸福，满满的诗情画意的感觉。那诗的名字呢叫约会与小毕。小毕看起来应该是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啊，或者是他的闺蜜。
0: 是，
1: 那诗其实写的就是说在他的回忆中呢，他看到的是小毕在他家的院子在洗衣服，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呢，那个肥皂泡泡飞起来，还有他们家的院子呢种满了白色的七里香。那因此呢回想起来呢，小毕就是停留在这样的画面，而且当太阳出来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小毕晒好的那个小手帕就挂在那个院子的这个竹竿上面。所以回想起这样的一个应该像童年往事呢，他心里是充满的温馨的。那他希望可以再跟小毕再一次的去约会再去河边去杨柳树下荡秋千。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当我们从回忆找到一个诗的角落的时候，心里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满心愉悦然后温馨的感觉。他的诗写的非常的这个平易近人，好，但是自然有温馨的气氛在里面。那我读给大家听一听。
0: 好。
1: 让七里香的矮虫秘密的把我围住，小白花溅满一树，如你环衣皂荚的泡沫，在泡影里我看见自己的笑容如歌。一上午我只记数树上有几片叶子，因为那是你洗涤后曝晒的一方小手帕。要不我们也好去岸边，那里杨柳已放好了软软的秋千架，我们可以从三月荡到八月那么远。从三月荡到八月其实就是把那个时间放进来了，
0: 是，
1: 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对友情的一种温馨的回忆。回想起来就是心里面就是满满的是阳光，还有那种洗衣服肥皂的那种香味，是感觉很温馨的。
0: 而且读这首诗啊，还有刚刚我们所介绍的这几首诗啊，就是洪淑玲老师所选出来的这几首诗啊，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们身在现代，但是我们回去看民歌时期的那些民歌的创作，去听那些民歌，你会觉得有回到过去的那一种很单纯的一种美好，好像跟我们现在听的流行歌就有很大的差别。就像我们读现在流行的诗，诶，好像那个整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是回到民歌时代，大家现在还是那么风民歌，就觉得啊，民歌的时候有一种小清新，然后是一种很单纯的美好。我突然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洪老师所选出来的这些诗，让我们都可以回到那个美好的年代跟美好的单纯。
1: 对，这个就你用民歌来比喻真是太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就很像看老照片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就它有一点点昏黄的色调，但是呢那里面的人物的笑容其实还是那么的清晰。然后最主要是说整个那个生活的步调是比较慢一点的，然后呢很单纯，也许就是只有你跟你的同伴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世界，可是它会成为你记忆里面最柔软的一部分。那当你回头去看或往心里面去找，哦，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永远停留在那里，就是那么温馨美好。你甚至就会想说，如果能够再回到过去，那多好呀。
0: 对。好，那张湘华老师呢，他曾经主持过警察广播电台的诗的小语这个节目，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他曾经获得过文艺广播奖、五四文学交流奖以及国际桂冠诗人的荣誉。他有很多作品，像茶不说话、偶然读几行好诗、不眠青青草以及星湖散记等等。 好，这是张萧华老师他过去他的作品。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古月老师他的作品哦。那古月老师呢他也是创世纪诗社葡萄园诗社那个年代的诗人。好，那我们请洪淑玲老师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所选出来的古月老师的作品。
1: 古月老师的创作风格呢就是抒情，而且都是非常优雅美丽的。
0: 是，
1: 不过呢他有一个我觉得是很现代很

0: 科技化的一个写作的创举，就是当时太空人登上月球的时候，这件事情是震惊全世界，是一个划世纪的这个伟大的科学事件。然后古月老师以及他的先生就是画家李希奇，他们一起合作就是由李希奇先生呢做版画，以月亮为主题，然后古月老师呢也就是写当人类攀登月球，那跟以前我们想象中的月亮神话有什么样的差异。好，所以他的诗呢有一部分也是这么样的具有时代性跟这个实验性。那这次就是想也选选他诗情画意的部分，然后让大家看这首诗是沾露的白梨花。诗是寂寞的，总是醒得最早，比沾露的白梨花，我悠悠的紫木树更早。自深谷中的小屋，悬一串迎风的响铃，轻轻的，慢慢的，唤起你的记忆。哇，你不觉得吗？这真的是完全就是文青风。
1: 对，真的。
0: 对对，这个关键句是说诗是寂寞的，然后呢，寂寞到它比任何大地的苏醒都还要来得早。好，然后他做了几个意象的譬喻，就是沾露的白梨花。那你想想，那个梨花瓣上带着露水，是楚楚可怜，好，又很清新优雅。然后呢，紫木树，好，这个默默的开了一地，紫色本身又是很神秘的这样的色彩，或者是说深谷中的一座小屋，然后呢有一串风铃迎风在响，那这个声音它一定是轻轻的，然后从远远的地方传过来，所以他说轻轻的，慢慢的唤起你的记忆。那诗人会感到寂寞，就是当他觉得他回忆起某些事情的时候，也许已经物是人非哈，浊世而今非，所以难免呢就有一些怅惘，有一些惆怅。
1: 是，
0: 而且的确，诗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就是让你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然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会有那么一个孤独的角落。
1: 是，
0: 当你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你就是最想躲回那个角落，然后享受你自己的孤独，跟自己的孤独呢做这样的对话。那我觉得古月老师就把那个感觉把它挖掘出来了。
1: 那古月老师呢也以自己的本名胡玉恒做了很多的歌词的创作，像是王海玲唱过巴黎机场，这个连续剧的片尾曲也是大家很熟知的我心似清泉，另外呢还有施孝荣他唱了一首摇橹的人，这个都是古月老师呢以胡玉恒这个本名所做的歌词。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欣赏这两首歌。好，所以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就是古月老师他的作品，他也曾经获得过中国文艺学会的优秀青年诗人奖，世界诗人大会第40届的桂冠诗人奖。当然他的诗集也有非常多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古月老师的诗是沾露的白梨花。或许呢因为你喜欢这首诗，那也可以再去了解古月老师更多其他的作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位诗人就是属于我们比较年轻世代的诗人咯，崔顺华，也是才华洋溢的女性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请洪淑玲老师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崔顺华她的作品。
1: 顺华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情的诗人，
0: 真的。
1: 他写诗，然后他其实也画画，而且呢他自己现在好像也做这个写作班的这种指导，然后最主要是他的诗的语言跟文字的使用呢是跳跃性很大，那因此呢可以联想的空间就非常的大。那我觉得他整个人真的很能够代表新世代哈年轻诗人他们在创作时候的那种很独特的心灵状态。那因此呢假如问他说，或者问我说，那崔顺华最有诗情画意的诗是哪些呢？很多，而且都是充满了一种神秘感，然后不可捉摸的那样的一种气氛。那因此我这次选的这一首《我不得不命名这封》，就有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这个呢，就是说在某一天，诗人呢，可能就是端着咖啡，也许坐在街头呢，喝一个咖啡，然后呢回想这一天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可是呢正因为他写了这是最好的一天，那其实诗人用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常常就是反语，相反的反，就说其实是可能不是最好的一天，而且曾经发生了很多故事，然后这时候呢他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闻到咖啡香在风中飘扬，而且呢耳边响起的是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曲。那这个拉赫曼尼诺夫他的音乐的曲风呢就是跌宕起伏非常这个动荡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写诗人内心其实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想我们总也有自己内心呢不为人知的那样一段故事，但是要怎么诉说呢？也许喝咖啡，然后享受风的这种

0: 微服啊，听着这个起伏有致的钢琴曲，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吧。
1: 是，
0: 所以我就选了这首诗。好，那我们也一起来看看。好。我不得不命名这风崔顺华，这是最好的一天，雨平息他的独裁，橙色如雪

0: 你看，嗯，他就说了，所有的身不由己，哦，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美好的一天其实已经历经很多事情，嗯，有好多故事在里面，那你只能借由这个铿锵有力跌宕起伏的钢琴曲，嗯，获得悬疑美好的诠释，
1: 嗯，
0: 悬疑就是这个悬疑之际，
1: 嗯，
0: 就是你不得不接受，
1: 嗯，
0: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安置自己的内心。
1: 是，那这个顺华的这首诗啊，我不得不命名这封，是收录在2022年的《无言歌》这个作品当中啊。那顺华呢，也是一位爱猫的诗人，那他也曾经出过一个散文集叫《猫在之地》。他的爱猫，我觉得应该也是在这个诗人文学圈里面啊，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就是大家都知道，
0: 对对对，
1: 嗯，他非常
0: 好像他就是那个有猫就给赞的那一种。
1: 对，所以刚刚洪淑玲老师也说，顺华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这个跟猫给人的感觉很吻合哦。
0: 嗯嗯嗯嗯，对，有时候我因为我有去采访过他，然后有看过他一些照片，哎，我觉得他那个眼神跟他自己画的那个他的猫也很像。
1: 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就是崔顺华的作品，嗯，他曾经获得过吴浊流文学奖、林荣三文学奖、时报文学奖等等，他有诗集的作品，也有散文集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他的诗，我不得不命名这封。

0: 今天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2026年第三季的公车捷运诗文的作品。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这次所选出来的十首作品当中的两篇散文。散文的作品啊，我想比较难的地方啊，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来截录。那我想这个是每一届的这个选诗人啊，那都是属于一个小小的难关啊。那洪淑玲老师这次所选出来的首先是廖玉慧老师的作品。好，那我们请洪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是，散文呢就是读起来很轻松愉快，可是呢你真的要抓住它的关键段落啊，其实还是要花一点功夫的。
0: 对，
1: 不过呢还好，还有廖玉慧老师写的很多都是台北的家居生活，
0: 嗯哼，
1: 然后呢这个时间还有地标呢都很清楚，
0: 嗯哼，
1: 然后最主要是他从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节奏当中呢也找出了一种悠闲以及很像一个文学的人，他怎样用很灵敏的眼睛来看我们台北这个城市，进而呢享受在这里面生活的那种趣味。而且这种趣味呢不只是一个人独自散步，也是跟家人一起散步聊天，那我觉得这样的氛围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大家会蛮需要去了解或者也很渴望体会。好，所以我选的是那个他的文章叫做按照平时的节奏缓慢步行。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和女儿相约不久坐沙发看书，不沉迷网络脸书，每日在晚间倒完垃圾以后一起下楼到小公园散步，并稍作运动以活络筋骨，假日则载上孙女骑车跑步或出门走路。我们总在这些共处的时光中畅所欲言，女儿笑谈职场甘苦工作心得，外子展示数学成果，孙女述说上学进度，同学嬉戏调笑，我也趁机描摹外出演讲评审评选的诸多脱序状况或报告写稿的曲折心事。我们通常循着固定的美丽路径前进，在蜿蜒的巷弄间停停走走，从杭州南路通往金山南路，转往丽水街青田街，大树林立阔叶遮天，坐到马廷英教授故居。

0: 清田七六喝下午茶。哦，我这样一念，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就很觉得很熟悉这些巷道啊、街道啊，其实就是台北很文青式的消费的地方，而且就是这里面其实也有台大的宿舍，然后呢也有那种日式的平房，那巷道就特别宽，然后都是种满了这个高大的这个阔叶林，走在那里面真的是太舒服了。然后最主要它也让我们看到说离开沙发，丢下手机，不要滑手机，不要看网络。还有很妙的是，倒完垃圾以后，因为这个出来等垃圾车倒垃圾，其实是我们台北市民的一个生活的一大节奏，对，
1: 真的垃圾不落地。
0: 对对对，然后之后呢，倒完垃圾以后就一起到住家附近的社区的小公园去散步啊，运动啊。啊，然后一家人聊天，甚至也可能跟熟悉的邻居打打招呼。好，我觉得这篇文章好，它就是像他说的，按照平时的节奏缓慢步行，
1: 是，
0: 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节奏就是这样。然后每天呢，就是做完这些例行公事，但是也同样的跟家人哈一起聊聊天，然后散步在这些美丽的巷道当中。我觉得这就是台北人的一个小确幸，
1: 是
0: 这个真的读起来很舒服。
1: 而且廖玉慧老师啊，有很多的作品都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生活、非常日常的一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是在他的作品当中，你会感觉到除了有一种应该是属于女性作家的一种温柔之外哦，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在平淡的生活里，原来也可以活得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是廖玉慧老师很多的散文的作品啊，让读者的感受。那廖玉慧老师目前呢是专事写作，也演讲，而且也经营自己的一些频道啊，就是 YouTube 频道跟 Podcast 的频道是廖玉慧说故事。我觉得廖玉慧老师真的很会说故事，不仅仅是透过文字说很多精彩的故事，他自己在演讲啦，或者是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0: 对，
1: 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由洪淑玲老师所选出来的这个廖玉慧老师的散文的节录的部分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使是平平淡淡的，但也是一种幸福的感受。好，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杨富明，他还算新生代的作家吗？还是他因为他已经红了，
0: 对对对，但是他其实就是等于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然后很快的他得到好像林龙山的那个小说奖首奖，而且有一个小说叫做《花甲男孩》也被拍成那个电视剧，还有好像也电影也有，
1: 对对对，
0: 然后真的就
1: 红了，
0: 名人一炮而红。
1: 对，但其实他也还是一个算是年轻世代的作家，只是他红得很早了。
0: 是
1: 、
0: 哦，
1: 是，
0: 而且红得很久。
1: 哎，红很久，因为这个《花甲少年转大人》这个作品啊，就是获得了这个金钟奖的最佳戏剧节目奖，那也改编成了电影，后来也有漫画，所以是非常为人所熟知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洪淑玲老师来聊一聊你所选出来的杨富明的作品。
0: 是，那个杨富明呢，他其实很善于写日常生活，
1: 对，
0: 然后他一样也是会把很稀松平常事情写得让你觉得很夸张，但很好笑又很亲切。
1: 是，
0: 然后因为他是从台南来到台北，然后开始也念书，然后现在他其实也在大专学校任教了哈，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北漂青年，他有的时候是写他来到都市以后的那种所看到不同的景象，那有的时候他就会回头去看他自己的家乡，好，比如说台南好的一些生活情况，或他家族里面的他的阿祖、他的阿公、他的妈妈，总之呢。就是写得非常的精彩，很生活化，很生动。那这一篇我选的就是破布子念珠大赛稿纲的书写。稿纲就是很费事的台语，就是稿纲这样。好， 那破布子呢，就

0: 是在南部一带会这个等破布子这个树的这个结子成熟以后呢，它就可以做成这个破布子饼哈、
1: 哦，
0: 就是它经过腌制以后可以成为调味的、嗯、或者是配料的这个好帮手。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过，比如说破布子蒸蛋，或者破布子
1: 蒸
0: 那个
1: 鱼，
0: 还有它也可以跟绞肉和在一起、
1: 哦、
0: 然后蒸一个肉饼、
1: 哦、
0: 那总之、
1: 嗯、
0: 它就是有咸咸的味道、嗯、而且呢就是很下饭很好吃、
1: 嗯、
0: 那所以他第一句话说，近年我在城市饭桌里遇到破布子料理，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机缘呢促使他回头去回想他在家乡的时候，全家总动员，然后左右邻居也来帮忙一起做破布子饼，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你看他的描写就是很热闹，就是如果套句台语说，就是老定酒老咖，然后左右邻居一起来帮忙。那帮忙之后，大家就会分食，哈、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拿个成品两三块。
1: 嗯，
0: 然后你，但是因为破布子不可能一下子吃很多嘛，它只是作为调味跟配料之用，嗯、所以常常也就会你放进冷冻库里面封藏。那很可能你久了忘记了，可是有一天你就发现，哈、啊，还有一块破布子饼。好，然后就又勾起了对家乡的回忆。好，所以从家乡的饮食到城市里的超市里面的这个柜子里面的破布子料理，好，引发了一个北漂青年他的家乡的回忆。好，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读一段给大家听。破布子念珠大赛稿纲的书写，杨富敏。近年我在城市饭桌遇到破布子料理，皆已成为料理的一部分了。我喜欢的破布子就是破布子，它可以捏成块状像个肉饼，也可以做成瓶装印油口味，超市就有在卖。破布子单吃是死咸又甘甜，这是什么味道呢？始终让人欲罢不能。破布子做完例行性的分送邻家，来帮忙碾的捏的都不能遗漏，大家意思意思拿个两三块，分送不完就是送进冷冻库低温封藏，多年之后从冰库挖出陈年结冻且让人难以辨识的破布子饼，是台湾家庭常有的事。就是跨波记，哈，就用台语念就是跨波记、
1: 欸。是，
0: 然后呢，这其实真的很乡土的一种、食材，也可能真的都市人也会遗忘，哈。可是一个从乡村来的孩子，他就是带着家乡的饮食记忆、
1: 嗯，
0: 然后来到都市生活，他也始终忘不了那样的味道。
1: 嗯，那为什么这篇叫破布子念珠大赛齁，杨富敏他说他从小就觉得破布子的颗粒长得就很像念珠。念珠就是很多老人家不是拿了一串念珠，
0: 对对
1: 对,、对好，就是感觉上那个形状非常的相似啊。那这个是杨富敏他的这个童年记忆啊，他说满满的破布子是当时他们小朋友们的暑假作业。我觉得看杨富敏的作品啊，之前我访问他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你的童年啊过得好精彩哦，而且光是写你的童年我觉得你可以写一辈子，就好多好多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是我们都市小孩真的好难好难以想象的，但是读他的作品又觉得哇，那样的童年真是又精彩又有趣。那这个是杨富敏他的作品的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所以这次所选出来的作品我觉得都扣合了洪老师想要跟大家谈的一种，就是文字带给我们的一种跟家跟温暖有关的意象。好，所以最后那老师是不是来对这个第三季所选出来的作品做一个心得的总结呢？
0: 好，所以我其实就是想提供给大家，或一起来寻找你生活当中诗的角落。
1: 嗯、
0: 那也希望你在公车或捷运的门上、车上，好、发现了一块诗的角落，然后和这些作家们一起探索幸福、勇气、诗意，还有家的意义，
1: 嗯、
0: 然后一起把这个。

0: 今天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2026年台北公车捷运诗文第三季的作品，我们请到的是选诗人洪淑玲老师。那也非常谢谢洪老师呢在这次所选出来的作品中啊，我想有很多前辈级的作家的作品，那我们也有机会呢借由这次的这十首作品呢可以认识这些前辈作家他们书写的美好。好，非常谢谢洪老师。
1: 谢谢您，谢谢。
2: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有好几首关于大海的音乐。我从小就很向往大海，看到蔚蓝的大海，心情格外舒畅。”我最喜欢的还是海南的分界洲岛，那里的沙滩特别的宽广，海特别的蓝，睡在海边的吊床上，吹着海风，特别舒服惬意，忘了内心的烦恼。节目当中播放的海岸公路、七星海、月光海等乐曲都非常的好听，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欣赏。好的，谢谢乐祥啊，每一次都有认真的在听志毅所有的节目，尤其是新入音乐音入心啊。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叫做海为什么能疗愈人。其实我自己个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去看海啊。听众朋友都知道嘛，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啊，四面环海，所以呢要看海还蛮容易的。那我自己个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开车不用多久也一样呢可以去看海啊。那海洋呢它真的是具有疗愈人的力量啊，不是因为呢它风景优美，其实呢它是跟人的心理还有生理的反应是有关联的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戴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当我们呢就是望向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时候，后呢辽阔的视野其实是会让我们很紧绷的情绪呢就会逐渐的去放松，就是在这个当下你就可以暂时的跳脱生活的压力跟烦恼。还有啊，就是这个海浪啊它很规律的起伏的声音就类似白噪音，那这个白噪音呢就可以降低我们大脑的警觉性啊，会让我们的身心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另外还有就是海风的吹拂啦，或者是海水的气息，还有自然的光线，这些呢都会刺激到我们的感官哦，让人呢会感受到大自然连结的一种安心感。所以啊才会有这么多的音乐人都喜欢呢把海当作是他们创作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还有各式各样的模样哦，是很容易来做发挥的。那其实人呢天生对于这个水域的环境呢是有亲切感的，所以也被称为是蓝色空间的效应啊，它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焦虑跟压力，可以提升幸福感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心情很低落很疲惫，试着可以去看看海啊，虽然海不会说话，但是它能够用宽度的包容来默默承接住我们的情绪哦。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离海边非常的远，比较没有办法的话，你也可以试着来听一听这一些呢跟海有关联的音乐作品，相信应该都会有帮助哦。好。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乐享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听到小敏敏分享了看音乐会的那一天心得，小敏敏对于古典音乐如数家珍，使我非常的佩服。听到小敏敏的描述，我也能够想象王羽佳精彩的演奏。小敏敏眼睛不方便，我也有共鸣。我自己是高度近视，大概900度，并且还带着散光，长期以来就深受困扰。我每天要带着厚厚的镜片，现在戴眼镜时的矫正视力也只有0.5，一旦眼镜摘下来之后，很近的东西也都看不清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高度近视真的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真的很无奈。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40多岁，慢慢也开始有老花眼，并且在近视的度数还可能会逐渐增加，所以平时我多注意眼睛休息，多看远处的景色，避免近视度数一步步的增加。希望小敏敏要乐观面对生活，不要放弃希望，做一个快乐的女生。哇，今天才知道呢，乐祥的近视的度数这么的深哦，是不是乐祥呢真的是太认真读书了所以用眼过度近视才会这么的深。好，其实对于眼睛的这样子一个视力呢，质疑自己最近也是蛮困扰的。老实说，小时候我的视力非常的好啊，虽然我也曾经躲在棉被里面看书或者是呢我天天盯着这个乐谱啊，这么小的豆芽菜对我来讲都是很轻松。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呢我们做这个眼睛视力的检查的时候，那个检查人员都怀疑我是不是戴了隐形眼镜。好，那还有我在小时候搭公车，大老远就可以看到这个公车是几号，可是我旁边的人都完全看不到啊。那但是也因为如此，就有一好不会有两好，我在差不多4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我出现老花的症状啊，算蛮早的。而且这个老花一旦出现之后呢，就变成有些近距离的东西是看不清楚。那以前因为视力很好，所以突然转变开始看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好难接受哦那现在呢反而是一些近距离或者是呢字很小的部分呢是看不清楚的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线必须要很好，如果光线不足的话就特别的难阅读啊。那还有呢就是看近的部分久的话容易呢眼睛就会酸会疲劳所以现在大家都还要长期的使用手机啊，对我来讲还真的是一个蛮吃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常常呢在手机上面打错字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体谅一下啊，真的也不是愿意这样了。那但是呢这个眼睛的视力如果能够好一点，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呢确实会带来很多的方便啦啊。所以如果您还处在一个就是眼睛很健康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好，像志毅呢现在也都有在使用一些这个保养品啊，希望能够让它这个老化或者是状况不好的情况稍微能够缓慢一点点。好，那也希望乐祥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营养健康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啊，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啊，这个可能也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过看来乐祥呢也是很了解，也就是说他会比较常常去看远方啦，或者是看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其实这些对眼睛都会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最近看到韩剧《铁拳教育》非常精彩，我很推荐这部剧，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一定会感到很过瘾。有些学生在上课时不认真听讲，用手机直播，受到老师批评之后还要怀恨在心，在网上诬陷老师性骚扰，真的是太过分了。后来教权保护局的人员接管了学校，没收了学生的手机，非常的解气。另外呢还有一集是小学生的家长不断的给老师发讯息，给老师提各种的要求，影响到了老师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家长也很过分。后来也是教权保护局的人员出面解决了问题。这部电视剧它的编剧非常的新颖，很有创意，不知道这部剧在台湾是否受欢迎。剧中出现的教权保护局如果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就好了。真的志毅也有看这部戏哈、哦真的就如同呢乐祥所说的非常解气的一部这个电视剧啊。
简单来讲呢，有点像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教育都没有了体罚，所以很多

0: 多的小孩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少了一些界限，甚或是呢，有一些的家长的观念呢，都是非常的不正确哈，所以导致呢，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少了尊师重道的这件事情啊，不但没有，甚或是呢，还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招数来整老师啊。在剧情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真的很想认真的上课，可是呢，班上就会有一些特别爱作乱的人，而且他碰到不是一个人，因为他势力很大，就会结合其他的人。那这些想要上课的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上课，而且呢，可能是生活在被威胁的情况之下。而这些坏学生，他们的背后往往也有来自就是很大的势力，比方说他的父母亲位高权重之类的，或者根本就是帮派在支撑着啊。所以对于很多老师来讲呢，他们背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呢他很害怕被申诉，所以他不敢管教，甚或是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威胁，还会受到学生的一种抹黑，尤其现在的学生很善于用呢，网络媒体去做一些不实的这个直播哈，所以当老师也没那么的简单。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也不只是会讲出这些坏学生的问题，也会呢把这些在学校不适任的老师的状况也把它给展现出来了。那这些呢，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这么的夸张，但不可否认呢，它确实可能存在啊。所以为什么这部戏这么的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超级解气的，就是在这一集当中呢，马上就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让这些坏人得到惩戒。那乐祥呢就问到志毅说，在台湾大家是不是也会关注这部戏？当然咯，不只是我们一般的人在看这部戏啊，那甚或是呢在教育界啦、媒体的评论啊，甚或是呢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都有曾经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社会现象啊。在这部戏当中呢，我记得一句话啊，他说：“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这就是呢，他们的教育局长呢就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局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啊。其实这句话它并不是要表达大人应该用权威去压制孩子，而是强调大人应该要承接就是教育的责任。那老师也不要因为害怕申诉而不去管教。那再来呢，就是家长不应该害怕冲突而放弃引导孩子。那社会呢，也不应该呢，就是有任何的顾忌争议而对于错误的行为视而不见啊。所以在这部戏当中呢，当所有的大人都选择退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伤的反而是孩子跟整个教育的环境啊。那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不是因为呢我们大家想要回到那个体罚的年代，而是要提醒我们啊，这个教育它是需要用爱，也是需要用勇气。所以当大人失去了引导下一代的勇气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失去分辨是非的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部戏确实是很值得大家来好好醒思的，有机会能够看一看，也非常谢谢乐祥啊。把它写出来，让刚好志毅有看过，就是很有感觉啊。因此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那如果其他听众朋友也有看这部戏，有任何的感想，也欢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毕竟我们都说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啊，但是如果教育出现了状况的时候，这个栋梁它能不能够成为真的栋梁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乐祥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这两天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了，韩国队2-1战胜了捷克队，真的是太厉害了。韩国队在亚洲处于领先水平，韩国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很多韩国的球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墨西哥观赛，并且在球场上呢不断的高喊口号，使球员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也会关注其他场次的比赛，不知道广大的听众朋友是否也有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呢？好的，这个质疑呢就没有办法侃侃而谈了。我自己个人呢，对于足球赛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共鸣。虽然我很喜欢看很多的运动比赛啊，那但是呢，足球赛我总是抓不到它的节奏啊。因为足球比赛我们都知道球场很大啊，那球门也很大，可是呢，这个球要踢进球门里面去呢，这个几率其实并不高啊。 那整场比赛有90分钟的攻防，你看，可是得到的分数呢，都是个位数比较多嘛，啊，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你看起来呢，都是在你守我防啊，然后会有很多无效的攻击，就会失败，感觉呢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往往呢，在一瞬间他就会改变战局啊，比方说突然之间想要上厕所，然后去上个厕所，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哎，球进了。刚刚那个最精彩的画面我就没有看到啊，好、哦，那还有呢就是明明觉得双方好像踢的都差不多，比分却突然之间呢被改写。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足球它最着迷的地方啊，就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真正谁才是赢家啊，那它就一定有很多可看之处才会呢在全球拥有这么多的这个球迷啊，但我得老实说我并不是啊。好，所以没有办法呢跟大家分享太多。那当然啦，我觉得如果呢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呢，有一种地方是非常适合可以来看足球赛的，因为在台湾有很多的运动餐厅，那这个运动餐厅呢其实它就会有个大荧幕啊，就会播放这个正在比赛的这个赛事，那如果跟着大家一起呢可能会比较有点气氛吧，再加上呢因为在餐厅里嘛一定会有很多的美食啊，其实边吃东西边看球赛，那可能吸引力就会比较大一点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乐翔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刘家堂听着风声寻找，果然在派出所后方的步道尽头找到了防空洞的所在位置。它长得像一口水井，却装满落叶，处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稍微走偏就有可能踩进去或者摔到悬崖底下。刘家堂看着那一人宽的洞口，没发现有进出的痕迹，落叶拨了又拨，拨了又拨，里头都是满的，根本无法通行，也没有梯子。女鬼声来自于洞缘那弯曲的水泥块，原本是作为遮掩和伪装用，却被风吹成了呜呜咽咽。盗贼没有走这条防空洞代表什么呢？刘家堂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其一，有可能底下是死路，没有贯通，没办法带他们去其他地方。其二，这里离派出所太近了，被发现的风险太高。原因只有第二个了，刘家堂不相信底下是死路，因为他在地图的正中心，又是 Alan 叫谢堂探勘的点，不可能不重要。这时陈杰宇打电话过来，刘家堂看了一眼没接。刘家堂蹲在井边掏出打火机，有一股想一口气烧掉落叶的冲动，只要烧个十几分钟，井大概就空了。但他没那么傻，蠢到在山林之间放火。他再再都想起了那五个人在草山行馆的死，当然不合理，但难就难在找出问题。刘家堂大致能够推断 Alan 的身份，应该是华裔越南人，自己家乡的语言说得如此不道地，混杂着许多南洋口音，可想而知经常在世界各国游移，有困团队的影子，应该是偷渡进来的，不是移工。 Alan 和困脱不了关系，困只有在处理大案子的时候才会派人上前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 Alan 烧死呢？Alan 不是最重要的操盘手吗？陈杰瑜再次打电话来，刘家堂还是没接。底下传来了脚步声，有人走了上来。刘家堂立刻掏出自己的手枪，却也没多紧张。他听脚步声

0: 虽然不像陈婕妤，但也不急不徐，摆明是来找他的，而且没有敌意。结果上来的竟然是丽丽。他举起相机，对准蹲在井边的刘家堂，就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震惊，脑袋打结，一瞬间真是傻眼到极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2: 不用管我，你继续工作。
1: 我问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里？
2: 我是记者，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丽丽摆了摆手，站到了树下，把自己当成透明人，不想再跟刘家堂争辩。刘家堂真是无言以对，他没有多想，就把手伸进井里，掏出一把树叶丢到旁边，开始清理防空洞。刑警是很有耐心的，他没办法请抽水机来抽落叶，也不可能放火烧落叶，那么就只能徒手把落叶清出来。这不是土法炼钢，警察就是这样，挖粪的事刘家堂也做过，一挖就挖十几个小时。辖境图还标记了其他防空洞，至少20个。李启阳已经派一支小队去搜了，但没有个3-5天是搜不完全的。每个点连起来，这张网状结构至少绵延了10公里，可以通到故宫去。故宫？刘家堂脑中浮现这个词，顿时如雷贯顶，一切线索都串起来了。坤那张可憎的面孔再次浮现。刘家堂站起来，挥挥手将丽丽赶走，拿出手机就打给李文豪。刘家堂直接说出他的猜想，并且目视着丽丽的背影下山。
1: 喂，学长，他们不从正面偷黄金，他们要挖地道。
3: 地道？别闹了，哪条地道能通故宫的库房？就算通了，金库的墙壁都是防爆等级的，不请钻孔机根本钻不动，钻了整座博物馆都会震动，聋子都听得到。
1: 坤他们弄到了一张地图，记载了阳明山所有失传的防空洞跟地下隧道，原定靠5个人就能搞定黄金，谁知道走山路的时候有一个不小心摔死，引起了警察注意，还越闹越大，摆平不了，所以坤决定换一批人马，直接把这5个人烧死。这符合他的性格，当初在日本海他就是这样干的，把整船的人都杀光，只为了抓一个内贼。船上有超过1半都是自己人，就连船长他都可以牺牲。
0: 此话一出，李文豪陷入沉默，正在思考刘家堂的话。刘家堂继续解释，
1: 你看现在阳明山的岗哨不是全撤了吗？大家都以为破案了，却不知道坤已经安排了另一组人马接手。他最喜欢中途改方案， Alan 搞砸了，他就把 Alan 弄死，宝器收网后零检点全撤了，他们只要走阳金公路就能出北海岸，直接把黄金运出去。
0: 李文豪可是在运输路径上下了重本，他盘算着，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阴沉地说道，
3: 黄金如果不走正门出来，我的布局就全白费了。他们不见得需要挖墙，故宫依山而建，内部结构一直是个谜团，有无数山洞库房和地道，历任馆长都弄不清楚。金库是很坚固没错，但是钥匙一旦打开，黄金搬出来要送到哪里去就无人知晓了。如果有防空隧道没有被裂管，还连接到故宫，他们直接走地道就运走了，一整批黄金在馆内凭空消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对，你不觉得奇怪吗？光靠 Alan 5个人就能偷黄金，他们到底在山里忙什么啊？坤哪来的自信？5个人不可能抢运钞车，绝对存在一条故宫密道。
3: 这样的话，他们会提早行动。中央银行和刑事局的车队明天早上8点会到，金库一定清晨就开了。那个女院长会动手脚。
0: 李文豪注意到了时间，情况有异。刘家堂划了划手机，马上就要给李启阳发讯息，让他重启零检点，将阳金公路锁死，但李文豪却打断他。

0: 不能打草惊蛇。他们好不容易把那五个人打扮成山老鼠弄死，你让困察觉到异状，他就会改方案。
1: 那怎么办？你要让他们真的把黄金带走，你要在哪里拦截？一旦到了公海，他们的火力不会输给海巡署，海上保安厅当初就有两艘船直接被他们击沉。
2: 刘家堂十分焦虑，再次提起日本的遭遇。李文豪想了一下，看了看他手边也有的一张辖境图，他说，
0: 不是阳金公路，故宫已经在山脚下了，往南进自强隧道，一路南行，他们不见得会从北部偷渡出去。阳金公路的想法太简单了。
1: 啊，他们要走那么长的陆路开货车吗？怎么可能，这可是首都，哎，车牌辨识一出来，他们逃不出去。
2: 刘家堂愣住，赶紧用手机翻看辖境图，但辖境图其实一点都不大，只描绘了草山所周边10公里左右。倘若解读起来，人人都有一番说法。李文豪顷刻间便已判断清楚局势，语重心长地说道：
0: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困那伙人，不到最后关头，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决胜点就在地道，我们要等黄金运出故宫，在地道里把人抓住，早布局或晚布局都不行，早了会不会直接放弃，晚了的话，黄金从哪个出口运走都不知道。你要把所有防空洞都看牢，我们亲自下去抓。
1: 啊，你要过来？
0: 嗯，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困派来的第二伙人就躲在地道里，他们是放火烧行馆的真凶，现在此时此刻就躲在地道里。
2: 刘家堂脑海里思绪飞涌，电话已经被挂断。防空洞的落叶被他掏出了一大堆，他赶紧将手伸回来，不再去洞井里。他们的目标不是谁，就是困，否则也不必冒着风险让黄金被偷。30亿的黄金，困铁定会亲自押船，就跟日本那次一样。但这回船上没有间谍，他们只能够顺藤摸瓜，先抓住地道那批人，再设法找到困船队的位置。困肯定又换船了。日本警视厅会跟李文豪合作，他们那边的内奸已经抓干净了，出兵派件没有问题。这不算是一次台日结盟，因为刑事局被蒙在鼓里，根本没有参与。搞鬼的人到处都是，从故宫、刑事局到中央银行，处处都被渗透。此时莉莉又冒了出来，并且举起自己的手机亮出讯息：
3: 陈洁瑜一直在找你。
1: 他要做什么啦？
3: 不知道啊，你自己看你的手机。
1: 没那个美国时间。
2: 刘家堂抛下一句话，转身就快步离开防空洞。莉莉走上来，东看西看，举起相机对准刘家堂的背影，又是一阵拍照。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哎，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

李文豪说宝七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迈入第26届，这次是以存在为主题，从全国22组的青少年团队当中遴选出10组进入决赛。经过培训、导师陪伴以及排练，7月会在南海剧场带来他们的原创作品。这次我们就邀请青艺盟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李燕妮，以及来自台中大甲高中的蔡雨桐，绰号好像叫太阳饼哦，来跟我们聊花样。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燕妮。
2: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雨桐。
0: 雨桐叫太阳饼是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就叫太阳饼。
0: 可是你的同学都是台中人啊，为什么？
2: 但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隔壁说他来自新竹，想要叫自己鱼丸
0: 哦，
2: 所以我就说哦，那我叫太阳饼好了。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像一颗小太阳，所以大家就说那你叫太阳饼好了。
0: 哦，然后雨桐是去年花样的最佳女主角。
2: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第二次。哇，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聊齁。你是现在3年级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0: 哦，高中毕业。然后竟然刚刚我们还没录的时候说3年级竟然还会参加，那铁定花样有特殊之处，因为大部分人3年级为了课业嘛，应该都不敢参加各种活动了哈。那燕妮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哎，大家好，我是燕妮。其实我来青艺盟接这个花样是2年多这样子。我在花24的时候，其实第一次看到学生的演出，其实非常惊讶。然后呢，觉得说啊，我们大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给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在去创作他们的剧本的时候，在他们看着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点感动。然后在这2年的投入当中，我也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跟我自己在这里面的成长。对，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0: 虽然花样已经26届了，但以防有人不知道花样，跟大家介绍一下花样是什么样的戏剧节好吗？
1: 好的，没问题。花样戏剧节是一个陪伴青少年透过戏剧创作探索自我的平台。每一年呢，我们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高中生，他们自己组成青少年剧团，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花样戏剧节。同时呢，他们也会透过他们的自身的生命经验来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剧本。然后我们青艺盟花样这边呢，就会举办一系列的陪伴课程，应该说培训课程跟一些陪伴计划。然后呢，

0: 陪着他们走到最后的七月的决赛正式登台演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自己，透过不同的主题，依照这个主题去回想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去设想他们未来的发展，像很多同学可能会讲到他上班的情况、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等等这样子，甚至于说他们在诠释某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去理解别人，跟他们不同一样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我觉得看到他们在去处理这个情绪，就是不同角色的情绪的时候，是会蛮特别的，会有点惊讶，就是会发现说，诶，他们原来是这样子看待不同的大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状态，然后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在这个两三年当中看到的。对，
1: 这个戏剧节很有趣，是决赛的时候要演，每个团队要演一个小时的舞台剧，连大人可能都很无法搞定哈。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作品，但不是只有放生大家，就是青艺盟会像刚刚燕妮说，会有大概为期可能半年，有很多的培训，让大家知道不只是演戏这件事哈，就是从各个的你行政啊，你要怎么行销，各方面怎么去做出一个舞台作品出来。那刚刚提到雨桐就是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
2: 是的。
1: 那你是喜欢表演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2: 我当初想要参加有一部分像是想要逃离原本的现实生活，对，因为我觉得剧场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对，
1: 在这里你们是有戏剧系戏剧社吗？学校、
2: 没有，
1: 没有，
2: 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戏剧相关的
1: 社团。
2: 对，
1: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你一个人想要参加，有同学跟你一起吗？
2: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
1: 啊。真的？
2: 对，我是一个平常时很喜欢上网滑一些资讯，或者到政府啦学校的公告栏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活动可以参加。
1: 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参加就得跟别人并团了，对不对？
2: 是，我得要自己找到团队。
1: 因为以往其实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为主，但我觉得这几年有点有趣，就是也可能各种因素少子化，然后大家的兴趣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几年我就有听说，诶，有蛮多学生是像太阳饼这样子自己去找团队。那你就那时候找的团队是什么地区的？
2: 我那时候找的团队一样是以台北地区为主的。对，
1: 哇，你就一个人这样上来，然后今年也是这样子。
2: 没错。
1: 然后你今年的团队你们叫 DBX 是不是？这什么意思？
2: DBX 就是希望我们就第一次 dream 的意思，然后是相信，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好好的做梦。然后最后一个 X 我觉得很代表我们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环境，不一样的学校，然后交织而成的。
1: 那你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你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去年我演的角色跟我的个性是差了180度的。对，我去年饰演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女高中生，然后她在台湾读书，因为可能就是战后的台湾非常动荡不安，那她可能在家里没有办法有地方让她倾诉，然后在学校因为语言不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的语言，所以就比较是一个默默的小孩。
1: 竟然是一个时代剧啊。
2: 是我们的因为去年的主题是时代。
1: 哇，好特别哦。那你得到最佳女主角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当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好像我演完了慧珍这个角色。对。然后后面开始有点担心，因为自己是第一次踏入戏剧这样子的圈子里面，然后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好高好高的成就。然后刚刚我在路上也有跟燕妮谈到，就是前阵子去录的 podcast 也是在说，那希望是就成名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中间我做了非常多的挣扎跟思考。就戏剧对我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所以第二年我到了 DBX 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用幕后的角度去看看一整个剧团的运作是长怎样的，所以我现在目前是在 DBX 里面担任导演。
1: 哦，诶，去年

0: 年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吗？
1: 对，去年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
0: 哦，就得最佳女主角。
1: 对，
0: 哎，那时候燕妮有看吗？有看到。
1: 有看。
0: 哦。
1: 太阳饼很特别的是，那个时候评审有特别讲出一个点是，所有的团队里面就只有雨桐这个角，就雨桐饰演的这个慧珍这个角色是在开演前他就进入了这个角色。
0: 什么意思？评审怎么会有看到？
1: 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你在发传单嘛，
2: 对，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评审。
1: 他不知道，他就是对每一个人，那时候在开演前，他就在外面，前厅跟观众席，然后开始发传单。
0: 发传单是戏里面的，
2: 不是
0: 不
2: 戏里
0: 是。
2: 面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开演之前，我的导演希望我可以走入观众席里面，就好像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样。就是我在
0: 回
2: 学
0: 家，
2: 校里面，然
0: 哦，
2: 后
0: 从
2: 要
0: 学校
2: 回
0: 回
2: 到
0: 家。
2: 家里。对，可能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有点不知所措的场域。那可能回家的路上，透过调试或什么的，那回到家就是这部戏开始的时候。
0: 哦，所以其实他是往前铺，让你用角色的方式去发传单。
2: 是，然后我觉得很有助于我当初时有点紧张。因为一旦紧张了，就代表那个是我，而不是角色本人。所以他蛮有助于我去缓解掉这份紧张，然后回到我是慧珍，对，然后慧珍是我的这个状态内。
1: 在这出戏里面，她是最佳女主角，可是她的戏份可能不是很多，非常的多，却画龙点睛。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特别，就是评审一定有看到这一个部分。对。
0: 哇，竟然第一次演戏，然后就得到最佳女主角，难怪你会有这个思考，就是甚至想到是要成名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子。
2: 是，
0: 哦，所以得到这个女主角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是吗？
2: 我觉得算是对我冲击蛮大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很常会问我自己非常多的不一样面向的问题。
0: 是原本只是想要逃离现实去演了这个戏，结果哎，我怎么得到了一个奖？那我该走这一行吗？
2: 对，就有
0: 甚
2: 种。
0: 至有这个
2: 对，
0: 想
2: 甚至有过这个念头，
0: 法
2: 就是还是我报科系的时候就要去填一下师大表艺系吗？之类的，中山剧社吗？还是我要去北艺的独招？就是突然有好多个不一样的选项在我面前的时候，对，
0: 而
2: 我
0: 且
2: 问
0: 那
2: 了
0: 时
2: 我
0: 候
2: 自
0: 你
2: 己。
0: 是2年级，
2: 对，
0: 其
2: 那
0: 实
2: 时候
0: 就
2: 我
0: 是
2: 高
0: 很
2: 二。
0: 关键的时候，对不对？就是哎，
2: 对，
0: 我接下来我大学要念什么？
2: 没错。对，但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我未来希望走的大约方向了。
0: 是什么？
2: 我当初是就希望自己可以以文史哲的文类的方向去走，那可能是中国文学系啊，或是台湾文学之类的。
0: 因为你也很会写作，
2: 啊，
0: 对不
2: 是，
0: 对？所以已经蛮确定了，
2: 对，
0: 只是得到女主角有吓到一下，嘿，我怎么还有这个才能？好
2: 对。
0: 像有这个才能，要不要发展呢？这样子，
2: 就是有思考过，
0: 但你说你今年就改成导演，
2: 我今天站在导演的角度去看一整个剧的呈现，我自己觉得，
0: 那你也编剧吗？今年你也编剧
2: 我
0: 吗？
2: 是剧本助理，就我跟我是导演，然后我的编剧他是我的导演助理，我们两个就是相辅相成这样，
0: 然后你这一次的团队只有你住最远，住台中，对不对？其
2: 对，
0: 他很多都是桃园、台北、
2: 北北基桃。
0: 北北基桃，有几个人？
2: 我们现在目前剧团有15个人，
0: 哦，还算很多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们应该总共有12间学校一起
1: 大
2: 组
1: 家
2: 成，
1: 都来自不同学校，他们组真的很特别，是说他们来自不同学校，可是他们的感情很好，然后他们会常常会分享各种生活的乐趣，我觉得非常棒，
0: 很
2: 就我
0: 棒
2: 们。我们都
0: 哎！
2: 会叫燕妮说，我们都说燕妮妈妈。就是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传一些好笑的影片过去给她，然后是问她一些蛮无厘头的那种问题，然后不然就是突袭她，我们就打电话过去。对，她有一次打电话来，然后我想，那过了，应该是说她传讯息给我，然后我过了一阵子才回，一回之后她就马上开视讯，我想说不行，我素颜，马上把视讯关掉。
0: 可是大家都是陌生人聚在一起，然后要一起做一个任务啊，其实蛮容易会意见不合啊，甚
1: 对，
0: 至其实我以往很多年都听到，就是 beef 嘛。

0: 题存在。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编剧的一整个想表达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本人，就是我这个人，我太阳饼其实分前面的我、中间的我、后面的我，然后他把它拆分成了三个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带着各自彼此的烦恼，或是对于社会上的、对于家庭里面的不理解，然后来到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对，我们觉得这世界或许是假的、啊，会不会我们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一直被笼罩在这个地球的壳里面而已？那实际上我们只是外星人圈养的一群小孩而已。对，所以我们的整体的剧本就是以一个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角度的启发。对，我们希望他们来看戏的时候是带着问题走的。
2: 但你又是第一次当导演欸。
1: 是。
2: 那你要怎么知道如何当导演？因为导演就是一个 leader 嘛，对不对？包括作品的 leader。那你要怎么去让自己知道怎么办？
1: 其实我买了非常多的可能表演或导演相关的书，然后我也会跟，因为其实我之前待的团队是别的团队，那我也会跟我上一个团队的导演联系，然后跟他讲话，听他怎么去思考，或是对他来讲一个剧团的运作的思维是什么。对，那我也很常会问我的艺术导师，就是你觉得怎样才叫做一个导演？对，就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导演跟存在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好，就是导演在一部戏里面究竟重不重要。对啊，因为毕竟他不用上台，可是他又要身为一个领导者，又要身为一个观众，那他到底重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导演的路上会有非常多需要叩问自己的时候。
2: 那你这次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叩问完之后我是否有勇气做出改变。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像演员一样，我的演员经常会问我说，导演，等一下这场戏你希望我从左边开始走还是从右边开始走，这样子的看似其实还蛮简单的问题，但我们有时候人往往会缺乏一点勇气然后去开始。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完了很多很多个画面，但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口，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和沉淀。这真的就是在换这个关，看看可不可以。
2: 因为导演其实就是做决定的人。
1: 对。
2: 所以你很常面对各种大小决定。
1: 还有包含午餐要吃什么。对，就是这种还蛮琐碎的事情。就是我去年当演员的时候，我很常会笑称说我是白痴演员。因为我只需要听导演说话就好了。然后做好我是演员。然后或者是我听一下说，等一下进场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耗费脑力。但当我开始当导演的时候，就有非常多大大小小我得要包办和注意的事情。
2: 你胆子也蛮大哦，你是自己举手说我想要当导演这次。
1: 对。
2: 对呀，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勇气哦，你还蛮敢挑战的。
1: 就那时候有想过还是要去当午监。对，其实有思考过很多幕后工作。然后是因为我的编剧他当初是希望是编导演全部都抓起来，但我觉得他会太累，因为他也是高三的学生。对，我就说不然你当导助，我当导演，那你在编剧上有需要我帮忙，那我就当你的帮忙看你剧本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相辅相成的。
2: 所以你不是一个独断的导演。大家
1: 不是，对，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觉得当导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倾听，对，跟就很像是跟你的朋友们相处一样。
2: 你怎么知道的啊？很多导演到现在都不知道的，
1: 就是坦白说，导演自己也很需要跟别人说话，说你会希望有人好好听你说话。其实很多，其实现在我觉得青少年非常的需要倾听，对，那既然我都需要的情况下，我也认为我的伙伴很需要，无论是生活上的倾听，或是在剧团的一些工作方面上的倾听，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
2: 然后你们三不五时就要打电话给燕妮妈妈这样子，所以燕妮，你们大人们就要很常做倾听跟帮忙解决的角色，对不对？
3: 对，他们这一团是走可爱路线啦，
2: 可爱，
3: 就是对可爱路线，就常常有一些很可爱的问题这样子。但其实

0: 每一团的状况不太一样，有些就你真的要很仔细的听他的需求，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强制大人的心态去应对他的问题。我其实是常常是用一个很放很低的姿态去理解他们心里那个问题到底症结点在哪，因为他讲出来的内容可能是表象而已，其实那个表象底下我就会去猜，我就会去思考说他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蛮不容易的，我自己觉得啦。
2: 嗯，
1: 对，
2: 嗯，但燕妮是真的很贴近我们
1: 哦，
2: 对，所以我们超喜欢跟他分享任何大小事。
0: 嗯，欸，真的，他们你们分享很多欸，
2: 就什么
1: 哇，
2: 就拍给他看我们午餐吃什么啊，然后什么问说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啊，就说青旅怎样，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
1: 嗯，哎，那会影响到你对，因为对别人小孩我们通常会好一点嘛，哈，那他会影响，因为你有小孩，对不
0: 对？
1: 对，他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小孩，可能会开始不一样吗？
0: 会，完全会。我觉得我这两年的，对我自己的小孩的转变是蛮大的，因为毕竟自己的小孩总觉得自己的小孩各种烦恼嘛。
1: 他也是青少年，
0: 哦，他现在已经成年了。可是我会回想说他当时青少年的时候的那些状况，嗯，其实我自己有点反思，就是说啊，我当时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
1: 嗯，
0: 可是毕竟其实人都不断的在学习成长，即使他已经成年了，可是我相信他在这个路上，嗯，在面对外界社会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困难跟问题，嗯，可是有时候不一定会像以前小的时候会回头说，欸，妈妈这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不会，变成说我就要去观察，
1: 嗯，
0: 然后透过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去思考，哦，他背后其实他想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对。但是这个思考逻辑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1: 嗯，
0: 就是我透过跟他们相处知道，哦，原来他们其实想的事情是另外一方面，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其实蛮大的，
1: 嗯嗯，那。太阳比，你自己觉得这两年参加花样啊，对你的最大的影响，你最大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完了好像有点太多了
1: 啊，真的啊。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它改变了我非常多，无论是看事情的角度也好，或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好，就是有非常多现实和不现实的事情在那边交织，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多。像是其实刚听完燕妮，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留在花样第二年。
1: 哦，为什么？
2: 对，因为这里有太多愿意倾听和理解你的大人了，
1: 嗯，
2: 还有你的伙伴也是，嗯，其实坦白来说，我据我所知，非常多来自花样就各地大家每位不一样团的团员们都是有跟我说过，他们都是在可能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压抑也好，或是没有人可以好好听他说话，然后或是自己周遭的同学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每天过着就三点两线一个三角形的生活，
1: 嗯，
2: 对，然后所以才来到花样这个可以做梦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他，你要说花样对我来说收获了什么吗，就是真的太多，没办法一个一个去，
1: 嗯，
2: 就是他这样的能量，他是非常多不一样的情感交织出来的。
1: 嗯，我都会跟我朋友说，你只要进过剧场一起工作，你就会知道，因为我演了第一次就是于浩伟的舞台剧，嗯，我就跟我朋友说很有活着的感觉。可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除非你真的进来，
2: 嗯，
1: 那对你来说呢，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你刚刚说到你收获到的东西。只有剧场办得到吗？还是那个剧在剧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你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的吗？
2: 嗯，我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就像我在很开头之前说，剧场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
1: 嗯，
2: 在这里你超夸张的大笑、超夸张的难过，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怎么样。他就只是觉得，哦，反正要嘛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很需要我来接住他的情绪，那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把那个角色演绎好，所以他才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对，他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讨论他，但在这里大家的包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1: 嗯，
2: 对，因为很常感受到被接住。
1: 哦，这个在学校是没有的。
2: 对，
1: 哦，
2: 就是普遍来说。

0: 说，在学校，尤其是可能进到高二跟高三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有感，大家变得生活就是读书、吃饭，然后聊聊一些可能最近的事，但很难很难会聊到很深。对，但我们跟剧场伙伴其实很多时候一聊，可能就是聊到半夜啦或什么的。对，就哪怕是我们排练已经到10点11点了，然后回到家，大家还是会互相就是聊一下，说，那你今天排练完之后抽离出来，会不会觉得哪里不舒服啊？或者是到家了吗？对，其实我很常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看到一句"到家了吗"。
1: 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很人，对不对？
0: 非常的人，就哪怕我已经是生在台中一个蛮有人情味的地方，但其实在，可能是因为在台北，你会更能感受到这份人情味的来之不易。
1: 然后燕妮自己大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哦。
2: 对，非常大影响因为我看到他们可以这么放心的在这里创作跟表达他们自己想讲的话，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大人应该创造一个环境，是小孩子可以很安全的讲话。这个安全的讲话，当然不是指说会有暴力的行为，而是说他们敢讲，他们讲出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当然，可能某些话是你会去引导他，可是不会否定他。对，然后所以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刚刚他讲到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的青少年就是读书、人际关系这些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些主题，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未来有很多想象，或者是说不断的叩问我是谁，我在哪里，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将来我要做什么，可以成为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在一直思考说，他们接下来要，不论是面对要升大学，或是要出社会，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跟我觉得就是今年的主题是蛮重要的一个
0: 是，
2: 方向。
0: 而且非常刚好，就是前几天我们上花样课的时候，盟主就问了我们说，高三的同学有多少？其实我那时候当下看举手的一半，所以就是
2: 蛮
0: 整
2: 多
0: 体，
2: 的
0: 对，
1: 哦，
0: 我蛮惊讶的，然
2: 对
0: 后
2: 啊，
0: 也还蛮开心，就是今年的主题是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满18岁，然后准备要迈入人生所谓大人跟我们说下一个关口的那个入口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紧张、彷徨、不安和焦虑。然后存在也是不断的再次提醒我们，就是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1: 而且就像刚刚燕妮一直强调的，虽然是高中生做的戏剧，可是大人看其实反而常常是反而被打到的，当头棒喝的，
2: 对，就是当头棒喝。我当年看就是当头棒喝，有点哇，原来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了的感觉？
0: 小时候都会说不想要长成自己讨厌的大人，对，但有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你就会长成你讨厌的大人，对。然后我觉得花样和青少年这件事情就很美好啊，我们都在一个还能做梦的年纪，对。那这场梦到底会不会醒？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接下来怎么看待这件事。
1: 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他们可以怎么样看到这些很棒的作品？
2: 我们今年的演出是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也就是建中
1: 建中
2: 对
1: 对
2: 面。
1: 面，
2: 对，然后7月8号到7月12号，以及7月15号到7月19号，总共10场的演出，每天有一场60分钟的演出在，晚上6点半进场，7点开演。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也有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这些资讯呢，如果大家想要索票的话，可以上 AQPass 寻找花样戏剧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连结，然后报名看你想要去看的场次这样子，对，
1: 你只要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
2: 对，完全免费，
1: 然后你可以收获到的东西，可能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尤其对大人来说，
2: 对，真
1: 因为
2: 的
1: 你真的想不到高中生做出的戏会是这样的，
2: 会
1: 完
2: 惊
1: 全
2: 讶
1: 想
2: 哦，
1: 不到。然后那个想不到是，包括哈，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还有看完啊，我竟然可能这样想了。蛮有趣的，
2: 对，
1: 那最后太阳饼有没有要补充？
0: 就 希望大家未来无论有没有走上戏剧这条路都好。就盟主很常会开玩笑说，抱歉我让你们孩子学了戏剧，但不得不说我们也要就是非常的，我一定要在这里很感谢，就尤其是燕妮妈妈就非常照顾我们。对、嗯、这对我来说还有对我们团队就 DBX 来讲，我们认为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感谢。对，嗯，所以我也想要就借由这个机会跟燕妮说，
1: 哇，
3: 怎么
1: 那么感人？
3: 对啊，
1: 嗯，
0: 谢谢啦。
1: 今天非常感谢燕妮、嗯、还有太阳饼，谢谢、嗯、谢谢你们的分享，
0: 嗯，
1: 感
2: 谢，
1: 谢
2: 谢，谢谢易容姐。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当我们在新闻或是社群媒体上看到老人造势、独居老人或是你老啦这些的字眼的时候，是否曾经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用语正在悄悄地形塑我们对于高龄者的印象？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的议题早已经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年龄歧视与刻板印象往往就藏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媒体报道以及网络留言之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与我们探讨语言如何影响社会看待高龄者的方式，以及我们该如何打造更尊重、更友善的高龄文化。

0: 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
1: 中原阮怡瑜他也谈到口语该如何的调整与改变。
0: 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他不要，他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他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惊慌，
1: 嗯嗯，
0: 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

0: 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语汇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哈。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长者英法族，因为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抢眼，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1: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而且我们也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今天写一个老人被骗的新闻，老人又被骗，今天写年轻人被骗的新闻会写什么？诈骗手法又翻新。懂吗？就老人就是你就是你，因为你是老人所以你又被骗，就因为他手法又更厉害了。但那不是全部这样子啊，只是我们发现有时候确实有一些新闻是会这样的去呈现，所以我们想要去提醒的是说，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是发生某一个事件，就我们刚刚前面提，我不要每次都写哦又是高龄驾驶，对，就是我不要直接用一句话一个跟高龄有关的标签直接贴上去，这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觉得说应该是要从猎奇叙事转向结构分析，今天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不是持续渲染这件事情怎么多离奇多夸张，而是应该去思考的是应该是从这个老人怎么了转换成设计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交通设计上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博爱座是我在整个博爱座优先席的设计上是不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就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不是去说这些老人都是这样子，而是可以更深层的去思考那我有没有机会透过设计去做一些改变。第三个部分，不过第三个部分我们的老实讲我觉得目前媒体其实是有在做这个部分，就是呈现高龄的多元样貌，就是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长辈通常不要只是出现在事故或受害新闻里面，是可以呈现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也是劳工持续的中高龄就业，或者是志工甚至是照顾者或是学习者，呈现出长辈多元的样貌，让大家看到长辈一些其实是很激励人心的样貌，而不是永远都只是提到老人就是社会福利啊，然后就是要么就是事故啊，要么就是一些受害形象
0: 让座啊，
1: 对对对，不要永远只是这些形象。自己会觉得可能回过头来就是强调尊重主体不是标签化，从猎奇故事转向结构分析，第三个呈现高龄样貌多元化。
0: 因为你们也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来探讨这样子的所谓的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啊，那在这些的专家学者因为他们都有这个背景也是有这个资历哦，所以他们谈的主要是哪些的方向可以供我们做一些的参考呢？
1: 刚刚提的那三个方向大概就是有点汇整从他们的一些建议来，像之前就有老师们讲过，就是就随时提醒大家讲到一个事件不要是老人都老人有，当你这个都下去就把它标签化，一个族群都标签化了，应该是说回过头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除了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像广播媒体这样的方式去持续跟民众宣导这个议题之外，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应该预计会到一些学校去做一些分享，把这种基本的观念可以分享给一些将来有机会接触老人或者是媒体工作的学生，让他们至少脑袋里面有个概念说其实语言这件事情是可以形塑一个社会 对这个族群的想象。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年轻世代的这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哦，他们也希望呢社会能够对高龄更加友善，因为也许他们从小可能是他的长辈爷爷奶奶带大的。那可以从哪些的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呢？
1: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其实是刚前面调了一些新闻不太一样，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
0: 社群平台
1: 对，可能包括可能所谓的脸书啊 IG 现在最流行的 Trace 之类的。那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面的情绪，那个情绪很容易被放大，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追求流量嘛，那为了追求流量，他可能会刻意的去放大一些情绪，然后可能会讨拍公审。所以当为了追求流量刻意放大情绪的时候，情绪越强，然后大家就会继续来一起骂，一起加入讨论，一起加入挞伐。其实我们也经常在分享的是说，觉得有时候是被太多是负面事情被放到网络上面去讨论，可是我们觉得很多所谓的温柔的瞬间不见得会被拿出来讨论。像我记得前两年应该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博爱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讶异，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会那么的
0: 搞得这么复杂。
1: 对，因为而且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相反的案例，刚刚跟主持人讨论，我住中部，也是前两年应该三四年前的，我带小朋友，那时候他大概应该四五岁上来，我和大家去动物园玩，然后因为我们会住一天，所以我就拉着行李带着他，我们搭捷运，然后那一次从台北北车嘛，要过去动物园要搭两段的捷运嘛。
0: 对，
1: 我在两段捷运，我不约而同我遇到的东西都是长辈要让座给我家那个小朋友。第一次要被让座真的非常的惊吓，而且怎么会是长辈要让座给小朋友呢？这是跟我以前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对，然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是那时候捷运虽然是人比较多一些些，有一个阿嬷她就一直要站起来，他就一直要站起来叫妹妹坐，可是妹妹当然不敢，我也觉得不行啊，我觉得长辈当然是长辈你坐着就好。到最后这个阿嬷她非常可爱，他一直说这样妹妹太危险，因为我又拉着行李箱车厢人又在动，而且确实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少在搭捷运，我们那个核心不太稳，有时候真的会比较站不住。后来奶奶就决定做了，奶奶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她把她腿打开，然后叫我妹妹站在她的腿中间，然后我在外面护着她，终于跟奶奶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她觉得这样妹妹才是安全的。
0: 哇，对，挺感人的。
1: 对，我当时我其实很压抑，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在那一段里面，那个奶奶不是第一个让位的长辈哦，他是第二个，然后是他坚持做到。印象很深刻是怎么会带着小朋友来台北有这种礼遇呢？对，然后后来要换第二段，我记得是文湖线一上去，然后也是又挤满人，又一次又是又也是又长辈又看到小朋友，长辈马上要站起来，我就说真的不用不用 OK，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行李箱，我看好气就把它把靠着，其实小朋友靠着是还算安全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当时我留下的印象其实长辈们其实是很关心孩子们的安全的。
0: 对，
1: 所以后来其实接连发生一些不爱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啊。我自己在看那些事情，我会觉得这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面对不同的状况会有不同的决定，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老人都画上说他们就是要抢不爱做
0: 那等号。
1: 对，甚至我们其实有跟一些长辈聊过，那些长辈他们现在自己也都觉得说他们一上车他们都离不爱做远远的，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稍微靠近博爱座，可能大家就说那个老人要来抢位置，他们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子的老人，而且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只是不需要去坐那些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所身边所接触到的很多长辈是这样子，可是这些长辈他的样貌不见得会被放到网络上面去呈现，可是当今天大家有负面情绪就放上去了，那可能只是少数一两个长辈的行为。
0: 对，
1: 可是大家就形塑了一个老人爱抢博爱座的印象，但这绝对是错误的。台北捷运每天的运量那么大，难道每个老人都在抢位置吗？
0: 没有。
1: 对
0: 对，甚至一些有一些长者啊，你要让给他坐啊，他会给你说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待会就到了。
1: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生活中更多的日常，可是他不见得会被拿出来。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更有心一些些，其实有时候看到网络上这种已经越来越一面倒的言论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也可以适时去分享不同的看见，或是不同的一些看法。应该是说我们自己拉回来，刚刚是讲社群平台年轻的运用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是说回到日常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回到我们刚刚讲媒体如你所知的部分，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边我再举一个很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可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就会用年龄来解释，就是说有一 天我同事他就因为前一天办活动搬重物，

0: 肩膀比较酸痛，就跌了贴
1: 肩痛膏。
0: 然后对，然后就在搭电梯的时候，另外同事看到他，就说怎么贴的那个贴布？然后我同事就说啊，就酸痛啊。那个同事就说啊，就是老了啦。然后我这个同事就很生气，说你自己在做老人服务，什么莫名其妙的标签化？
1: 马上语言不友善。
0: 对，可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就已经是我们大家很习以为常的，就哎你有什么状况就老了啦，不要这样说。虽然我自己在推动友善语言，有时候我自己说啊，就是老了，所以才会忘东忘西啊。这个是生活上的小事，倒是还 OK。但是其实回到一些公共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他老了才会这样发生吗？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已经一直在提过，我们有时候今天看一个事情应该看的是个案，而不应该是天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你看吧老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用语的话我们会尽量少使用会是比较好的。
1: 其实当时怡瑜跟我说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还想说语言有这样子要推动吗？需要推动吗？后来那时候跟你讨论的时候发现说哎，的确是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会不经意，我们都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是这个其实是那我相信呢，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不是只有台湾，全球都是如此。以后呢，这个高龄化呢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铁定一定有什么样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语言上面不能够再像以前的用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像我们要尊重别人，长者也是要被尊重的，不是只有年轻人或者是这些孕妇啊等等所以当你们在推动的时候呢，除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在这个领域当中一直耕耘了很久所以在你自己本身的专业的领域当中，你们怎么来计划，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或是有什么样的推广，让更多人去注意到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呢？
0: 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自己有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说可不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有在媒体方面可能有公部门，例如可能 NCC 之类的一起来协助去把这个议题能够推到更多的媒体端去一起来重视。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本身当我们起心动念会做这个是那个所谓的影响力新闻奖，我们其实也会透过这个影响力新闻奖的部分去让更多的媒体一起来认知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有跟一些在学校科系可能是社福相关领域，或者是我们优先帮助的是社福相关科系或者是新闻相关科系的学生，我们可能预计下半年开始会透过校园巡回的方式去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希望让他们说哦，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让他们开始去关注到理解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少人在谈了，要改变也不是我们今天可能做一次两次或几场巡演可以改变，可是我们觉得总该是开始来播种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大概会透这几个方式慢慢的来做，那当然如果说将来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跟民众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好的 idea 提供给我们，大概也都还是会只要有好的方式可以推广，我们都会想要尽力去做。

0: 高龄友善其实不只是政府政策或是社区团体的责任，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是有关的。从一句话的用词，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到与长辈相处时的态度，都可能会影响他们感受到的是尊重还是压力。那么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来说，如果想让社会对于高龄者更加友善，可以从哪些看似微小却很重要的地方开始做起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专员阮怡瑜，他说：
1: 引发海啸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威胁感、破坏感。我有没有可能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我们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就先因为你们的总会是在台中嘛，
1: 是
0: 你们先从台中开始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去关注他，去认识他呢？
1: 这个议题其实说真的，语言这个议题你要怎么样去呈现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其实像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就在

0: 松烟其实有过一个展览，里面其实大概就有稍微展示了一下语言的这一块部分，应该翻转语言，让大家试着去翻牌子的方式，诶，这句话可以怎么样讲得更好之类。对，所以其实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透过一些小型的展览的方式，让大家来所谓的翻转编辑式的概念，试着去自己尝试看看，重新写一个句子，去感受那个语言原来一个字一个句子的改变其实可以有这么大不同的能量。
1: 刚才呢，其实怡瑜有举了蛮多的例子哦，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例子，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可能少一个字转换一个语句呢、okay. 那个语言的动力就起来了，也不会不友善，而且是友善的。
0: 我举一个例子，是也是这几年可能大家会很常看到的，就是因为在讲高龄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叫做标题叫做引发海啸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很大，很危险，
0: 危险、有一种威胁感破坏感、但是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浪潮兴起它变成是一种带有好像是引领时代趋势感。对，它其实同样你在讲的就是引发经济浪潮来袭的部分嘛，你就不要讲海啸，为什么要讲海啸，浪潮来袭其实也同样是可以呈现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说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它是比较回到我们的刻板印象嘛，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今天可能阿嬷把头发剪短之后，我们说哦，阿嬷你剪这样看起来年轻十岁呢，
1: 这样也是吗？
0: 这个我们不会说很不好啦、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就带有刻板印象，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带有一种年轻是比你现在状态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是说阿嬷把头发剪短，说阿嬷你现在这样看起来神清气爽超有精神耶、是不是一样是很好的赞美词？可是我就不用，我们太习惯说哦，你这样看起来年轻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很习惯觉得年轻是好，老是不好。
1: 对，
0: 我不会说，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太生活化的用语了，我可以注意就稍微注意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不会去说你这样就是不对啦。
1: 哦，你这样想到就刚才你举一个例子啊，像这个贴药布，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走路觉得说好像自己好像最近常常扭到啊，或等等，或是很多事情东望西望，就会跟他说啊，你年纪大了，不要说别人说你，你自己都会说哇，真是有点年纪了，都东望西望了。
0: 我还可以分享一件非常有趣，是我们同事之间在讨论，因为我们之前也真的讨论过，到底什么叫歧视，到底什么叫做贴标签。假设我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奶奶推着装满回收物品的车辆，推得很慢很慢的走，我们过往的经验想法是什么？我们过去帮他推，让奶奶不要那么辛苦。
1: 对啊，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出于善意，可是这里面其实是不是也隐含着一种刻板印象，他一定需要被帮助。
1: 可是问题是你看他推那么慢，不是就需要帮助啊？
0: 可是其实搞不好奶奶她虽然行动是比较慢，可是搞不好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搞不好她其实长期在捡这些回收干嘛，她的体力搞不好都比我们好，
1: 有可能。
0: 对，所以她只是动作慢，可是不代表她推不动。当然这个只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开玩笑的一个案例啦，是说这应该说它是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说我们虽然在推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也不要过犹不及、把所有的东西就都把它认为说啊，这个就不 OK 不应该啦、对，但是只是我们是觉得说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是一些过度负面，过度的去渲染负面刻板印象的文字，我们比较希望说这个部分有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到注意到而有所调整。
1: 那可以这样问吗？就是说老奶奶需要我跟你共同来推吗？
0: 没错，对，我们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说奶奶你有没有需要帮助，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超棒，棒上加棒、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你多了一个尊重跟给他选择的主体性，这其实也是我们红道在做很多服务的过程中开始会去关注到的。例如说我们过年到长辈家里去大扫除，我觉得把你都
1: 去到长辈家去大扫除、
0: 对对 对，过年的时候、因为其实有些长辈他身体退化，其实有些比较细节的地方他没有办法打扫，所以过往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人来了，我就是把你清得越干净越好，东西都丢掉就好。
1: 可
0: 是对、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些都脏脏臭臭不要都丢掉，对，你没有帮你买新的，可是你可能忽略了这些东西可能对长辈有它存在的意义，有它的主体性，你过程中你一直在帮他做决定。后来其实有一些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有一些刚接触的长辈，我们跟他说要去帮他做打扫家里，长辈是会拒绝的，因为他被丢怕了。真的，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所以对，所以其实我们连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1: 哇，看样子呢，这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的确是需要的。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比较少看到这个领域哦，总觉得他可能年纪大了哦，就看他的外形哦，可能推不动了，或是拿不动了，行动缓慢了哦。但是真的还是要尊重他哦。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般人的一般的

0: 社会人士啊，或者是给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有一天你可能在路上碰到这些的长者，你会觉得这个对方可能在语言上面对这个长者是不太礼貌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不要引起纠纷，但是可以把这个给化解了。
1: 我觉得想要先讲一个蛮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长辈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他现在的行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是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我们不见得认同他做的事情，可是当我试着理解他可能因为什么状况而有这个行动之后，我们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怒火怒气，所以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想要去提醒大家是，就像你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面对这种火爆场面的时候，或许其实可以请大家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思考看看，这蛮重要的。
0: 听怡瑜这样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倾听跟同理心，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今天非常谢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推动这个呢，其实在网络当中的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啊，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做，也让我们的学校的年轻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高中或者是大学，甚至于研究所，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然后我最后其实也想要再讲一个部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叫推动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想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其实不是只有高龄这个族群他需要友善语言，其实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性别，甚至不同的年纪，他都应该被友善的对待，它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高龄的部分。对，
0: 好，所以友善语言这是很重要的哈。转过话讲，其实那个意义都不一样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阮怡瑜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一句话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一句话也可能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刻板印象。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了解到高龄者并不是单一的群体，更不应该用年龄来定义一个人的能力跟价值。不论是媒体报道、社群探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句玩笑话，都值得我们多一分观察以及思考。感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让我们看见语言背后的力量，期待未来每个人都能够用更友善、更尊重的态度来看待老化，共同打造一个不分年龄、彼此理解与包容的社会。祝福专员阮怡瑜，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失智症这个议题，但是呢，今天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在巫理事长所提出的这个失智可以逆转这样子的概念之下，我从这个巫理事长的分享啊，真的有一些可以翻转我过往的一些迷思，我想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提议跟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那现在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失智可以逆转哦。可能很多人先看到了啊，失智可以逆转哦，先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第一个直觉的想法是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理事长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真的理事长呢，从最近所推出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来证明失智真的有逆转的可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理事长的生命故事，蛮不可思议的呢。
1: 好，讲到失智，其实我要从我大概五岁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他本来是很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用打骂的这种不管是环境还是性格，一直到他那个时候末了的时候失智，对，就生命的末期失智哦，失智之后他是不让我妈打我们的，就是从要我妈打，等于我妈本来不需要打我们，但是因为我阿公在，所以就我阿公就要我妈打，这是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接触到失智症患者。那后来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其实车祸本身并不大，大的是后来那个肇事者在车子里面拿了一个那个拐杖锁，实心的那个往我的头靠下去，对，那我就直接昏倒，我一直昏到早上大概五六点，所以我整个那个昏厥昏了好几个小时，对，然后有脑震荡的一个，就是后来在医院观察这样，对，那一个事件之后，我就经历了什么叫做失智。你们过去可能听到失智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很容易忘记啊，会迷路啊，会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症状，其实写的都是表象的症状，但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让它变成这样。那我当时就是身历其境啊，其实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是属于意外型的血管型的失智，所以这个状态会跟我之前好好的现在突然不好，那个是很悬殊的。

0: 就本来好好的嘛，
1: 断崖式的
0: 改变，对，断崖式，没错，我从100分就掉到20分、嗯嗯、那这个20分给我的感受就是哇完蛋了，前途就一片黑暗，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变好、嗯、看不到那个变好，就跟你们刚刚主持人在讲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我觉得失智怎么可能变好，因为大家对失智的认知是它就像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块坏掉，若是用四肢来比喻的话，就是你的手断掉了然后就截肢了，它就不可能再长出来，除非你去装义肢啊什么的、嗯、但这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好、嗯、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不可逆的，那其实事实也是不可逆，若是从这个角度，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讲可逆不可逆，我当时的情况就是不可逆嘛，因为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希望，而且时间越长你是越低落的、嗯、而且整天都没事做，我以前是会看漫画打电动然后熬夜追剧，但是当我失智的那一整段时间我漫画完全看不下去，我一样会有习惯性的打开漫画，但是看不懂，对，一格一格，其实漫画是我最小的时候，我哥是看书，什么《老人与海》什么的，那我就是看《小叮当》，对，因为看漫画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我以前其实有一点阅读障碍，或者是学习，可能现在叫做学习迟缓啊，对，就国语的那个国语考试考20分的那一种，对，那。那我智商没有问题，但是学习就很有障碍、嗯、所以我觉得看漫画这件事情，那家里也支持我，因为至少还有在看字嘛、嗯、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嗯、对，但是当我失智的时候，你看连我5、6岁的那个程度都没有、欸嗯、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入心啊，就是进不了那个剧情、嗯、我就 不想看啊，翻个2、3页根本看不懂就放弃、嗯、电视也一样，所以你们看这一些失智长者在看电视，其实有一点点像过去在听垃圾哦，对，就是听那个收音机是根本没有在认真听的，他只是放一个声音在旁边、嗯、一种习惯、嗯、然后好像这样就好了、嗯、对，所以我当时的情况就比较，对，就是这个很黑暗的那一段时间。
1: 嗯，其实刚刚听理事长这样分享啊，我们也很难真的去体会当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说看到书上的字，你看到这个字，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着这个画面你也无法理解。
0: 是，
1: 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呢面对很多不管是失智的长辈啊，那当然因为现在失智症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也不能只说是银发族长辈了、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朋友，旁观者照顾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的改变，我想很大的原因也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现在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在为他着想。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理事长的这本书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很实用的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真的不自觉的会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失智症患者也造成了一些压力。讲一个最直接的啦，就是我朋友的妈妈也是现在失智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年了。那她每次去看她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记得我吗？你知道我是你女儿吗？所以我看到理事长的书里面这样写啊，我想对，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直觉的反应，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说她妈妈每次都会看着她，因为现在无法言语了嘛，然后眼睛有点湿润，她就说，哦，你还记得我耶，这样。的确，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些挫折哦。
0: 是，嗯，好，这一段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到现在你看14年的时间，其实我接触了上万位的不见得是医院确诊失智、嗯、但已经确定他的认知状态是不好的、嗯、那很不好的的确也会有这种完全忘记亲人、嗯、忘记自己的孩子好的这个问题。那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家属的第一个反应，都会很想要从已经不行的长辈身上听到他还记得。嗯，这好像是我们的期待。
1: 对
0: 对，但这个期待对于

0: 患者来讲并不是一件好的事，因为我刚刚有说其实大脑坏掉的区块就不会好，也就是说当你的右手被截肢了，而你还希望这一个已经没有右手的人还能再用右手做点什么事，其实这一个期待值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本来希望的不是他能够用右手做什么事，而是能够把什么事做好吧。
1: 嗯，
0: 对，就像开瓶子，你本来有两只手，你开瓶子很正常，但是当你少了一只手，看起来好像就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开瓶子，但是能不能开瓶子
1: 也还是可以想办法开瓶子，
0: 没错，总之有别的方法嘛。那我们要的结果叫做他能记住我，那我用以前的方式一直去考他，问他原本的他记不记得我，可能很困难。我最近在课程的分享，在日本有一个那种瓦罐理论，就是在讲失智症就像一个瓦瓶，然后这个瓦瓶呢从上面开始裂开，好，那越裂越下面，所以你新的东西是像倒了水进去，越上面的越新啊。前天的课程就有一位这个长辈啊，哈，快90岁，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办？40-50年前的好朋友我都记得，但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我完全想不起来。对，那就是瓦罐的概念。
1: 嗯哼，
0: 那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其实是有办法重建一个新的小瓦罐，但是我们过去很难接受。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少了右手，你习惯用右手的这个状态，你很难改变。那我们要是可以让家属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员，包括医事人员，他们能够明白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让我想要的结果发生。例如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朋友的妈妈，那个朋友希望妈妈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那可以做什么调整？他只要每次去的时候就主动跟他妈妈打招呼，然后跟他说我是你女儿谁谁谁，其实这样就好了，就是若是没有严重到无法言语的话，你只要来个大概2-3个礼拜每天这样见面，他其实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当然你要用很真诚的那个态度，心灵跟诚实去跟他互动，那他再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叫出你的名字。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他能叫出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但你用过去那种一直要他用右手做什么事的那个方法，那个是缘木求鱼，最后他就会越来越挫折，你也越来越挫折，然后你传递给他的心情上感情上就是负面的，那他就会一直觉得他做不好，他做不好，然后最后就自己也没信心，你对他也没信心，然后医疗也对他没信心，那就一定只能下去不能上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转念思考的话啊，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一定是真正的直接照顾者，就身边的家人哦，好像也是对于这些家人们的一种释放，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你不是最爱我的吗？我曾经是你最爱的那个小女儿，但是到现在你竟然其他人你都记得，你就不记得我，叫得出别人名字就叫不出我的名字。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责，难道以前我对你不够好吗？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啊来听这个理事长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失智症这件事，反而对于身边亲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释放，就说，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0: 刚刚的这个例子啊，在心理上面，我用一个身为一个失智者来解读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天边孝子，对不对？就是什么美国的大哥啊，怎么，然后回来啊，哦，妈妈都对他很热情，结果一直在旁边照顾的，就3不5时可能就忘记或吵架，或者是就开始怪罪他东怪罪他西，那明明都是他照顾，这个很不平衡的关键在于失智者的主接受端是感情并不是事情。但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处理的都是事情，所以当你在处理事情，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感情状态可能会是烦抱怨，然后觉得他怎么不听话，然后或甚至是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讲叫不出名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儿，她内心的那个难过的情绪是会感染给失智症患者，所以失智症患者在 常常照顾的人身边，其实有少数很棒的案例，就是主要照顾者能够把患者照顾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就真的像玩一样，
1: 嗯，
0: 对，就生活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要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但往往我们所谓脑袋正常的人会很希望他能做出正常的行为，
1: 哦，是是，
0: 对，那这个期待就会造成对方，等于患者就很受挫。嗯

0: 样子的一个成因的。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接下来邀请理事长啊，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哦，就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认知世界已经打折了，但是他们的情感世界反而是加成，是更加丰富的。
0: 是
2: 这一点，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哦，因为很多失智症的患者们到后来越来越不想讲话，越来越不想理人，但是我们就很难去观察到，原来他的情感世界是非常热情澎湃，或是他的很多他的感知是敏锐的。你对他好不好，有没有嫌弃他，有没有想要指责他，原来他们的接收度是这么的细腻而敏锐。
0: 是我们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来讲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五种感知，听视嗅味触，这种五种感知。那当你某一种感知丧失了，你另外四种感知就会增强。例如盲人，他们的触觉可以摸点字，对不对？他们的听觉能够当那个调音师，然后他们的那个触感可以透过你的肌肉的反弹，知道你什么地方啊不好啊，所以按摩啊等等，这一些是一个视障朋友他们能够特别做得更好的。那失智者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是把人分为理性跟感性，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有分理性感性的这一块。那我们的人呢，在理性的事情上面，你会思考，你会有逻辑，你会反应。但当这一些开始在丧失，那同样的我们也有另外一块感性，那感性是比较灵的部分啊，心灵的部分。那一块它要是不会变差呢，也就是说你本来我们讲潜意识跟显意识，你本来的人是用这个理智面大的人，那你可能 80% 运用理智， 20% 是感知，但是你现在那 80% 的理智已经缩到剩20了，那你本来占比只有 20% 的感知就会放大成80，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失智症的人，他们在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用心的，他的感受度是很直接的，就在那零点几秒的那一个瞬间，其实他就感受得到你到底是骗他，还是你对他是真实的。那你没有在埋怨他，或者是你是属于伪装的，还是真心的包容，然后等等等等，那这一种感知他是很快感受到的。那当他感受到的，我们知道那种情绪是有分等级的嘛，负向的情绪啊，难过啊，抱怨啊，然后一些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表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被他吸收到。那正向的是什么？你觉得他做得不错，鼓励他，然后你觉得他很漂亮，然后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很好的，你去讲这些正向，他就会往上涨。对，就像植物一样。对，其实这个很科学。那如何能够让家属可以做到对的事，就是安心三环法。
2: 对
0: 对，
2: 好，那我们在提这个安心三环法之前哦，我想刚刚呢，这个理事长有提到了，像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可能在情绪上呢，因为不被理解啊，所以他们可能越来越沉默，然后越来越毫无生机。但是在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来透过理事长的这个协会，还有透过理事长所设计的很多的桌游啦，或者各种带着他们去开发自己还没有损坏的大脑的那个部分，有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很惊人的展现。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是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呢已经96岁了，然后本来呢她很爱生气，就是爱生气的黄阿姨，但后来理事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变成喜乐，还有接纳你们，每天，好像真的都还蛮开心。

0: 开心的。
1: 是，其实这个很多案例都有类似的结果。
0: 嗯，
1: 那这一位呢，是他刚到这个失智据点，是在南港的复生教会。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啊，对什么都不满意。哦，我当然了，我在猜想他可能不是自愿来的，可能是家人安排他来的。
0: 嗯，
1: 对，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情绪接纳度就没有很高，但是他的这种刻板印象要怎么样让他扭转，针对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扭转。
0: 嗯，
1: 那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就会是想要解决这个等于看得到的这个表象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执行呢？我们就是运用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会有零门槛，就是很简单，例如我跟你做一样的啊，你也要跟我做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出剪刀石头布，我出什么你就出什么，那你出什么我就出什么。好，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一开始马上就能玩，因为没有什么难度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要赢，就我出的你要赢我，然后你出的我要赢你。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就要判断我对不对嘛，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要判断你对不对，最后要输。
0: 嗯哼，
1: 其实一到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卡住，特别是认知有异常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样玩的过程，他有的时候是老师，那他在这个空间他是老师，他就会有认同感，因为他是老师嘛。当然前提是他要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活动。
0: 嗯，
1: 对，那怎么接受，就是他就是没有那种阻碍啊挫折就这样上来。
0: 嗯，
1: 对，但是上来这个叫零门槛，你总要上入进入到一阶，那一阶的难度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要赢，可能要输，
0: 嗯，
1: 然后还一回要赢，一回要输，对，就在这种玩的过程里面，他就离开了他当时设定他讨厌这个地方的那一个状态。
0: 哦，
1: 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他的那些综合能力、反应力啊，那个逻辑啊，等等的这些。哎，就开始上升。那当他那些所谓的我们讲理智跟感性啊，理智的这个部分啊，不算智商，它属于就是理性的这一块啊，理性这一块在上升的时候，他感性面就不会占比这么高。所以他的整体表现就很 peace， 就变成一直在笑的，几乎听不太到他在做什么抱怨，因为他的状态就变得很好。是。
0: 好，回到这个安心三环法哦，第一环也就是肯定跟支持，第二环要转移注意力，要转移目标，第三环要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失智症的患者会有所谓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回家。
1: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黄昏不管他身在何处他就说我要回家，而且是大多数的失智症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是什么黄昏症候群之类的。
1: 黄昏症候群。
0: 嗯，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
1: 好，
0: 我们来用安心三环法。
1: 可以。黄昏症候群我们应该总称它属于 BPSD 的症状，就是精神行为症状的发作。那有的发作会突然情绪大转变，像那个黄昏症候群就比较像是这样。那有的呢是他突然回到了30年前的状态，就是他的人以为现在是可能民国70年或民国80年。好，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个就叫 BPSD。 所以很多人走出去本来不会迷路的，某一天他就开始迷路，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会发生，因为他在那一个迷路的那种恐慌的状态是加强他情绪上面，就是感情上面的那个印记，所以他就会一直发生。
0: 嗯，
1: 好，现在回到这个主题，黄昏症候群发生的背后你要理解，多半要么他就是其实什么身份都会因为黄昏的关系而身份做转变。例如你是家庭主妇，那你在黄昏后你可能要准备迎接你的孩子回来，迎接你的老公回来。好，然后你要做饭，你的角色就没有下午的时候在那边放松那么轻松。那你是上班族，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你下班了五点六点下班了以后，你就是一个下班的，可能是爸爸或者是儿子或者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的角色是会做转换的。那一个转换已经生根在你的骨子里，所以当时间到了，特别是

0: 境到了，黄昏的情境到了，你的那一个转换的身份就会出现。
1: 嗯哼，
0: 那你本来好好的一整天、哦、特别就是日照中心这种、哦、待了一整天，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好好、嗯、就一到黄昏要开始家人要 接手的时候，哇，就开始各种的混乱、
1: 嗯
0: 哦、那关键其实是家人没有这个好的技巧、
1: 嗯、
0: 对，所以现在假设、哦、你要去接你的家人从日照中心回家，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突然就跟你吵着说这边是哪里、嗯哦、我要回家的话、嗯、你就马上第一句话不要直接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已经做一个主宰，就是你在决定他要去哪里、
1: 嗯、
0: 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你应该要肯定的问他说、
1: 嗯、
0: 那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这一句话跟你要回哪里这一种话语其实就是一种肯定。
1: 嗯嗯，
0: 对啊，你在接纳他的问题，然后关心他这个问题，你要帮他解决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要回家你就问他说那你家在哪里，你可以透过他回答的资讯来确认他现在的状态到底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在30年前、
1: 哦、
0: 还是在什么时候、嗯、所以他现在读完说他 在高雄，那你就会大概知道哦，他好像结婚前是在高雄、嗯、哇，那他一下子回到了60年前、嗯、啊，那这个情况你就可以跟他说好，那高雄的话我们先去拿衣服，我们现在先去拿你的衣服，我们要把那个要搬家嘛，要回家、
1: 嗯、
0: 我们先拿好你的这个贵重物品、啊、衣服什么的，那等一下我们待会就到、啊、那到了之后你再陪他演一段。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一定要先告诉你们，很多医疗端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学协会，他们在做这种失智家属的一个训练，会告诉你说你就骗骗他，反正骗着骗着他也就忘了，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并不是忘，他不是忘记，他是没有 get 到他要的答案，所以他不是忘记，他会问你100遍，那是因为你没给他他要的答案。而他问的问题跟你的回答，你回答的叫做理性上的回答，他要的是感性上面的需求，对，所以不是忘记。然后第二个，不要骗他，因为你一骗，你起心动念是要骗他，他不是感知是你的好几倍吗？他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当下你越用骗的，你骗的这件事情就要一直上演、
1: 嗯、
0: 一直上演，然后上演到你自己都会很烦，那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双方一直累积，所以千万不要骗。我刚刚有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你跟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1: 嗯、哼，
0: 只是顺着他的话讲、
1: 嗯嗯、
0: 对，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顺着他的话，所以他跟你就会站在同一边，你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啊、那我们讲几个简单的对立面的例子，他说要回家，你跟他说这就是你家，这就是对立、
1: 哦、
0: 对，他说要回家，你说对，我们现在就要回你家，然后一到的时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对立、
1: 哦、
0: 因为他想的是高雄的家，你现在突然带他到台北的某个那个大楼里面、
1: 嗯、
0: 他会觉得这不是我家、
1: 嗯、
0: 对、哦、然后他要吃饭，你跟他说你已经吃过了，这就是对立，他想要的你要在他要的这个基础上去肯定他，支持他、啊、然后后面转移目标，就是让他开始挑衣服啊，啊穿鞋子啊，啊然后在挑衣服的时候问一下他，哎，这衣服哪里买的啊，哎，你怎么穿起来这么帅啊，啊之类的这种，那他跟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要回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你比较抽离出那个 BPSD 的症状、
1: 哦、
0: 最后你要带他去的地方才是重点，因为很多的人真的长辈吃过了还要吃就给他吃、
1: 嗯、
0: 然后说要回家高雄就真的带他去高雄，其实那个真的是没有帮助的，只是多累而已、
1: 嗯、是，
0: 对，
1: 而且对失智症患者本身没有意义、啊、
0: 没有，因为他那一个状态其实他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
1: 嗯、
0: 那你只要感情给他支持、
1: 嗯、
0: 你比他真的送他回家要好100倍、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轻松嘛，所以就出这个书就是为了能够提供一些策略、
1: 嗯、
0: 教大家这个公式是可以非常好

0: 大概八成左右的生活问题，就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解了。
1: 是，那失智究竟可以怎么样来逆转？当然，理事长还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际的案例哦，那就推荐大家来看看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3: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美中的 AI 竞争，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在我们现场，我们请黄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对，我们今天聊的议题，是非常及时而且非常这个具有重要性的，因为未来下个世代美中的竞逐就是在 AI 产业了，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川习会，川习会虽然如履行仪的过场之后，那其中有一个大家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在阿拉斯加背着背包在等这个川普的空军一号然后上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中国去那原本大家认为说，这个辉达的这个 NVIDIA 的 H200 的晶片，会卖给中国，那当然川普本来就是要卖给他们的，但是反倒是中国不买了，就中国说我要研发自己的这个晶片，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买辉达的，那感觉好像辉达这个生意落空，但是事实上私底下我们又看到很多走私偷渡的，比如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台湾都有，南韩呢，偷渡这个晶片，到这个就辉达的晶片到这个中国去，然后我们这次也看到这个中国在春晚当中一对机器人在那边跳舞，打武功，对不对，但是有人批评，中国的机器人也好或是中国的 AI 也好，它只有小脑，它没有大脑，
4: 对啊，
3: 因为小脑就是平衡或者是说会做运动大脑的话要去思考
4: ，
3: 但是真正的 AI 来讲的话是应该会思考的才对，那从晶片方面一直到这个 AI 的技术来讲的话，很多中国的企业被发现到说原来是用了辉达的这个偷偷用了辉达的晶片或者是造假
4: ，
3: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辉达 NVIDIA 这个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然后呢中国自己本身来讲说自己要发展自己的晶片，以及自己创造的 AI，这个中美之间的 AI 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竞争关系，以及下一步他们会去怎么去做呢？你帮我们解析一下。
4: 好，刚刚你听到我的笑声就知道。好了，我们不要嘲笑人家了哈。
3: 但是你在嘲笑。
4: 不好意思啊那个为什么辉达在最后一刻？才上飞机
3: 是啊，
4: 这就是一个政治动作，
3: 是
4: 那一定是中国要讨价还价
3: ，
4: 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举动，那么其实我觉得看黄仁勋，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他现在有点不像是
3: 企业家，
4: 对，他是有点外交官，
3: 但是有政治家的感觉。
4: 对，这就是为什么台积电之前为什么要找政治学博士这个可能要跟黄仁勋学习他把政治玩得很有趣。好，那么我们看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频繁的穿梭在全球科技电政治舞台
3: ，
4: 这不只是代表 AI 产业链的战略价值，而且这凸显说人工智慧已经变成每个国家的安全啊、经济安全、竞争以及社会韧性的一股关键的力量。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AI 这个马斯克就说得台湾者得天下。这个黄仁勋说台湾是 AI 的产业中心，因为他全球先进的 AI 晶片。
3: 其实张忠谋也讲过类似的话。
4: 对啊哈，那么
3: 而且张忠谋是最早讲的，是2019年就在讲。
4: 是但是他们的角度其实就只是一个在 AI 世界体系的一个一环而已。其实我们看这个 AI 体系，我们要跳脱出这黄仁勋跟马斯克他们这种说法。这个他还有一个更高的维度 啊，这是 AI 的供应链体系里面还有一个 AI 的世界体系。那么这个 AI 时代的权力来源哈，第一个是晶片，第二个算力，一个第三个模型，第四个平台，第五个是市场，好，最后一个资本。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我刚刚第一个讲的就是晶片嘛，那谁掌握上游，谁就接近世界体系的核心，到底是美国、是中国还是台湾吗？好，所以在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里面，好，那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它重视的不是生产的能力或者是说技术，而是谁来制定这个市场的规则，谁控制这个资本的流动，谁拥有全球平台，谁能够从全球的价值链取得最高的利润。好，那么在这个 AI时代的权力核心，谁掌控了技术的标准啊？那么就是这个技术标准，就是平台的权力啊，技术标准权以及资本权力。好，所以不是只有晶片的制造能力。好，所以他在无论是张忠谋或者是黄仁勋跟马斯克，他们讲这些话。不是说台湾能够掌控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我们只是在这个这个全球分工里面哈，是扮演一个供应链的角色而已。好，那么真正的超级核心哈，是具有制度的权利、有平台的权利以及市场规则。但是我们是在技术生产的权利上是具有核心的地位，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么美国呢？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面，它主导的超级核心体系，它的重要环节，台湾不是体系的主导者哦，所以我们在看他们讲的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开心哈，因为我们不是体系的主导者，真正的体系主导者就是美国，因为它拥有制度、平台以及市场规则的权利哈。那么我们有时候在那个研讨会的场合，我们在讨论说，我们在看那个川普，他经常带着美国的科技这些大佬去访问中国或者是中东国家，我们就会好奇，我们不是技术很强吗？我们有台积电啊，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AI 产业生态系也很健全？那为什么我们都不能跟这个美国一样哈，就是所有企业家去跟着他们去中国或者是去中东哈，这些想要发展 AI 的，为什么看不到台湾的角色哈，台湾企业的角色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立体的哈，就是全球分工或者是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的话，不是因为我们企业规模小没办法跟这些比如说中国跟美国竞争，而是我们要怎么看清楚我们在这个产业链里面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在这个 AI 的产业链里这个台湾呢，它其实扮演的就是一个制造核心，它不是一个超级核心，它无法主导整个市场，它是一个扮演在美国这个产业链里面，它迁入的是这个制造核心，它是扮演一个制造核心，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主导整个市场。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中国、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那些 AI 科技，或者是中国什么阿里巴巴哈，这个华为那些竞争，不是的，是我们扮演的是核心制造哈，这个高阶晶片的角色。那么在整个 AI 世界体系里面，它其实呈现的是一种单一超级核心，就是美国，那其他国家就是多功能的核心哈。那么台湾的技术哈生产权利上，它其实具有制造核心的地位，但是在制度、权力、平台、权力、市场规则的制定权方面，是美国的超级核心哈。那么我们的角色就是迁入在它的这个超级核心体系中的制造核心的节点。那么从这个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的话，哈，就是美国它维持 AI 领域的这个领导地位，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它要掌控台湾半导体产业，哈，因为它才能够哈这个获得技术领先的优势，所以这就是马斯克口中说的得台湾者得天下的一个战略，哈。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哈，会给我们一个很错误 的印象就是说，哎，在这个 AI 体系里，是不是跟冷战时期，好啊，这是中国一个体系，美国一个体系，其实没有，我们不应该用。

0: 这么这么简单的方式，
1: 太过肤浅。
0: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因为这个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高度依赖晶片、算力平台，还有开发工具、云端基础设施以及它整个生态系资本市场，它其实很多重环节的整合其实。没有一个国家都可以完全的哈，这整个体系哈都没有办法完全自己脱离出来哈，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最近哈，这每个国家都非常的积极在推动这个 AI 科技自主哈。那但是哈，这个真正的挑战它不是只有单点的技术突破，而是哈它是不是能够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整个完整的 AI 产业链跟生态体系哈。那么。除了美国跟中国他们在竞争这个 AI 霸主，其实我也看得出来就是很多国家，例如说印度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的 AI 战略，他们不是只有想要建构出自己的 AI 生态体系，而是他们的战略目标都是野心勃勃，说他们要跟中国跟美国竞争这个核心位置，也是超级核心这个位置。但是哈，我们如果说从现实结构来看哈，这每个国家都有 AI 优势哈，就是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跟产业基础哈，印度有他们的人力资源啊，那中东国家很有钱，有雄厚的资本跟能源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的条件哈，来自于中国，都是功能性的存在哈，它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它能够自己独立一套哈，自己属于自己的 AI 产业链哈。那么在这个美国跟中国的 AI 竞争策略呢，好，它美国怎么去维持它的竞争优势？第一个就是限制它取得那个高阶晶片啊，就是辉达的晶片嘛，还有先进这 AI 运算设备的出口管制哈，这是它维持它在整个 AI 产业链之中啊这个技术领先的地位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目前的 AI 体系之中最难被复制的是高阶晶片的设计啊，先进制程的能力以及 GPU 软硬体生态系的一个产业链。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好，所以它也是联盟这种组成大联盟啊，所以啊，这美国对中国的实施的技术围堵哈，它还有一个就是例如说哈，这中东国家他们的基础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基础 AI 的基础建设，有部分来自中国，但是这个它的晶片还是要去美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他去中东。访问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开始哈，这个竞争的那个态势又出来了所以这些中东国家呢哈，就开始考虑不跟中国买，而且是要倾向于去跟美国、日本结盟哈这个就是他们扩大市场占有率的一个策略，一个就是限制中国取得高阶晶片，另外一个是组成哈，是扩大他们的 AI 产业链的联盟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哈，中国他也不甘示弱哈，他不甘示弱，他怎么回应啊？就是说他们要发展出自己的晶片嘛哈，但是他的替代哈，这是技术替代哈，例如说他提出了一个超缩放定律的概念哈，他试着想要透过这种系统架构优化演算法创新以及资源整合来降低对美国先进晶片的依赖，但是这种是属于替代性的技术路线啊，虽然说它有战略意义，但是它其实就像我们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说的哈，就是你想要在十年内超越台积电做梦所以虽然说他们的替代路线有战略利益，但是他在十年内他还是没有办法取代先进制程晶片带来的优势好，
1: 所以节目既然你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聆听会时间，节目稍微回来。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庭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呢，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刚上一段节目当中呢，这个慧华老师帮我们解析齁，这个 AI 的真正的竞争内涵不在于所谓的晶片技术或者是所谓的设计的技术，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培养的齁，那可以去甚至掠夺或者是偷窃。但是真正的关键是谁来制定这个规则哈？那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次从2018年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以来，甚至说美国跟欧盟也是有贸易战哈。那抢的就是在很多的领域方面来制定规则。什么叫制定规则啊？各位知道，比如说像我们的宝特瓶好了，宝特瓶那个瓶盖啊，那个瓶盖每一个瓶盖，其实你把这个瓶盖拧开之后，拿到另外一个宝特瓶上面，还是可以把它封紧的，那不会让水漏出来的。那这一个规则就是所谓的它的一个这个瓶盖到底要怎么制作的，这个长宽高啊，以及圆弧啊，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有人在制定这个规则。而全球来讲的话，比如说像铁路好了，铁轨的规则就是俄罗斯就像跟人家不一样，
2: 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避免说人家直接长驱直入进入到俄罗斯的国土，所以要换轨。换轨的话，你就延误你的时机的，你的上面站着战车或者是什么东西来讲，你就会有延误时间了嘛，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标准或者是所谓的规则制定哈，这个才是重点，这没有错，我非常认同这种观点。但是问题是说，那现在的 AI 的规则是美国在抢着要制定这些规则，那台湾作为美国的重要的盟友之一哈，当然也是跟着美国这边，但是中国似乎也是跃跃欲试，想要也制定它的规则。所以以前我们常常会讲说，中国跟美国之间，中国想要叫弯道超车哦。现在中国的思维是不是弯道超车啊？我要跟你不同的跑道，我要跟你不同的运动场，我根本就是自己另外再盖一个运动场，我根本不要再跟你同一个运动场当中，在你的规则底下之下来跟你竞争哦。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哦。就是说，假设如果现在要，也不是说脱钩啦，就是说跟美国之间来讲的话，它有另外一套体系。那这时候它该怎么去跟美国竞争呢？因为你现在中国，你刚刚也笑了很大声嘛，就是说，从这个问题角度出发，就规则制定的这个概念来讲，你觉得中国有什么利基吗？它没有啊，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他怎么去处理这事情呢？还是现在就是说他没办法，还是照着美国的这个规则制定再走了？
2: 所以现在的 AI 的世界体系，超级核心还是美国啊，那么它就是还是位在一个多功能核心啊，哈，所以整体看来哈，就是现在的 AI 世界体系，你还是只有美国嘛，一个超级核心，它不是两极体系啊，
1: 是，对，所以你大家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其实都可以遇到这个问题啊，明明我买苹果手机，然后它现在用的这个我们讲充电器，就是 Type C。然后后来苹果它本来不是 Type C 的，后来又变成跟人家一样是改 Type C。其实就已经就是说，你必须要顺应这个潮流，顺应这个时势，你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也改成跟大家是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中国也是一样，未来你不是也是一样，就是你的 AI 产业也是要，那中国在盯什么？中国那些
2: 面子啊，
1: 面子问题而已嘛。
2: 对啊，
1: 因为他说他自己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体系的这个。什么晶片之类的，或之类，不需要靠台积电
2: 了。对啊，不可能啊！他就是提了一个那个超缩放定律，他就是当然有些媒体都说他是一个地缘政治压力可以 让你
1: 这个像不像那个满清末年的时候那个慈禧太后，有那个义和团刀枪不入，
2: 对，类似啊，对啊，
1: 基本上西方有枪炮弹药，对不对？我有中国气功、中国武术，可以打不透我的这个身体，这样子。结果慈禧太后就信了。那你是认为现在习近平是信他们底下的这样想法吗？还是你觉得习近平他也不会相信？
2: 对啊，怎么可能？
1: 那所以现在中国下一步呢？为了面子
2: 问题，短期间哈，就是魏哲家说十年你都没有办法。所以好，这个当然，
1: 所以美中的竞争不是高下立判的吗？
2: 所以我们回到哈这个世界体系的这个图像来看。没有所谓的两极哈，没有中国自己的非美供应链，只有一个，只有美国主导的这个 AI 体系。
1: 那既然美国知道说这种中国的能量是这样子的话，他何必要再做去中供应链的这个事情呢？
2: 不一，
1: 反正
2: 不一样啊，他有
1: 超越不了我啊。
2: 例如说稀土的话哈，例如说稀土的话，它就是一个。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不一样，不一样的产业哈，所以不能拿来比较。
1: 对对对，
2: 对啊。
1: 传说我们台湾工研院也发展出稀土。
2: 对，没错。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值得观察，就是说谁在这个体系里面的底层，就是被边缘化的。
1: 对。
2: 我觉得很有趣。
1: 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2: 你看印度，他的目标就是要给他的 AI。他当然他也想要跟中国跟美国竞争，那么他的市场是什么？他锁定在这个开发中国家全球南方，所以他的技术是要卖给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好，所以他就
1: 印度什么技术？
2: 他的 AI， 他要发展自己的 AI 啊，他有发展自己的 AI， 他们有 AI 战略哈。然后他们其中当然有一个他想要跻身为核心，还是无可能的代志，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啊！
1: 不，南方核心呢？
2: 那全球南方，但是这些全球南方他们的国家，我们刚刚有讲哈，在这个 AI 的世界体系里面，最后要去得到最高的利润。那么印度呢？他们的产品定位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消费得起的那个定位，他所以他卖给那些开发中国家或者是全球南方那些。国家好，那你看日本、韩国那些国家，或是欧洲国家，怎么会去使用印度的 AI 技术？应该不会嘛，哈，所以它的获利不会太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1: 其实 AI 的发展是去取代印度的劳力密集的部分呢，可以这么讲。
2: 没有，因为它印度它的 AI 是要卖给那些。全球南方国家用的哦，所以它的市场的定位是这样哈、那另外，它这是变成一个半边锤，它要变成一个半边锤的核心。
1: 它的市场不是被中国也吃下来吗？中国也
2: 它就是要跟美国跟中国竞争啊，因为它也输让输定嘛，它要发展出自己 AI 的技术哈。但是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技术完全都是依靠美国的 AI 公司在投资，所以它会加深对美国的依赖，而不是脱离自己。好，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半边锤下面还有一个边锤，就是消费者，就是说他不是没有 AI 哦，他就是说他没有技术，他要去跟别人买，那这个国家就是变成金字塔最底层的那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消费者消费国就变成一个边陲国家。那我看这个辉达全球都有很多分公司，你知道工业大国里面没有分公司的是哪个国家？
1: 工业大国里面没有分公司的、日本吗？
2: 俄罗斯啊。
1: 俄罗斯，
2: 对，所以现在
1: 俄罗斯算工业大国，
2: 它是 G
1: 对对对对
2: 对因为乌尔战
1: 发音要用 G8 我们常常都
2: 我不能讲脏话哦，要被卡掉。
1: 常常这个要提醒，这个要发音就是要用英文的发音的 G8 好啦，那个问题是说，你刚刚有提到一点啦，就是说这个印度这些国家他们也是很想去做这些事情。但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边陲、半边陲等等之类的。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世界体系当中沃斯坦他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核心边陲地带的这些东西。以往来讲的话，这是在冷战的时候或者是在整个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个体系当中。那 AI 会不会形塑另外一种世界体系的一个变化？因为这种不管是地缘战略啦齁，就是说有很多的，因为有些国家在 AI 方面来讲的话根本就是个边陲，根本就是进不了这一个

0: 名义当中，他怎么办呢？这些国家怎么办呢？
1: 就变成消费者啊，就去跟印度买，跟中国买啊。那么俄罗斯很可惜，他就因为乌俄战争哦，他就是被制裁嘛，他已经错失了这个发展自己 AI 的
0: 时机。
1: 对，好，所以他现在变成一个技术
0: 刻意被拖垮。所以这会不会是美国的阴谋？
1: 对啊，
0: 拜登那时候就是一直讲说你去打乌克兰，然后就用乌克兰把俄罗斯整个拖住。
1: 是啊，所以他现在失去了发展 AI 的契机，沦为金字塔底层最底层的消费市场。它不是创新中心哦，而是在全球 AI 价值链之中的边陲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国家竞争的关系，它不只是你能不能使用 AI， 当然他们也在用 AI 啊。这问题是他们能不能有技术去，比如说得到美国 AI 公司，那连美国的 AI 公司都可以去投资印度，就没有去俄罗斯，所以他现在就变成一个边陲位置哦。那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啊执行长像现在去了韩国之后去访问英国，因为他要帮英国建立 AI 基础设施哦。因为英国呢，他也要争取 AI 啊这个的竞争优势，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创造一个生态系哈，所以这个就是要能够脱离这个边陲地。
0: 你不觉得这个生态系到最后都是跟美国连结在一起
1: 啊？对啊，所以又回到那个
0: 美国的帝国主义
1: 啊，对，
0: 或者说帝国主义霸权。
1: 对啊 ，AI 霸权啊，AI 霸权就是美国啊。然后黄仁勋呢，就是 AI 军火之王啊，因为全球都要买他的东西，他要变成 AI 全球的军火之王。
0: 是，
1: 所以会
0: 不会有另外一波 AI 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1: 应该没有，应该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啦。所以你看哦，连那个伊朗哦都有 AI， 他们2027年要成立一个 AI 园区。
0: 对，
1: 他们那么
0: 越南在2016年跟我说他们也要发展 AI， 你又在笑什么？
1: 辉达在越南也有分公司
0: 啊，有分公司，对啊，
1: 所以它不是边陲地带，它是一个半边陲啊，技术吸收以及应用者，所以它不是依赖，它不是消费者，所以不要小看越南哈。
0: 是是是，okay， 没有小看越南，我只是说他在2016年就有说要想要发展 AI 的，因为他的总理的办公室有负责发展经济产业，他们说要发展六项产业，
1: 有。
0: 但是讲完之后呢，也在跟我们讲说，他们也很想发展 AI。我说你们连晶片都做不出来，你会想发展 AI， 对不对？但是现在状况不一样了嘛，已经过了十年，
1: 是
0: 可能越南有些想要
1: 改进，他们已经有 AI 的国家战略
0: 这个报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很简单了，就是说谁制定的规则，谁就是
1: 老大，
0: 哎，谁就获胜哈。所以中美之间的什么 AI 竞争也不用讲太多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你没有能力制定这个规则的话，那你还要依循美国的规则，你就必须走入这样的一个框框当中啊。那现在美国正在建构的是 AI 的世界霸权的地位，所以除了先远端的把上游的这个晶片卡住之外，另外这个也其实他也不是卡住，他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由他来控管，
1: 对，
0: 就像他在控管委内瑞拉的石油一样，或者是控管伊朗的石油，未来控管伊朗石油一样，就是说全世界这些相关的原物料还有相关的晶片是由我来控制的，这才是重点哈。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中美的 AI 竞争，为你要防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林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0: 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国安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静颖老师啊。美国战争部在6月16日正式宣布，把运作8年的印太司令部啊要改名啊，就恢复原来的名称太平洋司令部 （U.S. Pacific Commander）， 只维持8年的印太司令部这个名称走入历史。不过美军就强调说，司令部管辖范围、核心任务以及盟友的承诺都不变。美军是在2018年6月把原来的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当时被视为反映美国战略重心从传统亚太地区进一步延伸到印度洋跟印度的重要象征。太平洋司令部最近是由美国，他的最初是由美国总统杜鲁门啊设立，70年来都是以太平洋司令部这个名称来运作，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美军强调恢复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责任区范围并不会改变，仍然涵盖至这个美国西海岸、外海一路延伸到印度西部、边界的广大区域。那司令部基本上的任务是以这个盟友哈、伙伴共同来为自由开放地区的承诺哈、来努力，不承诺不受影响。尽管美国战争部强调实时的没改变，不过呢，国际智库战略专家对这个改名后面实质的影响有很两极的解释。这代表美国印太司令，印太战略出现什么新的发展？对台海的形势以及即将来到的环太平洋军演又会有什么影响？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邀请施静颖老师啊来做一部分解析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吴杨湘，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宏。今天节目现场贵宾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建宇老师来接受访谈。改名哦，再问一下，位于的印太司令部改名为太平洋司令部，我觉得是不错，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当然这个
0: 证明啊，
1: 这个有点模糊了，对于不了解的人会觉得说这是改名字是不是代表政策的一个转变，好像印度洋不管了，现在只管太平洋了。因为它太平洋司令部嘛，原来印太的话，当然印太早期的这个概念是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那边学来的，然后讲说这个范围应该包括印度洋跟太平洋要接起来。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印度本来发展的潜力就非常大，那个印度也值得就好好的投资。那过去八年川普做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把它改成叫印太司令部，现在他又把它改回来原就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地方，因为毕竟川普才去过北京，好像把它从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北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川普不要再把那个防卫的这个幅度画那么大，要把这些把那个过去的那个各种防卫的这种连线给慢慢的消减掉，包括以前有四方对话。四方对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川普时候开始的，就是有美国、有日本、有印度、有澳洲四方对话，尽管那个对话没有实质的什么效益，不过就表示这四个领导人变成这个地方主要的这个伙伴，不管经济或安全的。那再加上还有印太司令部等等包括还有 AUKUS， 把英国也牵进来，这个是讲英语系国家的这一道防线，还有举行其他的演习，包括还有印度加入的一些印太这个演习。那现在把印太司令部改名掉，变成太平洋司令部，是不是就等于是这个防御的连线开始瓦解？我想川普可能要制造一个假象吧，或制造一个印象给北京看，说我现在没有跟你那么针对了，你看我以前过去八年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玩的那一套的这个防御的连线，针对中国的各种复杂的一条一条线的这种对抗，我现在把它你看都改名改掉了，不叫印太了。制造一个假象。那同时当然也不完全是从另外一个面来讲，太平洋司令部在过去对抗的就是中国，从冷战时期就是啊，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针对的就是防堵这个共产主义的扩张。那当然那时候还有苏联嘛，苏联加中国，后来90年代苏联都不见了，那中国呢到现在还存在，而且不断的做大。所以回到太平洋司令部其实就是把事情讲得更清楚，我们没有要去弄别的人了，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中国，那就是要强化原来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防御，这个是不会改变的。那当然这个改名的过程之中，美国政府也强调了，就说只是名字改变了，那个防卫的区域或者原来的作战的概念还一直在进行下去，并不是说就完全不管其他的地方了，只管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而已。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这是一个川普总统跟美国战争部，也就是过去国防部的一个叙事或者论述的一个玩弄吧，就是基本上内容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在形象上说我没有对你做围堵，表面上我对你表示就是大家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强化，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原来就是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就是用来防堵共产主义的扩张，那回到这个原来的名字 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不适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印太战略，光从改名来看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大的变化的，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
0: 嗯，那这个美国第一岛链的规划，那看起来这个我们就以日本做中心来谈这个问题好了啊，因为日本要负担更多责任嘛啊。那是不是在这个改名以后，日本的任务就更清楚了？
1: 这个从过去一年一整年，甚至更早，在拜登总统的后期就已经在谈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这个更加的明显，希望那个日本负担更大的区域安全的责任，甚至不仅仅区域安全，还有区域经济发展的责任。那当然日本也想要，不过日本在过去几年其实经济并不好，一直到高市早苗首相上台之后有明显的这个转变，日本的经济现在的这个动力是蛮好的，它还 GDP 保持正面的成长。那等于是这个就变成要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岛链的防御不仅仅是这个军事安全或者国防安全的防御，更重要的是反而是这个供应链的重组的问题，必须要拉起一条第一岛链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意涵。那从军事的角度来讲，事实上不管叫它印太司令部或者太平洋司令部了，已经很早就讲了，规划那个东京作为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中心，也就是说希望日本负起这个第一岛链的主要的带头防御的责任，然后东京往下串联一路下来，包括到了冲绳的这个美军基地。那当然台湾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存在到目前为止，因为台湾在国际法上面并没有跟这些国家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尽管实质上可能有很密切的往来，可是名义上还是不能这样说的。然后从冲绳往下拉就拉到菲律宾了，菲律宾拉到基本上就是台湾东部的这个太平洋这个海岸线，加上台湾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的这个防御。其实只要把冲绳跟台湾岛之间，还有台湾岛跟菲律宾之间这个巴士海峡封锁住的话，事实上解放军的海军是没有办法进入太平洋的。那这道防线的指挥作战未来要交给谁呢？我想美国现在的属意是交由日本，然后日本当然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他可能也非常乐见这样的形式的发展，不过中间还有一些困难了，毕竟日本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他内政的问题，譬如说他宪法要修改啦，还要来自中国的压力啦，然后还要重建自己的这个国防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武器的这个系统啊，等等等等，放在一起才有可能。不过最近也有一些新的发展，譬如说日本跟菲律宾在讨论那个经济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海域。那这个经济的这个海域并不是涉及到什么真正的主权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经济的所有权。那当然也有人讨论说，那台湾没有被纳进去，那北京也会讨论说，如果你把台湾纳进去，你应该跟我北京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也讲了，他这个跟第三方没有关系，是他们两方在谈两方重叠的部分，他没有要跟台湾或者是北京谈关于这边的这个部分。那不管怎么样，我想菲律宾我们也知道他的实力还不到达需要跟日本讨论的程度。那这个很明显就日本在主导，认为说需要加强一些合作。其实在去年日本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智库已经讨论到这个问题，认为 将来也应该把台湾纳进来。那当然跟台湾纳进来就不是讨论经济这个特殊经济海域的问题，反而是讨论一些海上执法或者互相通报的问题。譬如说有渔船在哪里可能求救了，台湾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或者应该怎么样知会日本或者菲律宾，你至少要先开始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可以直接联系的管道等等，这个将来都会进行的。那菲律宾事实上跟美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只是说啊，美国要求说菲律宾你要重开一些基地啊，美国会重新来进驻啊，然后等于是说恢复一些过去美军曾经在菲律宾的这些力量。那这个菲律宾都欣然同意，可是现在可能已经进一步了。这不仅仅是等于是我们叫专有名词，这个叫做一个准入的一个概念，就允许你进入我这边使用我的领土作为你的军事的这个操作，甚至包括维护我的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就等于是它有一个战略的概念了，因为开始日本也跟菲律宾讲说我愿意卖你一些武器。而那些武器系统当然不是完整的，那些东西可以用来作战之用，等于有一些准军事同盟的概念出现了。所以不仅仅美日有安保条约，然后美菲之间也有安保，然后日菲之间也有一些就是军事合作的这种情况，只是等于是美日菲在第一岛链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

0: 下一步可能还要观察这个经济的供应链怎么重组的问题。事实上，台湾当然做生意就不涉及什么政治什么主权的问题了。那台湾怎么样在这个飞鸿供应链的这个跟美国、跟日本、跟菲律宾共同合作，这个可能是进一步有待观察的项目。
1: 是，那现在是你刚刚提到日菲之间的关系，其实像小马可斯已经访问日本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表示这个美国的新的这个太平洋战区的概念哈，是司令部概念，其实已经正在整合中了哈。
0: 嗯，
1: 所以日本那个高市早苗跟小马可斯之间呢，他们很认真在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美国重中之重的一个任务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其实从日本、韩国下拉，一直到菲律宾，哈。中国中间经过台湾，
0: 是
1: 目前的布局哈、哦。以这个川普这一次上来以后，这个一方面在打各方面的战争，一方面其实他一直有在整合这个地方。
0: 是的，
1: 甚至于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还拜访过菲律宾嘛，哈、
0: 哦。是，
1: 所以表而且这个所谓肩并肩的那个运作，看起来第二年已经非常成熟。所以到此。那东南亚方面的地缘政治格局跟第一岛链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呢？
0: 我想刚才我们谈的就是美国、日本、菲律宾跟台湾，这个其实两个主轴在一个是国防，一个是这个供应链，就是经济生产的问题，而这两个甚至还可以结合，有重叠的部分，因为经济生产包括军事生产的部分，那军事这个系统，就是武器系统的这个生产，我想也在不断的加强之中，所以这边是非常稳固的，然后日本将来可能会扮演更主动积极的角色，这是很确定。另外一个就是东南亚的问题。那很多人过去会误解说，认为东南亚跟中国的那个 RCEP， 也就是那个经济的那个互助的这个框架有关系，好像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东南亚国协这个 RCEP 很多的国家都跟中国走得很近。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走得不近了，事实上他们也有走得非常近的。那大概可以分成三类吧。有一类事实上跟中国，因为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协调，他们事实上在逐渐的跟中国保持距离。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是菲律宾，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越南，这都非常明显。我想中国也非常理解这两个国家事实上跟中国已经没有那么亲密，甚至还形成了一种竞争的一个关系。因为很多中国想要经济转型的东西，他们都移转到这些国家去。可是问题是，这些国家可能变成是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在这个地方的投资可能拿不到太多的利益了。所以这两个国家越南、菲律宾可能已经渐行渐远，除非将来的这个区域的国际政治格局还有改变。另外的，当然我们也发现跟中国有很近的国家，那些国家基本上名声也都不太好，过去诈骗集团密集的地方，像是那个柬埔寨，像是缅甸，像是辽国。基本上像以缅甸来说，缅甸这个国家到现在是不是一个分裂进行内战中的国家，这都很有很大的问题。譬如说缅甸北部靠近中国云南广西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反抗军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而且那些地方有的邦是根本直接讲中文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国家跟中国是的确走得非常近。那当然这个可能还牵扯到台湾的部分了，不过这个也不是一个很光明的历史。当年台湾有就是国民党部队有一支部队跑到那个缅甸去，那个金三角那个义域， 有些人跑来台湾了，有些人在那边其实就变成了当地的毒枭了，就在当地重鸦片了，然后出生产

0: 洛因了，后来跟中国也挂上钩了，然后互相有金钱跟军火的来往或占地盘，互相影响。所以那个地方呢，中南半岛的北边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中国势力范围，这已经毋庸置疑。而且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想要拉出海口，另外一个出海口也从这个地方出去。那还有很多的国家跟中国现在是基本上是摇摆的，他跟美国也是觉得说应该要保持良好的关系，可是跟中国也要保持距离，否则可能会被中国吃掉。最明显就是现在的印尼，印尼中国投资了很多钱在那个地方，可是印尼最近认为说中国的这个有很多的不良的企图，然后开始改变了一些商业的规范，然后让中国没有那么可以整碗端走的这个好处。马来西亚也有类似的情形，还有包括那个新加坡，新加坡当时很重要的转口港，自由贸易的这个地方，那中国也加强了各种的认知战。那新加坡总理也跑出来说，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的总理也跑出来强调说，华人跟这个文化跟政治是有不同的界限。可是当然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宣传部跟统战部，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他们也可能在换代。我发现最近一些这种电影还有这种宣传的这些内容，跟过去那种非常直白式的想要灌输你的那种教条式的宣传的想法不一样，他开始用一些很软性的东西来讨论这些事情。这个在香港的电影，在东南亚电影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台湾好像还不很成熟，将来或许可以有时间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可不管怎么样，如果把刚才我们讲的美日非还有台甚至包括越南的这一个防线，第一岛链拉出来这个防线来针对中国带领的东南亚，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是十分恰当。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可是真正愿意跟中国在政治立场在军事立场站在一起的国家其实是非常少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都还处于一种松散的对峙的状态。将来会怎么走要看，当然要看中国的表现了。中国是不是还继续的往外的扩张，还是中国会内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就是日本可能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带领这个第一岛链对中国的这个向外扩张进行围堵、进行防御，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当然，马上我们这个形势其实会有新的局面的啊，就环太平洋军演又要开始哈，那你认为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会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岛链的这个，不管在军事或经济上都在进行，可是这个军事的这个互相合作的这个关系正在不断的强化，然后那个中国事实上目前看不出来他在军事上能够主导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其他的国家进行所谓的侵略或者进行一种对抗的态势。他做的反而主要还是经济的投资、经济的扩张，然后伴随一些渗透，伴随一些认知战，然后有一些少许的武力的进入，可是并不是那么强悍。那我觉得值得强调的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第一岛链能够被很巩固的守住，而这个防守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军事上当然包括还包括就是传统的国防武器系统，另外还包括社会韧性，这个都必须要加强。我相信日本、菲律宾、台湾都在加强之中。另外一个就是飞鸿供应链的这个重组，很明显的，有人说过去美国对于第一岛链的防卫，尤其在冷战时期，是美国自己出来主导。然后冷战90年代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在这个地方所谓的第一岛链或第二岛链只维持强大的影响力，它是一种辐射或者是一种震慑的这种力量，告诉你说我很强大，然后你不要越界过来。然后事实上当时在90年代之后，军事上美国也所向无敌，也不会有敌人过来进犯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一直到可能2010年之后，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中国向外扩张的这个企图才比较明显。那从用中国的话来讲，中国很喜欢讲网格式的管理。网格式的管理就是在我们看那个台湾人，就是以前画广告做扛棒，要分好几个格，然后在那边描，把那个一个相片给它变成是一个大的海报。那这个网格式的管理，中国讲，事实上美国也在做网格式的管理，尤其是在印太或者现在讲的太平洋作战区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美国不再做主导，美国也不像冷战的是美国来做防卫，也不像冷战后的美国用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政策的做法。他现在要准备把这个地方给分权，把这个力量分给日本来主导，然后由日本来串联菲律宾、台湾，甚至越南，甚至将来可能韩国现在比较奇怪，来做主导的地位。如果日本能够成功扮演这个角色的话，等于是就是美国在后面支持太平洋，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在后面支持，然后协同日本来做整个东亚的防御。这个情况我想在未来几年，甚至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应该就会非常明显了。毕竟日本高市首相他非常努力的也想恢复日本过去的光荣，也想让日本国家正常化，他也在推动修宪等等的重建日本的军力还有经济实力。这个应该在未来几年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1: 是，今天非常感谢施建宇老师啊，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谢谢。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

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夏日炎炎啊，好多人已经开始跟蚊子展开一场攻防战了，喷药、点蚊香、挂补蚊灯，似乎呢已经变成夏天的日常。诶，不过您知道吗，最近在台中大肚山这里有一群人利用呢吃剩下的凤螺壳跟一个蓝色的水桶，成功吸引蚊子集中产卵，再透过定期换水大幅降低蚊虫数量，完全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哦。这个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小发现，其实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观念，与其对抗自然，不如理解自然的运作方式。而这样的思维正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这十年来投入森林复育工作的核心精神。从台中大肚山的火烧草原，到逐渐恢复生机的天然森林，从一棵棵幼苗的培育，到遍及全台各地浅山植群复育行动，协会呢持续透过科学调查、生态教育还有公民参与，让很多原本消失的森林有机会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邀请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从螺壳防蚊到森林复兴的故事，一起认识台湾浅山森林面临的挑战，还有他们到底是如何用十年的时间为土地种下希望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来，现在呢，我们要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复育协会的执行长，其实这个协会也是他创办的。来，欢迎蔡志豪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诶，执行长先请教一下你自己个人的背景，就你的所学专业是哪一个部分？
2: 其实我学的就是植物的生态，有关于我们的森林啦、啊，它的演替啦，或者是说它跟环境之间的一些关系。那我比较关注会是在浅山，因为它被破坏比较严重。
1: 是，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也会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台湾山林复育协会他们很重要理念现在在做的事情。不过先来请教一下执行长，是因为今天有这个缘分来采访，是因为看到你们最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哦、你们在大肚山这边设了所谓生态陷阱嘛？
2: 然后
1: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夏天大家都对这个蚊虫的问题很困扰哈，家里边大概准备大大小小的灭蚊的一些东西，那坦白讲大部分都比较是化学性的哈，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个方式是完全天然的，而且说呢降低蚊虫的数量，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显著哈，先跟大家分享你们到底是做了什么。
2: 好啊好啊，那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了齁，其实这一个是意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结果啦齁，就是我们的协会的理事长张怡婷老师啊，他原本呢就看到你各位知道说其实我们海边很多那个寄居蟹他没有壳嘛，对不对，可能背着什么宝特瓶的盖子啊之类的。
1: 哦、对对。
2: 然后呢他就特别呢就是去海产店呢就是有一些凤螺的就是食用过吧齁，然后呢。
1: 凤螺是大颗还小颗的那一种？
2: 大颗的就刚好就是很
1: 寄居蟹可以住的那一种。
2: 对对对。
1: 哦，那蛮大颗，然后呢他去买凤螺啊。
2: 应该就是说他就是准备啦齁。

0: 准备要将这些壳呢清洗干净，然后要送到一些保育的团体，他们让他们能够寄居蟹能够有家啦、这样子。然后因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去泡水，因为你知道凤螺就算你再吃它还是有会留一段小小的就是小小的碎肉、就留在那个壳里面嘛齁、那你不可能把它捞干净。然后呢它就必须要用泡水的方式去让这个里面的这些小肉块呢能够分解掉。然后呢泡水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但是也意外，就是他家的水桶里面当然有橘色的桶子，也有蓝色的桶子。然后就是泡着水呢，就准备说，这经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把它倒掉，水倒掉就要送过去，让寄居蟹有家嘛。结果他就意外发现说，这个蓝色的桶子里面怎么那么多蕨蕨？
1: 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这样子。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就发现了这个现象，他就进行一些反复的试验嘛齁。那如果说他没有放凤螺的壳呢，那个数量怎么样，就发现呢没有放凤螺的壳，你就一般的水来讲的话，好像这个蚊子要去产卵的那个数量就变少了。那他就是专挑，然后呢他有凤螺的壳，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有趣，他想要追根究底嘛，然后他就看说蓝色的桶子跟橘色的桶子做比较，就发现蓝色的桶子呢，这个蕨蕨比较多啊，橘色的比较少，他就觉得说很特别。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些测试，就是说，那如果说我不用凤螺的壳呢？其实因为一般我们在野外常常会有这些落叶哈、它会。分解嘛齁，然后它也蛮吸引这个蚊虫的齁、所以呢它就让蓝色的水桶里面泡这个落叶，稍稍虽然效果比凤螺的壳稍微差一点，但是呢总比清水来讲的话效果还好
1: 一点。也有一点效果这样子、
0: 也有一点效果，但是总而言之它只是初步的做一些
1: 实验、
0: 简单的实验、然后观察、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凤螺的壳里面的这些小碎肉呢，它的分解的过程当中呢的确是蛮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的。而且呢因为那个凤螺的那个小碎肉就是蛮在壳的蛮深处的地方嘛。然后所以呢这个分解的时候它释放出来这个味道呢可以持续三个月到五个月、
1: 这么长，那是那个味道会吸引蚊子来这边产卵吗？
0: 对对对对，但是但这个味道它也特别提醒啊，那个味道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臭臭的味道，所以呢他就建议说这个绝对不能在住家里面使用因为你家里面就臭臭
1: 会熏到不行这样子。
0: 对对，就是蚊子它会比较受到那个味道的吸引，它会觉得这个里面的水呢是富含了这个营养的
1: 感觉有机质真的蛮高的齁
0: 对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部分因为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因为他家在台中的新社比较靠郊山的地方，然后呢他家就住在那个地方，那蚊子真的非常的多，然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现象，然后呢就设置了几个这种所谓的生态陷阱。
1: 对，
0: 然后设置了几个之后呢，他也特别确保齁，就是说蚊子的生命周期嘛齁，七到十天就会从这个卵孵化变成成虫，它就必须持之以恒齁，这个七天啊甚至于说六天啊就要把水倒掉。然后要弄干净哦，不然的话你的生态陷阱变成是那个滋生蚊虫的蚊床。
1: 变成蚊床了。
0: 对对，然后它就这样的测试了几次之后呢，就发现说它的住家的这个附近的蚊子齁，就是户外的蚊子少得非常的多。
1: 哇，
0: 然后因为我们复育中心就是在我们协会这边有一个苗圃，那苗圃你要知道每天都会洒水。那蚊子也真的非常的多。
1: 也是很多啊。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特别跟我们介绍这件事，这个实验的结果，跟他直接呢。
1: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难。
0: 然后呢一开始我们也不敢大规模的测试啊，我们先设置了六桶。六桶，然后先观察是不是真的有效。然后就真的那六桶就发现真的有蛮多蚊子来产卵的。 好，然后呢，我们看见哎，真的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就再增加20桶，
1: 再加码，哇，
0: 对，加码26桶，然后我们就固定就是一个礼拜呢去换水一次这样，然后经过了，哎，效果很明显哦，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下来之后，我们的蚊子量减少的非常的多，
1: 哇，哦，这很棒，因为我觉得室内还好，因为你毕竟有门窗的阻隔嘛，哈，量不可能太多，但是有很多人是在户外。在户外这个蚊虫多到简直就是受不了哦，所以你们现在就说这个方式是在协会这边自己有去实验过了哈，你们有没有想说将来把这个推广出去啊？
0: 哦，其实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我是觉得说可以在由譬如说我们的卫福部啦哈，或者是相关的相关在做这些传染病的病媒蚊的控制的单位，我们讲说这些单位，或许我们可以做得更精致，然后呢让我们民众更好操作，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提供一些有关的这些我们的公部门的参考啦，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相关单位可以来进行这个更细致的生态陷阱的。
1: 对啊，就这个机制已经被了解了齁。而且目前这样做其实真的是简单，然后也几乎就是花的费用也不高啦齁。
0: 不高、欸、
1: 对。
0: 就是要换水。
1: 你们对要换水那还好。但是我很好奇，因为之前做的是那个凤螺的壳嘛，有没有想过说其他贝类可能也行啊？
0: 我想我们张怡婷老师就有试过用落叶嘛齁。那我
1: 落叶。
0: 我想说我们的苗圃里面齁其实很多那个非洲大瓜牛。
1: 啊啊
0: 然后我就在想说应该同样的。
1: 它对呀、啊、它会有一些壳对不对齁。
0: 然后就有网友说他们农田里面啊很多那个叫做福寿螺可不可以。
1: 对，有可以试看看哦。
0: 我想说这些外来种哈、哦，
1: 终于有
0: 可以用到的地
1: 方，就是对，可以对这个土地有一些贡献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非常期待，说不定这个协会这边误打误撞哈、哦，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陷阱，说不定将来变成全台湾大家都广泛运用的哈、哦。如果那一天到来，真的是很开心哎、哦、
0: 其实我想哈、哦，有一些农场啦，因为我贴出来这篇文章之后，其实蛮多人回应的嘛哈、哦。然后也有一些农场，其实他们说他们也虽然。虽然不是跟我们做的一模一样，但是原理很类似。
1: 哦，他们之前也有做过类似这样的。
0: 原理类似，但是他不一定是用凤螺、哦、也不是用水桶，他们有一点类似的齁、哦。然后这样的操作方式同样呢，他都是利用一些水啦，然后有一点点腐臭的味道来吸引蚊子产卵。
1: 对、嗯、对。哇，这个方式就我们在找寻天然的对环境没有危害的哈，而且用这种方式真的很环保诶哈。那当然嘿、嗯、这个是因为嘿。
0: 其实呢这个方式我们相对相来比较，就是我们过去使用很多化学的杀虫剂的。
1: 嗯。
0: 好、
1: 嗯
0: 那其实化学的杀虫剂呢其实会一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难以想象我们的户外环境呢、哦、我们不是讲说住家哦，户外环境呢你如果说长期的使用化学杀虫剂的话、
1: 嗯、
0: 你会感觉到蚊子呢越变越多。
1: 哦，你是说它反而对那个药产生了一种它适应了它不怕了是吗？
0: 你看哦，蚊子它的生命周期是从七天到十天哦，对不对？
1: 对。
0: 哦，那你要知道野外呢，其实我们的森林里面、大自然里面，它有很多我们叫做自然的平衡的机制。
1: 嗯。
0: 如果说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你完全不用杀虫剂的话，那这个蚊子它会有天敌啊，它可能在我们叫做天罗地网，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其实你会有蜘蛛，会有螳螂，会有这些，
1: 会有它会有天敌来收拾它的。
0: 真的啊，甚至于说就是真的会有天敌啦齁。
1: 嗯。
0: 然后呢你用了化学药剂之后呢、
1: 嗯、
0: 你把那个蚊子的天敌全部都杀得一干二净。
1: 他们也被影响到了。
0: 因为这些天敌它要回来呢没有蚊子那么快。 那你反复的使用呢？你反复的使用这些化学的杀虫剂，然后天敌的数量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哦、它恢复就越来越困难。
1: 是是，
0: 蚊子没有差，它只要
1: 它生命周期那么短哈、
0: 哦，就我们叫做漏网之鱼。你想想看，你只要你的化学药剂有办法100%把。

0: 的所有的蚊子全部杀死嘛？
1: 真的不可能，
0: 不行，因为蚊子的生命力各方面它的适应力够很强，它只要有那个漏网之鱼，它在出现的时候，哇，你要知道，你把天罗地网都撤掉了，对它来讲，它那个这个是。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环境。
1: 对啊，你给他一个很棒的未来哈。
0: 对对对对。
1: 哇，所以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期待，我觉得这个生态陷阱又聪明又环保哈。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对于协会这边来说，这算是你们的一个插曲哈。但是真正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好像是十年前就成立的嘛。
0: 对，其实我们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现在目前的浅山、是岌岌可危啦，因为我们台湾一个高山岛、那如果我们把它分成、低海拔、中海拔跟高海拔、那目前呢，因为低海拔就是尤其是500公尺以下，这是一个热带林哦，热带林是涵盖到所谓的亚马逊河啦、马来西亚这种热带雨林。
1: 嗯，
0: 那我们台湾的500公尺以下的听众朋友很难想象，它跟我们现在的都会区、工业区、农业区完全的重叠在一起。那我们热带森林破碎、然后非常的严重，然后很多的不管是植物跟动物，尤其大家听过的叫做石虎，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低海拔的植物，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
1: 是，所以你们所谓的像你们在做浅山植群的复育行动嘛，浅山指的是500那个海拔500以下的意思吗？到平地、
0: 其实浅山的话一般、会将我们高山岛大概会说会稍微高一点，就是差不多是1000到1500以下，但是呢我们的这1000到1500以下的其中呢500公尺以下呢、它是所谓的热带林的生态，尤其是这种浅山的丘陵，因为500以上它可能是亚热带林啊，然后在更高的中海拔是温带林啊，但是呢这个热带林被摧毁，它具有不可逆性，它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生态来做补偿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生活周遭的这些生态事实上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也是我们国人最陌生的生态，因为就是我们住在这附近的。
1: 对，因为听您这样讲说，没想到500公尺以下那个还可以，照理讲还是有森林的可能，对不对？因为现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你举目所见大部分水泥丛林倒是比较多啦、我们很难想象。
0: 生物多样性跟在地森林的概念是一般我们社会大众他还没有认知到的事情呢。一般我们过去会觉得说我们要种台湾原生种，那原生种它有特定的地理范围哦。那如果说用全球为范围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跟非洲、为了跟澳洲做比较，所以有叫做台湾的原生种。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范围不是整个地球，而是台湾，如果是台湾的话，台中的原生种不一定是高雄的原生种。那原生种。原生种它是代表着这个森林它所有的生态的网络食物链，所以呢还有它因为气候地质以及地理障碍等等的关系，这个原生种是非常在地性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导正一个观念齁，不是种台湾原生种，你一定要种的是我们在地的。
1: 在地适合在地的这个原生种。
0: 适合有很多人的适合充满的各种人为的想象哦，我种的活就是适合哦。
1: 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很多观念要厘清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待会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山林复育协会，其实从当初他们的起点一直到现在，虽然才十年，但真的做了很多事情齁、等一下再请执行长来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来介绍，有时候台湾齁，在这片土地上会长出各式各样特色的植物，但是也会长出各式各样的一些团体，尤其我们的民间很多团体，你知道那个生命力之旺盛，而且真的对这片土地呢付出很多的关心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就要来跟您分享，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台湾山林富裕协会，到目前成立已经十年了。那这个协会对很多台湾各地浅山植群的富裕行动，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哈。当然他们做的事情还很多了。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台湾山林富裕协会的执行长，他也是创办者，这是蔡志豪执行长哈。好，执行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您自己本身你的专业学的就是森林生态方面嘛。
1: 哦、对啊对啊，
0: 但是坦白讲啊，很多人学这个也许它就变成你的工作之一，那你为什么当初还会有这个余力来成立这个协会啊？
1: 因为其实在十年前我看到的很多的问题啦，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说种树，大家喊说我们种树可以爱地球，但是呢他种的这个树不是我们在地森林的树诶，但是是原生种诶。但是我们先姑且说不要谈说生物多样性。齁、哦、那你种的这些树，其实我们的那个这个森林，其实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社会发展跟土地的开发来讲的话，它受伤非常的严重诶。但是你种的这一些呢如果不是当地的树的时候呢，就好像说诶你的皮肤受伤了。你皮肤受伤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推销员来跟你讲说，诶我跟你介绍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皮，叫做犀牛皮。你要不要那来一块，你种的这些不是当地的，你的皮肤会。
0: 但是我的皮肤不是犀牛皮啊对不对？
1: 对啊、哦、因为我们的森林它是活的，它是具有自己可以愈合。
0: 对、
1: 哦、我们森林它是一个超生物体哦，它可以自己愈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人呢，他对于这个森林的运作不了解的时候，以为说你只要把树种上去，森林就会那我们讲说它的功能性跟生态就会回来。事实上是完全不对的。你如果说对于森林的演替啦，在地的植群，就是树的组合，因为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说，你的气候不一样，就是你的降雨啦、温度啦不一样的时候，树的种类不一样，你的地质不一样。比如说台北是大屯火山的火山灰累积的、我们台中是石头都头科山层的砾石层、那我们到南部高雄啦或者屏东叫做高位珊瑚礁，地质不一样，树的种类不一样。然后最后呢，你还可以看到说有些树呢，它的种子或植物的种子，它是靠风靠鸟传播，对不对？但是呢，大家知道，好、哦，森林里面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这些我们的野生动物，它尤其是专门在吃这些果实种子的野生动物，它是要帮这些植物传播的。大家很难想象，这些植物传播来讲的话，这些野生动物，它没有，它看到这个浊水溪，看到了我们的后龙溪，它就不敢过去了。它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很有勇气去爬玉山啊，那个中央山脉。
0: 你刚刚说为什么它看到浊水溪，它不敢过去？那个就不是适合它的地方，是不是？
1: 不适合。你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有桥梁，我们人很容易过去的。你要想象说，自然的环境之下，
0: 他要度过那个那么湍急的浊水溪、其实也是相当有考验的。
1: 连人的话都觉得是一种、是一种九死一生。
0: 如果没有桥的话，你试看看，对不对？
1: 小动物，你想想看，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后你再加上说我们的这个山脉的主角，对不对？高山哦，那我们台湾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溪流200多条以上，所以呢，这种我们叫做地理障碍，然后气候、地质，我们台湾生物多样性之高啊，我们三山不同，一地呼应，各县市有自己。

0: 己在地的原生种，欸，不是说你
1: 对
0: 用一
1: 对。
0: 个很粗犷的约略的说我们来种台湾的原生种，这会把台湾的这个生态呢，整个会
1: 因
0: 破坏
1: 为
0: 的蛮严
1: 你
0: 重
1: 说
0: 的。
1: 光台湾不要说光大的方向分北中南，还有东部、西部，哈，光是这样那个生长的环境，它的条件就已经很不同了。所以您的意思说，不是只听到台湾原生种就一定 OK，你要去了解它在所在这个环境，它是不是？那你说你刚刚讲到说适不适合这个的解释啊？哦，要很清楚了，不是说它可以种得很好就叫做适合，那到底要怎么样才算适合？
0: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环境的条件，在过去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存留，它应该要在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个地方我已经是都会区了，那这个森林已经彻底的被抹除了，那它有可能再回来吗？那这个叫做植群生态学的，我们这是科学的哈。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科学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可以用研究的方式，用资料的分析，然后我们可以推估这个叫做潜在植群，也就是说，现在的森林呢，在过去三四百年的破坏它不见了，但是呢，我们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证据、文献、参考资料、蛛丝马迹，我们还是有办法推估回来的。
1: 那
0: 哎呀。
1: 本身要有相当的一个田野调查，你对在地的哈，这些植物要有相当多的怎么讲资讯哦，才能够让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参考。那我听您这样讲，突然想到协会在大肚山这边有做了，好像花了6年的时间哈，你们把一片火烧草原到转变成森林回归哈，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在尝试啦，因为呢，大肚山大概火烧山已经将近有半个世纪了哦。那
1: 这么久啊，
0: 那么久，
1: 他
0: 很
1: 一
0: 久
1: 直在火烧山，是不是？
0: 了。因为呢，这是社会的我们讲说社会的变迁啦，哈。原因是你知道大肚山它毕竟是我们讲说500公尺以下的浅山，你要想象说我们以前的先民，我们的祖先从平原开始开垦，对不对？然后呢，慢慢进入到这种丘陵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过去叫做农业社会啊，农业社会的话，你要养活一家人其实不容易，他其实要很努力的去做农耕。那我们大肚山海拔也不过200-300公尺，那过去当然全盛时期，大家知道说全盛时期就是种甘蔗、地瓜、芝麻、花生这种农作物。好，那这些农作物呢，随着我们的社会做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社会呢有几个很重大的转变哦。第一个转变呢，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台糖本来是很赚钱的，对不对？然后呢，随着国际的糖价或者其他的国家的糖业的竞争，然后呢，我们的台糖呢很多的甘蔗就不种了，对不对？它不种了，这些甘蔗田呢叫做废耕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社会呢，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呢。我们社会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哦，从农业社会转变变成工
1: 工
0: 商
1: 商
0: 社会。
1: 社会，
0: 你要知道，民国70年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加工出口区啊，对不对？大量的农村的人口，那个移动
1: 就
0: 到了
1: 外
0: 我们的
1: 移
0: 加
1: 了，
0: 工出口区去做那个作业员啊。那所以呢，
1: 没有人种田了，
0: 因为其实农务工作的收入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呢，就是让我们，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社会能够转变到这个阶段，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转变有过了那一关哦，就是农业社会转变变成是工商社会了，所以呢，有大量的人口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工业区、我们的都会区，所以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山坡地，它就很多的就废耕了啊。废耕的状况之下呢，它第一个面临的就是杂草丛生。那进来的这个草叫大鼠草，那大鼠草在干季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中南部在冬天的时候会有将近半年的干季。然后干季的时候草就干枯嘛，然后干枯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不小心哦，你的火烧它就火
1: 有
0: 烧
1: 一
0: 山
1: 点火星，它就
0: 了。
1: 整片真的燎原了，是吧？
0: 是啊，你当你火烧山的时候，原本森林哦还没有破，虽然有破坏，但是呢，森林的破坏，假设说它还残留了30%，对不对？但是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火烧，这百分之三十的火烧烧到现在，我保守估计它。

0: 增加3%不到了。
1: 哎呦，
0: 对啊。
1: 所以就是看似你看都已经火烧山，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话，那你们是做了什么？为什么可以让它回复到森林这样样貌啊？
0: 其实大鼠草哈，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演替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叫做火烧它叫做干扰，就演替的干扰。那因为我们演替呢，它会分成前期、中期跟后期。前期大部分就是所谓的它需要全日照的植物。那当我们的这个植群呢，它恢复的已经比如说树也都长起来了，然后呢，接下来中期的树呢，它可能需要的光度就可以少一点，可能是半遮阴。然后到了后期，就是非常郁闭的一个森林了。那它的这个存在的这些物种，都必须要忍受很阴暗的环境，包括蕨类啦这一类植物哦。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哦，这个当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需要40年、50年，好，甚至要100年。
1: 对
0: 但是
1: 呀、
0: 这其中这假设说，我们以50年或100年做一个周期哦，如果这其中只要有火烧，它就回到原点。
1: 一切又重新归零，再
0: 从
1: 来
0: 零
1: 一
0: 开始
1: 遍，
0: 了，
1: 然后又等百年这样，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让它走到后面的时候呢，火烧它的几率就会降低了，因为你要知道，森林它恢复回来之后，它有微气候，它会非常潮湿，它潮湿的状况之下，那要火烧就变得不容易了，所以呢，按照这样的一个我们就是学理的机制啦，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控制火烧，我们的富裕区里面，要确保不能火烧，这个是很重要的，对。
1: 就确保要杜绝这个火烧的任何的可能，对不对？
0: 对。
1: 问题是。你要怎么办到？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以大肚山这边做一个，其实它就当有点类似像示范区域，或
0: 对
1: 者
0: 呀，
1: 这
0: 对
1: 是
0: 呀。
1: 一个实验，对不对？
0: 是啊。
1: 那我是在很好奇说，你们到底得动用多少人力资源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到
0: 其实不困难呐，比如说我们的试验区3公顷，3公顷对于我们山坡地来讲的话，面积有一点不是算太小哦，
1: 三公
0: 三公
1: 顷
0: 顷
1: 蛮大的嘞，
0: 蛮大的。
1: 嘿
0: 那
1: 呀、
0: 你要想象一下，我们要做策略性的操作，我不要让火烧进来怎么办呢？我们要建置在这个3公顷的外围，要建置防火带。那这个防火带呢，就是5公尺。五公尺宽的防火带，这防火带你就必须在我们富裕的过，因为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一些富裕的原来的状况，它就是杂草丛生，而且这个草
1: 说
0: 相当
1: 长得
0: 有一
1: 很
0: 个人
1: 高的
0: 高哦，非常高，
1: 哇，而且
0: 是高大的
1: 杂
0: 草。
1: 草的生命力之强悍，对不
0: 对，
1: 对？哈、
0: 那我们第一阶段要处理的就是要策略，你的资
1: 哦，
0: 源、你的人力都很有限，那你要怎么做让火不会烧呢？就是
1: 对，
0: 要让火进不来。那你要火进不来的话，你就在外围呢，你要设立5公尺的防火带。这个防火带呢，你不能就真的呢是要持之以恒，
1: 而
0: 不
1: 且
0: 能
1: 你
0: 偷
1: 等
0: 懒
1: 于是常常要去整理呀、
0: 就是每个月要除一次，每个月除一
1: 绝
0: 次。
1: 对要让它空出来那个
0: 对对对，你因为你这3公顷的这个富裕区里面，我们要去种树苗嘛。那我们要种原来我们大肚山原来在地的树嘛？这个在地的树
1: 比如
0: 就超
1: 说
0: 过
1: 你
0: 了，
1: 们种了什么？
0: 譬如说这个超过100种以上啊。比如说这个地方龙南林带一个非常指标的我们讲说这里的优势物种应该要会有香楠或者是林果榕。那它的一些生态代表性的包括沙珀、芦花树、杜英。那我们这边呢，还有种了其他的像这个鸭胆子，七叶馒头果，然后种种加起来，我们有已经种了超过了100种了。
1: 种了就是适合这在地的这样的一个原生种，已经超过100种了。
0: 我要修正你，不能用
1: 又
0: 适了。
1: 不能说适合啦，就是说你们这是你们有调查过的，诶，可
0: 对
1: 是
0: 对对
1: 这个时候
0: 对对对。
1: 不说适合，我们到底该怎么讲呢？就是可
0: 应
1: 以在这边，但你说也不是长得好就一定 OK 哦，对不对？
0: 该，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因为我们适合，因为我这十几年来都看到很多人为的，人为的主观在看待这一个生态，就觉得 适合，他们会觉得说，哎，我的龙眼适不适合？龙眼是外来种嘛，对不对？它也长得很好，芒果适不适合的？所以呢，就会让很多人。

0: 为的解释进入到了这个生态的运作。
1: 所以您非常在意不要轻易去使用适合这个字眼就对了。
0: 我们可以用我们
1: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说啊？
0: 我们应该叫符合。
1: 符合在地环境的树种。
0: 哇
1: 哦 ,OK, 因为呢之前我在跟执行长沟通的时候他有讲到说其实就算有100种也不见得因为还要考虑到现在的环境变化对不对气候的变化、
0: 啊。
1: 所以原本也许有100多种或者那个上百种适合就是符合在这边生长的条件但是还要考量到它在现在这样一个气候比较极端比较异常的情况下它能不能真的存活下来所以你们又会再做另外一种筛选
0: 不会不会其实我们叫做韧性啦、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森林它是一个活的一个超生物体啊、
1: 嗯、
0: 那 你要让它具备韧性就是要把这原来的100多种你在地的100多种要找回来哦。我刚刚讲说我们台中有台中的树跟高雄的树不一样而且我们的遗传多样性也不一样同样的树哦我们这个地方有香兰那高雄也有香兰但是你不能把高雄的香兰拿来台中种这个有我们叫做韧性。比如说有些人说为什么同样的树种啊为什么台北的不能来高雄种你一定要种自己在地的树的基因哦。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志工讲说如果你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举一个例子啦齁你现在马上去坐飞机去非洲。那为什么说非洲的人黑人受得了你受不了
1: 你
0: 不是人吗好你说你受不了热好了那你现在去北极好了去北方。
1: 我也受不了。
0: 那个爱斯基摩人受得了你为什么受不了对不对那你不是都是人。所以我跟你跟各位听众分享我们台湾刚刚我有提到说我们的环境的差异然后我们的地理的障碍。事实上小小的一个台湾呢同样的物种它在我们各个县市因为我们各个县市的县世界的划分大概就是所谓的这些溪流啦或者山脉进行这样的一个划分哦。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划分之下呢就会变成说山山不同地地不一了。
1: 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真的跟我们分享很多很重要根本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协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只花六年的时间把一片呢被杂草淹没的这样的一个所在然后把它转换变成一个森林。你会觉得这好像在变魔术哈，尤其在这个生化演进上来讲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办得到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呢待会再

0: 执行长，我请问一下，就是你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因为你开始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样一个物种之后，然后呢之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在种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要看到这个，其实生态要回来，你要知道自然的状况之下，十年树木嘛，
0: 对、啊，
1: 你一棵树苗种下去，树要长大要十年，对不对？这是一般我们过去的
0: 正常，因为它再怎么样，它需要时间，
1: 对，这是我们过去叫做前人智慧的累积，告诉我们要有耐心的十年。

0: 年，对不对？
1: 嗯
0: 那
1: 嗯。
0: 整个生态要回来，要形成森林玉璧呢，少说要50年到100年。
1: 哎。
0: 那你人为的介入呢？我们人为在介入跟操作的时候呢，就是要缩短我们叫
1: 缩
0: 做
1: 短
0: 演替的时间。
1: 哈。嗯
0: 我们要
1: 嗯嗯。
0: 把100年的时间呢，缩短变成是可能是20年或者10年，让它森林回来。
1: 嗯
0: 所以
1: 嗯。
0: 这是全台湾可能都还没有做的，我们叫近自然林的富裕哦，都还没有实物上还没有特别大规模的去操作。那
1: 嗯
0: 这个
1: 嗯，
0: 学理上面都有，但是实物大规模的操作在我们协会这10年有进行了。那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非常多宝贵的经验。原本我们觉得它可能会假设了我们刚刚讲说要15年20年，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发现呢，当我们过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呢，森林就回来了，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的影片说，6年，然后呢，森林就几乎
1: 对。
0: 那个样貌就回来了，6年不到10年
1: 这
0: 呢。
1: 个你比10年，你速度很快耶，
0: 对对对，那
1: 嘿，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很微妙的，这我们的关键，微妙的关键，
1: 那关键
0: 也就
1: 的
0: 是
1: 因
0: 说。
1: 素到底在哪里啊？
0: 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呢，我们刚刚讲说在地多样性，就是
1: 是，
0: 说你在今天种植的时候呢，你必须就像我们在收集宝可梦一样哈，你
1: 哎。
0: 必须要把我们刚刚讲说在地的那个基本盘就是至少要有100种嘛。
1: 嗯
0: 那我们
1: 嗯，
0: 讲至少是至少哦，100种就是及格而已哦。其实我们这边
1: 哇
0: 的每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可能会到150种哦，甚至于接
1: 哇，
0: 近200种。我们讲的树就要
1: 嘿，
0: 这么多种了，然
1: 嗯，
0: 后呢？这些树呢，过去很多的人会想说，你把这些这么多种类的树种在一起，它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好，
1: 嗯嗯。
0: 刚刚就提到跟主持人你讲说，我们的树呢，有些长得快的树，耐旱的树，它会帮助长得慢的树，比较不耐旱的树。
1: 哎，
0: 那我们在生态学这叫庇护作用，庇护作用，保
1: 庇
0: 护的
1: 护
0: 作
1: 就是说，它这里面
0: 用。
1: 如果有一些树，它本身耐旱能力是比较高，而且它长得比较快，那它
0: 对。
1: 为什么可以帮助到其他？比如说，这边它长得快，它会形成一种遮阴的效果，会减少它水分损失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其实我们还有东北季风。你除了
1: 嗯
0: 干
1: 嗯，
0: 之外，还有风，干再加上
1: 那
0: 风。
1: 个考验不是普通的考验，
0: 对，
1: 坦白讲。
0: 你已经是干了，你又吹风，它增加它的蒸散。那你的这一些除了说它能够耐旱之外，它还要耐得了这一些风的就强
1: 吹
0: 风的吹
1: 袭
0: 袭。
1: 哈，
0: 这个强
1: 嘿，
0: 风不是跟你吹1天2天，它一吹就给你吹3个月4个月了。对啊，
1: 哇，所以要有人帮他挡着，是不是？
0: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你必须要生
1: 嘿。
0: 物多样性原则，你必须要
1: 嗯嗯，
0: 一定要把这在地的100多种的树，至少100种要混植在一起。
1: 哎，
0: 第二个，我们要加速演替的话其实我们
1: 嗯，
0: 有参考过那个叫做工协造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工协造博士啊，他在日本推动近自然林富裕也30几年了。那我们就
1: 对
0: 参考
1: 对，
0: 日本的做法
1: 嗯。
0: 哦。日本他们特别提到说也是相同的概念，就是在地的植群多样性混植啊。他们呢强调说，每一棵树苗呢间距60公分，哇，这个是太挑战了，60公分很近所以呢，
1: 对，
0: 我们
1: 那
0: 就是。
1: 对你们的挑战是说，是怎样？这样
0: 有
1: 子
0: 两个挑战呢。第一
1: 需
0: 个
1: 要
0: 挑战
1: 的树
0: 是
1: 种就
0: 树
1: 更
0: 苗要
1: 多
0: 很多啊，你想想看，你要很多的树苗，你才能够种到60公分一棵
1: 哎
0: 啊。
1: 呀，因为你
0: 所以
1: 们
0: 呢，
1: 有3公顷呢，哇，
0: 我们就折中，
1: 嘿，
0: 就是1公尺一棵，
1: 嗯嗯，
0: 3公顷就是3万平方公尺，一
1: 那
0: 公尺一
1: 也
0: 棵就是
1: 很
0: 要三
1: 多
0: 万
1: 了
0: 棵
1: 耶，也很多了耶，
0: 对。
1: 哈。
0: 然后呢，因为工协博士呢，他在进行富裕工作的时候有提到，如果
1: 嗯
0: 你照着这两个原则去做的话，
1: 嗯
0: 他说呢，会出现几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对抗逆境，对
1: 对
0: 抗逆
1: 抗
0: 境。我们这
1: 逆
0: 边的
1: 境指
0: 话，
1: 的是
0: 逆
1: 这
0: 境的
1: 个
0: 干旱、
1: 哦，
0: 强风，
1: 是
0: 甚至于传染病，传染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我们公园绿地常看到叫做核根病，
1: 哦，对。
0: 它可以对抗逆境哦。第二个，他说也会出现的第二个会加速生长，生长的
1: 哦，
0: 速度呢会比你3公尺5公尺种一棵的，会加速生长，然后
1: 嗯
0: 呢，
1: 嗯，
0: 他说会超过3倍以上，
1: 啊，哇塞，
0: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台湾算是我们第一个 做这个。

0: 可能很漫长，本来我们就有心理准备嘛，哦，树要长大要十年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那个关键的那个时间点就是第五年。第五年开始呢，我突然吓了一跳，那个树呢，开始叫做，突然间呢就
1: 倍速成长。你说几米短几寸，突然就长大了，这样子。
0: 就它的枝叶，
1: 速度，
0: 就是说前面的五年呢，它开始呢，主要是要建立基本盘嘛。
1: 对。
0: 它就把自己的根啊、根系啊各方面，它就把自己的根扎好。前面五年就好好的把根扎好，然后到了第五年，就是第五年、第六年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些树呢，它就开始长高，而且呢，枝叶开始变得非常的茂密，然后呢，茂密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年我去看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本是我们要看到有很多杂草的地方，如果草会很旺盛的地方，它一定有一个条件叫做阳光充足，阳光充足，你只要有光很强的地方，阳光很强的地方，杂草一定很多，你只要光很弱的地方呢，这杂草呢就比较不容易长起来。结果呢，今年呢，我去看，哇，这个树呢的枝叶茂密到已经有足够的遮阴了。然后呢，我看到旁边呢，我们没有种树，就是另外山坡地，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把它种满嘛。
1: 对。
0: 那有，因为有其他地方并不是我们的试验区的范围，然后这个不是试验区的范围呢，那个草已经长到一个人高了。结果我们的试验区里面的这个这个同样的时间哦，这个点里面，我们的试验区里面草几乎都不见了，已经因为它已经没有条件可以生长了。
1: 今年就是第六年而已，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哇，哎，执行长，我听你讲那个过程，就你到这第五年，然后到第六年这样的短短的时间里面，它开始进入有一种感觉是叫能量大爆发哈。哦，这比看世界杯那个球进那个进球门更刺激，你知道吗？更让人觉得。这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你知道？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证啊，哈。
1: 对。
0: 它是告诉我们，全台湾我们的人说，哈，其实我们的浅山的森林它是有机会回来的，只要我们用对的方法，那你的操作的步骤按部就班，那五到十年我们的森林是有机会回来。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哈，刚刚我提到的生态具有不可逆性。云豹消失了，它不会再回来。所以呢，当我们的浅山，我们这个世代哦，它还有机会，让我们的后代的子子孙孙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河大地。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机会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还用的一种很粗比较不精确的概念，用种树爱地球，你会让我们后面的子子孙孙哦。看不到这个美丽的山河大地，会变得是残破的山河。
1: 所以呢，不是种树，应该这样说，种树，但你的观念要正确嘛。
0: 我们要其实这应该是要作为我们国民教育里面的叫做环境的涵养啦。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连我们在地的，我们讲说每一个地方有100多种的树，但是呢，很多的人说他要去种树，他连10种都叫不出来。
1: 这个名对大部分植物，但执行长，我请问一下，万一啦哈，万一因为你刚刚说不要只是听到什么种树爱地球，不要以为种树就是对的哈，但是万一啦，你把不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个植物种在这里，它对那个生态到底会带来什么样影响？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生态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食物链的，我们叫生物网。它这个植物它为什么存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生态功能，它要把能量传递给其他的生命。它在这个几万年来的演化，它扮演的一个生产者重要的功能。那其中一个指标叫做蝴蝶。蝴蝶是很在地的哦，蝴蝶是很在地的。哦，那我们看到的蝴蝶呢，它有只吃专一的就是一种类型的。
1: 它那个蜜源植物是不一样的。
0: 幼虫它只吃特定的种类的植物。
1: 是。
0: 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们过去养蚕吐丝节俭，蚕只吃桑叶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凤蝶只吃芸香科的叶子。那像那个清代凤蝶，它可能只吃樟科的叶子。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看到100种的蝴蝶，最多会有100种的树。

0: 哦，所以呢，你要想象哦，当我们种的不是我们在地的树的时候，哦，花落盛开，蝴蝶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蝴蝶是在地的，只有
1: 它
0: 少
1: 的
0: 数
1: 生物
0: 的，而
1: 链
0: 且
1: 会有问题哦，
0: 对，所以我们种了很多的树，然后呢，它就叫指标。当我们的这些蝴蝶不见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就代表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低落到不行了。那当它是一个指标，就是代表说我们台面上我们看到的蝴蝶不见，对不对？台面下还有很多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在这食物链里面，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因为你种树的关系，它消失了。你想想看，我们种树呢，造成千千万万的虫鱼鸟兽从这个土地上消失
1: 这
0: 了。
1: 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是啊，所
1: 我
0: 以
1: 们
0: 呢，
1: 以为树种下去就会为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生物链提供了一个新的生机，结果并不是。你
0: 因
1: 要
0: 为，
1: 是种的不对的话，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大部分我们对于生态的基本的涵养，我们大部分的人哈，仅停留在可能高中一年级的生物课的最后一个章节叫生态系。那对于我们台湾自己比较很在地的这种东西，讲的又更少了。所以我们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算是薄弱。所以呢，我们在台中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去做所谓的科普教育。您看到我们的网站，我们就是要尽力的告诉我们台湾所有的社会大众，我们这块土地这么美，它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的？我们必须要有对这块土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爱它。
1: 所以你们的一个起点从台中的大肚山嘛，然后我看你们在彰化、东螺西、苗栗、高雄、花莲，基本上都有你们的这个足迹，对不对？
0: 我们现在有7个县市一起加入啦，哦，那虽然我们现在目前10年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22个县市，那最起码，哦，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还荣获了国家永续发展奖嘛，那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说，虽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出国比赛得第一名，或者是说我们得的什么国家的什么什么多优秀的奖哈，这是告诉我们哈，我们现在呢如果要去种树哈，那全世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国家的上位政策也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那这个生物多样性呢，其实就是生态，讲的就是非常 local、非常在地的事情。你今天你在台北，你就是要尽力的去恢复、维持这个台北它原来的生态。我们在台中，我们要做台中的，那你不能用一个比较，就是模糊的这种概念呢去做，模糊的概念去做的时候，你不做还要那个，你不做都可能这个你都什么都不要做，可能都还没有破坏那么严重，
1: 所
0: 所以。
1: 以这个观念如果说要从根本来做一个改变，它需要很多层面一起来动，对不对？
0: 对，
1: 包括官方的资源，我的意思是说，光我们要知道我所在的位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县市，它到底是比较符合这边特性的植物，这里面需要很多大量的一个调查嘛，然后
0: 这个
1: 说不
0: 其
1: 定还
0: 实，
1: 要去找那个树，还有一些监测，那这个是不是必须应该是政府单位要来做，才有足够的资源呢？
0: 有，我们有跟林保署有提供相关的建议的。那因为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说，网络的世代了嘛，资料库，如果我们的国家在进行未来了哈，尤其是赖清德总统他宣示的都市林嘛，都市林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在抢救的这个森林嘛，哈，那这个呢，其实就必须要非常的精确哦。如果我们国家的所谓的都市林，任性的这种国家的上位政策，他为了要做到。精确的话，那我就建议那个林保署哈，他们要建置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库，让我们的国民也好，或者是相关机关，
1: 我
0: 甚至
1: 才知
0: 企业，
1: 道，因为我们又不是植物专家，我哪知
0: 是啊，
1: 道
0: 是啊，
1: 哪里是符合，对不对？
0: 对，这个做得到，这个做得到。
1: 我们期待，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很多人都愿意，如果你让我知道什么真正是最符合我在地特性的，那我愿意。还有看你们另外也在推动就校园生态树导的计划，所以是从教育要根本去扎根，这样是不是？
0: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台中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开创跟示范呐。刚刚我们特别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说，你可能你可能是住在新竹、住在桃园，你可能对于桃园或新竹的100多。

0: 多种的树，我们说在地的树，十种我们可能都叫不出来，非常的陌生。
1: 嗯，
0: 那有鉴于此啦哈，所以呢，我跟台中市政府的教育局，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合作。那我们台中市有300多所的中小学，那最起码呢，我们能够有100所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小的森林。好，那这个森林大概就是一个面积大概是120平方公尺，然后大概有100棵树，然后这个树呢至少要有30种。
1: 我知道你每一个学校里面都有小型的植物园，就是把这个是符合在地生长的这些植物就可以在这边我看得到，是不是？
0: 是啊，不只是
1: 有点示范区的感觉。
0: 它其实是要让这个自然的生态进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你每一天每一天呢都可以看得到它，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那这个叫做生活。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说一定要透过老师教，你只要给他环境。譬如说我们常常讲说学习这个外语最重要的那个环境，你把你丢到美国去几年你可能也会讲的下下叫，对不对？你有那个环境你就会了。那同样的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生态来讲的话，老师不可能带着小孩子到一个叫做原始林里面去认识生态嘛，对不对？但是呢，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120平方公尺的森林。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这边操作了3年呢，然后有一个学校，他们的老师就特别打电话跟我分享说，我们的孩子呢下课的时候都围在那个他们学校的生态树岛那边，他们在看什么？他们在看呢，一个蝴蝶呢从他们的面前不是飞，是从蛹，然后呢羽化出来的。这些孩子只有在影片上看过，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居然在校园里面不只看到一种蝴蝶、两种蝴蝶、三种蝴蝶，然后呢他们可以在校园里面看到这些东西。老师没有跟他们教，但是呢这些孩子呢，他们其实他们的算是，我觉得孩子他们的学习能力好奇心非常的强，你要给他环境。就是这个。
1: 是，您说现在在台中这边是100所学校都有吗？
0: 目前我们只有现在目前累计不，这未来希望100所，
1: 未来
0: 我们累计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做到20所左右。
1: 20所也很厉害了。
0: 会做到20所左右。
1: 我们希望将来不是只有在台中，台湾各县市都能够有这样的校园生态树岛。
0: 哇，是啊，
1: 哎、欸，我真的觉得台湾山林富裕协会说实在成立10年，人家说10年磨一剑嘛，哈、哦，但是其实你们这个剑挥出来，那是倚天屠龙刀了哦，已经是相当这个功力非常惊人。但我觉得真的很棒，因为这样的观念，它如果可以持续发酵，像我们今天透过节目里边也。透过执行长这样一个介绍哈，真的我们很多的观念都要重新去做一个调整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蔡志豪执行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最近这几天呢，在北台湾，也就是新北市还有大桃园地区，民众可能会在一些地方看到国军，但不是在军营哦，像有宪兵他们就操驾着重型的机车跟其他军用车辆，在台北街头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奔驰。那其实他是演训，只是他的科目是什么，或许你也会感到好奇。那如果关注相关焦点

0: 会知道我们的汉光演习可以说是年年有，那今年进行第42年了，但是8月呢才会登场。而今天就要重点探讨是刚才所提到的描述这样的场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么就从22号开始到26号为止。那么从它的名目字义上来解读，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准备作战。也许呢听众朋友也会想问的是，去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过，今年是第二年进行这项操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投身军旅、钻研政治还有国际战略的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廖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丽杰，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刚刚提到了今年是第二年，那么国军继去年之后，今年又进行这项操演。我自己的关注目前还没有平息的战火，比如说俄乌战争啦，或说中东一些战事，那透过媒体报道，还有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有访问过前往战地的台湾志愿军，还有少数的一些民众哦，稍稍就可以想象这炮火随时会落在附近的这样子的恐惧哦。那其实走到这一步之前，怎么样击退敌军就非常重要的。所以首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立即备战操演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比如说借鉴国际经验是有可能的吗？
1: 现在进行的几场进行中的或者是还没有熄灭的战火啊，像在东欧或者是中东地区，当然他们的进行的形态啊跟台海会有一些不同。不，当然我们进行国际经验，有一些比较新的作战的形态，像大规模的无人载具啊，像无人机、无人舰艇等等，或者是这种神经战、瘫痪中枢啊，大规模的袭扰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那摆在台海来看，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去年我们就进行了立即的备战操演，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就是刚刚形容的很好，它等于是立即进行实兵的作战，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一次我们国家进行的这个实兵的操演，它可以说起来有50，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跟实作，所以看起来跟实兵演习是完全结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装甲车、运兵车或者是一些机动的指挥车就开始上街道，这个看起来频繁出现在民生社会的这种形态，其实刚好是符合两岸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很可能遇见的场景。因为我们发现只要中共不放弃攻台或者是夺台的意图，我们面对的其实战斗地形基本上就是在台湾本岛。那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的战略纵深或者向后延伸的空间，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国家近几年来非常重视所谓的本土战、城镇战的一种想定啊，但是我们也必须讲，这是非常严苛甚至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有的民生社会跟我们的国家发展其实就是在本岛。虽然以前我们会划分北中南东几个军团指挥部或者是防卫部来作为防卫作战的要塞堡垒，但现在我们把澎湖跟本岛划分了五大作战区，就说敌人长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对我们，我们也可能如何采取防卫作战。那这个就反映在去年跟今年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里面了。所不同的是，去年是大概在2025年的12月当时刚好是中国解放军发布的所谓的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就提起这个所谓的立即备战的操演。我必须说，这个在用意跟设计上是正确的。因为敌人对我们长期可能有一些侵夺或者是袭扰的行动，我们必须相应的有一些立即性的操演，以作为自卫防卫的需要，这是正确的。那今年我们又把它结合了重大的演习，比方说像今年刚有提到汉光42号演习嘛，这个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重大的年度的军事演习，这个设定也是正确的。因为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第一线的部队、后备部队，或者是现在政府在推动的这个城镇防卫韧性的演习，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重要的。不过这也变成重头戏，因为等于从四月到八月几乎我们的部队都没有停，那这个就是我要提醒的地方了。因为部队要演习，他也需要休养生息，同时他对民生社会其实也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
0: 所以如果说是不是能够分阶段，也许是

0: 挺好的，这是我粗浅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哦。不过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是不是接近国际的经验，的确有几场战火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但是呢，两岸的情势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第一年，我们开始进行立即备战操演。那当时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对外说，是因应解放军持续侵扰我海空域，展开有所谓小汉光之称的立即备战操演。同时也有提到，刚老师你有带到五大作战区，台湾就有分五大作战区，是以陆军为主的嘛。那顾立雄部长他有提到说，要提升这国军执行连战的计划，强化灰色的应处纵深防御作战能力哦，包括联合资讯还有电子作战立即备战整体空中飞弹防御，联合海上防御跟联合地面防御等等重要的操演。所以我想也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哦，就说由训转战这几年我们关注有关台海情势，专家会一再的提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不能够轻忽？
1: 的确哈，既然近年来中共解放军甚至包括有一些民船哈、民团，他们会对我们的北部海域，像新北、像桃园哈、这些地带，那这也是这一次立即备战操演很重要的验证的场域啊、他们会进行一些袭扰，甚至我们发现它的时机或者是地点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针对西半部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红色沙滩哈、进行逐次的验证，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一般的推断来看哦，如果进行传统的这个船团的登陆啊，或者重兵的这个抢滩的话，那当然它需要有这个正面的纵深，那以便于它的第一线部队跟后续的部队能够推进登陆啊。那这个就需要广正面，所以大概我们盘点一下啊，西半部几个比较具有风险性的地区，大概都可以盘点的出来。那这个就反推回来，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所谓的由训转战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一点一步跳跃。当然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忧患意识跟敌我的这个对峙的警觉是好的啊，但是一般我们讲由训转演，由演转战，这比较有可能。因为从上个世纪你看中东六日战争以来啊，以色列动员他对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强敌，大概这个合理的这个动员时间是48小时，也就是两天，两个整整的整天。那在这个中国解放军啊，过去我们推估过，他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啊，只要有异常的兵力调动，或者是兵力进驻海空的基地啊，大概调动的时间也要在两天以上，所以这是合理的一个第一线部队跟后续动员部队的进驻啊，或者是要把一般民众撤离啊，那这个更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所以几乎这些征候啊，或者是这些迹象都是可以预判的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说由训转战的话，的确有一点唐突，有点快速啊。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有一点，就是我们近几年来也注意到，从2022年8月以后啊，中共加强所谓的战备警巡，后来到围台军演，甚至到所谓的蟒蛇战略啊，然后进行这些要道的封控。甚至我们去推估那些封锁的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这用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不只是面对西半部，东半部也是哦。所以这一次就是最近坊间有提到所谓的过去的战力东移啊，这个花莲加山基地的这些诸多的讨论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海岛全面的防御，北中南东其实都是。那这个就看起来就是刚刚有提到哈，部队也需要空间，它需要训练。我们同样的这样看啊，以前这个中国的兵法兵家讲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所以我们了解解放军，解放军它有五大战区啊。最主要是东部战区面对台湾，但是它跨战区甚至跨军种都可以进行联合作战的演练。那这个也是美国对我们现在啊中华民族国军最为忧虑的地方。所以去年在汉光演习41号期间，他就特别在那个后备动员演习的时候，他要派小部队的战术教官去一个一个去验证。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班一个排的人啊，要做部队的运动，他就做点对点的，就跟到那个地方 看看你的时效兵力啊，然后组织动员掌握到不到定位。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可以从这方面学得美方的经验啊，但是我们也很可能会面对我们本身的训练准则啊，这些在异化或者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这边这里也要注意，在我们注意军购。

0: 哈，然后取得这个高效能的武器的同时，其实人员的素质跟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1: 是，这个参考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呢，我想要衡量各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情况，要做一些调整，我想才能够因应实务上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样听起来，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由训转战的这跳跃式的哈，老师说由训转演也要留意哦。那强化性的作战的思维训练也是相对重要。这个部分有哪些？您觉得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们国家就国防来讲，作战的训练从向来到如今，国防部都有一个所谓的固安作战计划。那这个是国防部参谋本部的，那相对应的其他各陆海空的司令部或者是指挥部，他们就会有相应的订定各个不同层级的这个防卫作战计划。这个是就军方来讲，那就整个国家安全来讲，国家安全会议有一个所谓的副安专案。那这个副安专案是从这个保卫中枢，就是正副总统、五院院长开始衍生下来，针对国家安全的全面性的防护。所以看起来就是不同的这个系统有一些整合。那我们国家另外有一种就是针对这个重要的神经中枢或者是一些恒常的这个社会的运作，像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就是我们很了解的交通要道啊、机场啊、港口啊，或者是通讯的设施它也有三级的防护。第一级防护是由军方那第二级是由警方，第三级就是由各内阁部会自行来负责。所以这样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内部其实我们自己的坚韧程度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其实很符合现在政府推动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概念，但是韧性应该是全方位的，就不只是军事安全而已，应该再包括社会的自救或者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坚韧程度，都是应该要检验的。所以这里就衍生出来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最应该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是整体的社会民心，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部队操演它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我们看这个今年2026年以来，几乎上半年每个月都没有停。包括像这种力戟备战的操演兵棋的推演模拟，还有这个城镇防卫演习七八月的这个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所以几乎我们的社会跟军队都是处在动员的阶段。那更不要说我们讲到这个看到飞机从天上飞去，看到战甲车开到街头上来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到这个频繁的军民的接触，当然就会发生这些擦撞然后这个战甲车压倒民墙这些情
1: 过
0: 况。
1: 去曾经发生
0: 因
1: 过，
0: 为部队也疲惫了，但事实上我们也要想，社会也长期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所以的确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空间。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关键基础设施我们在这一点的确在软体跟这个硬体的防护上还需要加强，这一点需要政府的主动的去教育民众，但是同时这个硬体的加强也要升高。如果我们真的考虑到中国很有可能进行神经战、瘫痪战对我们内部的设施的话，因为我们看参考俄乌战争跟这个中东，像以色列跟伊朗，或者是跟黎巴嫩，甚至包括加萨的战争就是在战争进行的期间，民生社会还是要继续恒常运作的，包括这个神经的中枢、政府啊、金融啊、教育、文化这些等等，所以这些才是包含在整个韧性里面。我觉得我们国家现阶段在面对强邻为患的情况之下，这两项还是值得要大力去检讨、要加强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那有关立即备战操演，去年是第一年进行，那今年是第二年了。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国军备战的训练做到最好？但是要考量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演训的密度不要那么的高。非常谢谢老师提出您的观点。好，两岸安居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廖天威老师来跟我们探讨目前正在北台湾地区呢所进行的这项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刚刚老师有提到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神经中枢，就是在台湾地理位置上很重要的，比如 是关键基础设施，要预防敌军的一个侵袭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一个防卫？防卫韧性显得呢非常的必要。当然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因应准备跟实地的演练哦。那这一次呢，立即备战操演是以大桃园到新北沿海作为一个防卫的重点，以所谓的战略目标来观察，就是有个思维考量。去年也有在新北地区了，那整体来看的话，刚才老师带给我们就说这次是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来进行，那这个防卫重点大概可能会放在哪里，训练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
0: 今年看起来这次的立即的备战的操演大概放在北部嘛，刚刚提到林口桃园的海滩，那不是跟去年在进行淡水河道的主角的演练就有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内部的想定是有一些经过设计的。当然这个背后反映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军队的作战跟指挥的形态像陆军它基本上是独立旅海军是舰队空军是作战的连队，这些都是在我们三军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实兵作战的核心。但是以陆军来讲它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指挥的层级是在联兵营级单位，这个就是我们国军在近几年来不断磨练所谓的去中心化分散式直管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的单位。那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联兵营级包括一位营长中校营长，他的整个磨练指挥跟这个调度联合作战的能力跟这个训练的验证的场域其实还不太够我们应该加强这一部分的训练。因为过去我们的海防包括这个西半部海防其实是由陆军把守的，那后来海巡署成立以后交给海巡嘛不过在去年海军就已经酝酿成立，在今年正式挂牌成立叫滨海作战指挥部等于把这个滨海跟近海的这些作战或者是阻却敌人的这个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海军所以这个也反映我们内部这个指挥机制的一些很大的演变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军方要克服自己在这些防卫或者是整体作战的思维上很迅速的转变因为这些可能也是国际环境的改变或者是美方在军事指挥上的要求，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大型演训包括像国际跟其他的英美日澳这些国家的一些联合的军演所以我们也缺乏一些共同图像或者是情报的交换这一点对我们国家现况来讲其实是蛮严苛的，就像刚所讲的面对中共这个强邻在20年之内他们就迅速崛起了，特别是你看在这次的立即性的备战操演期间一度认为中共的两艘航空母舰好像都针对台湾但是其实只有辽宁舰嘛辽宁舰它其实是在进行一个远海的这个战备训练，那福建号就是最新的一个航空母舰它其实是行经台湾海峡但是并没有进行起降的训练。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从2025年去年开始中共已经实质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所以北海东海南海事实上它可以做兵力的调度跟运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严苛的，所以我倒建议从这个方向来看我们在这个三军的联合的演训上是应该要加强针对性的，而且应该要磨练这种指挥管制，因为毕竟我们不管是面对敌方这个所谓的兵力交战的准则，或者是我们要耐受第一级有立即还击的能力，都还是要靠军方最高的决策阶层来下这个立即性的判断，因为我们把一个责任加在一个中级甚至是基层的干部的身上太过重大了，那我们就要相对应的要想象有那个强度的训练的品质跟素质来强化这些训练这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1: 好，我们自己不是从军的就可以想象说要担负个责任压力真的很大，但去中心化的直管对最老师您来说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国军来说但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话，也是参考一些因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吧，是这样子吗？是可以，
0: 是的
1: ，OK。
0: 比方说，我们的宪兵以前都是以都市化的守备为主嘛，
1: 对，
0: 现在他们也要进行野战化的这种防御跟训练，就是如此。
1: 嗯，好，有很多因应现在战争的变化，要有一些调整的对策。好，共军的登陆能力也是我们相信是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之一。好，那谈到这里，我就想到去年我们在谈有关立即备战操演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刚好呢，共军方面也采取所谓的这个演习，联合战备的警巡哦。那今年我们想来对照一下哦，就说中国大陆方面是不是有相对的反应，有没有反应，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呢？到目前为止，老师你的观察呢？嗯，
0: 目前看起来这一次的立即的战备操演，看起来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好像没有针对性的行动。就刚刚也提到，过去在去年它是正好有正义使命的演习，不过现在这个当然是因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以后嘛，那么据称在今年的 APEC 他还会再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深深的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的强盛，他也知道他们现在仍然在跨大步往前走，这个从习近平2012年掌政开始就可以知道，他当时所谓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建军三步走，跟他后来在这个巡视南部战区的时候，他甚至讲出来2027年以前要做好最激烈军事斗争的准备。所以一般认为习近平是这个强势是主战派，事实上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看倒不竟然是如此。不过现在包括美方包括欧洲国家大部分也晓得现在要有一个新型的既竞争又交往的形态，所以就像习近平跟川普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提到这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的新的稳定的关系，就是要为未来做一个定性跟定位。所以其实我们也要仔细注意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变动底下的这种针对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要因应解放军的动作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有一些战略跟这个防卫上的强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操练的过度就好像中国兵家所讲兵贵神速强调部队的运动，但是我们也需要让它有足够的训练的这个密度跟品质同时另外有一点就是兵家也讲说时刻在和，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兵力虽然重要但是内部这种兵力的展现团结的力量其实也重要，那这个就需要长时间的练兵所以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种警觉性针对对方的那种针对性的演习，我们有一些相对应的对应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主动在军演的时候释放出来给敌方的这些军事或者政治的讯号，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的。
1: 嗯，好，相较去年今年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共军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样的动作那可能五月的川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吧，那国军实战训练跟演习真的是辛苦他们了。不过呢，我们是要谈有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如果说共军的相关的反应，我们当然要时刻留意，要做最好的因应准备来判断它所显示的讯息。那如果说拉到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打贪腐，其实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之后，那么军方高阶人员就开始落马了。我想徐才厚是一刚开始我们所注意到，到最新的就是75岁的张幼霞，那其实他的这个军阶是非常高的，但是也落马了，也被调查了。这在几个月前大家纷纷讨论，我们也关注所谓的中国大陆是否对台动武的相关的一些牵动影响。我想我们就最后来谈如何来研习判断共军犯台的可能。虽然我们在媒体上有看到习近平在2023年的时候在美国跟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一场会晤，那么他否认了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计划。老师你会怎么样看当前有些讯息我们是可以来做一些观察的呢？
0: 这当然从各方面来看包括美国华府也进行过好几次的兵推针对2027 2030 2032甚至到2035都有针对这些实际的政治跟军事的推估当然看起来2027风险是最高嘛
1: 嗯，
0: 向来我们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他必须做一个交代啊。那另外也是中国解放军建军100年，但是我们也不要错估，因为中国内部最大的强硬派跟鹰派啊，应该是解放军。另外一个就是外交体系，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发言从来没有口软手软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的研判。其实台湾过去跟中国共产党交手经验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判断。那有一些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啊，这些内部他们党里面或者军方面的整肃啊，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中共是党指挥枪，它是权力集中制啊，它也是一党领政的。所以，习近平对刚刚提到的那些这个军事将领、高阶将领的一些整肃啊，

0: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十分惊讶，因为包括像张幼侠、何卫东，好像李尚福这些人，原本就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剧烈的就把他们赶下马来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啊，习近平他现在站在权力的高峰，那么像张幼侠曾经在直接、间接的场合都有这个批评过习近平，他要这个统一或者收复失土的意志啊，那这个就是犯了政治忠诚的大忌嘛啊，所以他会借由这个整肃的名义。把他赶下马来啊！当然，李尚福他这个受贿的证据听说是很确凿的哦，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倒觉得啊，他显现出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还是会稳稳坐向这个未来啊，就中国已经取消了这个任期的限
1: 是，没
0: 制啊，
1: 错。
0: 他仍然是会在相当的期间主导中国全方位的施政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也好啊，以他这个党总书记。跟国家主席的地位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啊，经由这个中国军方的人事啊，或者政治上面的清洗啊，他再度确立一个原则，就是政治的忠诚度，绝对的忠诚。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共不断的会借由这种人事的清洗，确保啊他的权力的集中制的稳稳的运行。所以这样看起来啊，我觉得倒看很可以研判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不是2027或者是可能的时间点啊？目前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越接近2027，就包括2027的这个以后，2028啊，包括美国、台湾，包括像。几个周边的国家都有可能进行最高政治领袖或者是国会的选举，这些风险系数其实都是高的。但是有一点我刚刚也有提到，就国际环境不断在变动，所以我们要随时调整我们的本身的步调。今天主要是谈到这个军事方面的利益备战的操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军事跟政治是密切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经由这个军事上面的研判判读，随时调整我们在政治、经济甚至国安方。面的一些步调的调整啊，甚至作为一些研判大政方针的修订啊，立即性的反应，做出一些变化，或者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社会的，我觉得这立即备战操演应该带来给我们很好的警示的意义跟效果。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您的专业解析跟提醒哦。我想我们最后特别去关注有关共军方面的高阶将领纷纷落马之后，过去我们的经验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的，比如说军事委员会啊，有所谓的鹰派鸽派吧，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是会有一定的讨论。但现在呢，军委人数减少了，只剩下习近平还有张声明。那未来怎么样做出一些决策？当然，我们要从不只是中国大陆军方的一些变化、习近平的整肃来看而已，还有多种的国际的因素，我们都要列入这个考量哈，才不会有一些误判的一个风险。好，我想我们是备战不求战。那我们要说的是，一旦敌军来犯，做好准备当然很重要。我们今天重点探讨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究竟显现哪些讯息，我们有哪些必须关注的焦点。非常谢谢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失智症这个议题，但是呢，今天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在巫理事长所提出的这个失智可以逆转这样子的概念之下，我从这个巫理事长的分享啊，真的有一些可以翻转我过往的一些迷思，我想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提议跟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那现在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失智可以逆转哦，可能很多人先看到了啊，失智可以逆转哦，先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第一个直觉的想法是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理事长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真的理事长呢，从最近所推出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来证明失智真的有逆转的可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理事长的生命故事，蛮不可思议的呢。
1: 好，讲到失智，其实我要从我大概五岁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他本来是很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用打骂的这种不管是环境还是性格，一直到他那个时候末了的时候失智，对，就生命的末期失智哦，失智之后他是不让我妈打我们的。就是从要我妈打，等于我妈本来不需要打我们，但是因为我阿公在，所以就我阿公就要我妈打。这是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接触到失智症患者。那后来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其实车祸本身并不大，大的是后来那个肇事者在车子里面拿了一个那个拐杖锁，实心的那个往我的头靠下去，对，那我就直接昏倒，我一直昏到早上大概五六点，所以我整个那个昏厥昏了好几个小时，对，然后有脑震荡的一个，就是后来在医院观察这样，对，那一个事件之后，我就经历了什么叫做失智。你们过去可能听到失智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很容易忘记啊，会迷路啊，会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症状，其实写的都是表象的症状，但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让它变成这样。那我当时就是身历其境啊，其实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是属于意外型的血管型的失智，所以这个状态会跟我之前好好的现在突然不好，那个是很悬殊的对，就本来好好的
0: 断崖式的改变，
1: 断崖式没错，我从100分就掉到20分那这个20分给我的感受就是哇完蛋了，前途就一片黑暗，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变好，看不到那个变好，就跟你们刚刚主持人在讲的，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我觉得失智怎么可能变好，因为大家对失智的认知是它就像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块坏掉，若是用四肢来比喻的话，就是你的手断掉了，然后就截肢了，它就不可能再长出来，除非你去装义肢啊什么的，但这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不可逆的，那其实事实也是不可逆，若是从这个角度，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讲可逆不可逆，我当时的情况就是不可逆嘛，因为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希望，而且时间越长你是越低落的而且整天都没事做，我以前是会看漫画打电动然后熬夜追剧，但是 当我失智的那一整段时间，我漫画完全看不下去，我一样会有习惯性的打开漫画，但是看不懂。对，哦，一格一格。其实漫画是我最小的时候，我哥是看书，嗯，什么《老人与海》什么的，那我就是看《小叮当》。哦，对，因为看漫画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我以前其实有一点阅读障碍，或者是学习，可能现在叫做学习迟缓啊。对，就国语的那个国语考试考二十分的那一种。嗯，对，那我智商没有问题，但是学习就很有障碍。
2: 嗯，
1: 所以我觉得看漫画这件事情，那家里也支持我，因为至少还有在看字嘛。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2: 是，
1: 对，但是当我失智的时候，你看连我五六岁的那个程度都没有。
2: 嗯，
1: 我是完全。

0: 全没有办法进入入心了、啊。就是进不了那个剧情、嗯、我就不想看了、啊、翻个两三页根本看不懂就放弃、
1: 嗯、
0: 电视也一样，所以你们看这一些失智长者在看电视其实有一点点像过去在听垃圾哦，对，就是听那个收音机是根本没有在认真听的、
1: 嗯、
0: 他只是放一个声音在旁边、
1: 嗯、
0: 一种习惯、嗯、然后好像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我当时的情况就比较对，就是这个很黑暗的那一段时间。
1: 嗯，其实刚刚听理事长这样分享啊，我们也很难真的去体会当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说看到书上的字，你看到这个字，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着这个画面，你也无法理解。
0: 是，
1: 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呢，面对很多不管是失智的长辈啊。那当然因为现在失智症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也不能只说是银发族长辈了、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朋友，旁观者照顾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的改变，我想很大的原因也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现在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在为他着想。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理事长的这本书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很实用的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真的不自觉的会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失智症患者也造成了一些压力。讲一个最直接的啦，就是我朋友的妈妈也是现在失智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年了、嗯、那她每次去看她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记得我吗？你知道我是你女儿吗？所以我看到理事长在书里面这样写啊，我想对，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直觉的反应，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说她妈妈每次都会看着她，因为现在无法言语了嘛，然后眼睛有点湿润，她就说，哦，你还记得我耶，这样。的确，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一些挫折哦。
0: 是，
1: 嗯，
0: 这一段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到现在你看14年的时间，其实我接触了上万位的不见得是医院确诊失智、
1: 嗯、
0: 但已经确定他的认知状态是不好的、
1: 嗯、
0: 那很不好的的确也会有这种完全忘记亲人、嗯、忘记自己的孩子好的这个问题。那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家属的第一个反应，都会很想要从已经不行的长辈身上听到他还记得。
1: 嗯，
0: 这好像是我们的期待。
1: 对
0: 对，但这个期待对于患者来讲并不是一件好的事，因为我刚刚有说、嗯、其实大脑坏掉的区块就不会好，也就是说当你的右手被截肢了，而你还希望这一个已经没有右手的人还能再用右手做点什么事，其实这一个期待值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我们本来希望的不是他能够用右手做什么事，而是能够把什么事做好吧。
1: 嗯，
0: 对，就像开瓶子，你本来有两只手你开瓶子很正常，但是当你少了一只手看起来好像就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开瓶子，但是能不能开瓶子
1: 也还是可以想办法开瓶子，
0: 没错，总之有别的方法嘛、
1: 嗯。
0: 那我们要的结果叫做他能记住我，那我用以前的方式一直去考他，问他原本的他记不记得我、
1: 嗯、
0: 可能很困难、
1: 嗯、
0: 我最近在课程的分享，在日本有一个那种瓦罐理论、
1: 嗯、
0: 就是在讲失智症就像一个瓦瓶，然后这一个瓦瓶呢从上面开始裂开，好，那越裂越下面，所以你新的东西是像倒了水进去，越上面的越新啊。前天的课程就有一位这个长辈啊，哈，快90岁，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办？40-50年前的好朋友我都记得，但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我完全想不起来。对，那就是瓦罐的概念。
1: 嗯哼，
0: 那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其实是有办法重建一个新的小瓦罐，但是我们过去很难接受。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少了右手，你习惯用右手的这个状态你很难改变。那我们要是可以让家属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员，包括医事人员，他们能够明白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让我想要的结果发生。例如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朋友的妈妈 那个朋友希望妈妈能够叫得出他的

0: 子，那可以做什么调整？他只要每次去的时候就主动跟他妈妈打招呼，
1: 嗯，
0: 然后跟他说我是你女儿谁谁谁，其实这样就好了，就如果是没有严重到无法言语的话，你只要来个大概两三个礼拜每天这样见面，他其实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当然你要用很真诚的那个态度，心灵跟诚实去跟他互动，那他再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叫出你的名字。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他能叫出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但你用过去那种一直要他用右手做什么事的那个方法，
1: 嗯，
0: 那个是缘木求鱼，最后他就会越来越挫折，你也越来越挫折，然后你传递给他的心情上感情上就是负面的，嗯，那他就会一直觉得他做不好他做不好，然后最后就自己也没信心，你对他也没信心，然后医疗也对他没信心，那就一定只能下去不能上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转念思考的话，哦，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一定是真正的直接照顾者，就身边的家人哦，好像也是对于这些家人们的一种释放，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你不是最爱我的吗，我曾经是你最爱的那个小女儿，但是到现在你竟然其他人你都记得，你就不记得我，叫得出别人名字就叫不出我的名字，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责，难道以前我对你不够好吗？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啊来听这个理事长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失智症这件事，反而对于身边亲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释放，就是说，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0: 刚刚的这个例子啊，在心理上面，哦，我用一个身为一个失智者来解读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天边孝子，对不对，就是什么美国的大哥啊，怎么，然后回来啊，哦，妈妈都对他很热情，结果一直在旁边照顾的就三不五时可能就忘记或吵架，或者是就开始怪罪他东怪罪他西，那明明都是他照顾，这个很不平衡的关键在于失智者的主接受端是感情并不是事情，但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处理的都是事情，所以当你在处理事情，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感情状态可能会是烦抱怨，然后觉得他怎么不听话，然后或甚至是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讲叫不出名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儿她内心的那个难过的情绪是会感染给失智症患者，所以失智症患者在常常照顾的人身边，其实有少数 很棒的案例，就是主要照顾者能够把患者照顾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就真的像玩一样，对，就生活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要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但往往我们所谓脑袋正常的人会很希望他能做出正常的行为，
1: 哦，是是，
0: 对，那这个期待就会造成对方等于患者就很受挫，然后远边的这个孝子回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只要陪妈妈玩而已，对，然后看着妈妈开心就好，所以妈妈就会对她印象特别好，其实是这个背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因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接下来邀请理事长啊，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认知世界已经打折了，但是他们的情感世界反而是加成，是更加丰富的。
0: 是，
1: 这一点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哦，因为很多失智症的患者们到后来越来越不想讲话，越来越不想理人，但是我们就很难去观察到原来他的情感世界是非常热情澎湃，或是他的很多他的感知是敏锐的，你对他好不好，有没有嫌弃他，有没有想要指责他，原来他们的接收度是这么的细腻而敏锐。
0: 是，我们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来讲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五种感知，听、视、嗅、味、触，这种五种感知。

0: 在理性的事情上面，你会思考，你会有逻辑，你会反应。但当这一些开始在丧失，那同样的，我们也有另外一块感性的。那感性是比较灵的部分啊，心灵的部分。那一块它要是不会变差呢？也就是说，你本来我们讲潜意识跟显意识，你本来的人是用这个理智面大的人，那你可能80%运用理智，20%是感知。但是你现在那80%的理智已经缩到剩20了，那你本来占比只有20%的感知，就会放大成80，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失智症的人，他们在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用心的，他的感受度是很直接的，就在那零点几秒的那一个瞬间，其实他就感受得到你到底是骗他，还是你对他是真实的。那你没有在埋怨他，或者是你是属于伪装的，还是真心的包容？哦，然后等等等等，好、哦，但这一种感知，它是很快感受到的。那当他感受到的，我们知道那种情绪是有分等级的嘛，负向的情绪啊、哦，难过啊，抱怨啊，然后一些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表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被他吸收到。那正向的是什么？你觉得他做得不错，鼓励他，然后你觉得他很漂亮，哦，然后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很好的，你去讲这些正向，他就会往上涨，对，就像植物一样，对，其实这个很科学。那如何能够让家属可以做到对的事，就是安心三环法，对。
1: 好，那我们在提这个安心三环法之前哦，我想刚刚呢，这个理事长有提到了，像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可能在情绪上呢，因为不被理解啊，所以他们可能越来越沉默，然后越来越毫无生机。但是在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来透过理事长的这个协会，还有透过理事长所设计的很多的桌游啦，或者各种带着他们去开发自己还没有损坏的大脑的那个部分，有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很惊人的展现。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是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呢已经96岁了，然后本来呢她很爱生气，就是爱生气的黄阿姨，但后来理事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变成喜乐，还有接纳你们？每天，诶，好像真的都还蛮开心的。
0: 是，其实这个很多案例都有类似的结果。那这一位呢，是他刚到这个失智据点，是在南港的复生教会。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啊，对什么都不满意。我当然了，我在猜想他可能不是自愿来的，可能是家人安排他来的。对，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情绪接纳度就没有很高。但是，他的这种刻板印象要怎么样让他扭转？针对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扭转。那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就会是想要解决这个等于看得到的这个表象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执行呢？我们就是运用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会有零门槛，就是很简单。例如，我跟你做一样的。啊，你也要跟我做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出剪刀石头布，我出什么你就出什么，那你出什么我就出什么。好，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一开始马上就能玩，因为没有什么难度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要赢，就我出的你要赢我，然后你出的我要赢你。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就要判断我对不对嘛？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要判断你对不对？最后要输。其实一到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卡住，特别是认知有异常的。那我们在这样玩的过程，他有的时候是老师，那他在这个空间，他是老师，他就会有认同感，因为他是老师嘛。当然前提是他要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活动。对，那怎么接受？就是他就是没有那种阻碍啊、挫折，就这样上来。对，但是上来这个叫零门槛，你总要进入到一阶，那一阶的难度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要赢，可能要输，然后还一回要赢，一回要输。对，就在这种玩的过程里面，他

0: 就离开了他当时设定他讨厌这个地方的那一个状态、哦嗯、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他的那些综合能力反应力啊、嗯哦、那个逻辑啊、哦、等等的这些就开始上升。那当他那些所谓的我们讲理智跟感性、啊、理智的这个部分、啊、不算智商，它属于就是理性的这一块、嗯啊、理性这一块在上升的时候，它感性面就不会占比这么高、嗯、所以它的整体表现就很 peace， 就变成一直在笑的、嗯、几乎听不太到它在做什么抱怨、嗯、因为它的状态就变得很好。是、嗯，
1: 好，回到这个安心三环法、哦、第一环也就是肯定跟支持，第二环要转移注意力，要转移目标，第三环要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嗯、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失智症的患者会有所谓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回家，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黄昏不管他身在何处他就说我要回家，而且是大多数的失智症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嗯、是什么黄昏症候群之类的。
0: 黄昏症候群。
1: 嗯，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嗯、
0: 好，
1: 我们来用安心三环法。
0: 可以，黄昏症候群我们应该总称它属于 BPSD 的症状，就是精神行为症状的发作、嗯、那有的发作会突然情绪大转变，像那个黄昏症候群就比较像是这样。那有的呢是他突然回到了30年前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他的人以为现在是可能民国70年或民国80年、嗯、好，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个就叫 BPSD。 所以很多人走出去本来不会迷路的，某一天他就开始迷路，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会发生，因为他在那一个迷路的那种恐慌的状态、
1: 嗯、
0: 是加强他情绪上面就是感情上面的那个印记、
1: 嗯、
0: 所以他就会一直发生。
1: 嗯，
0: 好，现在回到这个主题，黄昏症候群发生的背后你要理解，多半要嘛他就是其实什么身份都会因为黄昏的关系而身份做转变，例如你是家庭主妇，那你在黄昏后你可能要准备迎接你的孩子回来、嗯、迎接你的老公回来、
1: 嗯、
0: 好，然后你要做饭、嗯、你的角色就没有下午的时候在那边放松、
1: 嗯、
0: 那么轻松。那你是上班族，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你下班了五点六点下班了以后，你就是一个下班的可能是爸爸或者是儿子或者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的角色是会做转换的，那那一个转换已经生根在你的骨子里，所以当时间到了、哦、特别是情境到了，黄昏的情境到了，你的那一个转换的身份就会出现、
1: 嗯嗯、哼，
0: 那你本来好好的一整天、哦、特别就是日照中心这种、哦、待了一整天，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好好、嗯、就一到黄昏要开始家人要接手的时候，哇，就开始各种的混乱、
1: 嗯
0: 啊、那关键其实是家人没有这个好的技巧、
1: 嗯、
0: 对，所以现在假设、哦、你要去接你的家人从日照中心回家，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突然就跟你吵着说这边是哪里、
1: 嗯
0: 哦、我要回家的话、嗯、你就马上第一句话不要直接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已经做一个主宰，就是你在决定他要去哪里、
1: 嗯、
0: 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你应该要肯定的问他说、
1: 嗯、
0: 那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这一句话跟你要回哪里这一种话语其实就是一种肯定。
1: 嗯嗯，
0: 对啊，你在接纳他的问题，然后关心他这个问题，你要帮他解决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要回家你就问他说那你家在哪里，你可以透过他回答的资讯来确认他现在的状态到底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在30年前、
1: 哦、
0: 还是在什么时候、
1: 嗯、
0: 所以他现在读完之后他在高雄，那你就会大概知道、哦、他好像结婚前是在高雄、
1: 嗯、
0: 哇，那他一下子回到了60年前、嗯啊、那这个情况你就可以跟他说好，那高雄的话我们先去拿衣服，我们现在先去拿你的衣服，我们要把那个要搬家嘛，要回家、
1: 嗯、
0: 我们先拿好你的这个贵重物品、啊、衣服什么的，那等一下我们待会就到、啊、那到了之后你再陪他演一段，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一定要先告诉你们，

0: 多医疗端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学协会，他们在做这种失智家属的一个训练，会告诉你说你就骗骗他，反正骗着骗着他也就忘了。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并不是忘，他不是忘记，他是没有 get 到他要的答案，所以他不是忘记，他会问你100遍，那是因为你没给他他要的答案。而他问的问题跟你的回答，你回答的叫做理性上的回答，他要的是感性上面的需求。对，所以不是忘记。然后第二个，不要骗他，因为你一骗，你起心动念是要骗他，他不是感知是你的好几倍吗？他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当下，你越用骗的，你骗的这件事情就要一直上演，一直上演，然后上演到你自己都会很烦，那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双方一直累积。所以千万不要骗，我刚刚有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你跟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是顺着他的话讲，对，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顺着他的话，所以他跟你就会站在同一边，你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好，那我们讲几个简单的对立面的例子。他说要回家，你跟他说这就是你家，这就是对立。对，他说要回家，你说对，我们现在就要回你家，然后一到的时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对立。因为他想的是高雄的家，你现在突然带他到台北的某个那个大楼里面，他会觉得这不是我家。对，然后他要吃饭，你跟他说你已经吃过了，这就是对立。他想要的，你要在他要的这个基础上去肯定他，支持他，然后后面转移目标，就是让他开始挑衣服啊，穿鞋子啊，好，然后在挑衣服的时候问一下他，哎，这衣服哪里买的啊？哎，你怎么穿起来这么帅啊？哈，之类的这种，那他跟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要回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你比较抽离出那一个 BPSD 的症状，最后你要带他去的地方才是重点，因为很多的人真的。长辈吃过了还要吃，就给他吃，然后说要回家高雄，就真的带他去高雄，其实那个真的是没有帮助的，只是多累而已，
1: 是，
0: 对，
1: 而且对失智症患者本身没有意义啊，
0: 没有，因为他那一个状态其实他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那你只要感情给他支持，你比他真的送他回家要好100倍，然后我们也轻松嘛，所以就出这个书就是为了能够提供一些策略，教大家这个公式是可以非常好，大概80%左右的生活问题就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解了。
1: 是，那失智究竟可以怎么样来逆转？当理事长还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际的案例哦，那就推荐大家来看看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谢谢，谢谢大家。
2: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3: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波兰，并且应邀参访国会。外交部今天表示，这是近30年来我国外长首次进入波兰国会，凸显台波国会外交及双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林佳龙并在国会参访后出席波台国会小组欢迎酒会，除了宣布将在欧洲设立台湾语言中心之外，还首映最新国情影片《台湾 Connects》，展现台欧越来越紧密的伙伴关系。记者王兆坤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波兰行程重头戏之一，是在波兰国会众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科马拉奇以及多位跨党派友台议员陪同下参访波兰国会。林佳龙表示，台湾和波兰都曾走过威权统治的艰辛岁月，也都成功转型为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这份共同经验让双方更能理解彼此。林佳龙指出，未来如果台湾与波兰能开通直航，将提升两国民间互动的便利性，也期盼波兰国会持续在安全、经济韧性与产业科技等领域支持双边合作。林佳龙随后出席我驻波兰代表处举办的波台国会小组

0: 欢迎酒会现场首映外交部最新国情影片 Taiwan Connects。 外交部表示， Taiwan Connects 涵盖文化、科技及价值三大面向，以台湾与欧洲之间日益深化的连结为主轴，呈现双方在文化交流、科技合作与共享民主价值的互动跟成果，并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文化的多元活力、民主社会开放精神，以及台湾作为欧洲重要伙伴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1: 台湾与欧洲有超过200多种语言，但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翻译，只要我们在相同的信仰与价值里对话。
0: 外交部指出，系列影片都有中文及英文完整版，30秒精华短片则另配置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捷克文等语言。外交部欢迎各界分享运用，期盼让更多国际友人看见台湾与欧洲之间深厚而多元的连结，深化实质伙伴关系。另外，林佳龙这一次在波兰还见证驻波兰代表处与波兰重要智库签署合作计划，双方未来将增进安全领域的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今天正式登场，面对立委询问，国防部长顾立雄坦言国军并未派员参与，但是他强调近期接连举行的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两场国际联合军演，因为涉及岛屿防卫，更值得台湾注意。记者杨仁祥报道。
3: 由美国主导的2026年度环太平洋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正式展开，总计31国参与，创下历史新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4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关切国军是否有私下派员参加，国防部长顾立雄坦言确实未派员参加。王定宇追问，国军近期启动练兵三部曲，演训科目是否与环太军演或是其他国际联合军演有关？顾立雄则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两项国际联合军演，因涉及岛屿联合作战等特性，反而更值得台湾注意。顾立雄进一步说明，坚毅之龙聚焦日本九州与南西诸岛，由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涉及岛屿的联合作战，演训对抗的目标非常明确。勇敢之盾则由美日澳等多国参与，范围包括第一及第二岛链。顾立雄说，
4: 勇敢之盾的话，它的规模更大，有美军的航母跟那个相关的舰，那还有先进的这些飞机。那蔡英的国家也另外我们了解多了澳洲，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观察。
5: 那就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联合的演习。
4: 它更大，它包括了关岛跟甚至夏威夷，那当然还有从日本的宫城一直往下啊，到这个鹿儿岛。
3: 由于2025年度汉光41号演习中，军媒所提供的照片中意外披露美军印太司令部联武少将次长巴龙杰出席国防部高阶干部土上兵推，王定宇询问在近期的国防部军演中，美方有无派员参加或指导。对此，顾立雄仅表示，从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到汉光实兵演习，都是结合联合作战计划来验证部队的作战能力，只是区分不同阶段，其他部分则无法回应。请次室次长谢日升也补充说明，虽然我方未参与其他国际联合军演，但台湾在印太局势中绝不孤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此外，国防部规划将女性退役官兵强制纳入后备役及教召训练，对此朝野立委普遍表达支持，认为过往教召将退役的志愿役女性官兵排除，并不符合性别平等要求。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表示，自2023年开办女性志愿教召以来，由于并不具强制性，因此人数并不多，到2025年仅有79人完训，今年也只有3人。未来在援兵归原位的政策之下，退役女性官兵仍能有所贡献。顾立雄补充，因为女性不用服兵役，所以会纳入后备役的一定是过往曾服志愿役的女性，未来不论是军官、士官或是兵，都会纳入后备役来编管，目前正推动修法，让相关规范更明确。继续要关心的是，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不管是工业生产指数或是制造业生产指数，都创下历年单月新高，连续27个月正成长。 但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年增幅从四月高达 83.65%， 大幅收敛至 36.62%。 记者杨文君报道。
6: 受惠于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及云端资料服务需求持续热络，五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36.65， 年增 11.78%， 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 139.12， 年增 12.68%， 双双创下历年单月新高，连续27个月正成长。统计处指出， AI 应用快速扩张，带动算力需求持续强劲，加上半导体业者积极扩充产能，推升资讯电子产业表现，其中电子零组件业年增 12.17%， 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年增 36.62%， 仍维持高档成长。不过相较于四月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高达 83% 以上的年增幅，五月增幅明显收敛。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主要是去年同期伺服器新品大量出货，电高比较积极，加上伺服器产品规格及机型差异大，厂商依客户需求安排生产排程，单月表现容易受到出货结构影响。陈玉芳指出，即便年增率降至 36.62%， 该产业五月的生产指数仍达 377.55， 为历年单月第三高，显示整体生产仍维持高档且稳健的状态。对于未来是否将由过去动辄翻倍成长回到3-5%左右的增幅，陈玉芳认为目前下定论仍言之过早。他说，
7: 那当然这个高基期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至于说会不会维持在30几%，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在后续观察新一代的伺服器对于我们整个生产动能的那个挹注的一个状况。那原则上我们还是持续看好这个伺服器的一个生产的动能。
6: 至于下半年的展望，陈玉芳指出，除了消费性电子产品进入传统旺季，新品陆续推出外， AI 应用加速落地也将持续带动云端资料中心建置需求，推升半导体先进制程、高阶封测及伺服器供应链生产动能。在传统旺季效应及 AI 商机双重支撑下，仍对下半年制造业生产维持乐观看法。统计处也预估，六月制造业生产指数介于 136.96 至 140.96 之间，年增率可望达 19.9% 至 23.4%， 上半年制造业生产年增率则可望落在 20.5% 至 21.1% 之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2027年度健保总额草案出炉，健保会今天指出，草案无论以成长率低推估 2.619% 或是高推估 5.5% 计算，总额规模都破新台币兆元。至明年底，健保安全准备金也都剩下一个月以上，依法不需要调涨保费，最终总额成长范围仍待行政院核定，再由健保会9月进行总额协商。记者刘品希报道。
8: 今年健保总额成长率为 5.5%， 预算达到新台币9883亿元，再加上公务预算挹注，实质规模已超过1兆元。健保会24号召开委员会议，讨论2027年健保总额。根据卫福部所提草案，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高推估为 5.5%， 低推估为 2.619%， 无论采高低推估，明年总额均破兆元，分别为新台币1兆434.49亿元与1兆149.55亿元，安全准备金则分别剩下 1.01 个月跟 1.4 个月。健保会执行秘书周淑婉说，
9: 我们的低推估是 2.619%， 那高推估呢是 5.5%、啊、那如果在这个高低推估的一个估算下呢，我们大概在116年呢安全准备呢会在 1.4 个月到 1.01 个月，那这个是符合我们健保法的1-3个月安全准备金的一个规定。
8: 周淑婉指出，目前只是草案，卫福部搜集健保会意见后将进一步研析参采，再提报行政院审议，行政院预计7-8月核定后，9月再由卫福部交付健保会进行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10月则再召开委员会议讨论明年度一般保费费率。依照目前高低推估计算，到明年底健保安全准备金均达法定门槛，明年保费不需调整，但仍待委员会讨论定案。 周淑婉表示，委员在会中也关切医疗人力跟

0: 薪资问题，希望能有整体长远的配套。除了透过健保支持，也希望未来公务预算能持续挹注。此外，委员也提醒，应该持续落实分级医疗，并强化民众就医自费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希望相关财务负担能较平衡。央广记者罗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伊朗国营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最高外交官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名高阶官员通话，讨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进展。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外交部长阿拉奇与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伊姆讨论了区域局势的最新发展。在此之前，德黑兰和华府上周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为中东战火画下句点。这份备忘录并未提及加萨，但内容指出，在所有战线立即且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哈马斯已经对这项协议表示欢迎，并且希望协议也能有助于终结加萨走廊的暴力。这处巴勒斯坦领土已经因为以色列超过两年的战争遭受严重破坏。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并将其列为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依据伊朗电视台引述的通话记录，阿拉奇在通话中重申伊朗将持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正义追求，直到他们的合法民族权利完全实现。阿拉奇23号也陪同总统佩泽斯基安访问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德黑兰和华府谈判的调停方。猛烈的热浪23号席卷法国，迫使巴黎两大热门观光景点埃菲尔铁塔以及罗浮宫提前关闭，让满怀期待却扑空的游客在酷热中挥汗如雨。同时，法国今天迎来自1947年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天。埃菲尔铁塔营运方表示，这座地标性建筑23号破例提早于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而且24号极有可能再次缩短开放时间。这座高324公尺的铁塔每年吸引高达700万名游客造访，在观光旺季期间通常都会营业到午夜之后。此外，这波欧洲破纪录的热浪让法国西北部今天有约 6.8 万户的家庭陷入停电，这也是法国在这波热浪期间首次出现大规模停电。法新社报道，在沿海省份菲尼斯泰尔省政府表示，这起停电事故源于电网变压器故障，而且与极端高温有关，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尽管法国全国电力运输网络与维修团队彻夜抢修，电力最快也要到24号的深夜才能够全面恢复。法国24号对包括菲尼斯泰尔在内的58个省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报，预计从不列塔尼一路到巴黎地区，气温将飙升到摄氏39度到41度。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民进党今天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因应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提名了19位优秀的县市长参选人。他要求所有党公职倾尽全力协助，强化宣传中央执政成果，共同政见愿景，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让选民了解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更好的生活。记者刘玉秋报道。
2: 2026县市长选战战鼓响起，民进党24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提名人选，民进党总共提名了19位优秀的县市长参选人，每位参选人都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与丰富的学经历，也都谨守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并怀抱深厚的使命感以及为地方发展全力打拼的决心。赖清德强调，国家的治理不分中央与地方，地方前进一步，国家就能稳健向前一大步。他要求选举的过程中，所有参选人都要更深入基层，走遍地方每一个角落，倾听民意，了解需求，进而提出符合地方发展需要、贴近人民期待的政策主张，让选民清楚知道，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更好的生活，选择台湾持续向前的力量。面对年底的地方选举，赖清德也要求所有党公职倾尽全力助选，强化中央与地方建设愿景，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3: 我也要请所有的党公职倾尽全力协助所有党提名的公职候选人，透过中央执政成果共同政见愿景以及各候选人提出的地方建设蓝图整合论述，强化宣传，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
2: 赖清德说，民进党要让更多民众清楚了解，地方要进步不仅需要优质的县市长，更需要优秀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以及乡镇市民代表共同努力，形成新时代的治理团队，一起领航新时代。他期待透过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让台湾好生活的愿景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家庭，成为全民共享的幸福日常。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为备战年底选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今天移师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龄，强调国民党会为农民权益及水果的尊严发声，并持续透过两岸交流争取市场。郑丽文更盛赞台东的凤梨世家如同两岸和平大使，吃凤梨世家可以推动和平。记者赵婉纯报道。
4: 陆委会严禁台湾中央及地方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龄以预录影片方式现身推销台东农产品，遭内政部调查是否违反两岸条例。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有关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仰中共鼻息的农产品说法，则引发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24号行动中常会首战移师台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龄在海峡论坛为农民发声。他说，两岸中断后，台湾有很多农产品无法向过去销往中国市场，尤其台东还历经介壳虫考验及关税等重重难关，因此当国共恢复交流对话，第一要务即是帮台东的凤梨世家争取更大市场。而饶庆龄为农民起义却被百般刁难，
5: 内政部凭什么没凭没据、没有法律的基础就可以这样刁难、抹黑、造谣、打压吗？啊，上盖无辜的，就是咱的凤梨世家，明明就是土生土长台湾水果，偏偏去让气嫌噶，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讲台湾人无爱吃，这样的抹黑，扣红帽子。不是只有政治人物，不是只有陆配，不是只有网红，不是只有学者，连水果都要被当作中共同路人。
4: 郑丽文表示，无论民进党如何打压农民权益，为了台湾水果的尊严，国民党会继续透过两岸交流推广市场。他并盛赞台东的凤梨世家就如两岸的和平大使， 是凤梨世家可以推动和平。面对年底九合一大选，郑丽文表示，虽然台东长期由国民党执政，但国民党不敢掉以轻心，仍要保持谦卑，随时把台东县民的心声放在心上。他并拉起国民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吴秀华的手，高喊动算，期盼所有参选同志在年底选举全垒打胜选。吴秀华随后致辞时感谢饶庆龄这八年打下良好基础，并提出将打造宜居台东、强化防灾韧性、让农渔民赚得到钱等政见，希望带领党籍参选人在年底选举赢得胜利。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的是，市场传出台积电将调涨先进制程价格。分析师指出，主要受原物料、半导体材料及电价等成本上升的影响，而非短期供需因素所致。由于台积电具备较强的定价能力，后续不排除再度调整价格，以维持毛利率与长期竞争力。记者蔡鹏敏报道。
6: 独立记者高灿明表示，台积电已经陆续向客户调整调涨晶圆代工价格，涨价范围除了3奈米制程，也包含7奈米以及以下所有先进制程，影响范围涵盖约 75% 的晶圆营收。对此，云豹正晶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表示，台积电今年首季已经进行小幅调价，不排除再度调整报价，反映持续攀升的成本压力。受到美伊战争影响，油价持续走高，连带推升

0: 原物料、半导体材料以及稀有气体等成本，加上夏季电价因素，都将进一步增加营运负担。他说。
1: 我们也预估，其实今年的第二季，甚至是第三季，台积电不排除会有二次调涨或者三次调涨的一个状况发生。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要是反映成本。这个成本的话，当然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所以说造成的油价，甚至连带的相对的，就是原物料、半导体材料的价格的上涨，甚至是稀有气体。而到了第二季之后的话，你还会面临到的就是所谓的夏季电价的部分。
0: 他表示，半导体市场呈现供不应求，台积电产能利用率已经接近九成，先进制程产能更接近满载。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不同于记忆体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而大幅波动，台积电定价主要反映成本变化以及资本支出需求，而非短期的供需因素。因此，客户对于价格调整接受度较高，价格调整幅度也相对稳定。谈及定价策略，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日前受访时指出，通货膨胀推高经营成本，不排除调涨产品售价，但涨价幅度不会突然暴增数倍。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则强调，虽然羡慕记忆体上涨带来超高毛利，但这并非台积电追求的经营模式。台积电重视长期信任关系，不会因为市场短期供需变化而大幅调涨价格，合理定价以及永续经营才是核心原则，目标与客户建立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而非追求短期获利最大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英文消息方面，2026首尔国际书展再度吹起一股台湾感性风。台北书展基金会今年以女性情绪打造主题馆，精选64本台湾作品，串联24处台湾地景，邀请韩国读者透过阅读探索女性生命经验与社会记忆。今天开幕首日，展馆就涌入了大批的参观人潮，不少韩国女性读者驻足翻阅选书与小志，让来自台湾的书写成功引发跨国共鸣。记者江昭伦报道。
3: 2026首尔国际书展24号到28号在首尔 COEX 展览中心登场。继去年台湾担任主题国后，台北书展基金会今年延续在韩国广受瞩目的台湾感性品牌，以女性情绪打造主题馆。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郝明义表示，去年台湾感性在韩国引发热烈回响，因此希望延续这股热潮，让韩国读者能从更细腻、更深入的层面理解台湾社会特色。另一方面，由于首尔书展观众多数为女性，因此特别选择女性情绪作为今年交流主题，希望透过阅读搭起台韩读者之间的共感桥梁。郝明义说，
4: 那女性情绪我们认为是身体、家庭、制度跟社会记忆交汇之后留下的一种总和，他也看台湾过去，我们就发现他也是推动民主化社会、性别运动以及公民社会对制度跟权力持续追问的这种能量，所以我们希望女性情绪可以成为台湾跟韩国读者之间相互辨认的一个节点，它关乎我们如何面对自我、理解他人、正视伤痛，也关乎我们如何在不断变动的世界里保有柔软而坚定的力量持续前进。
3: 展览特别邀请 Open Book 阅读志担任协力单位，精选64本代表性作品，涵盖文学、图像、非虚构与漫画等类型，从女性生命经验、家庭关系、身体处境到社会压力等面向切入，呈现台湾女性书写的多元样貌。开幕首日，台湾感性女性情绪八大主题展区便吸引大批韩国读者驻足参观，展馆内人潮络绎不绝，台湾小志区同样受到欢迎，不少女性读者仔细翻阅停留许久，现场有许多读者参与女性情绪阅读风景手札互动体验，透过阅读与情绪探索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风景。除了书籍展示，展馆也规划24处与女性情绪相互呼应的台湾地景，从大稻埕女性劳动记忆、马祖蓝眼泪到池上博朗大道与阿里山云海，透过阅读与风景交织，引领韩国读者从不同角度认识台湾。受台湾文学馆邀请参展的作家李昂、陈慧、利格拉勒阿乌及马一航也特地到场参观。书展期间，多位台湾作家将走出展馆，前往首尔市立图书馆等场域与读者交流，持续扩大台湾感性在韩国的影响力。此外，台湾主题馆此次展出的64本选书将于书展结束后全数捐赠给首尔市立图书馆， 让来自台湾的

0: 作品持续留在韩国读者的阅读生活中，让台湾感性在书展落幕后持续发酵。央广记者张昭伦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秘鲁总统决选计票进入最后阶段，官方统计显示右翼总统候选人藤森惠子取得领先优势。法新社报道，根据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在网络上公布的资料，99.86%计票结果显示，藤森惠子得票率约50.12%，领先左翼对手桑杰士43000多票。选举官员在宣布赢家前需要处理131份计票表，代表约39000票，这个数量不足以让桑杰士逆转胜。路透社报道说，目前可能仍有40213票待清点。桑杰士表示，他不会承认藤森惠子领导的政府，并称选举程序严重违规。他声称选举当局处理海外选票时有行政违规情势。海外选票约300000票，大多支持藤森惠子，他受到美国和日本许多选民支持。藤森惠子所属政党表示，他们将等到计票完成之后再宣布胜选。藤森惠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千野的女儿，这是她第4度竞选总统，有望成为秘鲁首位经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女性总统，而总统当选人将于7月28号就任，任期5年。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天上午在自民党法务部会等联合会议上提出调整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更新手续费草案，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同样上调，预计最快今年10月正式上路。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这份新草案的内容将外国人在窗口临柜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现行一律6000日元调高到10000至75000日元不等，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手续费则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大幅调高至20万日元。报道补充，如果外国人申请变更、更新居留资格时采用线上申请，除了3个月以下的申请之外，其余最多可折抵10000日元，而永久居留权的申请规定则和以往相同，仅限窗口临柜办理。本次相关费用调高草案已经被纳入今年5月通过的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中。报道也提到，修正法案中虽然规定居留资格变更、更新的手续费上限是10万日元，永久居留权变更、更新的上限则为30万元，但具体金额仍然由入管厅透过政令来制定。入管厅近期将征求公众意见之后敲定最终金额，最快于今年10月起实施调整。日本政府计划将这笔规费收入用于充实日语教育等用途。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6月1号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访问行程，他先抵达了西岸的旧金山，再前往东岸的波士顿、纽约、华府等地跟美国的政界智库交流，最后再回到西岸洛杉矶拜会侨胞。那么今天我们要就这一次郑立文主席访美的相关议题请教教授，首先就是您怎么看他此行访美的定调还有美国的反应呢？
1: 好的，国民党的主席郑立文访问美国嘛，而且时间还蛮长的哈，长达两周哈。当然引起了在我们台湾还有中国大陆哈，他们高度的关注了哈。那也回来了哈，他已经访问完回来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机会哈，来总的观察这一次这个郑立文访美他所造成的效应。第一个就是说，其实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呢，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刊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做《郑立文访美，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标题就这么写了。所以说，美国的这家报纸登的这篇文章，我认为是美国政府方面其实已经在提醒他了，就是说对郑立文来说，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亲中，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里面呢，还提出了说，这个郑立文这次来美国，他要经过三道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川普门槛因为郑立文自己公开的说，而且说了很多次在访美之前就说他要跟川普见面。然后呢，文章就分析说，如果郑立文可以同时见到习近平跟见到川普他的确他的政治分量的确就会大家的提高。但问题在于川普会陪他玩这场游戏吗？这是第一个，就是川普门槛。事后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川普根本不可能陪他玩这场游戏。好，这只是第一个门槛。他还有第二个门槛，第二个门槛叫做川普政府门槛，这是政府门槛。这指的是过去这个我们台湾的政党领袖啦或是政治人物，重要的政治人物访问美国的话那么美国当然会有这个白宫的国安会里面的人，或是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里面的人会来跟郑立文见面，那这个层级是不一定的所以呢看起来是并没有事先郑立文这次去并没有事先确认安排就对了。所以郑立文刚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一切他到底跟美国政府官员是谁见面，其实大家都在猜测。我看起来连郑立文访问团也不是很确定。好，那这个就是一个门槛，这叫政府门槛。第三个叫做国会门槛。就是说当然台湾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到了美国一定会跟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的然后这个对郑立文来说众所周知他的政治主张跟北京相近这是美国的定调。然后呢又过来就是说这个在野党国民党在台湾阻挡了这个国防预算。阻挡国防预算这件事情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国会就开始有反应了，而且连续是有反应到今年的上半年嘛。美国国会还有很多人联名致函写信给我们的立法院，等于是说希望这个我国的立法院能够通过这个国防预算。所以说美国尤其是国会表达了对台湾能不能通过国防预算是表达了高度极高度公开的很多次的关注。所以那现在换郑立文他要这个访问美国国会的话 哦，看起来又是一个大的门槛。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感觉得到，哦，郑丽文这次访问美国恐怕不是那么顺利，哦，因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已经先丢出来了一个风声就对了。那果不如其然，就是说这个郑丽文到了美国以后，首先是国安会的官员听说本来有安排临时取消了郑丽文的这个安排嘛。然后国务院跟这个郑丽文的见面的地点跟层级都跟过去大不相同，就是说美国过去国务院是可以在艾森豪大楼在美国的政府里面，美国政府建筑物里面跟台湾的政治领袖见面，可是这一次是挪到了美国在台协会就 AIT 的总部的那个楼去见面，那这个象征意义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的 AIT 它不是真正的美国政府单位。好，那见面的层级，美国的国务院也是连降三级，这个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就竟然连降了三级，只派了一个科长来跟他见面。那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郑丽文他到了美国之后尤其是纽约先嘛，他到纽约的时候呢，他先参加了这个侨社就是华侨的侨社的这个聚会嘛，他在侨社也有发表演讲然后又有跟智库纽约的智库然后呢在里面也有发表演讲。我觉得恐怕是郑丽文到纽约前三天在纽约他的言行记录，我觉得那个美国政府都在观察他就对了。观察到他前三天的那些言行记录呢就已经把他，我觉得就已经把这个郑丽文的这个会面取消了也把国安会跟郑丽文的见面取消，国务院跟郑丽文的见面就连降三级，我觉得是前三天就已经做了决定了。
0: 那其实呢，他在侨界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你怎么观察他跟侨界的互动，还有他在美国的接待层级等等呢？
1: 好，我刚刚说了恐怕郑丽文到了美国，尤其纽约前三天，包括在侨社，包括在智库这个郑丽文的所言所行，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决定了取消会面，或是降低这个接待的层级那当然看起来这整场就是一个，就美国的接待方式，说实话了，那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对待郑丽文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先谈一谈这个所谓的在美国的华侨侨界的那个接待。任何看到，当然郑丽文方面是说他们在这次去美国，无论是在哪个城市啦这个接待的侨社华侨这个侨社的接待呢是非常的热烈，而且场面非常浩大，没有错，这一点没有错。可是重大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些华侨过来。所以呢其实随便看，因为里面都是有公开的录影照相都有，就对了，你随便看就可以看得到。其实都是在美国的亲中国的那些侨社，甚至是黑社会组织我们也知道，就传统的什么青帮红门这些东西等于是说这些在美国动员的侨社全部都是亲中力量。那我觉得这个是犯了美国人一个大忌就对了。就是说以美国的情报总监，这个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每年发表的这个国家这个威胁评估安全威胁评估报告，过去三年都列了一个专章，那个专章叫做中国的恶意影响力malign 这个 influence 把它列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是用恶意影响力这个概念在我们台湾，我可以简单的跟听众们说，在我们台湾就叫做统战渗透了，在美国叫恶意影响力。好，然后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会美中关系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出了一份报告，叫做中国对美国的统战，然后呢里面有详细列举了很多中国在美国的统战单位。那这一次在郑丽文的这个欢迎的这个欢迎宴上面呢， 出现的这一些被美国政府点名是中国统战单位的这些组织跟人，甚至是恶意影响力的这些组织跟人。那我也相信美国的情治单位一定是高度关注、哦、在人观察、哦、这个郑丽文在纽约的这些、哦、或是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一些所谓的乔宴。为什么呢、哦、因为美国呢，现在美国政府正在清除中国对美国的恶意影响力，就是在纽约已经抓了两个这个中国的代理人就是跟这些社团都是有关系，我们又叫做中国的秘密警察其实美国政府已经抓了两个人了。这两个人是干什么呢？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呢2018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在纽约，就是透过这些亲中的团体，他们组织了所谓的抗议的人来向蔡英文叫嚣扰乱抗议。那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如果是自动的一个你自发性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表达那个是言论自由，那个也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权利。但美国是有一个法律的，叫做代理人法案。你如果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从事这些政治行动你是受外国这个委托的话，那么你要跟美国政府事先的报备事先的也要得到批准就对了。没有，显然的在这个纽约这个侨社那些社团在对蔡英文总统做骚扰的时候呢，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事先报备说他就是中共代理人，因此被抓了，还抓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除了这个涉嫌到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法案，还另外涉及到这个美国，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那个叫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就是说这是中共的人在美国境内专门去镇压、专门去追踪、专门去骚扰那些跟中国有那个政治意见异议者就对了。这个在美国也是最忌讳的事情。好，所以呢，美国已经，我相信美国情治单位呢一定早就注意到了，原来郑丽文这个国民党他所率领的国民党竟然跟这个中国在美国境内的所谓的恶意影响力的这些势力，所谓的秘密警察势力，竟然是这么亲近，所以难怪会引起美国情治单位的高度的关注。好，这是一个方面。再过来，那当然就是这个郑丽文的他的主张，他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了哈，其实可以看得出来郑丽文呢这次到美国去，开口闭口就是和平，对不对？开口闭口都是和平，但和平是没有问题的谁都讲和平举例来说这个中共的国家主席这个习近平他也讲和平啊，开口闭口和平啊。川普也讲和平的，你看川普80岁大寿的时候呢，他还在祝福全世界都和平，每个人都讲和平的。讲和平不是问题，重点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来维护和平，这才是重点嘛。好，郑丽文犯的大错就是在这里，他讲了三个主要的论点。第一个就是他在呼应习近平说，哎呀，中美两国可以不用掉进修习底德陷阱啊，赫赫有名的修习底德陷阱嘛。那他的这个政治主张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的主张是一模一样的。习近平看，包括这次的川习会嘛，这次在北京的川习会，习近平劈头就跟这个川普说，哎呀，我们中美两国呢可以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等等等等等要这个。其实习近平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在五年前，意思是指说太平洋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今天2026年习近平对川普讲说，我们两个国家不要掉进修习底德陷阱，今天讲的意义是说全世界够大，容得下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换句话说，习近平对川普讲中美两国不要掉进修习底德的陷阱的意思是，我中国跟你美国要平起平坐，是这个意思。好，那美国方面当然听得懂， 川普当然听得懂了，可是呢，从来美国政府方面从来没有对哦中共方面所讲的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从来没有回应的，根本不理会哦习近平。所以这个美国政府或者川普也好，他采用的是各说各话啊。所以说，还记得川习会，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川习会的那个见面的讲话啊，这个习近平大谈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呢，两个国家要怎样啊，好，川普就跟啊习近平就讲说，哎，我跟你的关系很好啊，你们外面欢迎的小孩子很漂亮嘛，对不对？所以说美国政府是根本不理会这句话的。那更重要的是啊，我相信郑丽文他可能也不清楚啊修昔底德陷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哈佛大学的那个教授艾里森，他在提出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他统计了，他是说人类的历史上总共有16次陷入了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有12次是发生战争的，有4次是没有发生战争的。我不知道郑丽文知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就要请问郑丽文了，你知道为什么啊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呢有4次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呢？为什么呢？因为那四次是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的对抗啊，就是一个崛起的强国跟寄存的强国都是民主国家，所以就避免战争。所以修昔底德陷阱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要避。

郑丽文犯的第二个大错误，他公开的主张所谓的第一岛链的这个对峙呢，那个是冷战思维。然后呢，好，他要把第一岛链呢，好，变成一个和平繁荣的这个岛链嘛。其实说实话，我刚听到看到郑丽文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更多的是惊讶就对了，就是说我很惊讶，哎，这个后来新加坡的媒体，新加坡的海峡时报，他有一个评论啊，就评论说这个等郑丽文访问完美国以后呢，川普政府是认为郑丽文非常可疑，然后讲好听一点啊，他很天真就对了。其实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是一个亲中的报纸哦，连亲中的报纸呢，其实呢都看不起这个郑丽文的他的表现就对了。刚说好听一点是天真，是的，就是说他天真到这个已经是讲这些话都是在这个梦呓就对了，那在说梦话。好，第一岛链好的这个历史呢，是应该是这么说，它是有长久的这个历史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的历史的。那要回到为了这个第一岛链，过去从二战到今天，为了这个第一岛链，他到底知不知道美国人为了第一岛链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包括二战时候的太平洋战争，包括战后的韩战，对不对，越战等等，其实都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发生的。所以说第一岛链呢，它对美国来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地缘政治这个战略上的含义。第一岛链呢，不只是只有军事战略的含义了哈，它还有专制跟民主对抗的前线，这也是专制跟民主沿着第一岛链，你看到就是南北韩，就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海。所以说我们赖清德总统就是常说，我们台湾是站在前线上面在跟专制政权在那边对抗的。是的，没有错，第一岛链还有政治上的意涵，专制跟民主的对抗的前线。第一岛链还有经济的意涵，包括台湾海峡周边的这个所占据的全球的这个货运量资源的生命线，包括是你中国、日本、韩国包括我们台湾自己的海上生命线，这是经济。第一岛链其实还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个封锁线，这个叫做 Chip 4， 以前叫做晶片四国，它刚好也是沿着这个第一岛链所形成的一种封锁线就对了，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跟美国所组成的这个晶片四国。所以第一岛链它又是一个半导体高科技的一个封锁线就对了。那郑丽文的说法就是说，诶，他说要把这个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的岛链，这什么意思啊？当然就是要把这个第一岛链的奉送给中国，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人会听不懂吗？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大的失误，郑丽文他的政治主张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提出了这一个梦幻梦呓，连中共都没有这么说过，连中共都不会这么说的。好，再过来的当然就第三个嘛，当然就是所谓的什么九二共识，这个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郑丽文这一次呢到了美国以后，从头到尾就在讲一个中国原则，他还搬出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嘛，一中宪法啦，一个中国啦，两岸同属一中啦，到美国去宣传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在国际社会上面，这个一中原则对台湾完全是另外一个含义就对了，这也是过去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冲突的这个根源嘛，就是说我们台湾呢是不会接受中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我现在指的是中共所定义的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两岸同属一中，大家都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讲这个事情，就是在告诉美国人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美国不要干涉。我是很怀疑郑丽文是以为美国人听不懂吗？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家里面去。

0: 去指责美国，对不对？去帮美国人当三岁小孩，然后去讲这些话，那难怪他在美国会得到这些，哦，我觉得是这个是很糟糕的待遇，就对了。
1: 因为郑丽文会当选哦，其实表示他的路线获得大多数国民党员的认同。但是呢，很明显的，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跟在野党国民党对于中国大陆是明显不同路线的。那么，在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角力当中呢，台湾议题也是一个重点。所以，郑丽文访美哦，本来就不容易讨好的。而且他在美国讲的内容啊，其实就是他平常的论述，他并没有因为到美国就改变了他论述的方向。所以您觉得他这次访美后续会产生哪一些效应呢？
0: 好的，主持人刚刚讲的是说，这个郑丽文她是获得这个国民党这个投票嘛，对不对？支持成为国民
1: 党
0: 党
1: 员。
0: 党员嘛，投票，然后成为这个国民党主席啊，得到国民党的支持嘛，哈。那国民党的党员的投票啊，投票人数啦，这直接讲人数，也不管他投票率了哈，大概5万多人。就是郑丽文是一个得到整个台湾5万多人，我管他是不是党员嘛，就看票数，5万多人支持的一个党主席，目前看起来。似乎他也不是国民党所有的人都支持他这个路线。你可以发现其实也还可以注意到，在郑丽文访问美国的他的所有的主张跟言行，你可以看到这个国民党内一些主要的领袖们甚至县市长县市长们，我没有看到出来站出来支持郑丽文、呼应郑丽文、支持郑丽文的讲话。我没看到啊，反而相反，我看到的是另外的一些主张，譬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立法院这个韩国瑜立法院长韩国瑜，他访问美国了，而且是这一次是美国国会给他正式的邀请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跟民众党共7个立法委员一起到美国访问，所以呢，国会从国会的角度来说。等于是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呼应郑丽文的主张。从各县市长，就是国民党的地方诸侯们，我也没看到。这包括台北市长蒋万安，看到新北市长，这些都是地方诸侯、地方大员，对不对？包括侯友宜啊，包括卢秀燕，我没看到他们在支持郑丽文。所以说。郑丽文的路线在国民党跟传统的国民党路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连国民党内部人他们自己都知道。好，然后他未来造成的效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讲，郑丽文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说了，他有跟9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见面，那我觉得。其实对郑丽文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重大的打击，或是说压力哦。因为你看那个9个他所会面的美国国会议员的那个名单，你赫然可以发现，就是说愿意跟郑丽文见面的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都是对中国的强硬派、鹰派。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参议员Don Sullivan，中文名字苏利文。这个人就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的这个参议员苏利文呢，他其实他是最早在美国国会里面点名批判国民党的，就是他。上一次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概在3个月前就是我们立法院在审这个预算被国民党阻挡下来的时候呢，苏利文公开的就说过，说。国民党，你在你们这个国会里面，台湾的国会里面呢，你玩的是一个你在玩火，你在玩的是一个危险游戏。他看得懂国民党在玩什么。好，所以说跟这么一号的人见面的话，那当然事后传出来就是苏利文自己讲的，他说他就直接告诉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要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军售，要。配合民进党政府呢，通过这笔预算，这个跟台湾的这个防卫是直接相关的。好，所以事后来看，所有跟郑丽文见面的美。

0: 国国会议员都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台湾的防卫至关重要，台湾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负起这个责任的话，你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国防预算啊，让台湾有充足的资源来捍卫自己。所以全部清楚的都是在传达这个意思。所以说我觉得虽然郑丽文已经回来了，但是我相信他这场访美的效应恐怕还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就是说总的来说啦这个郑丽文访问美国，他所造成的政治效应未来会在继续在台湾里面继续发酵的齁。这里面就包括好，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国民党自己内部他的这一种重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也好，政治势力也好，要怎么重组，这是因为郑丽文他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第二个就是未来的台湾的蓝绿的这种对抗也好，或者蓝绿的互动也好，他也都会重组，因为郑丽文加入这个游戏，这里面就涉及到2028年台湾的总统选举。那当然也包括台美中三方的关系也都会重组，就对，因为郑丽文加入了这场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郑丽文的效应呢恐怕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1: 好，那么有关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效应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2: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出了有好几首关于大海的音乐。我从小就很向往大海，看到蔚蓝的大海，心情格外舒畅。我最喜欢的还是海南的分界洲岛，那里的沙滩特别的宽广，海特别的蓝，睡在海边的吊床上，吹着海风，特别舒服惬意，忘了内心的烦恼。节目当中播放的《海岸公路》《七星海》《月光海》等乐曲都非常的好听，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来欣赏。”好的，谢谢乐祥哦，每一次都有认真的在听志毅所有的节目，尤其是新入音乐音入心哦。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叫做海为什么能疗愈人。其实我自己个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去看海哦。听众朋友都知道嘛，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啊，四面环海，所以呢要看海还蛮容易的。那我自己个人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开车不用多久也一样呢可以去看海啊。那海洋呢，它真的是具有疗愈人的力量哦，不是因为呢它风景优美，其实呢它是跟人的心理还有生理的反应是有关联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戴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当我们呢就是望向一望无际的大海的时候呢，辽阔的视野其实是会让我们很紧绷的情绪呢就会逐渐的去放松，就是在这个当下你就可以暂时的跳脱生活的压力跟

烦恼。还有啊，就是这个海浪啊，它很规律的起伏的声音就类似白噪音，那这个白噪音呢就可以降低我们大脑的警觉性啊，会让我们的身心进入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另外还有就是海风的吹拂啦，或者是海水的气息，还有自然的光线，这些呢都会刺激到我们的感官哦，让人呢会感受到大自然连结的一种安心感。所以啊，才会有这么多的音乐人都喜欢呢把海当作是他们创作的一个主题啊，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还有各式各样的模样哦，是很容易来做发挥的。那其实人呢天生对于这个水域的环境呢是有亲切感的，所以也被称为是蓝色空间的效应。那它是能够降低我们的焦虑跟压力，可以提升幸福感哦。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心情很低落很疲惫，试着可以去看看海啊。虽然海不会说话，但是它能够用宽度的包容来默默承接住我们的情绪哦。如果你居住的地方离海边非常的远，比较没有办法的话，你也可以试着来听一听这一些呢跟海有关联的音乐作品，相信应该都会有帮助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乐享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听到小明明分享了看音乐会的那一天心得，小明明对于古典音乐如数家珍，使我非常的佩服。听到小明明的描述，我也能够想象王羽佳精彩的演奏。小明明眼睛不方便，我也有共鸣。我自己是高度近视，大概900度，并且还带着散光，长期以来就深受困扰。我每天要带着厚厚的镜片，现在戴眼镜时的矫正视力也只有0.5，一旦眼镜摘下来之后，很近的东西也都看不清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高度近视真的会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真的很无奈。而且我现在已经到了40多岁，慢慢也开始有老花眼，并且在近视的度数还可能会逐渐增加，所以平时我多注意眼睛休息，多看远处的景色，避免近视度数一步步的增加。希望小明明要乐观面对生活，不要放弃希望，做一个快乐的女生。哇，今天才知道呢，乐祥的近视的度数这么的深哦，是不是乐祥呢真的是太认真读书了哈，所以用眼过度近视才会这么的深。好，其实对于眼睛的这样子一个视力呢，质疑自己最近也是蛮困扰的。老实说，小时候我的视力非常的好啊，虽然我也曾经躲在棉被里面看书或者是呢我天天盯着这个乐谱啊，这么小的豆芽菜对我来讲都是很轻松。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每一次呢我们做这个眼睛视力的检查的时候，那个检查人员都怀疑我是不是戴了隐形眼镜。好，那还有我在小时候搭公车，大老远就可以看到这个公车是几号，可是我旁边的人都完全看不到啊。那但是也因为如此，就有一好不会有两好，我在差不多4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我出现老花的症状啊，算蛮早的。而且这个老花一旦出现之后呢，就变成有些近距离的东西是看不清楚。那以前因为视力很好，所以突然转变开始看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好难接受哦。那现在呢，反而是一些近距离或者是呢字很小的部分呢是看不清楚的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光线必须要很好，如果光线不足的话就特别的难阅读啊。那还有呢就是看近的部分久的话容易呢眼睛就会酸会疲劳。所以现在大家都还要长期的使用手机啊，对我来讲还真的是一个蛮吃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常常呢在手机上面打错字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体谅一下啊，真的也不是愿意这样了。那但是呢这个眼睛的视力如果能够好一点，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呢确实会带来很多的方便啦啊。所以如果您还处在一个就是眼睛很健康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它。好，像志毅呢现在也都有在使用一些这个保养品啊，希望能够让它这个老化或者是状况不好的情况稍微能够缓慢一点点。好，那也希望乐祥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营养健康啦，还有一些这个保健品啊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啊，这个可能也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不过看来乐祥呢也是很了解，也就是说他会比较常常去看远方啦，或者是看一些大自然的景象，其实这些对

眼睛都会有帮助的、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最近看到韩剧《铁拳教育》非常精彩，我很推荐这部剧，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看一下，一定会感到很过瘾。有些学生在上课时不认真听讲，用手机直播，受到老师批评之后还要怀恨在心，在网上诬陷老师性骚扰，真的是太过分了。后来教权保护局的人员接管了学校，没收了学生的手机，非常的解气。另外呢，还有一集是小学生的家长不断的给老师发讯息，给老师提各种的要求，影响到了老师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家长也很过分。后来也是教权保护局的人员出面解决了问题。这部电视剧它的编剧非常的新颖，很有创意，不知道这部剧在台湾是否受欢迎。剧中出现的教权保护局如果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就好了。真的志毅也有看这部戏、哦、真的就如同呢乐祥所说的非常解气的一部这个电视剧啊。简单来讲呢，有点像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啊，因为现在所谓的教育都没有了体罚，所以很多的小孩呢，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少了一些界限，甚或是呢，有一些的家长的观念呢，都是非常的不正确哈，所以导致呢，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少了尊师重道的这件事情啊，不但没有，甚或是呢，还会想出各式各样的招数来整老师啊。在剧情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真的很想认真的上课，可是呢班上就会有一些特别爱作乱的人，而且他碰到不是一个人，因为他势力很大，就会结合其他的人，那这些想要上课的人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上课，而且呢可能是生活在被威胁的情况之下，而这些坏学生他们的背后往往也有来自就是很大的势力，比方说他的父母亲位高权重之类的，或者根本就是帮派在支撑着啊，所以对于很多老师来讲呢，他们背负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呢他很害怕被申诉，所以他不敢管教，甚或是呢他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威胁，还会受到学生的一种抹黑尤其现在的学生很善用呢网络媒体去做一些不实的这个直播哈，所以当老师也没那么的简单。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也不只是会讲出这些坏学生的问题，也会呢把这些在学校不适任的老师的状况也把它给展现出来了。那这些呢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这么的夸张，但不可否认呢它确实可能存在啊。所以为什么这部戏这么的受欢迎，就是因为它超级解气的哈哈，就是在这一集当中呢马上就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法，让这些坏人得到惩戒。那乐祥呢就问到志毅说，在台湾大家是不是也会关注这部戏？当然咯，不只是我们一般的人在看这部戏啊，那甚或是呢在教育界啦，媒体的评论啊，甚或是呢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都有曾经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社会现象啊。在这部戏当中呢，我记得一句话啊，他说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这就是呢他们的教育局长呢就成立这个教权保护局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啊。其实这句话它并不是要表达大人应该用权威去压制孩子，而是强调大人应该要承接就是教育的责任，那老师也不要因为害怕申诉而不去管教，那再来呢就是家长不应该害怕冲突而放弃引导孩子，那社会呢也不应该呢就是有任何的顾忌争议而对于错误的行为视而不见啊。所以在这部戏当中呢，当所有的大人都选择退缩的时候，其实真正受伤的反而是孩子跟整个教育的环境啊。那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不是因为呢我们大家想要回到那个体罚的年代，而是要提醒我们啊，这个教育它是需要用爱，也是需要用勇气，所以当大人失去了引导下一代的勇气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失去分辨是非的一个方向啊。我觉得这部戏确实是很值得大家来好好省思的，有机会能够看一看，也非常谢谢乐祥啊把它写出来，刚好志毅有看过，就是很有感觉啊，因此在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听众朋友做了分享。那如果其他听众朋友也有看这部戏有任何的感想，也欢迎呢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啊，毕竟我们都说孩子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啊，但是

如果教育出现了状况的时候，这个栋梁它能不能够成为真的栋梁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乐祥这封信的最后一段。这两天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了，韩国队2-1战胜了捷克队，真的是太厉害了。韩国队在亚洲处于领先水平，韩国队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有很多韩国的球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墨西哥观赛，并且在球场上呢不断的高喊口号，使球员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也会关注其他场次的比赛，不知道广大的听众朋友是否也有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呢？好的，这个质疑呢就没有办法侃侃而谈了。我自己个人呢对于足球赛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共鸣，虽然我很喜欢看很多的运动比赛啊，那但是呢足球赛我总是抓不到它的节奏啊，因为足球比赛我们都知道球场很大啊，那球门也很大，可是呢这个球要踢进球门里面去呢，这个几率其实并不高啊。那整场比赛有90分钟的攻防，你看，可是得到的分数呢，都是个位数比较多嘛，所以大部分的时间你看起来呢，都是在你守我防啊，然后会有很多无效的攻击，就会失败，感觉呢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往往呢，在一瞬间它就会改变战局啊，比方说突然之间想要上厕所，然后去上个厕所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诶，球进了。刚刚那个最精彩的画面我就没有看到啊。那还有呢，就是明明觉得双方好像踢的都差不多，比分却突然之间呢被改写。那当然啦，我觉得这也可能就是足球它最着迷的地方啊，就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真正谁才是赢家啊。那它就一定有很多可看之处，才会呢在全球拥有这么多的这个球迷啊。但我得老实说，我并不是啊。好，所以没有办法呢跟大家分享太多。那当然啦，我觉得如果呢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呢，有一种地方是非常适合可以来看足球赛的，因为在台湾有很多的运动餐厅，那这个运动餐厅呢其实它就会有个大荧幕啊，就会播放这个正在比赛的这个赛事，那如果跟着大家一起呢可能会比较有点气氛吧。再加上呢，因为在餐厅里嘛，一定会有很多的美食啊，其实边吃东西边看球赛，那可能吸引力就会比较大一点咯。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乐祥的来信，祝福您，拜拜。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的职业别其实很多人可能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做过这样的职业哦，但是呢以这样的职业可以作为一个营收的倒是真的非常少。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 LB。
1: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宝妈咪。
0: 三宝 LB 三宝妈咪是你粉专的名字对不对？
1: 对，我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大家会认识我就知道说LB 三宝妈咪啊，看过你的影片，这样
0: 看过你的影片。
1: 对，
0: LB 呢，其实我刚刚说他的那个职业哦，我看你在那个你的粉专上面的字迹是一个妈妈，
1: 三个小孩子的妈妈，
0: 三个孩子的妈妈。
1: 嗯，
0: 但是呢，刚刚为什么说可以用这个来盈利呢？因为他还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创作的内容物其实就跟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关系，
1: 没错，
0: 对吗？现在是限制是这个，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一般说你自己是 LB 三宝妈妈，但是呢，我想要请问一下哦 ，LB 在做这个工作之前，就是你这个频道经营大概有多久了？
1: 至少快要10年的时间了，
0: 10年了。孩子，因为我看了一些你的影片，你孩子也有国中以上了，对不对？
1: 对，
0: 国中以上的年纪了。那在此前10年之前，你是在做什么的？
1: 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就是
0: 全职
1: 妈妈带小孩。

0: 孩，
1: 带小孩，嗯，
0: 对。
1: 然后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学历？是你本身是学习什么样的东西出来的？
0: 哦，在早期的话呢，其实我是外语系，但是我是一个非常不认真的学生。那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开始去找工作，然后是在默默的客服。
1: 外语系感觉很多工作可以找啊。
0: 没有，我找默默的客服。
1: 客服，
0: 对，订购人，有些电视购物的订购人员。嗯嗯嗯。对，然后开始后来就接触了保险，我又做过保险的业务。
1: 哦，保险从业也有做过。
0: 对，嗯。然后后来就认识了先生，然后就生小孩，然后就开始经营，
1: 往妈妈这条路一路来一路过来这样子。
0: 没错。
1: 那当初在生，就是说你在作为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之后，其实生活的改变会很大，尤其是你有三个孩子。
0: 对。
1: 其实三个小孩几乎已经占掉了一个生活样貌的全部，还有加上你先生。一开始的时候你说经营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0: 对。
1: 那在此前你全职妈妈的时候，等于说只有你先生在做这样的。
0: 没错。
1: 在做家里的营收这个状态。
0: 对。
1: 然后你在顾孩子。那其实很多很多的妈妈，她可能就会这样顾小孩下去了。
0: 没错。
1: 因为三个小孩要顾起来非常的忙碌。你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开始做一个频道的经营？
0: 其实在早期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的人，嗯，所以我喜欢记录小孩子的成长，嗯，然后小孩子的
1: 用文字吗？
0: 对，用文字，用照片，点点滴滴。嗯哼哼哼，所以你知道无名小站吗？
1: 是什么？
0: 你只要知道无名小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
1: 是讲故事又太假了。知道了，知道了。
0: 我们那个年代的，對對對，所以我从无名小站开始经营起，嗯，慢慢经营，
1: 写部落格那一类的，
0: 對，然后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到后面的时候，因为小孩子慢慢长大，你需要做副食品啊，你需要做一些料理，我就会开始去拍下我做料理的过程，然后呢，开始慢慢
1: 你自己做记录也分享，
0: 对，然后我就开始Facebook 起来之后，我也分享上去，那开始就慢慢的接触了很多跟我一样是妈妈的粉丝们，的朋友们，我都说网友们，然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的凝聚在一起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让我开启就是喜欢做记录这件事，然后接到自媒体，所以我并不是为了想要营收而去经营自媒体，而是
1: 一开始可能是记录你自己的日常生活，还有孩子们的成长记录。
0: 对，然后会说妈妈的挫折感啊，因为妈妈的世界其实很小，
1: 是
0: 有的时候你要很找人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很难分享。
1: 对，
0: 所以你把你的挫折感、心路历程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共鸣到很多跟我一样的妈妈，
1: 有很多人会跟你共感起来，然后他们也会 follow 你。有时候在这里面的挫折，或者是说，今天孩子们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让你开心、让你难过的事情，都分享在上面。
0: 没错。
1: 然后因为这样聚众了一群，等于说算是朋友。你所谓的网友其实也算是你的妈妈粉丝们。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其实是很孤单的。你有时候你想要在这个当中，应该这样讲，我们放弃了很多东西，在还没有生小孩之前的你
1: 可能有你人生的规划。
0: 对，人生的规划，人生的梦想，你可能是在职业上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像我以前在公司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是
1: 我相信是
0: 离开之后的话，你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其实你很多东西会一直
1: 经济无法独立的时候
0: 消减你的信心。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啦，就是那一段路的心路历程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很多妈妈们知道说，欸，其实我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如果今天我是全职妈妈，我也可以从中找到我自己的目标。然后我们就这样彼此鼓励，一直走过来。
1: 放大你自己，也许你本来想要做的事情，也许转念了以后，它会有另外一扇门或窗口出现。
0: 对，没错。
1: 对不对？你就是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去走。然后其实在十多年前，那时候你本来是只单做记录嘛，比如说你在脸书上，其实它比较是你个人的一个心情抒发，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跟你共感，但是来做自媒体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0: 对，
1: 因为自媒体它可能就会有流量问题啊，然后到某种流量以后你会有营收，那可能就是你以这样子一个身份，你变成其实转变成一个生活记录者还有作家这样子的概念。那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开始？
0: 我们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说我一定会多成功，我一定会多有收入，我只是在做一件分享内容的事情。但某一天有一支影片是我去全联拍省钱料理啊，这个是我的经纪人给我的发想。对，因为他就是看
1: 我，你的经纪人很厉害，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们等一下可以让他发声一下。
0: 对，就是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开始这个题材，可是这个题材刚拍完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马上爆起来。

0: 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 YouTube
1: 慢慢发酵了，
0: 对，就发酵了，然后大家就从那支影片开始认识我。
1: 嗯，
0: 那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分享不同的一些料理上面最简单的料理，让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可以不要压力这么大，零厨艺的人也会做，然后就慢慢的聚集很多人来看我们的影片。
1: 嗯，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有看你的一些影片哦，就是你在脸书上分享的，
0: 嗯，
1: 然后你做的其实是亲子这一块，
0: 对。
1: 然后在刚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当然你刚刚说嘛，哈，你做这个全联200块，然后如何在200块搞定一家人的餐点，
0: 对，
1: 这个东西标题其实就很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要变成一个你长期要制作，例如说你要做一个亲子的 KOL， 或者是经营一个亲子频道，
0: 嗯，
1: 它其实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现象，
0: 对，
1: 现象的状况。那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满怀信心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要去设想很多问题，因为毕竟可能你是要从你的日常生活去发生，
0: 嗯，
1: 然后在这样这段历程里面，有没有觉得起头很好，但是中间突然觉得卡住了，然后或者是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不如我刚开始想象的可以这么执行下去。
0: 嗯，我应该算是一个不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想太多的人，嗯，所以目前为止在产内容上面，从以前早期我都会固定一件事情，当然我的经纪人是帮助我很大，他都会督促着我说，嗯，欸，你今天要发文哦，你没有发文哦，要补发文哦，嗯，他会督促着我，或者说你要发什么影片他会督促着我，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是，其实在产内容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停止过，嗯，这样子将近快6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一直产一直产。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关于产内容或是关于想议题，因为我做的是跟我生活相关的东西，我的小孩会吃东西，嗯，我也会吃东西，所以我还是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嗯，但我觉得最卡关应该是在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你刚突然间被很多人看到的时候，然后很多酸民攻击你的时候，那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会觉得说，我跟你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对。那当你这种东西都会是在新闻媒体
1: 酸民攻击你，
0: 新闻媒体转发的底下，嗯嗯嗯嗯，就会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人，
1: 是是是是。
0: 对，那我们自己的平台自己的粉丝其实是不会做这样子事情，
1: 嗯，
0: 是不认识你的人就会写的。其实那时候我的心态会有一点点挫折感，
1: 嗯，
0: 对。那 后来慢慢的调试之后才又开始接起来，所以我觉得真正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挫折其实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你开始慢慢茁壮的时候，你又会迎来更多的攻击，
1: 嗯，
0: 对，会
1: 因为其实等于说树大招风，
0: 对，
1: 哦，你刚开始可能本来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当你要投入一个商业产值，要有商业产值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那也许会有同业，他不一定也这，他可能就如你所说不是你的粉丝，但他来这样子做一些攻击，因为我看你的内容物。其实它算是很简单易做的，例如说你一些做菜料理啊或者是什么，以一个职业妇女来说，我们可以在怎么样的时间内达到一个营养均衡的这种，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每个人家庭可能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妈妈也许忙到没时间，或者是她有其他的事情，她可能在观看这样的过程中啊，原来这跟我一样的生活，他的同感就很强。但是因为你树大招风了，你被注意到这件事情。
0: 对。
1: 那后来在自己的心态慢慢调整以后，而且你的产出其实很高诶。
0: 对。
1: 是不是几乎一个礼拜要产个3只以上吗？
0: 对，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所以那段那是前期。
1: 一直有维持。
0: 对，一直有维持，嗯。可是前期遇到这件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开始去做调试，嗯。我觉得后期最大的心情最大的转换是，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其实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去回应，
1: 嗯，
0: 你也不需要去理会。
1: 其实是
0: 对，嗯，过了就过了，因为当你没有一个拍掌，一个巴掌打不响嘛。你今天他没有，嗯，你没有跟他互怼回来，
1: 不用呛起来，
0: 对，然后你就做好你这事情，
1: 嗯，不用维权，
0: 对，
1: 也不用说关你事。
0: 对，也不用回，然后过去就过去了。其实他们就会去找其他事情去做。
1: 对，
0: 所以我后来就慢慢发现，嗯，你还是在继续做的事情。你只要能够感动到，或是能够疗愈到跟你有共鸣的人，这样就好。
1: 其实就聚焦在你自己的 TA 上就好了。
0: 对，
1: 因为这群我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同温层。
0: 对，
1: 就是我们互相一起鼓励，彼此砥砺，然后一起成长，然后你可以分享很多生活中的日常。
0: 对对，
1: 这样。今天能够邀到 LB 来分享一下他这个做频道内容物的这个初心，
0: 嗯，
1: 很高兴。
0: 嗯，
1: 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是音乐性节目嘛，怕你不知道，嗯，再提醒一次。
0: 好的。
1: 对，因为虽然我们是邀各行各业的朋友， 朋友来聊天哦。但是其实呢，音乐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觉得都有相当比重的占比。它可能

0: 会陪你度过很多人生不同的阶段，嗯，然后有时候是给你砥砺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那你今天第一首歌想要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歌曲？
1: 第一首歌的话呢，我想分享的是，诶，这首歌其实我自己有偷偷去录音自己唱过。
0: 录音？进录音室吗？
1: 对，我自己录音自己唱过，是刘若英的《给15岁的自己》。
0: 你是说15岁的时候去录吗？
1: 不是，是我做自媒体之后，然后我妈妈过世之后，半年之后我去录这首歌，因为其实认识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我的成长过程，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成长过程。那其实我在成长过程从业务然后到妈妈这个角色业务这段时间的时候，其实是我做的最辛苦，最找不到自己的一个时候。
0: 因为业务是一个每天面对高压的工作，
1: 对，然后你要面对客户，你要演自己，你要演那个角色。它比自媒体，我觉得虽然人家说什么自媒体也是有人设，但我觉得保险业务你要直接面对面各行各业不同的人去做推销，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再加上主管可能会不断的去 push 你说你要变成怎么样，所以那时候的我其实有点像四不像，我不像自己，我觉得我好像就是。他告诉我说我要演什么我就演什么，然后他告诉我要演什么，
0: 是一个工作的机器。我今天面对一个富商，跟我面对一个平时人家，我们的说辞可能要不一 样，
1: 你穿着什么东西都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曾经有一度因为业绩因为工作我忧郁症，我突然间觉得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到底要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对，然后后来到我慢慢生了小孩子之后，当然生了小孩子之后你离开，开始离开公司
0: 是另外一个状态。
1: 对，你变成我的设计师美发设计师跟我说，我好像生了小孩子之后就像灵魂出窍换一个人进来，你就好像不一样了。然后你的身份你会变得突然间变得很坚强。然后你突然间为了孩子撑下很多很多事情。然后你的名字，我的本名谢佩萱这个本名已经不见了。你要变成是谁谁谁的妈妈。你要完全放弃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当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从我不管刚毕业后的我，然后出社会的我，然后其实我都一直在那时候最低潮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谢谢你有站起来。谢谢你在每个低潮的时候
0: 你在跟自己喊话，
1: 对，你有站起来这件事情。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 我会有一种觉得我撑不下去了，我干脆就不要好了，不再好了的那种想法。所以我后来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真的很谢谢那时候的自己，在每一个低潮的时候我有给自己一句话说再一下下，我们再一次
0: 再撑一下，
1: 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子。
0: 所以特别去在那个时间点，你说妈妈离开后，然后录了这首歌，
1: 对，
0: 因为我想可能妈妈离开这件事情，它也有造成你一个人生上很大的冲击，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录这首歌是其实先提醒我自己一件事情，
0: 特别要为自己加油的一个状态，
1: 对，你已经都撑过来走过来这么久了，然后不管今天是在任何一个角色，你自己是保险业务，然后你自己是妈妈，你在自媒体的时候开始经营到现在你这个角色当中，其实每一次的低潮期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某一些力量撑着你，所以你不要去放弃你每一个时期的梦想。
0: 而且这些力量其实是一个循环，因为你本身在做的事情其实也是给力量出去，
1: 对，
0: 然后在你的同温层里面会有很多的朋友给你回馈，他们告诉你可能他们也是这样，然后你的影片或者是你的文字也带给他们力量，它这是一个循环。
1: 我怎么讲完身体在抖，真的是
0: 我觉得很好，要让情绪释放出来。因为有时候毕竟你可能在做自媒体或者什么，你带给人家的形象是正面阳光的，
1: 对，
0: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出口，所以你会懂得为自己寻找出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刚好在那个时间点也许是在你一个高峰期，
1: 对，
0: 高峰期的时候更需要一些陪伴，或者是当然我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力量，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但是也要相信别人，就是说在你给出力量的时候这些力量会积存起来，在有一天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它会反馈。
1: 所以那时候我会唱那首歌，其实有很大的是想把我的故事还有把我的那时候的心情给粉丝们知道，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们现在目前很多粉丝们其实都有可能处于一个低潮期，可能处于一个心情低落的时候，可是我想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不要放弃自己以前最初最初最初的那一个自己，其实你们那时候的自己其实是很棒的。我们重回找回自己的那种那时候的活力，然后再坚持下去这样子。
0: 对， 慢慢

0: 来没有关系，
1: 对，
0: 有时候累了就是要休息，
1: 对，
0: 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啦，我觉得妈妈的角色也是一样，
1: 对，
0: 好，然后或者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就不是女人了，我就不是一个可以有少女心的人，没有，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个空间给自己呼吸，
1: 嗯，
0: 对不对？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刘若英的《给15岁的自己》。

0: 刚刚那首给15岁的自己，然后有说到其实是妈妈离开后，妈妈离开后是妈妈离开是你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感情很亲密很紧密的家庭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哦。
1: 对，我们家的话蛮特别的，我小时候其实有点算是算受虐儿嘛，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是那种就是很爱喝酒，喝完酒之后就会打人那一种，
0: 那就是
1: 对就会打人的那一种，他酒醒之后就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小时候属于就是因为我是长女嘛，所以长女就有很多的肩膀必须要背负着妈妈的情绪爸爸的情绪，在中间你要去承接两方面的情绪，
0: 所以妈妈是比较传统的妇女吗？她没有选择离开爸爸？
1: 没有没有没有，爸爸妈妈都是家里最小的小孩子，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处于在我现在长大之后看他们两个都觉得他们就是任性的小孩子。
0: OK，
1: 对，所以任性的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太大的，
0: 不会想到未来会怎么样。
1: 对，那以前的
0: 当下
1: 以前的教育也都是打骂教育居多，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几乎都是打骂教育为主。对，但后来到什么时候关系开始改变，是也是我结婚之后，我生小孩之后，当我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的这个角色。有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他不是出生就会当妈妈，不是他出生就会当爸爸，
0: 都是需要学习。
1: 对，所以只是我的父母可能没有学习到这么好，所以我当我
0: 学分没那么高。
1: 对，所以我自己这样理解之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可以同理的妈妈的心态爸爸的心态，再加上他们的生活环境背景也不同。对，我爸爸是客家人。对，所以我妈妈
0: 好感你啊，
1: 对，好感你、对，然后
0: 不能嫁客家男人啊，没有啦
1: 他的话呢就是比较传统，所以我妈妈又是我爸爸独子，嫁来客家的环境之后，我妈妈就是承接客家人比较传统的思维思想，她其实也被压迫着，
0: 她是客家媳妇，
1: 对，被压迫着这样子，所以我能够开始慢慢可以理解，当我成为媳妇当我成为母亲之后，我开始懂为什么妈妈可能在某个时候点情绪可能比较不稳定。对，我们也是在我生完小孩之后，我跟妈妈的感情开始慢慢变好，对，爸爸的感情也开始慢慢的变不错，因为他们都老了。其实你可以老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年轻小时候这么威猛，
0: 情绪这么张扬
1: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互相的那个磨合已经开始慢慢的能够互相理解这样子。
0: 你也渐渐释怀一些童年的创伤吗？
1: 对，
0: 有释怀吗？
1: 我觉得那个创伤是不会不见，可是你会回到你的小孩子身上疗愈自己。所以我对待我的小孩子的方式其实都在疗愈我自己。我会希望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聊到钱的事情吵架，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跟先生吵架，
0: 你自己受过的苦你希望不要再发生在孩子身上。
1: 对， 對，所以你其实你在小孩子养育小孩子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疗愈你自己，你在疗愈你自己的童年这样子。所以我就慢慢慢慢的其实很多事情就可以释怀。在我父母生病的这两个阶段，我爸爸先脑中风，后来我妈妈大肠癌，他们的生病的过程当中，我照顾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感情有越来越好。然后最后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应该是真正让我觉得心里应该是说，当然是不舍，但是也是改变我最多最多最多的。那这些过程其实我非常谢谢是我的粉丝们，其实他们都陪我走过，因为我这个人是我真的是
0: 你有公开就是说这段历程的心情。
1: 对，就是像爸爸的跟爸爸相处之间过程，跟妈妈相处之间的过程，其实我的粉丝们都是陪着我走过来的。所以当妈妈离世的时候，其实他们我可能在抒发上面我的自己文字啊，或者是做某一道料理怀念我妈妈的时候，其实粉丝们都跟我是有共鸣的。然后我最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事情是，我以为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情绪，但我有很多粉丝们会跟我说，其实我妈妈也刚走，我妈妈现在目前怎么了，然后可能生病了，所以我能够懂理解你的心情。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跟一个照顾者或是跟一个正在生病的人说加油，那个力量其实

0: 是不够。当你今天同步跟他是同一个遭遇跟情况
1: 的频率，
0: 对，他知道你懂他的那种感觉。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一个句，
1: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其实我们已经很加油了。
0: 对，
1: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自己情绪稍微 calm down 一点？
0: 对，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哭你就哭，想念你就哭，哭完之后我们再继续站起来，因为那是我们的力量。天上的
1: 正常的情绪释放，
0: 对，天上的家人也会希望我们再重新站起来。
1: 是，
0: 对，
1: 所以反而在这段期间，就是你自己自身的生命体验的时候，然后你平常的这些粉丝们，他们也跟你共感了。例如说，有些他本来你也不知道，
0: 对，
1: 但是反而他让你知道说你不孤独。
0: 对，
1: 我现在也在面临这样的事情。
0: 所以我的频道其实不是只是料理频道，很多人会以为，你们自媒体是不是有某些人设、某一些主题性？但是经营这段时间这么久，跟着我的粉丝这么久，他们就会懂。其实我不单单只是一个料理频道，我们只是我在分享我的人生过程。在这个人生过程当中，会不会跟影响到你？
1: 其实是交很多朋友，
0: 对，
1: 只是说大家是镜头内跟镜头外的，
0: 没错。
1: 朋友，因为有些在下面留言的朋友，就像说跟你说，哦，我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有时候在料理下面可能会说，这个我也常常做之类的，就很像一群姐妹淘们，然后大家其实在分享，或者一群妈妈们，我们在分享我们自己生活的日常，
0: 是，
1: 只是我们也许并不彼此认识，
0: 对，
1: 但是未来谁知道呢？对不
0: 对,
1: 对？大家借由频道认识你，你也借由他们的这些文字的回馈，
0: 所以很妙的是哦，我们假设在路上遇到，他们看到我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十几年没见的朋友，就是
1: LB，
0: 对对，他们可以跟我很熟很熟很熟，但是他们就很开心，说我终于看到你什么什么。可是我们两个其实完全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完全不会觉得好像
1: 很
0: 生疏，对，
1: 因为他们有参与到你的日常，
0: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做这个亲子频道就很，他一方面当然记录你的日常生活很开心，其实它是一种很多很多面向的一个发展，
0: 对
1: 对不对？它同时也成为你一个事业，
0: 对，
1: 然后同时又让你交了很多朋友，
0: 是，
1: 然后也有很多人陪伴着你，
0: 没错，
1: 一起成长，一起看着你的孩子长大，他的孩子也长大了，
0: 对，
1: 然后你们可能又会同时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
0: 对，
1: 哦，也许未来会有不一样的频道产生，我不知道啦，因为这个可能经纪人也会有所规划之类的。我们等一下下一段呢，可以请你的经纪人一起来聊聊天啊，就是这位我从小看到大。
0: 好的、
1: 哦。然后你刚刚非常惊讶于他留过长头发之类的这个经纪人。那我们接下来听你的第二首歌曲好不好？你第二首歌曲要带徐若瑄的《把郎哎》啊。
0: 其实
1: 是电影还是歌让你很有感触？
0: 歌。对，因为我这首歌应该是所有的妈妈们，就是曾经是女儿，但嫁到就是变成媳妇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都非常非常有共感，应该是一听就会想哭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当你原本是一个女儿的角色，你可以对你自己妈妈很任性，然后可以对自己妈妈无理取闹，可是当你从女儿这个身份变成媳妇这个身份嫁到别人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种心境会很不一样。我要分享是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哦，我结婚的时候一样有洒水，然后呢
1: 丢扇子，
0: 对，一样有丢扇子。可是当我嫁进去第一个晚上住在我婆家的时候，我公公婆婆人也不错，可是你知道那种心情跟心境的感觉，就是好想回家，你好想要回到自己，因为你在别人家你没有办法很大啦啦，但是你要看着自己
1: 是跟公婆同住的，
0: 对，然后你要看着公公婆婆，你要喊爸爸妈妈的时候，那一声爸跟妈的时候，你好难开口哦。然后我真的是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慢慢的调试自己的心情，然后调试自己的想法
1: 角色，
0: 对，然后角色，然后去融入他们的家庭，所以我觉得很结婚这件事情啊，在我现在看来，我都会觉得我们传统华人的结婚其实是女生真的是
1: 两个家族的结婚，所以老公真的要好好疼老婆，
0: 对，然后女生牺牲真的都是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如果今天我女儿，因为我有个女儿嘛，如果我希望我女儿结婚的话，我也很想跟她讲说，其实你不是别人的，你即使嫁出去了，你还是我们家的孩子，你还是我的宝贝孩子。家成立一个家，结婚的这件事情，
1: 有什么委屈回来找妈妈爸爸，
0: 对， 没错，嗯，所以我自己就会想要分享这首歌，
1: 嗯，
0: 对，
1: 徐若瑄。

0: 真的巴郎哎，
1: 对，
0: 尤其是自己身为人母以后，
1: 嗯，
0: 对不对？更有感。我觉得女人的角色真的好特别哦。
1: 嗯，
0: 你可能可以是一个小女孩，从小女孩然后变成少女，然后再变成妈妈、少妇，然后再变回祖母之类的。女人的一生一直在变化，但男人变化好像没有这么大哎。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也是这样觉得。
0: 是不是上帝造女人就是要给女人一些天命在
1: 我们的思维跟想法、哦、
0: 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说，女人如果没有这一些牵绊，就是在情感上不是那么温暖的话，我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我觉得女性在感知上面、感性上面是比较温暖温柔一些的，
1: 嗯，
0: 大部分啦，大部分。我也是不要这样对我说、所以我有时候在觉得说，女人如果跟男人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同样没有这些千千绊绊的时候，会不会其实这个世界的同欲者就是女人呢？
1: 有可能，
0: 我常常这样想，
1: 有可能，
0: 因为男生女生天生在一些生理跟心理上的构造的确不太一样。
1: 可是女生真的、应该是说，不管今天是结婚或者是有当有小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女孩子很奇怪的是，我们
0: 能够顺应状况去做变化。
1: 对，然后我们很会把最后一把自己摆在最后一位。
0: 对，
1: 我现在目前呢、就是41岁了，然后我在跟我的粉丝们，我们目前共同在做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常常跟大家他们分享，或者我自己的 podcast 分享、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是，我们要该把我们自己拉回第一位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成为母亲，然后成为媳妇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角色扮演那个角色，
0: 嗯，
1: 然后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们都会放在最后。最后才想到自己、可是现在孩子慢慢大了、你可能的父母也离开了，家里面的角色、你需要你的角色慢慢的越来越少，其实你要
0: 慢慢学习把自己收回来。
1: 对，一定要，不然的话你会
0: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1: 你会很空虚，你会觉得说、以前孩子很需要你，但现在怎么孩子不需要你了、孩子有自己的世界了，很多
0: 孩子只需要男团女团他只需要韩团，
1: 没错。所以很多妈妈们在这个时间点都会有点点焦虑，不知道自己该从如何是好、
0: 尤其是全职妈妈，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职业妇女可能还好一点，她有一个工作可以填补其他的时间，
1: 所以我觉得适时的把自己拉回来，因为有时候也先想到自己，然后先为自己去着想、我觉得会比较好。
0: 对，不要一直做别人的，要做自己的啊，
1: 没有问题哦。
0: 对不起，我台语很烂，自己的
1: 没问题。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别人的》。

0: 好的，接下来要欢迎我从小看到大的这一位，也就是我们 LB 的经纪人阿福。
1: 嗨，大家好，我是阿福。
0: 对，阿福其实之前呢，已经来过我们节目聊天了，不过那时候呢，聊的比较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他交过几任女朋友啊，然后突然摄影摄一摄，然后出书，然后又去英国，然后又回来，然后突然呢，某天他告诉我，他现在做 KOL 的经纪人，我说哈。哦之类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个跨度很大的一个人哦，因为他可能人生中喜欢追求有挑战性、有趣的事情。那现在做 LB 的经纪人也做蛮久了吧？
1: 做蛮久了
0: ，合作的到现在为止哦，因为刚刚的在 LB 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经纪人跟合作对象的彼此信任。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我感觉得出来你们两个之间有很深厚的信任感，对不对？可以聊聊一下 LB， 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互相的聊一下啦，像例如说对于 LB 来说，你会觉得你有一个怎么样的想象，希望他成为什么样子吗？还是他自己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
1: 好，跟 LB 认识其实也是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嘛，那
0: 我记得本来是拍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本来是拍摄。那跟 LB 在合作的时候啊，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趣的地方是，我觉得不太像是过去的经纪公司，就是我设定好一个套版给你，你只要照做，那公司把你捧到红这样子。那面对 KOL 啊，其实策略上比较不一样。我比较像是一个。看他们适性发展的一个家长好了，他适合什么，我给他什么。
2: 爸爸，我叫你爸爸。
1: 这样子年纪有点多大，
0: 让他自己照他的样貌去生长，你可以给予他适时修剪，或者是给予他适时的肥料之类的，帮助他长大。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其实。

他的粉丝跟他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深厚的关系。你可以想象他是你的孩子，你不希望他出去没有朋友吧？他一定要有朋友的、啊、那他跟他的朋友要怎么沟通？那他们沟通之间如果有一些小摩擦或是有一些小误解，你要怎么引导他，让他可以表达更正确的意思？因为人其实不是带着恶意在跟世界沟通的，一定都是善意为主。

0: 错没错。所以我觉得相处的过程我尽量是给他很多种选择。
1: 嗯，
0: 就像以前小时候小朋友可能要抓周嘛，
1: 嗯，
0: 我们让他选他想要的路线，
1: 嗯哼，
0: 那他做了他觉得有成就感，他觉得不错，那他就会继续做。
1: 嗯，
0: 那你只要在下一个步骤帮他想办法放大，或是让他做好的事情持续做，做得更大，其实他就被看见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他自己，他做起来才轻松，才舒服。因为你设计给他再多的东西，他会有一种不是他的。你就是我们跟爸妈给我们的讯息一样，你只是叫我念书，但你没有告诉我，
1: 你只是叫我做一个通才，
0: 嗯，
1: 你没有叫我做一个专才，
0: 没错，我们 follow 别人
1: 的
0: 人生，
1: 真
0: 的
1: 很像爸爸。你让 LB 做了专才，对不对？做他想做的事情，好好的去发展他想要发展的。LB 现在退的离位置超远的，我本来想 cue 他cue 他，就是
2: 我在侧拍
1: 哦，侧拍这个难得有阿福那个露脸跟说话的画面，他平常会跟你讲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吗？
2: 会啊，我们其实
1: 你们是有很良好的双向沟通，
2: 对对对，我们会常常聊，就是我只要有任何可能做频道的瓶颈啊还是什么，我就会直接 cue 他。因为以前呢、啊、他还没有结婚之前，
1: 是
2: 我们都还会可能八九点的时候还会 cue 阿福，九点十点的时候还会聊，一聊就会聊很久，因为阿福会一直不断的给你很多很多的想法跟建议，
1: 是是是，他是很有想法的人。
2: 对，但他结婚之后的话我们就很乖，我们就知道说嗯不可以那么晚打扰他。
1: 哦，自动自发的。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要跟我太太说声抱歉了。有时候然后因为以前工作的时候啊，妈妈们能够休息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为什么？小孩睡了，
1: 小孩睡了，
0: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我接最多讯息跟讲电话的时间、
1: 嗯、对，
0: 可是我太太呢，我就跟她说声拍谁，因为我要让他们就是要做好良好的沟通，
1: 所以你要让老婆在十点之前睡了。
0: 我希望可
2: 以。她以前带比较多人，所以她以前带大概一次可以带至少十个以上吧的 KOL、嗯嗯嗯、所以其实就真的很忙，
1: 对
2: 对，
1: 嗯，所以时间分配很重要，
2: 嗯，
1: 但是他还是很用心的，慢慢听你们诉说你们的问题，
2: 对，
1: 然后给予适当的 offer， 适当的选择性、
2: 嗯，每个人遇到问题不同，然后他给的建议是建议，但是他不会让你决定说你今天该怎么做，
1: 他不帮你决定，
2: 对，所以你听完之后，你就自己知道你吸收可以多少。有的时候他会给妈妈们不同的同样的建议哦。如果今天是同样的建议的话，你会发现很妙的是，诶，每个妈妈们接受的 KOL 接受到的讯息又不一样，
1: 嗯，
2: 对，
1: 所以 LB 之前有跟不一样的经纪人合作过吗？可能也有，
2: 中间有曾经有换过，但是中间有换过的时候、嗯、你就会知道两边的差别不同在哪边、嗯、你也知道自己是适合哪一种的。
1: 其实没有对与错，因为我相信很多可能在做例如说媒体平台的这一种，他们也许会有商业上的考量，
2: 对，
1: 追流量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现在有到20万，我们怎么样到30万，我们怎样到40万，我们要怎么赚钱，这是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每个人 concern 的点不一样，
2: 没错。
1: 但是阿福感觉起来就是一个，他希望既然希望事情发展的话，那就是一个我们慢慢来，我们不急，我们重点是累积到的是一群就我们一直强调同温层，
2: 嗯，
1: 这些人他是你的受众。那其实粘着度高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觉得作为在做自媒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虽然他订阅数高，可是他观看数不一定高，他可能是你不一定会每天想要去追着看，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一个娱乐性啊、哦，他可能有的妈妈，因为亲子频道我毕竟比较少看嘛，因为我本人就是上辈子没欠债，这辈子没子女、哦、之类的、哦，我自己觉得啊，因为我真的是太佩服了，三个孩子，我不是说当然各位有孩子妈妈们很厉害，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就是你必须要割舍掉你很多的人生规划跟选择，你可能就是选择做妈妈这道路。
2: 我相信听可能听我们在分享这些的听友们啊，他们可能有些人有对自媒体有兴趣，
1: 是
2: 我想要从事自媒体这件事情。
1: 是
2: 我分享一个阿福曾经给我一个建议，就是在我做这自媒体这几年来当中，其实我一直就是把它记在我心里面是、嗯、今天我们在作为一个创作者，作为一个内容分享者、嗯、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商品，当作赚钱是摆在第一位。
1: 嗯，
2: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近几年来大家在做自媒体的时候都会先询问，你是不是赚很多钱，你做这行可以赚、嗯、应该你看你都可以去变成主
1: 业，
2: 对，你看赚应该赚很多吧，业配开团赚很多吧、嗯、但是其实哈福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分享一件事情是内容。
1: 嗯，
2: 他说

0: 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内容去影响到想让你的你看的粉丝们，然后他们喜欢你，然后这个内容可以触发到他，然后让他的生活当中有改变有影响，这种内容才是好的，才是长久的，所以你要一直不断的去产这样子的内容，而不是去计算今天我产这个内容我要赚多少钱。
1: 对，
0: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会做得很辛苦。
1: 尤其是可能得失心也会很重，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自媒体这种东西，它是大家就是好像觉得啊，入门门槛好像很简单一样，你好像会拿个手机或者是什么买个相机就可以拍了，但是并没有。然后其实阿福之前也跟我分享过，我有请问过他，他就说尤其是在做 KOL 这种东西，然后就像你说的，其实你在做的东西是你真的想做的时候，就算你有业配进来，也是你真的觉得可以推荐给你的
0: 对
1: 姐妹淘们，我的好朋友们，
0: 对
1: 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他们是因为信任你选择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是对于你的粉丝你的受众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在做 KOL 这是一个长久的经营之道，看的是一个未来的延续性，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进程，你会达到什么很 fancy 的效果之类的。
0: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流量看订阅数，你就会被他绑架。但如果你今天看的是什么，当你今天看的你写的内容，你的内容可以感动到一个人，那你这个内容就是成功的。所以只要记住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成就感其实还蛮容易得到的。
1: 你觉得容易吗？我觉得其实不一定，
0: 就是我会很容易满足。如果今天有一个我分享这个影片，可是我下面、
1: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很好，就对你来说，如果你可以因为今天有一两位粉丝觉得啊，这样子好像帮助得到他一些什么，那其实是你在你这样子的位置上你去帮助到了别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循环，就像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循环回来。就像阿福说他觉得世界上没有坏人一样，人性本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他是大善人啊。
1: 从这样开始就可以知道你们两位的频率是有相通的，是不是这样？那今天谢谢阿福还有 LB 来到我们音乐后视镜这个节目，然后来分享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人生哦。那接下来请 LB 再分享你的第三首歌曲。
0: 第三首歌曲的话呢，
1: 像送给粉丝的，对不对？
0: 对，是那个 Vivian 的《静女人》。对，因为
1: 静女人，
0: 对
1: Vivian， 你是 Vivian 的铁粉是吗？
0: 也不算是铁粉，可是因为刚好那个时期点都有共鸣。
1: OK，
0: 对，所以像我就说我自己是妈妈的身份，然后自己又是 KOL 的身份，然后跟很多粉丝们当云端上的网友，所以其实这首歌我会想给大家一些鼓励跟一些信心。其实我们的当女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很棒的，对，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其实我们的毅力、我们的坚强、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值得被鼓励的。
1: 我觉得是，其实也不只是女人啦，我觉得很多顺性别、逆性别，所有的朋友其实都一样，就是永远保持学习的心，然后开发，不管你到几岁，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就是不适合我现在。我觉得很多事情有起心动念然后去做，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0: 没错，
1: 对不对？那今天再次谢谢 LB 还有我从小看到大的阿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徐若瑄的《静女人》。爱就爱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是 LB 跟我们说故事，在 LB 跟我们说故事之前，欢迎私讯吉娜罐子杨淑玉的 IG 或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人生故事，都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我们请 LB 跟我们说故事。
0: 嗨，大家好，我是 LB 三妈妈咪，很开心在这边。应该是广播上面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我自己的话呢，是三个孩子的妈咪，本身的话呢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也是一个部落客，常常分享一些简单然后好吃的家常料理。我不是什么一个大厨师，就是简单的料理，但是这些
1: 人人做得到。
0: 对，那这些简单的料理的话呢，是可以让很多妈妈们跟着我一起做，跟着我一起上手。但也会在自媒体上面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故事，大家一起跟云端上面的网友还有妈妈们一起互相鼓励成长。同时我自己的话呢，也是有自己的 Podcast， 我的 Podcast 叫初心好日子，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听。 然后我怎么斜杠这么多？
1: 初心还是初心？
0: 初心，初心，初心
1: 啊，就是一开始的初心。
0: 对，初心好日子。
1: 我想初心，哎，好像蛮适合我。
0: 对，那同时我自己也是斜杠，我是一个物美师。嗯哼哼，对，就发现
1: 做美业的。
0: 对，就发现其实我自己还蛮忙的。现在想一想，突然就觉得还蛮忙的。
1: 对啊，你让女人内外都美，对不
0: 对？
1: 对，
0: 嗯、但是还是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有低潮有高潮，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辛苦的事情，在辛苦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想分享一首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希望给所有的听众们，当你在不管今天现在的你可能正要上班的路上，可能是要深夜要睡觉的时候，那你可以听着这首歌，然后呢一起走在幸福的路上。
1: 嗯，我觉得其实人生当中有高有低啦，不管是发生还是各式各样的，可能你现在看来哦，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在未来看来，它可能是改变你人生的契机。所以凡事情的发生都是好事，
0: 没错哈、
1: 哦。它可能为积极转机，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所以在人生的路上呢，
0: 都是一种体验，
1: 都是一种体验。人生有不同的风景，你的沿路满满的风景，大家有时候要记得。再老话一句，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讲，就是累的时候要休息，休息看看你现在身边的风景，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出现。嗯、今天再次谢谢 LB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依林的《在幸福的路上》，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迈入第26届，这次是以存在为主题，从全国22组的青少年团队当中遴选出10组进入决赛。经过培训、导师陪伴以及排练，七月会在南海剧场带来他们的原创作品。这次我们就邀请青艺盟花样戏剧节的制作统筹李燕妮，以及来自台中大甲高中的蔡雨桐，绰号好像叫太阳饼哦，来跟我们聊花样。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燕妮。
2: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雨桐。
0: 雨桐叫太阳饼是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就叫太阳饼。
0: 可是你的同学都是台中人啊，为什么？
2: 但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隔壁说他来自新竹，想要叫自己鱼丸
0: 哦，
2: 所以我就说哦，那我叫太阳饼好了。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像一颗小太阳，所以大家就说那你叫太阳饼好了。
0: 哦，然后雨桐是去年花样的最佳女主角。
2: 是的是的。
0: 哦，这是第二次。哇，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聊聊齁。你是现在三年级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2: 是。
0: 哦，高中毕业。然后竟然刚刚我们还没录的时候说三年级竟然还会参加，那铁定花样有特殊之处，因为大部分人三年级为了课业嘛，应该都不敢参加各种活动了哈。那燕妮呢，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哎，大家好，我是燕妮。其实我来青艺盟接这个花样是两年多这样子。
0: 嗯，
1: 我接我在花二四的时候，其实第一次看到学生的演出，其实非常惊讶。
0: 嗯，
1: 然后呢，觉得说啊，我们大人创造了什么样的世界给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在去创作他们的剧本的时候，在他们看着他们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有点感动。
0: 嗯，
1: 然后在这两年的投入当中，我也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跟我自己在这里面的成长。
0: 嗯，
1: 对，我觉得这蛮特别的。
0: 虽然花样已经

0: 26届了，但以防有人不知道花样，跟大家介绍一下花样是什么样的戏剧节好吗？
1: 好的，没问题。花样戏剧节是一个陪伴青少年透过戏剧创作探索自我的平台。每一年呢，我们都会邀请全国各地的高中生，他们自己组成青少年剧团，然后来参加我们这个花样戏剧节，同时呢，他们也会透过他们的自身的生命经验来创作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创剧本。然后我们青艺盟花样这边呢，就会举办一系列的陪伴课程，应该说培训课程跟一些陪伴计划，然后呢，陪着他们走到最后的七月的决赛正式登台演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不断的去探索自己，透过不同的主题，依照这个主题去回想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去设想他们未来的发展，像很多同学可能会讲到他上班的情况，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状况，等等这样子，甚至于说他们在诠释某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去理解别人，跟他们不同一样的角色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我觉得看到他们在去处理这个情绪，就是不同角色的情绪的时候，是会蛮特别的，会有点惊讶，就是会发现说，诶，他们原来是这样子看待不同的大人，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状态，然后他们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在这个两三年当中看到的。对，
0: 这个戏剧节很有趣，是决赛的时候要演，每个团队要演1小时的舞台剧，连大人可能都很无法搞定哈。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作品，但不是只有放生大家，就是青艺盟会像刚刚燕妮说，会有大概为期可能半年，有很多的培训，让大家知道不只是演戏这件事哈，就是从各个的你行政啊，你要怎么行销，各方面怎么去做出一个舞台作品出来。那刚刚提到雨桐就是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
2: 是的。
0: 那你是喜欢表演吗？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参加？
2: 我当初想要参加有一部分像是想要逃离原本的现实生活，对，因为我觉得剧场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对，
0: 在这里你们是有戏剧系戏剧社吗？学校
2: 没有。
0: 没有，
2: 对，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戏剧相关的
0: 社团。
2: 对，
0: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你一个人想要参加，有同学跟你一起吗？
2: 没有，就只有我一个人
0: 啊。真的？
2: 对，我是一个平常时很喜欢上网滑一些资讯，或者到政府啦学校的公告栏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活动可以参加。
0: 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参加就得跟别人并团了，对不对？
2: 是，我得要自己找到团队。
0: 因为以往其实都是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为主，但我觉得这几年有点有趣，就是也可能各种因素齁，少子化，然后大家的兴趣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所以这几年我就有听说，诶，有蛮多学生是像太阳饼这样子自己去找团队。那你就那时候找的团队是什么地区的？
2: 我那时候找的团队一样是以台北地区为主的。
0: 对，哇，你就一个人这样上来，然后今年也是这样子。
2: 没错。
0: 对，然后你今年的团队你们叫 DBX 是不是？这什么意思？
2: DBX 就是希望我们就第一次 dream 的意思，然后是相信，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里面可以好好的做梦。然后最后一个 X 我觉得很代表我们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环境，不一样的学校，然后交织而成的。
0: 那你去年得到最佳女主角，你是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去年我演的角色跟我的个性是差了180度的。对，我去年饰演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女高中生，然后她在台湾读书，因为可能就是战后的台湾，非常动荡不安，那她可能在家里没有办法有地方让她倾诉，然后在学校因为语言不合，跟大家讲的不太一样的语言，所以就比较是一个默默的小孩。
0: 竟然是一个时代剧啊。
2: 是我们的因为去年的主题是时代。
0: 哇，好特别哦。那你得到最佳女主角的感受是什么？
2: 我当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好像我演完了慧珍这个角色。对，然后后面开始有点担心， 因为自己是第一次踏入戏剧这样子的圈子里面，然后一进来就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好高好高的成就。
0: 嗯，
2: 然后刚刚我在路上也有跟燕妮谈到，就是前阵子去录的 podcast 也是在说，那希望是就成名要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所以其实在这中间我做了非常多的挣扎跟思考。
0: 嗯，
2: 就戏剧对我来说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0: 嗯，
2: 所以第二年我到了 DBX 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可以用幕后的角度去看看一整个剧团的运作是长怎样的，所以我现在目前是在 DBX 里面担任导演。
0: 哦，诶，去年是你第一次演舞台剧吗？
2: 对，去年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
0: 哦，就得最佳女主角。
2: 对。
0: 诶，那那时候燕妮有看吗？有看到？
1: 有看。
0: 哦，
1: 太阳饼很特别的是，那个时候评审有特别讲出一个点是，
0: 嗯，
1: 所有的团队里面就只有雨桐这个角，就雨桐饰演的这个慧珍，
0: 嗯，
1: 这个角色是在开演前他就进入了这个角色。
0: 什么意思？评审怎么会有看到？
1: 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你在发传单嘛。
2: 对，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评审，
1: 他不知道，他就是对每一个人，那时候在开演前他就在外面，
0: 嗯，
1: 前厅跟观众席，然后开始发传单。
0: 发传单是戏里面的？
2: 不是戏里面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开演之前，我的导演希望我可以走入观众席里面，就好像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样，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要回到家里。对，可能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有点不知所措的场域，那可能回家的路上透过调试或什么的，那回到家就是这部戏开始的时候。
0: 哦，所以其实他是往前铺，让你用角色的方式去发传单。
2: 是，然后我觉得很有助于我当初时有点紧张，因为一旦紧张了就代表那个是我而不是角色本人。
0: 哦，
2: 对，所以他蛮有助于我去缓解掉这份紧张，然后回到我是慧珍，
0: 嗯，
2: 对，然后慧珍是我的这个状态内。哦，
1: 在这出戏里面他是最佳女主角，可是他的戏份可能不是很多，非常的多，
0: 嗯，
1: 却画龙点睛，嗯。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蛮特别，就是评审一定有看到这一个部分。
0: 嗯，
1: 对，
0: 嗯，哇，竟然第一次演戏，然后就得到最佳女主角，难怪你会有这个思考，就是甚至想到是要成名趁早还是大器晚成这样子。
2: 是，
0: 哦，所以得到这个女主角对你的冲击是很大的，是吗？
2: 嗯，我觉得算是对我冲击蛮大的，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很常会问我自己非常多的不一样面向的问题。
0: 哦，是原本只是想要逃离现实去演了这个戏，结果诶，我怎么得到了一个奖？那我该走这一行吗？
2: 对，就是
0: 甚至有这个想
2: 法，对，甚至有过这个念头。哦，就是诶，还是我报科系的时候就要去填一下师大表艺系吗之类的，
0: 啊，
2: 中山剧社吗？
0: 嗯，
2: 还是我要去北艺的独招？就是突然有好多个不一样的选项在我面前的时候
0: 啊，哦，
2: 对，
0: 而且那时候你是二年级，
2: 对，
0: 其实就是很关键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诶，我接下来我大学要念什么？
2: 没错，
0: 哦，
2: 对。但其实我在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我未来希望走的大约方向了。
0: 嗯，是什么？
2: 我当初是就希望自己可以以文史哲的文类的方向去走，那可能是中国文学系啊，或是台湾文学之类的
0: 啊。因为你也很会写作，对不对？啊，所以已经蛮确定了。
2: 对，
0: 只是得到女主角有吓到一下，嘿，我怎么还有这个才能？
2: 对，
0: 好像有这个才能，要不要发展呢？这样子。
2: 嗯，就是有思考过。
0: 啊，嗯，
2: 对。
0: 但你说你今年就改成导演？
2: 嗯，我今年站在导演的角度去看一整个剧的呈现，我自己觉得。
0: 嗯，那你也编剧吗？今年你也编剧吗？
2: 我是剧本助理，就我跟我，啊，我是导演，然后我的编剧他是我的导演助理，我们两个就是相辅相成这样。
0: 嗯，然后你这一次的团队只有你住最远，住台中，对不对？其他很多都是桃园、台北。
2: 嗯，北北基桃。
0: 北北基桃，齁，有几个人？
2: 我们现在目前剧团有15个人。
0: 哦，算很多耶，欸，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们应该总共有12间学校一起组成，
1: 大家都来自不同学校，他们
0: 哇，
1: 真的很特别，是说，
0: 嗯，
1: 他们来自不同学校，可是他们的感情很好，然后他们会常常会分享各种生活的 乐趣
0: 啊，
1: 我觉得非常棒。嗯，
2: 就我们都会叫燕妮说，我们都说燕妮妈妈，就是有的时候排练的时候，我们就会传一些好笑的影片过去给她、啊、然后是问她一些蛮无厘头的那种问题、嗯、然后不然就是突袭她、嗯、我们就打电话过去。
0: 哦，
2: 对，
1: 她有一次打电话来，然后我想、嗯、那过了，应该是说她传讯息给我，然后我过了一阵子才回，一回之后他就马上开视讯，我想说不行，我素颜马上把视讯关掉。
0: 哎、欸，可是大家都是陌生人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做一个任务啊，其实蛮容易会意见不合啊，甚至其实我以往很多年都听到就是 beef 蛮多的，就是很容易不合，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你们却好像相处得很好。
2: 对，我觉得我们团队算是大家都是理性跟感性蛮 OK 的人，然后也算公事公办、嗯、就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拿出该要有做事的态度、嗯、但在玩乐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好朋友。
0: 嗯，
2: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 chill 跟舒服的状态在做这一组曲、
0: 哦、很棒耶、欸、
2: 对。
0: 然后这今年的主题是存在，太阳饼你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主题存在？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编剧的一整个想表达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本人，就是我这个人，我太阳饼其实分前面的我、中间的我、后面的我，然后他把它拆分成了三个角色，那这三个角色带着各自彼此的烦恼，或是对于社会上的、对于家庭里面的不理解，然后来到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对、嗯、我们觉得这世界或许是假的，会不会我们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一直被笼罩在这个地球的壳里面而已，那实际上我们只是外星人圈养的一群小孩而已。
0: 嗯，
2: 对，所以我们的整体的剧本就是以一个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不一样角度的启发。对，我们希望他们来看戏的时候是带着问题走的。
0: 嗯，对，诶，但你又是第一次当导演呢、欸？
2: 是，
0: 那你要怎么知道如何当导演？因为导演就是一个 leader 嘛，对不对？包括作品的 leader， 那你要怎么去让自己知道怎么办？
2: 其实我买了非常多的可能表演或导演相关的书，
0: 嗯，
2: 然后我也会跟，因为其实我之前待的团队是别的团队，
0: 嗯，
2: 那我也会跟我上一个团队的导演联系，然后跟他讲讲话，嗯，听他怎么去思考，或是对他来讲一个剧团的运作的思维是什么。
0: 嗯，
2: 对，那我也很常会问我的艺术导师，就是你觉得怎样才叫做一个导演。
0: 嗯，
2: 对，就其实在很多时候我觉得导演跟存在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好，就是导演在一部戏里面究竟重不重要。
0: 嗯，
2: 对啊，因为毕竟他不用上台，嗯，可是他又要身为一个领导者，又要身为一个观众，那他到底重不重要？所以我觉得在导演的路上会有非常多需要叩问自己的时候。
0: 嗯，那你这次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叩问完之后我是否有勇气做出改变。
0: 嗯，
2: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像演员一样，我的演员经常会问我说，诶，导演，等一下这场戏你希望我从左边开始走还是从右边开始走，这样子的看似其实还蛮简单的问题，
0: 嗯，
2: 但我们有时候人往往会缺乏一点勇气然后去开始。
0: 嗯，
2: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想完了很多很多个画面，但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口，需要一点时间去酝酿和沉淀。
0: 嗯，
2: 这真的就是在换这个关，看看可不可以。
0: 因为导演其实就是做决定的人，
2: 对，
0: 所以你很常面对各种大小决定。
2: 嗯，还有包含午餐要吃什么，
0: 嗯，
2: 对，就是这种还蛮琐碎的事情。
0: 嗯，
2: 就是我去年当演员的时候，我很常会笑称说我是白痴演员，因为我只需要听导演说话就好了，然后做好我是演员。然后或者是我听一下说，诶，等一下进场馆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嗯，
2: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耗费脑力。
0: 嗯，
2: 但当我开始当演，诶，导演的时候，就有非常多大大小小我得要包办和注意的事情。
0: 嗯，诶，你胆子也蛮大哦，你是自己举手说我想要当导演这次？
2: 对。
0: 哦，对啊，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勇气也好，你还蛮敢挑战的。
2: 就那时候有想过还是要去当舞监。
0: 嗯，
2: 对，其实有思考过很多幕后的工作。
0: 嗯，
2: 然后是因为我的编剧他当初是希望是编导演 全部都抓起来，但我觉得他会太累，因为他也是高三的学生。
0: Oh.
2: 对，我就说不然你当导助，我当导演，那你在编剧上有需要我帮忙，那我就当你的帮忙看你剧本的人。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们算是蛮相辅相成的。
0: 嗯，所以你不是一个独断的导演，大家
2: 不是。
0: 嗯，
2: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嗯，我觉得当导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倾听。
0: 嗯，
2: 跟就很像是跟你的朋友们相处一样。
0: 你怎么知道的、啊？很多导演到现在都不知道的。
2: 就是坦白说，导演自己也很需要跟别人说话，说你会希望有人好好听你说话。
0: 啊、
2: 其实很多，其实现在我觉得青少年非常的需要倾听。
0: 嗯，
2: 对。那既然我都需要的情况下，我也认为我的伙伴很需要，无论是生活上的倾听，或是在剧团的一些工作方面上的倾听、
0: 嗯，
2: 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重要。
0: 嗯，然后你们三不五时就要打电话给燕妮妈妈这样子，
2: 对对对，
0: 所以燕妮，你们大人们就要很常做倾听跟帮忙解决的角色，对不对？
1: 对，
0: 哦，
1: 他们这一团是走可爱路线啦，
0: 可爱、
1: 就是、对可爱路线，就常常就有一些很可爱的问题这样子。
0: 嗯、
1: 但其实每一团的状况不太一样，有些就你真的要很仔细的听他的需求、
0: 嗯，
1: 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强制大人的心态去应对他的问题。
0: 嗯、
1: 我其实是常常是用一个很放很低的姿态去理解他们心里。那个问题到底症结点在哪？因为他讲出来的内容可能是表象而已、
0: 嗯、
1: 其实那个表象底下我就会去猜，我就会去思考说他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蛮不容易的，我自己觉得啦。
2: 嗯，
0: 对，
2: 嗯，但燕妮是真的很贴近我们
0: 哦，
2: 对，所以我们超喜欢跟他分享任何大小事。
1: 嗯，欸、真的，他们你们分享很多欸，
2: 就什么
0: 哇，
2: 拍给他看我们午餐吃什么啊，然后什么问说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啊，就说青旅怎样，就说问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睡剧场。
0: 嗯、
2: 哦，对，
0: 欸，那会影响到你对，因为对别人小孩我们通常会好一点嘛，哈，那他会影响，因为你有小孩，对不
1: 对？
0: 对，他会影响到。你对自己的小孩可能会开始不一样吗？
1: 会，完全会。我觉得我这两年的、嗯、对我自己的小孩的转变是蛮大的、
0: 嗯、
1: 因为毕竟自己的小孩总觉得自己的小孩各种烦恼嘛。
0: 他也是青少年、
1: 哦、他现在已经成年了、
0: 哦、
1: 可是我会回想说他当时青少年的时候的那些状况、
0: 嗯、
1: 其实我自己有点反思，就是说啊，我当时可能没有处理得很好、
0: 嗯、
1: 可是毕竟其实人都不断的在学习成长，即使他已经成年了，可是我相信他在这个路上、
0: 嗯、
1: 在面对外界社会的时候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困难跟问题、
0: 嗯、
1: 可是有时候不一定会像以前小的时候会回头说，诶，妈妈这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不会，变成说我就要去观察，
0: 嗯，
1: 然后透过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去思考，哦，他背后其实他想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1: 对，但是这个思考逻辑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0: 嗯，
1: 就是我透过跟他们相处知道，哦，原来他们其实想的事情是另外一方面，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对我影响其实蛮大的。
0: 嗯，那太阳比你自己觉得这两年参加花样啊对你的最大的影响，你最大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完了好像有点太多了
0: 啊。真的啊？
2: 对，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走来它改变了我非常多，无论是看事情的角度也好，或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也好，就是有非常多现实和不现实的事情在那边交织，所以我觉得其实非常多。像是其实刚听完燕妮，我就知道为什么我会留在花样第二年。
0: 哦，为什么？
2: 对，因为这里有太多愿意倾听和理解你的大人了、
0: 嗯、
2: 还有你的伙伴也是、
0: 嗯、
2: 其实坦白来说，我据我所知非常多来自花样就各地大家每位不一样团的团员们都是有跟我说过，他们都是在可能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压抑也好，或是没有人可以好好听他说话，然后或是自己周遭的同学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每天过着就三点两线一个三角形的生活。
0: 嗯， 嗯，
2: 对，然后所以才来到花样这个可以做梦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他、嗯、你要说花样对我来说收获了什么吗，就是真的太多，没办法一个一个去、 就是他这样的能量，他是非常多不一样的情感交织出来的。
0: 我都会跟我朋友

0: 我说你只要进过剧场一起工作，你就会知道，因为我演了第一次就是于浩伟的舞台剧，我就跟我朋友说很有活着的感觉，可是我知道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除非你真的进来，那对你来说呢，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你刚刚说到你收获到的东西，只有剧场办得到吗？还是那个剧在剧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你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的吗？
1: 嗯，我觉得是别的地方做不到，就像我在很开头之前说，剧场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地方，在这里你超夸张的大笑，超夸张的难过，都不会有人觉得你怎么样，他就只是觉得哦，反正要嘛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很需要我来接住他的情绪，那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把那个角色演绎好，所以他才是这样子的。对，他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面向可以去讨论他，但在这里大家的包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对，你会很常感受到被接住。
0: 哦，这个在学校是没有的。
1: 对，
0: 哦，
1: 就是普遍来说，在学校，尤其是可能进到高二跟高三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有感，大家变得生活就是读书、吃饭，然后聊聊一些可能最近的事，但很难很难会聊到很深。对，但我们跟剧场伙伴其实很多时候一聊可能就是聊到半夜啦或什么的。
0: 嗯，
1: 就哪怕是我们排练已经到10点11点了，然后回到家大家还是会互相就是聊一下说，诶，那你今天排练完之后抽离出来会不会觉得哪里不舒服啊，或者是诶，到家了吗？对，其实我很常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看到一句到家了吗。
0: 哦，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很
1: 对，
0: 就很人，对不对？
1: 嗯，非常的人。就哪怕我已经是身在台中一个蛮有人情味的地方，但其实在可能是因为在台北，你会更能感受到这份人情味的来之不易。
0: 然后燕妮自己大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齁。
2: 对，非常大的影响诶，因为我看到他们可以这么放心的在这里创作跟表达他们自己想讲的话，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大人应该创造一个环境是小孩子可以很安全的讲话。这个安全的讲话当然不是指说会有暴力的行为，而是说他们敢讲，他们讲出的话是不会被否定的。当然可能某些话是你会去引导他，可是不会否定他。对，然后所以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刚刚他讲到一个点，就是其实现在的青少年就是读书、人际关系这些问题，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些主题，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未来有很多想象，或者是说不断的叩问：我是谁？我在哪里？那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将来我要做什么？可以成为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在一直思考说，他们接下来要不论是面对要升大学，或是要出社会，他们的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其实跟我觉得就是今年的主题是蛮重要的一个方向，
1: 而且非常刚好，就是前几天我们上花样课的时候，盟主就问了我们说高三的同学有多少？其实我那时候当下要看举手的一半，所以就是
2: 蛮多的、哦、
1: 对。我蛮惊讶的，然后也还蛮开心，就是今年的主题是存在，因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一个满18岁，然后准备要迈入人生所谓大人跟我们说下一个关口的那个入口的时候，难免会感觉到紧张、彷徨、不安和焦虑。然后存在也是不断的再次提醒我们，就是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对。
0: 而且就像刚刚燕妮一直强调的，虽然是高中生做的戏剧，可是大人看其实反而常常是反而被打到的，当头棒喝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当头棒喝。我当年看就是当头棒喝，欸，有点哇，原来是这样，我们到底怎么了的感觉。
1: 小时候都会说不想要长成自己讨厌的大人，
0: 对
1: 对，但有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你就会长成你讨厌的大人。对，然后我觉得花样和青少年这件事情就很美好啊，我们都在一个还能做梦的年纪。对，那这场梦到底会不会醒，我觉得就取决于你接下来怎么看待这件事。
0: 那最后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这次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他们可以怎么样看到这些很棒的作品？
2: 我们今年的演出是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剧场， 也就是建中对面，对，然后7月8号到7月12号。

0: 号以及7月15号到7月19号总共10场的演出，每天有一场60分钟的演出，在晚上6点半进场，7点开演，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也有一些活动这样子。然后这些资讯呢，如果大家想要索票的话，可以上 AQ Press 寻找花样戏剧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活动连结，然后报名看你想要去看的场次这样子。对，
1: 你只要报名，这是完全免费的。
0: 对，完全免费。
1: 然后你可以收获到的东西可能是你完全想不到的，尤其对大人来说。
0: 对，真的，
1: 因为你真的想不到高中生做出的戏会是这样的，
0: 会惊讶、哦、
1: 完全想不到。对、对，然后那个想不到是包括哈，你怎么会这样想，然后还有看完啊，我竟然可能这样想了，
0: 对，
1: 蛮有趣的。
0: 对，
1: 那最后太阳饼有没有要补充？
2: 就希望大家未来无论有没有走上戏剧这条路都好。就盟主很常会开玩笑说，抱歉我让你们孩子学了戏剧，但不得不说我们也要就是非常的，我一定要在这里很感谢，就尤其是燕妮妈妈就非常照顾我们。对，这对我来说还有对我们团队就 DBX 来讲，我们认为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感谢。对，所以我也想要就借由这个机会跟燕妮说，
1: 哇，
3: 最后
1: 怎么那么感人？
2: 对啊，谢谢啦。
1: 今天非常感谢燕妮还有太阳饼，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感谢
0: 谢谢易容姐。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易容，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我们在前面两集节目已经邀请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洪绍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从战后台湾经济再到台湾的这个从家电业然后走到科技业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那这整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当然最关心的现在整个市场需求最大的就是所谓的先进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把后面的这一块科学园区那怎么样成立那怎么样发展起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介绍。那我们首先欢迎洪所长。
2: 好，大家好，我是洪绍阳。
1: 好，我想听众朋友大概会非常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在上集的节目就是上礼拜的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谈到就是我们这些电子产业在早期跟日本的一个合作然后到这些电子产业后来开始去跟美国人合作。那无论你跟日本人合作或你跟美国人合作你的产品最终就是要出口嘛。那你要出口你就会必须要面临检验。所以这个检验设备检验的人力配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有这些出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当时就有规划所谓的加工出口区也有规划所谓的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工业区。那我们传统的工业区现在改名叫做科技产业园区。我想听众朋友如果有到台湾来或者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你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县市其实都会看到这个科技产业园区。那加工出口区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高雄加工出口区其实都是。那再到走到科技园区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先跟我们提一下这三种不同设计它的一个差异。
2: 好，其实台湾就是说

0: 工业园区，我们从这战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呢、啊，最早出现的是这传统工业区，好、哦，那个时候叫工业区啦，
1: 嗯，
0: 好、哦，那只是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成立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哎、欸，你厂商要设立工厂，就是土地，你工厂房要设在哪里，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1: 嗯，
0: 好、
1: 嗯
0: 哦，就是说，哎、欸，那个时候政府就为了要帮厂商找土地方便，就先成立了这个工业区、
1: 嗯，
0: 后来台湾为了要走向出口。
1: 嗯，
0: 好，那就希望设立这个加工出口区，那就里面的产品大概基本上主要就是出口到国外的。
1: 对，
0: 好，到科学园区的成立，基本上就是台湾出现电子业以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台湾的工业要怎么样再向上提升？
1: 对，
0: 好，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电子业的发展，实际上如果你要开始走向这个 IC 的生产，你需要有更高阶的这些技术人员，
1: 嗯，
0: 好，然后来支持，或是以学校的研究怎么样跟产业界结合，
1: 嗯，
0: 所以在1969年就提出了一个新竹工业及研究园区的计划，
1: 嗯哼，
0: 那最后到1980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就成立，
1: 正式成立。好，所以哦，我想这是一开始就是说去说明，哎，从加工出口区到有传统的这个工业区，然后再到后来因为你的产业的升级，你的产品的升级，所以你要慢慢走向所谓的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这个重要性，我想就现在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慢慢理解到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齁，就是这个川普开始实施这个对等关税开始齁，世界各国开始在跟美国进行谈判，要怎么样去加强对美国的投资。其中台湾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当然除了说你要直接去投资美国，你要支持我们的产业去投资美国，那我们要去投资美国的时候，对我们产业来讲，其实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什么？还是去了以后会花很多钱，到底会不会成功？那你有没有办法跟这些当地的政府来沟通？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产业到美国去会担心的。那过去日本人会想要到台湾来投资，是因为台湾过去在日治时代，其实我想很多台湾人也都懂日文，也都可以知道也都知道日本文化，知道怎么样去跟日本人沟通，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进行这个跨国的合作。那在我们有这个产业基础之下，我们也跟美国去合作。但是你现在过去都是别人来台湾找我们合作，可是现在呢，我们是要到海外去找人家合作。当然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提到就是说，诶，我们台湾可以到中国去合作，但是虽然语言可以相通，但是坦白讲也有很多人到这个中国去投资的时候，他也面对中国政府的一些法规或对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不够了解，那其实也有很多厂商其实面临很大的亏损的。那你现在要到的国家是一个人力成本更高的国家，法规要求更严格的这个美国，那当然对厂商来讲他们也都会担心。所以政府在这一次台美 ART 就是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里面，其中像在投资的 MOU 里面也特别去强调说，我们要到美国去设立这个科学园区。那所以这个科学园区它的重要性当然就是厂商去那边设了一个园区，政府也提供这个帮助，然后想办法去跟美国来对接。那美国像 AIT 这里或美国当地的政府像这个凤凰城哦，他们也都到台湾来，希望台湾的厂商可以多一点厂商过去。那透过两边政府的一个合作，然后去降低厂商的投资障碍，这才有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让它成功。所以其实我想科学园区它到底它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其实一般而言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了解，只知道说哦，科学园区里面很多很厉害的厂商，或者是科学园区外面的房子越来越贵。那它会越来越贵，一定是跟 在园区里面这个厂商赚的钱越来越多，有钱的人越来越多，所得越来越高，所以购买力越来越强，都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先请洪老师跟我们聊聊，就是刚刚你有提到所谓1969年那时候有一个新竹工业及科学园区计划，那当然他会拟定一些目标啊，他有一些做法，那他是怎么样一开始是怎么样开始发想的？
0: 好，那这个科学工业园区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当时这个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来拟定，那那个组织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国发会，国家发展委员会。好，那只是回到1960年代，基本上那个时候经合会它拥有这个权力是很强的，所以像我们可以看到说，哎，林口新市镇的开发也是它所制定的。好，那那个时候他就拟定这个园区计划。那这个时候最初他的想法就是说，哎，我们要学美国，就是说未来台湾一定会走向这个高级技术工业，那我们可以去模仿美国大学跟工业界合作的方式。在新竹的话，他本身有清华大学、交通大学，那另外还有一个经济部联合工业研究所，好，然后再配合当地的一些什么食品工业研究所，然后还有在投份的石油化学工业，就是把它整合起来，把新竹组建成一个工业级研究园区。好，那当你想到这个园区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地。好，那那个时候政府就开始怎么样呢，就跟各个单位啊，就是说，哎，你有没有土地可以拨给我啊，那这些既有的园区啊，好，那什么经济部什么联合工业研究所，他说我有，可是我就只有这些地。问了一轮以后啊，这些单位其实他本来地也不多。好，而且你今天要一个单位就拨出一块地去成立一个单位，我想说就是站在本位主义他们可能也不愿意。
1: 是，
0: 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科学工业园区现在的地是怎么样呢，就是跟民间征收，跟地主买地的方法来进行。好，后来到1970年代，这个科学园区就转由这个国科会来主导。好，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它是在1980年启用，
1: 是，
0: 好，那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哎，台湾很多这个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以主要的这个生产基地或是这个管理核心都在新竹。那可是科学园区成立以前啊，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子业工厂或是比较先进的电脑公司基本上都在哪里，都在台北和桃园。好，那科学园区成立了以后啊，实际上就有一个产业群聚的这个效果，就把这些企业就移转来新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时候台湾除了 IC 产业以外还有电脑产业，那电脑业很多的这个零件基本上零组件都在新竹附近来做生产。
1: 对，我想在园区齁，就1980年启用之前，其实很多的产业会集中在台北或集中在桃园，我想跟高雄那里有很多的产业群聚都有很重要关系，就是在那附近，比如说它有重要的港口啊，或者是有大型的机场啊，像桃园有桃园国际机场嘛，那在台北临近，像在当时过去有这个所谓的基隆港，那高雄就高雄港过去都是吞吐量非常大的这些这个港口，重要的这个出口，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当然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啊，绝对不是说你有一个园区，然后这些厂商进来，然后他就一定可以成功。就好比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政府可以引进这个学习国外的经验。那我想，世界各国的政府，包含台湾，我们在不同产业，我们也都会希望可以去学习不同国外的经验。但是不是说你要去学习就会成功嘛？那我们把这个园区画出来以后，刚刚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台湾另外一个在新竹，当然大家也很关注，就像中工研院这样的一个角色嘛，那有一个研究中心在那里，那是不是也让这个园区在发展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呢？
0: 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好，就是工研院是在1970年代成立了这个组织啊。
1: 嗯，
0: 好，那那法人单位他就是希望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些研究，那未来或者是跟厂商研究，就是去提供一些有用的技术给厂商去运用，
1: 嗯，
0: 然后去量产，嗯，对不对？
1: 嗯，
0: 好，那我们都知道说，在新竹这边有交通大学，有清华大学。那在1970年代，工研院的电子所也在新竹成立。
1: 嗯，
0: 好，工研院电子所它先成立的初期啊，它的这些主管从哪里来？好，那个时候基本上怎么样呢？应该是说，在台湾要往 IC 产业走之前啊，
1: 嗯，
0: 在之前一个阶段，除了电子业以外，
1: 嗯，
0: 还有一个先端的这个产业研究叫什么？叫做无线电。好，无线电在二次大战以后，实际上从20世纪就开始越来越重要。好，早期台湾对于这个民用无线电，就是它也有一个管理机构，好，叫电信局。电信局就是现在的中华电信。
1: 中华电信。
0: 好，
1: 嗯，
0: 那电信局里面它本身也有研发机构。
1: 嗯，
0: 那这些研发机构的话，基本上都是交通大学毕业的学生。嗯，只是这个交通大学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的交通大学毕业生。
1: OK， 所以我想就是说，当你这个科技要开始慢慢园区成立，然后有一些新的技术要引进，一定要再搭配一些你的研究机构要慢慢可以建立起来。那其中刚刚黄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像电信局早期这个在开始研究这个无线电，那中华电信其实它现在还是有一个中华电信研究所啦，那所以它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慢慢的让这些产业，不见得它一定会可以成功，但是至少让在当时比较重要一些产业慢慢有一些研发的基础。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那我们等一下稍后回来呢，来进一步聊聊，就是说除了刚刚提到这些无线电以后，我想大家会进入最关心的就是半导体产业，那它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前面一样邀请到洪所长，洪少雅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从工业区，传统的工业区，然后再到科学园区，那科学园区的一个成立，那成立以后呢，其实在当时有非常重要一个就是研究所谓的这个无线电，那无线电在中华电信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电信局，那这个电信局里面呢，其实就有一群人呢开始在对于这部分的一个技术呢有投入一些研究，那这个似乎也就奠定了我们台湾在后续去发展这些相关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基础啦。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在发展走到现在这个产业一开始的发迹，我想现在有很多的讨论，那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大家看到之前前面那个像造山者那些的说明会从所谓的小星星豆浆店这里谈起，但是我想除了豆浆店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才会造就台湾的产业地位，那是不是可以请洪所长跟我们聊聊？
1: 对，那我在想就是大家一起喝豆浆，当然这也是一个火花。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时候电信局的局长方贤齐，好，那实际上就跟大家造山者看到这个潘文渊啊，实际上他们在中国时期，他们就是交通大学同学。好，那工研院第一任的董事长，实际上就是这两位潘文渊跟方贤齐在交大的学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开始在做就是工研院电子所开始成立这个研究中心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潘文渊过去就已经在帮电信局在做一些顾问的工作。好，那在这个之前，实际上他跟台湾已经开始有一些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还有成立初期啊，就透过这个中国时期的这个交大校友，就建立初期的这个跟美国之间的这个连结。好，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时候交大电子所也成立了十来年，也有一段时间了。那他们也培养出一些年轻的毕业生，像那个时候胡定华博士，他已经去了美国留学回来，在交大借书，后来他也就来到了这个工研院电子所。
0: OK， 所以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跟

0: 经成立以后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先从第一步培养更多年轻人才，
1: 是，
0: 就是我们在纪录片里面看到说，这些人到美国去受训，
1: 嗯，
0: 对不对？那接着就是购买设备，怎么样从这少量的生产，变到大量生产，
1: 是。
0: 那我们要去思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的困难？你少量生产到大量生产，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良率不会降低？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中间，实际上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对，所以其实就是在一个产品你从开发到它可以开始成熟量产，它一定会经过非常多的过程啦。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不管是台湾的台积电或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联电，都是当时政府投入然后去成立下来的这些这个重要的这个电子公司齁。但是这些电子公司其实它在后面其实也遇到很多的挑战齁，就是洪所长刚提到，就是说政府在当时像透过交大透过工研院然后培养了一群人出来。那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你也会看到有人就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政府有一群人然后开了会然后把人送出去然后把人引进来。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都是我们一个产业要成长可能一些比较必要的投入，但是并不见得说你这些必要的投入就一定会成功。那一个产业走到某一个阶段，甚至你会面对技术的窃取，你会面对并购，那你怎么样让你这个产业留下来，其实也非常重要。就好比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或许你在美国可能买美国的这个台积电的 ADR， 你在台湾可能也会买台湾台积电的股票，但是假设你对它没有信心，你也会中间你就把它离开了。那你对一个产业如果没有信心，你可能中间你就会把它怎么样，把它卖掉了。有时候我们面对的不是卖掉，就好比我们在上次邀请成大这个李宗宪李博士到我们节目中来聊到，你产业走到一个阶段，你就会遇到像过去中国，因为它要成长很快，对中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用并购的方式是最快的。但对台湾的角度来讲，如果这是你重要的公司，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被它并购，那或许避免它技术窃取，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在产业成长过程里面要特别重视的齁。那就是即便你面对到最近台积电有面对这个日本公司的一个技术窃取，那最后当然法院也有一个判决，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大概就是定案了。我们过去齁，就是我想洪所长在研究台湾整个经济历史整个经济史，其实政府成立过非常多的公司或者是扶植过非常多的产业。那比如说对我来讲，你就会想到两个极端的例子嘛。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现在看到半导体好，大家会觉得半导体非常非常不错，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也不要忘记1970年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扶植过所谓的汽车嘛。那这种像汽车的这个大汽车厂的计划，其实它也是扶植的汽车，但是你走到现在你会发现，其实台湾可能有一些汽车零组件有长出来了，但是台湾汽车本土的品牌其实是没有真的长出来的，因为你没有真正那些研发能力。那我不太知道，就是说从洪所长这里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有成功有可能失败啦。那从成功或失败这里来看的话，你怎么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在扶植这个产业的时候，它中间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0: 对，那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个 IC 怎么样开始量产。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台积电，台积电的话后来就是由工研院电子所的示范工厂就是独立出来变成台积电嘛。
1: 对，
0: 那台积电一开始要成立的时候需要100亿，那你要怎么去筹钱，对不对？那在这个时候行政院有一个叫做开发基金，那开发基金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有一点支持创投的那种意味，就对他可能会支持很多的企业。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台积电他的最初的股份有40%几的资本呢是有开发基金所创设的。好，那另外当然还有飞利浦公司，那最后才是找这个 民间的企业一起来认股。

0: 然后凑到100亿的资本额。
1: 嗯，
0: 只是你公司成立以后，你这些东西、这些产品要怎么样在国际市场中竞争、胜出？
1: 对，
0: 对不对？当你台积电成立以后，你开始赚了钱，你要怎么样让公司持续成长？
1: 嗯，
0: 实际上你必须要继续做研发，怎么样去做更好的制程？
1: 嗯，
0: 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所赚到的钱，你必须要怎么样投资？
1: 对，
0: 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台湾的经济走到1980年代以后，哎，有一些不管是日本或者台湾，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是怎么样，就开始买土地，
1: 嗯，
0: 对不对？那台积电基本上它就专注了本业，
1: 嗯，
0: 你这些高科技产业，因为现在的商品的这个产品周期很短，你就必须要再投资，
1: 嗯，
0: 那你这样企业才能持续成长。
1: 对，
0: 那我们再回到1970年代那个时候啊，实际上政府也试过很多种产业的发展，
1: 对，
0: 那有一个计划叫大汽车厂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政府希望由上而下自己成立大汽车厂，
1: 嗯，
0: 自己建立这个小型的乘用车工厂，还有大型的这个卡车工厂，
1: 嗯，
0: 好，那你要去想说，政府在实施这个政策过程当中啊，台湾已经有几间民间的工厂了，
1: 嗯，
0: 好，有裕隆，然后还有福特汽车，
1: 嗯，
0: 那政府那个时候就希望说，哎，那我们自己再来成立啊，
1: 嗯，
0: 实际上他又鼓励说，哎，那你民间的汽车工厂能不能去合并？那政府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构想，说要成立大汽车厂？因为在十大建设已经有一个中国钢铁公司的经验，嗯，他还算成功，所以他就希望说我中钢的经验可以复制到汽车，
1: 嗯，
0: 只是他没有想到说中钢是一个原料素材型的产业，那你汽车的话，你必须要有卫星工厂的支持。
1: 嗯嗯。
0: 那台湾的汽车产业是先有这个中心工厂、组装工厂，
1: 嗯，
0: 后来才慢慢发展这个周边产业。
1: 嗯，
0: 好，这个什么机械、好电机、钢铁，嗯，这个跟先进国家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所以那个时候政府是一个过度乐观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到最后这个计划，这个公司根本都没有成立。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案例，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检讨在战后台湾的历史当中啊，欸，我们现在大家都看成功的事业，
1: 是，
0: 对不对？嗯，那政府那个时候推动也有很多不成功的。
1: 嗯嗯嗯，
0: 好，
1: 对，我想谢谢洪老师的分享，特别是刚洪老师有提到一个蛮重要，就是虽然政府透过国发基金然后去开始投资这个台积电，然后引导台积电，那其实这只是一开始初期你帮可能像台积电这类型的这种重要的产业帮他点火，那点火以后公司的经营者他怎么经营，我想是蛮关键的。然后那关键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厂商，你不外乎就是需要有好的技术知识，要有好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累积。那现在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它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增加投资它的资本设备，而不是把钱拿去买土地，这种炒作土地。那因为你不断地去投资你的资本设备，你有新的资本设备，你一定要再培养好的人才才可以来掌控这些资本设备嘛。所以透过这样的良性循环才可以让一家企业慢慢的起来。那当然对任何政府来讲，其实任何政策都有可能会成功有失败。那其实洪老师最后只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只有看这些都是成功的例子，其实他也有失败，失败里面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经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比如说刚提到大汽车厂的计划，如果换个方式来执行是不是会比较好？我想这个我们都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看过去的历史。那我想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从台湾科技园区的成立，然后再到台积电的起来，以及这个台湾政府在过去一些计划的扶持上面有一些成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那谢谢洪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当我们在新闻或是社群媒体上看到老人造势、独居老人或是你老啦这些的字眼的时候，是否曾经想过，这些看似平常的用语正在悄悄地形塑我们对于高龄者的印象？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的社会，高龄的议题早已经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而年龄歧视与刻板印象往往就藏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媒体报道以及网络留言之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与我们探讨语言如何影响社会看待高龄者的方式，以及我们该如何打造更尊重、更友善的高龄文化。

0: 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
1: 中原阮怡瑜他也谈到口语该如何的调整与改变。
0: 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它不要，它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它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警徽下，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语汇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那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强强烈，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0: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而且我们也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今天写一个老人被骗的新闻，老人又被骗，今天写年轻人被骗的新闻会写什么？诈骗手法又翻新。大家懂吗？就老人就是哎，你就是你，因为你是老人所以你又被骗，就因为他手法又更厉害了。但那我们不是全部这样子啊，只是我们发现有时候确实有一些新闻是会这样的去呈现。所以我们想要去提醒的是说，哎，我们应该尽量不要是发生某一个事件，就我们刚刚前面提，我不要每次都写哦又是高龄驾驶，对，就是我不要直接用一句话一个跟高龄有关的标签直接贴上去，这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觉得说应该是要从猎奇叙事转向结构分析，今天一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不是持续渲染这件事情怎么多离奇多夸张，而是应该去思考的是应该是从这个老人怎么了转换成设计出了什么问题，我的交通设计上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博爱座，是我在整个博爱座优先席的设计上是不是有机会再去做调整。就任何的问题我们其实不是去说这些老人都是这样子，而是可以更深层的去思考，那我有没有机会透过设计去做一些改变。第三个部分，不过第三个部分我们的老实讲，我觉得目前媒体其实是有在做这个部分，就是呈现高龄的多元样貌。就是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长辈通常不要只是出现在事故或受害新闻里面，是可以呈现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也是劳工，持续的中高龄就业，或者是志工，甚至是照顾者或是学习者，呈现出长辈多元的样貌，让大家看到 长辈一些其实是很激励人心的样貌，而不是永远都只是提到老人就是社会福利呀、啊，然后就是要么就是事故啊，要么就是一些受害形象，
1: 让座啊，
0: 对对对，不要永远只是这些形象。自己会觉得可能回过头来就是强调尊重主体，不是标签化了，从猎奇故事转向结构分析，第三个呈现高龄样貌多元化。
1: 嗯，因为你们也邀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来探讨这样子的所谓的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哦。那在这些的专家学者，因为他们都有这个背景，也是有这个资历哦，所以他们谈的主要是哪些的方向可以供我们做一些的参考呢？
0: 刚刚提的那三个方向大概就是有点汇整从他们的一些建议来，像之前就有老师们讲过，就是就随时提醒大家，讲到一个事件不要是老人都老人有，当你这个都下去就把它标签化，一个族群都标签化了。应该是说回过头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除了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像广播媒体这样的方式去持续跟民众宣导这个议题之外，我们未来其实也是应该预计会到一些学校去做一些分享，把这种基本的观念可以分享给一些将来有机会接触老人或者是媒体工作的学生，让他们至少脑袋里面有个概念说，诶，其实语言这件事情是可以形塑一个社会的对这个族群的想法。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所以呢，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年轻世代的这些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哦，他们也希望呢社会能够对高龄更加友善，因为也许他们从小可能是他的长辈爷爷奶奶带大的，那可以从哪些的小的地方开始做起呢？
0: 其实我们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其实是

0: 刚前面调了一些新闻不太一样，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一些对长辈的负面情绪负面感受其实很多是来自社群平台上面的讨论。
1: 社群平台，
0: 对，可能包括可能所谓的脸书啊、IG 现在最流行的 Threads 之类的。那因为我们会发现说在社群平台上面的情绪，那个情绪很容易被放大，尤其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追求流量嘛，那为了追求流量他可能会刻意的去放大一些情绪，然后可能会讨拍公审，所以当为了追求流量刻意放大情绪的时候，情绪越强，然后大家就会继续来一起骂，一起加入讨论，一起加入挞伐。其实我们也经常在分享的是说，觉得有时候是被太多是负面事情被放到网络上面去讨论，可是我们觉得很多所谓的温柔的瞬间不见得会被拿出来讨论。像我记得前两年应该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博爱做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讶异，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其实会那么的
1: 搞得这么复杂。
0: 对，因为而且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相反的案例，刚刚跟主持人讨论，我住中部，也是前两年应该三四年前的，我带小朋友，那时候他大概应该四五岁上来，我带他去动物园玩，然后因为我们会住一天，所以我就拉着行李带着他，我们搭捷运，然后那一次从台北北车嘛要过去动物园要搭两段的捷运嘛，
1: 对，
0: 我在两段捷运我不约而同我遇到的东西都是长辈要让座给我家那个小朋友。第一次要被让座真的非常的惊吓，而且怎么会是长辈要让座给小朋友呢？这是跟我以前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对，然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是那时候捷运虽然是人比较多一些些，有一个阿嬷她就一直要站起来，他就一直要站起来叫妹妹坐，可是妹妹当然不敢，我也觉得不行啊，我觉得长辈当然是长辈你坐着就好。到最后这个阿嬷她非常可爱，她一直说这样妹妹太危险，因为我又拉着行李箱车厢人又在动，而且确实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少在搭捷运，我们那个核心不太稳，有时候真的会比较站不住。后来奶奶就决定做了，奶奶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动作，她把她腿打开，然后叫我妹妹站在她的腿中间，然后我在外面护着她，终于跟奶奶达成的协议是这样子，她觉得这样妹妹才是安全的。
1: 哇，对，挺感人的。
0: 对，我当时我其实很压抑，而且那时候我记得在那一段里面那个奶奶不是第一个让位的长辈哦，他是第二个，然后是他坚持做到的。印象很深刻是怎么会带着小朋友来台北有这种礼遇呢？对，然后后来要换第二段，我记得是文湖线一上去，然后也是又挤满人，又一次又是又也是又长辈又看到小朋友，长辈又马上要站起来，我就说真的不用不用 OK， 因为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行李箱，我扛好气就把它把靠着气，小朋友靠着是还算安全的。所以其实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当时我留下的印象其实长辈们其实是很关心孩子们的安全的。
1: 对，
0: 所以后来其实接连发生一些不爱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这样啊。我自己在看那些事情，我会觉得这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面对不同的状况会有不同的决定，你不应该把所有的老人都画上说他们就是要抢不爱做
1: 那等号。
0: 对，甚至我们其实有跟一些长辈聊过，那些长辈他们现在自己也都觉得说他们一上车他们都离博爱座远远的，他们觉得他们只要稍微靠近博爱座可能大家就说那个老人要来抢位置，他们也不希望变成这样子的老人，而且他们也觉得他们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只是不需要去坐那些位置啊。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所身边所接触到的很多长辈是这样子，可是这些长辈他的样貌不见得会被放到网络上面去呈现，可是当今天大家有负面情绪就放上去了，那可能是少数一两个长辈的行为，
1: 对，
0: 可是大家就形塑了一个老人爱抢不爱坐的印象，但这绝对是错误的。台北捷运每天的运量那么大，难道每个老人都在抢位置吗？
1: 没有，
0: 对
1: 对，甚至是有一些长者啊，你要让给他坐啊，他会给你说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待会就到了。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能生活中更多的日常，可是他不见得会被拿出来。所以我们也在思考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更有心一些些，其实有时候看到网络上这种已经越来越一面倒的言论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也可以适时去分享不同的看见或是不同的一些看法。应该是说我们自己拉回来刚刚是讲社群平台年轻的运用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在思考是说回到日常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像回到我们刚刚讲媒体如你所知的部分，我们还是想要去提醒大家，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习惯先用年龄来解释问题。这边我再举一个很日常生活的小事情，可是这个我觉得有点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事情就会用年龄来解释，就是说有一天我同事他就因为前一天办活动搬重物，肩膀比较酸痛，就跌了贴布。
1: 肩痛
0: 高。然后对，然后结果在搭电梯的时候，另外同事看到他就说：“怎么贴的那个贴布？”然后我同事就说：“啊，就酸痛啊。”那个同事就说：“啊，就是老了啦。”然后我这个同事就很生气，说：“你自己在做老人服务，什么莫名其妙的标签化？”
1: 马上语言不友善。
0: 对对，可是这个其实有时候就已经是我们搭。

0: 很习以为常的，就哎，你有什么状况就老了啦，不要这样说。虽然我自己在推动友善语言，有时候我自己啊，就是老了，所以才会忘东忘西啊。这个是生活上的小事，倒是还 OK。但是其实回到一些公共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更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他老了才会这样发生吗？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前面已经一直在提过，我们有时候今天看一个事情，应该看的是个案，而不应该是天老人家就是这样子。你看吧，老人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种用语的话，我们会尽量少使用，会是比较好。
1: 其实当时怡瑜跟我说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还想说语言有这样子要推动吗？需要推动吗？后来那时候跟你讨论的时候，发现说，哎，的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确会不经意，我们都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可是这个其实是那我相信呢，台湾已经正式的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不是只有台湾，全球都是如此。以后呢，这个高龄化呢，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铁定一定有什么样的改变了，所以我们在语言上面不能够再像以前的用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像我们要尊重别人，长者也是要被尊重的，不是只有年轻人或者是这些孕妇啊等等。所以当你们在推动的时候呢，除了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们在这个领域当中一直耕耘了很久，所以在你自己本身的专业的领域当中，你们怎么来计划，有没有一些的方式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或是有什么样的推广，让更多人去注意到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呢？
0: 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是我们自己有许下一个愿望，希望说可不可以透过一些比较有在媒体方面可能有公部门，例如可能 NCC 之类的，一起来协助，去把这个议题能够推到更多的媒体端去一起来重视。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本身，当我们起心动念会做这个是那个所谓的影响力新闻奖，我们其实也会透过这个影响力新闻奖的部分，去让更多的媒体一起来认知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有跟一些在学校科系，可能是社福相关领域，或者是我们优先帮助的是社福相关科系或者是新闻相关科系的学生，我们可能预计下半年开始会透过校园巡回的方式去跟他们做一些分享，希望让他们说哦，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语言也会去伤害一个族群，伤害一个世代，这件事情至少可以让他们开始去关注到理解到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太少人在谈了。要改变也不是我们今天可能做一次两次或几场巡演可以改变的，可是我们觉得总该是开始来播种的概念这样子。所以大概会透过这几个方式慢慢的来做。那当然如果说将来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跟民众有一些互动，有一些好的 idea 提供给我们，大概也都还是会只要有好的方式可以推广，我们都会想要尽力去做。

0: 高龄友善其实不只是政府政策或是社区团体的责任，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选择是有关的。从一句话的用词，一个看待事件的角度，到与长辈相处时的态度，都可能会影响他们感受到的是尊重还是压力。那么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来说，如果想让社会对于高龄者更加友善，可以从哪些看似微小却很重要的地方开始做起呢？我们继续来聆听专员阮怡瑜他说。
1: 引发海啸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威胁感、破坏感。我有没有可能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我们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就先因为你们的总会是在台中嘛，
1: 是
0: 你们先从台中开始举办什么样的活动，让更多人去关注它，去认识它呢？
1: 这个议题其实说真的，语言这个议题你要怎么样去呈现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其实像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其实在松烟其实有过一个展览，里面其实大概就有做稍微展示了一下语言的这一块部分，应该翻转语言，让大家试着去翻牌子的方式，这句话可以怎么样讲得更好之类。对，所以其实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透过一些小型的展览的方式，让大家来所谓的翻转编辑式的概念，试着去自己尝试。

0: 尝试看看重新写一个句子，去感受那个语言原来一个字一个句子的改变其实可以有这么大不同的能量。
1: 刚才呢其实怡瑜有举了蛮多的例子哦，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例子，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们可能少一个字转换一个语句呢、okay. 那个语言的动力就起来了，也不会不友善，而且是友善的。
0: 我举一个例子，是也是这几年可能大家会很常看到的，就是因为在讲高龄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嘛，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叫做标题叫做引发海啸了来袭。可是当你听到海啸来袭，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很大，很危险，
0: 危险、嗯、有一种威胁感破坏感、嗯、但是我有没有可能把它改个句子叫做引发浪潮兴起，浪潮兴起它变成是一种带有好像是引领时代趋势感。对，它其实同样你在讲的就是引发经济浪潮来袭的部分嘛，你就不要讲海啸，为什么要讲海啸，浪潮来袭其实也同样是可以呈现这样的概念。或者是说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它是比较回到我们的刻板印象嘛，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今天可能阿嬷把头发剪短之后，我们说哦，阿嬷你剪这样看起来年轻十岁呢，
1: 这样也是吗？
0: 这个我们不会说很不好啦、哦、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就带有刻板印象，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带有一种年轻是比你现在状态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是说阿嬷把头发剪短，说阿嬷你现在这样看起来神清气爽超有精神耶、
1: 哦、
0: 是不是一样是很好的赞美词？可是我就不用，我们太习惯说哦，你这样看起来年轻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很习惯觉得年轻是好，老是不好。
1: 对，
0: 我不会说，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太生活化的用语了，我可以注意就稍微注意可以调整，但是我们不会去说你这样就是不对啦。
1: 哦，你这样想到就刚才你举一个例子、啊、
0: 贴药布，
1: 像这个贴药布，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走路觉得说好像、哎、自己好像最近常常扭到啊，或等等，或是很多事情东望西望，就会跟他说啊，你年纪大了，不要说别人说你，你自己都会说哇真是有点年纪了，都东望西望了。
0: 我还会分享一些非常有趣，是我们同事之间在讨论、嗯、因为我们之前也真的讨论过到底什么叫歧视，到底什么叫做贴标签。假设我今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奶奶推着装满回收物品的车辆推得很慢很慢的走，我们过往的经验想法是什么？我们过去帮她推，让奶奶不要那么辛苦。
1: 对啊，
0: 这个动作其实是出于善意，可是这里面其实是不是也隐含着一种刻板印象，她一定需要被帮助。
1: 可是问题是你看她推那么慢不是就需要帮助啊？
0: 对，可是其实搞不好奶奶她虽然行动是比较慢，可是搞不好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搞不好她其实长期在捡这些回收干嘛，她的体力搞不好都比我们好，
1: 有可能。
0: 对，所以她只是动作慢，可是不代表她推不动。当然这个只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开玩笑的一个案例啦，是说这应该说它是也是一种自我提醒，说我们虽然在推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也不要过犹不及、嗯、把所有的东西就都把它认为说啊这个就不 OK 不应该啦、
1: 嗯、
0: 对，但是只是我们是觉得说我们会比较 focus 在是一些过度负面过度的去渲染负面刻板印象的文字，我们比较希望说哎，这个部分有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到注意到而有所调整。
1: 那可以这样问吗？就是说哎，老奶奶需要我跟你共同来推吗？
0: 没错，对，我们觉得说如果这个时候说奶奶你有没有需要帮助，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超棒，棒上加棒、哦、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你多了一个尊重跟给他选择的主体性，这其实也是我们红道在做很多服务的过程中开始会去关注到的。例如说我们过年到长辈家里去大扫除，我觉得把你
1: 还有到长辈家去大扫除、啊、
0: 对, 对对对，过年的时候、嗯、因为其实有些长辈他身体退化，其实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他没有办法打扫，所以过往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人来了我就是把你清的越干净越好，东西都丢掉就好。
1: 可
0: 是对、哦、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这些都脏脏臭臭不要都丢掉，对，你没有帮你买新的，可是你可能忽略的这些东西可能对长辈有它存在的意义，有它的主体性，你过程中你一直在帮他做决定。后来其实有一些我们在服务过程中有一些刚接触的长辈，我们跟他说要去帮他做打扫家里，长辈是会拒绝的，因为他被丢怕了。真的，他觉得你们虽然有来帮我整理家里，可是你们没有尊重我哪些东西我想要留，你们把我要留的东西都丢掉了，你们其实是在否定我的生活。所以对，所以其实我们连在服务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更关注的是我们会跟长辈做更多的讨论，然后了解他真正的需求。
1: 哇，看样子呢这高龄友善的语言推动的确是需要的。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比较少看到这个领域哦，总觉得他可能年纪大了就看他的外形哦，可能推不动了或是拿不动了行动缓慢了哦。 但是真的还是要尊重它哦。那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一般人的一般的社会人士啊，或者是给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有一天你可能在路上碰到这些的长者，你觉得这个对方可能在语言上面对这个长者是不太礼貌的，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呢去不要引起纠纷，但是可以把这个给化解了。
0: 我觉得想要先讲一个蛮关键的重点，是我们在

0: 在推动高龄友善语言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要去为某个族群去做什么样的辩解，也不是要大家只能够说好听话。其实我们只是想要去提醒大家，任何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机会换一个方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长辈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导致他现在的行动。甚至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讨论过程中，是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我们不见得认同他做的事情，可是当我试着理解他可能因为什么状况而有这个行动之后，我们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怒火怒气。所以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想要去提醒大家是，就像你刚刚提到，有时候我们面对这种火爆场面的时候，或许其实可以请大家试着用不同的角度思考看看，这蛮重要的。
1: 听怡瑜这样讲的话，我认为就是倾听跟同理心，
0: 嗯，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今天非常谢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推动这个呢，其实在网络当中的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碰到啊，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做，也让我们的学校的年轻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小学、高中或者是大学，甚至于研究所，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嗯，是。然后我最后其实也想要再讲一个部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叫推动高龄友善语言，可是我们想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其实不是只有高龄这个族群他需要友善语言，其实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性别，甚至不同的年纪，他都应该被友善的对待，它其实也不是只有针对高龄的部分。
1: 嗯，
0: 对，
1: 好，所以友善语言这是很重要的哈。转过话讲，其实那个意义都不一样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阮怡瑜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一句话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一句话也可能在无形之中加深了刻板印象。透过今天的分享，我们了解到高龄者并不是单一的群体，更不应该用年龄来定义一个人的能力跟价值。不论是媒体报道、社群探讨，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句玩笑话，都值得我们多一分观察以及思考。感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让我们看见语言背后的力量，期待未来每个人都能够用更友善、更尊重的态度来看待老化，共同打造一个不分年龄、彼此理解与包容的社会。祝福专员阮怡瑜，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王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哈，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啊。中国自 COVID-19 疫情解封以来啊，最近首次出现单月零售销售下滑，那这个工业生产跟出口却维持强劲成长，那很奇特哈。那有几款代志哈。那日经亚洲的报道是说，中国官方16日公布数据，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0.6%。那这是该指标自2022年12月以来，也就是疫情期间下滑1.8%以来啊，再次出现下跌。那作为这个大额的消费重要支柱的汽车销售，在美伊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跟国内电动车补贴缩减的影响下，上个月比这个月同期大减 22%， 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下滑哈。比较相较之下，这高科技的制造业的这个扩张等带动因素，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速啊，从4月的4.1%小幅加快到5月的4.5%，而中国上个月出口成长是19.4%。那这两项极端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生产的这个生产端的这个表现强劲，内需疲弱的讯号矛盾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声明中警告，国内供给强，然后呢需求弱之间呢、啊、是产生一种平衡的问题，相当严重哈。那部分企业正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哦，都没以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数字哈。那就是乖离哈，整个乖离。那这个另外一个观察指标，中国房地产投资前5个月暴跌16.2%，已经持续低迷5年了，还在暴跌啊！内需如此疲弱，同时也出现出口强劲啊！那这种 K 型经济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到底是在操作什么哈、啊？这里头说明人操作真不相信。那今天节目要请教童玉女士谈谈她怎么观察这种非常乖离的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办法解释的样子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的来宾呢、是台湾的有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文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谢谢文轩来到节目。

0: 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其中在四月份啊，亏损的工业企业比例飙升到32%，历史新高，那高于2011年的 10%， 2011年也不过 10%、那超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间。不过呢2026年第一季的数据却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5%、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最高的增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说是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跟活力进一步彰显。这是怎样在这说给自己安心的还是怎么样？这很矛盾欸。
1: 你刚讲那个数字哈，经济学人他做了一个表格嘛，就说欸，怎么会他到现在啊 32% 亏损是什么意思？就是有100家企业的话有32家是亏损的，
0: 对，
1: 而且其中不乏这些知名的厂商。所以其实我看金周刊他有引用外媒的一个分析，就是谈到中国有四大，就是女性的内衣品牌。
0: 哦呀，我知道那边。
1: 对，
0: 那很有意思。
1: 就是第一品牌其实已经离开了，包括台湾的戴安芬，还有美国最有名的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0: 维多利亚秘密。
1: 那个是比较属于中高的价格的女性的品牌。
0: 日本的华歌。
1: 好，日本的华歌，对。對，那可是呢，他们也已经在离开之前已经惨淡经营非常多年了，
0: 从撑不下去了。
1: 疫情之后，他们每一年的亏损是以亿计，如果是用日币来计算的话，华歌尔是以亿计的亏损。
0: 哎呦，
1: 那没有办法这样亏下去嘛，所以只好离开这个市场。那所以那篇分析有说哈，就是说，那难道是中国的消费者转向爱国品牌嘛？哈，就是。去使用中国的品牌，所以他又把中国的四大女性内衣品牌拿出来看，发现说他们也亏损，不但亏损，有的他的因为四家都是上市的公司，那有的股票啊不是腰斩而已，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数字跟2021年比也是一直跌的，就跌得非常惨。那所以用女性愿不愿意消费，那所以女性内衣品牌
0: 是这样的吗？
1: 对，是通说。女性内衣品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因为其实内衣可以一两年都不换，你也可以几个月就换。
0: 嗯，
1: 因为女性的传统的说法是说内衣必须要几个月就换，免的话你会身材会变形。所以如果很讲究的话你就会一直换，那你也可以很久不换啊。
0: 嗯，
1: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这一些会去讲究内衣的其实是他们所谓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是女性的白骨精、那如果这些人都不消费了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通缩嘛，
0: 通缩
1: 就说当你一个社会的安全网不够的时候，然后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能被裁员，可能被减薪，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扩大消费？那这个时候内衣可能就不是你优先考虑的那个对象了，你可能先食衣住行先解决，然后才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在很精细的地方好好的照顾自己嘛。所以我觉得那篇评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显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学者都清楚的，
0: 经济学人好像画两条龙这边咬来咬去，
1: 对对
0: 啊，一个是
1: 冰火两重天嘛，
0: 一个龙是代表着高科技，说听说很好，但是问题是他的一般人民的经济惨兮兮啊，
1: 对，不行，
0: 所以这两条龙是背离，完全背离的这个规格。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1: 而且他这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讲到这个记者人在中国，
0: 哦，是啊，
1: 然后他采访了地方的高干。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党中央啊，相信了美国的宣传，认为应该要去追逐高科技，可是这完全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整体的状况是不适合去追求高科技的，
0: 是
1: 你应该要让高科技怎么样成长呢？是正常的成长，我们讲台湾的高科技

0: 高科技的成长，是我整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看着台湾的高科技怎么成长的，
1: 是他的生活形式形态 lifestyle。
0: 那个时候我们跟着被迫被美国强迫我们要修改我们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法，那个时候包括为了应付301条款特别301，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月都有一两场非常大的全国性的会议，然后就是你就看着政府必须要应付修法，那政府是不太情愿的，就认为说知识产权这种东西，你写了一个软体，好 Microsoft， 你写了一个软体，然后我们所有的什么 DOS 系统什么 MS 系统通通都要用你的软体，所以一个 PC 就要买一次，那我们经济有好到这样去供养你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吗？所以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怨言，可是当你走过这个知识产权修改修法，你也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经过30年，你发现台湾的知识产权蓬勃发展。好，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时因为NVIDIA 它有晶片被盗，然后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律师进中国去做一些调查。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最大的事务所，上海北京最大的事务所，那他们的律师的态度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多年前的态度是一样，他说我自己也用盗版啊。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给美帝？
1: 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
0: 对，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理直气壮哈。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理直气壮，所以他们在修改著作权法、商标、专利这些，他们是非常抗拒的，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遵守。好，甚至你去中国同样的那个内容要去申请商标专利著作权，他就用各种方式给你拖延，就是不照着国际规则来走，他要单边的去违反国际的规则。那你看到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却用集体主义，希望用这个中央的计划经济，然后新三样就会成功。可是
1: 新三样，
0: 那新三样最后都失败了。现在习近平骂这些人说：“你们不可以搞其他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都搞这三样？”可是其实是他要的哈。好，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
1: 所以现在是连 economist。都看出来说美国挖了一个洞让中国跳，还是中国自己挖了一个洞让自己掉，把自己埋起来？
0: 这已经很难说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在经济之后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专家一直去中国，然后给他们献策然后认为东升西降，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可是知识产权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是一步就可以登天，你如果想要一步登天，可能就直接上西天了嘛？
1: 是不是
0: 结果就是这样了？所以你根本衔接不上，所以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要弄电池，所以稀土在我们手上，所以电池以及电动车磁铁我就可以控制了，于是我就称霸。然后汽油车 get out， 对不对？我们称霸了。可是结果是全世界跟你为敌，你变成世界公敌嘛？那你也逼迫着美国去带领了一个新的稀土的生产线，所以重建了生产线，确实没有错啊。一年前大家这个经贸战又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谈稀土，我当时就说很快你就不会谈稀土了，因为稀土并不稀，只是谁在生产而已。好，因为它有很大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不做，然后它的利润又不是那么高。可是你当逼着说美国一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美国做不出来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愿意用力他就可以完成，然后何况是川普，他用国家的力量就很快的达成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谈稀土了。
1: 彭博社是说了，受房地产危机跟就业市场疲软的制作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力道落后于制造业跟出口商之后，以目前来说都没有改善 如果缺乏强劲的内需支撑，没有强劲的内需的话，那即便是美伊达成这个重启荷姆斯海峡协议，稳定全球航运跟能源市场，中国的经济还是一样减速，再减速，再减速。
0: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1: 哦，对了，
0: 就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我今天也有去另外一个媒体人节目，他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很多国家就怪这个川普啊，这个打伊朗之后，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下降。
1: Yeah.
0: 说石油储备下降就是川普打这场战争他想要做的嘛。你必须要回去看，就是去年的年底十二月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委内瑞拉外海，让他的原油出去。
1: 嗯，
0: 最后委内瑞拉用袭击的方式，两个小时之内把马杜罗抓走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没有马上民主化，但是他释放了政治犯，他进入这个过程。那可是重点就是，委内瑞拉的原油本来几乎全部都给中共，那中共现在就少了一个便宜的原油的来源，打伊朗也是，所以全球最大的石油的储备事实上是在中国，所以石油的储备的减最多，在这个过程中三四个月内降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嘛，
1: 对，
0: 那也就实质上的去打击了他新兵作战的储备能力嘛，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作为。好，那现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因为从此就没有便宜的原油可以买了，你必须要跟着市场行情来。虽然说因为这个战争的结束，荷姆斯海峡也不能再去收什么通行费，所以国际的原油会下降，可是当国际原油下降的时候，那个全球买的就是低价的原油，而不是中国独特的去拿到了伊朗跟委内瑞拉的便宜的原油。所以它的原来比如说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动能能源这个部分，它就再也没有优势了。所以这个部分先做了一个解决，这个也是川普整个全球布局要去猥琐中共的，好，就围堵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的作为嘛。所以这事情当然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办法因此而解决他的通缩。那最大的证明就是没有用哈，最大的证明就是现在他要去打击他的境外券商。
1: 哦，是啊，
0: 证券交易他就不让你可以跨境，对，那他要去追这些已经移动到海外的资产，以及禁止外资流出或者禁止中国的资本流出。可是事实上2025年他净流出应该是超过1兆美元，
1: 嗯，
0: 就是各种方法流出去，所以他们现在要赌。可是你如果开始动手要去赌资金可以自动流通的话，代表外资也不敢投资你，因为投进去之后就出不来嘛。
1: 对，
0: 我们是要投资的，我不是要去送给你的嘛。
1: 我不是送财童子。
0: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这一次川习会，川普带了这么多的世界级的富豪去到中国之后，没有一个公司要投资中国啊。为什么不投资？就是因为没办法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谁敢投资？这是最清楚的，所以他的通缩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解救的可能性，
1: 没有。
0: 所以讲到 GDP 的话，他原来 GDP 的计算就是有问题的嘛。可是现在全球包括以前对中国的经济最乐观的什么野村证券啦这些，其实他们现在都估计2027的 GDP 应该会下降，再下降2个百分点。
1: 嗯，
0: 不管他原来的数字是正确的还是伪造的，反正就是从今年的数字它会再下降2个百分点。那2028也不可能回来啊。
1: 嗯，
0: 你看不到任何回来的趋势了。所以经济学人这篇评论讲到，就是说好像习近平上了一个大当，然后不应该去追求高科技，他应该不要看着天边的彩虹，他应该要看脚下的玫瑰。他本来有这些船产业，他把船产业顾好就好了嘛。你把国家的资本整个全国的力量通去追逐，
1: 那他现在来得及吗？
0: 追逐东西，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做，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吃掉他的这个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要回头看台湾了，就是我们从比如说加入 WTO 开始，或者我们更早说1989六四天安门之后，English out Chinese in， 就是 台湾、新加坡、香港人进去协助中国把他的

0: 说它原来在地球上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不相当的。
1: 那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一定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哈？他现在自己知道了吗？还是别人这样跟他讲，他还是说你讲不对、啊？
0: 这让经济学家来看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经济的这个运作应该是自由经济才会成功嘛？
1: 嗯，
0: 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那你还是要坚持计划经济。尤其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的时代，
1: 嗯，
0: 习近平也没有错，他应该要追求高科技，因为到了 AI 的时代，你如果不 AI 的话，你其实你就会被留在上一个世纪。可是，在 AI 的时代，当你所有事情都加速度的时候，
1: 嗯，
0: 所有人在动他的脑筋。在互动的那个过程中，每分每秒上亿的资讯在流通，你怎么可能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用计划经济少数几个人脑袋来决定这个经济要往哪里走？不可能嘛。你如果没有觉悟说应该要放大自由，自由的力量，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嘛、
1: 嗯、
0: 而且会越来越快，它的失败会越来越快，会加速度，就是 AI 是加速度的成功，可是失败的方向也是加速度的失败，
1: 也是 exponential 哈，也是指数型的、嗯。那有人常常说了哈，这几年呢，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台湾也不会好，因为两岸的经济依存都很高，所以我们不要太高兴，看到中国经济不好，你要知道台湾的股市马上就要崩盘。那
0: 这个在两年前确实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曝险率很高，
1: 曝险率太高，
0: 我们有很多的存款事实上不是在台湾啊、嗯、因为他们可能贷款投资去中国嘛，就收不回来、嗯、可是这几年其实这个依存度下降很多。再来我们就看去年一整年的数字就好了，去年川普关税战打下去之后，最后的数字就是台湾一整年对于美国的出超的数字已经大于中国整个国家对美国的出超的数字了。
1: 对，
0: 这个你能想象吗？台湾只有2300万人，
1: 嗯，
0: 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工厂做工啊，可是中国现在号称还号称有13亿人口吧，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嗯，
0: 这不是替代哦，如果是替代的话就变成说把所有的生产都移来台湾生产然后出口嘛、嗯、不是我们的出口美国的东西跟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这几年确实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政策，导致我们的产业链变成红色的产业链，我们的供应链全部都外移，
1: 嗯，
0: 从最底层的这个原料的生产一直到终端产品就全部都外移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平行的扁平的垂那个整合，不是一个垂直整合、嗯、那所以台湾几乎真空了。台湾真空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做科技的垂直整合，所以现在台湾才会变成全球的 AI 的正央，所以没有人可以回避台湾，你避开台湾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自由的力量，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解释了，就是我们有自由的力量，有尊重智慧财产权，我们有公平的法院嘛，所以外资才敢投资嘛，所以我们没有地缘政治风险嘛，这个一直都在，因为中国一直威胁武力犯台啊，可是这些外资他们仍然真金白银砸在台湾，这个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为什么要打仗呢？就是好好的照顾民生经济，这个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嘛。
1: 这件事情让中共没兴趣，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其实吃台独套餐的吃最多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嘛，他整天喊台独，其实台湾没有多少人喊台独，就是他在喊台独嘛，所以他在吃台独套餐嘛，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出问题或是人权的问题，
1: 他
0: 就说
1: 台
0: 独
1: 反台独反对台独，
0: 对，永远的答案都同一个、嗯、
1: 所以这个他还能撑多久？我看很多人预测到2027啊，
0: 我们其实很难去估计中共可以撑多久、
1: 嗯、撑多久、
0: 啊、过去很多人去做估计啊、嗯、都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去估计它、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他不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来处理事情、嗯、就像去年习近平有一句名言是说通缩有什么不好，
1: 通缩有什么
0: 就是 通缩有什么不好？因为现在比如说

0: 他们的猪肉价格下降，
1: 嗯，
0: 这是通缩的结果，
1: 通缩的结果。
0: 而中国的猪肉价格下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警讯，它代表因为家计单位的消费其实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突然扩大，
1: 嗯，
0: 也就是说外食以及餐饮宴会这些东西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猪肉
1: 餐厅没有买猪肉了，
0: 对，那猪肉的供给
1: 就变
0: 供给大，所以消费少，所以猪肉价格下降、嗯、可是猪肉价格下降可以刺激消费吗？不会啊，因为你家庭不可能，你冰箱就那么大，你不可能买回来冰嘛，所以下降不会刺激你消费嘛、嗯、那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养猪户入不敷出的话，他最后他就不养了，不养了，有一天如果猪肉价格回来的话、嗯、不是从通缩变成通膨哦，是完全经济崩溃了，
1: 就是整个萧条。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萧条什么时候开始会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萧条，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
0: 嗯
1: 哼，好、哦、那能源，他现在能源不够，不过他也不在乎啦，嗯，他没有真的没有需要那么多能源了。
0: 嗯，
1: 哦，那工业生产没需要那么多能源，粮食嘛，也许他会 care 一点，不过这个川普看起来是不会饿死他了、
0: 哦。所以这次伊朗的最终的结果，我觉得中共可能很开心吧。
1: 嗯，
0: 他的开心是因为我认为伊朗现在就是出埃及记的重演。
1: 嗯，
0: 而出埃及之所以要成功有三个要素、
1: 嗯、
0: 一个他要有摩西、
1: 嗯、
0: 第二个人民要有意志要得到自由、
1: 嗯、
0: 好，不然的话你留在埃及你还可以有热锅可以吃肉啊，可是如果说你跑到那个旷野的时候你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得吃啊，吃冷食、嗯、对不对？好，所以第三个是要天降食灾嘛。好，那现在伊朗因为天降食灾之后他的人民的意志不够强，没有出现摩西，所以现在政权还不死不活的维持着，所以中共可能觉得说、嗯、哈，我就算我经济很糟，可是我最后政权可以维持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犯结构，
1: 是
0: 没有一个摩西要出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话，他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不死不活，我只要维持政权就好，我管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可能会进入那个状态，那个可能性更高。
1: 嗯，我也是这样判断。
0: 嗯哼，
1: 就逮活，
0: 对，
1: 这样大家就一起逮活，
0: 对，
1: 就活得不好也算是活了，
0: 就像有一个电影叫活着，
1: 活着就是只要活着就可以了，那就以这个活着来等待机会、啊、可是机会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未来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都不是我们能想象。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主持人童云雪女士，
0: 谢谢、
1: yeah.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瑞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台湾去年面临多起台风、堰塞湖溢流等重大天灾及非洲猪瘟事件，都考验我国环境治理韧性。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废弃物处理量能已经成为环境安全基础，环境部努力推动将环境治理纳入防灾体系，使环境设施从末端处理升级为国家韧性的关键防线。记者刘品希报道。
2: 面对全球气候变迁跟近零转型趋势，我国环境治理已从传统的末端处理逐步转型为兼顾资源循环与减碳的整合模式。环境部24号下午举办联合颁奖典礼，表扬2025年度全国在垃圾热处理、焚化再生利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等领域表现优异的单位，肯定第一线环保同仁长期投入环境维护的付出。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台风产生几十万吨垃圾，面对气候变迁，未来的天然灾害只会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灾后清理压力将剧增，加上现今废弃物越来越多元，所以现代的垃圾处理设施不再只是废弃物收容所，更是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国家关键环境基础设施。环境部将力推在防灾体系纳入环境治理。
3: 所以这个环保体系呢，我们过去大家都会忽略，我们现在很努力的把它列入我们的防灾体系里面。你不能把这个防灾都是做很多防灾，最后的废弃物清运都是在我们大家的身上，要前面开始前缘就要来做处理，这个是我们很努力的一个目标。
2: 彭启明指出，在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方面，去年全国设施平均运转率已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更创下34亿度新高，可满足全台约83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各厂借由导入新时代空污防治技术，使核心指标氮氧化物近五年平均排放浓度大幅削减 25%。此外，为筑起非洲猪瘟防疫防线，各厂除了全面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外，更以高规格自我要求启动戴奥星专案加测，科学检测证实处理厨余未影响戴奥星的排放浓度。在推动焚化再生利料循环方面，彭启明指出，焚化底渣经过处理后化身焚化再生利料，成为低碳公共工程的重要材料。透过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品质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全国焚化再生利料的循环比率已连续三年达到 100%， 公共工程使用比例达 90% 以上。彭启明表示，为了让地方首长有感并投入心力，环境部将推动把这些奖项与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的环保评鉴项目加以连结，让地方首长更加重视相关治理。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华文化总会今天说明下半年重点计划，除了前进芬兰、波兰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更将与国防部深化合作，从汉光42号演习、空气软枪竞技射击赛，到防灾包设计与灾防宣导影片，透过设计影像与文化叙事，拉近国军和民众的距离。文总表示，希望让全民防卫不只是军方的任务，而是全民都能够理解参与的社会韧性工程，打造属于台湾的防卫文化。记者江昭伦报道。
4: 文总下半年活动满档，七月除了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 FFF 台风文化节，另一项重头戏就是与国防部展开多项合作，包括协助推广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赛，并为活动设计主视觉，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参与。紧接着登场的汉光42号演习，文总也延续近年合作模式，透过设计与文创概念强化全民国防氛围。除了推出相关周边商品，近年更首度规划军事装备明星卡，将现役武器装备以收藏卡牌形式呈现，希望提升民众参与感与认识度。此外，文总也与国防部、消防署共同检视设计细节，推出兼具实用与防灾概念的防灾包，预计七月下旬亮相，八月正式上市。文总强调，防灾包采空包设计，鼓励民众依照自身需求准备物资，建立自主防灾观念。对于近年与国防部合作日益密切， 文总媒体部主任叶志毅表示，国防建设除了提升战力，更需要让民众理解与支持。他说，
5: 文总，我们比较擅长的是对炸大众沟通这件事情，就是国防部相关的单位他们

0: 正在做他们原本的工作嘛，就是提升我们 的战斗实力等等的。但是其实你在做什么是很需要让大众知道的，因为这样才是全社会防卫韧性。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哇，你真的好努力，我们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我可以做的事情，这样我们才会建立整个很完整的就是社会安全的这个防护。所以文总在协助他们做的就是我们透过设计，透过宣传去加强这个对大众沟通的部分。
1: 文总秘书长李厚庆也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情势下，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社会韧性建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文化力量。文化不只是艺术活动，更关乎民众对于土地、家人与台湾主体性的认同。唯有建立共同的精神力量与集体记忆，才能串联起属于台湾自己的防卫韧性网络，让全民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后盾。除了全民防卫相关计划，文总九月也将前往波兰参与台湾文化交流活动，十月推出民选总统30年为主题的国庆光雕展演，并持续制作匠人魂，以及与台湾证券交易所创新版携手推出全新影像企划创新办桌，透过文化内容、国际交流与公共沟通，串联台湾社会的文化认同与韧性力量。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理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今年度的预算，由于行政院迟迟没有提出新的委员名单，现有3名委员任期也只到下个月底，因此朝野立委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议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记者吴丽君报道。
3: 立法院去年11月全数否决4名新任 NCC 委员提名人后，行政院依法应于3个月内补提。此外，现有3名 NCC 委员将于今年7月31号卸任，行政院依法应于今年4月底提出继任人选，但至今仍付之缺如。交委会24号审理 NCC 今年度预算及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和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预算时，国民党立委洪孟楷率先质疑，即使现在通过预算，未来由谁来执行，因此提议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也附议，民进党召委林俊宪则表示，希望行政院提出人选的同时，在野党也应理性审查提名人，不要编骂没有委员，投票时又政治考量，党进党出，集体封杀，而且从公平会到监察委员都如此。洪孟楷则反驳，表示中选会有委员通过，审计长也通过，只要是好的人选，在野党不会全盘否定。最后，国民党召委黄建豪拍板，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
4: 确实在7月底前看起来目前还没有提出任何一个 NCC 委要补的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审查预算马上面临的就是我们交通今天审查完毕到8月1号 NCC 就没有委员了，那这件事情一直没有解决的话，我们现在审查预算其实也一点不知道找谁背书，就是主委8月1号你也离开这职位了，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为这个预算背书了，所以我想刚刚大家也吵了一轮也辩论一轮了，那我想大家也不要在这边吵，确实就是真的没有委员，那我们就是全案保留送院会协商。
3: NCC 依法应有7名委员，但目前只剩王正佳、王怡慧和代理主委陈崇树3人苦撑，而且即将唱空城计。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为了减轻市府公务员的负担，台北市长蒋万安抛出市府将于明年底前为所有市府公务员配置 AI Agent CV Cloud。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主张，市府应该建立所资 SOP 以及资料管理机制，让公务人员在回应议员所资以及整理资料时更有效率。记者郑佑翰报道。
5: 随着年底九合一选战逐渐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民进党提名的参选人沈柏阳各自端出不同的政策牛肉。蒋万安近日接受访问时提到，针对公务员人力问题，市府规划以 Open Cloud 打造公务 AI 助理，在明年底前让 AI Agent 成为每位市府公务员的标配。蒋万安今日受访时进一步说明，台北市近年除了推动大巨蛋启用、6线捷运动工、大都更计划以及争取回答落脚北市科外，也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发展，希望透过 AI 技术提升政府运作效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首都治理模式。他说，
6: 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包括推动无烟城市，带动新的台北文化，

0: 也克服法规困难，正式让富邀先试能够在台北落脚。所以种种这些我们会持续的布件，包括日前我也宣布在明年底前会让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同仁都配置一个 AI agent 叫 Civic Cloud， 我们要来大幅提升整体市政服务效率以及减轻同仁的负担。
1: 沈柏阳日前受访时则提到，市议员所资占了公务员很多时间，所以应该建立 SOP 减轻公务员的压力。他今日受访时重申，议员向市府索取资料视为行使监督权，不应受到限制，但市府应该建立更完善的资料整理以及回应流程，降低公务员的负担。他说
2: 如果说今天对于过往的资料都有够多的备份或者说够多的整理，那他在回应就会特别快，除非他要特别隐瞒说他特别哪一个不要，那他要重新制作，那个才会慢下来。所以我们这一个 SOP 应该怎么建立去减低他们整理资料的负担，我们是在讲这件事情。那至于议员们要索取资料，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双方也针对托育政策交锋，沈柏阳日前抛出每周四小时的免费临托政策，他今日受访时强调，这是为了减轻家长的照顾压力，他支持循序渐进方式推动相关政策。蒋万安则回应表示，市府已盘点北市每周近13万小时的托育服务量能，未来也会持续增加托育资源，并推出全国首创的电子托育服务券，以更弹性的补助方式协助有临时需求的家庭。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3: 在外电消息方面，联合国气候科学专家小组负责人今天表示，席卷欧洲的热浪已经超出部分科学预测范围，并且警告随着全球持续暖化，欧洲势必将面临更多极端气候事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主席斯基表示，本周侵袭欧洲的高温状况已经接近 IPCC 长期预测范围的极限。不过斯基向记者表示，部分区域层面的影响以及海洋变化已经超出原先预期。法国23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从英国到匈牙利等多个欧洲国家也发布最高等级的高温警报。根据法新社统计，今天预计至少有9400万名欧洲居民将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法国和西班牙。司机表示，在最热的日子升温速度远超平常，升温幅度高出 50% 至 100%。 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摄氏2度，那么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将高出摄氏3到 3.5 度。IPCC 负责评估全球气候研究成果，每5到7年发布一次综合报告，作为各国决策及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依据。下一份报告预计将于2028年或2029年发布。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署长格罗西今天表示，将派遣人员前往伊朗核浓缩设施进行检查，这是美国与伊朗为了终结中东冲突所达成初步协议的关键内容之一。美联社报道，格罗西这番话是国际原子能总署迄今最坚定的表态。外界普遍认为，在确认伊朗核设施库存状态方面， IAEA 扮演重要角色。自以色列2025年对伊朗发动为期12天的战争以来，德黑兰当局一直禁止 IAEA 人员进入核浓缩设施。外界相信，伊朗在这些设施储存足以制造多达10枚核武的高浓缩铀，一旦决定发展核武，就可以迅速投入生产。伊朗长期以来坚称其核计划为为了和平用途，但也是全球唯一没有拥有核武计划却将铀浓缩至纯度 60% 的国家。格罗西在曾遭海啸重创的福岛第一核电厂举行记者会表示，他理解政治性发言，但仍然提醒大家并强调，双方总统已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他指出，该协议明确指出，所有涉及核材料设施的核活动都将接受 IAEA 的监督，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格罗西还说，显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进行检查，不论什么时间，这件事一定会发生。这些检查行动是美伊协议重要的一环。根据协议，伊朗必须将其高浓缩铀库存稀释至较低浓度。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失智症这个议题，但是呢，今天请到的是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巫凤约理事长。在巫理事长所提出的这个失智可以逆转这样子的概念之下，我从这个巫理事长的分享啊，真的有一些可以翻转我过往的一些迷思，我想呢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提议跟参考。好，那我们首先呢先请巫凤约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理事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巫凤约，那现在也是我们全龄乐游健康促进发展协会开创的理事长。
0: 好，那我们来谈到这个失智可以逆转哦，可能很多人先看到了啊，失智可以逆转哦，先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第一个直觉的想法是怎么可能？但是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理事长自己的生命故事。而且真的理事长呢，从最近所推出的《向失智说再见》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实际的案例来证明失智真的有逆转的可能。好，那我们先来谈谈理事长的生命故事，蛮不可思议的呢。
1: 好，讲到失智，其实我要从我大概五岁那个时候，我的爷爷他本来是很就是小朋友就是要用打骂的，这种不管是环境还是性格，一直到他那个时候末了的时候失智，对，就生命的末期失智哦，失智之后他是不让我妈打我们的，就是从要我妈打，等于我妈本来不需要打我们，但是因为我阿公在，所以就我阿公就要我妈打，这是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接触到失智症患者。那后来我自己在二十几岁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其实车祸本身并不大，大的是后来那个肇事者在车子里面拿了一个那个拐杖锁，实心的那个往我的头敲下去，对，那我就直接昏倒，我一直昏到早上大概五六点，所以我整个那个昏厥昏了好几个小时，对，然后有脑震荡的一个，就是后来在医院观察这样，对，那一个事件之后，我就经历了什么叫做失智。你们过去可能听到失智都会觉得啊，这个就是很容易忘记啊，会迷路啊，会什么什么什么各种的症状，其实写的都是表象的症状，但你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让它变成这样。那我当时就是身历其境，其实第一个反应，因为我是属于意外型的血管型的失智，所以这个状态会跟我之前好好的现在突然不好，那个是很悬殊的对，就本来好好的
0: 断崖式的改变，
1: 对，断崖式，没错，我从100分就掉到20分那这个20分给我的感受就是哇，完蛋了，前途就一片黑暗，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会变好，看不到那个变好，就跟你们刚刚主持人在讲，还有我们社会大众，我觉得失智怎么可能变好，因为大家对失智的认知是它就像大脑里面有一个区块坏掉，若是用四肢来比喻的话，就是你的手断掉了，然后就截肢了，它就不可能再长出来，除非你去装义肢啊什么的，但这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的好，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不可逆的，那其实事实也是不可逆，若是从这个角度，但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讲可逆不可逆，我当时的情况就是不可逆嘛，因为就觉得自己很糟糕，然后没有看到任何一点希望，而且时间越长你是越低落的而且整天都没事做，我以前是会看漫画打电动然后熬夜追剧，但是 当我失智的那一整段时间

0: 我漫画完全看不下去，我一样会有习惯性的打开漫画，但是看不懂。对，它一格一格。其实漫画是我最小的时候，我哥是看书，什么《老人与海》什么的，那我就是看《小叮当》。对，因为看漫画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我以前其实有一点阅读障碍，或者是学习，可能现在叫做学习迟缓啊。对，就国语的那个国语考试考20分的那一种。对，那。那我智商没有问题，但是学习就很有障碍，所以我觉得看漫画这件事情，那家里也支持我，因为至少还有在看字嘛，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对，但是当我失智的时候，你看连我5、6岁的那个程度都没有，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入心啊，就是进不了那个剧情，我就不想看了，翻个2、3页根本看不懂就放弃，电视也一样。所以你们看这一些失智长者在看电视，其实有一点点像过去在听垃圾哦，对，就是听那个收音机，是根本没有在认真听的，他只是放一个声音在旁边，一种习惯，然后好像这样就好了。对，所以我当时的情况就比较，对，就是这个很黑暗的那一段时间。
1: 其实刚刚听理事长这样分享啊，我们也很难真的去体会当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你说看到书上的字，你看到这个字，但是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着这个画面，你也无法理解。
0: 是，
1: 这个的确是我们现在呢面对很多不管是失智的长辈啊，那当然因为现在失智症也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也不能只说是银发族长辈了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的朋友，旁观者照顾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他现在的改变，我想很大的原因也是我们其实不知道现在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很难去设身处地的在为他着想。所以今天我们介绍理事长的这本书哦，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很实用的部分，也是我们常常真的不自觉的会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对于这个失智症患者也造成了一些压力。讲一个最直接的啦，就是我朋友的妈妈也是现在失智蛮长的一段时间，好多年了。那她每次去看她就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还记得我吗？你知道我是你女儿吗？所以我看到理事长在书里面这样写啊，我想对，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直觉的反应，你还记得我吗？然后说她妈妈每次都会看着她，因为现在无法言语了嘛，然后眼睛有点湿润，她就说，哦，你还记得我耶，这样。的确，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一些挫折哦。
0: 是，这一段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到现在你看14年的时间，其实我接触了上万位的不见得是医院确诊失智，但已经确定他的认知状态是不好的。那很不好的的确也会有这种完全忘记亲人，忘记自己的孩子好的这个问题。那我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家属的第一个反应，都会很想要从已经不行的长辈身上听到他还记得。这好像是我们的期待。
1: 对，
0: 但这个期待对于患者来讲并不是一件好的事，因为我刚刚有说其实大脑坏掉的区块就不会好，也就是说当你的右手被截肢了，而你还希望这一个已经没有右手的人还能再用右手做点什么事，其实这一个期待值是有问题的。那我们本来希望的不是他能够用右手做什么事，而是能够把什么事做好吧。对，就像开瓶子，你本来有2只手，你开瓶子很正常，但是当你少了1只手，看起来好像就不能用以前的方式开瓶子，但是能不能开瓶子
1: 也还是可以想办法开瓶子，
0: 没错，总之有别的方法嘛。那我们要的结果叫做他能记住我，那我用以前的方式一直去考他，问他原本的他记不记得我，可能很困难。我最近在课程的分享，在日本有一个那种瓦罐理论，就是在讲失智症就像一个瓦瓶，然后这个瓦瓶呢从上面开始裂开，好，那越裂越下面，所以你新的东西是像倒了水进去，越上面的越新，

0: 前天的课程就有一位这个长辈啊，哈，快90岁，问我说怎么办？怎么办？40-50年前的好朋友我都记得，但是昨天发生什么事，我完全想不起来。对，那就是瓦罐的概念。
1: 嗯哼，
0: 那我们怎么协助他们？其实是有办法重建一个新的小瓦罐，但是我们过去很难接受。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状态，就是你少了右手，你习惯用右手的这个状态，你很难改变。那我们要是可以让家属或者是这些专业人员，包括医事人员，他们能够明白说，哦，原来还有一个别的方法可以让我想要的结果发生。例如刚刚主持人分享的，朋友的妈妈，那个朋友希望妈妈能够叫得出他的名字，那可以做什么调整？他只要每次去的时候，就主动跟他妈妈打招呼，然后跟他说我是你女儿谁谁谁，其实这样就好了，就如果是没有严重到无法言语的话，你只要来个大概2-3个礼拜，每天这样见面，他其实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他的那一种，当然你要用很真诚的那个态度，心灵跟诚实去跟他互动，那他再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叫出你的名字。那我们要的结果是他能叫出我的名字，他知道我是谁。但你用过去那种一直要他用右手做什么事的那个方法，那个是缘木求鱼，最后他就会越来越挫折，你也越来越挫折，然后你传递给他的心情上、感情上就是负面的，那他就会一直觉得他做不好，他做不好，然后最后就自己也没信心，你对他也没信心，然后医疗也对他没信心，那就一定只能下去，不能上来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转念思考的话啊，对于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不一定是真正的直接照顾者，就身边的家人哦，好像也是对于这些家人们的一种释放。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你不是最爱我的吗？我曾经是你最爱的那个小女儿，但是到现在你竟然其他人你都记得，你就不记得我，叫得出别人名字就叫不出我的名字。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深深的自责，难道以前我对你不够好吗？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啊来听这个理事长用另外的角度来看失智症这件事，反而对于身边亲近的家人来说是一个释放，就是说，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
0: 刚刚的这个例子啊，在心理上面，我用一个身为一个失智者来解读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说天边孝子，对不对？就是什么美国的大哥啊，怎么，然后回来啊，哦，妈妈都对他很热情，结果一直在旁边照顾的，就3不5时可能就忘记或吵架，或者是就开始怪罪他东怪罪他西，那明明都是他照顾，这个很不平衡的关键在于失智者的主接受端是感情，并不是事情。但我们常常在生活中要处理的都是事情，所以当你在处理事情，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感情状态可能会是烦抱怨，然后觉得他怎么不听话，然后或甚至是难过。因为有的时候像刚刚讲叫不出名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女儿，她内心的那个难过的情绪是会感染给失智症患者。所以失智症患者在常常照顾的人身边，其实有少数很棒的案例，就是主要照顾者能够把患者照顾得很好，是因为他们就真的像玩一样，对，就生活也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只要是这样子，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但往往我们所谓脑袋正常的人，会很希望他能做出正常的行为，
1: 是，对
0: ，那这个期待就会造成对方啊，等于患者就很受挫，然后远边的这个孝子回来的时候，其实他就只要陪妈妈玩而已，对，然后看着妈妈开心就好，所以妈妈就会对她印象特别好，其实是这个背后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因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接下来邀请理事长啊，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也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哦，就是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他们的认知世界已经打折了，但是他

0: 他们的情感世界反而是家常是更加丰富的，
1: 是
0: 这一点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哦。因为很多失智症的患者们到后来越来越不想讲话，越来越不想理人，但是我们就很难去观察到原来他的情感世界是非常热情澎湃，或是他的很多他的感知是敏锐的。你对他好不好，有没有嫌弃他，有没有想要指责他，原来他们的接收度是这么的细腻而敏锐。
1: 是我们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来讲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五种感知，听视嗅味触，这种五种感知。那当你某一种感知丧失了，你另外四种感知就会增强。例如盲人，他们的触觉可以摸点字，对不对？他们的听觉能够当那个调音师，然后他们的那个触感可以透过你的肌肉的反弹，知道你什么地方啊不好啊，所以按摩啊等等这一些是一个视障朋友，他们能够特别做得更好的。那失智者是什么概念？我们要是把人分为理性跟感性，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就有分理性感性的这一块。那我们的人呢，在理性的事情上面，你会思考，你会有逻辑，你会反应。但当这一些开始在丧失，那同样的，我们也有另外一块感性的。那感性是比较灵的部分啊，心灵的部分。那一块它要是不会变差呢？也就是说，你本来我们讲潜意识跟显意识，你本来的人是用这个理智面大的人，那你可能80%运用理智，20%是感知，但是你现在那80%的理智已经缩到剩20%了，那你本来占比只有20%的感知就会放大成80%，就是这个逻辑。所以失智症的人，他们在你对他是不是真心用心的，他的感受度是很直接的，就在那零点几秒的那一个瞬间，其实他就感受得到你到底是骗他，还是你对他是真实的。那你没有在埋怨他，或者是你是属于伪装的，还是真心的包容，然后等等等等，但这一种感知他是很快感受到的。那当他感受到的，我们知道那种情绪是有分等级的嘛，负向的情绪难过啊，抱怨啊，然后一些可能就是表现出来的表情啊等等，其实这些都会被他吸收到。那正向的是什么？你觉得他做得不错，鼓励他，然后你觉得他很漂亮，然后觉得他有一些什么很好的，你去讲这些正向，他就会往上涨。对，就像植物一样。对，其实这个很科学。那如何能够让家属可以做到对的事，就是安心三环法。
0: 对
1: 对，
0: 好，那我们在提这个安心三环法之前哦，我想刚刚呢，这个理事长有提到了，像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可能在情绪上呢，因为不被理解啊，所以他们可能越来越沉默，然后越来越毫无生机。但是在书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来跟大家讲怎么样来透过理事长的这个协会，还有透过理事长所设计的很多的桌游啦，或者各种带着他们去开发自己还没有损坏的大脑的那个部分，有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很惊人的展现。那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是一个阿嬷。这个阿嬷呢已经96岁了，然后本来呢她很爱生气，就是爱生气的黄阿姨，但后来理事长用了什么样的魔法，让他变成喜乐，还有接纳你们？每天，好像真的都还蛮开心的。
1: 是，其实这个很多案例都有类似的结果。那这一位呢，是他刚到这个失智据点，是在南港的复生教会。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啊，对什么都不满意。我当然了，我在猜想他可能不是自愿来的，可能是家人安排他来的。对，所以他一开始的那个情绪接纳度就没有很高。但是 他的这种刻板印象要怎么样让他

0: 扭转，针对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扭转、
1: 嗯、
0: 那过去我们可能很常就会是想要解决这个等于看得到的这个表象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执行呢？我们就是运用在游戏过程中我们会有零门槛，就是很简单，例如我跟你做一样的啊，你也要跟我做一样的，什么意思呢、
1: 嗯、
0: 我出剪刀石头布，我出什么你就出什么，那你出什么我就出什么、哦、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一开始马上就能玩，因为没有什么难度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要赢，就我出的你要赢我，然后你出的我要赢你，那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就要判断我对不对嘛、
1: 嗯、
0: 我当老师的时候我要判断你对不对，最后要输。
1: 嗯哼，
0: 其实一到输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卡住，特别是认知有异常的、
1: 嗯、
0: 那我们在这样玩的过程，他有的时候是老师，那他在这个空间他是老师，他就会有认同感，因为他是老师嘛。当然前提是他要愿意接受我们这样的活动、
1: 嗯、
0: 对，那怎么接受，就是他就是没有那种阻碍啊挫折就这样上来、
1: 嗯、
0: 对，但是上来这个叫零门槛，你总要上入进入到一阶，那一阶的难度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要赢可能要输、
1: 嗯、
0: 然后还一回要赢一回要输，对，就在这种玩的过程里面，他就离开了他当时设定他讨厌这个地方的那一个状态、
1: 哦嗯、
0: 然后当他离开了之后，他的那些综合能力反应力啊、
1: 嗯
0: 哦、那个逻辑啊、哦、等等的这些就开始上升，那当他那些所谓的我们讲理智跟感性、哦、理智的这个部分、哦、不算智商，它属于就是理性的这一块、
1: 嗯、
0: 理性这一块在上升的时候，它感性面就不会占比这么高、嗯、所以它的整体表现就很 peace， 就变成一直在笑的、
1: 嗯、
0: 几乎听不太到它在做什么抱怨、
1: 嗯、
0: 因为它的状态就变得很好，是、
1: 嗯、好，回到这个安心三环法、哦、第一环也就是肯定跟支持，第二环要转移注意力，要转移目标，第三环要带他到你要他去的地方、
0: 嗯、
1: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知道失智症的患者会有所谓到了黄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回家，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有一点难以理解，为什么到了黄昏不管他身在何处他就说我要回家，而且是大多数的失智症的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0: 嗯、
1: 是什么黄昏症候群之类的，
0: 黄昏症候群，
1: 嗯，那我们就以这个例子、嗯、
0: 好，
1: 我们来用安心三环法，
0: 可以，黄昏症候群我们应该总称它属于 BPSD 的症状，就是精神行为症状的发作、
1: 嗯、
0: 那有的发作会突然情绪大转变，像那个黄昏症候群就比较像是这样，那有的呢是他突然回到了30年前的状态、
1: 嗯、
0: 就是他的人以为现在是可能民国70年或民国80年、
1: 嗯嗯、
0: 好，那那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个就叫 BPSD， 所以很多人走出去本来不会迷路的，某一天他就开始迷路，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会发生，因为他在那一个迷路的那种恐慌的状态、
1: 嗯、
0: 是加强他情绪上面就是感情上面的那个印记、
1: 嗯、
0: 所以他就会一直发生、
1: 嗯、
0: 好，现在回到这个主题，黄昏症候群发生的背后你要理解，多半要嘛他就是其实什么身份都会因为黄昏的关系而身份做转变，例如你是家庭主妇，那你在黄昏后你可能要准备迎接你的孩子回来、
1: 嗯、
0: 迎接你的老公回来、
1: 嗯、
0: 好，然后你要做饭、嗯、你的角色就没有下午的时候在那边放松、
1: 嗯、
0: 那么轻松，那你是上班族，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你下班了五点六点下班了以后，你就是一个下班的，可能是爸爸或者是儿子或者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你的角色是会做转换的，那一个转换已经生根在你的骨子里，所以当时间到了、哦、特别是情境到了，黄昏的情境到了，你的那一个转换的身份就会出现、
1: 嗯哼，
0: 那你本来好好的一整天、哦、特别就是日照中心这种待了一整天，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好好、
1: 嗯、
0: 就一到黄昏要开始家人要接手的时候，哇，就开始各种的混乱、
1: 嗯
0: 啊、那关键其实是家人没有这个好的技巧、
1: 嗯、
0: 对，所以现在假设、哦、你要去接你的家人从日照中心。

0: 回家，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突然就跟你吵着说这边是哪里、嗯哦、我要回家的话、嗯、你就马上第一句话不要直接跟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已经做一个主宰，就是你在决定他要去哪里、
1: 嗯、
0: 他想要成为自己的主宰，所以你应该要肯定的问他说、
1: 嗯、
0: 那你家在哪里，你家在哪里这一句话跟你要回哪里这一种话语其实就是一种肯定。
1: 嗯嗯，
0: 对啊，你在接纳他的问题，然后关心他这个问题，你要帮他解决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他要回家你就问他说那你家在哪里，你可以透过他回答的资讯来确认他现在的状态到底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在30年前、
1: 哦、
0: 还是在什么时候、
1: 嗯、
0: 所以他现在读完之后他 在高雄，那你就会大概知道哦，他好像结婚前是在高雄、
1: 嗯、
0: 哇，那他一下子回到了60年前、嗯、啊，那这个情况你就可以跟他说好，那高雄的话我们先去拿衣服，我们现在先去拿你的衣服，我们要把那个要搬家嘛，要回家、
1: 嗯、
0: 我们先拿好你的这个贵重物品、啊、衣服什么的，那等一下我们待会就到，好，那到了之后你再陪他演一段。好，但是我现在有一个超级重要的一定要先告诉你们，很多医疗端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学协会、哦、他们在做这种失智家属的一个训练，会告诉你说你就骗骗他，反正骗着骗着他也就忘了，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他并不是忘、
1: 嗯、
0: 他不是忘记、
1: 嗯、哼，
0: 他是没有 catch 到他要的答案，所以他不是忘记，他会问你100遍，那是因为你没给他他要的答案，而他问的问题跟你的回答，你回答的叫做理性上的回答、
1: 嗯、哼，
0: 他要的是感性上面的需求，对，所以不是忘记。然后第二个，不要骗他，因为你一骗，你起心动念是要骗他，他不是感知是你的好几倍吗？他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所以他其实在那个当下你越用骗的，你骗的这件事情就要一直上演、
1: 嗯、
0: 一直上演，然后上演到你自己都会很烦，那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双方一直累积，所以千万不要骗。我刚刚有说要用心灵跟诚实，所以你跟他讲的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1: 嗯、哼，
0: 只是顺着他的话讲、
1: 嗯嗯、
0: 对，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顺着他的话，所以他跟你就会站在同一边，你不会站在他的对立面。好，那我们讲几个简单的对立面的例子。他说要回家，你跟他说这就是你家，这就是对立、
1: 哦、
0: 对，他说要回家，你说对，我们现在就要回你家，然后一到的时候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对立、
1: 哦、
0: 因为他想的是高雄的家，你现在突然带他到台北的某个那个大楼里面、
1: 嗯、
0: 他会觉得这不是我家、
1: 嗯、
0: 对、哦、然后他要吃饭，你跟他说你已经吃过了，这就是对立。他想要的你要在他要的这个基础上去肯定他，支持他、啊、然后后面转移目标，就是让他开始挑衣服啊，穿鞋子啊，好，然后在挑衣服的时候问一下他，哎，这衣服哪里买的啊，哎，你怎么穿起来这么帅啊，好之类的这种。那他跟回家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要回应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你比较抽离出那一个 BPSD 的症状、
1: 哦、
0: 最后你要带 他去的地方才是重点。因为很多的人真的长辈吃过了还要吃，就给他吃、
1: 嗯、
0: 然后说要回家高雄，就真的带他去高雄，其实那个真的是没有帮助的，只是多累而已、
1: 嗯、是，
0: 对，
1: 而且对失智症患者本身没有意义、啊、
0: 没有，因为他那一个状态其实他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
1: 哦、
0: 那你只要感情给他支持、
1: 嗯、
0: 你比他真的送他回家要好100倍、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轻松嘛，所以就出这个书就是为了能够提供一些策略、
1: 嗯、
0: 教大家这个公式、
1: 嗯、
0: 是可以非常好，大概80%左右的生活问题就用这个公式就可以解了、嗯嗯、
1: 是。那失智究竟可以怎么样来逆转？当然理事长还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际的案例哦，那就推荐大家来看看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0: 谢谢，谢谢大家。
2: RTI 剧场。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刘家堂听着风声寻找，果然在派出所后方的步道尽头找到了防空洞的所在位置。它长得像一口水井，却装满落叶，处在非常不起眼的地方，稍微走偏就有可能踩进去或者摔到悬崖底下。刘家堂看着那一人宽的洞口，没发现有进出的痕迹，落叶拨了又拨，拨了又拨，里头都是满的，根本无法通行，也没有梯子。女鬼声来自于洞缘那弯曲的水泥块，原本是作为遮掩和伪装用，却被风吹成了呜呜咽咽。盗贼没有走这条防空洞代表什么呢？刘家堂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其一，有可能底下是死路，没有贯通，没办法带他们去其他地方。其二，这里离派出所太近了，被发现的风险太高。原因只有第二个了，刘家堂不相信底下是死路，因为他在地图的正中心，又是 Alan 叫谢堂探勘的点，不可能不重要。这时陈洁瑜打电话过来，刘家堂看了一眼没接。刘家堂蹲在井边掏出打火机，有一股想一口气烧掉落叶的冲动，只要烧个十几分钟，井大概就空了。但他没那么傻，蠢到在山林之间放火。他再再都想起了那五个人在草山行馆的死，当然不合理，但难就难在找出问题。刘家堂大致能够推断 Alan 的身份，应该是华裔越南人，自己家乡的语言说得如此不道地，混杂着许多南洋口音，可想而知经常在世界各国游移，有困团队的影子，应该是偷渡进来的，不是移工。 Alan 和困脱不了关系，困只有在处理大案子的时候才会派人上前线。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 Alan 烧死呢？Alan 不是最重要的操盘手吗？陈洁瑜再次打电话来，刘家堂还是没接。底下传来了脚步声，有人走了上来。刘家堂立刻掏出自己的手枪，却也没多紧张。他听脚步声虽然不像陈洁瑜，但也不急不徐，摆明是来找他的，而且没有敌意。结果上来的竟然是丽丽。他举起相机对准蹲在井边的刘家堂，就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震惊，脑袋打结，一瞬间真是傻眼到极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2: 不用管我，你继续工作。
1: 我问你为什么会知道这里？
2: 我是记者，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0: 丽丽摆了摆手，站到了树下，把自己当成透明人，不想再跟刘家堂争辩。刘家堂真是无言以对，他没有多想，就把手伸进井里，掏出一把树叶丢到旁边，开始清理防空洞。刑警是很有耐心的，他没办法请抽水机来抽落叶，也不可能放火烧落叶，那么就只能徒手把落叶清出来。这不是土法炼钢，警察就是这样。挖粪的事刘家堂也做过，一挖就挖十几个小时。辖境图还标记了其他防空洞至少20个，李启阳已经派一支小队去搜了，但没有个三五天是搜不完全的。每个点连起来，这张网状结构至少绵延了10公里，可以通到故宫去。故宫？刘家堂脑中浮现这个词，顿时如雷贯顶，一切线索都串起来了。

0: 都是防爆等级的，不请钻孔机根本钻不动，钻了整座博物馆都会震动，聋子都听得到。
1: 宽他们弄到了一张地图，记载了阳明山所有失传的防空洞跟地下隧道。原定靠五个人就能搞定黄金，谁知道走山路的时候有一个不小心摔死，引起了警察注意，还越闹越大，摆平不了。所以坤决定换一批人马，直接把这五个人烧死。这符合他的性格，当初在日本海他就是这样干的，把整船的人都杀光，只为了抓一个内贼。船上有超过一半都是自己人，就连船长他都可以牺牲。
2: 此话一出，李文豪陷入沉默，正在思考刘家堂的话。刘家堂继续解释，
1: 你看现在阳明山的岗哨不是全撤了吗？大家都以为破案了，却不知道坤已经安排了另一组人马接手。他最喜欢中途改方案， Alan 搞砸了他就把 Alan 弄死，宝器收网后零检点全撤了，他们只要走阳金公路就能出北海岸，直接把黄金运出去。
2: 李文豪可是在运输路径上下了重本，他盘算着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细，阴沉地说道，
0: 黄金如果不走正门出来，我的布局就全白费了。他们不见得需要挖墙，故宫依山而建，内部结构一直是个谜团，有无数山洞库房和地道，历任馆长都弄不清楚。金库是很坚固没错，但是钥匙一旦打开，黄金搬出来要送到哪里去就无人知晓了。如果有防空隧道没有被裂宽，还连接到故宫，他们直接走地道就运走了，一整批黄金在馆内凭空消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对，你不觉得奇怪吗？光靠 Alan 五个人就能偷黄金，他们到底在山里忙什么啊？坤哪来的自信？五个人不可能抢运钞车，绝对存在一条故宫密道。
0: 这样的话，他们会提早行动。中央银行和刑事局的车队明天早上8点会到，金库一定清晨就开了。那个女院长会动手脚。
2: 李文豪注意到了时间，情况有异。刘家堂划了划手机，马上就要给李启阳发讯息，让他重启零检点，将阳金公路锁死。但李文豪却打断他：“
0: 不能打草惊蛇，他们好不容易把那五个人打扮成山老鼠弄死，你让困察觉到异状，他就会改方案。
1: 那怎么办？你要让他们真的把黄金带走，你要在哪里拦截？”一旦到了公海，他们的火力不会输给海巡署，海上保安厅当初就有两艘船直接被他们击沉。
2: 刘家堂十分焦虑，再次提起日本的遭遇。李文豪想了一下，看了看他手边也有的一张辖境图，他说，
0: 不是阳金公路，故宫已经在山脚下了，往南进自强隧道，一路南行，他们不见得会从北部偷渡出去，阳金公路的想法太简单了。
1: 啊？他们要走那么长的陆路，开货车吗？怎么可能？这可是首都哎，车牌辨识一出来，他们逃不出去。
2: 刘家堂愣住，赶紧用手机翻看辖境图，但辖境图其实一点都不大，只描绘了草山所周边10公里左右。倘若解读起来，人人都有一番说法。李文豪顷刻间便已判断清楚局势，语重心长地说道，
0: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困那伙人不到最后关头，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决胜点就在地道，我们要等黄金运出故宫，在地道里把人抓住，早布局或晚布局都不行，早了困会直接放弃，晚了的话黄金从哪个出口运走都不知道。你要把所有防空洞都看牢，我们亲自下去抓。
1: 你要过来？
0: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困派来的第二伙人就躲在地道里，他们是放火烧行馆的真凶，现在此时此刻就躲在地道里。
2: 刘家堂

0: 脑海里思绪飞涌，电话已经被挂断。防空洞的落叶被他掏出了一大堆，他赶紧将手伸回来，不再去动井里。他们的目标不是谁，就是困，否则也不必冒着风险让黄金被偷。30亿的黄金，困铁定会亲自押船，就跟日本那次一样。但这回船上没有间谍，他们只能够顺藤摸瓜，先抓住地道那批人，再设法找到困船队的位置。困肯定又换船了。日本警视厅会跟李文豪合作，他们那边的内奸已经抓干净了，出兵派舰没有问题。这不算是一次台日结盟，因为刑事局被蒙在鼓里，根本没有参与。搞鬼的人到处都是，从故宫、刑事局到中央银行，处处都被渗透。此时莉莉又冒了出来，并且举起自己的手机亮出讯息。
1: 陈洁瑜一直在找你。
2: 他要做什么啦？
1: 不知道啊，你自己看你的手机。
2: 没那个美国时间。
0: 刘家堂抛下一句话，转身就快步离开防空洞。莉莉走上来，东看西看，举起相机对准刘家堂的背影，又是一阵拍照。

0: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李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准备在澳洲举行的世界合唱大会，主办单位在官方网页上擅自将我国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的名称篡改为中国台湾客家儿童合唱团仪式。陆委会24号发布新闻稿，表达强烈不满与严正抗议。陆委会表示，儿童纯净的天籁之声是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图谋的玷污与打压。陆委会表示，对于国际组织屈服于特定政治压力，恶意矮化我国国家及合唱团之举，陆委会予以严厉谴责，并将全力支持主管机关客家委员会及合唱团，透过相关管道向主办单位国际合唱音乐联合会提出正式抗议与更正要求，捍卫我方应有的权益与尊严。客委会24号举办记者会，表达严重抗议。客委会主委谷秀飞强调，国格不能被矮化，他又谴责中共打压文化艺术活动。谷秀飞说，他理解主办方承受的压力，但团名涉及机构身份认同与自主权利，不能由主办单位自行修改。因此，如果主办方不改回原有团名，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将不参与这次活动。谷秀飞说，
1: 国立台湾客家儿童合唱团的团名不能由这个活动主办单位来定名或者修改，而是要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我们呼吁主办方应该要尊重这个自主的原则，互相尊重。也呼吁主办单位把我们的名称改回来，国立台湾客家儿童合唱团。如果没有改回我们原来的名称，我们拒绝参加。
0: 谷秀飞表示，世界唯一的客家儿童合唱团在台湾，台湾孩子在舞台上展现出台湾客家音乐独特的魅力，也展现出台湾孩子的自信。这次虽然遭到中共蛮横对待，但仍会持续努力让世界看到台湾，听见客家。谷秀飞并呼吁乡亲拿出客家人的精神，越遭到打压压制就越要开花，即使这次无法参加活动，相信下一次一定可以在自由民主国家唱出台湾客家的声音。中国涉台学者朱卫东近日抛出不统儿童的概念，对此学者认为，北京对台战略正出现细微却关键的质变，正逐步放弃传统合统与武统的二元框架，想要透过融合式统一的组合拳，以结构性的社会吸纳与行政管辖的实质扩张方式，将台湾社会内部化，试图在未发动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前提下，由过去主张的形式统一转向实质统一，进一步建立无法逆转的统一既成事实。记者陈宽厚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朱卫东日前在杭州第12届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上表示，统一之事急不得，慢不得，更等不得，要正确处理开渠引水和水到渠成的关系，因势利导，积极作为，全力塑造大环境，力争形成不统儿统大事。对此，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汤明辉就分析，北京之所以会提出不统儿统的主张，就是意识到传统合统或武统的对台手段已经难以达到统一的目标。例如，中共长期施加军事以及经济压力，但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反而日益的提升，经济表现以及民生防卫机制亦展现了强大的韧性。此外，他认为中共内部也面临了严峻的挑战，包括了军方贪腐问题引发的幼瑕之祸，以及官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懒政以及消极等待政。尤其在即将到来的21大政治压力之下，北京确实急需一套能够对内交代、对外规避军事风险，同时又能实质推进统一进程的新论述。安全台湾协会理事长杨太元则是观察到，这套论述的核心在于不能急也不能等，而所谓的不能急反映出的是中共目前并不会将武力统一视为唯一的优先选项，而不能等则意味着北京正积极的寻找传统两岸一家亲之外的新路径，想要透过这种软硬兼施重新包装的组合拳划定统一的目标。他说，
3: 等于说我可能是一套组合拳啊，就是把过去的更明确的，就是我在军事上施压啊，军事上我做拒止反介入，然后在台湾周围我保持我的军力或者执法的权力的存在，

0: 但是我在对台湾的民众，我可能采取的是更多惠台政策啦，啊，来争取人民这样子。我觉得他是把过去可能分开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包装。
1: 而对于中共可能的硬性做法，汤明辉认为，在军事压迫的手段短期内无法达到统一目标的状况之下，中共可能会透过近海治理模式持续的虚化台海边界。中国海警以及海巡部门正试图在金马限制水域、台湾海峡甚至台湾东部外海实行常态化的执法，借此建立实质的管辖权既成事实。但他认为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的软性渗透正试图绕过传统的政治买办，直接的与台湾的地方派系、基层农渔民以及青年群体进行的精准对接。其中他更发现，中共开始招揽了台湾的补教老师、硕博士生以及自媒体从业者，试图在台湾社会内部建立一套知识网络以及利益共同体，企图在台湾内部制造价值分裂，以削弱民众对主体性的坚持。面对中共的战略布局，杨太元则是对台湾的国防建设提出了强烈的建议。他强调，从2025年到2035年这十年，应该是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关键期。他说，
0: 其实我们还有十年，就是从2025到2035，中国大陆实现它现代化建设之前，其实我们应该要强化我们相关的国防建设，也就是我们要有足够自己来保卫我们自己的军力。当然我们讲的，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他正面去冲突，我们可能就是讲创新不对称的方式，那就是在万一发生冲突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能力迫使他放弃登陆台湾。说有能力迫使他放弃，那就等于我代表他对台武力犯台这一块，他可能就是一个失败了，就没有成功。
1: 杨太元认为，中共将对台问题的底线与其2049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挂钩。如果中共能够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届时即便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也能透过各种政治、经济以及灰色地带的手段，迫使台湾接受其条件。而这种实质统一的压力也绝对会随着中共综合国力的增强而日益的沉重，因此台湾绝对必须要在此之前就做好相关的备战工作。央广记者陈宽厚采访报道。
2: 黑龙江嫩江市海伦市端午假期前后传出商店集中关门的状况，原因是双随机抽查消息传出之后，商店担心遭到整改、停业和处罚的风险，选择关门避查。海伦市消防救援局则是发布公告，否认展开大范围消防排查的消息。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社交平台流传的影片显示，黑龙江嫩江市日前传出将对餐饮、商超、娱乐等经营场所进行双随机抽查的消息，当地许多商铺和饭店因此于20日及21日停业两天。嫩江网民刘先生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当地商户这几天担心被检查，许多小店选择暂停营业。他说，生意已经不好做了，一检查还会被要求花钱整改，大家干脆先关门。另有截图显示，有地方干部向企业负责人转发上级检查安排，表示20日至27日将到场检查，要求企业做好消防安全、环保、卫生等工作。根据通知，企业如果不合格，可能需要暂时停产、关门，如被查到不合格，可能被罚款人民币50000元，甚至被封厂。在当地出现大面积企业关停拒检后，上级要求各地方再次通知企业不得无故关门停产，否则将追究干部和企业责任。同一时期，黑龙江海伦市也出现类似传言，有影片显示海伦街边多家店铺关闭。社交平台转发相关影片时写道，黑龙江海伦市因政府检查，商户集体闭店。不过海伦市消防救援局21日发布公告，否认将开展消防排查。在海伦当外卖员的郭先生受访时表示，他认为当地的确有消防检查安排，但因为商家集体关店，消防局怕被上级责怪，所以公开否认有相关计划。 近几年，中国多地以消防、安全生产、环保、卫生、市容整治等名义检查商店和企业，对地方小商户

0: 来说，停业整改、罚款、补办手续和更换设备都可能变成经营成本。双随机是中国市场监管系统近年推行的监管方式，通常指随机抽取检查物件，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一般房地产营销贩卖的是一种涨价预期，但对处于下行阶段的中国大陆房地产来说，用涨价的方式行销已经无法取得客户的信任。房地产营销方式变得多元，开始贩卖生活方式，并且透过流行中的微短剧来渗透广告。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杭州本土开发商新耀房产最近投资拍摄的短剧《请不要爱我，城市会出错》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与传统广告不同，这部短剧透过剧情植入、场景展示等方式，让观众在追剧过程中了解建案，而不是用传统直接推销建案的方式。这部17集短剧聚焦女性成长、家庭关系和职场困境等议题，目前已在中国大陆主流短剧平台上线。虽然剧情中并未出现明显的建案推介内容，但专案元素却巧妙融入其中。例如，短剧女主角名字叫沐方舟，沐浴的沐，方方面面的方，舟，沐以成舟的舟，与公司房地产项目沐方舟。沐浴的沐，方芬芳的方，洲大洋洲的洲，几乎是相同的。剧中所有实景拍摄都在该建案内完成，包括恒温泳池、健身房、宴会厅等社区设施都成为拍摄取景地。根据了解，短剧总投资不足200万元人民币，大量使用建案现成场景，拍摄成本远低于传统广告行销。而在短剧播出后，已经有部分观众因为对剧中生活场景产生兴趣，主动预约前往参观。其实中国的房企涉足短剧并非首次，早在2025年6月，南通国企伟富集团开发的建案便成为短剧《不动产也动心》的主要取景地。该剧上线48小时，流量突破1000万，并一度登上短剧平台热榜。报道指出，中国房地产营销商还在尝试更具话题性的行销方式，从拍短剧到办艺术展、宠物社交等等，越来越多开发商开始将行销重心从卖房子转向卖生活。中国开发商频频跨界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过去的房地产繁荣发展的阶段，购房者更关注地段、学区以及房价上涨预期，但随着市场进入饱和，甚至必须削价竞争，单纯依靠升值预期已经越来越难打动客户。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一家智库的研究发现，香港房屋越来越小，比30年前缩小了26%。与同样是地小人稠的新加坡比较，香港现有房屋的面积小了28平方公尺，大约8.47平。由学者及专业人士组成的未来经济学院最新发表报告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香港房屋越建越小，过去30年住房的平均面积不升反降，由1995年的50.4平方公尺下跌到2024年的37.2平方公尺，跌幅26%。报告表示，香港年轻一代的居住条件比上一代更差，问题不只是价格。由于各类房屋都在缩小，房屋数量掩盖了房屋供应的真实状况，适合家庭居住的房屋正从市场上消失。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哈，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啊。中国自 COVID-19 疫情解封以来啊，最近首次出现单月零售销售下滑，那这个工业生产跟出口却维持强劲成长，那很奇特哈。那我机关逮机哈。那日经亚洲的报道是说，中国官方16日公布数据，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0.6， 那这是该指标自2022年12月以来，也就是疫情期间下滑 1.8% 以来啊，首次再次出现下跌。那作为这个大额的消费重要支柱的汽车销售，在美伊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跟国内电动车补贴缩减的影响下，上个月比这个月同期大减 22%， 这已经是连续8个月下滑哈。比较相较之下，这高科技的制造业这个扩张等带动因素，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速啊，从四月的 4.1% 小幅加快到五月的 4.5%， 而中国上个月出口成长是 19.4%。 那这两项极端的数据显示出中国生产的这个生产端的这个表现强劲，内需疲弱的讯号矛盾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声明中警告，国内供给强，然后呢需求弱之间呢、是产生一种平衡的问题，相当严重哈。那部分企业正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哦，都没以前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数字哈。那就是乖离哈，整个乖离。那这个另外一个观察指标，中国房地产投资前五个月暴跌 16.2%， 已经持续低迷五年了，还在暴跌啊！内需如此疲弱，同时也出现出口强劲啊！那这种 K 型经济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到底是在操作什么哈、这里头说明人操作真不相信。那今天节目要请教童云女士谈谈她怎么观察这种非常乖离的中国的经济现象，没有办法解释的样子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现场的来宾啊，是台湾的有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的主持人童文轩女士。文轩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谢谢文轩来到节目。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陆续出炉，其中在四月份啊，亏损的工业企业比例飙升到32%、啊、是历史新高，那高于2011年的 10%，2011 年也不过 10%、啊、那超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间。不过呢2026年第一季的数据却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5%、啊、是中国连续五个季度以来最高的增速。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主副局长毛盛勇啊，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说是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发展韧性跟活力进一步彰显。这是怎样在这说给自己安心的还是怎么样？这很矛盾呢。
1: 您刚讲那个数字哈，经济学人他做了一个表格嘛，就说哎，怎么会他到现在啊32%亏损是什么意思？就是有100家企业的话有32家是亏损的，
0: 对，
1: 而且其中不乏这些知名的厂商。所以其实我看金周刊他有引用外媒的一个分析，就是谈到中国有

0: 四大就是女性的内衣品牌
1: 哦呀哦，我知道那边
0: 对，
1: 那很有意思，
0: 就是第一品牌其实已经离开了，包括台湾的戴安芬，还有美国最有名的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1: 维多利亚秘密，
0: 那个是比较属于中高的价格的女性的品牌。
1: 日本的华歌尔，
0: 好，日本的华歌尔，对。那可是呢，他们也已经在离开之前已经惨淡经营非常多年了，
1: 从撑不下去了。
0: 疫情之后，他们每一年的亏损是以亿计，如果是用日币来计算的话，华歌尔是以亿计的亏损。
1: 哎呦。
0: 那没有办法这样跪下去嘛，所以只好离开这个市场。那所以那篇分析有说哈，就是说，那难道是中国的消费者转向爱国品牌嘛？哈，
1: 嗯，
0: 就是去使用中国的品牌，所以他又把中国的四大女性内衣品牌拿出来看，发现说他们也亏损，不但亏损，有的他的因为四家都是上市的公司，那有的股票啊不是腰斩而已，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所以他们的数字跟2021年比也是一直跌的，
1: 嗯，
0: 就跌得非常的惨。那所以用女性愿不愿意消费，那所以女性内衣品牌
1: 是这样吗？
0: 对，是通缩。女性内衣品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因为其实内衣可以一两年都不换，你也可以几个月就换，
1: 嗯，
0: 因为女性的传统的说法是说内衣必须要几个月就换，免的话你会身材会变形，所以如果很讲究的话你就会一直换，那你也可以很久不换啊。
1: 嗯，
0: 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所以这一些会去讲究内衣的其实是他们所谓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是女性的白骨精。好，那如果这些人都不消费了代表什么意思？就是通缩嘛。就说当你一个社会的安全网不够的时候，然后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可能被裁员，可能被减薪，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扩大消费？那这个时候内衣可能就不是你优先考虑的先那个对象了，你可能先食衣住行先解决，然后才去考虑你是不是要在很精细的地方好好的照顾自己嘛。所以我觉得那篇评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显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学者都清楚的。
1: 经济学人好像画两条龙，这边咬来咬去。
0: 对对，
1: 啊，一个是
0: 冰火两重天嘛。
1: 一个龙是代表着高科技，
0: 嗯哼，
1: 说听说很好，
0: 嗯哼，
1: 但是问题是他的一般人民的经济惨兮兮啊。
0: 对，不行。
1: 所以这两条龙是背离，完全背离的这个规格。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0: 而且他这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就是他讲到这个记者人在中国，
1: 哦，是啊，
0: 然后他采访了地方的高干，
1: 嗯，
0: 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党中央啊，
1: 嗯，
0: 相信了美国的宣传，认为应该要去追逐高科技，可是这完全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整体的状况是不适合去追求高科技的。
1: 是，
0: 你应该要让高科技怎么样成长呢？是正常的成长。我们讲台湾的高科技的成长，是我整个从大学毕业之后，嗯，我看着台湾的高科技怎么成长的。
1: 是他的生活形式、形态 lifestyle。
0: 那个时候我们跟着被迫，嗯，被美国强迫，我们要修改我们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法。
1: 嗯，
0: 哦，那个时候包括为了应付301条款，嗯，特别301，所以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两场非常大的全国性的会议，然后就是你就看着政府必须要应付修法，那政府是不太情愿的，就认为说知识产权这种东西，你写了一个软体，好 Microsoft， 你写了一个软体，然后我们所有的什么 DOS 系统、什么 MS 系统，通通都要用你的软体，所以一个 PC 就要买一次。那我们经济有好到这样去供养你这个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吗？所以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怨言。
1: Yeah.
0: 可是当你走过这个知识产权修改修法，你也尊重知识产权的时候，经过30年，你发现台湾的知识产权蓬勃发展。
1: 嗯，
0: 好，那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时因为NVIDIA 它有晶片被

0: 被盗，
1: 然后所以我就到带了一些律师进中国去做一些调查。那那个时候我们也跟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合作，最大的事务所，上海北京最大的事务所，那他们的律师的态度是一样的，就跟我们多年前的态度是一样。他说我自己也用盗版啊，好，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给美帝？
0: 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
1: 对，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理直气壮哈。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么理直气壮，所以他们在修改著作权法、商标、专利这些，他们是非常抗拒的。到今天为止，他们也不遵守。好，甚至你去中国，同样的那个内容要去申请商标、专利、著作权哈，他就用各种方式给你拖延，就是不照着国际规则来走，他要单边的去违反国际的规则。那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就是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却用集体主义，希望用这个中央的计划经济，然后新三样就会成功。可是
0: 新三样，
1: 那新三样最后都失败了。现在习近平骂这些人说：“你们不可以搞其他的东西吗？你们为什么都搞这三样？”可是其实是他要的哈。好，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尊重这个。
0: 所以现在是连 Economist 都看出来说，美国挖了一个洞，让中国跳，还是中国自己挖了一个洞让自己掉，把自己埋起来？
1: 这已经很难说了，因为确实有很多在基辛格之后，有很多的美国的学者，好，专家一直去中国，然后给他们献策，然后认为东升西降，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可是知识产权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是一步就可以登天，你如果想要一步登天，可能就直接上西铁了嘛。
0: 结果
1: 就是这样嘛。所以你根本衔接不上，所以他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因为我要弄电池，所以我稀土在我们手上，所以电池以及电动车磁铁我就可以控制了，于是我就称霸，然后汽油车 get out， 对不对？我们称霸了。可是结果是全世界跟你为敌，你变成世界公敌嘛。那你也逼迫着美国去带领了一个新的稀土的生产线，所以重建了生产线，确实没有错啊。一年前大家这个经贸战又开始的时候，大家在谈稀土，我当时就说很快你就不会谈稀土了，因为稀土并不稀，只是谁在生产而已。好，因为它有很大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很多国家不做，然后它的利润又不是那么高。可是你当逼着说美国一定要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美国做不出来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他只要愿意用力，他就可以完成。然后何况是川普，他用国家的力量就很快的达成了。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在谈稀土了。
0: 彭博社是说了，受房地产危机跟就业市场疲软的制作，中国国内消费市场啊，力道落后于制造业跟出口商之后，以目前来说都没有改善哈。如果缺乏强劲的内需支撑，没有强劲的内需的话，那即便是美伊达成这个重启霍姆兹海峡协议啊，稳定全球航运跟能源市场，中国的经济还是一样减速，再减速，再减速。
1: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哦，对了，
1: 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问题。我今天也有去另外一个媒体人节目，他谈到这个事情，他说很多国家就怪这个川普啊，这个打伊朗之后，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下降。
0: Yeah.
1: 说石油储备下降就是川普打这场战争他想要做的嘛。你必须要回去看，就是去年的年底十二月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围委内瑞拉外海，让他的原油出去。最后委内瑞拉用袭击的方式两个小时之内把马杜罗抓走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进程，没有马上民主化，但是他释放了政治犯，他进入这个过程。但可是重点就是委内瑞拉的原油本来几乎全部都给中共，那中共现在就少了一个便宜的原油的来源，打伊朗也是，所以全球最大的石油的储备事实上是在中国，所以石油的储备的减最多，在这个过程中三四个月内降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嘛。
0: 对，
1: 那也

0: 就实质上的去打击了他新兵作战的储备能力嘛。所以这是一连串的作为。好，那现在伊朗战争结束之后，为什么对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的好处？是因为从此就没有便宜的原油可以买了，你必须要跟着市场行情来。虽然说因为这个战争的结束，横子海峡也不能再去收什么通行费，所以国际的原油会下降。可是当国际原油下降的时候，那个全球买的就是低价的原油，而不是中国独特的去拿到了伊朗跟委内瑞拉的便宜的原油。所以它的原来比如说变成世界工厂的一个动能能源这个部分，它就再也没有优势了。所以这个部分先做了一个解决，这个也是川普整个全球布局要去猥琐中共的，好，就围堵他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的作为嘛。所以这事情当然跟他没有关系，他没有办法因此而解决他的通缩。那最大的证明就是没有用哈，最大的证明就是现在他要去打击他的境外券商
1: 啊、哦，是 啊，
0: 证券交易他就不让你可以跨境，对、嗯，那他要去追这些已经移动到海外的资产，以及禁止外资流出或者禁止中国的资本流出。可是事实上2025年他净流出应该是超过1兆美元，
1: 嗯，
0: 就是各种方法流出去，所以他们现在要赌。可是你如果开始动手要去赌资金可以自动流通的话，代表外资也不敢投资你，因为投进去之后就出不来嘛。
1: 对，
0: 我们是要投资的，我不是要去送给你的嘛。
1: 我不是送财童子。
0: 对，所以就很明显的，这一次川习会，川普带了这么多的世界级的富豪去到中国之后，没有一个公司要投资中国啊。为什么不投资？就是因为没办法啊，你现在这个状态谁敢投资？这是最清楚的。所以他的通缩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解救的可能性，
1: 没有。
0: 所以讲到 GDP 的话，他原来 GDP 的计算就是有问题的嘛。
1: 对。
0: 可是现在全球包括以前对中国的经济最乐观的什么野村证券啦这些，其实他们现在都估计2027的 GDP 应该会下降，再下降2个百分点。
1: 嗯，
0: 不管他原来的数字是正确的还是伪造的，反正就是从今年的数字它会再下降2个百分点。那2028也不可能回来啊。
1: 嗯，
0: 你看不到任何回来的趋势了。所以经济学人这篇评论讲到，就是说好像习近平上了一个大当，然后不应该去追求高科技，他应该不要看着天边的彩虹，他应该要看脚下的玫瑰。他本来有这些船产业，他把船产业顾好就好了嘛。你把国家的资本整个全国的力量通通去追逐，
1: 那他现在来得及吗？
0: 我看不出来他要怎么做，因为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吃掉他的这个产能过剩、嗯、而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要回头看台湾了、嗯、就是我们从比如说加入 WTO 开始，或者我们更早说1989六四天安门之后、嗯、English out Chinese in， 就是台湾、新加坡、香港人进去协助中国把他的外销整个产能做起来。可是这种扩散是扁平化的扩散，就是说他没有技术集中，他没有垂直的整合，他是平行的整合，把规模变大了，成本变少了。可是规模变到成本变少的过程中，他是牺牲了环境，所以没有一条河流是干净的，空气又是污染的，人民的健康出了问题。所以牺牲的这些东西换来的事实上是一种流血的输出，你真的没有赚到钱。你牺牲的环境那个代价，你把这些你赚到的 GDP 外汇全部砸进去，你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环境复原的。
1: 嗯，
0: 就说我们砍一棵树，
1: 嗯，
0: 这棵树神木对不对，然后你做成家具，你可能卖了几百万的家具，可是你没有办法换回那棵树它原来
1: 嗯
0: 在地球上的这个价值啊，这个是不相当的。
1: 那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策略一定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哈？他现在自己知道了吗？还是别人这样跟他讲，他还是说、啊、你讲不对、啊？
0: 这让经济学家来看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经济的这个运作应该是自由经济才会成功嘛。
1: 嗯，
0: 社会主义是失败的， 那你还是要坚持计划经济，尤其我们今天说到了 AI 的时代。
1: 嗯，
0: 其实你也没有错，他应该要追求高科技，因为到了 AI 的时代，你如果不 AI 的话，你其实你就会被留在上一个世纪。可是在 AI 的时代，当你所有事情都加速度的时候，所有人在动他的脑筋，在互动的那个过程中，每分每秒上亿的资讯在流通，你怎么可能用中央集权的方式，用计划经济少数几个人脑袋来决定这个经济要往哪里走？不可能嘛。你如果没有觉悟说应该要放大自由，自由的力量，那你永远不可能成功嘛。而且会越来越快，它的失败会越来越快，会加速度，就是 AI 是加速度的成功，可是失败的方向也是加速度的失败，
1: 也是 exponential 哈，也是指数型的。那有人常常说了哈，这几年呢，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台湾也不会好，因为两岸的经济依存都很高，所以我们不要太高兴，看到中国经济不好，你要知道台湾的股市马上就要崩盘。
0: 这个在两年前确实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曝险率很高，
1: 曝险率太高，
0: 我们有很多的存款事实上不是在台湾啊，因为他们可能贷款投资去中国嘛，就收不回来。可是这几年其实这个依存度下降很多。再来我们就看去年一整年的数字就好了，去年川普关税战打下去之后，最后的数字就是台湾一整年对于美国的出超的数字已经大于中国整个国家对美国的出超的数字了。
1: 对，
0: 这个你能想象吗？台湾只有2300万人，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在工厂做工啊，可是中国现在号称有13亿人口吧，这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为什么台湾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不是替代哦，如果是替代的话，就变成说把所有的生产都移来台湾生产然后出口嘛。不是，我们的出口美国的东西跟中国出口美国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几年确实台湾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这个政策，导致我们的产业链变成红色的产业链，我们的供应链全部都外移，从最底层的这个原料的生产一直到终端产品就全部都外移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它是一个平行的扁平的垂那个整合，不是一个垂直的整合，那所以台湾几乎真空了。台湾真空的那个过程中，我们开始做科技的垂直整合，所以现在台湾才会变成全球的 AI 的正央，所以没有人可以回避台湾，你避开台湾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自由的力量，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解释的，就是我们有自由的力量，有尊重智慧财产权，我们有公平的法院嘛，所以外资才敢投资嘛，所以我们没有地缘政治风险嘛，这个一直都在，因为中国一直威胁武力犯台啊，可是这些外资他们仍然真金白银砸在台湾，这个就是最好的明证。所以为什么要打仗呢？就是好好的照顾民生经济，这个才是一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嘛。
1: 这件事情让中共没兴趣，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其实吃台独套餐的吃最多的应该就是习近平嘛，他整天喊台独，其实台湾没有多少人喊台独，就是他在喊台独嘛，所以他在吃台独套餐嘛。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出问题或是人权的问题，
1: 他
0: 就说
1: 台
0: 独
1: 反
0: 台
1: 独，反对台独，
0: 对，永远答案都同一个。
1: 所以这个他还能撑多久？我看很多人预测到2027啊，
0: 我们其实很难去估计中共可以撑多久，
1: 撑多久，
0: 过去很多人去做估计啊，都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去估计它，可是问题是他不是用正常的经济学原理来处理事情，就像去年习近平有一句名言是说通缩有什么不好，就是通缩有什么不好？因为现在比如说他们的猪肉价格下降，这是通缩的结果。
1: 通缩的结果。
0: 而中国的猪肉价格下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警讯，它代表因为家计单位的消费其实是固定的，它没有办法突然扩大。也就是说外食以及餐饮、宴会这些东西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猪肉
1: 没有买猪肉了。
0: 对，那猪肉的供给
1: 这边
0: 供给大，所以。

0: 消费少，所以猪的价格下降。可是猪的价格下降可以刺激消费吗？不会啊，因为你家庭不可能，你冰箱就那么大，你不可能买回来冰嘛，所以下降不会刺激你消费嘛。那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养猪户入不敷出的话，他最后他就不养了。不养了，有一天如果猪肉价格回来的话，不是从通缩变成通膨哦，是完全经济崩溃了，
1: 就是整个萧条。
0: 嗯，
1: 那所以这个萧条什么时候开始会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萧条，这是我们观察中国的问题。
0: 嗯
1: 哼，哦，那能源，他现在能源不够，不过他也不在乎了。嗯，他没有真的没有需要那么多能源了，啊。
0: 嗯，
1: 哦，那工业生产没需要那么多能源，粮食嘛，也许他会 care 一点。不过这个川普看起来是不会饿死他了，
0: 哦。所以这次伊朗的最终的结果，我觉得中共可能很开心吧。
1: 嗯，
0: 他的开心是因为我认为伊朗现在就是出埃及记的重演。
1: 嗯，
0: 而出埃及。之所以要成功有三个要素，
1: 嗯，
0: 一个他要有摩西，
1: 嗯，
0: 第二个人民要有意志要得到自由，
1: 嗯，
0: 好，不然的话你留在埃及你还可以有热锅可以吃肉啊，可是如果说你跑到那个旷野的时候你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没得吃啊，吃冷食，嗯，对不对？好，所以第三个是要天降食灾嘛。好，那现在伊朗因为天降食灾之后他的人民的意志不够强，没有出现摩西，所以现在政权还不死不活的维持着，所以中共可能觉得说，嗯，哈，我就算我经济很糟，可是我最后政权可以维持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一个共犯结构，
1: 是
0: 没有一个摩西要出来推翻这个政权的话，他至少还可以维持一个不死不活，我只要维持政权就好，我管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可能会进入那个状态，那个可能性更高。
1: 嗯，我也是这样判断。
0: 嗯哼，
1: 就逮活，
0: 对，
1: 这样大家就一起逮活，
0: 对。
1: 就活得不好也算是活了，
0: 就像有一个电影叫活着，
1: 活着就是要活着就可以了，那就以这个活着来等待机会，啊，可是机会已经没有了，啊，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未来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都不是我们能想象。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湾著名的 YouTuber 网络节目非同凡响主持人童云雪女士，
0: 谢谢，
1: yeah。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先来回的这一封呢，真的是遗漏当中的信件，这是

小明敏所写来的信，而且我觉得这封信这么的重要，我居然之前真的完全没有看到，哎。真的很抱歉了，赶紧来回复。其实呢，这封信件就是小敏敏来到央广和主持人见面的一个心得感想啊。那我们现在赶紧就来看。他说，我真的是期待今天超久的，前几天因为有很多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觉得要等到今天好难哦，但是还是依然打起精神，用意志力撑过来了，所以今天特别的开心。今天收到了好多礼物，包括了凤梨酥、饼干，还有央广纪念品。最开心的是收到那个大提袋，其实在收到当下我就已经在想，这个应该我会喜欢。回家拆礼物了以后，真的觉得果然没有看错。更意外的是还收到了听友海飞送给央广的喉糖。今天除了进录音室以外，还有吃饭去文史馆。中午的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螺肉那一道，很特别，还有麻婆豆腐也很好吃，虽然看似有点辣，但是把辣椒挑掉以后，其实我就能吃了，真的很好吃。还有鸡油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蛋也很特别，米其林餐厅果然名不虚传。结果后来要回捷运站之前，我们又看到了花生卷冰淇淋，就买来吃。花生卷冰淇淋，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口感不是冰凉的部分，是吃起来有一点酥脆感，就好像在咬碎冰块，很有趣，而且还很甜。然后我要来点评一下这个喉糖。这个盒子呢是一个方形的盒子，打开来里面都是每一颗独立包装，虽然看似不是很环保，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是有一些必要的，因为这样就不会粘在一起了。个人试用的感觉其实也蛮不错的。今天还要谢谢主持人们鼓励我把隔天要上脱口秀最后一堂课要交的作业预演了一遍，尤其是制品主持人，他就跟我说，其实每个人天生都有幽默细胞，只是需要被开发。说实在的，我也很羡慕幽默的人。其实我真的原本也有想过今天请你们帮我听听看，结果这样随口一提还真的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主持人百忙之中还要来招待我们，还说招待不周，哪有什么招待不周这样的事情呢，能够见到一面就已经很开心了，还送这么多礼物，感谢都来不及呢。好的，现在呢念出这封信件，然后来回忆起三月份的美好时光，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啊。确实小敏敏呢这次来到央广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开心的感觉，我们也会觉得很高兴啊。尤其提到了这个吃的部分啊，这里面呢有提到螺肉啊，它是一道汤叫做鱿鱼螺肉蒜啊，这个鱿鱼呢其实应该是那种晒干的鱿鱼之后呢泡发，然后呢再去熬汤啊，特别的有香气。螺肉呢其实跟鱿鱼都算是呢比较韧的这样子的一个口感啊，可见呢小敏敏的牙口应该是蛮不错的，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道汤啊。那几乎呢每一道菜我都很喜欢，为此呢我还特别在上个月吧还带家人去吃啊。不过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是不同的分店吧，它的口味好像就没有我们上次去吃的那家来的这么的惊艳哦，所以下次呢还是要去这一家本店哦，获得米其林肯定的本店。好，那另外呢他也有提到脱口秀的部分，其实我反而要说很谢谢小敏敏呢是愿意就是有勇气能够在这么多的主持人面前呢来做练习，这个我觉得是很难，但是你做到了啊，所以我相信小敏敏你只要认真的在这方面来去琢磨的话呢，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哦。也谢谢你专程来到央广啊，对我们来讲能够跟听众朋友相见真的是非常难得，而且是很珍贵的缘分。你总说收到很多礼物，收到很多的关照，其实你带来的笑容、真诚跟热情同样呢也是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回复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也是跟小敏敏见过面的洪湖黄家口啊，在上个礼拜呢质疑播出了洪湖黄家口他的新的创作歌曲啊，三年一班。这首歌曲呢是洪湖黄家口亲自填词，自己呢在采用这个 AI 的方式也就是呢在作曲还有演唱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之后呢传这个 MP3 档给质疑啊。那质疑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因为这是诗词嘛，所以在歌词的部分恐怕还是要

曲。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想要写得多么的华丽，只是想把高中时代的那一种说不出口的心情留下来。你在侧页，最初源自于一个很简单的画面，晚自习的时候翻过课本的一页，抬起头就看到坐在身旁同桌，整首歌词其实都是为了烘托这一瞬间，那一眼正是整首歌曲最想留住的画面。您在节目里面解读我印象最深刻，我尝试理解一下，明明枯燥的生活，少年的心动柔和在一起，是一种很精致的古典意象。每天晚上挑灯夜战，把三年写成了一场围猎，把读书的辛苦写成通往未来战场的努力，而你在侧页，就是你在我身边的那一页的存在，其实还藏着一个人的名字，一张脸，青春的孤独、奋斗与纯爱在里面交织到了极致。听您这样拆解之后呢，我也重新看到了这首歌词在语言节奏上的一种统一性与流动感。您说堆积如山的考卷藏着一个人的名字或者是一张脸，我真的很惊喜。我发现你的解读不仅没有偏离我创作的初衷，反而让这首歌词多了一层我自己都很喜欢的情怀。也许这正是文字最迷人的地方，创作者写下的是一个画面，而读者会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理解为它赋予新的意义。您的解读丰富了它，也谢谢您提到了韵脚、古风气质，还有您说的高级留白。我一直觉得有些感情不一定要直接写成我喜欢你，只要那个画面还在，那份心动自然就会留在听的人的心里。青春里最深刻的感情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一起坐在教室里各自低头写题，却因为身边有那个人，连最漫长的备考岁月都变成闪闪发光。您最后说了两遍太高招了，我真的不敢当，能够遇到一位愿意认真倾听、认真的来读，还愿意把作品背后的情感分享给听众的主持人，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也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以三年一班里想起那个桂花飘香的十月，想起那个曾经坐在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那段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温暖如初的青春。谢谢志毅姐，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好的，谢谢鸿鹄黄家口这么立即的写了这一封回应的信啊。其实我看了非常非常的有感触，为什么呢？大家也都知道，志毅也用 AI 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啊，而且还很用心的都把它们制成了音乐录影带，甚或是呢，我还有做系列规划啊，就好像呢，在过年期间的时候，我做了过年的六部曲啊，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啊，用不同的音乐的风格来呈现。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花了很多的心思，不管是歌词的推敲，直到呢拿给 AI 创作之后呢，该如何下指令让它能够做到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那样的歌曲，其实这个过程呢都是不断的反复的在做修正，因为很少呢就是第一版你听了以后就会满意啊，就要想说诶，他可能是哪里没有理解到我的说法。所以呢在做这样的音乐作品呢，感觉是很快，当你指令下定之后呢，你动动手指头 AI 可以在一两分钟之内呢立马把这样的歌曲呈现出来，但是呢它并不是马上就会让你觉得满意，所以来来回回包括了你要听这样的音乐，你要去想一定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当我每次做到自己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满心欢喜的给周边的人来听，后来我就发现大家都好冷淡哦，最多就是应付你很好听三个字，大概就没有了。就好像呢，志毅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啦，或者是放在我的 YouTube 的平台啦，甚或是呢现在在抖音我也有把它放上去。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这种社群网站呢，它都有后台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在这样的视频下呢大家的观看的时间有多少。老实说啊，就是完播率真的是少之又少啊。从这一点呢，我就会发现到你要找一个同好他愿意呢能够听完你的作品，甚或是呢能够就是愿意呢从你的作品当中去做一些反馈。

0: 会，其实我当时呢，为自己做的一个设想哦，就是除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之外，还会把重点落在就是心理方面的一种呈现哈、哦。因为毕竟志毅跟戴老师合作这么久的音乐节目，其实会发现这个人性啊，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有一系列的音乐创作呢，是跟情绪有关联的、哦，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碰到的人。以前可能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跟他说你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就想借由歌曲呢来发挥。那我想这应该是大家可能都会碰到同样的状况，于是呢就很开心啊，最先分享的都是这样的内容。但同样的啊，能够听完的应该也不多吧，哈，更别说是去探究我歌词里面所写的内容，然后再来跟志毅讨论，是零哎、欸。好，那这个感觉不只是志毅啊，像冠佑呢，最近也是迷上了 AI 的创作啊。他也跟我说，每一次呢都会满心欢喜，就觉得自己的这首歌曲创作得很好，想要跟身边的人来分享。但是呢，大家好像都兴趣缺缺啊。那我们两个人同时就问了周边另外一位主持人，我说我们做了音乐，你要听吗？他就直接摇摇头啊。可见，这样子要找到一个知音太难太难了哈。当然啦，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就却步啊，就是可能创作量不会这么的大，但是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的去写啊。那这样的写呢，就是不为谁来写啊，是为我自己，我想写就写，不用再去太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说真的，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回应跟反馈的话，那个心情应该是蛮开心的啊，就是能够引起共鸣。那红裤黄家口呢，他这次创作的是诗词嘛，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啊，所以呢，我也花了一番力气来理解。那红裤黄家口其实很善良，他呢，也许不是志毅所理解的这个角度，但是他全盘接受哈。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有趣的部分哈，就好像有些读书会啊，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书的内容，十个人当中呢，可能会有十个见解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阅历跟每一个人在这本书当中所看到的、体会到的角度，可能都会不一样。这个也就是最珍贵、最有趣的部分了啊！因为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思维去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别人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啊！这也就是呢，读书会有趣的部分。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呢，也延伸到了就是这个弹幕的设计啊，大家一起看剧，同时呢，就有人七嘴八舌在跟你讨论啊，也许他就说出了你心中的某一个相同的点，你就觉得哇，他说的真的是好对。你看吧，不只是我个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有人是如此啊。尤其你看到相同的论点，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感，这个很有趣啊。以前刚开始看到弹幕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烦哦，都影响到了这个画面啊。但是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呢，他的批判是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有意思哈、啊。所以看看不同人的这个说法跟角度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我这次呢，就是因为有了一些感触，所以呢，就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些发表。当然啦，我希望听众朋友呢，以后不是只有说好好听，很棒。如果呢，你听到了其中一两句有感觉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试着把它表达出来哦。好，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当刘家堂找到李启阳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刘家堂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找到他，他们正在验尸，案子已经快破了，五个死者都是东南亚人。但那一点也不重要，刘家堂焦虑地走来走去，隔着一道大玻璃在解剖室外看着他们，等了许久才终于等到李启阳出来。

0: 启阳问道。
1: 怎么了？跑这么远过来？
0: 李启阳走到旁边洗手去，并且扇了扇衣服，生怕身上的血腥味熏到人。但刘家堂直接走过去，他是什么人呢？怎么可能会怕血呢？他问道。
2: 你们单位最资深的人是谁？
1: 我啊，我是分队长。哎，你是在问阳明山分队没错吧？
0: 第四大队很大，有金门分队、宜兰分队，但总部还是在阳明山分队。平时大队长或副大队长不在，就他李启阳最大，底下还管了五个小队。李文豪说保期有人会帮刘家堂，他想来想去就不可能是李启阳。他才几岁啊？三十几，又是国家公园警察，怎么可能跟李文豪认识呢？光是年纪就对不上了。刘家堂皱着脸说，
2: 我是问资历，不是问大小。你们有什么老前辈吗？
1: 很多。哎，你要找谁啊？怎么这么着急？
0: 李启阳看着刘家堂，也跟着严肃起来。不行，这样根本找不完，还有可能泄露情报。
2: 您跟我过来一下。
0: 刘家堂转身走向角落，决定了还是只能靠李启阳。李启阳见他裤腰鼓起，一看就插着手枪，赶紧跟过去。刘家堂压低声音说道，双眼凝视着李启阳。
2: 我需要人，很多很多人，你相信我吗？
1: 相信。要做什么？
0: 刘家堂豁出去了，看了一眼四周，靠近李启阳耳边，他已经别无选择了。
2: 听着，里面那五具尸体是障眼法，真正的凶手还躲在阳明山，就在那些防空洞里面。我需要跟你借人，把所有洞口都守住。已经没有时间了。
0: 李启阳满脸震惊，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刘家堂必须尽快安排。李文豪说他会过来，但听那个语气，他也就自己一个人过来而已。很明显的，李文豪也抽不出人了。要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搞鬼，他已经尽力了。运钞路线所部署的警力不能撤，到最后关头以前，没人知道困会使出哪一招，说不定还是走大门。所幸他刘家堂也不是婴儿，凡事都要靠李文豪，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2: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阳明山会出大事。你是国家公园警察对吧？守护阳明山是你的职责对吧？
1: 当然啊，跟我说这个干嘛？又不是小学生。
2: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你说得很轻松，有些人却一辈子都不敢说。
0: 刘家堂忽然激动起来，心里浮现的是陈洁瑜那张胆小的面孔。李启阳愣住了，收起笑容，再次沉默。刘家堂心头一酸，眼眶一湿，忍不住擦了擦。此生能够找到频率相同的人有多不容易啊。他问道，
2: 现在到明早八点以前，你能借我多少人？
1: 八个。
0: 李启阳掐指一算，刘家堂脸都绿了，像被泼了盆冷水。李启阳咬着嘴唇，又在修正数字。
1: 十个，不，十五个吧。如果把休假的都叫回来的话。
0: 刘家堂不舍地问道，他知道这凄凉的数字背后的意义。
2: 你们多久没睡了？
1: 哎呀，这你就不用管了，你要干嘛？
0: 刘家堂从口袋中掏出了纸本辖境图，摊开来指给李启阳看。他讲得很具体，根据人数下去编排工作。
2: 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所有的防空洞都要派人驻守。两两一组，如果凑不齐，就采来回巡逻，两个人看着两个点。另外，这件事情你要用其他的名目掩护过去，不能泄露。你可以说 因为刑馆起火，长官临时安排岗哨。
1: 啊，这我知道。
0: 李喜阳点点头，刘家堂露出怀疑的目光，他真的知道吗？但是刘家堂继续说，
2: 最晚凌晨两点要开始编排，不能提早也不能晚太多，所有的人都要配枪啊，步枪也全部带上，还有夜视镜。
1: 啊，那我们在草山所集合吧，1:30我会带人过去，但现在还有一支小队在做防空洞，要先叫回来吗？
2: 先叫回来吧，让他们休息，到时候这组人员直接借给我。
1: 好，那我们凌晨集合。
0: 刘家堂直接指定这组人马，毕竟他们已经有了搜地道的经验。李启阳回答，一面转过头，解剖室里有人在喊他。
1: 哎，法医在叫我了，你还有别的需要吗？
0: 刘家堂摇摇头，却仍然十分怀疑。
2: 没有了。哎，你真的有听懂？
1: 哎呦，有啦，我可是分队长哎。
0: 李启阳笑道，转身就离开。刘家堂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喊道，
3: 哎，分队长，你不问一下细节，也不问我要干嘛？
1: 你要抓坏人，所以不用问啊，因为我也是抓坏人的。
3: 你就这么相信我？
1: 相信，是你先相信我的。你找上了我，没找其他人？我不是笨蛋，我知道警察也有坏的。
0: 李启阳瞥了他一眼，再次微笑。刘家堂咬着牙，突然确定了，李文豪口中那个可以信任的人就是李启阳。他们有相似的光芒，都很纯粹，都很正直，所以不必指引，刘家堂自然会找到他，跑不掉。晚上8点多，刘家堂终于回到了草山所。陈洁瑜只身一人坐在派出所，灯只开一半。刘家堂瞥了他一眼，没有多犹豫，推开门就走进派出所。陈洁瑜冷冷地问道，
4: 你去哪里？打电话都不接。
0: 他当然知道刘家堂的动向，问丽丽，问李喜阳就知道，他在这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就为了等刘家堂回来。刘家堂直接当着他的面把警枪拿出来，卸了卸弹夹，放在桌上，向他挑衅。
3: 不是说我还没派任，没资格？
0: 陈洁瑜没说话，忍受着。
3: 晚上我们会跟歹徒大决斗，能干掉一个是一个。
0: 刘家堂持续挑衅，并且将头发挽起，在镜子前洗脸。陈洁瑜还是没说话。
3: 宝七也会去哦，带盾牌，假如对方扔手榴弹还可以挡一下。
0: 陈洁瑜不说话，刘家堂透过镜子瞄了他一眼。
3: 如果对方敢再放火，最好是烧死他们在地道里面。
0: 陈洁瑜坐在前厅，表情淡然而苍白，还是沉默。刘家堂生气了，握紧双拳，攀在镜子前，瞪着陈洁瑜。
3: 干嘛不说话？你不是最怕死的人吗？
4: 你是警察，保家卫国是你的本分。
3: 你就不是警察。
4: 我不是，我只是一个看板人物，一个拍照用的花瓶。
0: 陈洁瑜面孔冰冷，骄傲地抬着下巴，执意不看刘家堂。刘家堂问起枪和不见的事情。
3: 我的枪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4: 第一天就拿走了。
3: 第一次喝酒？
0: 刘家堂皱眉，不认为那个时候他们建立了什么情谊。喝酒其实是第二天的事情，陈洁瑜在行李箱中发现了枪，他原先不以为意，直到刘家堂跟他吵架，吵女警的工作，吵男警的工作，吵半天吵不出警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洁瑜才决定偷走手枪。现在呢，他已经身心俱疲了。人总说悲伤有5步骤：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他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哪个阶段，但他努力过了，人永远不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陈洁瑜说道：
4: 椅子上有我的防弹衣，你拿去穿吧，从士林分局拿上来的，没穿过几次，还很新。
0: 刘家堂愣住，转头看向椅子，果然有一件防弹衣，印着警察两个字。
4: 抓完坏人就请你离开草山所吧，既然能调进来就可以调走，你那么有本事。
0: 陈洁瑜说道，已经下了决定。刘家堂忍不了了，把脸擦一擦，就走到陈洁瑜面前。
3: 你什么意思啊？
4: 这里不适合你，你自己心里清楚，我们也不适合，个性根本不一样，无法相处。
0: 陈洁瑜凝视着刘家堂，刘家堂虽然生气，却不知所措，只能够盯着陈洁瑜看。陈洁瑜站起来，面色平静而苍白。
4: 话都说完了，枪我还给你了，防弹衣也借给你，我坐了一下午想清楚了，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以后你到其他地方去，我看不见就行了。
0: 陈洁瑜转身就走，刘家堂双拳紧握，仿佛坠入深渊。他望着桌上的警枪，眼泪不自觉地滴落下来，这不是他要的结果。他大吼：
3: 那你要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0: 陈洁瑜也吼了回去。刘家堂抓起桌上的枪，视野都被泪水模糊。
3: 我也想过不要去，所以我才调来这里，调来这个没烦恼的地方，但是我做不到，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4: 我没有怪你，谁也没有必要为谁改变，我原本过得好好的，你来之后一切都变了，错的不是我，错的也不是你，错在这里是草山所，而你是刑事局。
0: 陈洁瑜转过身来，指着自己，金发飘逸，泪眼汪汪。刘家堂把枪插回腰际上，抹了抹眼泪，无言以对。陈洁瑜收起情绪，伸手拉开门，黯淡说道：
4: 祝你任务成功，平安归来。结束后打一通电话给我，这样就够了。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再次欢迎开来。嗨，
2: 大家好，我是曾经担任过五次金曲奖评审的过气评审，过气 DJ。
1: 别这么说，
2: 对啊，
1: 资深 DJ，
2: 对，能过气也不容易呢。
1: 说的是，至少曾经红过，
2: 对，从没红过还不能说过气，
1: 是真的。倒是，我就不能说我过气。
2: 从来没有起过，
1: 从来没有红过。OK， 我们就要继续上礼拜的话题。这个礼拜六，6月27号，金曲奖第30届金曲奖就要颁奖了。
2: 哇，已经是37岁喽。
1: 是的、那我们上礼拜呢已经分析过个人奖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呢要稍微会带到。一个个人的奖项，就制作人的部分。不过我们还是来讲大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级难评的一个奖，就是年度歌曲奖。
2: 年度歌曲，天哪！
1: 是，开来对这个奖项一向是很有研究的。
2: 有吗？没有啦。
1: 有啊，你都每次都说，哇，这个要兼具流行度，要兼具艺术性，就是说在考量上，真的都是讨论度最高的。
2: 对，但是基本上呢，我觉得，看到这个名单就知道说，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分众的年代了。
1: 哎、
2: 就是，
1: 没错，
2: 就是都，每一首歌都只能打到他的那个族群了，就是说，再也不会出现，比如说金曲奖的第一届或是第三届有那种潇洒走一回得奖，就是你去逛夜市啊，士林夜市，你
1: 到处都听得到，
2: 第一家店逛到最后一家店都在播潇洒走一回，这种盛况已经没有，
1: 再也不可能了。
2: 即使连九令这么大咖的他的这个歌 Pleasure， 今年在 YouTube 的点阅率的成绩呢也很明显的下降。
1: 没错，因为他都唱英文歌啊。
2: 对，就是他的以前都可以破千万哦，目前至此他专辑里面的 video 都还没有破千万，最高也才500多万。
1: 哪一首？
2: 就是 Pleasure，
1: 同名歌曲。
2: 对，那反而是林宥嘉他破了5000万，
1: 但是他没有入围。
2: 对对对，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真正现象级传唱度的高，其实其的歌没有入围、那就是九令的这个以他走红程度，其实他的点阅率应该要再更高一点。那这张专辑的平均下来的数字，我看来其实是跟顽童 MJ116 的数字差不多。顽童也每一支也都是400-500万。对，所以
1: 虽然说有国际级的规格，但是没有国际级的点播率。500万在国际级来讲的话，这根本就是新人才会有的。
2: 对，就是说，
1: 而且还是不太红的新人，
2: 表示这次九令的尝试有点走得太前面了。他就是他、当然固有的支持者都还是有圈到，但是没有圈到新的粉。
1: 老实讲，他这张专辑一推出的时候，很多就是铁粉级的歌迷都表示并不喜欢，
2: 或者是说听不习惯。
1: 对
2: 对，
1: 所以也是走得太前面。其实老实讲，以国际规格来讲，他也没有很前面。说真的，这种编曲跟制作在电音来讲的话，都是很 pop， 都是甚至有点旧、有点老的。
2: 对，就是好像还活在 Kylie Minogue 的年代。
1: 对，
2: 凯莉，
1: 是的。
2: 好，
1: 我们得罪够多人。
2: 没有没有，
1: 可以可以继续。
2: 对，继续继续。里面比较新鲜的是一首歌叫《三菜一汤 in the middle》。
1: 哦，这首歌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嘛，对不对？没错，因为这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
2: 对，贝斯手
1: 杨世轩，他个人专辑，哎，不是专辑，个人的 EP。叫做普通活着当中的一首歌曲三菜一汤啊，是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入围作品。
2: 对，所以今年这个名单呢跟菜很有缘。
1: 蔡依林嘛。
2: 对，然后还有三菜一汤。
1: 哎呀，好会联想了。还有什么菜吗？没了。
2: 还有一条鱼。我们要像张震岳一样去渔港去渔港捕鱼样子。
1: 因为他这首歌叫浪人的。
2: 对对对，
1: 喜欢冲浪，他没有捕鱼啊，先生。
2: 就 可能冲冲浪，然后就刚好有鱼死掉，就飘过了。
1: 看来老师你扯太远了，
2: 肚子饿了，现在想要吃三菜一汤，然后要吃一条鱼。
1: 好啦，三菜一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涵呢？
2: 我不知道，我跟草东不太熟。
1: 你跟他不熟是吧？
2: 对啊，
1: 这一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曲风啊，
2: 是标志还蛮明显的。
1: 没错，没错、嗯，
2: 所以算是占了一个摇滚的名额。
1: 是的，
2: 对。
1: 那我们上次也说，今年的文青。

0: 太视为啊，所以呢他就是文青代表了啊、嗯、这个草东没有派对的贝斯手杨世轩个人作品三菜一汤。
1: 对，那另外一个入围的就是向资深艺人致敬陈小霞词曲，哦不是、啊、姚若龙作词，他作曲演唱的老翅膀。
0: 哇，我好喜欢这张专辑哦、嗯、非常非常喜欢。
1: 对，
0: 所以拿到评审团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
1: 对，
0: 因为让小霞老师这样老师级的人物跟这些人，不要说这些人啊，跟其他歌手这样子竞争真的是有点不太恰当了啊、哦、所以干脆就颁一个评审团奖给陈小霞这张专辑老翅膀，专辑同名歌曲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1: 对，好，那另外呢总是要让新生代也可以崭露头角，所以呢陈贤静
0: 哦，
1: 对，
0: 我们上礼拜在介绍最佳新人奖的部分也播了他的歌曲。
1: 对，曲风还蛮有点
0: 很俏皮啦，然后慵懒那种感觉，
1: 就是现在评审好像比较不喜欢女高音了，就是张清芳啊那种声音都不、oh,
0: finally
1: 不被青睐，就是
0: 太好了，
1: 现在流行就是
0: 终于到了我听音乐品味的时代了，
1: 现在流行都中低音，就是像魏如萱啊，然后像陈贤静、啊、然后
0: 真的
1: 我们上次的节目介绍的那些新人陈以诺啊，然后什么Joyce 那些都是比较
0: 中低频的声音。
1: 对对对，
0: 嗯，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太好啦！怎么办？
1: 不行啊！我很多好朋友都是走那个高音派的。
0: 谁 ？Candy 吗？那是假音派。
1: 张清芳啊，阿芳姐，
0: 他是你好朋友，是？你还会坐在这里跟我做节目吗？
1: 还有林凡呐、
0: 啊，哦，林凡，
1: 对啊，
0: 林凡，
1: 嗯，
0: 是，
1: 真的就是。市场的风向好像变得也蛮快也蛮残酷的。
0: 嗯，那今年入围年度歌曲奖的部分呢，入围作品蛮多的，有七首啊。
1: 对，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有国际规格的歌曲，连今年的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老师都大力推荐的这张专辑，横扫了9项入围，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蔡依林的 Pleasure。

0: 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其实老实讲，蔡依林这张专辑是以人的欲望啊，七宗罪，宗教的七宗罪作为他专辑的命题。
1: 对，
0: 我是觉得很老套，说真的。

0: 偶，但是
1: 就这种命题很老套，
0: 对，但是概念蛮完整的啦。
1: 就是以华语专辑来讲，可能没有人做过，但是这种东西在西洋音乐专辑，不知道做过几百张了，几百张有吧？
0: 对，甚至连电影、影视作品也很多。
1: 哦，对啊 ，Seven，
0: 对
1: 那个
0: 布莱德比特、
1: 大卫芬奇的电影，
0: 大卫芬奇，对。对啊，七宗罪，
1: 嗯，用这个来发想的艺术作品还蛮多的。
0: 对，但是就是很赤裸裸的也在探讨，就是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的一个情欲的问题了。
1: 哦，
0: 所以有些歌还
1: DIY 啊，
0: 对对对，
1: 还蛮耸动的。自己来，
0: 就是他的受众有很直接的被打动。
1: 哦，真的吗？
0: 对，因为他歌迷很多是 gay 啊。
1: 哦
0: ，gay 跟中年妇女都需要 DIY。
1: 好，这个我们就不再聊了。
0: 好，
1: 继续介绍年度歌曲的部分。
0: 对，
1: 我们已经介绍五首，怎么那么快啊？一下就这样草草带过吗？
0: 我们其实没有草草带过啊，我们介绍的很详细耶。
1: 对啦，嗯，就是像陈贤进，我们上礼拜介绍的还蛮详细的。
0: 对，
1: 嗯，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0: 好，
1: 很开心他入围了最佳新人，
0: 嗯，
1: 还有最佳女歌手奖，然后年度歌曲奖他也入围了。
0: 对，我们刚刚就说评审不偏好那个像张清芳那种女高音啊，因为接下来呢是两位女歌手他们的作品入围，他们的声音也都比较偏厚实，然后中低音很有磁性，
1: 哇。
0: 对，
1: 所以今年的年度歌曲七首，每首都可以一直听，听不完。
0: 嗯，
1: 给他一个 list。
0: 对，那首先就是阿妹这首歌很妙哦，它有两个版本。
1: 嗯，
0: 对，一个是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另外一个是你的存在就是爱我。
1: 是，
0: 对。
1: 但是入围的是
0: 入围
1: 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请问是在绕口令吗？实施事前。
1: 这是阿妹很喜欢使用的一种创作方式啊，就像阿密特跟阿妹、哦、就是一体两面啊。
0: 是的，一体两面、嗯、说得好。
1: 嗯、
0: 那这个阿妹呢，她也是金曲奖的吉祥物。当她没有出专辑，只是呢出单曲的时候，她很神奇，她的单曲都可以入围年度最佳歌曲。
1: 嗯，
0: 对，因为除了这一届之外，他之前前几年也有一届，也是只是发个单曲，然后居然也入围了年度的最佳的歌曲。
1: 嗯，不过好像没有得奖嘛，
0: 没有得奖。对啊、嗯，
1: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首歌。
0: 嗯，
1: 因为阿妹其实这几年来就是比较沉寂啊，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已经九十多岁了、
0: 嗯，
1: 而且就是有失智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阿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老家陪妈妈。那这首歌曲的发行其实也是要献给妈妈的，我觉得听了很令人感动。
0: 嗯，
1: 就像音乐迷音的节目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在讲这个 AI 创作的音乐嘛，对不对？聊了很多 AI 的音乐、嗯。那我自己呢，就是自从跟开来聊了这个 AI 音乐之后，我自己也迷上了这个 AI 软体，也创作出不少的 AI 做出来的音乐。当然有些歌曲真的很好听，我自己也很满意。可是我也发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很难在这些 AI 生成的歌曲当中找到你情感的共鸣点。就说他们的 vocal 再漂亮哦，都还是少了那一点感情在里面。
0: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缺陷也是一种美。
1: 哎、欸，没错，
0: 你太完美反而
1: 不
0: 美
1: 了，不像真的。
0: 对，就是
1: 嗯，
0: 像我去听孙燕姿的演唱会也是，她其实音常常飘掉，然后就是没有很准，嗯、但那就是她的特色、嗯，就是是一种缺陷。
1: 那反而是机器无法取代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嗯、
1: 我也去看了一场演唱会，是中岛美嘉在台北的演唱会。
0: 哦，
1: 她也是一样，状况有点不太好，一开始的时候，嗯、但是后来呢？哇，台湾的歌迷真的很热情，他感动到流眼泪啊！最后呢，就越唱越好，那感情非常的动人。
0: 嗯
1: 嗯，我也流了眼泪了，真的是很感动。
0: 对啊，如果说现场唱得太完美，那在家听 CD 就好了。
1: 也是，
0: 现场就是要感受那种人味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没错，那就是机器跟电脑无法取代的东西了。
1: 对，那阿妹这次呢，就是这首歌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在两年前，她也入围了这个项目，叫做《离别总是那么的突然》。但是两年前呢，声势比较浩大，因为除了最佳年度歌曲之外，这首歌也入围了单曲制作还有作曲人奖。然后就是你知道作曲人是谁吗？
0: 谁？
1: 就是这一届的总召黄韵玲老师。
0: 哦，小玲。
1: 对，所以黄老师跟金曲奖也非常的
0: 也是吉祥物
1: 有缘。对，也是吉祥物。
0: 是，
1: 好，
0: 那第七首入围的作品是很特别哦，是在台湾缔造票房纪录的一部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
1: 哇，
0: 阿令所演唱的歌曲《幸福在唱歌》。
1: 嗯，虽然说它是台湾目前有史以来最卖座的电影，但是我还是
0: 超越《海角七号》。
1: 对。打破所有的记录，但是我还是没有进戏院看过。
0: Me too. Hashtag me too.
1: 到底是哪些人去看啊？
0: 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之外的所有人。
1: 就是2299,998人都去看过了，就是有两个，
0: 就差我们两个。
1: 对，
0: 没有啦，我是很想去看。对,
1: 对，
0: 但是我想看的时候已经下片了。
1: 哦，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感觉，觉得我是想等串流了。
0: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忙啊，我们那时候忙着在做音乐迷音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那时候是最忙的时候。
1: 我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没有特效的电影，我就觉得等串流就好了，
0: 没有声光爆破效果的都在家里看就好了。
1: 对啊，星际戏院就是要看那个啊，爆破效果，
0: 就是要享受那个效果哈。
1: 对啊对啊，
0: 嗯，那这首歌你觉得呢？幸福在唱歌，阿令的演唱，
1: 阿令的演唱当然是一定的水准之上嘛，但是说以传唱度来讲呢，其实阿令跟这位导演就是林孝谦已经是二度合作了。
0: 是，
1: 之前呢他有唱过那个比悲伤还悲伤的事，对，
0: 嗯，
1: 那一首歌其实传唱度还比较高，破了好几千万。哦，然后当时也是有入围这个年度歌曲这样子。
0: 那这首歌的 MV 点击率比较没那么多吗？
1: 对。就是传唱度也没有那个比悲伤还悲伤来得高这样子，所以它算是一个保障名额啦，就是电影视主题曲总是会有一首歌要入围年度歌曲奖。
0: 毕竟这部电影真的打破了台湾的影史的票房纪录。
1: 对啊，而且是改编自韩国的电影。
0: 是，
1: 对啊。
0: 那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阿令也等于是跟阿妹、哦、入围了同一个奖项在竞争了、哦、
1: 对，而且很妙的就是说这一次的金曲奖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阿令黄丽玲小姐，很期待她会闹出什么样的笑话、
0: 哦、
1: 就是你知道原住民那种天然 high、嗯、natural high
0: 是
1: 然后那种就是天生的幽默感，一定我觉得一定很好笑。
0: Not one, not two, not seven, eleven。
1: 对啊，那个工作人员要好好的那个、哦、看顾一下，
0: 我也很期待
1: 台后台的那些酒瓶、哦，要记得要上锁。
0: 乱讲，主持怎么可能会喝、啊？你在乱讲。好，那我个人私心喜欢阿妹这首歌，所以我就私心播出咯、啊、献给妈妈，真的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0: 哇，这个年度歌曲终于我们讲评完毕了。这个真的是很难哈、哦，到底谁会得奖呢？
1: 对啊，但是也是很大的一个奖啦。
0: 对，还有一个更难的啦，就是年度专辑奖。为什么呢？这个专辑奖就是涵盖了各语种的最佳专辑，
1: 是
0: 跟入围作品。另外还有两张特别要来提及的，就是一张是来过我们音乐 MIT 的 The Crane 赫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另外是落日飞车的 Quick Quietly 这张专辑啊，等于是这两张专辑是破格入围了年度专辑奖。特别在哪里呢？凯莱觉得啊，
1: 因为就是说他们没有入围华语专辑奖，因为他们华语的部分占的不多。好、像落日飞车，
0: 他们都走国际路线，都是英文发音。
1: 对，然后歌迷也都是这个台湾人，当然很多，但是外国人更多。
0: The Crane 也是，
1: 对，
0: 赫的 Crane，
1: 所以他们无法入围这个华语奖项，所以在这个不用华语的，就是年度最佳，
0: 在语种分类的进去奖来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入围。
1: 对，那这个最佳专辑是不分语种的，
0: 是
1: 他们就可以入围。
0: 所以蔡依林英文还是夹杂了中文，就可以入围了华语专辑跟歌曲。
1: 是的，
0: 好。那在进行这么困难的这个介绍之前呢，我们跟听众朋友要来聊的是制作人的部分，这是凯莱老师特别要跟大家来提及的一个奖项。
1: 哦，对，因为其中入围的一个制作人呢，我印象很深。当时随着林忆莲的《盖亚》专辑的发行呢，他也有来到台湾，然后我有访问过他，觉得他本人真的很可爱耶。然后整个就是很像外星人的一个思路，他的思考路线都不太正常。
0: 你可以列举一两个例子吗？
1: 对，
0: 就是你当时问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让你印象深刻。
1: 对，他就叫做常石磊。
0: 你还记得访问的过程？
1: 就是他很意外哦，就是那一次可以入围那么多项。然后我就说哦，其实这个你在台湾，就是说至少在金曲评审那一块啦，是有知名度的。然后他就说是吗？因为他一直觉得就是他都没有来过台湾。
0: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
1: 对对对，觉得就是他跨海应该是没有知名度这样子。
0: 也就是他讲话也是很直接了。
1: 对，然后就是高八度。
0: 哇，他声音很高亢这样。
1: 对对对。对，就是他整个是
0: 超嗨的，很 hyper。
1: 娜娜大师上身
0: 哦，是那样子的感觉。OK， 对对对，了解了，了解了。

0: 那他入围的就是纯妹妹这张专辑，他帮单依纯所制作的这张专辑，他
1: 对。
0: 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他五位入围的分别是裘德跟 Tony Ng。他们两个人合作的《离开银色荒原》，还有 Jolin 跟陈星汉合作的《Pleasure》，以及王玉成、曾国宏合作的《Quick Quietly》，也就是《落日飞车》的专辑。
1: 那么常石磊呢？我觉得他最恐
0: 怖
1: 的
0: 我
1: 地
0: 还没
1: 方，
0: 讲完，
1: 哦，
0: 有
1: 好
0: 两个，还有两个是留给你讲啊。
1: 哦，是哦，
0: 赫的 Crane，好了，我把它讲完。赫
1: 赫
0: 的
1: 的 Crane，
0: Crane。英文你来念比较好听啊，你英文比较
1: Same
0: 好
1: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
0: 好好听哦。还有萧贺硕的《来了》这张专辑，六组制作人入围。
1: 对，好，那这个常石磊呢，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完全是为歌手的声线呢来量身打造，所以他很成功的把单依纯那种很丝滑的R&B 的唱功，然后很。专业的那一种不同共鸣点的那个转换哦，就是成功的抓到了那一个很丝滑的部分。当然，常石磊敢这个放手一搏，就是把各种奇思怪想呢，然后高难度的这个，比如说跨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写出来，他也是就是针对了很能唱的这个单依纯，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跨度都那么高。然后像单依纯有一首歌叫《珠玉》嘛，他的那最高音是到那个 high C 的部分，就是他可以运用自如，唱功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单依纯她的唱腔，我觉得也是走王菲空灵派的那一挂的路线。
1: 对，然后她的 MV 呢，就是她的造型是走碧玉的路线。对，
0: 好，
1: 所以
0: 好，我们就不多说，免得又得罪人。
1: 没有啦，就是说，你知道，千禧年零零后出生的人不一定认识王
0: 王
1: 菲
0: 菲
1: 跟碧
0: 吗？
1: 玉啊，对啊，
0: 哦，
1: 是不是？
0: 人家现在还很活跃啊，
1: 有吗？
0: 有啊，Björk 跟 Rosalia，
1: 哦，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在全英音乐奖那个表演，真的太令人惊艳。
1: 是的，
0: 好，反正我觉得年轻人的时代，这个单依纯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我们要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是什么歌呢？
1: 就是这一首《珠玉》。

0: 哇，真的很好听哈、哦，
1: 嗯，
0: 有王菲的影子，反正我们怎么听都觉得这不就学王菲吗？
1: 但
0: 是不一样啊，
1: 王菲现在已经，
0: 那她已经退休了，
1: 对啊，对，而且她的新歌就是都 tune 很大。
0: 好啦，你又得罪人哦，我们最后要来讲解的这个最佳年度专辑奖跟评审团奖啊，评审团奖其实已经公布了，就是
1: 对
0: 陈小霞的老翅膀、
1: 嗯、
0: 我们最后会听老翅膀，我们先来这个讲一下这个最佳年度专辑，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1: 跨语种的，
0: 跨语种，然后有两张破格入围的，就是The Crane， 赫 The Crane 的、
1: 嗯、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嗯、
0: 好，那落日飞车呢？
1: Quit Quietly，
0: Oh so good，
1: 嗯，对啊，
0: 就是把这样算起来总共几张专辑啊，懒得算了，
1: 真的不知道耶、欸、
0: 只要是入围语种的跟这两张专辑都在竞逐这一个奖项。
1: 对，那么 Crane 呢是全能型的音乐人，他是自编自导自演，把这个 urban 还有 new soul 融合在一起，
0: 是
1: 对、嗯、那落日飞车呢更是玩复古迷幻啊慵懒氛围玩到了这个极致、
0: 嗯、
1: 对，所以这张专辑呢，我觉得黄韵玲她在那个记者会上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她觉得这一次金曲奖要走的是国际化，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那落日飞车其实得奖希望还蛮大的哦。
0: 嗯，没错，
1: 对，就是如果说评审想要把台湾的独立音乐呢推向国际的这个市场的话，这张专辑赢面很大，
0: 而且落日飞车的确在海外的市场是相当的受到欢迎。
1: 对啊，
0: 这张专辑名称叫 Quit Quietly 啊，它的一位中文译名、啊、就叫做悄悄萧萧，就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那个悄悄，然后消消就消失的消，然后他们上一张专辑因为跟那个 Hugo、啊、来自韩国的团体合作的 AAA、啊、在很多奖项也是一样、啊、是常胜军，所以这张专辑呢也是一样走国际的路线。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扣掉了就是Crane 还有落日飞车的专辑，就是回到纯语种的那个类别来讲，华语专辑的话呢，嗯，比较有优势的应该还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啦，
0: 嗯，
1: 对，他把前卫电音啊还有欧美舞曲呢也是做到了这种毫无缝隙的一个融合，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不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就是应该是、啊、落日飞车的这一张 Quit Quietly，
1: 我觉得应该会是落日飞车，因为如果说华语专辑给了 Pleasure 就不会重复再给，
0: 对，没错，
1: 对，会分猪肉，
0: 嗯，对，平均给奖，
1: 你好会说话哦，
0: 谢谢。我们来听《落日飞车》这张专辑，找到了王菲的女儿窦靖童一起来合作的《Satellite》。

0: 卫星 satellite。
1: 哇，而且是窦靖童哎，
0: 是的，
1: 他要上那个《我是歌手》。
0: 嗯，我很喜欢他。
1: 对啊，你猜他可以撑到第几轮？
0: I don't care，
1: 因为我真的节目的忠实观众，我觉得他应该是两轮之内就要打爆了。
0: 因为我在看，我不知道，
1: 因为这个节目他就是要像彭佳慧啊，或是林志炫那种很会大吼大叫的人才会赢。
0: 我就是因此我就不看这种节目，受不了。
1: 因此，其实这个局面对窦靖童很不利。
0: 我喜欢安安静静，就像我们接下来也是我们最后要介绍的。评审团奖，
1: 对，
0: 得主就是陈小霞的《老翅膀》，
1: 对，也是呢这一次金曲奖呢最早宣布的三位得奖人之一。哦，就是终身贡献奖也是宣布嘛，有涂鹰老师很不幸过世了，还有呢早期凤飞飞那个年代很红的林坤煌老师，这两位获得终身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哦，所以这两个是确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评审团奖也是确定的，会得奖的就是陈小霞老师。那你觉得会是谁来颁奖给小霞姐呢？颁奖人，对。他横跨那么多不同的世代，
0: 会不会是小林老师亲自来颁奖？
1: 主
0: 席，对啊，嗯，他是评审团，
1: 有可能
0: 主席吗？也对啊，而且今年他就是宣布入围名单，我想由他来颁奖是蛮适合的。我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安排，或是因为我们这节目是预录的啦，也许早就已经公布了是谁来颁奖。
1: 没有哦，颁奖嘉宾还没公布啊。
0: 哦，都不会公布哦。
1: 都不会公布，对啊。嗯
0: 嗯，那我希望是黄韵玲来颁这个奖，我觉得很有意义啊。嗯，他们其实是属于不同世代的音乐创作。
1: 对啊，那我的梦想名单就是齐豫来颁奖给涂鹰。因为他们合作很密切嘛，
0: 是。
1: 然后希望珍妮可以复出，珍妮来颁给林煌坤。
0: 哦，
1: 对，他们也是合作密切。
0: 好
1: 好，回到陈小霞。、他也强势入围年度歌曲奖哦。
0: 是啊，
1: 对啊，
0: 我有访问他，这张专辑我访问他，
1: 真的，嗯，你等了20年吧？
0: 真的，
1: 对啊，
0: 我很开心，在我最后的广播的人生当中有机会访问到他。
1: 对，他上一张是哈雷妈妈，20年前，
0: 非常珍贵的录音。
1: 嗯
0: 嗯。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陈小霞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老翅膀》。
1: 对，
0: 希望大家永远年轻啊，拥有一双能飞的翅膀。
1: 对，然后天天开心，因为这张专辑的核心其实在讲的是放下。
0: 没错，
1: 对，
0: 放下才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1: 对，放下所有的包袱，
0: 放下所有的执念，放下我们的麦克风。拜拜，
1: 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位在中坜的一个传承了五代的算是复合式经营的一个精品咖啡店。这个咖啡店我觉得非常特殊的是，很多的朋友进入到这个咖啡店之后的感觉就是啊，好舒服哦，为什么在这里坐着坐着就觉得全身放松，好想在这里好好的休息，好想睡觉哦。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来自顾客的评论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好，所以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中坜的养清园咖啡，我们请到的是老板何杏林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杏林你好。
1: 你好，我先好，各位听众。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氧清园的老板杏林。
1: 好，我们先从氧清园。其实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想，一个咖啡店取这个名字好像也太特别了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在中壢在地经营了有80多年，我们可以从第一代开始，因为你是第五代了。
0: 对，是、哦、
1: 第一代，当时你的算祖先们、
0: 哦、
1: 祖先就是挑着担子是在市集里面贩售这些青草啊什么中药啊、
0: 嗯、
1: 那我们就从第一代开始到第五代的故事跟听众朋友大概聊一下。
0: 嗯嗯嗯，好。对，那我们就是到我这边是第五代，那所以在前面的部分也都是听我爸爸之前的口述历史。对，那我们从小就是在第一代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挑着扁担，在我们桃园中壢有一个蛮热闹的一个街区，就是现在的老街西那附近。对，那时候沿着溪流边嘛，就是市集的所在。嘿，所以那时候就是第一代的开始在从事这种药材经营的生意，就是从挑着扁担开始的。嘿，那以前的长辈是说，以前他们会在譬如庙里啊会求一些药方、
1: 嗯、嘿，
0: 就拿着那个方子、嗯、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就是挑着扁担在卖药材，然后他们就拿着方子来跟长辈们拿药这样子、
1: 嗯、对, 对,
0: 对, 对，然后后来慢慢大概在第二代第三代才开始有店面，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才开始也有所谓的药柜啊，开始慢慢就是扎根在那个地方。
1: 嗯，刚刚呢杏林所提到的这个哦，就是我们在介绍庙宇的时候也会谈到，在以前就是有一些神明是专门管这个你身体各种病痛啊，
0: 对，是是
1: 所以以前真的这个习俗就是说去跟神明要一个处方间，然后呢就到隔壁的中药行去抓药。
0: 对，
1: 所以以前中药行真的都有背负的这样的责任哦。
0: 对对，是的、嗯、
1: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传统哦。但是还有一点特别的是说，从第一代当时没有店面嘛，就是挑着担子到市集去贩售，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每一代的名称虽然是代代相传，但名称为什么都不一样啊？
0: 对，据我爸爸是说，因为他们会想说，哎，每一代传承下来之后呢，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店号，然后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哎、哦，我从这一代开始，我接手、
1: 嗯，
0: 对，就是用我的名号来去做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变成哎，第二代会有一个名号，第三代，然后到第四代。然后只有到我这边第五代、
1: 嗯、
0: 我是延续着爸爸的原本的中药房名称继续承接下来。
1: 所以虽然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名称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老客户都知道还是你们这整个家族何家家族在传承的。
0: 嗯嗯，是不是？对，就是在前面的二三代我们的店址是没有异动的、
1: 嗯嗯、
0: 对，那是到了我爸爸这一代，在民国88年的时候，对，我们才从老街西搬到现在中壢的后站这一带、嗯、对，那这个距离其实有点远，所以我们的原本老客户就是等于是重新经营重新开始了。
1: 嗯嗯，好，所以第二代是妙生中药行，第三代是永森中药行，到了第四代就是氧清园。为什么叫氧清园、
0: 嗯、
1: 现在我们就要请杏林来跟大家说一下。
0: 好，对，那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中药房啊这种产业，它其实就是一代传承一代，所以爸爸他当时自己在承接中药房当时的那个状态，他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感念亲恩，他也希望提醒我们后辈、嗯、要就是去提醒自己养育亲恩，这样子一代一代的恩情、
1: 嗯、
0: 这种点滴传承下来、嗯、所以他就取名叫氧清、
1: 嗯、
0: 那园这个字呢，主要是园，它其实就是像古代的马车，它有车轴还有车的凭栏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取代作为传承，然后还有就继续往前，还有就是一个依靠的承载责任的一个意思、
1: 嗯、
0: 对，所以叫取名叫氧清园、嗯、那时候我要转型的时候，就觉得啊爸爸他在这个精神上面啊跟他取名的这个用心是非常好，我就想说、嗯、那我就一并传承下来。
1: 嗯，
0: 对。
1: 不过以前的中药行代代传承啊，是因为可能从小就在这个中药行当中长大，所以口传心授、
0: 嗯、
1: 然后也就慢慢的可以继承家业。
0: 嗯嗯、
1: 但是到后来因为经营中药行就需要有证照。
0: 是、嗯。
1: 哦，所以越来越严格啦。
0: 对对对。
1: 那就越来越不容易了齁、哦。
0: 对，没错。
1: 嗯, 嗯, 嗯，所以到你这一代你就没有想要说 去考个证照之类的。
0: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我自己原本是社工，
1: 对，
0: 我并不是学这个的、
1: 嗯、
0: 对，然后一开始也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回来继承家业。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其实因为以爸爸他们这个年代、哦、他们是看了中药这个产业的起道路、
1: 嗯
0: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很有感觉，他觉得这个行业其实是辛苦的，加上现在少子化、
1: 嗯、
0: 我们其实做中药房有很多的需要前置跟后置的处理，
1: 嗯、
0: 哦、那人手不够，那其实就是爸爸是觉得哎、欸、这个生意也越来越没有这么好做了，他也是不鼓励我们继续一定要回来接家业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对、嗯、
1: 是，嗯，所以我们可以来谈一下杏林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啊、
0: 嗯嗯嗯、
1: 在回到中立来接这个养清园之前，那你除了刚提到是社工的身份啊、
0: 嗯、
1: 你好像也做了有20年的经验了哦。差不多
0: 社工的经验大约是快10年，
1: 10年左右、嗯嗯、然后也到澳洲去打工度假有2年的时间。
0: 对，
1: 所以这样子的一段历程对你来说，在你回到这个中立要接这个家业并且转型的过程有什么影响？
0: 嗯嗯，我觉得因为社工本身的养成，它就是让我对于对人的关怀啊，然后还有在跟人的互动交流上面是蛮自然的、
1: 嗯、
0: 对，那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比较容易敏感去觉察对方的一些需要。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养成是蛮好。那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到处去旅游、
1: 嗯、
0: 哦，我很喜欢在不同的地方去看去观察大家不同的生活的样态。
1: 嗯，
0: 哦，所以然后再把它带回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充电。然后在那时候在澳洲流浪的过程中其实也吃了不少苦、
1: 嗯、
0: 对，那我自己在这段过程中也体会到，就是说有很多时候生活上很不容易、
1: 嗯、
0: 对，然后我们需要具备更多的弹性，对，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空间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所以那我觉得在这些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累积变成是一个能量吧，那或是一个可以分享的一些故事。对，那在我回来到店里的时候，我也意外发现原来我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并没有白费，也并不是白走。嗯，很多时候我可能透过我之前的一些经验啊分享啊、
1: 嗯、
0: 好像也可以带给一些人不同的一些想法跟刺激。
1: 嗯，
0: 对，
1: 嗯，因为最近我们也有一个年轻的同事啊，他就是辞掉工作之后到澳洲去打工度假。当然我们乍听之下的说啊好羡慕哦、
0: 嗯、
1: 因为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我要趁这个年龄限制之前，
0: 对，
1: 好像是35还是30几，每个国家不一样哦。
0: 嗯，
1: 他就说啊，我在这把握最后机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那对你来说呢？因为我们听过很多去国外打工度假的各种经验嘛、
0: 嗯嗯、
1: 像去日本好像就是去什么有机农场啊，那澳洲呢、
0: 嗯、
1: 澳洲的工作选择好像比较多元化。
0: 对，因为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接触的时候，它其实各种产业都有，像有农林渔牧业啊，也有服务业、
1: 嗯、
0: 那大部分我们如果说你有想要申请二签，因为它其实一年签证是发一次嘛，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再继续第二年，通常你要有在农林渔牧业里面的至少3个月吧，我记得、
1: 哦、
0: 的一个工作的资历这样子、嗯、你才能够申请二签。对，那也因为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本来就是比较缺人。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一去到那边，哎，我就有想说如果可以我想要去申请二签，第二次的签证，那所以我就会去找关于农场的一些打工啊、
1: 嗯、
0: 然后去做。
1: 嗯，农林渔牧业都是我们在台湾比较，除非你家里就是做这个、
0: 嗯、
1: 不然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少有机会接触、欸
0: 嗯、
1: 因为我们听到最多就是很多年轻人到畜牧业农场里面啊，然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来比如说宰牛啊或者怎么样啊之类的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年轻朋友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到的。
0: 嗯嗯嗯嗯，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因为你在自己原本生长的环境台湾有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不会，我不会去做，你会有一些限制跟设限、嗯、
1: 对,
0: 对，有时候是想法上的。
1: 对,
0: 对，然后就像是我为了要在澳洲能够生存下去，那有的时候因为我在当年其实我很早年了、
1: 嗯、
0: 对，我在当年过去的时候那时候 WiFi 还没普及呢。
1: 嗯,
0: 我是到那边才认识什么是 WiFi。
1: 嗯,
0: 嗯，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我的履历其实我是要印下来然后一间一间递的、
1: 嗯、
0: 那当然他们也有网络，可是

0: 澳洲人在使用网络的效率没有这么的高、
1: 嗯、
0: 那如果我光靠投网络有时候要等蛮久的、
1: 嗯、
0: 对，那或者是你其实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下文
1: 嗯,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这样子挨家挨户去投履历、
1: 嗯、
0: 对，所以对我来说我就会回想，不，这在台湾我不可能会做，因为我会有一个自尊心或者是一个拉不下的面子，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嗯、哦，其实很多时候好像是我自己给自己设限太多，
1: 嗯，
0: 哦，
1: 嗯、
0: 没有去挑战，可是我到了那边我却可以这样子放下自己、嗯、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意外因为这样子而收获到很多不同的经验，
1: 嗯嗯，
0: 对，
1: 嗯，所以其实还是算蛮鼓励年轻的朋友可以多做不同的尝试哦。那这些呢也都会是日后你不管从事各行各业的养分了哦。
0: 对，
1: 那对于杏林来说，当然当时到了澳洲，在这段期间之内，咖啡就是你当时是有真的花了心思吗？还有像烘焙啊，
0: 嗯，
1: 当时你也有接触相关的产业吗？
0: 嗯，我自后来回来到台湾，因为就还是真的很喜欢咖啡，所以我开始就是、嗯、我身旁也蛮多的同学啊跟朋友，他们就有在玩咖啡这个产业，
1: 嗯,
0: 嗯，所以我就开始去接触了。哦，我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刚、嗯、开始我都从以前喜欢咖啡，只是喜欢咖啡香，
1: 嗯、
0: 所以都从那个三合一开始，
1: 嗯，
0: 然后慢慢喝到不加糖的拿铁。嗯，直到有一天呢，我同学他自己手冲了一杯咖啡，我还记得那是耶加雪菲、
1: 哦、
0: 对，然后我第一次就被他的香味吸引了，然后我才知道、嗯、哇，原来咖啡世界有这么大、
1: 嗯、
0: 其实就很像是我们人生就跨到第一次出国到了澳洲、
1: 嗯、
0: 然后你发现、嗯、哇，原来天地这么大，
1: 嗯，
0: 对，我才发现、哦、哇，有好多东西是我可以去学习的，
1: 嗯,
0: 嗯，我才开始认识原来手冲咖啡就在咖啡豆里面，就是它有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的产区就有不同的风味、嗯、
1: 是、
0: 哎嗯、一头栽进去
1: 不过在那之前啊、哦，因为我们常说台湾的年轻人啊、哦，如果你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嘛、嗯、那第一个就是开咖啡厅、哦、
0: 是，
1: 不过在那之前开咖啡店不会是你的梦想吗？
0: 其实咖啡店是我的梦想。
1: 哦、是你的梦想。好，你跟所有年轻人一样。
0: 对，我就是那个一般的年轻人。
1: 哦，也曾经是你的梦想。
0: 对，是。
1: 哦、
0: 嗯嗯。对，也因为是有这样曾经怀抱的咖啡梦、
1: 哦、
0: 才会想说诶、
1: 嗯、
0: 把家里的中药房、
1: 嗯、
0: 用一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或是我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方式、
1: 嗯、
0: 才会转型成咖啡馆。
1: 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也就是第四代的老板啊、
0: 嗯、
1: 何明仁老板，当时爸爸有想要就是譬如说要有接班人啊，并不一定是要继续经营中药行了啊、
0: 嗯、
1: 就是说也许他想要早点退休啦、
0: 嗯、
1: 啊，或者是说诶看看这个空间可以做什么样其他的转型啊、
0: 嗯、
1: 爸爸有这样子的想法才会跟你不谋而合嘛，是不是？
0: 嗯，其实一开始是我提的，对，
1: 胁迫爸爸说我要转型
0: 、哦、其实跟他沟通这件事真的是蛮久、嗯、那一开始其实是我回到家中有一次，就是有好几次的时候跟爸爸聊，对，那其实我就听到爸爸他其实会讲说哦，我们家这个店面啊哦，以后可能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啊，可是他想的我知道他其实是累了、
1: 嗯、
0: 他其实是有想要退休的打算，可是以在那一辈的来讲，他会有一个坚持跟一个舍不得、
1: 嗯、
0: 哦，因为我们家后面就是最重要就是那个几乎要快百年了吧，哦、
1: 嗯，
0: 因为现在应该有九十多年了的那个很大的药柜、
1: 嗯，
0: 嗯，因为他觉得这个药柜呢是一个传承的责任，
1: 嗯，
0: 那我们后面没有人要接手了，所以势必他就要想啊，我未来这个药柜可以放去哪里、
1: 嗯、
0: 那一定要等药柜移开了这个空间才能够活化做使用，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也不敢动，然后心里又舍不得，可是他又觉得好像、嗯、需要退休了，嗯，那是经过几次聊了以后，我就觉得他有，我有感觉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才开始慢慢跟他提、欸、那如果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可以把这样的药柜留下来，用另外一个方式，那是不是我们不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就是跟着我们一辈子、
1: 嗯、
0: 甚至他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这个药柜对他是也可以存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才开始有了后来的想法这样子、嗯嗯

0: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年轻人通常会把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啊，就排名第一位就是开咖啡厅嘛。
1: 嗯。
0: 但是这是前半段啊，那后半段就是失败的人也不少啊。
1: 是。
0: 而且现在台湾真的咖啡厅非常多嘛。对。那对你来说，当时你怎么样来权衡这个，就是虽然说自己家的这个空间是你熟悉的，
1: 嗯，
0: 但是毕竟现在的咖啡店是太多了耶。
1: 嗯，
0: 对你来说没有想到也许设一个什么停损点之类的。
1: 嗯，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当时有比较多一些商业的考量的话，我应该就不会投袭下去做这件事情。对，
0: 但也走了十年内。
1: 对，所以我觉得能够走十年也是我们幸运啦。一个部分是家里的店面是自己的。
0: 嗯。
1: 所以相较其他人来说，我的成本真的是少了蛮多。嗯、我比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撑下去。
0: 是。
1: 对，那也确实就撑过了疫情那段时间。
0: 嗯。
1: 对，那另外一部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其实并没有是只单一做咖啡这一块、嗯、我还有结合了我们家的一些汉方的一些特色。
0: 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新鲜的，然后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一些汉方的一些材料跟产品。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是还是有放一些新的元素进去、嗯、让它可以跟一般的咖啡馆有一些比较不一样，或者是大家可以记得住的一些东西。
0: 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养清园啊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
1: 嗯。
0: 那就是把这个汉方茶跟咖啡来做一个结合。
1: 嗯。
0: 但是就中药行本身来讲，在这个社区里面啊，以前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很多人平常啊，就是有点什么病痛啊，什么哪里不舒服啊，可能就进到中药行就。

0: 说，哎，看看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吃什么样的中药。所以在这个社区当中，可能也就是一个邻里之间，大家常常会聚会啊，
1: 嗯、
0: 或者是没事来聊聊天啊，这样子的角色嘛。
1: 嗯，对对，
0: 嗯，这也是你从小看到的光景嘛。
1: 对，没错，嗯、对，就是在我阿公那一代的时候，我们从小在中药房长大。最自然的场景就是，客人，因为我们那个是市集嘛，所以他可能旁边是市场，哦，他们买完一只鸡，买完鸭，就过来顺便抓一铁，咬了回去要炖汤的，
0: 那
1: 进补的，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药材它并不只是限于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使用，
0: 嗯、
1: 对，而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养生保健就可以做使用了。
0: 嗯
1: 嗯、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也很常看到，就是我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非常的，跟客人就像是朋友一样，因为他们来可能就会问他说，哎、欸，那你上次拿那铁药啊，吃的怎么样啊？
0: 嗯、
1: 哦，后面那个肚子痛有没有好一点啊？
0: 嗯，
1: 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像是邻居。对，就是那种互动是非常自然，也非常的容易就可以关心起对方的生活。
0: 嗯、
1: 对，
0: 嗯嗯。而且刚刚杏林提到这一点啊，我突然想到的是，对耶，其实中药行它所扮演的角色啊，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今天，譬如说以前的人感冒，他也会想要吃中药嘛，嗯、不仅仅是这样角色而已。今天我们如果要卤一锅牛肉
1: 是
0: 啊、也是要中药材的中药包，那每一家也都有自己独门的配方，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其实跟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是很紧密相连的耶，
1: 对，没错、没错，
0: 嗯。而且以前哦，我真的比较少走进中药行了哦，因为总觉得中药有一种气味，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生病才要进中药行、嗯、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齁，还是说这几年真的有一股流行的风潮、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养生的中药包变得非常流行诶、欸
1: 嗯、
0: 我也开始去找一些，譬如说我们常用声音啊、
1: 嗯、
0: 然后就会找一些对喉咙好的中药包、
1: 嗯、
0: 或者是说台湾很湿嘛，那我们要去
1: 湿、
0: 或者是减肥啦、
1: 嗯、
0: 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中药材的中药包、嗯、就养生茶啦。我觉得这几年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关注到，还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好流行哦。
1: 对对、
0: 嗯，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也是疫情过后吧，
0: 嗯、
1: 大家对于那个养生啊、保健这一块的意识有提高，
0: 嗯，
1: 所以大家加上现在人越来越忙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药汉方啊，我们都会尽量去采更贴近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或是制成茶包、茶饮类的，
0: 嗯，
1: 对，让大家更能够随时随地或者是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煮出一杯，就是对于身体好的一些饮品这样子。
0: 嗯嗯，真的甚而至于啊，像我的朋友啊，他们从国外回到台湾来短暂的居住嘛、嗯、然后租了一个房子，他说我们家蚊子真的是超级多然后后来我就上网去一查，诶，还有防蚊的中药包，然后我就买了防蚊中药包给他。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生活中啊，以现代人来讲跟中药行跟中药材有更多的连结的地方。
1: 嗯，
0: 但是你当时想怎么样把中药跟咖啡来相结合，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我光靠想象我没办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味道、欸、
1: 嗯，因为其实汉方本身哦，就是很多的材料它其实现在也像食材一样、
0: 嗯、
1: 像譬如说红枣，
0: 嗯，
1: 枸杞大家一定不陌生、
0: 嗯、
1: 还有陈皮，陈皮它其实就是橘子皮、
0: 哎、对、
1: 哦、那所以像是像这类的水果类本身就会跟咖啡就会还蛮搭的，因为咖啡本身它也就是咖啡果实里面的种子，
0: 嗯，
1: 对，所以这种水果类的跟咖啡，
0: 嗯，
1: 大部分的话就是调配的好、哦、或者是比例上抓一下，那它都不会太违和，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也就是去发挥我们这些药材，它们其实也就是食材它本身的调性，
0: 嗯，
1: 对，那可能有一些是要发挥它的甜味、它的甘味，
0: 嗯，
1: 对，有一些是想要发挥它的香气，对，去做一个搭配。
0: 所以虽然你不是直接的继承了这个家业嘛，但毕竟你从小应该是从第三代开始、嗯、你就在这个中药行的这个环境里长大所以你对于这些中药材它可能有什么样的特性啊什么、嗯、你是多少都是有了解的吧。
1: 嗯，大概就是耳濡目染比较常见的会知道有个基础、嗯嗯、那可是其实我觉得因为

0: 真的中医药还是博大精深啊。
1: 对，
0: 所以我也是因为后来因为要继承就是我们的中药商，因为中药商会跟一般的商业不太一样，他其实你要继承你是需要有认证的，对，那也是因为这样，我后面还有再去另外的学，然后去考试，对，所以基本的一些我们常见常用的啊，还是会是比一般人再多了解一些。对，因为我们最重要就是药材，你要认识，你要知道怎么管理，哎，还有它基本的一些效果，是帮助到哪些区块？
1: 对，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你来说是一个突破啊，就是最初我们接触到咖啡，那是属于算是西方的啊，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西方的咖啡应该是什么滋味，
0: 是，
1: 可是你必须要突破那个惯性，然后把它加进中药材的其他的滋味，然后去想象出它的口感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平衡哦。我觉得那个是要突破自己的一些有限制的对于咖啡的想象，那个不容易吧。
0: 就是我觉得我在做这些事情，我都会常常会回扣到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对，我觉得其实它就跟我们的生命很像。对，那一个东方就是象征是传统，就有点像是爸爸这一辈的。对，然后西方就像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一些新的东西。对，所以当然这两个东西它可能是有可能是两条平行线，但有可能在这中间你会找出一些交集点。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对，所以我会蛮喜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把两样东西再放在一起，对，然后再去看看说，写不协调，适不适合，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它中间还需要多一些的制程，譬如说再多一些药引啊，再多一些其他的调味啊，譬如说蜂蜜啊，来去做一个结合，对，所以我觉得本身这样子一个创作跟尝试是很有趣的。
1: 但是你转型之后能够接受这种创新的客人，你需要再跟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引导或解说吗？因为毕竟他第一个想法说，会不会很怪啊？我觉得要尝试也是勇气耶。
0: 对对对，是，对。所以基本上，会特别因为我这样一个风格而踏进来的，多半啦，也都是愿意尝试啊。今天我就是要来尝试看看，就算是味道我不喜欢，可是我也做过了这样子。对，
1: 因为我记得在现在我们的超商啊，因为有卖那个像西西里柠檬气泡咖啡啊，
0: 是。
1: 那我记得我的朋友第一次听到咖啡有这样的组合，就是加柠檬啊，然后加气泡水啊，然后他第一次喝的是热的，他喝下去他就说，天哪，这是什么啊，就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就是像这种人的心理哦，即使可能西西里咖啡已经流行很久，但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嘛，就觉得这喝起来我不行，我不习惯，我不喜欢。可是后来慢慢的比如喝到冰的，就说其实也还可以耶。
0: 是，
1: 可能很多来到你店里的客人也会有经过这样子一种心理的转折齁。
0: 会、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愿意去尝试了，就算你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对，就像 生活中也是很多事情这样嘛，你不见得每件事情你都会是喜欢的，可是尝试了我就知道，至少你知道你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你自己接受的程度在哪里。对，像我这边就常会有客人，因为我一开始的比较多是主轴在咖啡跟汉方茶两个是比较独立的，所以其实会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长辈来他就想说啊，咖啡就是苦苦的啊，然后可是在我跟他们解说了之后或者是推荐，他们会愿意尝试手冲咖啡，然后我会帮他们挑选可能是浅焙的或是各种不同产地，他们会有喝到比较多不同的风味，他们对于咖啡传统的观念只有苦苦的，然后就是一个咖啡味，其他就没有。他们对于这样子一个观念会改观。那一样年轻的，我记得曾经有个妹妹来，然后我就介绍汉方茶，然后就想说人参、当归、枸杞、红枣，然后说这个不就是鸡汤的味道吗？
1: 说的也是，
0: 是，对，然后就是想说这个茶会好喝吗？他说我会不会很像在喝药？对，那我就说那如果你觉得可以就试试看。他试了，他说蛮清甜的，意外的好喝。对，然后我说对，你回去这一包你再加一点盐，加一只鸡腿，它就是一碗鸡汤。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它这样子的东西可以日常吃茶饮，你加了一点变化，它又是另外一种产品。对，
1: 因为当归我从

0: 小最怕当归的味道，
1: 是
0: 当归味道真的很明显很突出，
1: 对对
0: 对，但是当然也是要看这个比例啦，
1: 对、
0: 哦、就是当归啊枸杞啊这种比例。好，但提到这个啊、哦，我想到我在那个报道里面看到，你从小跟你的什么堂兄弟姐妹，你们的零食，
1: 对，
0: 就是这些什么枸杞啊、红枣啊，
1: 对，
0: 很特别哈、哦。
1: 嗯，对，我觉得这是属于中药房独有的记忆吧。那我相信很多中药房长大的孩子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我们就是在药桌上趴着长大的。嗯、那就是以前的零食啊，那个红枣打开就拿一颗。然后枸杞就拿一些，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堂哥他出去的时候会捞一匙，我还问他说那是什么，他说是甘草粉，对、啊、甘草粉直接放嘴巴因为就甜甜的、
0: 啊、
1: 对
0: 嗯，这个反而是我们现在啊也把这个像枸杞啊或是红枣做成零食、嗯、
1: 对、
0: 啊、就是你一面可以养生，一面呢又可以解嘴馋，
1: 对是、
0: 啊、但是你很早小时候就已经开始把它当零食了。
1: 对，没错。
0: 所以这几年对于这种像譬如说把红枣当零食、哦嗯、这样子的一种转变、哦
1: 嗯、
0: 也算是你看到的一些创新吧、嗯哦、所以也就是说现代人其实对这种传统的中药接受度算是越来越高了、
1: 哦、嗯嗯嗯，对对 嗯，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是现在的生活步调比较快、嗯、然后大家会开始加上一些身心的状况，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去寻求一些更自然的一些方式，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说如果可以不要吃药，不要生病到非得去看医生的情况下、哦、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观念大家比较越来越多了。
0: 嗯， 嗯， 嗯，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位在中坜的养清园咖啡，我们请到的是老板何杏林。那其实提到你们店里的老板啊，除了爸爸还在的时候，爸爸是老板，你是小老板，
1: 是
0: 你们还有店猫，
1: 对，
0: 他们也是老板。
1: 是是是。
0: 虽然在你们的这个养清园咖啡的介绍上是两只，
1: 对，
0: 可是我看到你的脸书上有写到三只的耶。
1: 对对。
0: 所以你们有几只？
1: 其实我目前是三只，那只是在店里只会看到两只。哦、对，因为中间有一只呢，它比较容易跟小只的那个抢地盘。对，然后所以只好把第二只请走，这样，所以现在是一只大的，一只小只的。
0: 嗯，
1: 对，
0: 嗯，那开到今年呢，也已经届满十年了、哦、
1: 对，
0: 对，你当时没想到会开那么久吗？
1: 没想到，
0: 就这样撑了十年呢、欸。
1: 嗯，
0: 所以呢，在前一阵子啊，到5月31号截止啊，养清园咖啡呢有征询。这个来过这个养清园咖啡的顾客们啊，大家可以来写下你跟养清园咖啡之间曾经有过什么难忘的回忆。
1: 是
0: 啊、现在已经截止了嘛，
1: 对对，
0: 也选出了三位，
1: 对，是、哦、三位。
0: 所以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哪一些回馈呢？
1: 嗯嗯，其实我觉得每一则留言我都看了都很有印象，然后也都非常的感动、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是在他们在当下真的感受到可能来这边有休息过一段时间，或者是我们因为这十年了，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也陪伴蛮多客人走过他人生各种重大阶段。
0: 嗯，
1: 对，有的从这边第一次的约会到步入礼堂，
0: 嗯，
1: 对，我们也就这样陪伴了。
0: 是，
1: 然后我其中也有一位他有分享，就是在这边，因为经历了爸爸妈妈过世，对，就是妈妈过世、嗯，然后陪伴他走过这段历程，对，然后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则留言都非常的珍贵。然后当你在写下的时候，我都脑海中都会有那些画面，然后甚至是哎、嗯，我们可能曾经在这个空间我们聊过的一些事。对，那曾经就是陪伴他一杯咖啡跟一杯热茶。
0: 嗯
1: 嗯
0: 嗯，对，我看 Google 评论上啊、哦，至少我看到的几乎都是好的。
1: 哦，是。
0: 嗯，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他说这里呢不仅是这个汉方茶好喝，咖啡好喝，连水都好喝。想哇，这也太厉害，连水都好喝。请问水有什么特别啊？
1: 因为我们自己家门口会种那个芳香万寿菊。
0: 哦，哎，
1: 我们会把一些香草类的，
0: 那不是防蚊的吗？
1: 哦，它
0: 万寿菊，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防蚊虫啊，对，嗯，那可是它本身它就是你剪下来，然后你泡在水里面、
0: 哦，
1: 然后它就是一杯很好喝的水，
0: 哦、是果然是连水都好喝、
1: 啊，是它会有一个带一个香甜味啦，
0: 嗯，
1: 嗯对，那有的时候像会放薄荷，所以我们的水有时候不见得都会一样，
0: 嗯，
1: 好，然后目前最近在店里面我还有奉茶。嗯，我会随时会煮一杯我们的汉方茶，还让客人自行取用。
0: 奉茶的精神就是客家人的精神哦，是不是啊？
1: 对，客家人跟嗯，对，比较多客家人，对不对？
0: 对，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谈到杏林也有这个客家人的身份了啊、哦嗯。那我也是半个客家人的身份，那我们两个的共通点就是呢，我们客语都不怎么样。
1: 对。
0: 好的，就是继续努力学习中。好，但是谈到客家人的身份，就要谈到在店里面你们的甜点之一、嗯、也有客家风味，
1: 对，
0: 客家马吉啦，
1: 对，
0: 那个客语要怎么讲？我不知道，
1: 起拔，对，
0: 哦、这也是你们的特色之一吗？
1: 对，嗯、对我当时在设计一开始，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店开了就有的产品、
0: 嗯，
1: 也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要把我们客家的精神也放一些进去，
0: 嗯。嗯

0: 那时候，因为我对于我从小来说，我们就是客家的七八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在任何的大的节日或者是婚礼，一定会出现。那我从小也最期待就是那一道。对，中间吃什么不重要，一定要就是开席前一定要去吃到那个起拔。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有印象深刻的一个回忆。所以我就把客家起拔把它夹在松饼里面，它就变成是我们的客家妹松饼。因为那个花生粉放进去它其实香气不是这么够，所以我们是改用我们中里有一间叫张丰盛的花生酱，然后去增加它的香气。
1: 好，所以这个是养清源咖啡的一个特色甜点。那我们接下来谈到在养清源咖啡可以喝到的养生茶，汉方茶好了，不一定养生了，一定养生吗？汉方茶一定会养生吗？
0: 对，基本上就是以养生保健的概念去做设计的。
1: 那爸爸所调配的养生茶有明目益气茶、窈窕美人茶，还有现在夏天了嘛，所以夏天每一个季节你们会有限定的养生茶，汉方茶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大概会随着季节或者是随着客人的需要，所以慢慢会增加一些新的产品。所以从一开始最初我跟爸爸一起设计的五样到现在已经有八九样了。
1: 那我们谈到咖啡的话，就是怎么样把汉方的中药材加进咖啡。所以我们要来讲这个艾草拿铁。你们是讲艾草咖啡还是艾草拿铁？
0: 就艾草咖啡。
1: 咖啡，
0: 对对对。
1: 因为艾草咖啡是真的有咖啡。
0: 对。
1: 然后我在网络上看在日本韩国流行的艾草拿铁，他说是艾草粉加黄豆粉，所以它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跟你的这个你所调配出来的艾草咖啡就不一样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讲拿铁的话，其实在外文来讲的话，拿铁它其实也就是牛奶的意思嘛。但它只是到了台湾，对，那我们会讲把那个加奶的咖啡叫拿铁。对，我那时候会想说叫艾草咖啡就好，也是希望避免大家误会。对，因为就像抹茶拿铁的话，它可能是就是抹茶加牛奶。
1: 对对对。
0: 对，那我怕我取了艾草拿铁，大家会误以为那是没有咖啡。那在我们店里面我们是有加咖啡的。对，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我知道韩国他们有一阵子也是非常流行艾草拿铁。对，那本身我自己去喝过，他们也是有一些有加咖啡的。对，那所以啊，我自己因为本身也就觉得艾草是一个很棒的食材。对，而且它是非常常见，尤其用在我们客家人。对，非常的就是生活化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才想说是不是能够把它加入到我们的咖啡里面。对，那因为艾草本身它对于身体的可以比较帮助暖宫啊，对女性又非常好。所以我们是使用艾草粉。对，然后跟蜂蜜去做调和。对，把它有点像是一个糖浆底，然后跟咖啡做结合，就做成一杯拿铁咖啡。
1: 所以艾草粉它是可以融化的。
0: 对，是它不是直接艾草的去打碎，因为艾草打碎它其实会变成是绒毛状。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如果你去外面买干燥艾草，然后去搓，它其实会像是一个绒，它会绒毛状，然后会搓成像一个灯芯条的那种感觉。对，
1: 我不知道。
0: 那艾草这个部分是我们会，就是他们会有，就是我们找小农的一个艾草的师傅，然后他们去做，把它是磨成粉，它是可以直接融在水里面的。它就会有点像是抹茶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杏林研发这个艾草咖啡也经过了一些尝试嘛。
0: 是，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2023年你开始尝试，2024年当时是为了一个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然后推出了这个艾草咖啡。所以现在来到养清源咖啡的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啊。
0: 其实比例上来说并不算太多，可是我觉得就是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是有的时候会忽然的会有一些外国的客人，对，然后他们来啊，然后我们说那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其实蛮不是这么的交通便利的，对，也不像在台北这么捷运就可以到的地方。对，然后他们有的时候是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怎么知道我们的，他们就是说可能有人介绍或是有看过报道，然后下机的时候就刚好过来。对，然后这对我来说蛮意外的，然后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也会想要找一些可能很贴近台。

0: 台湾或是比较传统不一样的产品来尝试看看。
1: 因为喝咖啡对他们来讲就已经不稀奇了嘛，嗯，但是喝到跟中药材结合的咖啡就很特别。
0: 嗯嗯嗯。
1: 但我们谈到在养清源咖啡当中呢，除了是保留了原本中药行的将近百年的药柜啊，还有当时是你的祖母的一个嫁妆的桌子之外呢，其实在这个空间当中能够容纳的人数，同时容纳的人数也不算多诶。
0: 对，哦，对，那差不多15位到20位，我觉得就很紧绷了。
1: 但是如果来到这个养清源咖啡啊，你们的桌子是当时的什么看诊桌还是什么桌？
0: 对，没错，
1: 也很特别。
0: 我们虽然空间很小，可是我当时我还是目前很坚持留下那张两张很大的药桌子
1: 啊，药桌。
0: 对对对，那其实因为它就是那个药桌，就是我从小看着我阿公他们那时候还会把脉啊、问诊啊、开药单啊，嘿，那他所使用的那个传统的大桌子，所以那现在就是两张，他就是放在店里面让客人当做是用餐的地方。
1: 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所以就弥漫着咖啡香，弥漫着很多中药材的香味，
0: 是
1: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种结合呢？
0: 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融合传统跟创新的一个地方。所以不论是就是气味上面，从气味上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咖啡香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汉方茶的香气，对，那在视觉上面也是，那我们在整个的装潢啊，当时都会是以我们那个接近百年的药柜为主体，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镇店之宝，所以其实我们空间看起来其实真的是不大，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家具都很大，都是大的药柜、大的药桌，还有很大的一个书柜，那这些都是因为是前面爸爸他们都是留下来的，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那所以我并没有说想着我开了一间咖啡馆就要把它全部的打掉重新用，我反而是希望他们是能够继续存在这边，继续守护着我们的感觉，那我就以它为主体，然后去做其他的一些变动或是去做增加。

0: 那所以有一些来过养清园的朋友分享说，来到这里觉得啊，顿时之间心就安静下来，然后放松到有点想睡。但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你会一走进来就突然觉得我应该要安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文青咖啡店，它有古老的传统，会不会大家就突然之间觉得声量放小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我在当时设想因为咖啡馆我们通常都是很喜欢跟人家交流的，有很多喜欢咖啡的啊，会喜欢找咖啡师聊天，所以我并没有特别去设定说来这边就是大家安静的读书。可是有的时候往往我在一个下午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怎么这么安静，安静到我甚至忘了客人的存在。对，因为他们可能都很安静在做自己的事情，在读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状况。那有一些客人他会跟我

0: 我分享是进来，他就会莫名的觉得安心，然后他反而真的是，哦，好像有在这边有好好休息，就算可能只有半小时的时间喝完一杯茶，可是他觉得那半小时好像真的，都安静下来，然后可能翻翻书或者什么事也不做，对，那我就觉得，听了也很感动，没想到我的店里真的有呈现这样一个氛围。
1: 但如果说像走进来的

0: 会特别因为知道你的这个背景或者这个专业，想要来找你聊天吗？
1: 嗯，还蛮不少的。对，有一些可能不见得是真的啊，知道我可能是社工，那可是来了之后，哎，觉得好像就是莫名的，可能我有一些人回馈说，我觉得我长得蛮亲切的，所以他们可能特别会想要跟我聊。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有些客人就专门就特别来找我聊天的。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谈到在2017年的时候啊，当时就有提供这个家庭照顾者的喘息服务。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啦，
0: 现在还有。
1: 嗯，
0: 好，所以这个喘息服务是算什么代用咖啡的概念吗？
1: 嗯，那其实我是跟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合作，包含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持续合作中。哦，是他们会发一个所谓的咖啡券，那只要是你符合你是家庭照顾者，哦，不论你服务的，就是你照顾的对象是小孩子。好，譬如说有一些是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啊，有一些是照顾长辈、失功能的长辈，或者是甚至是你的配偶、另一半。好，只要是你符合这样的条件，你都会跟家庭照顾者总会做申请。对，那他们会有社工跟你做联络。然后如果成功了之后，他们会发一张咖啡券。那你每一次来，你就拿着券，那个券是可以在我店里面抵用100元的一个饮品。那我们的规定是说，因为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他们能够转换一下照顾的环境跟心情。对，我们是鼓励他们从原本的环境里面走出来，所以来我店里好好的休息。所以我们的这张券呢，只限内用，没有办法外带。可是我们也欢迎你能够自己来，或者是你带朋友，甚至带你照顾的那一位，或者是家人一起来。所以我们最多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4张券。希望你能够来这边重新获得一个再出发，能够有个短暂片刻的休息。
0: 而且我看杏林在养清源咖啡的脸书上啊，你也分享就是经营了10年嘛，啊，走过10年的心情啊，是就是希望来这里呢，是能够让来到这里的人有好好被照顾者的感觉。好，所以在养清源咖啡，除了我们有这个汉方茶有咖啡之外，你现在还发展了很多是像身心舒压等等这样子的功能，是不是？
1: 是，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我觉得在照顾人之前，我们必须先学会照顾自己。所以我觉得照顾自己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我自己刚刚也有说，我自己本身是社工嘛，所以在这整个历程过程中，我自己也经验过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别人，可是我常常会觉得精疲力尽。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没有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我就没有更多的能量去好好的照顾大家。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照顾自己才是最难的，因为大家都会把时间分出去给别人，你都会看着他现在有需要，我要去帮忙。所以我反而会希望说，在这个空间，第一件事情是你能够先回到自己身上。对，那透过这样的环境，因为在我的咖啡店里面，我有汉方茶，那我是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一些身心照顾的一个选择。我们照顾自己有很多方法，对，那也许这个是另外一条的路线。对，那透过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音乐，然后还有我们的汉方茶咖啡，能够疗愈到你，然后让你能够先学会好好的停下脚步，然后去看见自己的需要。然后所以在我店里面偶尔也会办一些活动。对，那我自己也都是当然会挑选我自己喜欢的活动。譬如说之前会办一些有曾经有梦境解析的那或者是跟精油跟身心放松的这些疗愈的有关。那最近的话就是刚好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对于抹茶非常的厉害，他现在也不断在学习茶道，我也是有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茶道，因为在茶道里面可以更也是有会有一些内观啊，然后就是一些文化上不同的体验。
0: 因为茶道就是一个字，慢。就是要让自己能够慢下来，
1: 而且一起一会专注在当下。对，这是抹茶给的我们的精神。对，所以我觉得常常办像这类型的活动。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大家有兴趣，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专或者是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看到这些活动的讯息。
0: 所以现在的养清源咖啡除了你还有2只
1: 电猫
0: 老板之外，
1: 是
0: 就是你一个人在。

0: 照顾这个地方哦。
1: 对，目前是。
0: 哦，
1: 对，
0: 嗯，所以我看你们脸书上就是常常必须要先预告我什么时候开门，我什么时候没有开门，什么时候我要去进修哦。
1: 对，是我的老客人前几年还跟我说，他说哦，我真的很怕你，我到你店门口，你忽然跟我说你要电修，对，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对，是的，
0: 嗯，好。不过呢，除了我们到中立的养清源咖啡啊，有机会可以喝到杏林为大家所调配的适合你的这个饮品之外啊，你也常常外出去参加很多市集啊，什么去推广你们的这个养清源咖啡的这些养生的概念吧？
1: 嗯、
0: 是不是？
1: 是，嗯，有的时候会是市集，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些如果说一些交流的场合，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些学校。大专院校啊，或者是学校或者一些单位，那他们会需要一些纾压放松的一些课程、对，那我就会去。
0: 好，那最后的问题就是，走过了十年也算是一个可以再度崭新的迈开另外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嘛，所以你有为自己定下什么期许吗？
1: 我就是希望还有继续下一个十年这样。对，那当然我除了是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保持初衷吧，然后继续提供像这样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放松的一个场合，那在这里大家可以有彼此放心的连结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我也希望能够开发，未来能够开发更多的产品，对，能够继续，就算你们没有办法来到我店里，在家里也一样可以好好照顾自己。
0: 是，嗯，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养清源咖啡的老板何杏林，也非常谢谢杏林的介绍，
1: 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最近这几天呢，在北台湾，也就是新北市还有大桃园地区，民众可能会在一些地方看到国军，但不是在军营哦，像有宪兵他们就操驾着重型的机车跟其他军用车辆，在台北街头是可以看到他们在奔驰。那其实它是演训，只是它的科目是什么，或许你也会感到好奇。那如果关注相关焦点，会知道我们的汉光演习可以说是年年有，那今年进行第42年了，但是8月呢才会登场。而今天就要重点探讨是刚才所提到的描述这样的场景，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那么就从22号开始到26号为止。那么从它的名目字义上来解读，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准备作战。也许呢听众朋友也会想问的是，去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探讨过，今年是第二年进行这项操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投身军旅、钻研政治还有国际战略的文化大学同时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解析探讨，非常欢迎廖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丽杰，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刚刚提到了今年是第二年，那么国军继去年之后，今年又进行这项操演。我自己的关注目前还没有平息的战火，比如说俄乌战争啦，或说中东一些战事，那透过媒体报道，还有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有访问过前往战地的台湾志愿军，还有少数的一些民众哦，稍稍就可以想象这炮火随时会落在附近的这样子的恐惧哦。那其实走到这一步之前，怎么样击退敌军就非常重要的，所以首先想请老师来告诉我们，这个立即备战操演

0: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比如说借鉴国际经验是有可能的吗？
1: 现在进行的几场啊，进行中的或者是还没有熄灭的战火啊，像在东欧或者是中东地区，当然他们的进行的形态啊，跟台海会有一些不同。不，当然我们进行国际经验，有一些比较新的作战的形态，像大规模的无人载具啊，像无人机、无人舰艇等等，或者是这种神经战、瘫痪中枢啊，大规模的袭扰啊，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那摆在台海来看，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去年我们就进行了立即的备战操演、这个立即备战操演就是刚刚形容的很好，它等于是立即进行实兵的作战、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这一次我们国家进行的这个实兵的操演、它可以说起来有五实，叫实兵、实地、实时、实装跟实作、所以看起来跟实兵演习是完全结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装甲车、运兵车或者是一些机动的指挥车就开始上街道、这个看起来频繁出现在民生社会的这种形态，其实刚好是符合、两岸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澎防卫作战很可能遇见的场景。因为我们发现、只要、中共不放弃攻台或者是夺台的意图、我们面对的其实战斗地形基本上就是在台湾本岛。那严格说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的战略纵深、或者向后延伸的空间、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国家近几年来非常重视所谓的本土战、城镇战的一种想定、但是我们也必须讲，这是非常严苛甚至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因为我们所有的民生社会跟我们的国家发展其实就是在本岛、虽然以前我们、会划分北中南东、几个军团指挥部或者是防卫部来作为防卫作战的要塞堡垒，但现在我们把澎湖、跟本岛划分了五大作战区、就说敌人长什么样子，他们怎么样对我们，我们也可能如何采取防卫作战、那这个就反映在去年跟今年所谓的立即备战操演里面了、所不同的是，去年是大概在2025年的12月、当时刚好是中国解放军发布了所谓的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所以我们相对应的就提起这个所谓的立即备战的操演。我必须说这个在用意跟设计上是正确的，因为敌人对我们长期可能有一些侵夺或者是袭扰的行动，我们必须相应的有一些立即性的操演以作为自卫防卫的需要，这是正确的。那今年我们又把它结合了重大的演习，比方说像今年刚刚有提到汉光42号演习嘛，这个结合我们自己本身的重大的年度的军事演习，这个设定也是正确的，因为包括我们现在讲的第一线的部队、后备部队，或者是现在政府在推动的这个城镇防卫韧性的演习，能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重要的。不过这也变成重头戏，因为等于从四月到八月，几乎我们的部队都没有停、那这个就是我要提醒的地方了，因为部队要演进，它也需要休养生息、同时它对民生社会其实也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
0: 所以如果说是不是能够分阶段也许是挺好的，这是我粗浅的一个个人的看法哦。不过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是不是借鉴国际的经验，的确有几场战火还没有完全的平息，但是呢两岸的情势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是第一年我们开始进行立即备战操演，那当时我们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对外说，就是因应解放军持续侵扰我海空域，展开有所谓小汉光之称的立即备战操演，同时也有提到刚老师你有带到五大作战区，台湾、就有分五大作战区是以陆军为主的嘛，那顾立雄部长他有提到说要提升这国军执行连战的计划，强化灰色的应处纵深防御作战能力哦，包括联合资讯还有电子作战立即备战整体空中飞弹防御，联合海上防御跟联合地面防御等等重要的操演。所以我想也进一步来请教老师您哦，就说由训转战这几年我们关注有关台海情势，专家会一再的提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不能够轻忽？
1: 的确哈，既然近年来中共解放军甚至包括有一些民船哈、民团，他们会对我们的北部海域像新北像桃园哈、这些地带，那这也是这一次立即备战操演重要的验证的场域啊、他们会进行一些袭扰，甚至我们

0: 发现，它的时机或者是地点是很敏感的，所以我们针对西半部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逐次的验证，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一般的推断来看如果进行传统的这个船团的登陆或者重兵的这个抢滩的话，那当然它需要有这个正面的纵深，那以便于它的第一线部队跟后续的部队能够推进登陆但是这个就需要广正面，所以大概我们盘点一下西半部几个比较具有风险性的地区，大概都可以盘点得出来。那这个就反推回来，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所谓的由汛转战我觉得这个比较有一点一步跳跃。当然，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忧患意识跟敌我的这个对峙的警觉是好的但是，一般我们讲由汛转演，由演转战，这比较有可能。因为从上个世纪，你看中东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动员他对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强敌，大概这个合理的这个动员时间是48小时，也就是2天，2个整整的整天。那在这个中国解放军过去我们推估过，他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只要有异常的兵力调动或者是兵力进驻海空的基地大概调动的时间也要在2天以上，所以这是合理的一个第一线部队跟后续动员部队的进驻或者是要把一般民众撤离那这个更需要2到3天的时间，所以几乎这些征候或者是这些迹象都是可以预判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说由汛转战的话，的确有一点唐突，有点快速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有一点，就是我们近几年来也注意到，从2022年8月以后中共加强所谓的战备警巡，后来到围台军演，甚至到所谓的蟒蛇战略然后进行这些要道的封控。甚至我们去推估那些封锁的可能都是有的，所以用这些情况来看，我们不只是面对西半部，东半部也是所以这一次就是最近坊间有提到所谓的过去的战力东移这个花莲加山基地的这些诸多的讨论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海岛全面的防御，北中南东其实都是。那这个就看起来就是刚刚有提到部队也需要空间，它需要训练。我们同样的这样看以前这个中国的兵法兵家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了解解放军，解放军它有5大战区最主要是东部战区对面对台湾，但是它跨战区甚至跨军种都可以进行联合作战的演练。那这个也是美国对我们现在中华民国国军最为忧虑的地方。所以去年在汉光演习41号期间，他就特别在那个后备动员演习的时候，他要派小部队的战术教官去一个一个去验证。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班一个排的人要做部队的运动，他就做点对点的，就跟到那个地方，看看你的时效兵力然后组织动员掌握到不到定位。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可以从这方面学得美方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很可能会面对我们本身的训练准则这些在异化或者改变的可能。所以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在我们注意军购然后取得这个高效能的武器的同时，其实人员的素质跟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1: 是，这个参考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呢，我想要衡量各个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情况，要做一些调整，我想才能够因应实务上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样听起来，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由汛转战的这跳跃式的哈，老师说由汛转演也要留意那强化性的作战的思维训练也是相对重要。这个部分有哪些？您觉得是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们国家就国防来讲作战的训练从向来到如今国防部都有一个所谓的固安作战计划。那这个是国防部参谋本部的。那相对应的其他各陆海空的司令部或者是指挥部他们就会有相应的订定各个不同层级的这个防卫作战计划。这个是就军方来讲。那就整个国家安全来讲国家安全会议有一个所谓的复安专案。那这个复安专案是从这个保卫中枢，就是政府总统、五院院长开始衍生下来，针对国家安全的全面性的防护。 所以看起来哈，就是不同的这个系统有一些整合。那我们国家哈，另外有一种就是针对这个重要的神经中枢或者是一些恒常的这个社会的运作，像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就是我们很了解的交通要道啊。

0: 啊、机场啊、港口
1: 嗯
0: 啊，或者
1: 嗯哼。
0: 是通讯的设施哈、啊，它也有3级的防护。第一级防护是由军方啊，那第二级是由警方，第三级就是由各内阁部会自行来负责。所以这样看得出来哈、啊，就是我们内部啊，其实我们自己的坚韧程度啊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其实很符合现在政府推动的所谓的韧性啊这个概念，但是韧性应该是全方位的，就不只是军事安全而已，应该再包括社会的自救啊，或者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坚韧程度，都是应该要检验的。所以这里就衍生出来啊，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最应该要加强的地方哈，第一个是整体的社会民心，因为就像刚刚所讲的，部队操演它也是需要有休息的。我们看这个今年2026年以来，几乎上半年每个月都没有停。啊，
1: 好，很
0: 包
1: 平
0: 括像这种例行备战的操演啊，兵
1: 静。
0: 器的推演模拟，还有这个城镇防卫演习哈，7、8月的这个汉光演习的实兵演习，所以几乎我们的社会跟军队啊都是处在动员的阶段。那更不要说我们讲到这个啊，看到飞机从天上飞去，看到战甲车开到街头上来啊，那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到这个频繁的军民的接触，当然就会发生这些擦撞啊，然后这个战甲车压倒民墙啊这些
1: 是
0: 情
1: 过去
0: 况。
1: 曾经
0: 啊，
1: 发生
0: 因
1: 过，
0: 为部队也疲惫了，但事实上我们也要想，社会也长期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啊，所以的确我们需要开辟一些空间。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有提到关键基础设施啊，我们在这一点的确在软体跟这个硬体的防护上还需要加强，这一点需要政府的主动的去教育民众，但是同时这个硬体的加强也要升高。如果我们真的考虑到中国很有可能进行神经战、瘫痪战，对于我们内部的设施的话，因为我们参考俄乌战争跟这个中东，像以色列跟伊朗，或者是跟黎巴嫩，甚至包括加萨的战争啊，就是在战争进行的期间，民生社会还是要继续恒常运作的，包括这个神经的中枢、政府啊、金融啊、教育、文化这些等等，所以这些才是包含在整个韧性里面。我觉得我们国家现阶段在面对强邻为患的情况之下，这两项还是值得要大力去检讨、要加强的地方。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给我们政府的建议。那有关立即备战操演，去年是第一年进行，那今年是第二年了。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国军备战的训练做到最好？但是要考量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演训的密度不要那么的高。非常谢谢老师提出你的观点。好，两岸安居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廖天威老师来跟我们探讨目前正在北台湾地区呢所进行的这项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刚刚老师有提到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神经中枢，就是在台湾地理位置上很重要的，比如说关键基础设施要预防敌军的一个侵袭的话，我们怎么样做最好的一个防卫？防卫韧性显得呢非常的必要。当然这几年我们也知道政府已经启动了相关的因应准备跟实地的演练。那这一次呢，立即备战操演是以大桃园到新北沿海作为一个防卫的重点，以所谓的战略目标来观察，就是有个思维考量。去年也有在新北地区了，那整体来看的话，刚才老师带给我们就说，这次是采取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来进行。那这个防卫重点大概可能会放在哪里，训练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呢？
0: 今年看起来，这一次的立即的备战的操演哈，大概放在北部嘛，哦，刚刚提到林口、桃园的海滩，那不是跟去年在进行淡水河道的阻绝的演练就有一些不同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内部的响定啊，是有一些经过设计的。当然，这个背后反映了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军队的作战跟指挥的形态哦，像陆军它基本上是独立旅。哦，海军是舰队，哦，空军是作战的连队，这些都是在我们三军里面很重要的这个实兵啊，作战的核心。但是以陆军来讲，哦，它现在的最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指挥的层级是在联兵营级单位，这个就是我们国军在近几年来不断磨练所谓的去中心化啊，分散式指挥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的单位。那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联兵营级包括一位营长啊，中校营长。 样，他的整个磨练指挥跟这个调度联合作战的能力跟这个训练的验证的场域其实还不太够、我们应该加强这一部分的训练，因为过去我们的海防、包括这个西半部海防其实是由陆军把守的，那后来海巡署成立以后交给海巡嘛、不过在去年海军就已经酝酿成立，在今年正式挂牌成立叫滨海作战指挥部、等于把这个滨海跟近海的这些、作战或者是阻却敌人的这个作战指挥权交给了海军、所以这个也反映我们内部这个指挥机制的一些很大的演变、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军方、要克服自己在这些防卫、或者是整体作战的思维上很迅速的转变、因为这些可能也是国际环境的改变或者是美方在军事指挥上的要求，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并没有大型演训、包括像国际啊跟其他的、英美日澳这些国家的一些联合的军演、所以我们也缺乏一些共同图像或者是情报的交换、这点对我们国家现况来讲其实是蛮严苛的，就像刚、所讲的面对中共这个强邻、在20年之内他们就迅速崛起了，特别是你看在这次的立即性的备战操演期间、一度认为中共的两艘航空母舰好像都针对台湾、但是其实只有辽宁舰嘛、辽宁舰它其实是在进行一个远海的这个战备训练，那福建号就是最新的一个航空母舰、它其实是行经台湾海峡但是并没有进行起降的训练、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从2025年去年开始中共已经实质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所以北海、东海、南海事实上它可以做兵力的调度跟运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比较严苛的，所以我倒、建议从这个方向来看哈，我们在这个三军的联合的演训上、是应该要加强针对性的，而且应该要磨练这种指挥管制，因为毕竟我们不管是面对敌方这个所谓的兵力交战的准则，或者是我们要耐受第一级或立即还击的能力，都还是要靠军方最高的决策阶层来下这个立即性的判断、因为我们把一个责任加在一个中级甚至是基层的干部的身上、太过重大了，那我们就要相对应的要想象有那个强度的训练的品质跟素质来强化这些训练、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考虑到的地方。
1: 好，我们自己不是从军的就可以想象说要担负个责任压力真的很大，但去中心化的直管哦，对，所以老师您来说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国军来说哦？但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话，也是参考一些因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吧，是这样子吗？是可以，
0: 是的
1: ，OK。
0: 比方说，我们的宪兵以前都是以都市化的守备为主嘛，
1: 对，
0: 现在他们也要进行野战化的这种防御跟训练，就是如此。
1: 好，有很多因应现代战争的变化要有一些调整的对策，好，共军的登陆能力也是我们相信是评估的一个重要的考量之一。好，那谈到这里我就想到去年我们在谈有关立即备战操演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刚好呢共军方面也采取所谓的这个演习联合战备的警巡哦。那今年我们想来对照一下哦，就说中国大陆方面是不是有相对的反应，有没有反应，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呢？到目前为止老师你的观察呢？
0: 目前看起来这一次的立即的战备操演看起来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好像没有针对性的行动、就刚刚也提到过去在去年它是正好有正义使命的演习、不过现在这个当然是因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因为现在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以后嘛，那么据称在今年的 APEC 他还会再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他深深的知道现在中国大陆的军力的强盛，他也知道他们现在仍然在跨大步往前走，这个从习近平2012年掌政开始就可以知道，他当时所谓这个中国解放军的建军三步走，跟他后来在这个巡视南部战区的时候，他甚至讲出来2027年以前要做好最激烈军事斗争的准备，所以一般认为习近平是这个强势是主战派，事实上我觉得从政治角度来看倒不竟然是如此，不过现在包括美方包括欧洲国家大部分也晓得现在要有一个新型的既竞争又交往的形态，所以就像 习近平跟川普在见面的时候，他提到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啊，
1: 嗯。
0: 提到这种建设性的这种战略的新的稳定的关系，就是要为未来做一个定性跟定位。所以其实我们也要仔细注意啊，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变动底下的这种。

0: 针对性的问题，有时候哈，我们要因应解放军的动作啊，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我们也要有一些战略跟这个防卫上的强度。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操练的过度啊，就好像中国兵家所讲"兵贵神速"。啊，强调部队的运动，但是我们也需要让他有足够的训练的这个密度跟品质啊。同时，另外有一点就是，兵家也讲说"时刻在和"，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使用兵力虽然重要啊，但是内部这种兵力的展现啊，团结的力量其实也重要。那这个就需要长时间的练兵啊。所以主持人刚刚提到，我们这种警觉性，针对对方的那种。针对性的演习，我们有一些相对应的对应是好的，但是我们在主动啊，在军演的时候释放出来给敌方的这些军事或者政治的讯号，其实我们也是要注意的。
1: 好，相较去年、今年的立即备战操演，那共军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样的动作哦。那可能五月的川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吧。那国军实战训练跟演习真的是辛苦他们了。不过呢，我们是要谈有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如果说共军的相关的反应，我们当然要时刻留意，要做最好的因应准备来判断它所显示的讯息。那如果说拉到这几年中国大陆的打贪腐，其实从习近平2012年掌权之后，那么军方高阶人员就开始落马了。我想徐才厚是一刚开始我们所注意到，到最新的就是75岁的张幼侠。那其实他的这个军阶是非常高的，但是也落马了，也被调查了。这在几个月前，大家纷纷讨论，我们也关注，所谓的中国大陆是否对台动武的相关的一些牵动影响。我想我们就最后来谈如何来研习判断共军犯台的可能。虽然我们在媒体上有看到习近平在2023年的时候，在美国跟当时的美国总统拜登一场会晤，那么他否认了有2027年或2035年攻打台湾的一个计划。老师，你会怎么样看当前有些讯息，我们是可以来做一些观察的呢？
0: 这当然从各方面来看啊，包括美国华府也进行过好几次的兵推啊，针对2027、2030、2032啊，甚至到2035啊，都有针对这些实际的政治跟军事的推估啊。当然，看起来2027风险是最高嘛。向来我们认为这个是习近平第三任期他必须做一个交代啊。那另外也是中国解放军建军百年，但是我们也不要错估，因为中国内部最大的强硬派跟鹰派啊，应该是解放军，另外一个就是外交体系。你看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发言，从来没有口软手软过，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应该要谨慎的研判。其实台湾过去跟中国共产党交手经验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判断。那有一些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啊，这些内部他们党里面或者军方面的整肃啊，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个原则，就是中共是党指挥枪，它是权力集中制啊，它也是以党领政的。所以习近平对刚刚提到的那些这个军事将领、高阶将领的一些整肃啊，当然很多人会觉得十分惊讶，因为包括像张幼侠、何卫东，好像李尚福这些人，原本就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剧烈的就把他们赶下马来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啊，习近平他现在站在权力的高峰，那么像张幼侠曾经在直接、间接的场合都有这个批评过习近平，他要这个统一或者收复失土的意志啊，那这个就是犯了政治忠诚的大忌嘛啊，所以他会借由这个整肃的名义把他赶下马来啊。当然，李尚福他这个受贿的证据听说是很确凿的啊，所以我们这样看起来倒觉得啊，他显现出两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还是会稳稳坐向这个未来啊，就中共已经取消了这个任期的限
1: 没
0: 制啊。
1: 错。
0: 他仍然是会在相当的期间主导中国全方位的施政啊，包括政治、军事、经济也好啊，以他这个党总书记跟国家主席的地位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啊，经由这个中国军方的人事啊，或者政治上面的清洗啊，他再度确立一个原则，就是政治的忠诚度，绝对的忠诚。那另外一个就是中共不断的会借由这种人事的清洗，确保啊他的权力的集中制的稳稳的运行。所以像 看起来啊，我觉得倒看很可以研判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不是2027，或者是可能的时间点啊？目前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越接近2027，就包括2027。

0: 记得这个以后，2028哦，包括美国、台湾，包括像几个周边的国家，都有可能进行最高政治领袖或者是国会的选举，这些风险系数其实都是高的。但是有一点我刚刚也有提到，就国际环境不断在变动，所以我们要随时调整我们的本身的步调。今天主要是谈到这个军事方面的利息备战的操演，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军事跟政治是密切有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经由这个军事上面的研判判读，随时调整我们在政治、经济甚至国安方面的一些步调的调整啊，甚至作为一些研判大政方针的修订啊，立即性的反应，做出一些变化，或者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社会的，我觉得这立即备战操演应该带来给我们很好的警示的意义跟效果。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您的专业解析跟提醒哦。我想我们最后特别去关注有关共军方面的高阶将领纷纷落马之后，过去我们的经验就说，中国大陆的军事方面的，比如说军事委员会的，有所谓的鹰派鸽派吧，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看法，也许不尽相同，但是会有一定的讨论。但现在呢，军委人数减少了，只剩下习近平还有张声明。那未来怎么样做出一些决策？当然，我们要从不只是中国大陆军方的一些变化、习近平的整肃来看而已，还有多种的国际的因素，我们都要列入这个考量哈，才不会有一些误判的一个风险。好，我想我们是备战不求战。那我们要说的是，一旦敌军来犯，做好准备当然很重要。我们今天重点探讨国军的立即备战操演，究竟显现哪些讯息，我们有哪些必须关注的焦点。非常谢谢文化大学通识中心助理教授廖天威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建议，谢谢老师，谢谢
0: 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您是否也曾因为家中的毛孩而萌生一个梦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 Juni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从原本只是为自家毛孩寻找用品，到一步步打造属于自己的宠物品牌。他将对毛孩的爱化为创作的灵感，希望用温暖与陪伴参与每一只毛孩的人生。家中的两只可爱的吉娃娃和一只橘猫，不仅是他的家人，更是品牌最重要的灵魂角色。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他踏上了创业之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Juni QQ 毛孩的世界。

0: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的是 Jimmy QQ 品牌创办人李廷轩呢。廷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当时为什么要做香氛的品牌哦？而且呢是跟宠物有关系的，非常的有趣。现在看样子的养宠物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廷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廷轩你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QQ 的创办人廷轩，
1: 好。

0: 庭轩，因为庭轩很年轻，我很想要了解的就是当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你想成立 JQQ 这个呢以毛小孩为主的品牌呢？
1: 其实我一直都想做属于一个自己的品牌，但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都是绕着他们在转嘛，所以想说我们想把我这份爱分享给大家，也希望让更多人感受到有毛孩陪伴的那种快乐。
0: 当时你为什么想要养毛小孩？你是养猫咪吗？
1: 我养猫咪、橘猫跟吉娃娃、狗狗两只。
0: 两只吉娃娃？
1: 对。
0: 总共有三只？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养狗又养猫？他们不会打架吗？
1: 是先养狗，然后后面是因为我说我那时候那阵子去苗栗上班，然后看到很多猫，后来我就觉得猫好可爱哦、喔，不小心又收编一只回来了。对，
0: 那为什么有两只狗狗呢？
1: 原先姐姐的狗狗生的吉娃娃，然后送给我们，这样子
0: 就送给两只哦。
1: 对，
0: 欸，那他们两个相处不会打架吗？
1: 他们是兄妹，感情很好
0: 哦。我说狗跟猫两个不会打架吗？
1: 会
0: 吗？
1: 会。打一年，
0: 打一年，
1: 嗯，
0: 这倒是蛮有趣的。所以呢，这些宠物主人跟他们讲话听得懂吗？
1: 哦，听得懂，哎，
0: 听得懂，
1: 真的听得懂的。
0: 骂谁他们都知道吗？
1: 哎，知道，还要打谁都知道。
0: 哦，这，
1: 对，
0: 好。那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想成立一个品牌，因为你自己养一些毛小孩哦。那品牌叫做 JQQ，
1: 对，
0: 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家养了吉娃娃，
0: 嗯，
1: 然后它就是吉娃吉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叫 G， 然后后来讲，那第二个名字要叫什么？就我们家猫就叫咪咪嘛，因为猫咪猫咪嘛，咪咪，所以我就想，哈，不如就叫 G 咪 Q Q 好了。对，就是吉咪可爱啊。
0: 所以呢，你的两只狗狗呢是球球、妞妞，还有这个咪咪。
1: 对，
0: 所以总共有三只。
1: 是，
0: 妈妈是女生，
1: 男生
0: 也是男生。
1: 对，
0: 所以你们家的宠物是两男一女。
1: 对
0: 啊，这样会不会争宠？
1: 哎，不会，其实就是还不错，协调的蛮好的。
0: 好，这些毛小孩跟你在一起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我们家球球19年了。
0: 19年，那两只都19年了。
1: 对，
0: 所以狗的寿命可以很长吗？
1: 对，
0: 哇，真好。那猫咪呢？
1: 猫咪现在三岁。
0: 诶，可是你是把它捡回来，你怎么当时你捡它的时候是几岁？
1: 因为我当时捡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是先喂它妈妈啦，然后喂一喂之后才发现它妈妈生小宝宝，后来我带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这个才刚出生1周半，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去推算说 哦那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0: 哦，现在三岁了。哇，好快哦。好，19岁，三岁，19年的人生不短啊。
1: 对啊，
0: 所以呢这些猫咪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诶，它是陪伴你，还是说呢你有其他的一种感受呢？
1: 应该是说是我们参与了他的人生，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先开始了才有他们，
0: 嗯，
1: 所以是等于是我们用我们的爱完整包覆着他们，那他们也是只有把他们的爱独享给我们，所以我们是算了彼此陪伴。
0: 当时想成立，但是不见得一定会做，那是什么样的动力会想让你成立这个 JQQ？ 而且呢除了你照顾你自家的毛小孩开始哦，真正投入创业呢，这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的转变呢，或是挑战呢？庭轩，
1: 其实我那时候是想说，我既然有三个毛小孩，我为什么不要把他们三个一些日常生活跟我们会用到的一些好物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大家爱毛小孩的心是一样，然后还有一些好东西可以推荐给大家。最大的转变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就只是把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说，诶，什么东西适合什么样的动物，还是狗狗今天有什么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补。
0: 所以呢你这个网站是成立网站吗？
1: 我是放 IG， 就是用 IG， 然后用 Seven 卖货扁在交货那些。
0: 哎，那你除了香氛之外，你还有其他宠物的用品吗？
1: 有，我的网络上是在卖衣服，然后直播卖的就是所谓的香氛除臭啊，还有一些清洁用品。
0: 清洁用品是 for 这些宠物的？
1: 对，可是有人的，因为后面延伸到主人说，哎，有没有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些洗发精啊，还是什么？后来厂商对我很好，他就说可以，我都给你。
0: 对，就延伸了就。对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以这个网络作为创业的一个基石哈。
1: 对，
0: 你创业的时候是从几年开始？
1: 这个品牌应该有2年咯。
0: 所以呢当时只是因为你养了宠物，然后你自己用了这些产品，你想说，诶，是不是有更多人跟你一样也需要这样的产品，是这样的想法吗？
1: 对，主要是因为我还觉得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
0: 哦，就是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你想

0: 成立这个品牌呢，其实也算是无心插柳嘛，只是因为当时要分享给别人看你的这些宠物跟你的日常。那品牌的延伸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
1: 对，我原先只是想说先分享日常，但后面就开始说，哎，我的毛小孩蛮需要穿一些衣服，可是我觉得穿衣服起来蛮奇怪的，应该要可爱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自己去找一些厂商，就南北找这样子，然后买一些比较质量好一点的衣服，想说就先来卖衣服，
0: 是卖宠物的衣服。
1: 对对对对，起初就想商品的话，就是先卖宠物的衣服起家，到后面就有一些厂商觉得我们还蛮不错的，然后就说，哎，我自己手边有一些比较好的清洁用品，你要不要参考看看？对，
0: 就慢慢的延伸到现在了。你觉得在你成立这个品牌啊，有没有比较大的挑战？
1: 有哦，因为我原本是想用网站就好，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啊，我们进衣服也要空间，然后我们直播也要空间，然后拍摄商品也是要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仓库整理过，然后粉刷啊，然后配置一些新的设备进去，结果后来才想说啊，真的是要有一个小小工作室出来了。对，
0: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慢慢慢慢就成了一个真正你自己的品牌的工作室了。
1: 对，
0: 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做了第一步以后，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就开始慢慢的顺理成章就出来了。
1: 对，总是要冲动啊。
0: 好，年轻的确是很好哦。好，当你在创业初期呢，你有没有回想一下呢？最辛苦的时间，或者是你当时的感想过心境会是什么呢？庭轩，
1: 当时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先说我们是用网站为主嘛，可是后来就是囤货压力。因为你要买一个东西，买一件衣服，他不能给你最低，他最低就会跟你说你要用三刀还是五刀跟我批货。
0: 那一刀是几件呢？
1: 一刀大概就是一款要五件，
0: 所以你就变成要囤货了，对不对？
1: 对，就变成我需要买货。然后因为每个 size 不一样，加上我没有卖大狗狗，因为大狗狗我不好拿捏，所以我都是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犬的衣服，猫狗衣服比较多一点。
0: 这样的话囤货的话，或者是我不见得一定都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花色啊，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
1: 一样啊，就是我们等到要换季的时候，我再做一个特卖，或者是我会捐给一些就是比较需要动物协会这样子。
0: 这样子划算吗？
1: 其实我原本也是没有在算划不划算的，因为我想说我只是想要就是有他们的品牌存在着，然后来运行这件事情而已。
0: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以兴趣居多就对
1: 了。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会特别想替毛小孩兼具有保暖舒适还有可爱的这种商品？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吗？
1: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吉娃娃球球跟妞妞他们冬天会比较怕冷，因为他们比较小只。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找衣服要找一些保暖的，可是要有可爱的，因为这样穿起来拍照比较好看。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0: 其实那个当时没有大概搜索一下，现在呢台湾呢就是养毛小孩的人很多吗？
1: 其实现在今年是越来越多了，
0: 今年开始越来越多嘛，
1: 而且猫咪的占的比例啊已经是超过狗狗了。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的人会觉得养猫比较方便，加上其实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
0: 它会比较撒娇吗？
1: 对，它也会比较灵性。
0: 可是你的猫是公的，它会撒娇
1: 哦，超会撒娇
0: 哦。其实有时候你在卖场里面啊，现在有一区啊，已经是放完全是放宠物用的猫砂呀等等啊，哈，他们的一些的清洁用品都放在上面了。我才发现说，哇，这个市场是很大嘛。为什么有一个区域一整排它都是在销售这样的东西？那可见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嘞。
1: 其实已经超过小朋友了，所以变成现在很多百货公司啊，它可能是母婴用品店，它开始慢慢的进入的都是宠物的用品，像推车啊、床啊那一些。
0: 讲到这个宠物用的，像是推车啊、床啊，那是跟小朋友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
1: 其实它只是把它的外表改成更安全，因为宠物需要有盖子，要有上盖把它盖住比较安全。但是它的钢体会比一般宠物推车来的再强硬一点，因为它就是比较小孩子的那个重量安全去配。
0: 对，所以呢，那个猫咪在那推车上面，它也可以睡觉，也可以喝水或吃零嘴，可以。 以吗？
1: 可以，
0: 都可以了。
1: 可以。
0: 不会打翻吗？
1: 不会。
0: 哦，
1: 你要静止，你要静止下来喂它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对，
0: 这是跟真的小 baby 是一样的哈、
1: 一模一样。
0: 那你认为呢？现在呢，新时代的毛孩的家庭啊、哦，其实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在年龄层有断层了。可是毛小孩的比例，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也发现现在养毛小孩的人越来越多了哦。所以呢，在宠物用品上面的需求呢，跟过去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庭轩，
1: 现在的人因为比较少纸化，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宠物的推车系列，因为原先我们在刚养到吉娃娃的时候去看啊，宠物公园啊那一些去看，他的宠物推车可能只有一匹鸭鸭，还是一些宠物的品牌。但后面呢、啊，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会发现，知名母婴品牌也在跳脱为毛孩设计一些毛孩的推车。
0: 哇，所以呢，连母婴品牌的知名的店家呢，他们都已经开始嗅到这个商机，都有一些毛小孩的推车了。
1: 对，已经衍生到觉得毛小孩应该买的人会比购买小朋友的还要多。
0: 时代真改变了，因为您自己本身呢有品牌哦，所以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在商品上跟材质上面挑选的时候，你有没有很重视的一些的细节，或者说你自己本身的自身的经验，会特别让你的毛小孩呢在什么样的环境比较安全比较舒适的这种方向来做一个选择呢？
1: 因为我们每个假日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出去玩、
0: 哦、
1: 可是因为冬天会比较冷啊，
0: 对，
1: 但我们就会想要找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像是一些背扣式的，前扣式是在胸下这边、不好穿、用背的比较好穿，不然就是要挑材质比较软的，因为上车穿着上车睡觉很舒服。
0: 他们是拉链呢还是要扣扣子？
1: 扣扣子，其实有拉链，但是我觉得拉链不安全，而且
0: 拉链不会拉到它的毛吗？
1: 会、就是这样才不安全，不然就是会有一个硬硬的东西、因为我们拉链是铁的嘛，
0: 对对对，会不舒服，
1: 躺下的时候会压到，就是会有点疼痛、

0: 让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宠物衣服起家到打造毛孩与饲主共享的生活品牌 Joy QQ 品牌创办人李庭轩，他始终相信照顾毛孩不只是提供用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他透过分享毛孩日常，传递人与宠物之间温暖而真挚的情感，也特别重视产品的安全，提醒饲主在挑选用品时应该避免含有漂白水、柑橘类以及尤加利等可能对毛孩造成影响的成分。近年来 Joy QQ 他更从毛孩用品延伸到饲主的生活选物，希望让人与毛孩一起享受安心、舒适而且充满爱的生活。继续我们来聆听李庭轩用分享他的品牌理念以及毛孩家庭在日常照顾当中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他说
1: 猫可以治愈人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太可爱了，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看。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0: 可是我有个疑问，不管是猫或者是狗，它身上不是都有毛吗？为什么还帮它保暖呢？那不就是它的衣服了吗？
1: 其实很多前一阵子的一些家长啊，都会觉得说狗狗就有毛啊，猫就有毛，它们不会冷。可是你要想哦，它们是在人类家庭长大，就会变成它的习性跟你相关。其实狗毛多的时候它会热，所以我们要开冷气。但它狗毛多不见得在一个温度这么低的状态下它有办法保暖，所以它还是需要有棉被啊、衣服啊，做一些保暖的功能。
0: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除了宠物的衣服之外呢，那您是不是也开始投入呢像是毛孩的居家清洁的用品哦？其实因为这个好像都是一连贯的，所以这个之前本来你是没有在你自己的品牌之内，也是因为你自己养了小孩开始有推一些其他的产品之后才发现清洁用品也是需要的吗？
1: 对，像是我们家狗狗它可能尿尿在地板上，可是我要拖地的时候变成家人就会说你这样拖味道还是在，然后要叫你用什么漂白水类的啊，可是狗狗跟毛毛对漂白水就是不行，所以我就会说哦，我不要，那我去找一个狗狗猫猫都可以使用的清洁品牌。
0: 诶，你讲到这个啊，就是有些宠物啊它对于你刚才讲的是漂白水是不行的，
1: 不行，
0: 不管什么样的漂白水都不行。
1: 对，因为它比较刺激啊。
0: 小苏打粉可以吗？
1: 小苏打粉
0: 或醋这种可以吗？
1: 醋我不会用，但是小苏打粉我会稍微考虑一下，比较天然一点的话我可以使用。
0: 那是用在哪里呢？也是拖地板吗？
1: 一样拖地板。
0: 那味道可以除掉吗？
1: 我是觉得我养它了，我应该是不会在乎

0: 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这味道就是他们的气味，只是就不要到那么重，但是还是会因为家人的关系，我就会去找一些比较适合猫孩用的清洁用品这样子。
1: 好，那我想呢，现在养宠物的人也都会蛮重视这种卫生的，不然的话天气热的话，除非你要开冷气，
0: 对，
1: 开冷气的话也是在整个密闭室的哦，所以有些跟家人同住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维持哦。
0: 对，
1: 那所以在市面上有很多的清洁的产品哦，会比较刺激一点哦。有专门是宠物友善的配方吗？那您自己本身在挑选的时候，或是您个人自己本身是一个品牌的创办人，你有没有非常重视的地方呢？
0: 有哦，就是很重视香味这件事。
1: 香味的话是他们有些宠物是不适合的哦。
0: 对，因为猫猫狗狗的鼻子比较敏感一点，然后加上猫猫的体质啊，是不能有任何柑橘类的成分，可是台湾的一些品牌的很喜欢加柑橘去做清洁，太多了
1: 哦，
0: 所以那个我就会不考虑
1: 哦。所以他们的产品，清洁产品是不能够加上柑橘的。
0: 对，
1: 好严格哦。
0: 对，还有尤加利也不能加，
1: 我们认为不错的精油也不行哦。
0: 对，其实这种东西对他们都是一层伤害，所以我后来就是有特别挑选一些品牌嘛，最后还是跟母婴品牌合作，因为母婴品牌还是比较安全一点，而且它那一间还不错，是它是加天然的凤梨酵素，
1: 酵素可以，
0: 对，
1: 凤梨酵素可以，
0: 对，
1: 所以现在的母婴品牌也有开始在销售这种所谓的宠物友善的清洁用品。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不会跟你们有一点雷同吗？就是你们的市场会不会被这些的母婴市场给占据了呢？
0: 不会，因为其实啊，母婴的品牌很怕我们这些有宠物友善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是买给我的小孩用的，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小孩跟毛小孩已经画上是等号
1: 了，
0: 对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比较在意，所以厂商就很贴心，把我们宠物友善是拉一个独立产品出来，然后是外表外观是放狗狗跟猫猫的图案，小朋友的是小朋友的，
1: 所以其实配方其实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就差在味道上除臭效果上面有点差异这样子。
1: 哦，所以他打上宠物友善配方。
0: 对，没错。
1: 你希望呢 JQQ 呢能够带给消费者呢不只是商品，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感受呢？
0: 是分享毛孩生活的大小事物，然后传达我们日常与毛孩间的温馨感。
1: 你现在目前有什么样的产品？
0: 夏天的地板清洁剂，然后除臭的瞬间除臭，跟一些人类用的洗发精啊，还有润发乳、沐浴乳。
1: 那如果是冬天的话就没有除臭吧？因为我觉得除臭应该一年四季都要吧。
0: 冬天有，可是因为开团是大家会一次在价格比较优惠的时候买很多东西，所以变成我的开团频率没有到这么的高。
1: 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自己养宠物反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品牌哈，你自己呢创下了自己一个友善宠物的方向，所以这是你当时养宠物有想到的吗？我可能就是当一个消费者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创办一个品牌啊。
0: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会想要把他们变成一个品牌，我只是想说我想分享着他们的日常，但后面发现其实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多人需要去重视说毛孩到底可以使用什么，什么东西对毛孩才是真正的有帮助的。
1: 好，那其实现在就像刚才庭轩所说的，我们现在养宠物的人呢，尤其很多现在年轻人啊，可能不生小孩就养宠物了，因为他们认为养小孩的话那个花费可能更高一点哦。其实我觉得养宠物花费也不低耶，因为好像也要定期帮他去打一些预防针，他生病的时候那个花费其实也都不低耶，兽医他要检查什么肾脏功能，哇，也是跟人一样耶，甚至于他有生病的时候，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科技都是以猫猫狗狗作为他们自己肿瘤啊等等，哇，这些研发的真的我都觉得目瞪口呆，现在已经发展到全部让毛小孩已经跟人是一样的耶。
0: 对，因为现在年轻化的问题，加上现在的人们比较不会想要生小孩，所以养宠物的频率越来越高，就像我妈问我有没有要生，我也跟她说没有，我没有要生。
1: 你就养这些毛小孩就好了。
0: 对，
1: 现在呢这么多的毛小孩的品牌啊，而且现在市面上品牌也这么多，那你认为你自己的品牌 JQQ 的品牌跟其他的品牌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你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些错开呢？
0: 我是把我们自己定位在我们是分享生活日常，那一些比较专业的品牌可能就是他们着重在他们可能是独立研发，就是专门给宠物的衣类啊、衣服类、洗衣精类，或者是 一些像猫砂啊、除臭啊、洗毛巾之类的，他们是真的是在卖用品，但我们可能卖的是我们的情绪价值。对对对。
1: 好，分享生活日常，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所以当你在经营品牌跟社群的过程当中哦，有没有呢哪一位的毛小孩的主人或是粉丝的故事呢，会让你呢特别的感动呢？
0: 其实我是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自己的朋友，因为我想说以前的人认知就是宠物他可能只是顾家的，
1: 对，
0: 看门的，
1: 嗯嗯。
0: 可是我的朋友居然是

0: 发现，哎，他怎么跟我一样会想要买推车，还是买一些床啊什么给他？
1: 哎，那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呢，你自己本身可能哪次心情不好，你也有可能不想跟家人讲，或者是跟你的男朋友讲，好，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跟你的猫猫狗狗呢对话，有过这样子吗？
0: 哎，我每天都跟他们对话。
1: 那有没有把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哪一件事情你受委屈了，或是很生气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呢？
0: 会耶，我几乎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会表现给他们看。然后我们家猫咪比较贴心，因为狗狗它会陪你，可是猫咪是直接用行动，就是会表示给你，
1: 所以它也知道今天主人心情不佳吗？
0: 会，因为我会喂它吃饭啊，然后猫咪就会觉得说你今天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情绪，它就会用手摸你的脸一下。
1: 哦，真的？
0: 对，就很可爱就对了。
1: 哇哦，
0: 然后可能就会搞笑给你看。
1: 它怎么搞笑？
0: 它就自己突然翻过去啊，跟你撒个娇啊，不然就是一直舔你啊，然后让你知道说没事啊，我在，这样子很可爱就对了。
1: 只是他们不会讲话而已。
0: 对，
1: 难怪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养宠物哦。
0: 对，
1: 猫跟狗狗这样比起来的话，猫猫可能会更贴心一点的。
0: 对，可是狗狗的忠诚度还是比较高的。
1: 真的吗？比猫高吗？
0: 比猫高，真的是比猫高。我觉得啦，我个人认为，因为像我们家狗狗，我想找它的时候，你可能叫它就会过来。可是猫咪，你叫它的时候，它可能乐在于它自己当下它想做什么事，它不会来找你。
1: 挺有个性的。
0: 对，头很痛。
1: 这个跟养小孩一样，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你认为呢？毛孩的经济啊，这个的兴起的背后呢，也是不是呢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情感的需求呢？
0: 对，因为现在的人啊，他们的一些互动跟一些生活节奏的关系，造成一些人际关系没有的这么的紧，变得比较疏远。
1: 是，
0: 但很多人缺的其实是一个陪伴，可是是要没有压力的。
1: 养猫猫狗狗也有压力啊，因为如果你在他身上也要花一笔钱啊，如果没有的话。
0: 没有啊，因为他们在情感上他们不会给你任何的评价，而且他们还会不离开你，就是会陪伴你，每天还会等你下班，这个情绪价值上面他们给的很多，而且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1: 被需要的感觉是你自己被需要还是猫猫狗狗被需要？
0: 我会觉得它需要我，就会有个动力在。
1: 哇！
0: 但其实应该是我们需要它会比较多一点。
1: 的确是啊，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喂它东西吃，它因为也没有那个能力，像是外面的狗狗猫猫它们有那种自身能力比较强，对不对？
0: 对，还是有落差。
1: 家猫家狗把它放出去的话它可能没办法生存的哦。
0: 对，
1: 你认为啊，现在的毛小孩这么多，你会建议，因为你的狗狗是你姐姐养的生养给你的吗？
0: 对。
1: 那你的妈妈是养流浪猫吗？
0: 对，流浪猫，生的流浪猫，把它抓回家。
1: 那现在你这只男生的猫咪，你会让它再生其他的猫咪吗？
0: 没有，我大概在它6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它绝育掉了。
1: 那我想呢，现在毛孩呢其实不只是宠物了，而是一种家人。这个呢其实当你自己在饲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哇，其实这个世代也改变了？因为依照你们这20几岁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品牌还有对于毛小孩啊，你个人会认为说在你们这个世代啊，养毛孩的人多吗？
0: 我觉得我身边都已经是了。
1: 已经是了。
0: 对，而且我还问他们说，你们有要生吗？我的同学是有些已经有生小孩了，可是我还是有同学会说我没有要生，
1: 就是养猫猫狗狗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当时成立这个品牌有没有想到说，哇，日后会是成为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主线之一哦？你原先只是养猫小孩自己当个消费者就好啊，那也为了要记录他们的日常，就反而呢成立了自己的品牌。所以你一开始呢，从2年前到现在，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会成立这样的品牌。
0: 对，我也没有想过我的品牌会发展到我已经可以开团而且还是直播开团这件事情，觉得还蛮酷的。
1: 有没有在你的记忆当中呢，就是你直播开团啊，有没有哪一次呢会让你呢觉得，哇，那个印象好深刻，譬如说销售的特别好，或是特别热烈，因为你都可以看到直播的马上在线上人给你一些回馈嘛，对不对？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次会让你自己本身很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很难过的事情呢？
0: 我有一次还比较尴尬，因为刚好开团 团，可是我不知道 IG 现在就是太多自媒体人在使用，你的粉丝人数没有到达一定的定量是没有办法开直播这件事情。
1: 哈，还有这种规定哦？
0: 对，
1: 不是我要开直播就开直播，
0: 以前是可以这样，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太多在做短音的直播，太多的行销都把它放在 IG 上面，变成它受限，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私人的 FB 啊。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由于节目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这位 QQ 品牌创办人李廷轩他的品牌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台语文创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土地与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特别邀请到两位深耕台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林承墨与黄明峰，请两位诗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朗读他们的诗作，同时也透过他们最新出版的诗集，一起感受台语诗丰富而动人的力量。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欣赏的是有两位的诗人，而且其中有一位，哎，都是两位都是闽南语的诗人，对吧？
1: 哎，就是台语诗，
0: 哦，台语诗，
1: 对，因为台语附赠的这种风气，哦，风气运用嘛，很多就是一直在写作台语诗的诗人，还有中生代的诗人们，哦，就是大家都纷纷推出新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位诗人呢，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南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直接请他们录音，就是把他们的诗读出来，哦，因为台语很讲究那种会靠，哦，就尤其诗人自己念起来特别不同，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两本诗集。那第一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位已经六十几岁的台语诗人，叫做林沉默。他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0: 读他的诗吗，
1: 就认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用华语写诗，哦，就他出了一本诗集白乌鸦，还得到了优秀青年诗人奖，那时候就是用华语的一本诗集。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名，哦，他那时候是用他的本名林沉默，那后来他就改名叫林沉默，但是这个沉呢他刻意就是不是用那个沉下去的沉，而是用姓沈的那个沉，哦，就是他的那个头要露出来，他说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沉默，但是我们不能被压下去，我们头还是要露出来，对，要抬头。那他刚刚

0: 出版了一本新诗集，叫做《六十借剑》。那借剑呢，就是这个剑单就是刀剑的剑哈，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老骥伏枥哈，
1: 嗯，
0: 他仍然不甘心，就是就此沉默啊。虽然他的名字叫沉默，然后他就又出了一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诗人在感受的这样子的生活，嗯，这样子的一种情境。这样，其实林沉默过往其实他写了非常多的台语诗啊，还写过那个台湾吉拉西哈，就是写给小孩子听的吉拉瓜，也传颂非常的广。他也出过几本台语诗集，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之前也有介绍过。但是呢，这本六十借剑呢，我觉得是很有趣，就是说是他一本非常个人的诗集，因为这里面有他对于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巴掌溪那边云林人，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主编过巴掌溪诗刊，
1: 原来如此。
0: 对，就是等于他回顾他的乡土，他写了一首叫巴掌三叠，然后他对于他土地的思念，这样子写作的诗集。那另外有一部分呢，这本诗集是在讲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叫轮转岁月，就是生命历程。就是他为什么书名叫六十借剑呢，就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就是这么一首诗。诶，不如我们先来听听他自己读这一首，我们再来讨论。
1: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六十借剑。
2: 对，
3: 六十借剑，当年铸剑江湖是一片牛草波，关心又软软来险险，草头囡仔梳甲面尿尿，对日头赤炎闹甲天青闪闪，少年派剑江湖是一对武侠册，是非黑白随身发热，剑秀出门为我独尊，唔知啊天外悬地到底有几军，门清刺剑，江湖是一曲醉月潭，剑花如梦，温婉高甜，风也微微，雨也微微，征求斩袂离。会是五染相思，中年出剑江湖是一座绝魂岭，正邪两道对声杀影，刀光照路快意多命，大战百回合无人输无人赢，六十借剑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眉顿了心头又猫，纵使只好参详风西夜，寒气变和气，冷兵器无通宵。
0: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那个国阿戏里面的侠客哈，出来，或者是布德戏哈的那种侠客出来的时候，那样子一种愧靠哈，那样一种声誉。你看他自己用台语念的时候哈，他的那整个气势都出来哦，就真的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在讲江湖嘛，就是江湖啊。我觉得林沉默写台语是跟这个现在年轻人写很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传统的或者是非常民间口语的方式啊，把它放进去哦，所以在感觉到里面有很强烈的生活感。
1: 嗯，
0: 比如说他讲什么抿尿尿面猫猫，就脸哈，就是有点那个，等于说就是很衰的样子哈，或者
1: 是很衰的意思，
0: 对，或者是被弄脏那样子，他就用了这样抿尿尿这样的说法哈。他就是在这首诗里，就从童年、少年、文青的时候到中年到六十岁，这样的历程来讲，他人在江湖的各种感受，少年就是唯我独尊嘛，
1: 对。
0: 然后文青的时候呢，就是哇，又是风又是雨，风也微微，雨也绵绵，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风花雪月
1: 对。
0: 然后到了中年初见的时候呢，哇， 他就是正邪两道他都要对付，然后大战百回合。
1: 对，
0: 那六十岁呢，他就说，哎，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芒钝了，可是心头还在瞄，还在痒哦。对，那这时候他就说，就算是
1: 风师爷，
0: 对，就你就参考风师爷那样的一种气度那寒气已经变成和气了，可是呢，他就算是把冷冰

0: 阴气，他还是要五通宵，又表示他不肯放弃，就算这把剑是借来的，他已经没有剑了，对，但是他还是要五通宵。
1: 对，
0: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人的侠气很盛啊。因为尹成墨他年轻的时候是搞社会运动，然后他也参与到政治事务上面去蛮多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年磨一剑，那今天呢他还是想要继续要参与。
1: 对，没错，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其实呢在听他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就有一点地方念谣，有点像是在说书的这种的感觉哦。
0: 对，
1: 那老师，我其实我看他的资料当中，他还有写童诗跟童话哦。
0: 对，
1: 哇，所以他很广泛哎。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台语的教育要从小孩子开始啦，
1: 哦，
0: 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童诗童话的写作。其实你读他的诗也是可以读到说，他这本诗集里面就是他有探照台湾土地、人民跟国族，还有揭发社会的过去跟现在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嗯。
0: 差不多都在诗里面都有写到。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听他自己念的一首，这个叫做
1: 《好难念》，
0: 咖喱进港苦，就是跟你泡在一起
1: 啊，咖喱进港苦，
0: 对，
1: 怎么泡在一起呢？
0: 对对对，我们来听他念哈。
1: 好，
2: 第一是咖喱进港苦，四十一度水温，是烧滚滚记忆，是热喷喷滋味，是半世强修的。咸生病，人情冰冷，咱做伙同过；人事茫茫，咱做伙拼过；人生海海，咱做伙受过。受来到鸳鸯小温泉，即刻心色的客欢，甲你浸共困。烧汤烧滚滚，洗掉风霜，露掉委屈，青春浸落去，白烟穿起来。不管酸水、淡水、风水，夹夹做一堆，甲你浸共困，烧汤洗捂住。
0: 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描述跟自己共度半世的心爱的人，哦，就是说呢，这是半世共修的低生低，
1: 哦，
0: 对，
1: 低生低，
0: 对，
1: 干生低，
0: 干生低，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哦，都是我们半世共修，但是呢我们一起冷过，我们现在也要一起暖，所以他说呢咖喱进港困，烧汤烧咕咕，咕咕就滑滑那你听到其实他的台语诗里头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韵脚啦，但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押什么韵，他中间韵也会自由的变化，但是他很注重这种听感，就是把台语那种韵味，透过这个很巧妙的韵脚的运用，就是把它给传达出来，所以他就说不管是酸水、汗水、黄水嘛，醉，就是水就是醉，嘎嘎做几堆，这个醉跟堆他就是用一种押韵的方式让你觉得哎，他这个诗是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读这首诗呢，你好像他不只是写给他身边的亲爱的人，其实把读者也放进去，因为你读的时候这个力好像也是我们，就是他就说，那我也用这41度的烧滚滚的水，来跟你泡在一起，可以呢烧汤洗捂住，就是让你的不快乐不开心也都一起泡一泡，可以，对，可以洗掉，可以消散。
1: 原来呢我看到他的解释呢才知道，咖喱进港苦意思就是呢跟你一起泡同一池的温泉。
0: 对
1: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老师，台语呢它有所谓的古语吗？
0: 其实也有，有，对，但是
1: 除了押韵之外还有古语，
0: 其实有，我们有传统的台语，还有台语就是在念古书的时候那种念白上面，你可能也是有一种读音跟我们的口音，其实你如果听歌仔戏就知道，就
1: 是
0: 很多日常的口语是一种，但当他们要唱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那种读书用的这样子的台语，对，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人就是狼嘛，可是你如果唱起来或者念古语的时候你就要念林，就不是狼，
1: 对耶，
0: 对，
3: 对对对、
0: 哦、就是所以台语其实它有这个读音跟这种白话的语音、哦、同时呢现在还当然还有一种新台语，就是说在传统台语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日常日用品，那现在呢就年轻人他们要想要用台语讲的时候，他就必须创造新的台语的使用方式。
1: 哦，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创造新的台语使用的方式。
0: 对，这是一定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的变化，你如果一直只能使用某一些词汇，那你遇到新的词汇怎么办、哦、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访问过郑顺聪嘛，他就是在推动这个用台语去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嗯、就是因为当你在翻译西方的文化文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是原本台语没有的，你必须要把它给重新发明出来。
1: 嗯，
0: 好，那就可以扩增台语的词汇，也让现在的小孩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用台语去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
1: 所以那种感觉好像念台语的好像好难哦，像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是这个林承梦老师他念的这个、嗯、我觉得真的比较难耶，而且他那个口语比较难去诠释他或是练习，
0: 因为他用了一些就是刻意用比较典雅的词汇、嗯、那这个在写台语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风格，有人他就是要用一种，就像我们访问过那个温若乔，
1: 对温若乔、哦嗯、
0: 对，他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年轻的自由的语言在、嗯、的台语的书写去诠释那个古老的那些词汇，
1: 对，
0: 然后就有古今的一种对照。可是你听林承默念的，哇，就感觉到那个
1: 说书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出来了、
0: 就是、对对对、嗯、就是这种比较典雅的古典的台语的那个味道就被他讲出来了、嗯

0: 让我们听了不同的，我们呢听个像是这个温柔桥的，然后又听了这个林沉默的，感觉是毁然不同的哦。
1: 对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一本黄明峰的、
0: 好，
1: 黄明峰的这本台语现代诗选叫做所在所在、其实它是2024年就出版，它一直得到蛮多的好评。那这本诗集呢就是黄明峰的第三本台语诗集、或者说第两本半，因为它第一本是华语台语、
0: 各半，
1: 对，就是组合的一本诗集。他专门用台语写作呢，这本他就全部都是台语写作。那这个所在呢，就是所在呢，他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很多的台湾的文化里头或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些、应该说对他来讲或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来讲一些重要的人，那他会试图用诗去写历史之心，然后试图诠释台湾从日本时代到战后、从白色恐怖时代的气氛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写台湾过去的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像是杨华啦、蔡瑞月啊、姜文也啊等等，或者是用读者的心情写给黄土水啊，写给那个布袋戏的黄海带啊，写给瓜戏的廖琼枝啊，写给文学的吕赫若、黄敬莲啊、陈冠学等等。所以他在里面他也有一集就是收录了他的一个高雄创作的一个计划书写，叫做《下好猎胚》，就是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地形历史来书写，所以这本书它非常有土地的这个重量，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听他自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的第一首呢？
1: 对，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首，这首其实就是写给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尊出土的雕像，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那甘露水它现在有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黄土水这个雕塑家他做完之后呢，后来整个被封藏，那一直到后来才出土。那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去看。那刚好黄明峰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写给黄土水。
0: 好，
2: 米窑的露水写给黄土水甘露水，你是你，你伫时间的茫雾当中，无人约会到历史的秘密，即阵藏伫倒位，自卑的光，弄过时代的缝空，照着百年前的光影，看一粒柔嫩的心，安怎雕塑坚强的意志，身世甲过程，命运甲完成，亲像绵后的露水，遐尼故事，搁遐尼。

0: 自然。你的头前过西生时代的影，梦甲爱迷乱之地。你的目睭是海，出日的时打定的大船就要起航。你的双手打开心内窗，打开家己的愿望，打开众人的想法。众人的想法就是文化的主角。从近半世纪，你委屈在黑暗世界，是多数的伤，也是张医师的疼，真有可能拢是黄土水料想未到的代志。挫折、误解、无奈、连结、走吹、等待，蛤蟆精也好，观音化身也好，世间的纷扰渐渐恬静，在你重新出世、见光的希望呢。
1: 其实黄土水这个甘露水哈，它雕刻的就是一个少女，一个裸体的少女哈，然后她那个拖着一块布哈，然后她好像在迎向阳光、迎向春天这样的一个表情哈，她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我们听黄明峰他读诗哈，你也会感觉到黄明峰他自己的诗跟我们刚刚听到林晨默非常不一样哈。
2: 对，
1: 黄明峰的诗呢，他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细致，好，然后呢，就好像进入这个甘露水的灵魂一样，就是用那么细致的春天的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腔调，再把这个甘露水的这个精神写出来。他一开始就说，哦，你是迷藏在那个时间的雾当中嘛，因为他曾经被埋藏起来，被那个张医师给偷偷藏起来，不要被国民党政府给
2: 发现，
1: 对，不要被发现。那他说，哇，这整个就有一个身世的过程嘛，有一个命运的完成，然后最后呢就真的就出土了。然后就形容这一尊雕像说，他的那个头上这个发髻哈，好像是时代的浪一样。对，他这个写的就非常美哈，就然后说你的裂吧就是海，你的眼睛已经是海，日出的时候呢，原本就停泊这个大船呢就要起航了，那你的双手就打开，向心内的窗打开，打开自己的向往，打开众人的想法。那众人想法是什么呢？他最后就是文化的自觉嘛，就是委屈，这个他埋藏了半世纪，但是呢他这个出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虽然这中间有种种的措施，有误解，有无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是蛤蟆精嘛，就是你是那个贝壳精也好，因为贝壳就是你是藏起来嘛，
2: 盖起来，
1: 然后打开，哎，其实就露出你的本色嘛，哈。他说，哎，这你这是贝壳精也好，或者你是观音化身也好，就像这尊美丽的雕像一样，哎，这世间的纷扰呢，都会呢渐渐安静下来，就哎，等到你重新出世，重新见光。他就用这么美的语言去描写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历经了历史的磨难，但是最后可以放光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哇，真的好美哦，哈。
1: 对，
2: 而且他朗读还配那个音乐，也非常的适合。
1: 对，
2: 好，这是呢他写给黄土水的甘露水啊，这是由诗人黄明峰写的。他另外一首叫做，这怎么念老师？
1: 彷徨的景佩，
2: 景佩
1: 就是情信、情书，对对对，彷徨其实就是荒废的，就是被抛弃、荒废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他用了三段在描写一个他的对象，他深深爱恋的对象。那这首诗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于一生的情爱的一个寄托，你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台湾的情诗。
2: 哦，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2: 好啊。
0: 爬远的情批，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雨，无缘无故开始落，亲像蚕蛹长长的翅膏，飞伫故乡残花的水路，一个波拢是稀微的事物。你的目睭有火，不管是微微啊烧。

0: 亲像虎头蜂无情的刺尖，钉着我怣怣的头壳。日时暗暝，阵阵的酸痛。你的目睭有青，阴暗闪闪细细，亲像火金菇夜夜飞，飞去无人的世界，家己咧跳舞。你的目睭有光，现此时安安静静，一万年煞无看见，亲像无讲无答就失踪的暗光鸟，放我一个人踮遮继续等待天光。你的脚步声甲我的白头毛，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暝含眠的原因。丢丢的形影甲秋天的目神，敢若是熟悉月光，夜夜陪伴这顶冷清的红眠床。我的白头毛是你年久月深油擦的缘故，沉重的灵魂甲放浪的心情，未输是青粉的家己，日日等待有一天当面搁再叫着你的名。你的眠梦，所以你的眠梦真有可能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若毋是心内窗仔门关安安，外口光甲影扮演的戏出，哪会感觉静悄静悄？若毋是现此时落着沙沙仔雨，过往的情景哪会亲像山顶的蒙雾，豆豆仔摊开我的心事？不管是惊风的脚步，或者是冷静的手路，拢应该让旁找出另外一种不印在记忆中的心声，所以才有可能你的眠梦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
1: 好，这首写给台湾的情诗，它分成三段嘛。第一段就讲你的目睭，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有雨，你的眼睛有火，你的眼睛有星星，你的眼睛有月亮，就在讲这个眼睛是多么的迷人，但是又是在这个过往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就好像这个眼睛其实是闪烁不定，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然后第二段就讲列卡波下，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夜做梦的原因，就一直听到你的脚步声。然后呢，最后第三段就是讲列迷茫，就是你的梦，他说你的梦可能有很多种白白款，我赶快洗睡，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一百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用了一个，如果不是心里面的躺阿门，心里面的窗户关着的话，那外面的光影扮演的戏剧呢，哪里会觉得这么安静？那其实是你的心里的门关起来了嘛。那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引用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温纳帕奎醒来蒙汤，
2: 对对，
1: 就是你如果把心门打开的话，其实我们台湾就是有光明的未来嘛。他其实在这里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寄语，一种温柔的像是写情书一样，在希望呢，在这过去的种种不幸、种种幽暗、种种被关起来的这个世界呢，能够慢慢把它打开。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给台湾的情诗。
2: 对，没错。哇，时间呢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了两位呢台语诗人林沉默以及黄明峰的诗。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3: 1953年、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他的籍贯、是山西省五台县。他的父亲张文庄、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7 的运输机，不幸、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玲。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占星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3: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五年级，后来、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

0: 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啊、那早期、啊、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合作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啊、张艾嘉的根据地、啊、就是台湾了。可是、啊、电影的部分、啊、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他后来事业的重点、啊、确实也都放在香港了。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哦、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0: 其实、哦、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哦、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歌星他要维持那个曝光度，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刚好相反，他要维持那个神秘感，要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哦、你像什么珍珍或林青霞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你只有一首独唱、哦、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啦、啊，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啊、凤飞飞啊，他们不仅演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林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哦、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他其实他出过9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哦、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哦，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9张专辑《爱的代价》第2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0: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她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是她跟麦家合作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哦，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了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啊，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啊，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哦，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哦，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哦，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哦，就想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啊、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啊、你们通通猜错。
0: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1: 张艾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2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吃力，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了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青霞，第一次是在800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起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800壮士时，女童军杨慧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慧敏的女演员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就讲说那个就是在里面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而杨慧敏他自称当年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中影宣布讲说杨慧敏这个角色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还是临时改变的，这个选角的争议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他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他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嘛，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了。
0: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1: 其实张艾嘉的母亲会支持她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张艾嘉的第四张专辑也许是他在歌林唱片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之后张艾嘉就转往滚石唱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哦，那个时候张艾嘉是已婚哦，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啊，罗大佑从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0: 童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童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1: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软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0: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1: 虽然啊，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啊，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啊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啊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啊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啊，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0: 但是因为哦，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旋律哦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哦，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哦，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宏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了。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宏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宏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呢、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妻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哎，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她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妻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戏剧领域里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啊，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啊、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到两位充满活力的朋友，餐桌上的食欲家，和大家来分享。一位是美食家，也是老饕乐牧文化的总编辑刘兆元，另外一位就是美食的制造者，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张纯佩，大家习惯称他 Nancy。 他们两个人对于推广像食欲这个部分呢，特别的投入吃食物的原型跟原味。尤其是我们这一位创办人 Nancy， 她原本是桃园龙潭的客家女孩，后来成了云南媳妇，住到了眷村去。34岁那年， Nancy 为了照顾孩子，她离开了任职6年的外商银行。35岁，她传承了婆婆的好味道，也为自己争一口气，她创业了，成立了和风中国菜餐厅。那么她为什么这么做？一路走来27年，她个人有什么观察跟收获？今天的节目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跟介绍，进行今天的她在做什么。
1: 她在做什么？
2: 她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主持人、听众，大家好，我是和风 Nancy 张。我从事餐饮业大概27年了。和风中国菜呢，是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因为眷村改建，我就建议家人来台北开餐厅。那我相信呢，美味是来自于天然，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食物它会说话，它会跟你身体对话，所以我。做了27年，很多人很讶异，为什么我不会觉得辛苦，不会累？因为我看到食物密码了。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在今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要和大家来相会，这是乐木文化的总编辑，这是刘兆元。兆元你好。
1: 朱玉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兆元。
0: 是另外一位呢，就是今天和大家来谈谈有关于他对原型食物坚持的餐桌上的食欲家，和风的创办人张存佩。张姐，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大家习惯上称你 Nancy 哈。
2: 哎，对。
0: 好，以下访问我们全部称 Nancy， 就是

0: 张纯佩创办人了哈。好，今天其实呢，我很想请两位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如何吃圆形又美味的食物啊。不瞒你说，我昨天刚好跟先生去看了一场表演，也去上了一个佛学的瑜伽的讲课哦。那我就看到了我们那位90岁的瑜伽老师哦，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说你要吃圆形，你要念佛法，念不念佛法我倒觉得其次了。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啊，我牙要嘛摆了哈啊，到天主堂呢我也会往弥撒了哦。不过我觉得圆形这件事情很重要哎，因为上完课之后我刚好买了自助餐要回去让先生吃，我发现我买的那一家自助餐啊，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淡，我发现它不放味精，而且它的盐巴搁的也极少，我吃到几乎是食物的原味，让我非常的惊喜。这是今天很想请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的哦。那我先请教赵源，赵源其实您自己接触很多的这个像医护人员或者是作家嘛啊，包括像今天特别邀请了这个 Nancy 和风的创办人上节目来聊哦。刚才你特别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就是说呢，有可能很多人追求所谓的身体的健康啦，比方说要体态要非常的优美优雅了，尤其是女性来讲的话哦，那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法来做管理哦。哎，你个人看到什么情形？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积极的方式来做管理，没有不好，但是积极意味着快速。
0: 没错。
1: 那快速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快速见到可能相关的效果，可是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维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才是后面最重要的功课。那因为最近我们也在筹备健康相关的书，我也从那个医生身上学到，就是说，因为他谈饮食就告诉我们说，欸，其实你要维持的话，其实还是必须让身体与食物真正的对话。
0: 身体跟食物真正的对话。 OK， 这是什么概念呢？
1: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身体常常处于慢性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无时无刻，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享用美食嘛，那可能我们享用美食的当下，我们没有去想，欸，这个食物会不会对我们身体吃多了或是太精致了，会不会开始对于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忽略，有时候身体它会给我们一些警讯。
0: OK， 好，你平常吃甜食吗？
1: 我以前吃甜食，但是现在是完全戒甜食。
0: 你怎么戒得掉呢？
1: 偶尔吃。
0: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我是一个需要工作而且家里有病人的人呢，所以呢我经常为了减低我的压力吃甜食几乎是我的首选呢，而且最近呢做了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检查的话，发现数值不是很漂亮，所以开始目前在慢慢减少减量啊。所以对于这方面我可以这样解释吗？赵源就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专业的尝试，也接触这些比较有概念的像医生啦或作家，所以你会随时提醒叮咛自己。
1: 是因为我也从每一次在可能陪同或是说可能在我们在阅稿的同时，我们就会学到新的概念。那您刚刚提到说，欸，其实怎么样去戒甜食，这真的是一个意志力的考验。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天要一杯奶茶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奶茶控，然后我都会知道说，欸，可能巷口哪一家早餐店，我还做品鉴，我还曾经自己写品鉴，就是说，欸，哪一家奶茶其实特别有什么样的风味，哪一家的糖多少，哪一家可能有一点它的那个鲜奶的还是它的奶精，这个我都自己有做笔记。
0: 欸，你那个笔记可不可以出书呢，让外国观光客来参考？
1: 这个应该只能够做私人参考啦，
0: 是
1: 毕竟专业我们还是要就是可能让类似饮食专家来做品鉴。那基本上就是我是一个奶茶控，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身体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我们在做文化产业，我们在做出版编辑，我们都需要重度的熬夜，可能有时候我们必须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我们在校对书籍在看稿身上。那我想这个就是饮食可能没有就是过度的宠爱自己的味蕾，然后我们可能又熬夜，那这个双重的一个就是也许是考验之下，身体其实无法承受了。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就越想要吃美食，越想要有更多的刺激，然后让我们提神，但是这个就会引起我们身体发炎，然后我不知道。我是最近大概做了一本书，我才了解

0: 哦，袁医生的耳提面命是有道理的。
1: 了解，对，真的就好像刚才呢，乐梦文化的总编辑呢，刘兆元兆元特别说到的，我们身体反复的这个慢性的发炎的状态，也是衍生后来很多疾病的原因呢、哦。不过
0: 是
1: 今
0: 的。
1: 天呢，我觉得这位新朋友呢，太厉害，30几岁就有养生的概念了，而且呢，他是每天清晨5、6点就起床做功课的人哦。我觉得，
0: 是。
1: 今天邀请到和风中国菜的创办人 Nancy 张纯佩张姐上节目。来跟大家聊聊你的养生的概念，但我觉得我最佩服的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上馆子、上餐厅吃饭，对不对？然后有很多，尤其台菜，非常重油、重盐、重糖，那个味道有时候让我觉得，在第一口的美味之后，后面就是让我觉得害怕，有点恐惧了。尤其像我这样的慢慢进入初老阶段的女性来讲的话，到餐馆吃饭有时候变成是一种负担。但是您自己在创办和风的过程当中，你特别重视所谓的吃原形食物这件事情哦，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式里面好像是有个平行线，因为我应该说你们现在糖戒不掉，是因为你们的生活还很滋润，所以你们觉得糖很棒，
1: 滋润吗？其实我压力很大，你
0: 压
1: 呢？
0: 力大，
1: 压力大，
2: 好。
0: 压力非常大。
2: 因为说到吃甜食，我也超喜欢的。我印象中，我从小，人家吃饭，我就是喜欢稀饭或者小米粥，一定要加砂糖2砂进去。我的零嘴，我一定要吃蜜豆冰加炼乳，
0: 好好吃，
1: 你
2: 然后
1: 吃的好
2: 加
1: 甜
2: 布丁，对，
0: 好开心哦！
2: 然后
1: 真的，
2: 什么刀削冰或者水煎包、欧阿米索啊、豆花什么，我都也超爱的。所以很快的，我大概在20几岁开始，我就会有异位性皮肤炎。那个时候，我只会觉得，哦，我是天生的体质如此。然后呢，一直到30几岁的时候呢，我也看中医，因为我觉得那会造成我的困扰。尤其每年的夏天，我的皮肤就会有那个小水珠、小水泡。那时候，文章专栏也会说，哦，这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当然就是看免疫科啦，那看医生啦，或是抹药膏这样子。那自从我开了餐厅以后呢，我就发现，哎，怎么手会干裂？然后我会归咎于是不是我帮忙洗碗清洁，所以呢，清洁剂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呢，全台湾最高级的清洁剂洗碗巾我都买过一轮了，甚至我没用还是一样干裂，这就很奇怪了。我没用哎，很多人说哇，你手怎么会这样包那个透气胶布一圈又一圈？哇，辛苦啊，做餐饮辛苦。我都不敢吭气说没有哎，我都是别人洗碗，我员工洗碗我没有哎，因为我就是富贵手了，我没有，我心里是这样子，但是我就不做辩解了。可是我觉得好像时间到了，我印象中大概40岁那一年开始，慢慢都同时间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也很忙，所以就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最忙的时候，我唯一我觉得很疗愈的一餐就是老面发酵的馒头，那你知道老面发酵的面食其实很迷人，很好消化，对不
1: 真的眷村的好味道，
2: 对。然后呢，我就没时间吃。以前我无论如何一定吃一颗，甚至2颗都 OK，因为很方便嘛哈。然后呢，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年底了，可能忙着尾牙啦，那个春酒了啊，所以就没吃了。才1、2天没吃东西，只是有时候在试菜的时候，要看那个准备料好不好的时候，就剪一块鸡肉吃，剪一块猪肉吃这样子，我们要看看那味道做得怎么样。好，就这样过了。结果呢，不知不觉我觉得我的富贵手好了。然后呢，最惊讶的是，我量秤居然掉了4、5公斤，我吓坏了，我以为我生病了。然后呢，我也以为秤坏掉了，因为不可能，怎么可能10天就瘦这么多？我其实我心里就想说，完了完了，我是不是身体垮了？OK，还有点是不是秤坏掉了？于是我看到秤，我就上去站上去，没错，我就是减轻4公斤到5公斤。然后与此同时，那个时候又有一个我客人的孩子，他说要创业开餐厅，然后他说他做生酮餐，低糖生酮餐。我一听"生酮餐"2个字，我第一个反应是这什么怪餐啊？你年纪轻轻的，你要创业，我可以协助你，但是你知道吗？生酮这个是很冷门的。他说，因为他动完手术以后，反正因缘际会，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器官给他妈妈，然后两个人同时复健，因为低糖饮食的关
1: 肯定
2: 系，
1: 是肾脏，一般来讲应该是肾脏。
2: 是，我就印象中有一个器
1: 捐
2: 官给
1: 肾，
2: 妈妈，才不会有排斥的问题嘛。然后
1: 没
2: 他们
1: 错。
2: 同时间呢，他们就是低糖，所以伤口复原很快。 那他妈妈为什么可以配合？是因为第一次手术是失败的，有排斥，所以第二次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捐一个器官，
1: 是，
2: 然后就不排斥，然后第二次呢就复原的很快，所以他们就相信低糖饮食是可以促进伤口很快的复原的。
1: OK， 十几年前蛮流行这个生酮饮食，对不对？赵源应该会有印象吧？你应该也有接触嘛？
0: 对，那时候大概大家就是会流行，可能这样的一讲说这样的饮食方式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体态的改变啊。
1: 对，我认识很多医生其实也采取这个生酮的饮食，但后来我针对这个呢，其实我要跟这个张姐来分享一下，我后来请教了有一些医生说，有些人或许适合是用生酮饮食，但有些人的体质或者他先天上或者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可能要请医生做专业的评估嘛。
0: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2: 对，
1: 好，那这个生酮饮食，跟您请益，他后来开了餐厅了吗？真的针对这个来做主题吗？
2: 好，应该是没有，被他爸爸拎去创业了，去做园艺工程。好，那我要讲说，我怎么来表现？因为我也不能够接受，就是大量的油脂，你告诉我喝油，那个时候我也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做餐厅，要美味，要天然美味嘛，你怎么是可以突然之间叫我喝油？我也不能接受。但是我为了要协助他，然后我要教他怎么做菜，我要自己先消化。最后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还从天然的食物开始，就是说要油，那我们就吃鸡皮啊，你用鸡皮就吃啦，或者是五花肉啊，或者是吃鱼的时候，你就是鱼腹啊，鱼腹那边的脂肪特别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天然的嘛。那比如说大家也分享了，那个洛梨也有天然的油脂啊，
1: 是，
2: 坚果也有天然的油脂啊，那为什么特别独喝油啊？那还有我们可以用好的天然的奶油啊，也很好，所以好油无所不在，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1: 啊。尤其是你看阿妈那个年代，像我妈妈那个年代来讲的话，就是炸猪油，对不对？就买那个肥油，然后把皮给去掉，
2: 对，
1: 然后那个那个肥的那个地方呢，其实用我的母语台语叫鳖，
2: 对，
1: 哦，那个香的不得了。后来有几年台湾因为这个石油的安全的问题，那一段时间好流行哦，自己炸这个猪油。
2: 对，我小时候也是。
1: 你也吃齁？
2: 对，也是妈妈
1: 客家人哈嘎紧也吃猪油。
2: 对，尤其又油又香啊。
1: 真的
2: 咸香这样子啊。OK， 好。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 Nancy， 你就是从这个契机之后开始来倡导所谓的吃食物的原形原味吗？
1: 我就突然之间好像有点领悟了，就说哎、原来原形食物，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平常我就是食材就是选的品质比较好的，虽然价钱贵一点，可是我觉得哎、真的就是不一样。
0: 是
1: 酱油呢一定就是要酿造的，而不是用勾兑的。那芝麻油呢也是要用压出来的、最好是冷压出来的。
0: 冷压的嘛。
1: 对、所以我已经这样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可能到了一个瓶颈，而遇到所谓给我新的概念，就是低糖以后用原形食物的吸收这油脂的时候，我突然就好像顿悟了，就明白了。因此我做任何的菜，我就尽量用跟食材借油。做出来食物特别美味。
0: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食物本身是有油脂的。
1: 对。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外加太多的一些其他的油品。
1: 对。
0: OK。
1: 对。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位吴医师吴博士的蔬果汁，它的果汁不是单纯果汁，它会加很多的种子进去。
0: 对啊，
1: 很多坚果进去，
0: 像亚麻仁籽，对不对？那些东西
1: 的，因为里面就有丰富的油脂还有营养素。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个时候所流行的一些养生的概念，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开窍了。我说油脂不是你就是买那个什么油来加，不是，你从食物里面去取就可以了。而且最重要是我一做就获得很好的一个回馈，所以更坚信食物会说话，我就这么做了。而且我慢慢的发现，有一次我在用酱油，我那个时候以前我也是用品牌酱油，什么高级我就用什么高酱油。可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酱园，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是做酱油的那个酱园。他的一个谈话，然后他就是真的要经过温度还有湿度的去发酵做出来酱油。那我觉得我一定要很支持这个小酱园，让它传承下去，因为很辛苦嘛。我就用它的酱油，结果呢我发现我进了餐厅以后，我闻我的菜饭香呢就深呼吸，然后我觉得我的肋骨我的胸骨是可以打开的，深呼吸闻我的菜饭香。那这跟我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我的菜也是很香，可是就是开心香，但是我用了它的酱油以后，我是用深呼吸的方式去吸我食物的味道。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勾兑的跟天然的酱油的差别就是你身体会知道。就好像比如说清晨的时候，你如果发现刚好那个公园在割草，你会闻到那个草被割的味道，或是树在剪树的时候，你会闻到那个植物被，你就会想要深呼吸，对不对？
0: 我懂你想的，那个割草的过程当中，那个草的青草味，
1: 对对，
0: 天然呢，
1: 对，
0: 天然的好味道，
1: 对 对, 对，食物都是这样，天然的植物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精油的味道。
0: 是是 是, 是。好，回应刚才呢Nancy 张姐您特别说到的也因为呢40岁之后呢开始您感受到那种食物的原型带给你的那种美味跟美感，
1: 对，
0: 甚至美好的享受，对不对？
1: 对, 对。
0: 那继续下来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哦，因为您自己原本是在外商银行上班，如果对于像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相当优渥的环境，对不对？第一个待遇高，而且又有一定的身份的地位，而且也一定要有专业，更何况你们的银行服务的都是一些大贸易商嘛，
1: 是。
0: 好，但是30多岁的时候，因为女儿，你改变了你的人生目标。本来我想说你跨界，但是不是了，因为你把你的这个专业的工作全部停顿下来，然后就决定开餐馆。但我觉得你银行不上班去开餐馆，这个相对之下其实比在银行当一个上班族更辛苦。那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呢？
1: 首先呢，第一，我的个性就是我想做的时候我就会决定去做，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呢，我当上班族是一个快乐的上班族，那时候在台北上班，我的小孩子呢在桃园，公婆帮我带，所以我是很幸福的。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回到桃园自己带小孩。那当然是发生一件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生命转捩点。
0: 是
1: 啊，那我觉得大概是时间到了。有一天呢，礼拜天的清晨吧，睡梦中呢，我就听到一声很凄厉的声音，我的女儿的名字就是女儿不见啦。我突然之间就跳起来，好像被电击到一样。然后呢，真的那个时候，我就是马上就是擦擦脸、洗把脸，然后就冲出去了。我要在第一时间找回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住眷村， 清晨嘛，六点多其实没什么人的。然后我在找女儿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大妈，我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两岁的小孩子从这边走过。
0: 嗯，
1: 然后当然就是没看到。然后呢，当我经过的时候，我都听到后面的那个大妈啦，都会说：“哎呀，可怜啊，孩子不见了。”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无助。我闭嘴唇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我的嘴唇是冰冷的。
0: 嗯，
1: 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因为在眷村里面有一些公共的设施，比如说公共厕所啦，或者一些大水沟啊什么的啊，天井啊，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跑过去看。其实我很不想走过去，但是我居然会走过去，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每一寸土地我都要找过，我要找回我的女儿。
0: 嗯，
1: 与此同时呢，我也告诉老天爷，我就求我心中的神，我说如果让我的女儿回来的话，我一定亲自带我的女儿，我不会让我的女儿不见了这样子。那是我许愿。所以后面再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促使我觉得老天爷告诉我，你要承诺你要亲自带孩子。
0: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离开你的工作回家带孩子。
0: 可是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你是一个不喜欢服输的人，而且我觉得就你自己的专业上来讲，你是可以在职场上表现得非常好的人，依然做这样的决定对你来讲也是一种退让吧。但你开餐馆的话，我觉得就好像呢，我们认识的好朋友刘兆元总编辑特别提到，他说你当初要开餐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想争一口气哦。哎，赵元总编辑，我请教你 ，Nancy 张姐在跟你聊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她的气魄跟她的决断呢？
2: 我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坚毅女性的代表，因为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承诺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到底，那这是不服输的精神。
0: 我们两个都说她不敢玩输，但是她都说她只有一点点，其实她是一点都不想
2: 骨子里的强。

0: 在起跑点，包括每一个阶段，对不对？
1: 对，我觉得骨子的强韧是必须的，而我在他身上有看到这样的特质。
0: 是是，好 ，Nancy， 你后来开餐馆，你说第一个也为婆家争口气嘛？为什么是为婆家争口气吗？
2: 其实应该是出自于爱，就像我为了爱我的女儿，我就离职了。然后在家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看我婆婆怎么去做云南小吃。然后那时候我已经知道眷村要改建了。其实在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改建，可一说说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那一年呢真的要改建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婆婆做了这么美味的云南小吃，我就觉得就这样断了吗？难道我们不能再延续吗？那个时候的大伯啦，就家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人想要接手。
0: 但那个时候婆家自己本身也开点那种
2: 小
0: 吃摊，
2: 对，
0: 哦，
2: 可能就是可能因此就
0: 没有
2: 接了，对对对，我觉得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到台北开餐厅啊，那每个人都觉得我这种平常不做的，然后一天到晚就是拿着包包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人，你怎么开餐厅啊？
0: 等一下，张姐 ，Nancy， 我请教你哦，你就是还没有开餐馆之前呢，你平常在银行上班，你是一个不动手只动口的人吗？就回家，其实人家都帮你料理好事后。
2: 哎，对对对，
0: 你其实张姐 Nancy 她是一个龙潭客家的女孩，
2: 对
0: 不对？
2: 对。
0: 那先生他们老家就是在云南，是云南人吗？
2: 对啊，对啊，
0: 是。好，所以婆婆会做的就是云南的料理嘛，
2: 对对。
0: 好啊，你这个平常只动口不动手的人，说要开餐厅，那不是很奇怪吗？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在想什么，能成功吗？
2: 好。因为我就是傻，就是笨，就是不懂，所以呢，被人家攻击也是刚刚好。人家说你不懂，你手脚软，你就算逃难的时候跟狗争吃屎都被狗推倒。
0: 他们当初是这样看你的哦。
2: 对，虽然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点那个
0: 伤人了，
2: 可是我现在回头想想，他们真是一针见血，真的很有穿透力。我要说的是，说这句话给我的人，我谢谢他，还真的是也
0: 推你前进的力量。
2: 对，因为我在反省我自己，果然是手脚是软的。跑呢，比如说如果要跑警察，一定跑不过警察，所以做事一定要守法。
0: 所以他只能开店照员，他不能开小摊贩，对不对？因为跑不过警察。
2: 我这个我想过了，我跑不过警察，我不会跑，所以我只能合法，一切合规合法。
0: OK。
2: 然后呢，要说服自己说没有错，我做不好，那我要留员工啊，我怎么样留住员工？那环境要好一点。
0: 是。
2: 于是呢，我就把所有的积蓄啊，就投入在一个店的装修，因为外行，所以先把店装修的很漂亮，让自己很舒适，可以在里面工作12个小时。因为我要说服我的家人，我是可以工作的。你们只要准备好这些小吃，让我带到台北去卖，然后我再找一个老师傅呢来帮我做炒菜就可以。我把什么事情想得很简单。
0: 你很理想化耶。
2: 对，
0: 哎，赵源是你敢开吗？
1: 不敢，
0: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哎。而且你特别写的文章讲到张姐 Nancy 哦，就是准备了500万新台币，在那个时候20几年前呢，他500万新台币，他300是花在装潢跟他的企业的饰笔哎，反而不是硬体的设施哎，
2: 就傻嘛，
0: 天才哎你。
2: 对，每个人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可是那就是傻傻的就做了。所以你说问我现在敢不敢，我不知道哎，我现在你问我我不知道哎。
0: 你这个胆怎么好像我在跟我先生讲，如果30岁之前呢，你叫我跟你结婚我会 OK， 但30岁之后我可能就会
2: 考虑一下。
0: 不是考虑一下，是绝对不会嫁给他，好吧。好 ,OK, 继续。
2: 那个时候呢，我的确就是在装修那家店的时候呢，当中间有一些小故事，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做100年，因为如果做100年才可以花那么多钱，再慢慢的就可以赚回来嘛。
0: 所以你一开始开餐馆就设定了当百年老店啊。
2: 所以这也是梦想，这也是哎怎么讲，现在想想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很可爱。然后因为在
0: 那时候30几岁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张云现在大概30多嘛，对不对？
1: 对
0: 对啊，现在如果叫你跟张姐 Nancy 一样这么做的话，你应该会裹足不前吧。即便是你可能这个经费资金都已经凑齐了。
1: 会想很多，而且我觉得就是会金额很大，所以越需要规划，所以很佩服他。
2: 对，
0: 但是人家当初呢是完全不想，对不对？
1: 对，
0: 一股脑儿就投入了。
1: 对，可是我觉得很有勇气，
0: 真的。
2: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在外商那几年，其实也对我有影响。为什么？他每年都会花一笔经费，让我们这些行员做教育训练。 你知道那内容是什么吗？除了金融的专业进修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以人为先，双待人，就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每一年都是有这样的议题让我们去上课。
0: 那外商的洗脑吗？抱怨就是成长，你看看。
2: 对对，最佳的礼物，然后要双袋人。什么叫双袋人？两个纸袋，就是说美国的超市不是都用纸袋装食物吗？
0: 对对 对。
2: 可是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呢，那个超商的收银员就会多几个袋子给你，因为免得淋湿了以后一个袋子就会破掉，所以多几个袋子给你加强一下，这样的话就你可以拎着
0: 下了车，就体贴啦。
2: 对对，很体贴，双袋人，或是抱怨是最佳的礼物，或是以人为先，就是任何的状况一定是以人服务人为优先。那其实每一年这个课程我都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在这里捧我自己一下，好像最后落实的啊，就是花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最后落实这些概念的，不好意思，可以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本人在下我。
0: OK， 就是在你在和风的餐厅当中呈现出来的态度跟精神哈、
2: 对
0: 对，其实我看到赵源对你的形容就是说呢，你非常在意的就是说如何让顾客吃得安心，然后还要吃得健康。刚才我们就谈到你的食欲的概念了。

0: 我要回应刚才 Nancy 你的分享，接续下来就是一个我个人对你非常挑战的话题了。我想请教这个 Nancy， 那云南菜基本上来讲，就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坊间吃到的餐馆，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的，对不对？它可能就是咸甜辣的口味特别的多，但是你又要强调吃原味。那比方说你自己在料理的过程当中，你会是用低糖低盐低油的概念，甚至也不加糖嘛，
1: 对，
0: 酱油你是加的嘛，对不对？
1: 哎，对，
0: 盐巴也加，
1: 有必要的时候是加糖，
0: 嘛
1: 盐加了酱油就不加盐嘛。
0: 是，对，你的人工调味基本上你是拒绝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料理，这个滇缅菜、云南菜的话，它的味道会不会跑掉啊？
1: 其实不会耶，而且我觉得更纯粹，
0: 怎么说呢？
1: 因为你就是没有其他添加嘛，它该是炒果，因为云南呢，因为地域的关系，它会用很多的香料，那个香料本身也是食材
0: 啊，
1: 它也有疗效哎，这也是我意外的发现，为什么我很愿意推广云南菜的原因，因为我发现它有很多的食物是现在我们很推崇的，比如说发酵食物，比如说种子的营养，就是香料嘛，对不对？是这样的，就是说
0: 云南菜的它那个香料的运用，我们就相比一下，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香料去主食的食物，像平常家里头料理啦，什么九层塔啦、香菜那些，我是香菜控，
1: 对，
0: 我不像有些人呢，对香菜真的是非常的避免哦。
1: 对，
0: 所有的新香料其实基本上我都愿意加，但是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植物所制成的、晒成的这些香料，基本上来讲，它就不算是人工的调味，
1: 对。它天然的，
0: 所以你就是用这种天然的调味料来入菜，
1: 对，
0: 让它更有滋味。
1: 对，
0: 好，请教 Nancy 张姐，椒麻鸡好了，
1: 是
0: 椒麻鸡是到云南餐馆吃都经常有机会品尝到的。
1: 对，
0: 那我吃到的椒麻鸡通常的做法就是先鸡肉腌制，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裹粉下去炸嘛，炸完之后呢，它就会淋上这个酸甜醋嘛，酸甜酱嘛。
1: 对，
0: 那你在和风当中，你如何来呈现这道椒麻鸡的料理呢？
1: 好的，椒麻鸡嘛，我为了要凸显我跟外面不一样，我居然不叫椒麻鸡，我叫做姜汁黄瓜香酥鸡，我用白话
0: 等一下等一下再讲一次。
1: 好，姜汁黄瓜香酥鸡。
0: 哦，姜汁用的姜汁，
1: 对，
0: 黄瓜
1: 垫底，对，
0: 香酥鸡。哎，其实也不难记啊。
1: 对啊，就是我不要裹粉，所以你拿去炸的话不就是酥酥皮就酥酥的啦。
0: 对呀，
1: 用鸡皮去炸就酥酥的
0: 就
1: 不用裹粉
0: 啦，
1: 对我来讲很简单啊。然后呢，姜汁呢你要大量的姜汁，
0: 是
1: 要老姜，OK。然后呢，你要把它磨，把它打碎，就是打碎了以后呢，
0: 是。
1: 然后你把姜汁
0: 挤出那个姜汁上，
1: 对，你就用那个脱水机，就把那个姜汁挤出来，
0: 是。
1: 然后把鸡肉放进去，放点白胡椒，然后就腌，是这样。我是用姜汁去腌的，
0: 所以你后面上到那个餐桌上的这个姜汁黄瓜香酥鸡，
1: 是
0: 对哈，
1: 对，
0: 好，这道料理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姜汁胡椒是先腌的，哎，它的作用，
1: 对对对，鸡肉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姜嘛，也要入味，所以本身来讲，你就算不再淋上面的芝麻油啦、草果油啊什么的，你还是就很好吃，
0: 它本身就有滋味了嘛，
1: 对呀、对呀、是啊。
0: OK， 但是您在餐馆当中的料理呢，你自己的独家的秘方就是上桌之后还淋上你刚才特别讲的那种天然的香
1: 料。对，之前我都把它淋上了，但这几年呢，我会放在旁边。为什么？现在好多人被外面吓怕了吧？都说不要给我淋酱料，不要给我淋酱料。他不晓得，其实我的酱料汁是很天然的，
0: 是
1: 他们就摆在旁边。那当然还有，它会辣嘛，所以不吃辣的人就说你不要淋，我们自己沾。我说好，所以现在是把它分开的。
0: 哦，
1: 我们会有一盘，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南的辣油，还有醋，然后如果你想吃原味，好吧，那你就吃我的姜汁香酥鸡。那敢吃辣的人，你再沾那个辣油。
0: 我觉得二吃我觉得不管是吃原味或者是沾酱来吃的话，它的口味都很特别，
1: 不一样，对不对？完全不一样，
0: 我都觉得很有画面了。
1: 对，
0: 早一天到和风来吃吃这个 姜汁、黄瓜、香酥鸡，好，对，好，答对了，好 ，bingo， 给我按赞，
1: 对对，
0: 我把它记起来了。
1: 是，
0: 哎，我觉得有偷学了耶！你看，用这个天然的香料，
1: 对，
0: 去让食物提味啊，
1: 对，
0: 这就是你强调所谓的吃原汁原味的重点
1: 了。对呀，
0: 哎，可是张姐 Nancy， 我又觉得你很有趣啊！你这么忙，你现在是个女强人，是这个餐馆的负责人，好几家的店分店，对不对？但是你还认为说，每一个人应该为家人料理。一天至少要有一餐的，不管是早餐、午餐或晚餐。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做这样的工作呢？你不忙吗你？
1: 其实我喜欢哎，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你也可以说我矫情，我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个爱，你要怎么传达给对方？除了拥抱，然后口头上说我爱你之外，其实有时候你用爱去做这食物，食物会帮你传导。所以当你吃到的时候，你也会，其实你的身体会知道有一种能量，透过这食物有一种能量，你会感受到我对你的善意，我对你的爱，真的。
0: OK， 我想请教那个乐木文化的总编辑赵元哦。赵元，你有没有吃过这个 Nancy 张姐的料理？
2: 有啊，
0: 你吃到爱了吗？有感受到吗？
2: 满满的爱。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0: 你要讲真话哦，
2: 是真的，因为就是吃了之后，我想因为跟 Nancy 也是因为食物的关系，那这个缘分越结越深。那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艳。我记得那时候是上海菜饭。
0: 是是，
2: 让我觉得这上海菜饭的感觉这么美味，而且我感觉到我的味蕾是整个被宠爱了。
0: 你也是一个懂吃
2: 的
0: 人哦，
2: 幸福的感觉
0: 哦，了解，你也是个老饕。好，你讲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我知道你懂吃，你也爱吃。
2: 对，我很爱吃。
0: 没错没错，
2: 吃货。
0: OK， 好，是个吃货，跟我也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的体型差别太大了，我是比较像标准的吃货了，赵元保持的挺好。好，我想请教 Nancy 张姐，张姐其实就好像您说到，你会用爱料理家里头很重要的一餐，对不对？但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可能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觉得你非常顺遂啊，开餐馆嘛，一开始可能家里头的人、夫家人大家都不看好嘛，搞银行的、搞经济的，没事开餐馆干啥啦，对不对？而且也没有人愿意接吧。后来餐馆开了之后，您的婆婆如何看待呢 ？Nancy， 您自己这样的坚持开心吗？她
1: 啊，她当然很开心啊。她也会给我很多的支援。然后呢，也会帮我做破素包。本来她看我请那个云南大妈帮我做，她就觉得不对，我们自己做。然后呢，我就心想，我不要，因为我婆婆年纪大了，我不要她那么劳累。有些东西就是委托那个大妈帮我们做就好了，只要我们控管这个品质就好了嘛。那我婆婆就不，她一定要亲手帮我做。
0: 你应该让她做。
1: 我让她做了。
0: 第一个不会容易失职，第二个她有事情忙。
1: 对。
0: 她反而觉得她对你有付出有贡献，对不对？
1: 我们快要变姐妹了。
0: 是开心。有一天她知道。
1: 对，有一天呢，我就说妈，快了，卖完了，你赶快做。我婆婆就回答我，我年纪大了，你要累死我。
0: 但是他虽然这么说，他心里是开心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他没想到，他本来是做米干米线的，破书包纯粹是因为要帮我忙，就没想到他的破书包做的这么受欢迎，
0: 变成他的主打。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好有趣哦。
1: 对对，
0: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吗？其实，在婚姻当中有这么好的婆婆跟你的相伴啊，从原本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到后来当姐妹了，我觉得她也是一股力量啊。
1: 对， 对， 对。
0: 不过我想请教 Nancy， 你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蛮顺利的嘛，哈，
1: 对， 对，
0: 开了总店，后来也开了分店嘛，而且都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1: 对，
0: 因为你的食欲精神吃原味也感动其他的顾客嘛。
1: 对， 对， 对，
0: 我相信同样经营餐饮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在跟你的交流的过程当中受你影响哦，
1: 对，
0: 蛮顺利的人生啊。可是其实在中间有一段好像重新起跑是吧，在婚姻上面你有另外的一种选择，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因了解分离之后，反而让你有更多心力投入在你目前所做的专业上面，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残酷啊？
1: 没关系，这是事实，所以我也会面对跟接受。然后呢，现在回头起来，我只能用感谢感恩，一切的来临都是已经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刚刚好，
0: 说上天安排的。对
1: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会用真的是感谢的心谢谢另外一半。不管怎么样他陪伴过我，然后最起码我现在我有一对女儿是很贴心的。然后甚至于他说他不会因为 我跟他爸爸的分开而缺了一块爱。他说因为你们会觉得对我们觉得的爱不够完整，所以你们会加倍的在爱我们，所以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爱。我女儿是这样安慰我的，那我心里就很感动啊。
3: 他们好棒耶，我觉得他们有站在父母的立场来为你们去思考，
1: 对对，
3: 而且很体贴的去照顾到你们的心情，
1: 对，
3: 对，
1: 对
3: 不对？
1: 对对对，
3: 好棒哦。
1: 是，
3: 但是也因为这样，你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照这些爱你的客人们。
1: 对，也对，是，就是懂我的客人，爱我的客人，我持续做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即便是27年了，我又换了一个地方，小小一个餐馆，很多老客人都来看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吃我的菜？我不晓得，但是一定来看我，一定看，是 Nancy， 我们好像久别重逢，好像两岸相逢那种场景，
3: 真的，
1: 对。
3: 哦，原来吃的是那种感情，不只是吃食物的原味，
1: 对，
3: 对， 对， 对，
1: 因为我的用心，客人吃到了。
3: OK， 好。

0: Nancy，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特别说到你的餐桌上是圆形的概念，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比方说在调味上用的是天然的调味料嘛。
1: 对。
0: 那你一直强调说不要加糖这件事情，就料理食物的过程当中不加糖，这又是我想挑战你的问题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会红烧的人，红烧牛肉我做的还不错哈，有机会赵源再请你吃哈。那我的师傅教我就说，哎，就是搁点冰糖啊，去调啊，那味道会比较有层次啊。但是我看到您特别强调说，在您自己的和风在餐馆里头呢，你自己其实并不会用太多的调味料，像糖你也尽量不搁哦。
1: 对，
0: 那这样有办法有那种所谓的那种很特别的提壶味吗？
2: 好，这说得好啊。其实呢，我只是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我并没有否定说加糖啊，就好像我说我不加味精，不加鸡粉。我只是觉得我的食材都已经那么纯粹了，其实不需要加那些东西，因为我的好油好盐，我的食材已经这么美味了就够了。所以我的料理一直都是用减法的方式，就是市面上是用什么，比如说因为要勾芡啊，调味啊，把这个调料用勾芡的方式扒在食材上面，可是对我来讲，那不就污染了那个原来的食材的味道了吗？而且无形中你又把那个太白粉那些热量又加在食物上面了，
0: 没错。
2: 那其实你的身体就会觉得那是一种负担，有时候甚至于你要做糖醋酱，你还得用大量的沙拉油去把它乳化。
0: 对，
2: 那这都是不需要的啊。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OK？ 同行都这样做，可是我就走我自己的路，我就用另外的方式。也就是说，因为食材里面它本身就有所谓的甜味了，比如说洋葱，你煮久了不就甜了吗？
0: 哎，对，洋葱本身就有甜味的嘛。
2: 对呀、
0: 啊，
2: 那你的根茎类东西不是搅着搅着就甜了吗？对不对？当季的不就甜了吗？
0: 是是是，
2: 而且甜了各自精彩，对吧？萝卜的甜跟绿竹笋的甜就不一样啊。
0: 哎，对，你说煮那个台式的什锦面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其实也不搁味精，也不搁糖，我觉得很简单，你洋葱多放一颗就好了。
2: 对、啊对啊、
0: 那个洋葱煮出来的汤就很甜，对不对？
2: 对 啊, 对啊。
0: 然后你再放点那种猪肝啊、肉丝，那个都其实如果它是天然的食材，
2: 对，
0: 包括那个蛤蜊啊，
2: 对，
0: 那个甜度鲜味都有、欸，
2: 对，就鲜味就出来啦。
0: 哦，
2: 是。
0: 哦，我懂你的明白了。
2: 对
0: ，OK，
2: 是
1: 套句好约注意，
2: 好感谢
1: 讲的，
2: 对对对对，
0: 好 ，OK， 好。其实从您开始创业，开了和风，走到现在第27年了，是不是？
2: 对，
0: 好，这几年20几年，其实有好多事情啊。
2: 对
0: ，SARS， 对不对？
2: 对, 对。
0: 然后我们前几年的 COVID， 对不对？人都不来了。
2: 对。对，
0: 然后甚至呢，所谓的那个食物的危机啊，食用油的问题啊、哦，
2: 对，
0: 你都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如何可以走到现在？
2: 好。所有的天灾人祸呢，我第一时间告诉我自己。
0: 天灾人祸说得好。
2: 对，不是冲着我来的。每个人都有，所以这是公平的。大家都有。好，那我就必须要一样，就是留一口气在，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活下去。你只要能够撑那么一点点，你一定可以看到曙光。很简单，就是不要把这种灾难往自己身上揽，不，我们就在穿越。那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常常说，如果我们在过一个隧道，那你要用什么的一个心去过这个隧道，你不要去管隧道是不是有老鼠啊，有虫在里面，你不要去管这些，你就看隧道的尽头是不是有一点亮点，是光，你就是满眼的就看那个光往前走就好了。
0: 哎，你很乐观呢 Nancy，你基本上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像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的往前看我是要先做准备，不要让我跌倒的时候旁边没有人我也可以爬起来，但是你看到是远方其实有一盏灯，有那个光亮。
2: 对对对
0: 啊，我好喜欢你的态度耶。因为刚才特别请教的 Nancy， 我说 Nancy 你是什么星座，她是巨蟹，是一个居家型的人，没有想到在事业上这么样的成功啊、哦！好，婆婆当然很开心你继承她的这个手艺，对不对？
2: 对。
0: 然后两个宝贝女儿又如何看待这个女强人的妈妈呢？在爱的关照之下的他们，
2: 其实在我们家我从来就不是个女强人，她会觉得我是一个很搞笑的妈妈。
0: 可是我觉得你个性很急耶，因为个性急才有办法成就很多事情。
2: 这是也许我在他们面前我不能够表现我太强，因为你知道吗，对孩子你如果太强的话，反而会让小孩子觉得他又想挣脱我们，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反而会用一种方式，就是我不懂、然后女儿也可以教育我，但是我会无形之中影响我的女儿。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我印象中啊，我跟我女儿的交流呢， 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同母女，就是群组，我们三个人、嗯、为什么叫同母女？因为那个时候呢，
0: 相同的同吗？
2: 不是，生同的同。
0: 哦，同同母女。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低糖的时候、嗯、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嗯、我女儿说、嗯、妈妈，你不可以把淀粉妖魔化、嗯、你走火入魔了。
0: 真的
2: 啊，我说没有，我们就研究嘛、嗯、我就会就是有任何的文章，就是早上做功课、嗯、在还没去餐厅之前就看看了以后呢、嗯、我就做了笔记，然后拍照，然后分别给我两个女儿，嗯，然后我两个女儿对照了以后说，啊 ，Nancy 真的很忙哎、欸，已经要忙餐厅了，早上呢还要贴文给我贴，这样妈妈太累了、嗯。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群组，妈妈只要贴一次就够了。
0: 哦、嗯、，OK。
2: 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那个就是生酮饮食跟低糖饮食嘛，他说这样吧，妈妈喜欢分享这个，我们就叫同母女好了。嗯
0: 哼，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2: 哎，对对对，哦、是。
0: Okay.好，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好像你跟你的婆婆像姐妹一样，
2: 对，
0: 对你的女儿来讲，你是一个大姐姐，
2: 对，对，然后我会学习他们的思想。
0: 他们的语言，
2: 对
0: 他们的语汇，对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好，我们这种五年级生有时候不太了解，像赵元这种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候都怕那个天线没有打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赵元，你从跟 Nancy 张姐的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我觉得他有一个柔软的心，不管在饮食、在美食的部分，在经营企业。还有包括对他的家人应该都是这种态度。
1: 我觉得他非常柔软，而且我觉得他时时抱着就是要学习最新的一些心态。嗯，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
0: 嗯嗯，我觉得你很累，你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
2: 我不用累，我是觉得嗯，真的我好忙碌，我也希望我能够轻松，但是有些事情我就是觉得我必须当下要做。
0: OK， 好，这就是我们两个差别、嗯、为什么你是一个成功的创业家，我继续在电台主持节目，我

0: 觉得好累哦，就这样就好了。
1: 哦哦哦哦好，我觉得你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呢，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点哦。接续下来，我想请一下 Nancy 张姐一个问题哦。
0: 嗯，
1: 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什么有一些泡菜啦，它是发酵的食物啦，可能对身体比较有益嘛。那没有发酵的食物，可能腌制的就比较不合适。但是我知道哦，以像您自己的和风中国菜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所谓的发酵的食物嘛，一般大家比较熟知的是哪些呢？
2: 像我们知道酸菜白肉锅，我们的酸菜也是发酵过的。
1: 嗯哼，
2: 那拿我们餐厅的菜，比如说酸笋焖牛肉，这酸笋也是要发酵的。
1: 嗯，
2: 这样的话，你炖这个牛肉就可以吸牛肉里面的油脂的话，就不会这么不容易腻，它就有一种风味。
1: 嗯、
2: 发酵食物是有风味的。
1: 嗯，
2: 或是我们在煮那个米干，到眷村里面煮米干，你发现我们吃牛肉面也好，或是我们吃那个牛肉米干也好，一定桌上都会有一罐酸菜。那其实也是发酵的，只是云南人叫水腌菜。
1: 哦，叫哎，对，我听过这个云南朋友跟我说叫水腌菜，
2: 对，
1: 而且那个是很道地的，他们当地的一个做法，对不对？
2: 对对。
1: 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就说食物的食材是以台湾为主，还是说也会从云南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香料？
2: 哦，当然香料，因为我们台湾没有种嘛，
1: 是。
2: 当然就是用进口的嘛、
1: oh,
2: 对不对、
1: okay.
2: 那我尽量能够台湾有我一定用台湾的。
1: 嗯，
2: 比如说水腌菜你就要芥菜、
1: 嗯、
2: 季节到了以后你就要大量去收、
1: 嗯、
2: 然后就把它制成酸菜或者水腌菜嘛。
1: 是
2: 对
1: 是是。
2: 那笋子也是、
1: 嗯、
2: 我是用竹山的竹笋、嗯、也是发酵过、
1: 嗯、
2: 也是很天然。你知道吗，我有时候到市场去买，人家说没啦没啦，你黑南部才有啦啊。
1: 嗯，
2: 然后有时候南部我不可能到南部去买啊啊、
1: 嗯。
2: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竹山，它盛产竹子嘛、
1: 嗯、
2: 他们就有做这种很天然的竹子以后发酵加点盐的发酵那个竹笋笋丝、
1: 哦、okay,
2: 我就用笋丝来煮牛肉。
1: 诶，这个很好吃哦，我吃过用那个笋丝来煮牛肉，或者是煮那个控马猪肉、
2: 哦、对对对、
1: 哦、那个味道
2: 解油腻，对对，解油腻，
1: 没错，
2: 对对。
1: 好，其实你自己料理呢，在某些程度上来讲，其实跟泰国菜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不对？
2: 对，
1: 像你的那个香料的运用，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吃泰国菜的人，
2: 是，
1: 然后我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去找那种云南餐馆吃饭哦，
2: 嗯嗯，
1: 那种觉得它会有一些雷同哦。
2: 对，
1: 我不晓得你在料理你餐桌上的这些美食的时候如何来处理呢？
2: 好，因为我们本身来讲，我就是客家人嘛，台湾人嘛、嗯、对不对？我们已经有我们自己的饮食文化。
1: 哎，客家的腌制的食物也非常好。哎，
2: 对，也是原型食物、
1: 哦、
2: 是啊。然后呢，我进那个眷村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又另外一个世界的食物，这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1: 嗯、
2: 我们了不起就是葱姜蒜，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可是呢，他们会大量的用香料，因为地域的关系嘛，
1: 嗯嗯，
2: 对，那个地方就是有草果，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衍生出来，他们会喜欢吃辣，因为辣可以行血嘛，嗯、
1: 是
2: 对
1: 是，
2: 比较舒服嘛，流汗嘛，防、
1: 啊、
2: 汗嘛、
1: 啊，
2: 然后吃草果、
1: 嗯，
2: 就有草果的香料，八角、茴香这些。嗯，那因为他们
1: 花椒，我好喜欢花椒的味道。
2: 对 对, 对，因为它整个口感是很饱满的，是让你的口腔是发麻的。
1: 是是。
2: 那所以我们一吃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有另外的美味。
1: 嗯、
2: 我们葱姜蒜已经很棒了、
1: 嗯，
2: 可是我觉得有香料做成的，尤其九层塔啦、香菜啦，或是其他的那种叫教头啊，那种口感，真的就让我觉得很意外。然后没有想到在台北、嗯、啊，我们在忙的时候呢，我们会找帮手。
1: 嗯，
2: 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找吗？我们从台北把亲戚接过来。
1: 哇，好棒哦。
2: 对，然后呢，我婆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
1: 嗯、
2: 所以我们就发现、嗯、哦，原来那边的生活民情跟云南的少数民族啊、
1: 嗯、
2: 啊，其实蛮融合的。
1: 哦、OK,、哎、好，生活是相通，
2: 对 对, 对，
1: 饮食习惯也相融了。
2: 对对对，然后呢、嗯、我觉得原来里面有个发酵食物非常的让我惊艳。
1: 嗯
2: 哼，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台湾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1: 嗯、
2: 就是黄豆发酵、
1: 嗯、
2: 那当然要一个曲菌嘛，
1: 是。
2: 然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原来跟日本的纳豆一模一样，都是要拉丝、
1: 欸、哇，那种拔丝的感觉啊。
2: 对，然后呢、
1: 嗯、
2: 当然那个味道很臭，
1: 嗯，
2: 可是我婆婆看到拔丝然后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哇，发得好啊，这样拉丝的时候发得好啊，我心里想说啊，这个就发得好，好臭啊然后我婆婆就接下来就是把香料磨成粉了以后撒进去、
1: 嗯嗯、
2: 然后去拌、
1: 嗯、
2: 拌了以后呢，那个味道就 你知道吗？纳豆的发酵味道就这样子。
1: 嗯。
2: 可是你把香料倒进去以后，又是一种味道。然后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圆的饼，然后晒太阳。
1: 嗯。
2: 然后干了以后，赶快收起来，冷冻起来。
1: 是是。
2: 要吃的时候把它敲碎。
1: 嗯。
2: 然后用油煎一下，再炒肉。

0: 平常来讲的话，我们吃早餐的习惯就是买三明治配奶茶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那个豆浆烧饼油条嘛，哦，
1: 是。
0: 那你有什么建议呢？因为你是一个食欲家，而且你注重养生，你建议我们如何来料理呢？
1: 好。我最近呢，帮我们酒店的房客，他很早嘛，没有办法用自助餐，没有办法用早餐，于是呢要外带。外带的话，我就特别帮他做一个叫做低糖法式滇味三明治。那我希望他吃了以后呢，整天精神很好。所以我那个口袋面包呢，我是请人特别帮我做一个没有面粉做的那个面包皮，
0: 哦，
1: 叫低糖，对，用骨粉啊，
0: 是。
1: 然后里面呢，我要炒云南豆豉五花肉，放进去。然后再放发酵的酸黄瓜，再放一点 cheese，再放点番茄糊，然后加起来以后咬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云南菜，可是又很法式的感觉。那这是，而且携带很方便，它不需要坐下来，就算你开车吃或者是坐在角落，很随性的一手拿那面包喝个水，这样一餐就解决了。那事实上对我来讲，我觉得饮食要生活化嘛，能够把一桌的菜把它变成浓缩在一个三明治里面，我觉得这是我很满意的作品。你知道吗？从传统的桌菜到现在一个三明治，我走了27年。
0: OK， 我给你按赞。Nancy 会希望孩子接续你的这个事业吗？还是说他们可以有另外的发挥发展？
1: 和风呢？孩子肯定是没办法接
0: 啊，接不了，不想接吗？
1: 他们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发展。
0: OK，
1: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细节太多，我餐厅的细节太多，他必须要是从和风体系成长起来的人，他才能接得住。曾经呢，有人就说我都没有秘密，在厨房都没有秘密，没有配方，都让厨师都了解了，不怕厨师学到了以后到对面去开一家一模一样的和风吗？我就回答他说，如果厨师真的在我餐厅对面开跟我一模一样的和风，我肯定支持他，我就会把我的和风收掉当他的客人
0: 啊。是啊，
1: 因为我太了解要做和风是多么不容易，而他愿意继续做和风。
0: OK， 好，赵云，我发现我看到了创办人张纯佩张姐 Nancy 她的一种自信，对不对？
2: 还有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大爱
0: 坚持。哦，大爱，哇塞，你比我更厉害，都用到大爱了。好，
2: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听这样讲，我觉得很少人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度量跟这么样的包容
0: 的概念。
2: 对，因为就想要把最好的真食物的概念分享给别人。
0: 好，张姐，我希望有机会进到你厨房看看你跟你的伙伴们的共处
1: 一定要
0: 交流的情形。
1: 欢迎欢迎。
0: OK，期待和你在这个餐馆当中来相会。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张姐，拜
1: 拜
2: 拜拜。
0: 今天节目也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别忘了下次台湾活力购的节目，我是吴祝玉，我们就空中再会咯，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7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3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2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蔡幸娟跟伊能静唱过的粤语歌曲。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张艾嘉，他的经历跟我们上一集介绍过的伊能静蛮类似的。我们之前12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而另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的。但是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张艾嘉蛮精彩的童年生活。
2: 1953年生于嘉义县大林社团新村的这个张艾嘉，他的籍贯是山西省五台县，他的父亲张文庄是空军的飞官，那母亲魏淑娟则是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第6任新闻局长中央通讯社社长的新闻界元老魏景蒙。那1954年2月19号，张艾嘉31岁的父亲张文庄驾驶 C-47 的运输机，不幸在新竹撞山罹难，留下了这个寡妻还有一岁大的女儿张艾嘉，还有姐姐张艾黎。那张艾嘉在父亲过世之后就被母亲带到美国去定居，而且接受教育，当然当中也曾经回到台湾过，读过这个私立在兴小学，当时他还跟马英九的夫人周美青成为同学。
1: 张艾嘉除了国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以外，他的粤语说的也很标准，因此在香港的发展也很顺遂，很多香港人也都以为张艾嘉就是港星。那么张艾嘉跟香港又有什么渊源呢？
2: 12岁的时候，张艾嘉就跟着母亲移居了香港九龙城，并且入读这个新法书院小学部5年级，后来就到了这个美国纽约去就学。那15岁的时候，张艾嘉又随着母亲回到台湾，入读这个台北县私立圣心女中跟这个台北美国学校。那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不断的这种跨国迁移让这个张艾嘉的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那1972年，张艾嘉在香港演出第一部电影《飞虎小霸王》，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嘉禾电影那早期他在香港电影里面总是扮演那种彪悍的女警官，最著名的就是他跟麦嘉禾做这个最佳拍档。那至于到歌唱的领域张艾嘉的根据地就是台湾了。可是电影的部分就刚好相反，张艾嘉的电影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拍的。那张艾嘉不仅是在香港发迹，他后来事业的重点确实也都放在香港。
1: 上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伊能静跟我们这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一样，中学都在香港读过，所以能够说流利的粤语，这对他们在香港的演艺事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但是这两人还有个相同之处，就是后来在电影中的表现也蛮超越他们的歌唱成绩的，以至于大家有时候都忘了他们曾经是畅销歌手啊。
2: 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1970年代之前这个电影明星跟歌星其实完全两个不同的行业。因为歌星他要维持那个曝光度，他必须要经常上电视，但是电影明星刚好相反，他要维持那个神秘感，要刺激观众买票进电影院。所以当红的电影明星来唱歌你像什么珍珍或林

0: 心想来唱歌。那即使一张唱片你只有一首独唱啊，也会成为新闻话题。那当然啦、啊、也是有歌手像是什么林文正啊、凤飞飞啊，他们不仅演电影，而且他们都一定都是演男女主角。可是我们要知道那种电影它主要是卖那个林文正或是凤飞飞自己的那种死忠粉丝。当时能够同时走红于歌坛跟影坛哦，让人没有办法定位讲他到底是歌手还是电影明星的艺人，应该也就只有张艾嘉一个人了。因为张艾嘉他其实他出过九张个人专辑，虽然相比于电影哦，这个数量不算多，但是哦，因为他每一张那个唱片他的那个销量哦，都是完全不输给那个畅销歌手。只不过、哦、到了1980年代之后，张艾嘉就专心在这个电影方面，他不仅是演戏，而且他后来又变成了导演跟制片，所以大家都认为张艾嘉是电影明星，而忘了就是讲说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张艾嘉也曾经是当红的那种畅销歌手。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2年12月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艾嘉第九张专辑《爱的代价》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

0: 张艾嘉在受访时曾说，唱歌对他来说只是嗜好，他喜欢唱歌，但那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可是电影就不一样了，他发现电影是无穷无尽的，是可以深入挖掘的，是他一生的志业。从他的电影处女作《飞狐小霸王》推出这50多年来，张艾嘉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电影一直是他永恒的爱吧。
1: 因为早期啊，张艾嘉在这个香港电影里面，他总是扮演那种彪悍女警官嘛。我们知道最著名就是他跟麦嘉合作那个《最佳拍档》。那1976年，张艾嘉在台湾哦，以琼瑶电影改编的电影《碧于天》赢得了第13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那1980年第一次以《茉莉花一片》提名挑战金马奖影后，终于在1981年呢，以《我的爷爷》这部片子荣登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宝座。但是张艾嘉在影坛更大的成就其实是她担任导演。1979年张艾嘉第一次接拍这个导演涂中迅荣获金马奖最佳导演跟最佳女主角双提名，最后她以演技获得了影后。那最爱这部电影曾经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等8项提名，另外又获得了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这可以说是张艾嘉这个执导跟从影以来就想说最辉煌的时刻。
0: 这首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爱的代价》是台湾电影《三个夏天》的主题曲。2013年创作这首歌的李宗盛，在李宗盛感性与理性演唱会台北场高唱这首《爱的代价》时，唱到第二段忽然哽咽无法出声，经过整整20秒后才能重新开口。虽然哽咽过后李宗盛还是继续唱完淋漓尽致热泪盈眶，但究竟李宗盛为什么哽咽呢？
1: 李宗盛在2013年

0: 哦，这个李宗盛《感性与理性》的演唱会台北场的时候，因为演唱这一首《爱的代价》时忽然哽咽，因为他是经过20秒之后才重新开口。那虽然媒体记者后来也多次询问李宗盛，可是他始终没有说明自己哽咽的原因。然而这首歌原来的主唱者张艾嘉却说，关于我们的事情呢、啊，你们通通猜错。
1: 对于《爱的代价》这首歌，张艾嘉对歌词里的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最有感触。他说，每个人心中总有不再见面或者是已经离开的朋友，有时候呢，你会偶尔的想起这个人，想要问候对方，但却因为很多因素无法传达关怀，但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永远会有这个人存在，也会念着对方，这种感觉呢，他认为其实是蛮美的。
0: 张艾嘉说，惦念着对方是一种美丽，所以张艾嘉说他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他，同时也告诉大家，人生当中不只有爱情，爱有更多的层面，只是只有你在为爱付出的时候啊，你才是最快乐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8月由唐书生作词，李宗盛作曲，滚石九位巨星合集《烧得厉害》第二首歌，张艾嘉演唱的粤语版《离开离去》。

0: 虽然在影坛里获得极大的成就，但张艾嘉在歌坛其实也一直都是畅销歌手。张艾嘉在受访时曾经提到，自己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随着母亲不断的跨国迁徙，因此华语、粤语跟英语都很流利。但在演艺生涯里，张艾嘉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呢？
1: 张艾嘉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天性外向的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那妈妈攻击姐姐读书已经很吃力，所以张艾嘉16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这个台湾娱乐圈，成为电台主持人，17岁又进入歌林唱片当个歌手，并且主持电视节目。那张艾嘉说他曾经在选角上两度败给林青霞，第一次是在800壮士中，这个导演丁善玺原本承诺讲说要让张艾嘉来主演，而第二次则是在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中张艾嘉非常想要演那个贾宝玉，但是最后导演却安排他演林黛玉。
0: 其实电影圈原本讲定的角色到开拍时才发现被更换了，这种事也蛮常见的，甚至拍完了还要更换角色，这种事也曾经发生过。1976年国民党经营的中影公司要拍800壮士时，女童军杨慧敏的角色，公司高层是希望由珍珍主演，结果珍珍不顾父母反对，跟香港男星谢贤在香港注册结婚，让高层担心女主角的形象问题，就对外宣布要启用演技比较好的年轻女星。可是后来真正扮演杨慧敏的女演员

0: 元，也是让人跌破眼镜吗？
1: 对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中影公司啊，在士林，因为盖了一个这个中国电影城嘛，哦，就是讲说那个就是在里面呢、啊，又盖了一个这个温水游泳池，就是说他要搞这个最先进的这个水底摄影了、啊。而杨惠敏啊，他自称啊，当年啊，他是游泳越过苏州河送国旗，实际上不是，他是从那个垃圾孔道那个钻进去的。所以中影就说好，那我们要举办一个游泳比赛，还找了这个周丹薇啊、张璐啊十几个年轻的女星，穿着泳装下水较劲，讲说来大家看谁最会游泳，谁就来当女主角。结果最后中影宣布，讲说杨惠敏这个角色、啊，由当时还不会游泳的这个林青霞来担任。那不管这是内定哦，还是临时改变的、哦，这个选角的争议啊、哦，就让当时参加这个选角的女星啊、哦，后来心里都觉得很不满嘛，因为你就是讲你搞什么，你叫我们穿泳装来游泳，结果弄了半天，只是你在宣传你中影的这个游泳池而已嘛。那回头我们再讲这个张艾嘉，因为当年她演这个《金玉良缘》《红楼梦》。要开拍之前，本来是安排讲说这个玉女红星林青霞来演林黛玉。那因为这个张艾嘉她在香港演电影不是都演那个男人婆吗？所以就说那你就来反串贾宝玉好了。结果到了开拍的时候，就临阵换角，林青霞跟张艾嘉等于就是互换角色。但这样很多人都跌破眼镜嘛。不过我们又话又说回来，因为这个电影啊，就是投资方讲说他要导演找谁来演啊，就是谁来演嘛。这个就是演艺圈的现实了、啊。
0: 张艾嘉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曾经提到，当年因为外公反对，妈妈只好放弃从影的念头，所以当她开始演戏时，妈妈非常支持。但是张艾嘉要去唱歌，妈妈却是坚决反对，甚至为了阻止她上台表演，把她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用剪刀剪碎，害得她只能穿牛仔裤登台。但这也成为张艾嘉唱歌的特色。
1: 其实啊，张艾嘉的母亲呢、啊，会支持他从影，却反对他唱歌、啊、其实那也是反映了当时台湾的那种社会背景。因为、哦、我们要知道，就是讲张艾嘉的妈妈觉得这个女儿在夜总会里面当歌星不好，她也觉得女儿不该那么早、那么年轻、啊、就放弃学业。可是当后来张艾嘉要当演员的时候，母亲却对她说：“你去试试看，如果试不成、啊、你就回来读书。”最后张艾嘉就把演艺事业的重心都放在电影上、哦、唱歌只是他年轻的时候很短暂的经历而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1年9月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张艾嘉第5张专辑《童年》第一首歌，张艾嘉演唱的国语版《童年》。

0: 片，唱红了罗大佑制作的专辑《童年》，从此成为第一线的歌手，罗大佑也成了第一线的制作人。
1: 虽然哦，那个时候张艾嘉是已婚哦，那罗大佑也有多年的女友，可是两个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有了爱情。罗大佑甚至用张艾嘉的乳名小妹做了一首歌，叫做《小妹》，收录在1983年出版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那两个人分手之后啊，罗大佑又以这个名作《是否》来纪念两个人的爱情，让大家都以为张艾嘉跟罗大佑是在滚石唱片才开始合作的。其实啊，罗大佑从1980年张艾嘉在歌林的时期啊，就已经在他的第四张专辑《也许》当中奉献了五首作品，其中还有三首是首次发表的，那另外两首则是电影《闪亮的日子》里面的插曲。
0: 童年是张艾嘉跟罗大佑的第二次合作，也是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专辑。专辑同名曲《童年》在罗大佑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总共花了三年时间，在大学毕业前一年的1979年才写完。但这样一首近似童谣的歌曲，当年为什么会爆红，甚至一路流行到今天？
1: 童年这首歌啊，它无论词曲都很近似儿歌，它旋律很简单，带着淡淡的惆怅，那有一种啊，就是只存在于生命的开始那种一去不复返啊，而且啊可以回忆却不能再生的这种魅力哦。那演唱者张艾嘉其实他是用歌声哦，唱着一个成年人对童年往事还有成长历程的追索跟感怀，他不加修饰的嗓音还有自然流露的这种缕缕温馨呢，将人们儿时的记忆啊都唱得软融融的。那后来翻唱者虽然很多，但似乎啊只有张艾嘉能够掌握这首歌的精髓了。
0: 罗大佑后来在受访时曾经提到，在创作《童年》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如何精确的让歌词跟旋律配合，而同时又不失去口语的质感上。那么要请问管大，两岸毕竟还是有一些差距哦，那这首歌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也同样的爆红呢？
1: 虽然啊，罗大佑在这张专辑中，其实他大部分的作品啊，依旧沿袭了那种校园民歌的曲式，但还是呈现出那种很富有现代韵味的编曲跟录音手法，让人完全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与其说啊这是张艾嘉的专辑，不如说是罗大佑发表自己首张专辑前的这种酝酿积淀啊。这张专辑啊也因为这一层缘故，更多了一种啊属于年轻人的青涩在当中。那这首《童年》啊，在1996年跟2009年两度登上央视春晚，成为不同世代的中国人的这种共同回忆。老实说这个并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很多情节啊，你不要说是年轻一代的台湾人不懂啊，那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应该是更陌生才对啊。
0: 但是因为哦，这种语言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而且它的整个旋律哦非常的好。我听过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的歌唱者哦，他们唱这首歌其实唱得非常好，我甚至都觉得胜过张艾嘉跟罗大佑本人哦，他们诠释这首歌真的诠释得非常好听。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82年1月由黄沾作词、李宗盛作曲、蔡国权第一张专辑、蔡国权第一首歌、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童年》。

0: 管他刚才说童年这首歌有些歌词中国大陆的听众应该是听不懂的，例如那句诸葛四郎跟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因为大家毕竟童年时候读的书啊什么会有点差异的。那管大能为听众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这是台湾漫画家叶红甲的名作诸葛四郎哦，这个是连载于1958年到1963年了。不过这部漫画它虽然从1958年漫画大王杂志就开始连载，但是起初它是以短篇的形式发表，之后因为太受欢迎了才改成长篇分期连载。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经济还没有起飞的1950年代后期，你真正能够订阅或是看到连载的读者还是很少，大多数人看到其实是在1960年代之后，就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哦，等他结集出版以后变成这个什么大战魔鬼党啊，那个大斗双甲面啊，这些系列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的哦。到了1963年呢，这个漫画周刊停刊，叶红甲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红甲出版社，又发行了这个大战金银岛还有这个蛇谷风云等其他系列故事。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哦，其实罗大佑他终究是医生啊，当年哦，他读这个国立编译馆审批的教科书很认真了、啊。那但是他读漫画书，坦白讲哦，那个跟我来比是差太多了啊、哦。那个罗大佑的歌词里面写的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其实他记错了那个漫画的情节。诸葛四郎在大战魔鬼党系列里面，那个诸葛四郎跟魔鬼党要抢的是那个山寨机关地形图。至于到了那个大斗双甲面里面，他跟这个枯铁面跟笑铁面他们要抢的才是这个龙剑跟凤剑。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身为多栖艺人的张艾嘉，在演艺圈奋斗了半世纪以上，这样一路走来，张艾嘉受访的时候通常是比较关注电影，对于歌唱的话题回答就大多显得轻描淡写了。
1: 对啊，因为2023年4月刚以港片《灯火阑珊》三度成为金马影后的张艾嘉，他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讲说，身为多栖艺人，一路走来唱歌一直是自己很热爱的事，但是最终啊，我还是选择转头专注于电影的领域里，因为我知道、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自己最佳的位置。我认为啊，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很棒。我在戏剧领域里找到了我擅长的东西，我觉得我适合这一块，所以我就把音乐只当成是一个兴趣。当然啦、啊，我也相信如果当年我把音乐放在第一个位置哦，而把戏剧放掉只唱歌的话，或许最后我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风格。其实不管做什么，一个人啊，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一个的风格位置。张艾嘉更大方分享他的风格，他说很多观众跟我说，我看你的戏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人温暖的感觉应该就是我的风格。那张艾嘉的电影风格很温暖哦，其实他唱歌的风格也一样哦，就是让人感觉很温暖。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艾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波兰并应邀参访国会。外交部昨天24号表示，这是近30年来我国外长第一次进入波兰国会，凸显台波国会外交及双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林佳龙并在国会参访后出席波台国会小组的欢迎酒会，除了宣布将在欧洲设立台湾语言中心之外，还首映最新的国情影片《台湾 Connect》，展现台欧越来越紧密的伙伴关系。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的波兰行程重头戏之一，是在波兰国会众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科马拉奇以及多位跨党派友台议员陪同下参访波兰国会。林佳龙表示，台湾和波兰都曾走过威权统治的艰辛岁月，也都成功转型为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这份共同经验让双方更能理解彼此。林佳龙指出，未来如果台湾与波兰能开通直航，将提升两国民间互动的便利性，也期盼波兰国会持续在安全、经济韧性与产业科技等领域支持双边合作。林佳龙随后出席我驻波兰代表处举办的波台国会小组欢迎酒会，现场首映外交部最新国情影片《Taiwan Connects》。外交部表示，《Taiwan Connects》涵盖文化、科技及价值三大面向，以台湾与欧洲之间日益深化的连结为主轴，呈现双方在文化交流、科技合作与共享民主价值的互动跟成果，并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文化的多元活力、民主社会开放精神，以及台湾作为欧洲重要伙伴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3: 台湾与欧洲有超过200多种语言，但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翻译，只要我们在相同的信仰与价值里对话。
2: 外交部指出，系列影片都有中文及英文完整版，30秒精华短片则另配置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及捷克文等语言。外交部欢迎各界分享运用，期盼让更多国际友人看见台湾与欧洲之间深厚而多元的连结，深化实质伙伴关系。另外，林佳龙这一次在波兰还见证驻波兰代表处与波兰重要智库签署合作计划，双方未来将增进安全领域的交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昨天24号正式登场。面对立委询问，国防部长顾立雄坦言，国军并没有派员参与，但他强调近期接连举行的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这两场国际联合军演，因为涉及岛屿防卫，因此更加值得台湾注意。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由美国主导的2026年度环太平洋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正式展开，总计31国参与，创下历史新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4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关切国军是否有私下派员参加，国防部长顾立雄坦言确实未派员参加。王定宇追问，国军近期启动练兵三部曲，演训科目是否与环太军演或是其他国际联合军演有关？顾立雄则指出，目前正在进行的坚毅之龙与勇敢之盾两项国际联合军演，因涉及岛屿联合作战等特性，反而更值得台湾注意。顾立雄进一步说明，坚毅之龙聚焦日本九州与南西诸岛，由日本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涉及岛屿的联合作战，演训对抗的目标非常明确。勇敢之盾则由美日澳等多国参与，范围包括第一及第二岛链。顾立雄说，
5: 勇敢之盾的话，它的规模更大，

0: 美军的航母跟那个相关的舰，那还有先进的这些飞机。那蔡英的国家也另外我们了解多了澳洲，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观察。
1: 那就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联合的。
0: 它更大，它包括了关岛跟甚至夏威夷，那当然还有从日本的宫城一直往下啊，到这个鹿儿岛。
2: 由于2025年度汉光41号演习中，军媒所提供的照片中意外披露美军印太司令部联武少将次长巴龙杰出席国防部高阶干部土上兵推，王定宇询问在近期的国防部军演中，美方有无派员参加或指导。对此，顾立雄仅表示，从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到汉光实兵演习，都是结合联合作战计划来验证部队的作战能力，只是区分不同阶段，其他部分则无法回应。秦次士次长谢日升也补充说明，虽然我方未参与其他国际联合军演，但台湾在印太局势中绝不孤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3: 此外，国防部规划将女性退役官兵强制纳入后备役及教照训练，对此朝野立委普遍表达支持，认为过往的教照将退役的志愿役女性官兵排除，并不符合性别平等的要求。国防部长顾立雄昨天24号在立法院表示，自2023年开办女性志愿教照以来，由于并不具备强制性，因此人数并不多，到了2025年仅有79人完训，今年也只有3人。未来在原兵归原位的政策下，退役女性官兵仍然能有所贡献。顾立雄补充，因为女性不用服兵役，所以会纳入后备役的一定是过往曾经服志愿役的女性，未来不论是军士官还是兵，都会纳入后备役来编管，目前正在推动修法，让相关规范更加明确。民进党昨天24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因应年底地方选举，民进党提名了19位优秀的县市长参选人。他要求所有党公职倾尽全力协助，强化宣传中央的执政成果，还有共同政见愿景，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让选民了解，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更好的生活。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2026县市长选战战鼓响起，民进党24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表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提名人选，民进党总共提名了19位优秀的县市长参选人，每位参选人都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与丰富的学经历，也都谨守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创党精神，并怀抱深厚的使命感以及为地方发展全力打拼的决心。赖清德强调，国家的治理不分中央与地方，地方前进一步，国家就能稳健向前一大步。他要求选举的过程中，所有参选人都要更深入基层，走遍地方每一个角落，倾听民意，了解需求，进而提出符合地方发展需要、贴近人民期待的政策主张，让选民清楚知道，选择民进党就是选择更好的生活，选择台湾持续向前的力量。面对年底的地方选举，赖清德也要求所有党公职倾尽全力助选，强化中央与地方建设愿景，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5: 我也要请所有党公职倾尽全力协助所有党提名的公职候选人，透过中央执政成果、共同政见愿景以及各候选人提出的地方建设蓝图、整合论述、强化宣传，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
4: 赖清德说，民进党要让更多民众清楚了解，地方要进步，不仅需要优质的县市长，更需要优秀的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以及乡镇市民代表共同努力，形成新时代的治理团队，一起领航新时代。他期待透过中央与地方携手合作，让台湾好生活的愿景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家庭，成为全民共享的幸福日常。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为了备战年底选举，国民党行动中常会昨天24号移师台东举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辞时力挺日前以预录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的台东县长饶庆麟，强调国民党会为农民的权益及水果的尊严发声，并持续透过两岸交流争取市场。

0: 郑丽文更盛赞台东凤梨世家就如同两岸的和平大使，吃凤梨世家可以推动和平。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陆委会严禁台湾中央及地方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东县长饶庆麟以预录影片方式现身推销台东农产品，遭内政部调查是否违反两岸条例。而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有关凤梨世家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完全养中共鼻息的农产品说法，则引发基层果农群情激愤。国民党24号行动中常会首战移师台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表谈话时力挺饶庆麟在海峡论坛为农民发声。他说，两岸中断后，台湾有很多农产品无法向过去销往中国市场，尤其台东还历经介壳虫考验及关税等重重难关，因此当国共恢复交流对话，第一要务即是帮台东的凤梨世家争取更大市场。而饶庆麟为农民起义却被百般刁难。
2: 内政部凭什么没凭没据没有法律的基础就可以这样刁难抹黑造谣打压吗？最盖无辜的就是咱的凤梨世家，明明就是土生土长台湾水果，偏偏去予气严格，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讲台湾人无爱吃，这样的抹黑扣红帽子，不是只有政治人物，不是只有陆配，不是只有网红，不是只有学者，连水果都要被当作中共同路人。
1: 郑丽文表示，无论民进党如何打压农民权益，为了台湾水果的尊严，国民党会继续透过两岸交流推广市场。他并盛赞台东的凤梨世家就如两岸的和平大使，是凤梨世家可以推动和平。面对年底九合一大选，郑丽文表示，虽然台东长期由国民党执政，但国民党不敢掉以轻心，仍要保持谦卑，随时把台东县民的心声放在心上。他并拉起国民党台东县长参选人吴秀华的手，高喊动算，期盼所有参选同志在年底选举全垒打胜选。吴秀华随后致辞时感谢饶庆麟这八年打下良好基础，并提出将打造宜居台东、强化防灾韧性、让农渔民赚得到钱等政见，希望带领党籍参选人在年底选举赢得胜利。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24号宣布，在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上爆发、掀起国际关注的致命汉他病毒疫情，应该能够在7月2号宣告结束。法新社报道，红迪亚斯号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华亚出发，航行期间造访南大西洋的偏远岛屿，之后向北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并在当地撤离所有的剩余乘客。该船上有12起汉他病毒的确诊病例，一起疑似病例，并造成3人死亡，触发了国际公卫警报。世卫秘书长谭德瑟24号表示，一共有超过650名接触者经确认，并在33个国家与地区接受卫生当局的追踪。谭德瑟指出，除了54名接触者外，其余所有接触者都已经接受隔离期。剩余接触者的隔离期预计将在7月2号结束。他表示，如果到时候没有再出现新增的病例，世卫将认定此次疫情已经结束。但他也强调，世卫还将继续努力了解此次的疫情以及病毒本身。联合国气候科学专家小组负责人斯基24号表示，席卷欧洲的热浪已经超出了部分科学预测的范围。他并警告，随着全球持续暖化，欧洲势必将面临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法国23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天，从英国到匈牙利等多个欧洲国家也发布最高等级的高温警报。根据法新社统计，24号预计有至少9400万名欧洲居民将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法国与西班牙。司机指出，在最热的日子，升温速度远超平常，升温幅度也高出了50%到100%。如果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2度，那么一年中最热的一天将高出3到3.5度。科学家表示，热浪反复出现是全球暖化明确的指标，热浪将会更加的频繁、持久而且强烈。笼罩西欧的热穹现象正导致欧洲大陆出现一波可能

造成生命危险的极端气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西欧六月的气温屡创新高，即使没有达到2022年夏季创下的历史高温纪录，这波热浪可能依然非常危险，因为有专家表示，在高湿度的环境下会让人体更难忍受高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7年度的健保总额草案出炉，健保会昨天24号指出，草案无论是以成长率低推估的2.619%，还是高推估的5.5%计算，总额规模都超过了新台币兆元。到明年底的健保安全准备金也都剩余一个月以上，依法不需调整保费。最终总额的成长范围仍待行政院核定，再由健保会九月进行总额协商。请听央广记者刘品熙的采访报道。
1: 今年健保总额成长率为5.5%，预算达到新台币9883亿元，再加上公务预算挹注，实质规模已超过1兆元。健保会24号召开委员会议，讨论2027年健保总额。根据卫福部所提草案，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高推估为5.5%，低推估为2.619%。无论采高低推估，明年总额均破兆元，分别为新台币1.434449兆元与1.149555兆元，安全准备金则分别剩下1.01个月跟1.4个月。健保会执行秘书周淑婉说，
2: 我们的低推估是 2.619%， 那高推估呢是 5.5%、那如果在这个高低推估的一个估算下呢，我们大概在116年呢，安全准备呢会在 1.4 个月到 1.01 个月，那这个是符合我们健保法的1到3个月安全准备金的一个规定。
1: 周淑婉指出，目前只是草案，卫福部搜集健保会意见后，将进一步研析参采，再提报行政院审议。行政院预计7、8月核定后，9月再由卫福部交付健保会进行明年度健保总额协商，10月则再召开委员会议讨论明年度一般保费费率。依照目前高低推估计算，到明年底健保安全准备金均达法定门槛，明年保费不需调整，但仍待委员会讨论。稳定案。周淑婉表示，委员在会中也关切医疗人力跟薪资问题，希望能有整体长远的配套，除了透过健保支持，也希望未来公务预算能持续挹注。此外，委员也提醒应该持续落实分级医疗，并强化民众就医自费的监督跟管理机制，希望相关财务负担能较平衡。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AI 需求推动半导体升温，也推升全球晶圆代工的竞争白热化。市场关注英特尔与联电合作，将推进3奈米的制程技术，是否对台积电的领先地位构成挑战？专家认为，台积电在技术成熟度、量产规模与客户信任度上仍然具备明显的优势，短期内龙头地位难以撼动。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科技媒体指出，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正与联电展开合作，双方将共同推进3奈米先进制程技术，挑战台积电龙头地位。相关产品规划在英特尔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进行生产。云豹正晶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分析，双方合作具备高度互补性。联电近年深耕成熟制程市场，但是在16奈米、12奈米之后，并未进一步推进更先进制程节点布局。而英特尔在先进制程以及电晶体技术方面具备深厚实力，在技术制程上仍具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英特尔过去长期以自有产品为主，缺乏纯晶圆代工营运经验，尤其在晶圆代工关键的 PDK 建制方面仍有待补强。联电则拥有多年的晶圆代工经验，可以提供相关技术以及营运经验供英特尔参考。柴焕兴说，
4: 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联电能够教他们一晶圆代工的 know how， 尤其是在 PDK 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就变成 Intel 教联电如何去做好 3D 的电晶体。

0: 然后往先进制程方向发展。另外的话，联电则是教好 Intel 如何去做好晶圆代工，所以两者之间就有明显的一个互补。
1: 市场关心这项合作对于台积电的影响是否剑指霸主地位。台积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直言，冲击有限，主要因台积电三奈米制程早已进入高良率大规模量产阶段，并掌握全球主要科技大厂的核心订单。他说，
2: 但是这两家的公司的一个合作，其实对于台积电的这个挑战，那么这个冲击其实都是非常的有限。那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的三奈米的制程早就已经步入了大规模，而且是高良率的一个成熟量产的阶段，所以要垄断在全球前几大客户他的一个庞大的核心的订单，这个是必须要具备有相当的经济规模跟商业的粘着度。
1: 他认为英特尔与联电的合作偏向在地缘政治以及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形成的策略性联盟，主要强化供应链韧性以及区域布局。整体而言，无论在产能规模、技术成熟度或是客户信任上，两家公司与台积电仍存在明显差距。面对三星、英特尔等竞争者持续追赶，柴焕兴认为台积电的核心优势仍在于技术领先以及难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只要台积电持续依照既定的技术蓝图推进，从二奈米进一步迈向 A16、A14 以及更先进的制程节点，短期内仍难有竞争对手追上。而 AI 晶片面积以及封装需求持续成长，推动面板及封装技术成为先进封装的新战场。研调机构 TrendForce 指出，台积电正加速推进 CoPoS 布局，预计在2027年试产，2028年下半年量产，后续将聚焦在玻璃基板技术，量产时程有望落在2030年后。刘佩珍指出，随着生成式 AI 带动算力需求快速攀升，先进封装的重要性持续提升，并逐渐与先进制程列为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竞争力。CoPoS 被视为是 CoWoS 之后的关键布局，渴望突破传统圆形晶圆限制，改采大型方形面板装置，提高 AI 晶片产出效率，有助于巩固先进封装的领先优势，并借此拉开与三星和英特尔的差距。他说，
2: 台积电就宣布在次世代的一个面板级的先进封装技术 CoPoS， 它会成为是在 CoWoS 下一个非常关键的订单的护城河。那么 CoPoS 的当然主要是说它能够突破它这个圆形的一个面积的限制，改采比较大型的一个方形的一个基板来进行封装，所以在材料的一个利用率就可以从 65% 大幅的提高到 95% 以上。
1: 除了技术实力之外，台积电作为晶圆代工厂，坚持不与客户竞争的原则，让客户愿意将最先进的产品交付台积电代工。相较之下，同时拥有产品以及代工业务的英特尔，在争取客户信任上仍面临较大挑战。随着竞争对手持续投入先进制程、先进封装，当产能陆续开出后，势必将瓜分市场。不过柴焕兴指出，台积电目前市占率约为70%，在欧美反垄断监管趋严之下，适度让出部分市占未必是件坏事。而对于台积电来说，能否持续维持高毛利以及营收成长，仍是比市占率更重要的指标。他说，
0: 未来其实市场会被瓜分，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但这个对台积电来讲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坏事。目前台积电在全球的晶圆代工市场全球市占率已经高达了 70% 左右的水准，但是在这么高的水准上面，极有可能会被欧美诸国列为反托拉斯法的盯上的目标。所以说台积电只要能够维持它的高毛利率跟营收的成长性，市占率往下掉一些反而对台积电来讲不见得是件坏事。
1: 台积电核心在于技术领先、生产效率以及客户信任等三大因素。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台积电的目标是永远保持世界第一，透过与客户研发最好的技术并达到最高效率，借此巩固全球领导地位。面对对手追赶，魏哲嘉直言，台积电成立近40年来从来不缺乏竞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持续超越对手。他说，
3: 我唯一的结论是祝福他，我们台积电从来没有缺少过竞争对手，怎么办？努力一直赢他们，就这么办。
1: 在全球晶圆竞赛越发激烈之际，魏哲嘉的回应直接，持续以技术效率以及客户信任作为核心的竞争力，努力一直赢对手，也是全球晶圆

0: 者蔡鹏敏的报道。
1: 独立记者高灿明表示，台积电已经陆续向客户调整调涨晶圆代工价格，涨价范围除了三奈米制程，也包含七奈米以及以下所有先进制程，影响范围涵盖约75%的晶圆营收。对此，云豹正晶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表示，台积电今年首季已经进行小幅调价，不排除再度调涨报价，反映持续攀升的成本压力。受到美伊战争影响，油价持续走高，连带推升原物料、半导体材料以及稀有气体等成本，加上夏季电价因素，都将进一步增加营运负担。他说，
2: 我们也预估其实今年的第二季甚至是第三季，台积电不排除会有二次调涨或者三次调涨的一个状况发生，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要是反映成本。这个成本的话，当然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所以说造成的油价甚至连带的相对的就是原物料、半导体材料的价格的上涨，甚至是稀有气体。而到了第二季之后的话，你还会面临到的就是所谓的夏季电价的部分。
1: 他表示，半导体市场呈现供不应求，台积电产能利用率已经接近90%，先进制程产能更接近满载。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拥有较强的定价能力，不同于记忆体价格受市场供需影响而大幅波动。台积电定价主要反映成本变化以及资本支出需求，而非短期的供需因素。因此，客户对于价格调整接受度较高，价格调整幅度也相对稳定。谈及定价策略，台积电财务长黄仁昭日前受访时指出，通货膨胀推高经营成本，不排除调涨产品售价，但涨价幅度不会突然暴增数倍。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则强调，虽然羡慕记忆体上涨带来超高毛利，但这并非台积电追求的经营模式。台积电重视长期信任关系，不会因为市场短期供需变化而大幅调涨价格，合理定价以及有序经营才是核心原则，目标与客户建立长期互利的合作关系，而非追求短期获利最大化。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日本政府24号提出官民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截至2041年3月的这15年间，累计投入超过370兆日元，约新台币74兆元，重点投资人工智慧、半导体和造船等17个战略领域。读卖新闻报道，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主打的政策内容。高市去年上台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去年11月成立日本成长战略本部，希望推动强而有力的经济成长与负责的积极财政，并列出17个重点投资领域。高市当时下令订定投资内容、目标金额和投资时间的官民投资路线图，如今日本政府已经推出了具体内容。韩国汽车大厂现代汽车的工会24号宣布，因为薪资协商陷入僵局，员工已经表决通过罢工行动。法新社报道，由于人工智慧的兴起，加剧对就业保障的疑虑，现代汽车的员工诉求发放相当于去年净利30%的绩效奖金，以及将退休年龄上限延后至65岁。他们也要求每月基本薪资调涨到149,600韩元，约97美元。自从5月以来，劳资双方协商持续进行，但至今仍未达成协议。韩国金属工人工会现代汽车分会24号表示，近40,000名会员中有超过86%同意发动罢工，以达成他们的诉求。工会告诉法新社，将在25号与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进行调解会议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三星电子最近才通过协议，向半导体部门员工发放相当于营业利益10.5%的奖金，成功避免罢工。从生技业到造船业，不同产业的劳工也都开始要求透过奖金来分享企业更多的盈余。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这个礼拜外电新闻还真不少啊。好，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自由时报，哎，这个话题我们曾经为您探讨过啊，在上个礼拜，那就是这个海警船呢、频频侵扰台湾东部的海域。我们看到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内文告诉我们呢，中国近期啊，这个频繁的派遣海警船到台湾东部海域执法，那么强化了对台湾灰色地带的这个袭扰。美国咯、英国、法国、德国的驻台机构昨天呢，接连的发声，关切中国近期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活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就直指啊，中国的举措严重的破坏了稳定，在台湾已经和平管理超过70年的海域呢，中国主张其管辖权，只会加剧紧张的局势。 AIT 敦促台北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施压，并且跟台湾民选当局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是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呢，联合报为您关注则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函请各州要扩大跟台湾的交流。美国在台协会同样也是这样，那个 AIT 的消息昨天发文就表示说，美国国务院跟农业部以及商业部啊，最近联合致函各州的州长跟美国企业的领袖，要鼓励进一步扩大跟台湾在贸易、投资、教育、观光还有灾害防备方面的交流，并且重申这一类的合作呢，是完全符合台湾关系法之下的美国政策。这是我们看到联合国联合报，不，对不起，联合报的这个上面的重要的讯息。另外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是财经话题啊，台北股市非常非常的夯，但是台湾的企业到底亏损的加速情况是如何呢？中华征信所在昨天公布了台湾大型企业排名 TOP5000 这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就说到啊，在营收跟获利都创纪录的荣景背后，却存在着 K 型经济发展的隐忧。根据这个调查显示呢，民国114年亏损的企业高达772家，创下了10年来的新高。那么少数的关键企业呢，它的获利非常非常的好，那多数企业等待转型的压力也持续升高，对于台湾经济前景啊，敲响了警钟。政大金融系的教授殷乃平他就建议说，台湾获利强劲的科技业应该要共同提拨一定比例盈余来成立一笔基金，这个基金呢由政府来主导分配，要协助传统产业还有消费性的产业从 AI 来进行转型。这是今天中国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现时间是早晨的7:04:33，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跟刘老师连线咯。
6: 老爸早啊。
7: 哎，起床啦。
6: 今天吃什么啊？
7: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6: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7: 哦，我啊在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1: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0: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1: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0: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现在时间是早晨7:06:40了，各位听众啊，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哎，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我们来赶快看一看啊，这个礼拜重要的大事啊其实还不少啊。首先我要请老师来为听众们解说，就是英国的首相施凯尔他辞去了工党的党魁一职，还有首相也不干了。哎，这怎么回事呢？
2: 对，我们晓得他辞掉了这个，因为他的工党呢是执政党的，执政党的党魁呢又本身又是议员，他当然就是首相，他辞掉了党魁啊，当然首相也当不下去了哈。那当然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他这个是在预料之中，预期之外啊。那么为什么预料之中呢？因为他这个声望很差。啊，这个在尤其在前一阵的英国地方选举的时候呢，工党选得非常糟啊，党内的逼宫的声音也非常大，非常大呢。那一些国会他重要的一些阁员呢、啊，也就有点众叛亲离啊。那么国会议员也党籍的国会议员不支持，阁员也一些辞职也走了。所以那当然呢，他就表示说我一定是奋战到底啊，即便碰到挑战。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呢。他还说他一定为他的位置啊继续奋斗啊，继续奋战到底。那这就为什么我们讲说一个周末就变了啊，那所以这就是预料之中预期之外，就是没想到这么快啊。这么快呢，其实川普老早就知道会这么快。川普说他一定会辞职的啊。后来那个Starmer 呢，那施凯尔呢自己是讲说他这个大概周末他也跟他太太维多利亚商量啊，那么这个但有很多的党内的这些亲信呢也跟他讲说不行了，那众叛亲离你也做不下去了嘛，在这边困兽犹斗也没什么太大意思哈。那加上呢这个挑战者呢后来慢慢变得只剩一个啊，那也就是党内也不会这个让他有分化对方阵营的一个机会或者可能性。那既然这样子对方来势汹汹，形势这个大势已去啊，所以后来斯卡尔决定礼拜一时候就很哽咽的哈，宣布说我辞职啊，辞职。他当然细数了他这个过去的一些功劳了，比如说你看过去连着几长时间都是保守党执政啊，工党就被打趴在地上，但他怎么样的让工党重新振作，然后能赢得大选，他觉得他带领工党起来一个功劳啊，
1: 是。
2: 然后他也觉得他有一些政绩啊，但是问题老百姓不买单。啊，不买单，最后呢，他当然有点，他自己觉得他有点委屈了，那所以他才会哽咽嘛，哽咽，但是我没办法，那就这大势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就辞职了，啊，所以大概就是为什么说，那当然大家就问了，那为什么他声望会这么低呢？
1: 是
2: 啊，那他不是觉得他有功劳？

0: 好吧，为什么人家不买单呢？啊，那功劳是他讲的，但是英国的媒体呢，什么都觉得，事实上他领导统一有问题。他有问题，就是他上来的时候呢，上任的时候，因为保守党当时内部有很大的，也变动得很快，那这英国的政局上不安啊。他说他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局，他改革英国的经济，那么要改善这个非法移民的太多这个问题啊。那结果你看，那经济没法改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工党本身呢，它是主张大政府的，大政府的就是你有很多的津贴或税，那政府支出多，那可是又加上这个经济不好，那你怎么捉襟见肘嘛？然后加上美国又打伊朗战争，那经济又垮，那你又要增加军费，一方面增加军费，一方面你还维持那么高的一个社会福利，政府当时支出。那你根本就是，这钱不够用嘛，钱不够怎么办呢？他就必须要改革一些政策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支出分是不是税法是不是要改变呢？那你的一些福利是不是津贴是不是稍微改变一下？要不然的话，你就举债来去付这个军费了，那不是这个窟窿越挖越大吗？就偏偏他又拿不出个办法，拿不出个办法，就是他的整个改革呢，虎头蛇尾。没有很恢宏的蓝图啊，雷声大雨点小，一碰到一些障碍呢，就缩了，那所以也没有支持他的阁员啊，过去他的财相，本来在国会里面呢，就说哎呀，我支持，我就推动个什么什么改革，就国会里面有些年轻的工党的议员反对，反对呢，就斯科尔一看那本党年轻议员反对，就收了，就不支持，就让这个财相呢泪洒议会，我走一半，这个主子没有支持我。是吧？所以他慢慢的，人家就跟他离心离德了。然后第二个呢，他号称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他都有改善。后来人们一统计啊，改善的减少是合法移民呢，那非法移民都没解决，方法不对。所以从法国这边越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非法移民呢还是很多，然后就搞得这个极右派英国改革党啊，极右派的势力不断的往上冲。王错，人家说，那你这样的对抗极右派，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嘛，那最后呢，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就是以前我们在节目都谈过，就是他执意要任命工党大佬曼德尔森担任驻美国大使，那结果后来曼德尔森牵涉到那个阴谋爱普斯坦案，就把下台，下台后又发现曼德尔森在以前工党执政时候跟爱普斯坦呢，他泄露一些内政的机密。一些财政政策的规划，金融海啸，说怎么做？啊，现在司法单位在调查，然后又冒出来说，其实曼德尔森当时任美国大使的时候呢，安全调查是没过关的，但是首相不断的就 push，那结果底下人就没告诉首相说没过关，那好了好了，你要我们就通过吧，通过就让他担任的大使。这事情爆发出来以后呢，首相很生气，就骂底下这人把他 fire 掉了。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他没过关呢？那底下说，那你那么急，我怎么敢跟你讲呢？那人家老百姓说你这个是领导统御有问题嘛，所以政策做不好，领导统御问题，所以这才造成斯科尔的整个垮台。
1: 是，老师为我们解说了斯凯尔下台的诸多的原因呢、啊。但是呢，大家也想要问说，好，那现在斯凯尔下台了，那接任的人选是谁呢？有谁要在
0: 是，
1: 这样子的一个困顿的局势当中要出来接这个烫手山芋呢？
0: 是，这是个好问题。那现在呢？当然是出来的就是前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伯南。伯南呢，他本来就几次要竞选了，竞选党魁没成功，没成功，后来他就到地方。那地方呢？那是为什么大家都晓得这个斯卡尔不行？那么伯南呢，就是来势汹汹，他要问鼎这个工党党魁啊，换党魁的位置，然后这党魁就可能有机会当首相吧。就是东工党党魁呢，要工党的这规定呢，要做党魁，第一个门票你必须先取得国会议员的资格。那他的大曼这市长，他不是国会议员呐、啊，所以刚好有个地方选举，要补选啊，梅克菲尔德的地方要补选，这6月18号补选，结果他就是那个伯南就参加这个补选，结果后来胜了，那而且支持度很高。你要说，哎呀，不错，因为他明晓就是投他，就让他进来去取代斯卡尔嘛，所以他在上个礼拜四他就投票，然后礼拜五公布他过关。过关呢，就当这礼拜一呢，就宣誓，这个 这个就职，他国会议员就取得了第一张门票。然后第二个呢，

0: 如果要挑战要成为这个党魁的候选人的话呢，你起码有81个党籍的议员来背书，啊，你自己去掉一个的话，还起码要80个，党籍议员来背书，就算是200多个人支持他，200多人支持他呢，当然是稳操胜券嘛。然后第三呢，本来啊有一个卫生大臣叫斯特里廷，他也想这个竞选工党党魁。那后来，在周末的时候，他跟这个伯南呢谈深谈以后呢，所以他就出来说我不选了，啊，那有没有什么交易不晓得，反正他说我们要救党救国家最重要，不要再去争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我就不选了，不选就没挑战者了，那没有挑战者，那有一个人够格，没挑战者，所以英国的这个工党呢，就是7月9号开始这个登记有没有选党魁，7月16号截止。那9号登记，16号截止，大家都晓得只有一个人嘛，啊，只有一个人嘛，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他嘛，而且他的门槛也够，也不必什么大选了，那就等于那7月16，那最快7月17号他就可以当首相了。那你刚问的问题，最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人这时候敢出来呢？对，那就是这也是大家在想啊。那斯凯尔他个人的问题在这里没错，可是英国的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还在啊。你的这个税这么多，然后你的国防支出这么多，你入不敷出，你就不断借贷，然后借贷的成本越来越高，啊，这个问题一样压在伯南身上啊。哎呀，你看了啊，你胜利了，但是你面对同样的经济困境啊，你能不能有更多的改革呢？他也许充满了行动力，他也比斯凯尔更阳光，更有个人魅力啊！你看英国首相斯凯尔没有看起来很笑容、很灿烂的阳光的样子，没有嘛？那是伯南的照片就有嘛？但是这个阳光能不能变成政策呢？能不能让改革落地呢？这是大家现在就看的一个重点
1: 好，这个真的是等他上台再说吧。
0: 了。
1: 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40了。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先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了英国的这个情势啊，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多事之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上个礼拜您在节目中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好消息啊，这审慎乐观的就是这个美伊的谈判。这个礼拜，双方在瑞士谈判了，那结果如何？是好是坏呀？
1: 这是好是坏，我们要看后面的发展了哈。那么，因为本来呢，是说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三个问题哈，一个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一个是伊朗核武，然后这个是黎巴嫩战事，
0: 是啊，
1: 然后战事那三个嘛，三个问题呢，那么这个21号谈，那么温斯呢二十号到呢，美国副总统温斯讲，那主要就是确立实际谈判的框架和程序，那就谈了一天呢，他们说哎有进展，那伊朗也觉得有进展啊，因为为了要让这个。那这问题是这个进展到底是什么样进展啊，比较简单一点的进展呢，比如说这霍姆兹海峡呢，那么伊朗的同意开放，也同意设立这个热线啊，和美国然后其他关键国家，以避免船只穿越海峡是有任何的误判啊，那种误判那就是热线。然后第二个呢，黎巴嫩的战事呢，也有一点点进展。现在呢，因为伊朗这边就说呢，大家同意设的黎巴嫩化解冲突小组啊，那么美国也表示呢，他要设监督小组啊，名字不同，反正就是一个小组看这战争。那么以色列呢，他说考虑啊，象征性的撤军啊，你说这很有意思，以色列你要他完全撤军黎巴嫩，他不可能吧？不能，那起码我们的想法就是，你不打就好嘛，那就不打以后，因为撤军和打是两回事吧。那你可不可以不打？黎巴嫩说好，那我不打。那我以色列说我象征性的撤一些军，是吧？给大家。

0: 一个面子，就起码
1: 嗯。
0: 说这个是显示有进展吧。那唯一的各说各话的问题就是，到底伊朗同不同意武检人员再重回伊朗去检查核设施呢？
1: 嗯，
0: 啊，美国呢本来说给伊朗一些诱因呢、啊，他愿意解除伊朗60亿被冻结的这个资产，啊，那么交换伊朗同意联合国武检人员进伊朗。那川普后来就一再强调说有啊有啊，达成协议了啊，无限期的让武检人员回去。那伊朗说，我从来没有做任何的承诺，啊，从来没有做任何的承诺。那川普这边说有，那你人家讲，那到底有还是没有啊？那么这个就是我讲各说各话了，啊，再看后面怎么说。但是川普接受媒体访问时候讲一句话，他说现在最关心的是伊朗的核武问题，啊，不是什么其中选举要来的美国经济。啊，因为各家很多人学谈判的啊，或者什么都在批评川普，你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你太急着要一个协议了，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你想其中选举的时候，美国经济能够逐渐的回升
1: 是。
0: 啊，你因为太在乎这点的话，你太想要协议，结果你让伊朗是唯一的赢家，所以川普现在搞一讲没有，我不在乎经济啊，他的电视涨是跌，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核武。啊，但是问题是，你已经是解除了伊朗一些制裁了嘛？啊，但没有全部了。当解除了一些制裁，给一下诱因，伊朗的油也可以卖了，啊，然后你看霍姆兹海峡一开通了，所以油价就跌了嘛，所以油价就跌了，所以油价马上的油的供应就增加了，所以很明显立竿见影，那么油价就跌了，就表示哎是有点效果。
1: 是，
0: 啊，那我们就看核武，那就看最后联合国武检人员进不去了啊。这个我们看看细节，这专家的小组再继续谈后面的细节。这一
1: 是。
0: 天后面还有再谈嘛，我们
1: 是，
0: 看后面最后的结果再说。
1: 老师，过去啊，我们谈到这个伊朗问题的时候，总是这个谈到核武这件事情，谈到这个伊核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卡住了。那这一次啊，稍微会有一点点进展，可见我可以这样解说嘛，是伊朗真的已经被经济问题逼到抬不起头来了，所以他只好最后做了这个让步。这也只是暂时的吗？
0: 对，这可以说，因为这要看啊，伊朗它的经济真的很糟糕，那个，所以为什么年初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起来抗议啊，群众走上街头啊，就是它经济是真的很糟糕。那经济很糟糕的话，它当然有这个压力啊，那做一些让步，所以最高的领袖穆基塔巴才会讲说，好，那可以，我虽然不满意，但是我同意他们去谈嘛，啊，而且这现在讲话很有意思，就是你美国的东西我不满意啊，可是我同意去谈。啊，虽然不好，但可以接受，而且再谈，谈的总是经济可以解除嘛，伊朗要卖油嘛，啊，这就是他做的一些让步。但是这个核武问题很千头万绪，可以容忍他让提炼到多少的这个浓度呢？然后他是不是遵守呢？那已经超过浓度的这些提炼出来的浓缩铀要怎么处理呢？那就后面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谈判了。
1: 是好，现在已经7:23，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请老师为我们来看一看哥伦比亚大选。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哥伦比亚的大选呢？
0: 对，哥伦比亚大选呢，其实它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看到拉丁美洲整个向右转，啊，那像讲那哥伦比亚呢，以前是跟美国关系很好，都是右派，右派，但是上一任政府 Bandalo 呢是左派，左派上来，所以哥伦比亚左派上来呢，那所以他们那么哥伦比亚呢就非常支持。以前是委内瑞拉，美国是对委内瑞拉很头疼，所以哥伦比亚过去刚好在右派，在委内瑞拉旁边嘛，就制衡委内瑞拉。可是现在后来 Bandalo 的时候呢，他变成支持委内瑞拉，是委内瑞拉。所以 Bandalo 现在哥伦比亚的军方啊，情治单位呢，早年因为美国整个打击毒贩呐、毒枭，哥伦比亚有很大一股叛军呐、啊。那么怎么样的去跟美，所以哥伦比亚去政府或者跟美国军方跟美国关系很好，所以总统变左派以后呢，总统也担心军方会不会跟美国联合起来，搞政变呐、啊，他太容易政变了啊，所以那美国当然也希望哥伦比亚重新再回到右派的阵营吧，所以后来这个选举的时候呢，虽然说5月31号首轮投票，但是没有过半，没有过半，难道现任总统支持的左派的？那么，一个右派的律师是川普支持的，那就是艾森普雷亚，那埃斯普雷亚，那是川普支持的，就没有过半，没有过半呢。第二轮投票呢，就6月21号， 六月二十七号呢。

0: 那起码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他在目前的统票上，就获胜，
1: 嗯。
0: 啊，就获胜。当然你说要等，一切都等官方正式的公布了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水曼的获胜以后，他为什么获胜呢？因为他的就是一样嘛，这犯罪率太高，他又用铁腕的政策对付犯罪率太高啊，而且你非法移民也多，所以他完全是美国川普的政策，小政府严厉打击犯罪非法移民，他的。那老百姓觉得说，哎，这就是现阶段我们最需要的，好、啊。那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放在整个拉丁美洲来看，因为你说大家如果看新闻也看到，秘鲁也在选，也在计票，也可能也是右派以前的日裔的那个总统藤森千叶，藤森田福基茂里的女儿藤森惠子很可能那么继承父亲之业，她可能出来，也可能当选。所以哥伦比亚也右派，假如秘鲁也确定他是右派。那过去呢？你看，从阿根廷、智利、厄瓜多、玻利维亚、巴拿马，那整个都是往右。那整个右派是什么意思呢？那都是很多川普在支持的，川普影响力，或者他们都是很多都是川粉。那所以川普不是说拉丁美洲是他的势力范围吗？那整个拉丁美洲那就是他的。所以这些右派以后，你看加上古巴。那古巴人，那就那这样子，你说中国的势力、俄国势力还就算进来，他还想发展吗？可能机会就被就撞墙了。所以整个巩固了新门罗主义的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整个情势。
1: 哦，原来是这样看。我如果光从一个哥伦比亚的选举可以看到整个这个拉丁美洲的国际的情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推荐这个各位听众啊，可以每个礼拜四至少一定要锁定刘老师为我们的这个新闻的这个解说啊。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包括了英国的情势，包括了美伊的谈判。另外啊，我们也从哥伦比亚的大选看到整个拉丁美洲、南美洲的一个情况。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谢谢您，辛苦了，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27:33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我们在节目中不止一次曾经探讨过台北股市啊这个话题，最近实在越来越热门。那么到底要不要到50,000点？也许是一般投资大众所关注的焦点，可是常常收听《早安台湾》节目的听众朋友一定知道，志平。与其带领大家来关注这个点数啊，这个到底上了几万点，不如我们来看一看，台北股市因为这样的指数的上升啊，结果呢却导致了很多产业的不平衡的发展，还有台北股市的整个架构其实是倾斜的，那怎么办呢？果然啊，这几天台北股市今天《工商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告诉我们，外资啊，史诗级的狂杀，内资增援啊，台股月线就成为关键。为什么外资要狂杀？他们获利已经了结了吗？然后要出场了吗？但是呢，哎，这个有人不让下车，所以呢，国家队啊砸下超过400亿元，强力护航，力守46,000点大关。然后，《经济日报》头版头条也告诉我们，台股陷入了估值卸妆的阴霾。这样的字眼，我不知道对于大家常常每天在这个台北股市里面出入进出啊，是不是应该有所警惕？好，如果是的话，谢谢你，真的是这个台北股市的。进出也许只事关自己的这个资金或资产啊，但是我们其实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要面对啊，这是一定要面对的话题。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听众可以收听早安台湾，而且是利用各种管道，包括了 Podcast。 好，来，我们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台语文创作蓬勃发展的今天，诗不只是语言的艺术，更是土地与生命的见证。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特别邀请到两位深耕台语诗坛的重要诗人林承墨与黄明峰，请两位诗人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朗读他们的诗作，同时也透过他们最新出版的诗集，一起感受台语诗丰富而动人的力量。

0: 要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欣赏的是有两位的诗人，而且其中有一位，哎，都是两位都是闽南语的诗人，对吧？
1: 哎，就是台语诗，
0: 哦，台语诗。
1: 对，因为台语附赠的这种风气，哦，风起云涌嘛，很多就是一直在写作台语诗的诗人，还有中生代的诗人们，就是大家都纷纷推出新的作品。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两位诗人呢，因为他们都是住在南部，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直接请他们录音，就是把他们的诗读出来，因为台语很讲究那种会考，就尤其诗人自己念起来特别不同，然后来跟我们介绍这两本诗集。那第一本要介绍的呢，就是一位已经六十几岁的台语诗人，叫做林沉默。他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就
0: 读他的诗吗，
1: 就认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还在用华语写诗，就他出了一本诗集白乌鸦，还得到了优秀青年诗人奖，那时候就是用华语的一本诗集。但是后来呢他就改名，他那时候是用他的本名林沉默，那后来他就改名叫林沉默。但是这个沉呢，他刻意就是不是用那个沉下去的沉，而是用姓沈的那个沉，就是他的那个头要露出来，他说我们不能，虽然我们沉默，但是我们不能被压下去，我们头还是要露出来，对，要抬头。那他刚刚出版那本新诗集叫做《六十借鉴》，那借鉴呢，就是这个剑单就是刀剑的剑，也就是说他牢记福利，他仍然不甘心就是就此沉默，虽然他的名字叫沉默，然后他就又出了一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诗人在感受的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一种情境。这样其实林沉默过往其实他写了非常多的台语诗，还写过那个台湾金拉西，就是写给小孩子听的金拉瓜，也传颂非常的广。他也出过几本台语诗集，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之前也有介绍过。但是呢这本六十借鉴呢，我觉得是很有趣，就是说是他一本非常个人的诗集，因为这里面有他对于他的家乡，因为他是巴掌溪那边云林人，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主编过巴掌溪诗刊，
0: 原来如此。
1: 对，就是等于他回顾他的乡土，他写了一首叫巴掌三叠，然后他对于他土地的思念，这样子写作的诗集。然后另外也有一部分呢，这本诗集是在讲他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叫轮转岁月，就是生命历程，就是他为什么书名叫六十借鉴呢，就是他里面的第一首诗就是这么一首诗。哎，不如我们先来听听他自己读这一首，我们再来讨论。
0: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他的这一首六十借鉴。
2: 对，
3: 六十借鉴，当年注鉴江湖是一片牛草波，赶紧又软软来险险，草头囡仔摔甲面尿尿，对日头赤炎，闹甲天青闪闪。

0: 少年派剑，江湖是一对武侠册，是非黑白随心发业，剑秀出门为我独尊，不知天外悬，地到底有几军，门清刺剑，江湖是一曲醉月潭，剑花如梦，温婉高甜，风也微微，雨也微微，征求斩不离，血丝五染相思，中年出剑，江湖是一座绝魂岭，正邪两道对声杀影，刀光照路快意多命，大战百回合，无人输无人赢，六十照剑，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眉顿了心头有猫，纵使只好参详风腮呀，寒气变和气，冷兵器无通宵。
1: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好像那个寡戏里面的侠客、出来，或者是布袋戏的那种侠客出来的时候，那样子一种愧靠、那样一种声语，你看他自己用台语念的时候、他的那整个气势都出来、就真的是因为他从头到尾在讲江湖嘛，就是江湖、我觉得林晨默写台语时候跟这个现代年轻人写很不一样，就是他会用一些非常传统的或者是非常民间口语的方式、把它放进去、所以在感觉到里面有很强烈的生活感、比如说他讲什么抿尿尿面猫猫，就脸就是有点那个怎么说，就是很衰的样子或者
2: 那是很衰的意思，
1: 对，或者是被弄脏那样子，他就用了这样抿尿尿这样的说法、他就是在这首诗里就从童年少年文青的时候到中年到六十岁、这样的历程来讲，他人在江湖的各种感受、少年就是唯我独尊嘛，
2: 对。
1: 然后文青的时候呢，就是哇，又是风又是雨，风也微微，雨也绵绵，就是感觉到就是在风花雪月、
2: 对。
1: 然后到了中年初见的时候呢，哇，他就是正邪两道、他都要对付，然后大战百回合。
2: 对，
1: 那六十岁呢，他就说哇，江湖是一阵雪飘飘，刀芒钝了，可是心头还在喵，还在痒、对。那这时候他就说，就算是
2: 风师爷，
1: 对，就你就参考风师爷那样的一种气度哦，那寒气已经变成和气了，可是呢他就算是把冷兵器他还是要武通宵，又表示他不肯放弃，就算这把剑是借来的、他已经没有剑了，对，但是他还是要武通宵，
2: 对，
1: 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人的侠气很盛哦。因为林晨默他年轻的时候是搞社会运动，然后他也参与到政治事务上面去蛮多的、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说他十年磨一剑、那今天呢他还是想要继续要参与，
2: 对，没错，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其实呢在听他的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就有一点地方念谣，有点像是在说书的这种的感觉哦。
1: 对，
2: 那老师，我其实我看他的资料当中，他还有写童诗跟童话哦，
1: 对，
2: 所以他很广泛哎。
1: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台语的教育要从小孩子开始了、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童诗童话的写作。其实你读他的诗也是可以读到说，他这本诗集里面就是他有探照台湾土地、人民跟国族，还有揭发社会的过去跟现在种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差不多都在诗里面都有写到。那我们再来听他自己念的一首，这个叫做
2: 好难念，
1: 咖喱进港苦，就是跟你泡在一起
2: 啊、咖喱进港苦，
1: 对，
2: 怎么泡在一起呢？
1: 对对对，我们来听他念
2: 好，
0: 第一是咖喱进港苦，四十一度水温，是小滚滚记地，是热喷喷滋味，是半世强修的剑上边，人情冷冷，咱做伙同过；人事茫茫，咱做伙拼过；人生海海， 咱做伙想过，想来到鸳鸯小温泉，即窟心色的客欢，家己浸干窟，烧汤烧骨骨，洗掉风霜，露掉微窟，青春浸落去，白烟清起来，不管生水、灌水、风水。甲甲做一堆，甲你浸干窟，烧汤洗物足。
1: 这首诗好像就是在描述跟自己共度半世的心爱的人、哦、就是说呢，这是半世共修的低僧低。
2: 哦，对，低僧低，
1: 对，
2: 甘僧低，
1: 甘僧低，就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哈、哦，都是我们半世共修。但是呢，我们一起冷过，我们现在也要一起暖。所以他说呢，咖喱进港困哈，修腾修咕咕啊，咕咕就滑滑。那你听到其实他的台语诗里头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韵脚啦、
2: 哦，
1: 但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押什么韵，他中间韵也会。自由的变化，但是他很注重这种听感、哦、就是把台语那种韵味、哦、透过这个很巧妙的韵脚的运用、
2: 嗯
1: 哦、就是把它给传达出来。所以他就说，不管是酸水、汗水、黄水嘛，醉、哦、就是水就是醉，嘎嘎做几堆、哦嗯、这个醉跟堆，他就是用一种押韵的方式，让你觉得哎。他这个诗是合在一起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读这首诗呢，你好像他不只是写给他身边的亲爱的人、
2: 哦嗯、
1: 其实把读者也放进去，因为你读的时候这个力好像也是我们、哦、就是他就说、嗯、那我也用这41度的烧滚滚的水、哦、来跟你泡在一起、哦、可以呢烧汤洗物足，就是让你的不快乐、嗯、不开心也都一起泡一泡，可以对，可以洗掉，可以消散、嗯、
2: 原来呢我看到他的解释呢才知道，咖喱浸干窟意思就是呢跟你一起泡同一池的温泉。
1: 对
2: 啊，原来是这样。所以老师，台语呢它有所谓的古语吗？
1: 其实也有、
2: 嗯、
1: 有，对，但是
2: 除了押韵之外还有古语。
1: 其实有，我们有传统的台语，还有台语就是在念古书的时候那种念白上面、哦、你可能也是有一种读音跟我们的口音、哦、其实你如果听歌台戏就知道、嗯、
2: 是
1: 很多日常的口语是一种，但当他们要唱的时候他们就会回到那种读书用的这样子的台语、哦、对，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人就是狼嘛，
2: 嗯，
1: 可是你如果唱起来或者念古语的时候你就要念林、
2: 哦、
1: 就不是狼。
2: 哎，对耶，
1: 对对对对、哦、就是所以台语其实它有这个读音跟这种白话的语音、嗯、同时呢现在当然还有一种新台语，就是说在传统台语里面没有讲到的很多的词汇、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日常日用品，那现在呢就年轻人他们要想要用台语讲的时候，他就必须创造新的台语的使用方式。
2: 哦，所以他们还可以再创造新的台语使用的方式。
1: 对，这是一定要，因为语言本来就是不断的变化，你如果一直只能使用某一些词汇，那你遇到新的词汇怎么办、
2: 哦、
1: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也访问过郑顺聪嘛，他就是在推动这个用台语去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嗯、就是因为当你在翻译西方的文化文学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东西是原本台语没有的，你必须要把它给重新发明出来。
2: 嗯，
1: 好，那就可以扩增台语的词汇，也让现在的小孩呢就越来越知道怎么样用台语去描述我们今天的生活。
2: 所以没有感觉好像念台语好像好难哦。像譬如说如果今天像是这个林崇木老师他念的这个、嗯、我觉得真的比较难耶，而且他那个口语比较难去诠释他或是练习，
1: 因为他用了一些就是刻意用比较典雅的词汇、
2: 嗯、
1: 那这个在写台语的时候大家有不同的风格，有人他就是要用一种，就像我们访问过那个温若乔，
2: 对，温若乔、
1: 哦、对、嗯、他就是想要用一种比较年轻的自由的语言在、嗯、的台语的书写去诠释那个古老的那些词汇，
2: 对，
1: 然后就有古今的一种对照。可是你听林晨默念的，哇，就感觉到那个
2: 说书那种感觉，
1: 对，
2: 就是靠着出来了、
1: 就是、对对对、嗯、就是这种比较典雅的古典的台语的那个味道、嗯、就被他讲出来。

0: 像是这个温柔巧的，然后又听了这个林沉默的，感觉是毁然不同的哦。
1: 对啊，我们可以再来听听这一本黄明峰的、
0: 好，
1: 黄明峰的这本台语现代诗选叫做《所在所在》哈、其实他是2024年就出版，他一直得到蛮多的好评。那这本诗集呢，就是黄明峰的第三本台语诗集，或者说第两本半，因为他第一本是华语台语、
0: 各半，
1: 对，就是组合的一本诗集。他专门用台语写作呢，这本他就全部都是台语写作。那这个所在呢，就是所在呢，他其实就是在描述说很多的台湾的文化里头或台湾的历史里面的一些、应该说对他来讲或对台湾的整个历史发展来讲一些重要的人，那他会试图用诗去写历史之心，然后试图诠释台湾从日本时代到战后、从白色恐怖时代的气氛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会写台湾过去的诗人、艺术家、文学家，像是杨华啦、蔡瑞月啊、姜文也啊等等，或者是用读者的心情写给黄土水啊，写给那个布袋戏的黄海岱啊，写给瓜戏的廖琼枝啊，写给文学的吕赫若、黄敬莲啊、陈冠学等等。所以他在里面他也有一集就是收录了他的一个高雄创作的一个计划书写，叫做《下好列批》，就是针对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地景历史来书写，所以这本书它非常有土地的这个重量，还有一个历史的深度。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听他自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朗读的第一首呢？
1: 对，我们先来听他的第一首，这首其实就是写给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尊出土的雕像，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甘露水他现在有在不同的地方展出过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在黄土水这个雕塑家他做完之后呢，后来整个被封藏，那一直到后来才出土。那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戏院去看。那刚好黄明峰就写了这么一首诗，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怎么样写给黄土水。
0: 好，
2: 明谣的露水写给黄土水甘露水，你是你，你伫时间的茫雾当中，无人约会到历史的秘密，即阵藏伫倒位，自卑的光，弄过时代的缝空，照着百年前的光影。看一粒柔嫩的心，安怎雕塑坚强的意志？身世甲过程，命运甲完成，亲像绵后的露水，遐尼故事，搁遐尼自然。你的头前过西生时代的影。梦甲爱弥漫之地，你的目睭是海，出日的时，打定的大船就要起航。你的双手打开心内的窗，打开家己的愿望，打开众人的想法。众人的想法，就是文化的主角。将近半世纪，你委屈伫黑暗世界，是导师的伤，也是张医师的疼，真有可能，拢是黄土水料想未到的代志。错失、误解、无奈、连结、走错、等待，蛤蟆精。也好，观音化身也好，世间的纷扰渐渐恬静，在你重新出世见光的希望呢。
1: 其实黄土水这个甘露水哈、它雕刻的就是一个少女，一个裸体的少女哈、然后她那个拖着一块布哈、然后她好像在迎向阳光，迎向春天这样的一个表情哈、然后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我们听黄明峰他 读诗哈。

0: 你也会感觉到黄明峰他自己的诗跟我们刚刚听到林晨默非常不一样哈、
1: 对，
0: 黄明峰的诗呢，他就非常的优雅，非常的细致，然后呢，就好像进入这个甘露水的灵魂一样，就是用那么细致的春天的温柔的这样的一种腔调，再把这个甘露水的这个精神写出来。他一开始就说：“哦，你是谜。”藏在那个时间的雾当中嘛，因为他曾经被埋藏起来，被那个张医师给偷偷藏起来，不要被国民党政府给
1: 发现，
0: 对，不要被发现。那他说哇，这整个就有一个身世的过程嘛，有一个命运的完成，然后最后呢就真的就出土了，然后就形容这一尊雕像说他的那个头上这个发髻哈、好像是时代的浪一样，对，他这个写的就非常美哈、就然后说你的裂吧就是海，你的眼睛是海，日出的时候呢，原本就停泊这个大船呢就要起航了，那你的双手就打开向心内的窗，打开自己的向往、打开众人的想法、那众人想法是什么呢？他最后就是文化的自觉嘛，就是委屈这个他埋藏了半世纪，但是呢他这个出土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虽然这中间有种种的措施，有误解，有无奈什么的，然后最后他有一个很幽默的说法，就是说你就是蛤蟆精嘛，就是你是那个贝壳精也好、因为贝壳就是你是藏起来嘛，
1: 盖起来，
0: 然后打开，其实就露出你的本色嘛，他说，这你这是贝壳精也好，或者你是观音化身也好，就像这尊美丽的雕像一样，这世间的纷扰呢，都会呢渐渐安静下来，就等到你重新出世，重新见光。他就用这么美的语言去描写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历经了历史的磨难，但是最后可以放光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哇，真的好美哦！
0: 对，
1: 而且他朗读还配那个音乐也非常的适合。
0: 对，
1: 好，这是呢他写给黄土水的甘露水啊、这是由诗人黄明峰写的，他另外一首叫做那怎么念老师
0: 抛荒诶景配
1: 啊，景配
0: 就是情书，情书、对对对，抛荒其实就是荒废的、就是被抛弃荒废的。那这里呢其实就是他用了三段在描写一个他的对象，他深深爱恋的对象、那这首诗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于一生的情爱的一个寄托，你也可以说是他写给台湾的情诗
1: 哦。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好啊，
2: 爬远的精佩，你的目睭，你的目睭有雨，无缘无故开始落，亲像田野长长的石谷，陪伫故乡田花的水路，一个波拢是稀微的事物。你的目睭有火，不管是微微啊烧，亲像虎头蜂无情的刺尖，钉着我怣怣的头壳。日时、暗暝，阵阵的酸痛。你的目睭有青，阴暗闪闪细细，亲像火金菇夜夜飞，飞去无人的世界，家己咧跳舞。你的目睭有月，现此时安安静静，一万年煞无看见，亲像无讲无答就失踪的暗光鸟，放我一个人踮遮，继续等待天光。你的脚步声，甲我的白头毛。你的脚步声是我三更半暝含眠的原因，丢丢的形影甲秋天的目神，敢若是熟悉月光，夜夜陪伴这顶冷清的红眠床。我的白头毛是你年久月深油擦的缘故，沉重的灵魂甲放浪的心情，未输是青粉的家己，日日等待，有一天，当面，搁再叫着你的名，你的面梦，所以，你的面梦， 真有可能存在百百款。

0: 找出另外一种不印在记忆中的心声，所以才有可能你的人梦存在百百款无同款的色水。
1: 好，这首写给台湾的情诗哈，它分成三段嘛。
2: 嗯，
1: 第一段就讲你的目睭，你的眼睛，然后你的眼睛有雨，你的眼睛有火，你的眼睛有星星，你的眼睛有月亮
2: 啊、哦嗯，
1: 就在讲这个眼睛是多么的迷人哈、嗯，但是又是在这个过往的过去的历史当中哈，就好像这个眼睛其实是闪烁不定哈，因为好像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嗯、然后第二段就讲列卡伯下，你的脚步声是我曾经半夜做梦的原因，我、
2: 嗯、
1: 就一直听到你的脚步声。然后呢，最后第三段就是讲列迷茫，就是你的梦。
2: 嗯，
1: 他说你的梦可能有很多种白白款哈，我赶快洗睡，就是。不同的颜色，有一百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它里面用了一个，如果不是心里面的躺阿门，心里面的窗户关着的话、嗯、那外面的光影扮演的戏剧呢，哪里会觉得诶这么安静？那其实是你的心里的门关起来了嘛、
2: 哦、
1: 那这个其实有，我觉得有引用到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文纳帕奎醒来蒙汤，
2: 对对、
1: 哦、就是你如果把心门打开的话、哦、其实我们台湾就是有光明的未来嘛、
2: 哦、
1: 他其实在这里就是用了这样子的一种寄语、
2: 哦嗯、
1: 一种温柔的，像是写情书一样，在希望呢，在这过去的种种不幸、种种幽暗、种种被关起来的这个世界呢，能够慢慢把它打开、
2: 嗯、
1: 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美的给台湾的情诗。
2: 对，没错。哇，时间呢不知不觉呢又到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洪老师，让我们认识两位呢台语诗人林沉默以及黄明峰的诗。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听完了之后，台语诗的确有它的魅力与特色。感谢火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两位诗人，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